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

0: 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阳旅游的时尚吧。
1: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和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1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2: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你好。
3: 你好，
2: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3: 进来。
2: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4: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2: 太舒心了。
4: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2: 阿姨感觉怎么样？
3: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4: 这398，别说住2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3: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2: 是
3: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5: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4: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7顿饭、
3: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4: 这回来对了，下回还得来
2: 。
4: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3: 人家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又度蜜月了，
2: 又回到年
3: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
4: 而且叫超值，
3: 超值。
1: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5: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粹。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2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

0: 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啊，我看你在这喂鸽子呢。
1: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这个喂。人家这个衡水湖圆明园呀，有这个特色，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他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那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的很高兴，开心吧？
0: 啊，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是吧？
1: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的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那个衡水圆明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0: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1: 泡温泉呢、啊？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啊，那个胳膊腿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0: 398呢？
1: 那是
0: 真的假的呀？
1: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吗？
0: 你看啊，
1: 还得感谢这个夕阳湖老年旅游团
0: 啊。
1: 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
0: 点点。然后下次我们就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1: 好的。
0: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三站——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荆南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2: 是的，是的，
0: 这次出来超值啊，是不是？
2: 超值，超值！
0: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湖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2: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0: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2: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0: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2: 来来来，一定来。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您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那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4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3: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0: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3: 是，确实是，确实。
0: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3: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圆明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了，丹顶鹤都直捉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0: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3: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呢。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呢特别实惠。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光路费就得好几百。
0: 那肯定的，
3: 再加上泡温泉，
0: 还得吃饭呢，
3: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0: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3: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0: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7顿饭呢。
3: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0: 是，
3: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 丰腴，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0: 这天热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能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三天两晚温泉度假游，没错，新锐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4: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0: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养游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5: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哎呦，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0: 是啊，
5: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得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好多幸福。
4: 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0: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6: 好吃，
7: 我也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6: 好吃，
8: 你超值超值
6: 啊！
9: 当地出的饭呀，
10: 小时候的味道，
9: 太香了。我们在这抢，
6: 特别
9: 疯狂的抢，
6: 鲜的。
0: 这贴饼子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9: 对。
0: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9: 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0: 这鱼的鲜味儿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9: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看得我都饿了。
11: 鱼鲜
0: 啊，鱼鲜，
11: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0: 啊，
11: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0: 是
11: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菜呀，还有茄子，
0: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11: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5: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0: 住得好，
5: 心情好，又年轻了，
0: 哎呀，
5: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幸福，欢乐。
4: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3天2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 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

0: 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叔叔你好，我看你泡得好舒服啊。
2: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做个足底，想着都舒服
3: 了。那太舒服了，
4: 你看就这点的水啊，这是真正能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调养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着这个都特别好。
5: 淡季来了人也不是那么拥挤，
4: 你旺季来的时候呢，乌泱乌泱全是人，你就没有这样的更惬意。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6: 这多舒服，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
7: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398元三天两晚的温泉康养油，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8: 小雪，晚上的时候啊，我不还得给宝打个电话吗？你就说咱在一块打牌来的，问你，你别给我说漏嘴。
9: 你能不能换个人当挡箭牌？老让我干那种得罪人的事儿。我们走了，不打招呼去了。晚上见啊！
8: 你给我记着点啊！
10: 哎呦，小雪，你怎么才来呀？我等你半天。
9: 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好兄弟小童。
10: 你好，
9: 他现在怎么了？
10: 没事，没事。你看看，你看看，
11: 这不是你求的吗？
12: 他还没来呢。再说，即便他来了，也得您坐这儿。
10: 您是怎么大的？
11: 好，
12: 你坐，你坐。
9: 吴总和龚副总都到了。
10: 小点声，小点声。我跟你说，我那儿刚进了一批设备。
9: 你又进新设备了？您这是要做多大生意啊，邱总？
10: 你别笑话我，我要是不进这套设备还没事，自从我听了这小子的买了这套设备，我是天天赔夜夜赔，都快赔到姥姥家去了。真的，你得帮帮我，我所有东西啊都记在账上，你有空的话你帮我去看看账本。
9: 我给您查账本
10: 啊？
9: 这不太好吧？
10: 这有什么不太好的呀？这有人要坑我，现在你知道
9: 谁坑您？您是怀疑郭副总啊？
13: 启东啊，你是咱们这群人里唯一的大学生了。你看，本来是坐沙发的命，非要自己找个小板凳，给老邱当副总屈才了。
10: 嗨，这没有邱总，也没有我的今天，多亏了他提醒我。
13: 是，好好，感恩是对的。
10: 是，
13: 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啊，年轻嘛。从基础做起，将来才能有大出息啊！
10: 哎呦，您抬还得您做体检，行，你看看，你看看他那狗腿的样啊！我跟你说，这还是我的人吗？
9: 哎呀，您担心他什么呀？郭副总从一大学毕业就跟着您，跟了这么多年了，您还担心他？
10: 小徐啊，你听我说，这年头啊，谁都不可信啊，这些人里，我只信你，真得帮我。我跟你说，都到万难的时候，我不会求你。
9: 哎呀。行行，邱总，咱完事再说，咱自己。

0: 现在没有病例，咱俩别一块进去，我先进去，然后你待会儿再进来。
1: 好，谢谢您，先进，您先来。
2: 您这是格局啊！秋红，这事把您做给占了，太不懂规矩了。
3: 哟，邱总，
4: 不好意思啊，
3: 吴老，
4: 我把你的位子坐了吧。
3: 来来来，你坐，你坐。
5: 别，这个位子只能你坐。你说你不坐，谁敢坐？
6: 坐。哎呦，冯总也来了。
7: 哎，老大，
4: 老冯，
8: 老冯
4: 又打电话去了。
3: 哎呦，你别老说这事儿了，我就知道。
1: 你一会儿把这里边所有的气泡都给我搅出来，搅得跟白水一样，找个服务员给我放桌上。
9: 这服务员能听我的吗？
1: 你给他5块钱，怎么都不听你的。你一会儿就门口那桌，全程别顾着吃喝，盯着点我。
9: 我不也是副总吗？我为什么坐那儿？那姓郭的还坐那呢？
1: 咱们就是做废钢的，能跟着进来就不错了。那个刚才跟我进门说话的那个秃瓢是裘一正，裘总，他旁边坐的那个副总是他的副手，叫郭启东，他们俩有猫腻。那个冯玉，冯总背对着我们坐的那个杰社是这帮人的老大，这么多年我都是跟着他做事的。今天晚上就多喝点，喝少了回来他们不带我玩了。听到吗？
10: 同志上台讲话。
1: 嗯，去定点玩。吴总，吴总，吴总，
11: 同志们好！一年一次啊，能够在这个会场上看到大家，都觉得非常的亲切。每年在这里都可以看到很多新朋友的加入，当然，也有一些老伙伴们离开我们。说句实话，
2: 这大家伙都到齐了。能不能把您那个重要的事跟大家分享分享？
10: 能够
4: 年轻就耐不住是吧？
2: 嗨，
4: 我先问问小许。小许啊，你这是算专业收废钢的，你跟大伙说说现在这废钢的行情是什么样？
1: 切削废钢1200，重型废钢1400，什么好事啊，吴总？一个孩
4: 子的成长发展一样。都听见了吧？但是如果我告诉各位，
11: 是来自
4: 有这么一个地方，350一吨，而且是要多少有多少。
2: 等，你别逗了，哪儿找这地方？
7: 吴大爷正眼说瞎话呢，您跟我们说说这地方在哪儿呢？
2: 就是啊，
4: 在北边啊。
11: 各位，每一位的艰苦奋斗和不懈的努力，
4: 你们知道吗？自打苏联解体之后，这个地方特别的乱，但是危机也意味着商机。
11: 因为
4: 我有一个战友的儿子，过去很多年了，给我传来了一个消息，他亲自到他们这废钢厂去看过。我呀，让我这个战友的儿子一口气先给我订了50000吨。可是这么好的事情，我不能一个人独占了。再怎么说，我也是个当老大哥的呀，干脆这个生意啊，大伙一块儿做。这个算下来啊，除了海关呐、税费呀、咱们就按750一吨，把这50吨给吃下。你们还都不用去，我亲自去一趟，你们家连车马费都省了。
1: 吴总，我跟你去，我跟你去。
4: 别忘记，小秋，你什么意思？钢铁行业不说话，你信不着我。
11: 解决经营发展走向良性循环最关键的一点，在这里，我恳请在座所有的同志们团结一致，为我们国家钢铁行业能够有更大的发展做出最大的努力。谢谢大家。
4: 要不这样啊，凡是想要的咱们一块儿去，这行了吧？
3: 老大，那你要是这么说，咱要能一块儿去，你带我一个，
9: 我认识你这么多年，交情在啊。
7: 你也带我一个，我也跟着去。
1: 我也去，我也去，我给您拎包。
9: 你拎什么包？我们给你带回来，分给你吧。
1: 那不行啊，我得亲自去。吴总，您看您是做冷轧的，裘总你是做开瓶的，冯哥做原件加工的，那我是专业收废钢的，那我跟您去不正好吗？
9: 对对对对对对，你最专业，你最专业。
0: 王老师，那说点正经的，这碗打算几分？
4: 我呀算了一下，当然是根据各位资金的实力，我呢25000吨，老裘15000，老冯你10000。小许，你要非要去的话，就从我的份额里给你拨出5000吨，不就完了吗？
1: 不行，吴总，我得亲自跟您去。吴总，来敬您一杯。哎呀，您算我一个，我能拿15000。去，
4: 再说，
1: 您带着我，吴总。
0: 老大，没白认识你，让我大哥我就不心里踏实。
9: 来，咱一块儿敬大哥一杯。来来
6: 来，来，感谢吴老大，
1: 感谢吴总。
7: 你不是血压高吗？你？
9: 血压高怎么了？我死在这儿都行。
1: 我先
7: 上，这事儿
1: 我
7: 去了。
1: 15000吨，
4: 老大，
7: 现在
4: 再说，再说，再说，再说，
9: 太难。
6: 感谢吴老大。
8: 服务员，
12: 你好，有什么事儿吗？
8: 主要你上菜啊，这都饿死了，这啥菜都没了。你看别的桌全是菜。
12: 别吃太快了，先生。
8: 我们说完，你抓紧上，我那吃完有事儿呢。哎，饮料没了，
12: 自个儿拿去。哎，想什么呢？盯半天了你。那个呀，你女朋友吗？感觉比你大是吗？
13: 别瞎说啊，那是我老大。干嘛呀？
12: 假的。
13: 废什么话？真的。
12: 真的？你给我闻闻。喝一口，哎，等你们老大喝完那壶，你就给服务员5块钱，换你这壶过去。哎，你说你什么公司？玩假的？
4: 你们都想过没有啊？啊？咱们这5万吨刚进来卖给谁？
9: 对呀、啊，那 Mr. 赵，就那假洋鬼子卖他，他行。
6: 对，我已经到这儿了。你在哪桌啊？啊，那边那是吧？哦，好好好，
14: 来，
6: 来您生意兴隆啊！
14: 是，这样的。
13: 全都用上了，这轮到咱们这桌里什么时候？啊，得想办法抢他嘞。
7: 这怎么抢啊？这
15: 高总，哎，现在生意先养着你呢，能不能今天给我们分担点份子呢？
14: 李兴隆，好吧。
15: 增加现在3万多，
7: 你这怎么增加了？去年刚给你们增加过，得给大家都留着呀。
15: 哎呀，
1: 赵总，
15: 还给你增加？
1: 哎，这杯酒我替赵总跟各位喝了啊，我干了，拿起。
15: 啊，谢赵总。赵总，您忘了我们啊？哎。
1: 赵总，我有笔大事要跟您聊。哎，
15: 您哪位啊？
1: 我姓许，我叫许半夏，是滨海半夏钢铁有限公司的。我们是专业做废钢生意的，以后还请您多多关照。哦，
15: 哎，你刚才说有什么大生意？
1: 我们现在有一条渠道，能从北边那进口一批废钢50000吨。您看您这月能吃多少？您开个价，咱们都好聊。
0: 哎，他什么意思？他怎么把这事说出去了？
7: 北边那儿50000吨，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你在这边，我们吴总都等您半天了。
6: 哎，吴总啊，哎呀，有日子不见了，
9: 不是吗？快坐。
6: 哎，别，我在那桌。哎
9: 呀，都一样，先坐会儿，聊会儿。
6: 我把这个，来，赶紧好。
12: 无聊吗？要不要出去透个气啊？
9: 不去，我有任务。
12: 你不敢啊？怕你主子不让？
1: 你
16: 您不来，我们都不吃饭。
8: 在那桌上。
16: 坐坐坐。
17: 都一样，坐坐坐。
9: 来来来，我。有什么不敢的？
16: 太好了，就差你了。
18: 哎，我刚才听说你们要从北边那儿拿50000吨废钢啊？

0: 啊，是这样，我就先跟赵总简单介绍一下，但是我们这儿还是吴总出的事。
1: 这五万吨是你们谁的呀？
2: 大伙儿的。
3: 对，
2: 大伙儿的。
4: 你是司机啊，还是秘书
2: 啊？啊，副总经理。
4: 童潇齐，名儿还挺好听。我妈跟我说过，有一个私营企业，就一个人，他是董事长兼总裁兼副总裁兼财务兼办事员兼保洁员。你呢？领公司就俩人。
5: 我们多一个。哼，我是司机兼副总经理兼搬运工。怎么称呼？
4: 干嘛？
5: 认识一下呗。
4: 哦，野猫，别人都这么叫啊，你也这么叫吧。
5: 野猫，你这名字够特别的。那你是秘书、司机，还是副总经理啊？
4: 待业青年，过来蹭饭的。
5: 那我们俩差不多。
1: 我还是这句话，就别说是五万吨，再多放在这儿我都吃得下。但就一个问题，这事儿是真的吗？
6: 你放心，我吴建设在滨海混了这么多年了，不至于为了吹个牛等着打自己的脸吧。
1: 吴总，我倒不是这个意思。既然您这么说了，我就信您。来，
6: 好，
1: 谢谢您。
6: 来，
1: 谢谢。
6: 还是咱们大家一起敬我们的赵总一杯。
7: 应该的。
1: 别
7: 动手，这个必须
8: 大家一块儿敬赵总。
1: 来，做生意都不容易。
6: 咱们喝个团结酒。小雪。
4: 啊。
6: 赵总敬酒了。
4: 啊。
9: 徐总没酒了。我给徐总倒。
4: 对，我没酒了。
9: 徐总，我可是听说到北边做生意得喝大酒，咱们那儿喝酒跟喝水一样。你要是实在一个女孩去不了的话，我替你带我也行。
10: 那怎么行呢？我得去，我用这个喝。
1: 别，你这壶太大了。你这
10: 初次见面，以表诚意。吴总说好了，带我玩。
6: 哎，

0: 小雪，嘿，那，来，干嘛？干嘛？干嘛？
1: 你赶紧上厕所吧。今天第一天。第一天啊？那你以前干什么的呀？我山上下来的。
0: 监狱。这你也懂？这有什么的呀？你也是被冤枉的？你真逗，蹲监狱还有被冤枉的？那你是坏人吗？ 你觉得呢？
1: 小，年纪小，什么也不懂。回吧，也不知道里面喝什么样。啊，坏人，你慢点。

0: 他的。好了，醒醒来！
1: 你谁呀、
0: 啊？我，程浩奇，房卡给我。
1: 你死哪儿去了？啊！
0: 我错了。
1: 你知道我跟他们喝了多少酒吗？
0: 我错了，赶紧。
1: 我跟他们喝了两瓶白酒。
0: 赶紧进去了。
1: 你是害死我是吗？啊！多少钱？你
0: 错了，
1: 害死我了。
0: 我不跟人聊天去了吗？你不让我多认识点人吗？我还给人发了名片呢。
1: 你就编吧，你就编。
0: 小妹。

0: 你倒点水吧。
1: 我不渴。手机放下。
0: 哎，你别动啊！别动，别动，哎，别动！我给你拿。
1: 你打我！
0: 说了，你别动啊！
1: 你是要烫死我你！电话，电话，
0: 电话，给电话。
1: 谁呀、
2: 啊？话谁？
3: 请问是许半夏吗？
1: 还有赵总是吗？是我是我，我是小雪啊，赵总。
4: 你没事吧？
1: 哎，我好着呢，这点酒对于我来说算什么呀？还让你打电话关心我，真不好意思。
3: 啊，我打电话来是想跟你确认一下，去北边买钢的事儿是真的吗？
1: 是真的，是真的，吴总都安排好了。哎呀，吴总啊，说话一向算数。我跟吴总都认识很多年了，要不然我也不可能一下跟他要15000吨，这不是把我自己也给撞进去了吗？您相信我，我给您保证。
3: 你保证？
1: 我拿我的人品给你保证。
2: 你要是不相信我，你也不会给我打电话，对吧？
3: 我打电话来是因为你喝多了。
4: 我看你今天喝酒的样子，比他们几个实在。行了，你没事就行。
1: 哎，我实在，他说我实在，
3: 啊、
1: 实在吗？
0: 要不你喝点水吧。
1: 唐琪，
3: 哎，
1: 我得谢谢你啊。我这一晚上啥也没捞着，就混了个实在。

0: 你能一天别拉了个脸吗？跟谁欠钱似的？我们现在是做生意的，做生意的懂吗？要笑脸迎人，你这样谁爱搭理你？
1: 为什么把他扔了？
0: 啊？什么扔了？啊，就扔了，怎么了？
1: 为什么不来看我？我在里面5年，一次都没来过。小时候每次来，都说你很忙。真的很忙吗？
0: 对，我是很忙。
1: 我知道你在怪我，所以你不来看我。

跟那混蛋离婚了吗？你一脚都给人踹废了，能不离吗？你就是想知道我为什么没去看你，对吧？跟你说实话，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我也不知道我该说些什么。 你在里面5年，是我花5万、花100万都买不回来的。你又不是小猫小狗，我也不能骗你吧？那我去跟你扯这些没有用的干什么？说了你又不懂，但是我心里一直是感谢你的。 要不是你那一脚，我这日子过得就会像陷在淤泥里，永远也走不出来。我从来都没有怪过你。

0: 后来我就跟小陈一直折腾，
1: 废品站关门了，我们又改做卖废钢，
0: 不管公司大小，永远是三个股东，小陈，我，还有你。小陈每次都会跟我说你的情况，说你胖了，瘦了，晒黑了，胸肌都练歪了。
2: 陈静等个扯淡。
0: 你给谁留电话了？
3: 喂，哪位？
4: 王副总。
1: 你是不是太不仗义了，连个招呼都不打？你知道吗，我在湖边找你半天。
3: 啊，有点事儿，先走了。怎么了？
4: 你主子着急回去，所以你也就夹着尾巴跟着回去了呗。
3: 怎么说话呢？你野猫有尾巴，我没尾巴，你才夹着尾巴。
4: 哎呀，你还急了？
3: 什么事儿？赶紧说，电话费挺贵的。
4: 也没什么事，我就是想问问你，我无聊的时候可以找你玩吗？
3: 随你。
4: 行。
3: 啊，没事，挂了啊。
4: 挂。
0: 谁给你打电话呀？
3: 那天同桌一起喝酒的一个人，
1: 一个女的是吧？
3: 哎啊！别老大，
1: 你刚出来你泡妞，你不闲着呀你？你不站那？
3: 不是，他非要跟我聊天，对我也没办法呀。
1: 你跟谁？
3: 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
1: 就把我自己撂那，你知道我喝了多难受吗？你还泡妞？
3: 我错了，我对不起你。
1: 昏天暗地的，
3: 别
1: 给我难受坏了，我一路都不知道怎么回来的。

0: 起来，喊什么喊？哎呀！
1: 怎么不来接我？
0: 做生意我怎么来接你啊？
1: 生意比我重要。
0: 生意不比你重要啊？结实了啊！走，带你参观一下新公司。哎，你看到没有？这些那边后边全是废钢，以前那小破院根本堆不下。
1: 可以啊，
0: 这儿都不够用了，咱以后还得换更大的地儿。怎么样？鹭州交易会长见识吧？哎，
1: 别提了啊，那些人十个有九个都是假的，饭菜又难吃，全是骗人的。
0: 我告诉你，以后遇到全是这样的。哎，来，半夏钢铁有限公司，怎么样？
1: 开公司了是吧？啊。
0: 你也有份儿，来看这儿，咱俩的宿舍，床单、被罩、枕头，胖子全给你买了新的，我用的全是旧的。
1: 做什么呢？这么香？
0: 坐一下午了。
1: 哎，吃饭吧，来来来，
0: 走走走走走。
2: 谁搬行李啊？
1: 哟，忘了。
0: 来了，赶紧的吧你。
3: 胖子，咱们就是一收废钢的。在国内差不多得了，有必要上国外这么远收钢去吗？
4: 我算过了，北边那边的废钢价350一吨，算上运费、税费，一吨成本也就700左右。那如果国内的行情好，我们一吨能卖将近1400。1400，你想想什么概念？我们能赚多少钱？我打算要15000吨，再不行，我要跟五建设要10000吨。现在上哪儿去找一吨350，转手就能卖1400的废钢？那不是废钢，那是金子呀！
1: 那是多少钱？
0: 1050万。
3: 不是胖子，咱不能按350一吨来算，我们得按吨成本来算，加上运费、税费，就按你算的700一吨。你知道我们要准备多少钱吗？1000多万。
4: 运费再说，我大不了回来再给五建设。但是买钢的钱咱们得提前准备。
3: 行，我们就按买的钱来算，现在公司账上趴着也就100来万吧。你要买15000吨钢，这就是525万，我们差了400多万，上哪儿弄这么多钱去啊？
4: 陈儿，咱俩收了这么多年废钢，挣了几个钱，咱们这笔生意要是做好了，咱们就翻身了。裘必正跟冯玉他们抢着要去，他们还不愿意给我配额呢。
3: 你冷静点儿。
4: 反正那废品站不够用，就得弄堆场。那堆场弄好了，没有货放，那也是浪费钱啊。等我回来，那15000吨就放那儿，那堆场用上了，咱们的生意就扩大了。你说那堆场旁边还能建码头，码头建好了，咱们就再也不用卖废钢了。
3: 是。你说的这些我都懂，咱不能一口吃成一个胖子吧。我是说咱们现在手里边没有这么多钱，咱们买不起。
4: 借
3: 上哪儿借呀？400万，姑奶奶。
4: 你回头算算，现在把我们手上的货都出了能有多少？回头我找我爸借，你再带着小童把裘必正这事给办了。这事儿办成之后，我能弄点钱，还有冯玉那儿，我应该也能借点。银行那儿你那有人吗？
3: 哪个银行愿意贷款给我们这收破烂的？
1: 就没有呗。闭嘴。
4: 总之就两件事儿：一是你把滩涂的事儿给聊好，尽快拿下；二你带着小童多找几个人，多注册几家公司，我需要更多的配额。其他的，我想办法。
5: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2: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6: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7: 哇，
6: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8: 大家好，大家好。
6: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8: 当然了，
6: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8: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6: 李老师啊，我很好

0: 奇，您为什么也来勇士力配镜呢？
1: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0: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1: 不懂科学。
0: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1: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2: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1: 走
2: 走
1: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0: 哎，
1: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0: 对，
1: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0: 了。是，
1: 那就坏菜了。
0: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1: 对
0: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1: 对对，
0: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1: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10字路口东南角。
4: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

0: 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鲜眼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73496.1 2 ZL2017-2-13974.0 3 ZL2017-2-13384.3 4 ZL2017-2-10486.6 ZL2017-2-10486.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 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诗丽，相信王姬的选择。
1: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

0: 苦恼，后来配了勇士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士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1: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着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勇士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勇士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勇士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不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省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0: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士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士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士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2: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其实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士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士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3: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

0: 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于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泳池里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2: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3: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2: 看到这个泳池里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3: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这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可什么了。
2: 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泳池里这一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3: 这一行了，我心情
2: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3: 我说这老了又想活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2: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3: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泳池里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泳池里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4: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泳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 性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啊，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5: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老花就戴勇士力。
6: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0: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丁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8: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9: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2: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士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士力。
6: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10: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0: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1: 远古玉米神报道，
12: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13: 太阳的金色汗水，
14: 秘鲁的蒙娜丽莎，月亮神悄悄许愿，
15: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6: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5: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病。
17: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8: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19: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20: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21: 看上面，他抱我呀！
20: 爆笑故事，
21: 太臭了！
20: 暖心治愈，
22: 妈妈爱你，
20: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诚超然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23: 老天还是眷顾我，
24: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25: 挚爱挚软肋也是深渊，
23: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25: 法理之坚守亦是煎熬，
23: 还得想什么感觉？
26: 黑暗在我心里是根刺儿。
25: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26: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
25: 大致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了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27: 公司你也有份儿，
28: 你表个态呗，
27: 你就说借这么多钱去北边买废钢，400万啊，哥你这事你干不干？
28: 怎么干？
27: 谁问你怎么干了，是问你能不能干。
28: 我哪知道，我只问怎么干。哎，欢迎我回家。

0: 阿姨走的时候挺安详的，没遭罪，就老跟我俩念叨说想你了。这儿啊是我跟胖子挑的，风水挺好的，我跟胖子不管再忙一个月啊肯定来一趟。
1: 阿姨，小童回来了，您放心，以后我们会好好的。
0: 想哭就哭一鼻子。
2: 偷钱了是不是？你会偷钱了是不是？你是不是想气死我啊？
3: 妈，这钱真不是偷的，是我挣的。妈，我有两个好朋友，他们对我很好，照顾我，带我挣钱，一个像哥哥，一个像姐。我知道不管以后我发生什么事情，他们都不会不管我的，他们是家人，你就放心吧。妈，
4: 妈，来看你了。下辈子给你当条狗，见着人就给你摇尾巴，再也不气你了。

0: 这是干什么呀？
1: 谢谢你们替我敬香。

0: 咱车就准备开到这儿，
1: 往里走走就是。
2: 你行不行啊？找这什么路费？
3: 对呀，这什么地方啊？
4: 咱修堆场不一样得修路吗？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就在前面走两步就到。
3: 那关键是啥呀？
4: 关键是滩涂的面积、租赁的价格还有水深，知道吧？慢点啊！
2: 我跟你说，这要是不合适，
3: 哎，你老大，你这么想说，要不合适就给他扔海里啊？
2: 我还要跳海最深的地方。
4: 我给你扔，扔海里，我也把你俩给拽下去。哎，看见没？这滩涂面积够大吧？啊，这在这儿堆几万吨钢一点问题都没有，不比我们那废品站大100倍啊！
3: 这会不会太大了？
4: 你懂个屁呀！我跟你说，越大发展空间越大，知道吧？哎，你看见这水深没有？这片水域我问过了，水深绝对够。按照胖子的意思，那咱以后直接在这儿挣了钱，弄一码头，万吨级的轮船直接往这码头上依靠，咱直接就进堆场。哎，到时候你在里边学的那货车技术不好使了，叫
5: 你这叫纸上谈兵吹牛皮，还万吨级的货轮，拿万吨级货轮开进来，你有几万吨的货啊？拉沙子走啊？
4: 目光短浅，井底之蛙。
6: 老大，我觉得啊，这块儿咱们得弄个大停车场，到时候我弄上几辆大卡车往那一放，哎，气派。这块啊，咱们得弄一个3层的小楼，一楼得弄一个前台接待客户，厨房餐厅咱们都得有。嗯，二楼呢就是办公室，只办公。
4: 那三楼呢？
6: 没想好，但是怎么着咱们都得弄个几间卧室，以后干活累了直接睡觉。
4: 那你是不是还得整一个游戏室？
6: 我觉得台球厅也可以有。
2: 问过价没有？
4: 问过了，问了好多人呢，最多了20万一年，只不过我还没跟村长聊过呢。
6: 干嘛去啊？
2: 借钱。
7: 喂，裘总吗？我是许半夏许总的表弟，我们之前见过。我们许总让我来拿一下账本。对，你的账本，这2年呢？啊，我在你们工厂斜对面马路边上，一辆白色捷达。好。
8: 阿东啊，你过来吧。啊，怎么着？这中午怎么安排啊？没安排啊？你有什么想法？
9: 你这样啊，你去老弟给咱俩买点好吃的，中午咱们喝点。
8: 哎呀，反正咱们谁去都想不来。
9: 你看
8: 我忙着呢，
9: 你得亲自去。你知道我爱吃什么？
8: 还得3样呗。
9: 那行，
8: 行，给你拿着。
9: 你看，
8: 跟我客气。

0: 什么时候能给答复？
1: 我们尽快。
0: 您帮我盯着这小子，我不在的时候看看他干什么。
1: 今天下午我就不回厂子了。
2: 行，
1: 辛苦。
3: 喂，胖子，账本拿着了啊。
4: 如果你跟小童今天还有时间的话，你们再去村里一趟。
3: 嗯，
4: 行，让我等你消息。
3: 行，我知道了。
5: 你说这又是跟点又是跟踪的，这不都是老大的朋友吗？
3: 你是不是傻啊？生意场上有几个朋友，但是没有朋友怎么做生意？
5: 陈宇宙，我发现你变坏了。
3: 现在跟几年前不一样了，像你这种不是好人就是坏人的想法不叫单纯，叫蠢。慢慢学吧你。
1: 小朋友放心吧，有我跟胖子在，不会让你吃亏的。
3: 哎呀，今天胖子回家借钱也不知道顺不顺利，估计凶多吉少啊。
5: 怎么，他家人对他不好啊？
3: 你知不知道胖子为什么叫半夏？
5: 为什么？
3: 半夏是一种药材。
5: 这我知道啊，半夏露吗？
3: 啊，半夏露是熟的半夏，生的半夏
1: 有毒。
3: 胖子他妈生他的时候就死了，所以他爸恨他，就给他起名字叫半夏。生半夏
1: 毒。
5: 他爸是人吗？
1: 很难说。
5: 至于吗？隔那么远。
1: 也是啊。
6: 很小就离开家了，他爸呢后来又找了个老婆，父妈又给他生了个妹妹，所以胖子大学刚一毕业就找了个人嫁了。

0: 没到月底啊，怎么今天来了？咱们再唱一遍。没到月底我就不能来看你了，我想你了，你吗？还进屋喝水。
1: 来来来来来，
2: 小白菜。
3: 有什么事儿吧？说。
2: 我上个月不是多给了你点钱吗？让你染头发去，怎么一染，你染一次能顶个半年的年。
0: 大老头都快六十了，我染什么头发？给谁看呀？你妹妹倩倩年龄还小，用钱的地方多。
2: 是，这么大小孩啊，天天净花钱了。来，喝水啊。
1: 你坐这儿干嘛呀？啊，
2: 款姐来了，你赶紧去，加两个菜。说你呢。
3: 来来来，
2: 我跟她聊聊。
3: 来，
2: 前两个月说的事儿还记得啊？什么事儿啊？你妹妹，这不是要考那个声乐九级吗？ 这老师啊，天天背个手风琴来教，一直跟我们俩抱怨说手风琴不行，必须得用钢琴，但家里没有啊。
3: 是，
2: 老师家倒是有，可太远了，这一来一回的，回来都晚上半夜了，哪有时间写作业呀？把我们俩逼的就去商场看了看钢琴，其实价格呢也不算贵哈，
3: 4000多，
2: 还不到5000块钱。
0: 钢琴的事没问题，想要随时都可以去买。
3: 这就答应了，哎呦，谢谢啊！我来是有个重要的事想跟你说一下。
0: 爸，现在国内的废钢生意不好做，我有个朋友，他有路子可以带我去北边那儿做进口钢的生意，利润很高，翻手就是赚钱。但是，我这本金不太够，我想跟你借点钱。
3: 50万，你上街上问问，有人一辈子见过50万吗？就是啊，
0: 你可真敢说啊！你们就帮帮我度过这个难关，行吗？
3: 我们让你过得去，你得让我们过得去吧。我们俩天天因为一个钢琴吵架，才4000块钱都拿不出来。
0: 钢琴的事我说了，这随时都可以去买。
3: 行行行，钢琴的事不用再提了啊！你要的那50万，我们真的没有，你走吧，你走吧。
0: 哎，爸，我们不是说好要好好商量的吗？我是真困难。
3: 真的很需要钱，
2: 你这不是缺钱，你这不是难的事儿。你现在到我们家来，你是破坏我们家庭，你懂吗？我跟您借钱怎么能算是破坏您家庭呢？我什么时候跟您张过嘴？
0: 合着，做生意那点小心思都用家里人身上了，是不是每个月给我们全家的肉疼，想一次性要回去？

0: 干嘛呢？
1: 吓我一跳！
0: 你这鬼鬼祟祟派什么呢？拿走看看。
1: 谁鬼鬼祟祟的呀？我是跑采购的，我不得拍点照片给我老板看啊，看看你们设备，看看你们钢材。
0: 哦，
1: 那你们老板呢？
0: 在屋呢。
1: 那领我见见去呗。
0: 哎，走走走，走。
2: 哥，有人过来说谈生意。

0: 先生。
1: 啊，郭启东。你好，你好，你好。
2: 不用客气，坐。
3: 看，
0: 你出去一下。
2: 啊。
3: 你怎么称呼？
2: 你好，免贵姓陈。哎呀，我今天出门着急，忘带名片了。回头我给你留个电话号码啊。
3: 行。
0: 哎，行。
3: 您是哪家公司的？我看您有点面生。
2: 我们公司啊，在永州，叫宇宙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3: 啊，哎，您这公司是做哪方面生意的？要什么规格？
2: 我们公司啊，主要是做厨具，需要用到21个厚的薄钢板。
3: 您这每年的需求量有多大？
2: 得看订单量，不过每年怎么着呢，也是1000吨打底吧。
3: 1000吨打底。
4: 爸，我不是来吵架的，我也不是来骗钱的，我这生意做得很艰难，真是遇到困难了。我把我自己的房子抵押给您。
5: 别，千万别，我们不敢要啊。您的房子车子怎么着，将来再要回去干嘛呀？天天折腾人玩啊。
4: 那我可得提醒你们一下，你们现在住这房子是我外公外婆留下来的，房产证上写的是我的名字，房产证也在我这儿呢。我妈走了，现在这房子就是归我了，我有权利自行处置。
6: 你想干什么？
4: 我要是借不着钱，我得拿这套房子也去银行去做抵押，法院是很公平公正的，我不信到法院还能由得你们这么胡说八道。
6: 哎，我说你
5: 是有人。我嫁给你，我真是倒霉了。我怎么着呀？我要跟孩子住大街呀？啊，你让法院给我撵出去吧。
7: 许海夏，我告诉你，你要把这事闹大闹到法院，我跟你断绝父女关系，你知道吗？
8: 妈，吃饭吗？我饿了。
5: 吃什么吃啊？你要饭去吧，唱歌去。
6: 祖宗哎，你闹这一出干什么？
4: 爸，你就帮帮我，你好好想想，你们天天这么过，累不累啊？保重身体啊！
7: 滚，滚出去！我们这家以后不需要你来，别拿出一副有钱人的样子，我们许家没你这个人。滚！
9: 你这边就唱得特别对，又愤怒又恐惧。咱们再来一遍。

0: 你好，请问你们村长在哪儿呢？
1: 村长在那儿呢。村长，有人找你。
2: 谁啊？
0: 村长。村长，你好，村长。啊，
2: 你是？
3: 滨海半夏钢铁有限公司陈宇宙。
2: 啥事？
3: 村长，那个村西头那片滩涂是不是你们村的呀？
2: 啊。
3: 我听说那块地在往外租，是吧？
2: 你们想怎么个租法？
3: 我们刚刚去看了一眼，那块滩涂大概得有60亩吧，我们想租30亩。
2: 可以啊，要租多久？干啥用？
3: 我们打算建一个堆场。
2: 堆场干嘛呢？
3: 对，堆东西的，堆点废钢废铁什么的。
2: 5年起租，1年20万，租金一次性付清。
3: 村长，您看这个价格能不能再给我们下来一点？我跟你说，我们现在是租30亩，将来我们规划还有一码头，我们肯定得多租，而且租很多年。哎，我们刚刚进村，这路啊有点烂，回头我们租了，把你们这村的路全部修成柏油的，你看这价格能不能便宜点？
2: 你可下去，我真没给你多要，有好几家企业都盯着这块地呢。我省医药公司，还有，反正有好几拨人都来看过了。你们要想租啊，真得快。你们单位是国营的？

0: 我们是民营
1: 个体户，
0: 也不是公司，只是规模没那么大。
1: 还准备建码头啊，规模不小啊。
0: 这个您放心，只要您租给我的，我们一定说到做到。
1: 您干啥的？
0: 给烟，给烟。
2: 村长，跑业务的。
1: 就这还跑业务的？那片滩涂啊，本来村里是要搞滩涂养殖的，有几家村民响应，租地这个事儿呢，还得村里开会商量。我一个人说了不算，到底租不租？你再想想。
0: 也行，理解。那村长，我们回头再来。回见。
3: 这村长绝对是个老泥鳅，太着急了。
0: 我哪着急了？你这哪只眼睛看见我着急了？不是，我还没说你呢，你还教上我了。我跟你说，你以后身上备点好烟好吗？现在做生意都得装。
3: 那是烟的事儿，做生意的事儿我不懂，但是这人坏不坏我一眼就能看出来。我告诉你，你剩他两天他绝对想租。
0: 越说越起劲了是不是？你以为我没看出来啊？我第一眼我看他，我就知道他是个老泥鳅。
3: 行，你自己聪明。
0: 哎，没大没小的，
3: 我开车。

0: 查怎么样啊？
1: 干什么呢你？这，哎呀，你跟我这儿添什么乱呢你？
0: 我不是故意的。
1: 你不是在牢里待傻了你啊？你看你大众电影去。拿走拿走，
2: 我这不怕你辣着吗？你吃个面加那么辣椒干嘛呀？
1: 关你屁事儿啊！
2: 破账本至于吗？
1: 你懂什么呀？我跟你说，郭旭东这账本啊，做的可真是滴水不漏。这裘必胜要知道了，这不弄死他？
2: 你们这交的都是什么朋友？我一看他们就不像是好人，一脸奸相。
1: 你懂什么呀？这叫生意。喂，胖子，在哪儿呢？行，知道了，马上。赶紧收拾东西啊，我们走，出去一趟。
0: 干嘛去
1: 啊？去了你就知道了啊、嗯。穿衣服，走了。
3: 来，你出来也没什么事儿干，我和小陈给你弄了十几辆卡车，破了点啊，找人倒腾倒腾，应该还能用。
0: 老大，这我不能要啊，你现在正着急用钱呢，就别为我操心了，我的事我自己想办法。
3: 我们用钱也不差你这十几辆破车，堆场要施工了，我们有自己的车队，也不用雇别人，未来你自己的车队自己拉活，也能为咱们公司赚点钱。
0: 嗯，别，还是不能要，给我十几辆车我也弄不好，这修还得花不少钱呢，就先紧着你们用吧。
1: 行了，你装什么装？这个呀、啊，是胖子跟我的一点心意，让你接着你就接着。
3: 哎，对了，这个司机你得给我好好找。
4: 这好办，我那十几个出来的兄弟都能开，我们以前在里边就干这个的。
3: 不行，你不能再找这帮兄弟。
4: 为什么？那我上哪儿找人去啊？
3: 你正儿八经的招点卡车司机，我不想你再跟里边的人有任何的牵扯。
4: 这什么意思啊？我要找人就得是我那十几个兄弟，我认识的人都有点案底，没案底我也不认识啊。
3: 我不管，就是不行，自己想办法。
4: 可我那帮兄弟怎么了？再说了，我又不是因为认识他们进去的。
1: 哎哎哎哎，说什么呢？啊，那个胖子，我觉得没事儿，就用他那帮兄弟吧，也行，有我盯着呢啊，没事儿。过去。
0: 我不是那意思。算了，我不要。
1: 你能不能懂点事儿？胖子，别往心里去啊，他不是那意思。
3: 就是那意思。
1: 哎，能不能好好的？
0: 能不能好好的？我真不是那意思，别往心里去。嗯。
3: 你回头把那车证办了。
1: 好的，没问题，
0: 谢老大。
1: 今天是萧琪的大日子啊，咱照张相啊。
0: 大日子啊？什么大日子啊？
1: 这个呀，是你展开美好生活的大日子。五秒，五秒，五秒，五秒。嗯。

0: 刚刚接到我朋友的电话，说今年的原料卷价格非常稳定，怎么什么东西到你那儿就这么贵啊？
1: 乔总，您说那朋友是前两天从广州刚来的刘总吗？
0: 是啊，
1: 广州那边进的确实是日本进口的冷泉板，价格也确实比咱便宜两倍。那您想没想过为什么呀？
0: 你说为什么？
1: 人家的量大呀。
2: 一会儿你别全拿出来啊，我让你拿什么就拿什么。
1: 咱们今年的市场本来就不好，不光咱们家，各家都一样。
0: 你行了行了，谁呀？
2: 裘总。
0: 徐总，你怎么来了？你来了也不跟我说一声。
2: 郭总也在。
3: 哎，既然来了啊，那最好都别走了啊，今天在我这儿吃饭。来，
0: 坐坐坐坐。
3: 你马上到外边去啊，点几个菜，然后把酒和凉菜都给配好啊，赶紧去。
1: 我让老孙去不就行了吗？平时也是他干这事儿。
3: 干嘛让老孙去啊？你亲自去啊，我最烦老孙点的菜啊，不好吃啊。徐总今天到咱这儿来了，不能怠慢，你亲自去。
0: 快去吧，快去，快去，快去，快去，我等着你回来啊。

0: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1: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2: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3: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4: 哎呦，我怕雾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5: 哎，两位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啊。
4: 啊，对，
5: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4: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吧，得两三百呢。
5: 是
4: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5: 这么划算、啊、
4: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5: 哇，你呢？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得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4: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5: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6: 这太划算了，这个。
4: 对，
5: 所以说呀，就这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6: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5: 没错。
2: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7: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鲜瑞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2: 真的只要398吗？新瑞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7: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瑞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8: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 下千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出来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我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
4: 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七顿饭，
8: 吃都吃回来了。
5: 这龙岩温泉里啊，释放身体的不适，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7: 你觉得咱们这次抗旅行团安排如何？
5: 太好了！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7: 哎呦，
5: 物超所值！
7: 哇，
5: 你说说值不值？
7: 太超值了！
5: 是啊，
7: 流口水了！
5: 是啊，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7: 你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5: 可不是嘛，要不说呢，多值啊！
7: 是啊，
5: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7: 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5: 是啊，多好啊！
7: 您多泡泡啊！
5: 好嘞。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

0: 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啊，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新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的，特色炖鱼人均100元，七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1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2: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1: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3: 太划算了，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七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1: 对呀、啊。
3: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1: 又贴心又周到，
3: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4: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着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个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扣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1: 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4: 对对，都出汗了，
1: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4: 哎，对，特别舒服
1: 啊。
4: 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3大好处。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1: 唠家常。
4: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1: 那第三呢？
4: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2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我觉得
1: 太值
4: 了。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啊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国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1: 好嘞，您多泡泡啊。
4: 哎，好的。

0: 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1: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1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0: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
3: 你好。
4: 你好，
0: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4: 进来。
0: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5: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0: 太舒心了。
5: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老年特别好。
0: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6: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5: 这398，别说住2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6: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0: 是，
6: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7: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5: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7顿饭、
6: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5: 这回来对了，下回还得
0: 来。
5: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6: 人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又度蜜月了，
0: 又回到年
6: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
5: 而且叫超值，
6: 超值。
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 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7: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髓。那现在

0: 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三天两晚的康养游的第二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啊，我看你在那喂鸽子呢。
1: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能够喂。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他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那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的很高开心吧？
0: 啊，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是吧？
1: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为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这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0: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1: 泡温泉呢，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那个胳膊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0: 398呢？
1: 那是
0: 真的假的呀？
1: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吗？
0: 你看
1: 啊，还得感谢这个夕阳红老年旅游团。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甜蜜。
0: 然后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1: 好的。
0: 接下来呀，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三站——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金南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2: 是的，是的，
0: 这次出来超值的，是不是？
2: 超值，超值！
0: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红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2: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0: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2: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0: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2: 来来来，一定来。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你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它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4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3: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0: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3: 是，确实是，确实。
0: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3: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啊，丹顶鹤都直啄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0: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3: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呐。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呢特别实惠。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光路费就得好几百。
0: 那肯定的。
3: 再加上泡温泉，
0: 还得吃饭呢。
3: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0: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3: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0: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7顿饭呢。
3: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0: 是。
3: 我回去一定。

0: 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1: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2: 这新热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呢，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新瑞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精心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1: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3: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阳游怎么样？泡的还舒服吗？
4: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哎呦，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3: 是啊，
4: 我跟你说啊，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的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好多幸福。
1: 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3: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5: 好吃，太久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6: 好吃，
7: 你超值超值
5: 啊！
8: 当地川菜呀，
9: 小时候的味道。
8: 我们在这抢，
5: 这鱼啊，鲜的，
3: 这贴饼子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8: 对。
3: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8: 好吃，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3: 这鱼的鲜味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8: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看得我都饿了。
8: 鱼鲜
3: 啊，鱼鲜，
10: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3: 啊，
10: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3: 是
10: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哎呀，还有茄子，
3: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10: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4: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3: 住得好，
4: 心情好，又年轻了。
3: 哎呀，
4: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 动，幸福欢乐。
1: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三天两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3: 叔叔您好，我看您泡得好舒服啊。
6: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哇，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做个足底，想的都舒服了。
7: 那太舒服了，
8: 你看就这点的水啊，这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调养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过这个都特别好，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9: 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8: 对呀，
9: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呢，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2: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
11: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1: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12: 咱是主角，
13: 我呀，
12: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3: 老时间，新体验，
12: 一样的暖心陪伴，
1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4: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5: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瑶瑶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契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6: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7: 朋友们，跟
7: 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等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16: 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7: 叔叔，您是干过地下工作啊？
18: 没办法，都是给逼的。查的怎么样了？
17: 查出来了一些问题，但是邱总。锅启动的手脚干不干净，其实您比我清楚。您让我去查的，您不怕他知道吗？
18: 查你，我现在什么都不怕，我只要一个结果。查的结果怎么样？
17: 你先跟我说说，你俩是怎么回事？怎么会闹成这样？
18: 这说出来啊，都让人笑。这个锅启动啊，大学一毕业就跟着我，那个时候我也很惨，走街串巷的贩卖点废铜烂铁，还当过外汇。后来日子稍微好一点，我就建了这么一个厂，让他过来帮。这头几年啊还不错，挣着钱了。可最近这两年啊，我就总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可我又抓不着什么证据。我也想让他拎包走人，可是我这厂又离不开他。我要不是没办法，急得不行，我真的不麻烦你。
17: 邱总，按道理说这是您的家务事，插不进来，确实有点不太地道。
18: 你可千万别这么说。现在这厂里是什么局面？我这一天到晚在外面跑业务，厂里边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可都是他的人，人扎不进，水泼不进。你说你让我怎么办？照此下去，过不了几年，这个厂就不姓裘了，他姓郭。
17: 邱总。我来是想跟您聊聊去北边进废钢的事儿，您看你这配额要不要分给我一些？你也知道我想要15,000。
18: 不是，这聊着郭启东呢，怎么又聊进废钢了？咱们这配额这事儿啊，你不能跟我说呀，那都是武建设定的呀，你得找他去聊，我插不上话呀。
17: 听明白了，吴总说了算
18: 啊。
17: 那您跟我一块儿去呗，您跟他表个态，您说您愿意分给我一些配额，行吗？
18: 你看啊，我只有15,000的配额，我要把这个配额让给你们，那我吃什么呀？你得找吴总去啊，他是大头啊，对不对？
17: 对。这配额您不愿意分，那我这查账的事儿也很难办。
18: 这是什么意思啊？哎，不会吧？咱假设一种情况啊，就是你们俩什么也没查着，讹我来了。
17: 小童。收看，郭启东是个人才，他要是不在您这儿干，自己干也能干挺好。小童，你给邱总介绍一下。
19: 邱总，这些是我们蹲点几天拍到的，这些是钢板的生产线和原材料，这些呢是他背着您在乡下开的工厂，法人是郭启东，厂子里的工序设备跟您这儿几乎一模一样。我问过了，他们的剪裁钢板的价格比您这儿可便宜多了，您懂是什么意思？但至于有没有把你公司的单子偷到他那儿，那我就不清楚了。
20: 这只是一部分。
18: 这个郭启东，他他妈是人吗？他，
21: 小董，你这个副总经理真不行，骗您淘汰旧设备，他在低价收购这些设备开厂，这是要跟你抢生意。

0: 这么早回来干什么？
1: 你们俩要干嘛呀？
2: 你要干什么？这怎么回事？这厂子怎么回事？这生产线是怎么回事？
1: 九哥，你真误会我了。这厂子是我二妹夫的，他没文化，所以我给他当的法人。
0: 是，
1: 钱我也给他投了点，都是亲戚。
3: 但有一点啊，我可没干过对不起您的事。
2: 你放屁！你自己说的话你自己信吗？
3: 姓徐的，你什么意思啊？拿两张破照片就想破坏我们俩这么多年的感情？你有证据吗？你想干什么？
4: 哎，注意点啊！
3: 你干什么？
2: 你不用冲他们去，你冲我来。这些年来我对你怎么样？你摸着你的心，你问问你自己，我对你到底怎么样？
3: 九哥，你要这么说你可就寒了我的心了。跟了您这么多年啊，今天就随便来俩破人，拿了三张破照片，您就不信任我，你就质疑我对您干嘛？
5: 邱队长，
3: 你打我！别！
6: 裘总，要不您先处理您的家务事，我们改天再来。这个东西……
2: 哎，别！
5: 怪物，我还有话跟你说。
3: 邱队长，你……
6: 裘总，你们已经打成这样了，咱们就改天再聊吧。
0: 哎呀，不能改天再聊啊，还得接着查呀。
3: 哎，
4: 你别动！
3: 干什么？
0: 别动！
3: 我的厂子，你让我别动！起来！哎，
5: 你喊什么呀？做贼心虚啊！最他妈讨厌你这种吃里扒外的人，懂做人吗？今天教教你，蹲下。
3: 我一读书人，我能听什么？
5: 手抱头。
6: 那配额您给不了我，钱能借我一点吧？
0: 你要借多少？
6: 300万。
0: 没有。10万。
6: 200万。
0: 15万。
6: 100万。这个账本值这么多钱吧？我可以确定的告诉你，这账上还有挺多问题的。您要是不借我，您这一年的损失可不止100万呀。你好好算算这笔账。当然了，我不白借，给您算利息。
0: 100万，
6: 再低就不必再谈了。
0: 年息20。
6: 行。

0: 一般。
1: 谢谢邱总。
0: 邱总，这么大年纪了，以后打人别打脸。对付这种人，我有招，有需要找我。

0: 还吃啊？作业写完了吗？洗手，去把作业写了。明天我给你搬个桌子，坐大街上吃，喝着西北风，吃得香。
1: 环姐答应给更高的利息，可以考虑一下。那钱放在哪都是放了。
0: 总琢磨利息，我告诉你啊，最后就是血本无归，你知道吧？房产证在他那，他想什么时候回来要就什么时候回来要，觉都睡不着。
1: 不至于啊，环姐答应的事有什么时候是做不到的？啊，再说了，我是他亲爹，倩倩也是他妹妹，有什么事他也不能不管，不是吗？
0: 管什么呀？他管。他钱没了，他连自己都顾不上，他还管你？他管个屁呀！别吃。
2: 郭启东，这么多年来我对你怎么样，你扪心自问一下。没钱你可以管我要，你不能偷，还是人吗你？
3: 秦局长，你是人吗？几个外人随便跟你说两句，你就动手打我？我每天祈祷他跟你这么干啊！你信任过我吗？
2: 我没信任你吗、啊、我要不信任你，我怎么会把生产线卖了？
3: 就你那破生产线，每个月他浪费多少钱你算吗？每天浪费多少电钱啊？浪费多少人工钱你算得清楚吗？你算得清楚吗？
2: 那你也不能卖给你二妹夫。
3: 才多少钱啊？现在多少钱吨？你算得清楚吗？陈队长，你知道我为咱们这公司省了多少钱吗？
2: 那你这条生产线你又黑了我多少钱？
3: 我黑徐队长，你想没想过许半夏他为什么在你面前污蔑我？你想没想过
4: 他要跟你借钱，他要买你的好？你现在明白谁在骗你了吗？想明白了吗？
3: 我不干了。

0: 别翻了，那两本账我都翻烂了，挤不出钱了。回头我再去催催别人欠我，那也没多少。虽然你弄回来100万，我跟你说，还差得远。回头我去找找我爸妈，看你能不能把他们房子也抵押了。
1: 算了吧，这事儿你别掺和了。
0: 那你都管你爸张嘴要钱了，都到这份上了，我怎么就不能去啊？我大不了舔着脸进去，我还不信他们能把我踢出来。
1: 你爸妈？
2: 把车队卖了，我打工能养活自己。
1: 你别添乱了。滩涂事怎么样了？
0: 治疗了。那村长精神，明明那滩涂什么用都没有，就退潮的时候几个小孩老头在上面捡捡螃蟹。你猜怎么着？让我们把租金一次性付清，100万，把他能，我晾他2天，过2天我再去。
1: 滩涂必须得拿下，队长也必须得见。都走到这一步了，钢也是必须得买的，钱也必须得借。
0: 你干嘛去？
1: 找冯玉。
3: 我跟你去啊。
1: 你可拉倒吧，你陪着我去更借不着钱，吓死谁。

0: 别好的裁缝，他做旗袍非常有名。您今天有空吗？我开车了，我带您过去。
1: 你是想把我支开，好让你那冯大哥跟他那宝在一起，是不是啊？起开。
0: 嫂子，哎，找什么宝啊？都是开玩笑的话，你别当真。我今天找他就是有生意上的事儿。
2: 什么生意啊？
0: 我们几个商量着去北边吧。
3: 嫂子，那边废钢的价格比国内的要低好几成，行情好的话翻倍卖都没问题。我就是想找冯哥，大家一起好好商量商量，把这一笔大生意给做成，这也让他替你分忧嘛。
4: 那行，你们聊吧。
3: 哎，嫂子，那冯哥呢？
4: 大夏，如果有人劝你结婚，你千万别听他。
5: 女人一老就丑了，一丑就让人讨厌，让人讨厌还不如自己待着，记住了。
6: 你怎么来了？
3: 你吓死我了，你一直在这蹲着呢。
6: 我蹲那儿蹲哪儿？
3: 嫂子让你蹲这儿了。
6: 让咱蹲哪儿就蹲哪儿呗。我是笑骂由人，我境界肯定比他高。
3: 这不吓死我了？你是不是又露馅了？
6: 小雪，我真的跟你说啊，我现在跟宝啊，现在爱的、
3: 不想知道这个。我是来找你借钱的。
6: 借钱去进废钢用啊？
3: 我刚去找了裘必正，从他那儿弄了100万，你能借我多少？
6: 他借你100万？裘必正，哎呦，那是只进不出的主儿，你什么时候跟他关系搞这么好啊？
3: 那不是白借的。裘必正怀疑郭启东坑他，让我查他的账。我查出来了呀，结果他把郭启东鼻子打出血了。
6: 这么严重啊？小雪，我真的给你提提醒啊，你别老掺和他们那个事儿里面去，你自己得小心。
3: 哎，你提醒我了。郭启东卖你剪彩板的钱比卖给别人价钱高，你知不知道？
6: 知道啊，其实啊，他也是为了帮我。你家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生杀大权又不在我手里了，我只有高价从他那里买，我钱才能出来，不然的话，我们家的宝那钱我从哪来啊？我没钱，衣服都自己不买一件，你知道吗？
3: 哎，行行行，你别跟我这上演情深意重的戏码，你联合外人骗嫂子，坑自家人，你亏不亏心啊？
6: 妹妹，那你说我怎么办呀？我都什么岁数了，我再拉着我们家宝跟着我吃苦去？我现在每天我不见着他，我心里就跟着了火似的，我只有看见他，我心里我才踏实。我现在才明白，这才是爱情。
3: 大哥，你差不多行了啊，这些年要不是嫂子帮你打理厂子，你能发展这么好吗？你要是真敢露馅，你哭都找不着调。
6: 哭什么？我哭，我有宝呢。这厂子本来就是你嫂子他们家的，当年我刚来那会儿，那人家嫂子看上我了，我稀里糊涂的把婚结了呀。厂长是我老丈人，这厂打一开始跟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收就收回呗，收回来好了，我带着我们家宝，我就我闲云野鹤去。
3: 那冯哥，你能借我多少钱
6: 啊？你想借多少钱啊？100万我真没有啊。
3: 那你有多少？你干嘛呀？这是你拉窗帘干嘛？
6: 别着急。哎，你不知道啊，这有多不容易。
3: 你真能藏呀，哥！
6: 这是20万，这不能都给你了。这10万我可以借你，这10万我得自己留着。
3: 我跟您借100万，您就拿20万，还自己留10万，我还差300多万呢。
6: 小许，你要不要？收起来啊！那你什么意思啊？你空手套白狼啊？自己一分钱都不出啊？
3: 我不是不出，我是真没有。我还要弄那堆场，哥，我跟你说实话，就光弄完那些，
2: 我这些钱差不多就花干净了。
6: 要么这样，我带你去求求吴总，反正我已经跟他大半辈子了，这点薄面兴许还能卖给我，去不去？
3: 他能借给我钱吗？
6: 他要肯借，我给你担保。
7: 来，赵总，哎呀，你们从国外回来的这些人呢，都喜欢喝这个，特意给您准备的，我还真喝不了这味儿。
8: 吴总今天叫我来，不是只喝咖啡的吧？有什么事儿您直接说。
7: 你不是答应啊，收我这五万吨钢了吗？现在吧，这个老冯，啊，这老邱都不容易。你看能不能这样，先呢，付一部分定金给我，这样我这当老大哥的也会交代别人。
8: 定金，行啊，没问题。
7: 太好了，谢谢。

0: 谢谢赵总，
1: 10%，您看够吗？
0: 太够了，真仗义，谢谢。
1: 但就有一个问题，你也知道，现在这钢价一天一个样，昨天1000，今天就900，明天就1200，我们到底按照什么价格来付这10%？
2: 也是，赵总，你看要不这样行不行？咱们就取个大面，照1000。我能的话是5000万，5000万的10%，这可以吧？
1: 吴总，您看这样行不行？等您把钢拉回来，到港的那一天，我们按照当天的钢价随行就市，这钢的价格我来定，您看行吗？
2: 哎，赵总啊，
0: 可是。
2: 是这个你说的也有道理啊，但是我这5万吨弄回来啊，不一定得费多大劲呢、啊、我现在都不敢保证我这钢真的到了港了最后的价钱是多少，你总不能让我这白跑成给你打工的了，你说是？进来，
3: 老大。
4: 吴总。
2: 哎，你们怎么来了？
3: 哟，赵总在这儿呢。
4: 赵总，
2: 有事啊。
1: 吴总，既然你有客人，这事儿啊咱回头再聊，我就先告诉你。
2: 不，你先别着急。
3: 哎，别，那个这样你们有事聊，我们先上隔壁等。
2: 别，
1: 你们先说，我们这个事儿不着急，回头再聊。
2: 不，赵总，这咱们这大事他们也没什么要紧的事，赶紧说，说完赶紧走。
3: 哦，小许不是要跟咱去进废钢吗？找我借钱我哪有啊，就说想找您啊借点票子。
2: 哎呀，小许啊，你就不用费这个劲了，给你5000吨，你也不用去，你这钱等于是白挣的，不好啊。
4: 吴总，咱上回不是说好了吗？您答应我了，给我15000吨，怎么又变5000吨？
2: 我什么时候答应的？
4: 你再好好想想。
2: 哎呀，你说你现在说这干嘛呀？一个小女孩不要现在总想着挣钱的事儿啊，你现在当务之急啊是赶紧找个好男人嫁了。
4: 好男人都结婚了。
2: 不，
4: 我这么年轻，我不想赚钱，我想什么？吴总，我有堆场，咱们拉回来那些废钢就放我那堆场，咱们还能省不少钱。
2: 张嘴就来，堆场在哪儿呢呀？
4: 我带您去看呀。
2: 不，行，我相信你，你要真有堆场我一定考虑，好吧？我这说正事儿，赶紧走吧。来，
4: 帮我说说话呀，不是说好要为我做担保的吗？
3: 你没看老大这正忙着呢吗？输给你多少你就先拿多少啊。
4: 你怎么这样啊？下回我不帮你打掩护了。
2: 你们俩怎么回事？打什么掩护啊？哎，老冯，不是我说你，你能不能有点正事儿啊？自己家弄得乱七八糟，你那厂子要没有你老婆早黄了。
1: 吴总，
2: 你真的
1: 告辞了。哎，你们继续聊。
2: 哎，赵总。
4: 哎，赵总。
3: 不是，
2: 赵总。
4: 吴总。
2: 你们两个，和你耽误我正事儿了，你们。
4: 吴总，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这样啊？
3: 你说你的事，我帮你去，你扯我。
4: 你赶紧跟我说我这钱怎么办？
3: 扯我的事干什么？你踩着我了，你这。
5: 这姓裘的下手也太狠了吧。
3: 这儿，
5: 要不咱上医院看看？
3: 没事。
5: 哎，那是裘必正的车吧？
3: 去看看，客气点。去啊。
5: 哦。
3: 郭总呢？
5: 啊，在屋里休息呢，摔了一跤，鼻子摔破了。

0: 不是放菜的地方。
1: 拿去。你不要以为挨了打不告诉家里人是我打的，我就领你这个情。
2: 你站这儿干嘛呀？
1: 出去。
3: 这个吃里扒外阳奉阴违的东西，
1: 那话还没说清楚呢，你说走就走，而说不干就不干了，你到底要干什么？
0: 你想吃点什么呀？

0: 哎，你好，
1: 找谁啊？
2: 啊，是我爸。
1: 我，
3: 是员工吧？这么忙啊？哎呀，开废品站的都能办公司了啊！

0: 什么？
1: 写。
0: 写什么？
1: 借条啊。我说你写啊，借条，今借徐友仁人民币300,000元整，期限半年，利息30,000元，总计330,000元，如到期不能偿还，任凭处置。签名，许半夏。对，哎，日期，日期。这还有。
0: 您是我亲爸吗？
1: 是啊，如假包换。这是程序。
0: 倒点水。钱。你这是装不装钱？
2: 房本。
0: 房本？
1: 对啊。你看着我干嘛呀？钱是倩倩他妈给的，我拿过来回去得能交差，是吧？一会儿要讲不清楚钱去哪儿。
0: 那您这是坑我呢？
1: 我是怎么是坑你呢？你说房子我们住的好好的，你这一闹，谁坑谁呀？
0: 是呀，你们住的是好好的呀，我也没真拿您怎么样吧？
1: 住是住着了，你这一闹一折腾，不是影响我家庭幸福吗？
0: 您知道您这叫什么吗？
1: 啊，
0: 自私，从来都只想自己，根本就没有考虑过别人的感受。你想过我吗？
1: 我怎么没想过你？你是老板，你有办公室啊，我们这个家庭还得依靠你呢，这是你的能力。
0: 我有能力就要给你们当牛做马是吗？要什么买什么，每个月还给你们钱花，我欠你们的呀。
1: 孩子，话不能这么说啊，每个家庭都是这样嘛，要不父母养孩子干什么呀？
3: 哎，
0: 小童，出去买包烟。
3: 哎呦，谢谢。
0: 他不抽这个，出去买。
3: 差不多得了。
1: 哎，你这雇了些什么人呢？
0: 都是好人，比你们好多了。
1: 啊，好人好人，咱不说这个，那个房产证怎么办？
0: 房产证的事儿你就别想了，那是我妈留给我的最后一样东西，我不给。
1: 你说你这孩子你怎么可以这么犟啊？我是你爹呀。要不这样，我退一步啊，我拿出个家长的样子来，房产证你不想给那就不给，但是再写一张，你看这你这么写，如果借款不能到期偿还，就将徐友仁现在住的房屋的产权抵押给我，这总行了吧？你去银行借款，你不是也是得抵押吗？你要不这样的话，我真回不去，晚上我得住你这儿。
0: 您是铁了心要拿这房子是吧？
1: 对。
0: 行，那我也有一个折中的方案。
1: 你说。
0: 房子我抵押给你，但我不要30万。
1: 那是多少钱？
0: 50万。
1: 你这是让我去卖肾呢？
0: 我一直要的就是50万，利息就按您说的算，到时候我还给您55万，其他方案我不接受。村长，现在生意难做，我们建这个堆场也是很有诚意的，而且未来的堆场建立还是需要工人的，我们肯定是优先在咱们村里解决。您这废滩涂也不能种地，也不好干别的，您不如租给我，将来我要是干个10年20年的，干好了咱都赚钱了，这不走哪儿大家都得夸您。
4: 这个地呢，我跟陈同志也说了，是集体用地啊，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也不是不能租，改革嘛，开放搞活嘛，啊，就是这个价格呀我们不太满意。
5: 村长，您除了租给我们，不然在那儿

0: 站传递加州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的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啊，还有咱们环节，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木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补款，验收合格后再补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啊、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你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2: 对不对？对，
0: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2: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0: 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1: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2: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啊，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0: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2: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有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3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再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的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湿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薄。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平米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4面墙都刷了底。对，
1: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2: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哟。
2: 好，没问题。那咱们。 们一块儿看一下。
0: 嗯，
1: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呢？
2: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
0: 嗯，
2: 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餐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
1: 嗯，
2: 咱们是包含成品十四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
1: 哦，
2: 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个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
0: 哦，
2: 另外啊，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像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
1: 嗯，
2: 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不是包含两堂或三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1: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八居室，
2: 嗯，
1: 结果他只给我包含三扇门，
0: 那可真太坑了。
2: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
0: 嗯，
2: 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0: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
1: 嗯。
0: 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1: 没错，
0: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1: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0: 在哪？
1: 厨房跟卫生间嘛。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0: 对，
2: 没问题。
0: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
2: 嗯，
0: 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
2: 嗯，
0: 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2: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
0: 嗯，
2: 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式工艺。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1: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2: 空鼓啊脱落啊这些的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那直接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1: 这就有底气。
2: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
0: 嗯，
2: 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1: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2: 是的，
0: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1: 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36万元装修好礼包，附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如此相似。我们都敬畏飞鸟，我的萧尊是猫头鹰的化身，商人相信它能传递神谕。你的神鸟伊查姆耶栖息于世界之树顶端，守护着世间秩序。我们向天而敬，我在祭天台问卜吉凶，你在齐秦伊查的金字塔顶端手持黑曜石刀，将内心的光芒献与圣火。我们也都曾凝视星空，并试图读懂它。你的玛雅子民将一年定为365.242天，而我的商人曾在甲骨上刻下寻人深息月有时，那是世界对月食最早的记录。你的玛雅子民将野生大除草驯化成了玉米，如今已是产量居全球之冠的种类。我常想，若3000年前的风帆能够越过太平洋，两个文明是否能多一些发现，更多一些圆满。历史没有如果，但此刻有。2026年5月18日，北京首都博物馆，你的陶像、你的石碑、你的玉米神，将与我千千万万后人迟来的相认。伊西切尔，来看我吧，来看古老文明在这个时代的幸福。我们终于不必隔着海洋各自孤独了。来看玉米黄金美洲豹，来看看我们共同年轻过的证据。
1: 你们老板是他，你说你跟我谈个什么劲儿呢？啊，
2: 就交个底，你要多少钱？
1: 少了50万，
3: 我们不租他。
4: 亲口说的吧，这刚过了几天，怎么就涨到50万了？
1: 这50万是大家的意思呀。
5: 是啊，不能少，
1: 大家的意思呀。
6: 好说话，吵什么呀？
7: 村长，我们是一家公司的，您跟谁谈都一样。要不这样，我再多租10年，咱们一次性把合同签好，后面10年签活的。将来这块地皮要是涨了，咱们租金也往上涨，水涨船高。有多大锅做多大饭，成不成？
8: 你是个体户吧？
7: 我不是个体户，我们是有限责任公司，我们有营业执照的。你看，
8: 别觉得我岁数大什么都不懂，你说这种小老板也不是什么大单位，说跑就跑吧。人家都告诉我了要防着点儿，不是有句话说吗，兔子尾巴长不了，跟着单干户没有好下场。
7: 这都是偏见，您租给我我肯定不跑，我们痛快一点，您让一让价，我马上就租下来。
8: 我都说了好几回了，市里有好几家企业都来看过了，省医药公司还想租这地儿呢。我的话你们要不信就去问问啊，反正少半分钱都不行。大伙儿觉得您这便宜点也不能租给小公司，尤其你还是个小娘子，这万一说了不算，撒泼打滚我怎么办？
9: 听出来没，这老倪就嫌你两件事，一是个体户，二你是女的。
10: 陈，你再去找找别的地儿，咱不能非在这一棵树上吊死。
11: 行，我知道
10: 了。牛都吹出去了，要没这堆场，咱什么都干不了。喂，
12: 你今天下午跟你爸说什么了？气得他血压都上来了，现在都躺在急诊呢。
13: 医生说得抢救，有生命危险，你赶紧来吧。
14: 哪个医院？
15: 咱们这些钱，银行能给多少利息？
16: 那能比吗？放在银行是安全的，借给他那是有风险。
15: 管姐说了，给咱的利息可以高，
16: 不借。
11: 但是，

0: 怎么了？
1: 你看你爸被逼的。
0: 你怎么来了？
2: 不是你叫我来的。那我走。
3: 孩子，拿着这个，你先看看。这是我留给倩倩她妈还有你妹妹最后的一点保障。你把这些都拿走了，我真的担心，我万一今天要是过不去，
1: 老许，
3: 今后的日子这孤儿寡母的，他怎么哭？
1: 老许，
3: 所以呀、啊，你把这个抵押协议签了，我把钱借给你，还得去公证处做公证，不然的话，我真的死不瞑目。
0: 钱一到账，我马上去办手续。钱没见着，什么招都不好使。
1: 这说的什么话？他怎么跟家里人还做起生意来了？他是你亲生父亲。
0: 钱先到账，再办手续。
1: 老许，
3: 倩倩他妈，我这个检查报告明天就能出来，你先回去吧。孩子一个人在家，我也不放心。
1: 那你万一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们怎么办？
3: 死不了，这事儿我得把他给办完了。
0: 没事儿，他要是真让我气死了，你也用不着借我钱。
3: 你，
2: 老许，别生气啊，你心脏受不了。
3: 没事儿，没事儿，你先回去吧。
0: 走了。
3: 哎，一天没抽烟了，你先帮我买一盒怎么样？
0: 你让我去帮你买烟
3: 啊？
0: 那我就不回来了。
3: 哎，别，这不是没办法吗？苦大逼的，我现在过的这个日子就是在受迫害当中，是吧？你都看见了。
0: 你心脏不舒服
3: 啊？胸闷气短，手都扎住了。就从你那天进门开始，本来是这样的，倩倩他妈单位里边房也忙啊，要把这房子给一次性买断。我本来想从你那儿先匀点钱把这个钱付了，哪不是你先开口，而且你开口还是50万，哪有啊？
0: 爸，我从小到大，我什么时候跟你张嘴要过钱？我这现在是实在没招了，要不然我也张不开这个嘴。这事儿，您就帮帮我，行吗？
3: 是，做生意都是有难处的，我知道。但是，我的难处你先帮帮我吧，签个协议，做个公证，我把钱给你。你看你干什么？你是。你说你不签我怎么办呢？我现在日子不好过，我没办法。
0: 房子是我妈留给我的，不签。
3: 你是干什么呀，搬家？你让我怎么进门？我怎么面对倩倩、你妹妹，还有倩倩她妈？这个家我现在回不去了。
0: 那你就别回去了。等我有钱了，我给你100万，离婚，我养你，你跟我过，成吗？装什么？别装病，装久了就成真的了。
4: 哎，你，协议。
0: 什么呀？
4: 五禽戏，雄戏。哎，喝点水吧，这是淡盐水，早上喝最好的。来，
0: 不用了，谢谢。
4: 没事儿，我是倒出来喝的，壶口是干净的，喝点吧。
0: 真不用了，谢谢。哎，你是大夫吧？
4: 你怎么知道啊？
0: 我闻到你身上有股消毒水的味儿。
4: 以后别跑步了，跑不伤膝盖的。我每天早上在这晨练，我都会看到你。我注意你很久了，真的。
0: 注意我什么？
4: 我没有恶意，我就是觉得你挺好的。
5: 我挺好的。这你也能看出来？
4: 当然，我每天接那么多人，这点辨别能力还是有的。我姓苏，我在人民医院普外科工作，有什么事儿可以来找我，叫我老苏就行。
5: 人民医院普外科？
4: 嗯。
5: 什么职位？
4: 主任。
5: 苏主任，正好有个事儿麻烦你，我爸总说他心脏不舒服，你能帮我找人看看吗？
4: 行啊，没问题啊，我上午有个手术，下午你把你爸带过来，我帮你找人看看。
5: 那谢谢你啊。

0: 死了蚂蚁啊？干嘛啊？这好歹也是咱自己的车，来的时候不都挺高兴的吗？你们别看它生锈了，喷上漆照样能用，能开就是好车。
1: 老大，能开吗？
0: 怎么不能开啊？
2: 车门都掉了。
0: 掉下来怎么了？装上就可以了。
3: 彭队长，你说的事儿成吗？我看后面那几辆车更破，这要是上路非散架不可。
0: 散架怎么了？
2: 修。
0: 老伟，你回家，你老婆孩子都不让你进门，工地上扛活饿一天饱一天的，你没散架？你人都没散架，你怕车散架？咱好好干，等挣到钱拿回家摔他们脸上，给孩子买东西，咱好歹是个人模样。我不强求啊，你要不想干就别干，
4: 对对，
0: 找人。
4: 我没说我不干。
0: 兄弟们，咱好不容易出来了，咱得改头换面重新做人。我保证从今天开始，有我佟潇齐一口吃的，就饿不着你们。
3: 行，来吧，哥几个，就动动，把你们俩先撑撑。你们几个把里面收拾收拾。摔子，你带人把那架子开了。王一彤，你给我检查一下车。
5: 行，看，
3: 干活。
5: 我看看，搬。
3: 彭队长，你说给咱车队起个什么名啊？
0: 霸王花。
6: 啥？老大，这是不是香港那个电影的名字啊？
0: 对，是那意思。
6: 一堆刑满释放分子，起个警察的名字。

0: 好，那个苏主任在吗？
1: 哟，是苏主任的朋友吧？
0: 啊，是啊。
1: 主任早上一来，挨个跟我们说了一遍，病人来了吗？啊，
2: 在在在。
1: 您这样，先到主任办公室休息一下。主任今天早上有个手术，七个多小时了还没出来。我先去安排住院。
0: 那我去办住院手续吧。
1: 哎，别，省得主任一会儿出来要我骂，我就不用心了。您在他办公室先等会儿，我处理好了就来。
0: 那手术室在哪儿啊？
1: 手术室呀，在二楼。
2: 哦。咱们这个苏主任叫什么名啊？
1: 苏国栋。
2: 哎呦，苏国栋。

0: 的苏主任在吗？
1: 你是预约检查心脏的？
0: 对。
1: 你在。
2: 我在这儿呢。啊！
0: 苏主任，你怎么躺这儿了？
1: 我弓着腰站了7个小时，我脊椎骨都快断了，然后缓两分钟了。
0: 我给你添麻烦了啊？
1: 不麻烦，就是大手术时间长了。我平时好着呢。
0: 他们跟我说了，你一早是挨个嘱咐的。
1: 我都已经关照好了，说是我朋友的爸爸要来，必须好好照顾，就跟我爸爸来了一样。
3: 这真不行，这真不能抽。苏主任受不了这味儿，他不让他不舒服呀。
1: 没事，哎，随便抽。
3: 不是，我这拿不住。哎，主任，我帮你把饭打过来。
1: 哎，手续办完了吗？
3: 啊，办好了。明天早上开始检查。
1: 行，
4: 苏主任，麻烦你了。
5: 哎，不麻烦，
1: 我还半个小时就下班了。咱们一会儿啊，一块吃个晚饭，
5: 就在医院食堂。医院食堂小炒蒸的不错。
0: 苏主任，我和我爸请您出去吃吧。
5: 这可不行啊，他明天做检查，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你不知道吧？你爸都交给我了，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呀？
6: 就是你忙你这些，我跟小苏在一块儿挺好的，我跟你走啊。
1: 明后两天你爸做检查，你有空的话就过来，没空的话就别管了。
0: 苏主任，我爸那个人
1: 没事儿，款姐忙你的吧。
0: 你怎么跟我爸一样叫我款姐啊？我姓许，严武许，你叫我小许就行。
1: 好的，花姐，我还是觉得这个名字有意思。
0: 这名字有什么意思呀？

0: 谁让你把我当成电影店下面了？
1: 怎么的？烫着你的美女了？
0: 喜欢，管得着。
2: 地方找的怎么样了？
1: 这附近的海边我都看遍了，没有合适的地儿。你呢？钱借了。我按你说的撑了那村长两天了，实在不行50万就50万了，
3: 大不了跟他商量不要一次性付完呗。
4: 要我说20万的给他都多，给他脸了。
1: 一会儿吃完饭我去找一趟我爸妈。
2: 哎呦，我都跟你说了别再找你爸妈了，他们不会借你钱的。我就把话放这儿，爱信不信人家不待见你，找他们干嘛？
1: 你就说北边还去不去了，钢还买不买了，翻不翻身了，这堆场还见不见了，都到这份上，那你告诉我该怎么办，你给我指条路，哪能变出钱来。
5: 哎，我那车修好了几辆了，明天开始就找活干，能挣点是点。
2: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别再找那些不三不四的人。
5: 不三不四的人已经开始干活了，收车呢。
2: 你车队的执照注册怎么样了？
5: 注册完了，名字都起好了。
2: 叫什么？
5: 霸王花。
2: 叫什么？
6: Yes, madam, 霸王花。
0: 大哥，你能不能文明一点？
2: 哎，你看这片没少看。
7: 能不能有点文化呀？啊，
0: 喜欢管得着吗？
7: 说好了来接的，怎么还没到啊？
8: 没事，叔叔，等他会儿吧，他应该忙着呢。
7: 小苏，来来来。咱爷俩有缘分呐，其实我跟你是同行。
8: 是吗？啊，叔叔您以前也是学医的。
7: 哎呦，这说起来话可长了，我的爷爷也就是许半夏的太爷爷，是名医，当地的神医，到我这只是第四代。对了，我给你号个脉啊。免费的。哎呀，脉象挺好，挺有力量，就是疲劳。我不是说你们这些当医生呢，你们这些当医生呢就是喜欢熬夜加班加点。
8: 来了师叔。我来。
7: 好好好，多注意身体，注意休息。啊，
8: 谢谢啊。别客气师叔，你爸身体好着呢。叔叔记得每年来找我做一次体检啊。
7: 好，
8: 以后千万别再气你爸了啊，小胖子。
2: 啊，
8: 你爸都跟我说了，
2: 我改天请你吃饭啊，苏医生，谢谢你。
8: 别客气，叔叔，再见。

0: 这两天我在医院里边待着还挺舒服。这个苏国栋啊，真是个能人。我觉着他跟你挺合适的。
1: 什么意思？吃人家嘴软，拿人家手短，开始替人家说好话了？
0: 哎呀，不是，你普外科的大主任，技术上都是大拿，在医院里边谁不得求着他？就这样，国栋他每天查房的时候，天天到病房里边来跟我问候。我做个体检，都是护士长带着我上上下下的跑。人家那不是为了亲近我，人家那是为了巴结你。你想想这事儿啊，你再好好想想。
1: 我想什么？您可真行。你还跟人家说我小名叫胖子，再多给您两条烟，您就把我卖了吧？
0: 不至于，太小瞧你爸了，他是把你从小到大全问了个遍。我估计我要真有心脏病，住的那一个月，我也架不住，可能就什么都说了。哎，你停一下，停一下，靠靠边，靠靠边。我还是有几句话想跟你说一下，关于咱家的那个房子。
1: 什么意思？你是又不想借我钱了？我明天就拿房子去抵押，堆场建不起来，我下一步真不知道该干什么。我这每天都是在烧人民币呀，爸，你可怜可怜我。
0: 不是，你是我女儿，你怎么就非要把你爸想象成那样呢？
1: 那
0: 这样，我明天亲自去办，我保证一分不少的全都打在你的卡里边。你放心吧，家里边你不用管。倩倩他妈那头就是再哭再闹天翻地覆了，我一个人来承担，大不了吵起来他把我赶出来吧，知道我有女儿，有人给我养老，我怕谁？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这房子呀你妈留给你的，也是个念想，想要有个家，我们得自己留着。如果你妈还活着的话，你说咱俩还不至于闹成这样吗？话再说回来啊，现在倩倩他妈这个人，你也不能只看表面，其实她心里还是有这个家的，也愿意照顾我。就是现在欠钱小，家里什么事儿都得以他为中心，这一点你得理解。我们之间不管有什么事情，你也得让我在他们那边能交代过去。到这儿吧，我就回去了，你也早点休息啊。

0: 这块地呢有好几家都来看过，我只能把各家的条件都放到村委会让大家讨论，对吧？今天村里的领导都在啊，我就把讨论的结果跟你们说一下。其实我们对你的资质是不太满意的啊，但我们是真想帮你们一把，就是这个价格呀我们不太满意。
1: 你又想涨价？
0: 小伙子，不是我想涨价，是全村人不同意之前的价钱。这回一讨论呢，大家定了个价，在原来50万的基础上再加20万，70万一年，10年起租。
1: 你他妈耍我们
2: 是吧？你你
3: 这这这这干什么？别
1: 告给我们20万你都租不出去，你信吗？
0: 小伙子，幸亏你别租啊，后面好几家等着呢。
2: 不是村长，我们都来了多少回了？上回我老板也来了，我们的诚意你也看见了，是不是？你给个面子行不行？别再跟我们玩这些花样了。你这贪图要是租给那些药厂、印刷厂，这海水全给你污染了。
0: 咱不说那些没用的啊，要租就租，不租就回吧。没钱呐，就别在这装大老板啊！什么态度？臭流氓！
1: 你说谁流氓？
2: 哎，乡亲！
4: 乡亲！
1: 你倒想动手啊！
2: 乡亲，
4: 快点告诉我，
5: 打你
4: 没
5: 线了是
6: 不是？拿钱去吧，拿钱了，
5: 就是。
7: 快点回去！
1: 你说你拦着我干嘛？就应该一拳把他牙打碎。老泥鳅，明天开始我就在村口守着，我看谁想租，我连村都让他进不了。
8: 被污染了，他就租不出去了。
9: 什么意思？
8: 我说，要是被污染了的话，他就租不出去了。
9: 怎么污染了？

0: one-third of the independent states are not the same as before the Soviet Union, so we cannot make the business.
1: Okay. Thank you for your advice today.
2: Thank you.
3: Bye-bye.
1: See you.
4: Goodbye.
1: Bye.
4: 赵总，
1: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4: 您在咱们行业可是赫赫有名的人。
1: 找我有事啊？
4: 我想跟您聊聊去北边买钢的事儿。
1: 这事儿我应该跟吴建设聊。
4: 如果您相信吴总的话，陆州交易会之后，你也不会给我打电话问我这件事靠不靠谱，也不至于现在去请教一个外国朋友。
5: 第一，偷听别人说话很不礼貌；第二，就算吴建设再不可信，也比你有实力吧。

0: 随着健康意识提升，低糖低脂逐渐替代了高糖高油食品，大家不仅仅关注口感，更注重健康。中老年人买食品时就特别注意，担心给家人身体带来负担。像烘焙类糕点等虽种类繁多，但油脂和糖分普遍都偏高，很难选。如果您也有这样的问题，本期节目介绍的酸奶吐司蛋糕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中要带着大家品尝的这个美食啊，我真的太喜欢了。就刚才小片里面说到的啊，比方说高油啊高糖的食物吃多了给身体带来的各种负担啊，不仅老年人担心啊，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担心。谁也不希望啊我们因为吃的不好导致身体这个指标高那个指标高，您说是不是阿姨？
2: 是是，如果有又健康又好吃的蛋糕谁不想买啊，这不是找不着吗？
1: 哎，
2: 今天啊听这个酸奶吐司蛋糕，听这名字我就感觉很好吃，在哪儿呢？我赶紧尝尝。
1: 别着急阿姨，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请客的老板啊，杨总，欢迎杨总。
2: 欢迎欢迎欢迎。
3: 大家好啊，我是港荣食品的杨星辰，那很开心来到栏目组啊，推荐我们这一款呢港荣食品的酸奶吐司蛋糕。那大家随便吃啊，今天我请客，一会儿走的时候每人带走一箱。
1: 杨总大气啊，讲究人，那我们赶快尝一尝。
3: 哎，
2: 哇，我先来了啊。
1: 您先来。
2: 先是浓郁的蛋香与奶香，然后是酸甜可口的酸奶与绵密的蛋糕口感形成对比，这种美妙舒爽的口感我太喜欢了。
1: 哎，那我要赶快尝一尝啊。
2: 嗯，
1: 甜度适中，吃起来呢松软弹嫩，而且没有普通蛋糕的那种油腻感，酸奶的那个酸甜口感加上啊吐司蛋糕的蛋香还有奶香，哎呦太好吃了，太诱人了。
2: 是的，
1: 所以我这就特别好奇了，杨总啊，就这么好吃的酸奶吐司蛋糕到底是怎么做的呀？
3: 感谢大家的认可啊。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是我们港荣食品的招牌爆款，一推出呢可以说是风靡全球啊。
1: 嗯，
3: 那酸奶吐司蛋糕这三种呢都是大家喜爱的美食，
1: 嗯，
3: 所以呢我们巧妙将这三种口味和味道呢都融合在一起，就有了咱们现在的酸奶吐司蛋糕。为什么呢如此惊艳咱们的这个舌尖味蕾呢？
1: 嗯，
3: 那肯定是离不开咱们好的食材和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工艺。那除了小麦粉和鲜金蛋之外，我们这里边呢还添加了纯牛奶、乳粉、奶油、蛋黄粉、酸奶等等，增添它特殊的风味。
2: 这可都是我爱吃的，不管哪样都是又好吃又营养。
3: 没错啊，光有好的食材还是不够的，还离不开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蒸制工艺和冷加工工艺。这个呢是与传统蛋糕的高温高油啊是完全不一样的，蒸制工艺是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咱们食品的原汁原味和营养成分。那为了保持这个口感呢，我们呀特地采用了氮气锁鲜，那这样一来呢口感就更加的鲜香弹嫩，入口即化，才会又好吃又健康。不管您是否买我们家的产品啊，我都真心的希望啊家里的老人大人小孩啊都尽量少吃那些高温高油高糖烘焙的食品啊。
1: 嗯，
3: 我相信大家也会看一些节目和网上视频啊，应该跟我都有类似的观点。
1: 没错，就以前我做健康节目的时候就听专家说过啊，但是以前是听说过不知道去哪儿买。今天节目中我们发现了这款宝藏美食，我觉得我真的是可以多买点，不管是早餐下午茶还是饿肚子的时候垫吧点，都是特别好的选择。
2: 这种独立的包装啊卫生又干净，出去游玩携带也很方便，
3: 松软弹嫩入口即化，老人牙口不好也是可以去吃的。而且呢这个里边的这个酸奶夹心啊是酸酸甜甜特别开胃，
1: 对
3: 老人小孩吃啊都是很好消化的。
2: 这种酸奶吐司蛋糕啊太好吃了，你快说说咋卖呢？
3: 这样一袋普通蛋糕呢要卖4块钱，那品牌店呢至少是6块钱，它口感还没我这个好啊。那今天呢咱们不要6块钱也不要4块钱，咱们直接炸一波福利啊，35袋不到100块钱，这样一个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3块钱一袋，大家伙说值不值？
2: 这2块多钱的酸奶蛋糕啊，确实是太合适了，就是不矜持。
3: 对，
2: 你看我们家5口人
3: 啊，
2: 每天早晨一人吃3袋，
1: 15袋
2: 没了、下午茶一人再吃2袋，这10袋又没了。
3: 呵，
2: 这第二天再想吃啊，没有了。你们这么大的品牌厂家啊，能不能给大家多点实惠啊？
3: 好，那我就再炸一波福利啊，我把这个剩下的试吃额度补贴给大家，这样啊，我再多加五袋，咱们直接升级成40袋。太好了，我必须给杨总点个赞啊。但是呢，我有点意见啊，因为咱们在蛋糕店买的时候，你们是让先试吃啊，再让大家买。那在我们栏目有没有这福利啊？
4: 大家当然可以来免费品尝一袋啦。
3: 啊，那要是今天来1000个观众朋友，你们送得了吗？
4: 哎呦，你这可唠的，我们港荣食品是大集团，试吃你还能送不起啦？
3: 那行，杨总，咱说出去的话可得算数啊。咱今天给观众啊试吃的这1000袋啊，要不这样，咱今天改个规则，把它变成啊我们购买的200组名额里，咱们就每组加5袋，好不好？
4: 哎呦，这不符合公司规定。
3: 哎呀，杨总，这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你想一下子增加了200个对咱港荣认可的客户，这多合适啊。就这样吧。
4: 行吧，那我呀就大气一点，咱们呢就直接升级到45袋，还是不到100块钱，大家抢购吧。
2: 等等，你刚才说呀，品尝完你家这个酸奶吐司蛋糕的人都会抢，干脆呀你再送5袋吧，让这个亲朋好友和小区里的群众多买点儿。
4: 哎呦，阿姨，这
2: 也给你做个宣传，行不行啊？
4: 阿姨太可爱了，真不能送了，再送的话我真的得亏钱了。
3: 不，杨总，你这么想，你要想这5袋不是你们卖的，这是大伙儿帮你们做免费宣传。
2: 是
3: 的，你想，要不然你们促销啊，还得聘请促销员，哎，还得发工资，但这可都是我们的热心观众啊，帮你们做宣传，这一点也不亏。
2: 对呀，这等于啊，给你多了200个免费的宣传员，你这格局要打开，这个账啊，不管谁算都合适。
3: 没错。
4: 哎呦，真是说不过两位老师啊。那行吧，今天啊咱们就再多加5袋，咱们直接50袋，好不好？
3: 好。
4: 但是啊仅限前200个名额哦。
3: 哎，太好了，太好了，
5: 太好了，太好了。
3: 港荣大品牌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块钱，酸甜可口，松软弹嫩，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非常的好。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么高级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2块钱一袋，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哎，你们呀可真是可着娘家人使劲欺负啊，这也得亏是我们广荣大集团大工厂，那小品牌肯定赔不起的。
1: 我们在各大电视台啊都能看到这个广荣蒸蛋糕啊赞助的栏目，我知道你们家有实力，不差给我们栏目组补贴的这点啊。除了这个价格合适之外，最关键啊它的味道太勾人了，酸奶的那个醇厚加上啊酸酸甜甜的口感，再搭配上吐司蛋糕的蛋香、奶香、麦香啊，解馋又好吃，真的让人欲罢不能。
0: 咱们广荣食品啊畅销全球，那成本呢相比于同行来说呢优势真的太大了，别人根本就比不了。他甄选的呀是特供的麦芯粉，然后呢我们的鸡蛋也是精品呐、啊，品质特别好，那包括我们的这个乳粉和奶油啊都是新西兰进口的，再加上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说呢大家是可以放心去吃的，尤其是家里这个老人小孩还有这个注意身材管理的朋友啊，大家都可以放心买放心吃啊，因为我家里人每天也都在吃这个的。
2: 我刚才呀抢购了一组，我感觉呀吃不了几天我还得买，我以后这个早餐呀就吃这个了。我和老伴儿啊我们俩啊沏杯茉莉茶再吃袋这个蛋糕就当下午茶了，周末出去玩啊放包里几袋，这平时啊孩子们上班也可以放办公室几袋，
1: 对，
2: 填补肚子。我这当妈的呀就是担心孩子们这个吃饭和睡觉，你这一组吃不了2天就没有了。
1: 没错，而且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我觉得他们一定爱吃。哎呀，很多人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蛋糕，所以杨总啊您一定要抓紧发货，最关键保质保量。
0: 大家放心啊，我们广荣是大品牌，品质有保障，我们都甄选的是优质的上等的原材料啊，然后呢我们呢全程都是在无菌无尘的车间生产的，保证了食材的原汁原味和新鲜口感，大家都是可以放心去买的。而且呢您在我们这订购之后啊您不用下楼，我们直接给您送货上门，如果你有任何的售后或者说呢不满意的情况，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我呢会安排专人啊第一时间就为您去解决问题。
3: 广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广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雨桐，我今天是来着了，这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不到2块钱一袋，着实是买不着。关键呀，还是大品牌港龙的，跟那个普通的吐司蛋糕比啊，相差的不是一点点，完全超出我的预期。这口感呀，我非常满意。
1: 阿姨呀，你真的是说一句贴心话。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它不仅好吃，还非常健康。因为呢，我们摒弃了高油高温的传统工艺，我们呢是甄选了优质上等的原材料，低油配料，再采用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呢，我们是从原材料到工艺啊，都是非常非常健康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传统蛋糕厂的员工啊，都爱来我们家这个蛋糕吃，自家免费他们都不吃的，就爱来我们这儿花钱。这是为什么呀？同行之间的认可好不好啊，真的就是一目了然。
2: 这以前我是既不敢多买蛋糕，也不敢给家人多吃蛋糕，就是怕比方说高糖啊、高油，包括高温加工的这蛋糕吃多了啊，身体有负担。但现在啊，我放心了。你看，有了这款啊原料和加工工艺都特别健康的酸奶吐司蛋糕，踏实了。所以今天我一下就买了2组。

0: 一组打算给自己留着吃，另外一组呢见到家人啊朋友的时候给他们也都吃一吃，吃得开心吃得好了还要买。
1: 雨桐，这种好吃美味的蛋糕啊在蛋糕店里的卖的可贵了。有一次我带我外孙去蛋糕店里买一块蛋糕，比这块啊略微大一点，结账台那一结账18元，后来我自己都不舍得买了。你看这个啊，50袋还不到100块钱，这可不是便宜的一点半点儿啊，这也太实惠了。
2: 好了，我们的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优惠名额只有前200组啊，大家踏踏实实去抢吧，过了这个圈可就真没这个地儿了。
3: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关阿姨好。
1: 哎，你好，大家好。
0: 大家来看一下啊，今儿这款啊是手撕带鱼，是优质产品，而且给您看看啊，您看看全部都是带鱼的中段，这袋儿啊拿出来就能直接吃，您看这块儿，嘿，多大，是不是？呵，您看啊，拿出来以后啊，装那么一大盘呢，
1: 确实挺好的。这几年啊，我一直吃这种开袋即食的带鱼，哎，方便省事又好吃。这要是放在以前，想吃一次带鱼，你猜怎么的？嗯，小半锅油炸，
0: 哎是，
1: 哎那油点呢，溅的哪儿哪儿都是，嗯，完了还得收拾。又费事啊，又累人。嗯，
0: 昨天啊我就吃了一顿，哎，就这个啊，特别好吃，跟您说，哎呦喂，而且啊今天啊厂家来人了，啊，哎，咱们一会儿啊使劲儿砍砍价啊，把这价啊砍得低低的啊，让大家伙啊得大便宜，好不好？
1: 行，只要价格实惠，价格便宜，我就买。
0: 好了，那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董总登场，有请，欢迎。
2: 主持人好啊，阿姨好。
1: 哎，你好。
2: 大家好，欢迎品尝我家的手撕带鱼。好的手撕带鱼啊，得做到啊像这样轻轻一撕，哎，鱼肉啊就顺着纹理自然的撕下来了，是这样完整的啊，一撕一撕的，然后啊像我这样吃，特别的过瘾，嗯，满足。我们做到了骨酥肉嫩，味香浓郁的家常口味，嗯，就跟您在家吃的一样，嗯，二位请品尝一下。

0: 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呀，国产带鱼呢是带鱼中的极品。
1: 嗯，
0: 国产带鱼啊比进口带鱼呢味道好，价格也高不少。我们用的呀更是这种块大肉厚的带鱼中段。
1: 嗯，
0: 您吃着呀就跟吃肉似的，
1: 是
0: 特过瘾。
1: 没错，
0: 像我这样啊，大口、大口的吃。
1: 嗯，
2: 这刺儿啊全酥了。
0: 你看，
2: 这个带鱼啊特别的入味儿、就是那种啊咸鲜带着点回甜。
1: 嗯，
2: 就是家常味儿的升级版。
1: 哎，
2: 大口大块吃带鱼真过瘾。
1: 真没错啊，您看啊，这带鱼肉厚骨酥啊，而且呢是五香口的家常味儿啊、块大完整，并且啊不碎不散，吃到嘴里啊真的一点腥气都没有啊。
2: 还真是，
1: 哎，特别香。哎，就一个字儿啊，鲜。这手撕带鱼啊真的是一道专门啊为咱们叔叔阿姨们啊琢磨的贴心菜呀、哎，董总怎么做到的？你说说。
0: 做手撕带鱼啊得用到焖酥技艺啊，跟咱们平常家里的烧带鱼啊炖带鱼炸带鱼啊还有点不一样。
1: 嗯，
0: 这鱼肉呀保留了韧劲儿，又充分的入味，整个过程中呀是不加一滴水的。
1: 嗯，
0: 香辛料的组合呢是用了18种啊，用小火慢卤4小时，再用慢火焖至12小时、鱼肉呢在这个过程中啊就能充分的入味，鱼肉呢就完全的熟透了，鱼骨啊自然酥烂。做好之后呢马上密封袋装、整个过程啊是不用任何的防腐剂就能够保鲜的、这就是原汁原味的老手艺手撕带鱼。
1: 这么麻烦呢、怪不得啊这么好吃呢，这在家里啊可是做不到的呀。
2: 我心动了，动心了。说说价格吧，合适了我就多买点儿。
1: 嗯，今天啊你可得给咱们北京的观众朋友们啊拿出点真格的见面礼啊。
0: 放心，今儿个头一回来呀必须把这福利给大伙儿码足了。
1: 行，
0: 福利置办的顶天了。
1: 嗯，
0: 就这种大袋装的啊专为咱们栏目定制的全中段优质产品啊。
1: 嗯，
0: 一箱12大袋。
1: 嗯，
0: 您给不到200块吧。
1: 哦，
0: 哎不对啊，不是12大袋，现在是推广期。
1: 嗯，
0: 那就再给您加2袋，这就多少袋了？
1: 这14袋了。
0: 对，14袋不到200，这福利给足了吧？
1: 哦，
2: 哎，那个董总，我看了啊，咱这个是常温保存，它不占冰箱的地儿，
1: 哎，
2: 它这个保质期时间还挺长的。
1: 嗯，
2: 我呀想多存点
1: 儿，
2: 你再多给点呗。你说我这要是吃顺了口了，还不得顿顿都得吃啊？
0: 不够，这14大袋还不够啊。
2: 一天一袋，天天吃，够吗？
1: 您看看，等会儿见面礼了，你看、
2: 就是、
1: 我跟瓜姨这儿忙活半天，是不是？
2: 对呀、
1: 你不是也得一人加一袋吗？
0: 那这样吧，一会儿你俩走的时候呢，一人再多带一袋。
2: 不是那意思，
1: 不是这意思。哎，董总，不是这意思啊！我可跟您说了啊，我说的是不光我跟瓜阿姨有，哎，大家伙啊都得有。咱今儿啊就还是不到200块钱，再加2袋，18袋。
0: 啊，这18袋不到200，哎呦，这真加不了呀！
2: 加了，可以。
0: 我们这个呀可不是那种大宽带鱼，那玩意儿便宜，成本低。我们用的呀可都是优质的全中段的国产带鱼。
1: 嗯，
0: 这玩意儿成本很高的。
1: 哎，不就
0: 您可以去市场上问问啊，这多少钱一斤？
2: 这你这带鱼好，我们看出来了。
1: 这董总啊，不就100个名额吗？
2: 就是、
1: 你等于啊多送200袋，对不对？您这算给我们俩面子不就得了吗？
0: 哎呀，您这还真是一个套路接着一个套路呀！这没一会儿功夫呀，就多要了6大袋。
1: 嗯，
0: 这箱子都塞不下了。
1: 哎，没事没事，这挤一挤肯定能放下。
2: 就
1: 哎。
0: 看来今天呀你俩呢是不是不让我赔点钱呀是不会放我走的。
2: 不是那意思。
0: 那这样吧、我也不能让自己亏着了。
1: 是，
0: 我也得问您要点见面礼得了。
1: 哎呦、要什么您就直接跟我说啊，只要不过分我都能满足。
0: 这样吧，
1: 嗯，
0: 你给我们呢做2回免费宣传，
1: 嗯，
0: 要不然我这回去这真没办法交代呀。
1: 没问题啊，咱们就这么交换了啊，咱就这么定了。
2: 好好好好，
1: 太棒了，太棒
2: 了。
1: 今儿啊18大袋啊，你看有这么多东西啊，我呀先给我爸妈抢一组。
2: 哎，老哥哥老姐姐老朋友们，
1: 哎，
2: 今天这个价啊也忒便宜了。
1: 嗯，
2: 带鱼中段做好的一大箱。 哎，我不管你们了啊，我先抢一组，我先抢一组啊！
1: 真的啊，大家伙儿听清楚了啊！目前啊，只有100个名额，咱们能拿到18大袋。我们的电话线路呢已经开通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0: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鱼呀、啊，无论您是自己在家吃、嗯，还是出门旅游携带，送人送礼都特别合适。嗯，首先呀、啊，咱们呢这个是大袋装的啊，哦、这一大袋呢是家庭装，嗯，这两个人呀肯定是吃不完的。嗯，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中段。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含有 DHA、维生素 A 和 E， 咱们老年人多吃点呀，准没错，对身体特别好。
1: 哎呀，还真是这么回事。嗯，要说啊，这人一上岁数以后吧，真是不爱

0: 冻死了。
1: 是，
0: 平时吃鱼吧，你说还买完以后得收拾，
1: 哎，
0: 然后再炸，费时吧，还费力，
1: 嗯，
0: 然后做完了。还不一定好吃，不一定受欢迎。
1: 是，
0: 哎，这吃的鱼啊就少了。这个电视里啊、手机里啊，专家们啊都说了，鱼肉啊能补充优质蛋白质，而且容易吸收消化。
1: 哎，
0: 这就得多吃。
1: 没错，而且啊还富含Omega-3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个呀、是咱吃鱼不能忽视的啊。今天这款手撕带鱼啊，开袋就能吃，简单加热也行。它呀就不用处理，不用油炸，省心省力。因为鱿鱼呢是焖酥的，这鱼骨啊特别的酥烂啊，这个一点都不用担心咱们卡嗓子的情况，这个呀、也是让大家放心吃的原因之一嘛。
2: 我们家的带鱼啊可不是那种廉价的产品，没有一点次的凑数，您吃到的每一口呢都是特解馋、特过瘾、特厚实的纯肉。
1: 哎
2: 哎，您看啊，
1: 嚯，
0: 哎呀，
1: 哎呦，再来一块、
2: 就像我这样吃，这刺儿全酥了，
1: 是。
2: 这老人孩子啊都能吃，一点事儿都没有。这买回去呢常温放着就行啊，随时想吃随时开袋儿，用微波炉呢加热1分钟就可以了，直接端上桌就是下饭菜、下酒菜。
1: 没错，
2: 阿姨啊、有了这个是不是把您从厨房当中解放出来了？
0: 那可不是嘛，方便多了。所以我要多囤点儿啊。
1: 没错，而且今天啊真的是价格是一价到底啊，
0: 18大袋，
1: 哎呦，我可都搬不动啊，而且还不到200块。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都不用啊您自己去搬去。想定的叔叔阿姨们啊，您可甭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马上订购，晚了这优惠名额啊可能就没喽。
3: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又到了啊！今年这款手撕带鱼啊，您凉吃，您就开袋直接撕开就能吃啊。想加热吃的，您就加热一分钟就得了。当然了，这手撕带鱼嘛，其实最过瘾的就是这种手撕，哎，这么一撕一撕的撕开吃，特别过瘾。老人小孩啊，您就放心的大口吃，就跟吃肉似的，不用担心啊会有什么刺儿卡着您。今儿怎么样？这产品选的是不是合大伙心意啊？
1: 刚才我觉得我买了一组，怎么想都觉得有点少、
2: 是吗？
1: 哎，你看它又能常温储存，要不然我再囤一组。
3: 还真可以啊。那像您如果平常啊，做饭懒得动了，就可以用它。哎，这真不费劲儿，这吃法呀花样还多，来点豆腐。
0: 哦，
3: 哎。就是豆腐炖带鱼，
0: 哎，真是啊！
3: 然后呀，哎，呵呵，再配点这个大白菜，
1: 都道理吧，
3: 都道理，
1: 别舍不得了，
3: 哎，好嘞，
1: 哎，吃就痛痛快快吃，
3: 都到里面啊。然后呀，这菜熟了就行，然后呀，把这带鱼往里一倒，哎，就这样出锅。您看啊，这半袋6块钱的带鱼，配上7块钱的菜，总共10块钱，这么一大锅，您说大家省多少钱呀？
0: 真是啊，这道菜呀，这下馆子，这小饭馆得卖您60，对吧？大饭店不怎么也得这80、100都正常，对吧？今儿咱看看，在家自己做，这可便宜大发喽。
3: 这吃法呀，多着呢，配粥，切碎了炒饭，
0: 是，
3: 这味道棒极了。
0: 哎，而且啊，在家您可以什么呀？这直

师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优惠抢购活动还有最后一分钟，今天的组合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唯一的想法九宫格。
1: 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
0: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2: 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3: 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黑神话悟空也来做客。
4: 全国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来了，北京台的多位主持人，包括我们文艺频道中心的主持人陈阳都来打卡了。一进现场就听见一阵悠扬笛声，
5: 表演结束，被孙主播背着的可爱包包吸引了。这是拉布布，这是星星人，这是国民闺女孙楚国的乐器猫。快来中国新文创市集。
4: 文创市集就像一个大宝藏，等着大家前来寻宝。来看看我们北京台的各位主持人记者都寻到了什么宝贝吧。
6: 这一款标签以及系列产品呢，是我们今年4月份国家博物馆开了一个叫做李经训和他的时代的一个展览。那么这一件文物呢，实际上是李经训的一个烙额金钗。这个展会是每天我们限量180件，上午90件，下午90件。
3: 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黑神话悟空也来做客。
7: 作为近年来文化出海的优秀 IP， 黑神话悟空深受海内外玩家喜爱，而我更是超级发烧友。81难全成就，排名全球前0.6%。平时我更是出摊必逛，周边必买。这次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黑神话更是诚意满满。瞧瞧这做工，这细节，还有很多游戏中的意难平。屡战屡败虎先锋，一路相随二师兄，情深意。

0: 中暑四妹一见倾心抗金龙，还有他广智救我。如此优秀的文创园地在这次集市中还有很多，5月15号到24号，我的朋友们还在等什么呢？
1: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两大古文明头一回在北京同台，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20多家文博机构没有7-8天下不来。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墨切文化金冠饰，1988年被盗，在海外漂泊辗转了快20年，才经历波折回到秘鲁。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尽胆。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扫码了解购票信息，跨越千年。等你来看，
3: 这也经过了45年的锤炼，依然有这样的状态，不骄傲，但是我要感谢我的过往。
4: 先到徐老师必须要熟悉的音乐详情，
5: 我能学会吗？
3: 能。
5: 我
3: 就
5: 靠你。
3: 对你来说，你这么有基础的还不容易吗？听乐，
5: 开始了。
3: 6、7、8。

0: 现在每天可能会接受6到8家媒体的采访，欣喜之下我觉得很沉重，你知道吗？
1: 最近那个视频火了以后，好多人都说是法拉利大叔。
0: 其实我不了解这个什么意思，一开始给我这样的褒奖，我一直不敢当，但是我自己也觉得确实也经过了四十五年的锤炼，依然有这样的状态，不骄傲，但是我要感谢我的过往啊，平静啊，客观理智的接受大家的厚爱。
1: 大家都拿放大镜看您的那个视频，
2: 是吧？
1: 一帧一帧的看，就觉得那个气势啊，还有专业度啊，都超赞。
0: 但我随时的回望，对自己还是不满意，还是有很多很多问题，包括在这段时间每一遍的表演当中，我都会修正我以往的不足的地方，我都知道我哪儿不好，哪个地方缺一点，哪个地方不够，我都在不断的一遍遍的修正自己，这可能就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职业态度吧。

0: 为这个视频火的时候，大家后来也都知道是无心之举。
1: 那天其实很突然，然后一看大家那个时候略显疲态，又刚吃完午饭都犯困，紧接着20分钟之后大家又得制裁工作，那赶紧把大家招呼起来，说活动活动，别让大家都那个晕碳了睡着了，没有设计的一个动议。我们就在现场，胡耀老师就教了2-3遍吧，就一拍，我不知道谁一扩散一传播就火了。
2: 自媒体时代，
1: 自媒体时代，对对，是得感谢自媒体时代，否则大家不可能知道我们。张嘴巴跳的那个小凤儿，后来大家都在模仿啊，就是他也很松弛，他也跳出他这种风格，所以我想说，可能是艺术就是这样，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艺术我觉得我们不能拿第一第二来比啊，就是大家各有各的风格，所以他们的这种当场的表现慵懒啊，也呈现了一种松弛的状态，告诉大家说比赛很紧张，但是大家不用非得这么较劲，
2: I relax
1: 松弛一些。

0: 对，
1: 突然间就是对自己的生活工作有一些冲击和变化是什么时候？
0: 我自己感觉最大的变化就是受到那么多媒体的关注，我是没有想到的。现在每天可能会接受6到8家媒体的采访，也就是我现在根本不知道我明天的安排。我实话实讲，我真的觉得很沉重，你知道吗？
2: 有压力，
0: 很沉重。就我有压力，就是说我被别人知道之后，责任越大。包括我跟学生说，现在大家知道我，过去不知道我，未来我还是一样要做这份工作。我的本职工作我就是一个教师，这是我的本职工作，我一定要坚守的事情。我们是一群平常的人，我们都在各自的岗位做着我们各自岗位本身很平凡的事情，只不过那一刻我觉得让大家看到了这个团队的一点光芒，被关注或者是获得成绩和成就之后的一种欣喜，这是共情。欣喜之下，我觉得更多的是对这份工作一种敬畏，而且觉得可能责任心更重了。你懂吗？

0: 你也很喜欢拉丁舞，对不对？
1: 对。
0: 哎，我们都很喜欢，因为他的舞蹈，他热情热烈，然后任何人之间还有社交距离，满足了当下很多有不同工作环境和压力人的这种松弛愉悦的状态的共鸣。
1: 因为我也看到，紫竹院呀、啊、什么，在北京的好多的老百姓，就跟您的跳舞的
0: 是
1: 特别接地气。
0: 是这个紫竹院一角啊，我其实很早就关注了，就是我发现很多深受大家喜爱的这个舞蹈教师也好，包括舞蹈表演的一些学生也好，包括民族大学我们蒋铁红院长啊，每个人都带着自己成功的作品在那儿跟大家交流，我当然很羡慕，是吧？我羡慕，但是没有机制，没有机会，是没机会。我是主动联系那个格德大叔。
1: 哦，是吗？
0: 是我主动联系的，我的能不能跟你们互动一下？没想到他们也很积极，说我们来接洽啊。当然那天现场的气氛也很热烈啊，大家配合非常好。
2: 大家对徐老师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
3: 好，欢迎。
4: 好，
2: 这是我期待已久的一天，因为跟格德叔我很早就在约了。为什么呢？咱们这个一讲是全国闻名的一讲，是特别知名的一讲，大家可以叫我老许、小许，我只是跟大家一样，我喜欢舞蹈，爱舞蹈，我愿意跟大家分享舞蹈。

0: 就像打卡一样，能来此跟大家共舞，我觉得也在我人生经历当中留下了一个记忆，也完成了一个心愿，把拉丁舞标准舞以往高攀不起的印象拽到地上来。你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你这个非竞技类项目你怎么推展呢？就像您这次看见的我们五一的这种现象，就把拉丁舞简单化，大家觉得哎，前后左右几步或者是用几分钟半小时他学会了，他才有兴趣去跳，才有兴趣继续学习。这次的五一的这个现象，包括我直播课的一直持续输出的东西，我沿用我们学院的口号说为人民而舞，这么响亮口号我个人是不敢喊的，但是我敢喊一句，我与你们共舞。
1: 无论你来自哪一个国家，只要你热爱动作电影，拥有一身本领，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的舞台永远为你们敞开。
2: 哇，这组奖杯真的超重，有谁知道这组奖杯的含金量。
1: 颁奖嘉宾的一个
3: 纪念品、
1: 嗯、纪念品你摸一下有多重。真正那个大概跟我的手这么高啊，那个是很重。
4: 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发布会拉开帷幕，台侧巨型的点赞手势造型格外醒目，这是专属于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的标志性视觉符号。
2: 我觉得这座奖杯创意就是成龙大哥的最经典的大拇哥的造型，然后这座奖杯呢，就是意在表彰那些优秀的动作电影人们。
5: 通常来讲，大部分的动作演员就很少拿奖，而我例外了。
6: 但是每一部动作片的成功，都是断手断脚留

0: 要去半径的讲。成龙电影周不是我的，是我们所有动作的。
1: 无论你来自哪一个国家，只要你热爱动作电影，拥有一身本领，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的舞台永远为你们敞开。欢迎大家八月哈尔滨，我们不见不散。
2: 魁违五年，重磅归来，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正式官宣，今年八月将落地哈尔滨，与首届太阳岛电影周联袂开启。这个盛夏相聚大美冰城，共赴光影之约。
3: 八月哈尔滨之夏，电影双周联袂辉映，共耀东方。
2: 现如今动作电影元素早已融入日常，功夫二创、武侠短视频广泛传播，相关主题文旅打卡也愈发火热，观众对动作电影的审美也悄然转变，不再只追求视觉爽感，更加看重作品传递的精神内核与提供的情绪价值。
4: 动作片哪个让你印象深刻？
5: 就是有之前有一个漫改的电影，但是忘了叫什么名字的标人。
6: 捕风捉影令我特别印象深刻的就是，梁家辉，他虽然不是一个以动作著称的一个演员，但是呢，他的那个为了拍这部戏，然后付出的这个努力，
7: 就是以前更多的是那些普通的人与人之间打斗，现在更多会添加一些科技类。
8: 然后小的时候看动作片，可能就是看热闹吧。现在的话，可能就是一些情绪价值，十二生肖吧。这些年，对那个时候我在电影院刷了四遍，特别感人，然后就是很正能量。
9: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乱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呀，还有咱们环节，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容量能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净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净面积呢，就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您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2: 对不对？对，
0: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2: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补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0: 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1: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2: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啊，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0: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2: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有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底儿。正常我们是刷3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再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的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是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鼓包。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公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呢。 呢，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烧掉。对，
1: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2: 对。
0: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哦。
2: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会儿看一下。
1: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呢？
2: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餐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14间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啊，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像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1: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0: 那可真太坑了。
2: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0: 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1: 没错，
0: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1: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0: 在哪？
1: 厨房跟卫生间嘛。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0: 对，
2: 没问题。
0: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

0: 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1: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恩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2: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
1: 对
2: 脱落，
1: 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咱们直贴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2: 这就是有底气。
1: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那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2: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1: 是的。
0: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3: 选金星。
4: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附赠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牌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玛雅人说，它是万物之母，它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它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它设下美人计，在冥界智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5: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0: 我是伊西切尔，
5: 万物轮回的底色。
0: 哇哦，好帅呀！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6: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四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7: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Hey Dream， 九十天成水道，北京的五月哪一条叫最出天？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陆巡游，铺天辟地，接风神，每一个小花九宫格。
8: 5月15日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7: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6: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

0: 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1: 下班不回家上什么王府井啊？
2: 不是谈点事儿去吗？
1: 跟谁谈事儿啊？
2: 朋友啊。
1: 几个人啊？
2: 四个。
1: 男的女的呀？
2: 有男
1: 女的多大岁数啊？有几个女的？
2: 我说
1: 女的长得好看不好看？
2: 没你。
1: 吃完饭之后还要干点什么呀？
2: 不是
1: 12点之前回来，12点之后回来，12点之后回来，我回娘家还是直接去民政局？明天
2: 我直接回家行不行？
1: 现在咱出门谁都离不开导航，
2: 离不开这个，
1: 帮咱是规划线路啊，躲避拥堵啊，
2: 是
1: 躲避违章啊，都得用得着它，
2: 离不开。
1: 话又说回来了
2: 啊，
1: 这导航这个东西，你自己不留出充足的时间
2: 啊。
1: 他帮不了你，
2: 都白搭了。
1: 它是个辅助的工具
2: 啊！
1: 我刚买车那时候，去哪儿怕耽误事儿，也离不开这导航。
2: 一开始也用啊，
1: 上班
2: 啊
1: 也得用啊。输入我这目的地，
2: 去哪儿？
1: 拉萨。
2: 哎，
1: 然后你怕耽误事儿。
2: 我跟你说，哎，你多早出来都耽误了。我头回听说北京拉萨你跑通勤呐？
1: 不是不是，谁说拉萨？
2: 你说的，你不去拉萨吗？
1: 拉萨驻京办事处。
2: 你倒说清楚点啊！
1: 拉萨驻京办事处
2: 啊！
1: 哎，我沿着这个京藏高速开了一天半之后啊，
2: 那就是去拉萨了。你到底说清楚是拉萨还是拉萨驻京办？
1: 不是，我开了一天半之后，我觉得好像是开错了。
2: 你说的太对了，像你这个脑子，以后基本就告别导航了，太笨了。
1: 那时候刚买嘛，
2: 后来呢？
1: 后来啊，慢慢会用了。
2: 嗯，
1: 我刚会用
2: 啊，
1: 导航出新鲜的了。
2: 什么新鲜花样啊？
1: 不用电子语音了。
2: 那它用什么呀？
1: 人工语音导航，
2: 真人的事儿。
1: 哎
2: 啊，
1: 原来我用的那个王宝强，
2: 宝强的，
1: 哎，河南语音的
2: 啊。怎么说呀？
1: 前方红绿灯路口左转啊，就那个口音，
2: 还挺像
1: 啊，哎，就那么一个口音。
2: 嗯，
1: 后来呢？
2: 又换了，
1: 换了，
2: 这回
1: 用的这个志玲姐姐。
2: 哦，林志玲，
1: 哎，
2: 啊，志玲姐姐，
1: 声音非常的温柔，
2: 好听极了。
1: 用了一段她的声音
2: 啊，
1: 再往后又换了，
2: 换什么了？
1: 河南话，
2: 嗯，
1: 东北话
2: 都有了，
1: 这都好学
2: 啊。
1: 改粤语的，
2: 广东话的导航，
1: 粤语的导航
2: 啊。
1: 我一上车啊，
2: 啊，怎么说的？
1: 可有意思了
2: 啊！
1: 一开导航，
2: 嗯，
1: 雷猴啊，
2: 哎，是这个，
1: 雷海滨斗啊，
2: 嚯嚯。
1: 那个前方左转好冇啊？
2: 左转。
1: 因为左转第一都丢丢好冇啊？
2: 啊，
1: 那第一都第一好冇啊？我们丢丢。后来我打河里边出来之后吧，
2: 掉河
1: 就发现呐，这，
2: 哎呀，你这。
1: 我导航还说话呢，
2: 还说什么呀？
1: 是前方狗都狗都冒水啊！
2: 我听懂了，他说了前方咕嘟咕嘟冒水是吗？
1: 啊，说的这词儿，
2: 这太智能了，
1: 这忒智能了，
2: 没有这么智能，
1: 没有这么智能
2: 啊！
1: 我这粤语我听不太懂
2: 啊，
1: 还是用有熟悉的语言。
2: 你最熟悉的是
1: 北京话，
2: 那就用北京话导航。
1: 可是现在
2: 啊，
1: 还没有推出北京话语音版的导航，
2: 为什么呢？
1: 我个人觉得可能是容易引发矛盾。
2: 你这就瞎说了，以北京话还能引发矛盾？
1: 大了，
2: 怎么引发矛盾？
1: 现在
2: 啊，
1: 你开着导航都是
2: 怎么说？
1: 您好。
2: 是啊，
1: 要用北京话呢？
2: 北京话，北京话，想想您好，北京话导航一开，吃了吗你？啊，行吗？
1: 请输入目的地地址。
2: 不是你上哪儿啊？
1: 王府井大街
2: 啊，王府井大街呀、啊，
1: 请沿东长安街由东向西行驶3.2公里，目的地在您右侧。
2: 不是，你北京人连王府井都不认识，出门干嘛呢？真是开着车哪也不认识，还问我王府井，王府井你到底认识不认识？滴，关了，关了。
1: 这像话吗？这像话吗？
2: 这怎么不像话呀、啊？
1: 这容易引发矛盾，对不对？
2: 哦，这能引发矛盾？
1: 就是的嘛。
2: 哎，那要那么说的话，我说这个
1: 能。啊，
2: 温柔点，
1: 温柔一点。
2: 女的行吧？
1: 女的
2: 啊，
1: 你比如说，
2: 嗯，
1: 你媳妇儿，
2: 我媳妇儿行啊，
1: 媳妇儿行啊，
2: 啊，
1: 你输入目的地
2: 啊，
1: 王府井大街，
2: 他怎么导航？
1: 叶鹏，你要造反吧你？
2: 我怎么了我？
1: 下班不回家上什么王府井啊？
2: 不是谈点事儿去吗？
1: 跟谁谈事儿啊？
2: 朋友啊。
1: 几个人啊？
2: 四个。
1: 男的女的呀？
2: 有男
1: 女的多大岁数啊？
2: 20，
1: 有几个女的？
2: 我说
1: 女的长得好看不好看？
2: 没你。
1: 吃完饭之后还要干点什么呀？十二点之前回来，十二点之后回来，十二点之后回来，我回娘家还是直接去民政局？明天
2: 我直接回家行不行？
1: 你看看，女同志这容易想的多一些。
2: 我媳妇儿有被迫害妄想症。
1: 不是被迫害妄想症，那女的温柔一点吗？这不是
2: 啊，这是温柔点，
1: 北京话语音。但是现在 还没有出现说直接让你媳妇给你导航，还没有出现这种情况的导航。
2: 以后呢？
1: 以后我觉得导航应该发展到根据不同的爱好有不同的语音、不同的语言方式、不同的语速、不同的情境给你导航。
2: 以后的导航嘛，还能跟人的爱好有关。
1: 对了，
2: 哎，比如说
1: 你喜欢
2: 我这人下班不爱回家啊，工体看球去，
1: 工体看球，
2: 看球。
1: 这司机您好，
2: 您好，
1: 欢迎您准时正点打开本次导航仪，观看本次导航。本次导航的主队是叶鹏队
2: 啊，我
1: 前45分钟他是由单位往工体开，后45分钟由工体往单位开。
2: 我缺心眼儿，我
1: 上下半场嘛，交换场地，
2: 我就奔工体开，
1: 直接奔工体开，
2: 上工体。
1: 随着司机一脚油门，导航开始了。
2: 啊，油门！
1: 哎呀，
2: 怎么了？
1: 今天场上的状况不太好。
2: 场上怎么了？
1: 场上的机车比较多。
2: 就是堵车是吧？
1: 叶鹏想回家，就是巴西的一个老球员。
2: 谁呀？
1: 卡卡。
2: 哎呵，卡死我了。
1: 眼看着中场的争夺比较激烈，
2: 哦，还有争夺，
1: 叶鹏决定走边路。
2: 边路
1: 就是公交车道。
2: 哦，
1: 突然
2: 怎么了？
1: 场上一名裁判，
2: 还有裁判
1: 把叶鹏拦截了下来。
2: 拦我？
1: 这名裁判的穿着跟普通球员不太一样。
2: 他穿什么呀？
1: 最引人注目的是头上戴着一顶大盖帽，
2: 那就是警察。
1: 他把叶鹏拦截下来向他出示黄牌，并予以200分3元的处罚。
2: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等会儿，你等会儿啊！200分3元，我后6倍的都甭开车了是吗？
1: 这怎么了？
2: 罚反了？有罚200分3元的吗？
1: 说错，
2: 3分200，
1: 以3分200元的处罚。
2: 处罚。
1: 本导航提醒您
2: 啊，
1: 球场、赛场都一样，遵守规则不能忘。本次导航是由，嘿，你要是不听这导航，你就不知道导航感觉还这么有意思呢。牌导航为您导的，
2: 这什么破牌啊？这是，这牌那么贫呢？
1: 意思就是告诉你什么呀？
2: 啊，
1: 把这导航，跟这足球解说。融合到一块儿了，
2: 接在一块儿了，
1: 接在一块儿了。
2: 你别说，这有点意思啊！
1: 就是的。
2: 哎，我除了下班不回家啊，我不回家，我还去 KTV 唱歌去，唱歌行吗？
1: 唱歌了，
2: 唱着歌导航，
1: 唱歌导航更简单了，
2: 是吗？
1: 跟着导航走啊，
2: 走啊，
1: 跟着我左转，左转，然后往前开，
2: 开开，
1: 左转，左转，你就绕回来，
2: 多新鲜啊！4个左转，我还不绕回来呀？
1: 啊，这不行啊，
2: 这不行，
1: 换一个，
2: 你得领着我去呀，
1: 听这个
2: 啊，这来，
1: 朋友，你今天就要开着走，
2: 开车，
1: 干了这杯酒，
2: 不行，又改酒驾了是吧？
1: 这也不行，
2: 引着我导航往前走
1: 啊，往前走
2: 啊，
1: 跟我走吧，
2: 这可以，
1: 现在就出发，
2: 道上也不好走。
1: 走吧，走吧，
2: 走，
1: 道上总得经历苦痛挣扎。
2: 哎，不是，那一会儿过去这段就好了。
1: 越过山丘，
2: 我开山里去干嘛？我找谁呀？我
1: 在这山底那边，海底那边有一群蓝精灵。
2: 我是谁呀？我
1: 大山的子孙呀！
2: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1: 怎么了？
2: 别胡唱了，行不行？
1: 怎么了？这不拿导航唱歌带着你走吗？
2: 那全捣乱了，知道吗？
1: 一句话一歌，一句话一歌相对应的。
2: 哎，你别说，有点意思啊，
1: 是不是？
2: 那这么说吧，我除了下班上 KTV 我这人下班不回家，长安大戏院听戏去。
1: 怎么老不回家上哪儿？
2: 长安大戏院听京剧。
1: 京剧不行，
2: 京剧怎么了？
1: 京剧这个相对节奏比较舒缓
2: 啊。你说太慢了，
1: 哎，导航就不适合。
2: 能导航？
1: 能导航吗？
2: 还是这王府井啊？
1: 我要上王府井大街呢，
2: 给你导航啊！
1: 啊，那我要去王府井大街。
2: 陈伯，你要去王府井大街么？
1: 还大街的，别上口了。对，我要去王府井大街。
2: 你当真要去？
1: 啊，我当真要去。
2: 你果然要去。
1: 我果然要去。
2: 哎，如此说来，你就与我走。
1: 你都打不着火呢，
2: 往前开呀，
1: 往前开。
2: 前方200米红路灯路口，哎，掉，
1: 开过去了，开过去了，开
3: 过去了，
1: 太慢了，这那个
3: 你说什么意思？
1: 太慢。

0: 但有快的呀，
1: 能快吗？
0: 一见路口灯要变，不由得本宫闹心间，急踩油门，
1: 踩油门，
0: 准得翻。
2: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1: 哎，还、哎、还别，准得翻还唱啊？
2: 我就翻车了是吧？
1: 你什么情况也不能紧踩油门啊！
2: 哎，你别说哈，
1: 对不对？
2: 还真有点意思。
1: 那可不，
2: 各种爱好都有，
1: 各种爱好都能给你导航。
2: 以后也就这样了。
1: 导航再发展
2: 啊，
1: 我认为
2: 怎么样？
1: 应该有人工智能的思维，
2: 还能智能一点。
1: 你看现在
2: 啊，
1: 你去哪儿你得知道准确的目的地吧？
2: 得输入啊，
1: 你得输入。以后不用了，
2: 以后
1: 你有什么诉求
2: 啊，
1: 他直接导着你就去了，
2: 直接一说就行了。
1: 对呀、啊，
2: 比如说啊，
1: 啊，
2: 我白天给人说一天相声了，
1: 啊，
2: 到晚上了，我腰酸背痛了。
1: 您好
2: 啊，
1: 您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叶鹏。
2: 哎呀。这个导航的艺术鉴赏力是很好的，对，是我。
1: 有什么可以帮您？
2: 我腰疼。
1: 正在为您搜索附近可以进行肾摘除手术的医院。
2: 你等会儿吧，你先等会儿。肾摘除啊，我是腰疼，不是腰子疼。
1: 哦，腰疼哈。
2: 对了，
1: 腰疼啊，
2: 腰疼
1: 啊。正在为您导航附近的按摩部门。
2: 哎，这还可以，
1: 请点击前往。
2: 哦，还点击。
1: 正在为您转接
2: 啊，电话什么？
1: 13701389438。
2: 这谁电话呀？
1: 叶鹏，你要造反吗你？
2: 哎呀呵，
1: 下班不回家干什么？去什么按摩部门呢？
2: 不是，
1: 按摩完之后还想干什么呀？
2: 哎，
1: 都，对不对？
2: 我错了，
1: 选正轨
2: 。哎，我呀，不但说我腰酸背痛啊，我还饥肠辘辘呢。
1: 正在为您导航附近的五星级饭店。
2: 哎，不是，我不想逗人乐了，我一去他就高兴的。
1: 美容院
2: 我去了他高兴什么呀？
1: 这不来一大活吗？
2: 哎，就我这脸呐，这叫大活啊。
1: 你到底要去哪儿？我没明白。
2: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
1: 嗯，
2: 白天我得说相声逗人开心，到了晚上了我不想逗人开心了，我就想自己找一没人的地方，弄一碗热汤面跟这一吃，踏踏实实的跟这一歇，看会儿电视，没有人啊嫌我说话啰嗦，没有人嫌我说话烦的这么一个地方。
1: 正在为您导航
2: 哪儿啊？
1: 家。
2: 哎，就好嘛，说了半天就让我回家，
1: 多新鲜呀！
2: 那有什么意思啊？
1: 打刚才
2: 啊，
1: 听戏不回家
2: 啊，是
1: 唱歌不回家
2: 啊，
1: 看球不回家
2: 啊。
1: 可是你累一天说一天相声，就你提出那些要求，只有回家能满足，知道吗？
2: 哎，你要这么说，这家我认识啊，
1: 认识
2: 啊，
1: 认识太好了。
2: 怎么呢？
1: 把导航赶紧关了。
2: 哦，关导航。
1: 那导航啊，
2: 啊，
1: 能带咱去所有咱不认识的地方。
2: 哎，要是连家都不认识，可就帮不了忙了。
1: 所以说呀，
2: 啊，
1: 有空您多走走回家那条道。
2: 哎，
1: 那是你爸爸拉着你的手盘山学步的那条道，
2: 那是你妈妈等着你啊回家吃饭的那条道。
1: 哎，甭管外边有多少冷言冷语冷眼旁观
2: 啊，
1: 你回到家总有一个亲切的问候响在你的耳边。
2: 怎么说的呀？
1: 叶鹏，你要造反吧你？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 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4: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7: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0: 老太太生日啊！
8: 我生日，
0: 我磕个头吧。
9: 这意思意思就
0: 不行，这拦不住我。我有这眼力劲，
8: 是是是，
0: 我趴在地下咕叽咕叽咕叽，给你妈磕仨头。
9: 哎呀，您瞧吧，这头全磕洗脚盆里头了。
0: 这是刘晨的家吗？
9: 不错呀，
0: 我们哥俩这关系
9: 啊，
0: 我要从这儿骂着过去，不行吧？
9: 不行
0: 不行，
9: 哎，您应该卷着过去，甩着闲话过去。
0: 这是文言呐，
9: 这还文言呐？
0: 啊，
9: 什么叫骂着过去呀？没这么一句，
0: 没有吗？
9: 这那是不能迈着过去，
0: 对，不能迈门而过，
9: 这是文言。
0: 那就不礼貌了。
9: 当然了，
0: 总得打个招呼。
9: 打个招呼吧。
0: 我过去啪啪这么一打门，
9: 哎，
0: 就听院子里头，
9: 哎，
0: 叽里咕噜出来一人。
9: 你们家出来人都咕噜着出来是怎么着？没腿是不是？
0: 就这个鞋呀，
9: 啊，
0: 踩着地板的声音，那不得有点动静吗？
9: 鞋踩地板能叽里咕噜的吗？
0: 那什么动静啊？
9: 那动那是鸡嘚咯嘚儿
0: 什么什么什么动静？
9: 你听你鸡嘚咯嘚儿，
0: 对，鸡嘚咯嘚儿，
9: 这是拟声词。
0: 出来一人。
9: 谁呀？
0: 你媳妇儿。
9: 不是，等会儿吧。
0: 他媳妇儿。
9: 你先别说了。
0: 嗯，
9: 门还没开开呢。
0: 没开门。
9: 你怎么知道是我媳妇儿的呢？
0: 你媳妇儿有毛病。
9: 什么毛病？
0: 好唱。
9: 那叫爱好，
0: 嗓子好极了，
9: 唱着就出来了，
0: 唱着就出来了。
9: 唱的什么？

0: 用手儿开开那门双扇，原来是云为站道旁，
1: 唱着山歌就出来了。好，
0: 好帅呀！好帅呀！
1: 啊！这行了，行了，行了，你这什么意思？这个？
0: 感情认识我？
1: 我媳妇儿也没见过顺溜黄瓜，
0: 哎，
1: 还好帅，
0: 这么讲话不礼貌。
1: 什么呀？
0: 还真没把我忘了。
1: 咱们俩这关系
0: 也搭我这模样好记啊，
1: 熟悉您
0: 哟。我当是谁呢？大兄弟，
1: 哎，
0: 呵，你可老没上我们这儿来了。
1: 哎，对，
0: 混得不错吧？
1: 嗯，
0: 你这叫乍穿新鞋高抬脚，一步登天，不认识老乡亲了。
1: 你看，
0: 平地一声雷，转眼富家翁。
1: 嗯嗯，
0: 你现在行了，你是斑驳岛掉血盆里了。
1: 这怎么讲啊？
0: 小红人儿啊。
1: 什么俏皮话这是？
0: 嗯，怎么意思这是？
1: 这还不明白吗？
0: 甩这么多闲话干嘛呀？
1: 挑您眼了。
0: 这是挑理了。
1: 趁着您为什么不上家来？
0: 我说今天不是来了吗？
1: 哎哎哎，
0: 来了看看您。我给您请安。
1: 哎，不至于的。
0: 要不给您鞠个躬？
1: 哦，犯不上
0: 啊。行了行了行了，少来这套。跟我蹿了。
1: 是是是，
0: 二大爷娶媳妇儿
1: 怎么讲？
0: 没你什么事。干什么呀？这是
1: 怎么了？哎，不是，别激动啊！
0: 多久没来了？嗯，啊，就说瞎话，说忙说忙的。我在门口站着，总你看着你到门口过，你就不进来看看话来了。
1: 您瞧我媳妇这什么德行，这是？
0: 这是心情嘛？
1: 什么心情？
0: 这不是来了看看您吗？
1: 瞧这一嘴俏皮话，
0: 主要还得看看你们老太太。
1: 哎，这是应当的。
0: 你们老娘，
1: 嗯，
0: 哦，你问我妈呀？
1: 啊，
0: 上房了？
1: 这上房了，
0: 上房屋呢。
1: 正屋，
0: 那我得瞧瞧去呀。
1: 应该呀。
0: 到上房一瞧啊，
1: 啊，
0: 你们老太太冲着墙，
1: 嗯，
0: 盘着腿儿，闭目养神，
1: 正歇着呢。
0: 这我得打个招呼。
1: 应该应该。
0: 我过去一请安
1: 啊，
0: 我说老太太您好啊。
1: 我妈说什么？
0: 没言语。
1: 哎，老太太耳沉了，您
0: 耳背。
1: 哎，大点声。
0: 我大点声。
1: 嗯，
0: 长个调门。
1: 哎，
0: 我说老太太。您好啊！
1: 这叽撩叽撩的，我妈这回说什么？
0: 还没言语，
1: 八成冲盹呢。你惊动惊动他，
0: 哎，这我得惊动惊动。
1: 哎，
0: 我过去一推呀，
1: 啊，
0: 我说老太太，您好啊！
1: 给我妈一冲击波，你瞧见没有？
0: 干了，
1: 嗯，
0: 惹祸了。
1: 怎么样？
0: 你妈掉地了。
1: 他妈的，哎，别给老太太摔坏了。
0: 是啊，别摔坏了，
1: 赶紧搀起来呀。
0: 扶去吧，
1: 扶起来。
0: 我过去刚要扶啊，
1: 啊，
0: 再看你妈忽悠忽悠忽悠又坐起来了。
1: 不是，这是我妈呀。
0: 这是搬不倒，这是
1: 你妈才搬不倒了。
0: 这不怨我，
1: 像话吗？
0: 怨你们孩子淘气。
1: 为什么？
0: 把你妈那上衣
1: 啊
0: 给搬不倒配上了。
1: 你瞧搁这地方，
0: 我眼神又不好。
1: 真是，
0: 我没看准，
1: 看错了。
0: 老太太睡觉呢。
1: 哦哦哦哦，
0: 这一掉地去，
1: 吵醒了。
0: 把老太太吵醒了。
1: 这
0: 我说您起来吧，您起来呗。
1: 啊，给扶起来了。
0: 老太太一起来看见我了，
1: 哎，
0: 高兴了。这小子老没来了，
1: 可不是吗？
0: 来坐坐坐坐坐坐，
1: 聊会儿天。
0: 我上眼一看呢，
1: 嗯，
0: 你们老太太带一朵花儿，
1: 带朵花儿，
0: 小红花儿。这我纳闷了，你说这不年不节的，这个
1: 不不，你等会儿吧，你
0: 怎么意思？
1: 你哪天去的？
0: 上礼拜五。
1: 嗨。那难怪了，
0: 啊，
1: 上礼拜五
0: 啊，
1: 那是我们老太太的好日子。
0: 你妈结婚？
1: 你妈改嫁？这像话吗？这个
0: 这好日子，这
1: 好日子非得结婚呢？
0: 那是什么日子？
1: 那是摊的寿诞之期，
0: 老太太生日啊。
1: 我生日？
0: 您说我哪知道啊？
1: 嗯嗯，
0: 我要知道是寿日，怎么得带点寿礼？
1: 这不赶上了吗？
0: 这不俩手空着来的？
1: 你来老太太就高兴，
0: 这怎么办呢？
1: 啊，
0: 得了
1: 啊，
0: 我磕个头吧。
1: 这意思意思就
0: 不行，这拦不住我。
1: 嗨，这
0: 我有这眼力劲儿。
1: 是是是，
0: 我趴在地下咕叽咕叽咕叽，给你妈磕仨头。
1: 哎呀，您瞧吧，这头全磕洗脚盆里头了
0: 啊！
1: 谁磕头咕叽咕叽的呀？啊，
0: 那也有俩毛窝，咕叽咕叽咕叽。
1: 您这眼神吧，您这个
0: 老太太高兴了。行了，用不着这个。
1: 是是
0: 啊，来了就好。
1: 对对，
0: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正聊天呢。
1: 啊啊。
0: 就听院子头接门响，
1: 来人了，
0: 来人了。
1: 嗯嗯嗯嗯，
0: 我一看呢，
1: 嗯，
0: 热闹了。
1: 谁呀？
0: 你四个姐姐。
1: 对，
0: 大姐、二姐、三姐、四姐，
1: 我行五，
0: 对吧？
1: 对对，
0: 你们是姐五个，
1: 没错，我老疙瘩。
0: 你最小吗？
1: 是是是。
0: 呵，哪位都不空手，
1: 那当受礼吗？
0: 都带着东西呢。
1: 对，
0: 大姐拿的是两只羊，
1: 两只羊。
0: 二姐拿的两只鹅，
1: 对。
0: 三姐拿了两只鸭，
1: 哎 哎，
0: 四姐拿了两只鸡，
1: 都是活物，
0: 都是活物，
1: 年年花钱，
0: 请进来吧。
1: 啊 啊，
0: 也到饭点了，
1: 是是。
0: 擦抹桌案，
1: 是
0: 什么叫羹匙啊、菜钱啊、筷子足啊，
1: 嗯嗯嗯，
0: 都摆好了，
1: 几个小酒盅，
0: 几个凉菜，
1: 对对。
0: 酒都满上
1: 啊！
0: 你们大姐说话
1: 是是，
0: 轻易还凑不齐，
1: 可不是吗？
0: 刘晨就不在家，
1: 忙。
0: 刘晨，哎呦，我对呀、啊，刘晨哪儿去了？
1: 啊、
0: 嗨，刘晨喂王八了。
1: 这谁呀、啊？
0: 上老魏家忙去了。
1: 你说清楚了。
0: 哎，老魏家有事儿，你给忙和忙吧。
1: 喂王八像话吗？
0: 那怎么办呢？
1: 嗯，
0: 咱们以受礼为题
1: 啊啊啊！
0: 一人呢做几句寿词，
1: 替我尽尽孝，
0: 给老太太祝寿啊。
1: 对，
0: 大姐词儿太好了，
1: 吉祥话。
0: 哎，不仅说
1: 怎么样，
0: 而且还得唱，
1: 谱上曲儿了，
0: 连说带唱、啊。
1: 您能学一学吗？
0: 哎、大姐是这么
1: 唱，您唱一唱。
0: 大姐的寿礼是
1: 两只羊啊。
0: 您听我的，
1: 啊啊啊！
0: 今天上寿两只羊，炕上坐的是我娘。今天吃了长寿面，我的老娘啊，富贵绵长永安康。哎呦，
1: 嘿，唱的还真好。
0: 老娘，走一个，
1: 我要跟老太太喝一杯。
0: 老太太接过酒盅，这酒得喝，
1: 得喝呀，
0: 喜酒，
1: 高兴啊，
0: 太太高兴啊，
1: 快喝，别抓，别抓那儿了。这是我妈，这是猴啊，这是
0: 酒辣呀，
1: 酒辣你少喝呀，别嗑毛豆了，这
0: 拿一花生米压压这酒，
1: 少喝点好不好？
0: 是是，大姐坐下了，
1: 嗯，
0: 二姐起来了，
1: 该她了，
0: 不能输给大姐呀。
1: 当然了，
0: 二姐拿的是
1: 两只鹅，
0: 哎，那我唱两句
1: 了，该您了。
0: 今天上寿两只鹅，炕上坐的有寿婆，今天吃了长寿面，我的老娘啊，老娘能活八百多呀，
1: 八百多号，彭祖爷的岁数，好，
0: 帮你走一个吧，
1: 啊啊啊，
0: 老太太高兴，
1: 又喝一杯，又来了。别别使馅儿了、
0: 啊、是是是是，
1: 你真是，你把这花生米放下行不行？
0: 压压酒，压压酒，压压酒，
1: 你吃口别的菜呀、啊、
0: 三姐站起来了，
1: 该她了。
0: 三姐拿的是这个
1: 两只鸭子，
0: 哎，该我了，
1: 哎，
0: 该我了，听我的，
1: 唱吧。
0: 今天上寿两只鸭，炕上坐的唐老鸭，
1: 唐老鸭，
0: 炕上坐的是我妈，
1: 吓我一跳啊！
0: 今天吃了长寿面，我的老娘啊，老娘能活八百八呀！啊啊，
1: 我比那岁数还大，八百八，
0: 走一个吧。
1: 你瞧，
0: 老太太高兴。
1: 你再学这，我抽你啊！我跟你说啊，哎呀，你瞧，嘿，非得拿这花生豆压一下，是怎么着？
0: 这功夫四姐站起来了，
1: 该她了。
0: 老四拿的是
1: 两只鸡，
0: 哎，跟我这啊、哎、词儿也不错，
1: 是是是。
0: 今天上寿两只鸡，炕上坐的阎婆惜，
1: 这谁啊？是
0: 炕上坐的有寿的，
1: 哎，说清楚了。
0: 今天吃了长寿面，我的老娘啊，寿比天气好福气呀、啊啊、
1: 这词儿最好，
0: 走一个吧。
1: 嗯，
0: 接个酒，
1: 我就知道是这事儿。行了行了，我妈整个一齐天大圣，您瞧见没有？
0: 受不了了，受不了了，
1: 是受不了了。
0: 老太太多大岁数了？
1: 可不是吗？
0: 酒量也有限，
1: 连着喝四盅，
0: 四个
1: 啊，
0: 受了吗？
1: 又没吃菜，
0: 四花生仁
1: 管什么用啊？那个
0: 不躺像啊，
1: 他还不醉
0: 了？我一看有点高了，
1: 那是上头了。
0: 咱有主意啊？
1: 啊，什么主意？
0: 沏壶咖啡。
1: 哎，老太太好这口，
0: 解解酒。
1: 对，
0: 老太太一看，
1: 哎，
0: 咖啡，
1: 嗯，
0: 美酒，
1: 错过是你，
0: 太高兴了。
1: 怎么样？
0: 唱上了
1: 啊？这也唱？
0: 我也唱两句吧。
1: 那老太太也唱上了。
0: 美酒加咖啡，没事就喝几杯，
1: 好、嗯、喝两盅。
0: 想起了过去，
1: 回忆过去，
0: 我又喝着第二杯
1: 啊，对对，差不多得了。
0: 明知道爱情像流水，
1: 还有爱情，
0: 管他去爱谁，
1: 这不能不管的。这个
0: 我要美酒加咖啡
1: 啊啊啊，
0: 一杯再爱一杯，
1: 还有花腔，你看见？
0: 滴个咚个咚个，
1: 怎么还跳上了？这还，老太太再喝您就喝醉了。
0: 你骂我没有醉，
1: 哦，有酒量。
0: 我只是心儿碎，
1: 因为什么呀？
0: 开放的花蕊，
1: 您呐。
0: 你骂我知道疼谁，
1: 您疼谁呀？
0: 隔壁的老王还有老孙。
1: 隔壁老王
0: 没事就喝几杯，
1: 哦，酒友。
0: 半夜三更睡不着，
1: 干嘛？
0: 老王他把枪锤，
1: 我锤死你。像话吗？这个吹墙也不过去，
0: 不是几个酒友没事总喝几杯，
1: 有夜里头喝酒的吗？
0: 你说闹腾不闹腾啊？
1: 太闹腾了，
0: 这不成
1: 啊，
0: 得有俩热菜，
1: 还得有点主食啊。
0: 你媳妇赶紧坐下吧，
1: 应该呀、啊，
0: 我给她帮厨。
1: 对对对，
0: 我们俩人就到厨房了。
1: 是是是，
0: 我还真没瞧得起你媳妇。
1: 你看
0: 我心里话，你能做什么菜？
1: 她手艺不错。
0: 你有什么手艺、啊？
1: 会炒来菜。
0: 你媳妇一听这话
1: 啊，
0: 把嘴一撇，
1: 说上了，
0: 唱上了，
1: 她又唱上了。

0: 听着吧
1: 啊，
0: 我做的是爆肚炒肉溜鱼片醋溜腰子炸排骨松花扁担的白灵藕海蜇拌肚滋味足

0: 他们在客厅，咱俩在厨房。你今天来，你今天来，你把嘴张。我做的饭菜到底香不香？你说香不香？
1: 像话吗？这个啊，炒菜呀，这是唱戏呀，这个
0: 热闹不热闹？
1: 怎么这么热闹啊？
0: 不如上房热闹，
1: 更热闹啊！
0: 打起来了，
1: 谁跟谁啊？
0: 你妈跟你儿子打起来了。
1: 哟，他们老娘俩怎么打起来了？
0: 这怨你孩子淘气了。
1: 因为什么事情？
0: 拐棍
1: 啊，
0: 打猫。
1: 老太太那拐棍，
0: 那可不。
1: 你瞧瞧，
0: 你们老太太
1: 啊，
0: 大高个儿。
1: 对对对，个儿不矮。
0: 梁明儿，
1: 多少？
0: 梁明儿。
1: 哎呀，我怎么一点遗传性都没有啊？
0: 梁明儿。这个平常啊，净打个排球啊，打个篮球的时候，
1: 是是是，
0: 年轻的时候好运动，
1: 对对对，
0: 这个在这儿呢，
1: 对，
0: 这瘦劲儿啊，
1: 啊，
0: 比我还得瘦两圈，
1: 你瞧吧，我妈一电线杆子，嗯，
0: 这上岁数的腰就不行啊，
1: 是是是，
0: 得有个棍儿拄着，
1: 全指着拐棍了，
0: 这么高的个儿买现成的哪儿买去？
1: 买不着啊，
0: 咱机灵啊，
1: 怎么办？
0: 定做了一根拐棍儿，
1: 你瞧瞧，
0: 电镀的。1.75米，
1: 对，有这个伸缩性，那
0: 电镀的，
1: 纯电镀的，
0: 这瓣儿可太好了。
1: 什么瓣儿？
0: 翡翠的瓣儿。
1: 老太太欢喜这个，
0: 满绿，
1: 是是是，
0: 爱这个，
1: 水头好，
0: 知道我有孝心呢，
1: 爱不释手，
0: 我孝敬的。
1: 对对 对, 对，
0: 吃饭的时候这棍儿就放旁边了，
1: 拿筷子呀。
0: 你们这孩子把这棍儿给顺出来，
1: 怎么这么闲着？你说说，
0: 看见猫在那儿蹲着呢，
1: 啊啊啊，
0: 过去打猫，
1: 看看
0: 猫能让他打着吗？
1: 这
0: 一拐棍，啪。这瓣儿纷纷碎，
1: 非碎不可呀！
0: 这猫噌窜出去了，
1: 打不着啊！
0: 碗瓶哗啦也碎了，
1: 你瞧瞧，
0: 桌碗瓢盆全碎了，
1: 哎呦，
0: 灯泡全碎了，
1: 这生日不给搅了吗？
0: 纷纷碎，虽说是岁岁平安，
1: 啊 啊, 啊, 啊，
0: 但是给搅和了。
1: 老太太准不高兴，
0: 老太太生气了，
1: 是啊，
0: 指着这拐棍呢，
1: 啊，
0: 这瓣儿都碎，这怎么办呢？这
1: 就剩一根电镀棍了，
0: 心里话哪儿不许玩去？
1: 就是
0: 啊，非拿那玩去？
1: 没事打猫干嘛呀？
0: 这小子太淘气了。
1: 哟，
0: 给一波搂，
1: 得教育教育，
0: 给一波搂啊，
1: 应该的。
0: 这孩子哇就哭了，
1: 没个不哭的。
0: 孩子这么一哭，
1: 怎么样？
0: 你媳妇听见了，
1: 母子连心，
0: 母子良心受不了啊！
1: 啊啊啊！
0: 孩子受欺负了，
1: 是是，
0: 这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0: 鼻子一酸，
1: 嗯，
0: 嘴一撇，
1: 哭上了，
0: 唱上了，
1: 这还唱呢？
0: 还唱啊？好唱嘛！
1: 唱的什么呀？
0: 忽听哎，上房哎，朝外起来呀。
1: 打牙牌的气儿，
0: 原来是老太太太不该呀，
1: 嗯嗯，
0: 老太太太不该呀，
1: 埋怨老太太，
0: 埋怨老太太不明白，
1: 是啊，
0: 没说孩子，
1: 是是是，
0: 有点护犊子，
1: 护犊子了，
0: 这怎么办、
1: 啊？老太太更生气呀、啊，
0: 老太太生气了，
1: 是啊，
0: 心里话。不说孩子，说我，
1: 嗯，
0: 今天我非教育教育你不可。
1: 老太太要干嘛？
0: 老太太一举这拐棍
1: 打上了，
0: 唱上了。
1: 老太太也唱上了，
0: 也唱上了，
1: 唱的什么？
0: 奴才，
1: 这是叫板的。
0: 一见奴才，好胆的大。
1: 哎呀，我妈气派老生，
0: 很任性。
1: 嗯，
0: 不去拐教儿，反拐呀咱。
1: 唱的高脖子，
0: 一直你们孩子，
1: 啊啊，
0: 恨你不过。举着拐棍
1: 啊，
0: 将你打啊！
1: 等，我妈怎么了？这是
0: 拐棍杵电门里了。
1: 那别唱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

0: 已经来到咱们北京，他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2: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3: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4: 听着啊，说我家有个飞机别紧八斤鸡，飞到张家后院里，张家有个飞机别紧八斤鸡，飞到我家后院里，我家有个飞机别紧八斤鸡，飞到
0: 你拿回飞机。我说个简单的绕口令，你能学上来就不错。
4: 你随便，
5: 就是
4: 你来一个，
5: 你要能学上来，大家伙给你鼓掌。
0: 对，
5: 那行啊，说一个，
0: 听着，
5: 来一个，
0: 说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蹦白的白拐棒棍儿。
4: 行了啊。会了，
5: 这就会了。
4: 刚才说了啊、你们一说一个绕口令，我能学上来。这绕口令刚说完，啪，我学上来了。您的脸面不好看，给您留个面子，懂吗？
5: 哦，你这还是留面子，
0: 哦、这是给我留面子。
5: 别留面子啊！
4: 行，
5: 我给你说一个
4: 啊，
5: 行吗？
4: 你等会儿
5: 啊，
4: 等会儿。
0: 不
4: 给留面子，我这个可能说得上来。
0: 不是，你打住，你打住。啊、我告诉你、你别给我留面子。
5: 对，
0: 我这人不要面子，看好了啊，不讲面
5: 啊。
4: 你说的不给留面子了，
0: 我说的别留面子，
4: 说出来比你清楚。
0: 你来了，
4: 说出来比你利索。
0: 你试试，
4: 听着，
0: 啊、说。
4: 打东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个蹦白的白拐棒棍儿。
0: 东边
4: 换了吗？打西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个蹦白的白拐棒棍儿。打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个蹦白的白拐棒棍儿。东南西北四面来四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四个蹦白的白拐棒棍儿。
0: 四个老头啊。
5: 老头开会了，这
0: 哎，
4: 四个老头正好
0: 啊，
4: 打麻将牌啊，
5: 是啊，凑合
0: 还没活动呢吧？不，我说咱再换一个，
5: 哎，你得换一个，
4: 还换？
0: 我这听着，
4: 说打那边来个黑胡子老头，手里拄个蹦黑的黑拐棒棍儿。
0: 怎么又黑胡子了？
4: 黑胡子比白胡子年轻啊。
0: 哦，
4: 哎，打那边来个绿胡子老头，手里拄个蹦绿的绿拐棒棍儿。啊，打那边来个黄胡子老头，手里拄个蹦黄的黄拐棒棍儿。打那边来个咖啡色胡子老头，手里拄个蹦咖啡色的咖啡色的拐棒棍儿。
0: 呵。
5: 先
4: 生，好说、
0: 这叫老头配色，
5: 这是。我跟你说啊，这是跟你说一个简单的。刚才他说了，说一个最短的。我要说一段，你就说不上来。
4: 你来了
5: 啊？吹牛吗？
4: 你来吧，
0: 给他来了
5: 这个。我跟你说一段啊。说我家有个肥进白进八斤鸡，飞到张家后院里。张家后院有个肥进白进八斤狗，咬了我的肥进白进八斤鸡，卖了他的肥进白进八斤狗，赔了我的肥进白进八斤鸡。来这个，
4: 就这个
5: 啊，
4: 这气，说出来比你利索。
5: 啊，
4: 说出来比你清楚。
0: 你来了，
4: 听着
0: 啊，
4: 我家是吧？
0: 我家
4: 说，我家有个飞禽别禽八斤鸡，飞的
5: 这不叫别禽，我还加籽儿，
4: 翘口，
0: 什么翘啊？周猪的呢？
4: 翘口增加难度了，
0: 是啊，
4: 比你那不好说了。
5: 接着说，
4: 听着
5: 啊，
4: 说我家有个飞禽别禽八斤鸡，飞到张家后院里。张家有个飞禽别禽八斤鸡，飞到我家后院里。我家有个飞禽别禽八斤鸡，飞到
0: 你拿回。飞机呀、
5: 对什么对
4: 对
5: 不像话啊，
0: 我们这里还有条狗呢。
4: 对，刚才他就那么说的。
0: 谁这么说的？这里有条狗。
4: 我把他忘了。不是，
0: 这么上来啊？忘了不行。
4: 我把他说那狗给忘了。
0: 哎，说全了，说全了。
6: 带着
4: 这来还有条狗啊。
5: 对对对，
4: 厅长啊，说我家有个肥颈白颈八斤狗，嘚儿
0: 飞。这狗也会飞呀、啊？
5: 像话吗？你想话，
4: 进一步说明，嗯，我这人厚道。
0: 又来了，
4: 刚才说了啊，不给留面子，不给。您说您俩都那么大人了，我能不给你们留个面子吗？对吗？
5: 这还是给咱留面子。
4: 对啊。
0: 我再告诉你，
5: 好的，
0: 你别留面子，
5: 就是
0: 不要面子，说得了吗？
4: 哎呦
0: 呵，哎呦呀，
4: 彻底不给留面子了，
5: 不要面子。
0: 对，
4: 听着，
5: 来，
4: 说我家有个肥颈白颈八斤鸡，飞到张家后院里。张家有个肥颈白颈八斤狗，咬了我的肥颈白颈八斤鸡，也卖了他的肥颈白颈八斤狗，是赔了我的肥颈白颈八斤鸡，行吗？
5: 难不住他。
0: 说打门旮旯后边出来一个报销短扁担的，
4: 这个听着，打门旮旯。
0: 等会
4: 儿，你吓着我呢，
5: 吓死你！
4: 干嘛干嘛这是？
5: 不对，听着，
0: 说的明白了啊！打门旮旯后边出来一个报销短扁担的，这是16个字对吗？
4: 啊，对啊。
0: 要一口气说他8遍，然后拍拍胸口，横打鼻梁，说我可没喘气，来得了吗？
5: 这行吗？
4: 一口气多少遍？
0: 8遍。
4: 我一口气16遍。你
5: 吹牛
4: 啊！
0: 吹牛！如果你要一口气说出来16遍
4: 啊，
0: 这样
4: 怎么着？
0: 我当着这么多的观众，我磕头拜你为师。
4: 这话说到这儿了啊！
5: 对啊，
4: 我一口气要说不上来16遍，
0: 怎么样？
4: 当着亲爱的观众
0: 啊，
4: 磕头拜你为师娘。
0: 你可说住！你拜我师娘干嘛？
5: 他有师傅，
0: 哎，我有师傅。
4: 我还就是。就少一个师娘，
0: 就像话吗？
5: 给你师傅找对象是吧？
4: 拜你为师，
0: 拜我为师啊！
5: 拜他为师，
0: 一口气我8遍，
5: 来，
0: 你16遍
4: 啊！
0: 然后拍拍胸口，横打鼻梁，说我可没喘气，
5: 给他做一个示范。
4: 拍胸脯，横打鼻梁，我可没喘气，全在这一口气，
0: 都在这一口气里边。
4: 说，
5: 来，
0: 听着，
4: 我数着，
0: 数着啊！这打门干了，喝不出来，把脚断了；打门干了，喝不出来，把脚断；打门干了，喝不出来，把脚断；打门干了，喝不出来，把脚断；打门干了，喝不出来，把脚断；打门干了，喝不出来，把脚断；打门干了，喝不出来，把脚断；打门干了，喝不出来，把脚断。变成我可没喘气。
4: 好，
0: 来，
4: 拜拜。
0: 行，不行，
5: 说。
0: 别说你喊拜拜，喊爷爷也不行。
5: 对，
0: 我差点没憋死了。来，
5: 来那个
0: 16遍，
4: 16遍说得上来。
0: 来吧，
4: 哎
0: 啊，
4: 数着
0: 数
5: 来。
4: 打门旮旯后面出来一个报销短扁担的，一遍了啊，
0: 走。
5: 太气人了，你这个！
0: 你得一口气，你知道？
5: 一气一说。
0: 照你这么着，我说的今天晚上12点去。
5: 说在后天去，知道吗？
4: 怎么？怎么？
5: 干嘛？
0: 你一口气，
4: 你一口气也说上来。
0: 你来呀！
5: 来呀！
4: 数着
0: 来。
4: 咱们干了后面出来一报销短扁担，咱们干了后面出来报销短扁担，咱们干了后面出来报销短扁担，咱们干了后面出来报销短扁担，咱们干了后面出来报销短扁担，咱们干了后面出来报销短扁担，咱们干了后面出来报销短扁担，咱们干了后面出来报销短扁担，咱们干了后面出来报销短扁担。
0: 啊！坏了坏了，咱不说了。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8: 只能看近，不要
6: 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8: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6: 当然了，勇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9: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6: 没错，勇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3: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10: 我走一走，瞧一瞧，找个地方坐一。
11: 怎么了？
10: 毁了。哎呦，我坐什么？哎呦，
11: 瞧瞧吧。
10: 哎呀，
11: 什么呀，
10: 我坐口香糖上了。我觉得我童年的回忆
11: 怎么样？
10: 就非常的美好。
11: 咱们小时候都什么样啊？
10: 你就拿这个玩来讲吧。
11: 对，
10: 现在那小朋友
11: 啊，
10: 动辄上个欢乐谷啊，
11: 对，
10: 什么亲子乐园呀，
11: 哎，
10: 一去呢，花不少的钱。
11: 对对，
10: 哎，我小的时候啊，玩的那个玩具都非常的简单的。
11: 那你给说说，
10: 你看那男孩啊，玩那个叫弹球。
11: 哎，对，弹个球。
10: 哎，上来拿弹球。哎，
11: 你看，
10: 一块钱买一大兜子。
11: 对，
10: 有这洋画啊。
11: 这也有
10: 洋画。剪完了之后一片一片的，
11: 对，
10: 啪啪这拍。
11: 哎
10: 哎，还有一种游戏呢。
11: 还有什么呀？
10: 就是这个踢毽子
11: 啊。踢毽有意思。
10: 你看现在全民健身，好多那公园都有啊。
11: 对，
10: 那个踢毽子
11: 啊，
10: 这个毽子这踢起来有意思啊。
11: 什么样啊？
10: 这男孩踢呀，
11: 啊，
10: 跟女孩踢俩状态
11: 不一样是吗？
10: 这男孩踢呀，帅。
11: 哦，
10: 啪，这毽儿扔起来，这么踢，怎么颠着踢，哎，出着花的踢，
11: 哎，
10: 女孩就不一样。
11: 女孩是怎么踢法？
10: 中规中矩，十分的优美啊！
11: 你再学学这女孩，
10: 手眼身法步全都有。这毽儿扔起来，再瞧这小姑娘，
11: 哎，你看，哦。
10: 这么踢
11: 还真像啊！
10: 还有的那游戏啊，
11: 还有什么呀？
10: 也是又便宜又娱乐。
11: 这是什么呀？
10: 童年的回忆里边啊，跳皮筋儿。
11: 啊，跳皮筋儿！
10: 哎呦，说到这跳皮筋儿，不跟各位吹啊，我跳的特别好。
11: 你跳皮筋儿特别好。
10: 跳皮筋儿跳特别好啊？
11: 是吗？
10: 我给你做做那个跳皮筋儿里边经典的动作啊，都这么跳。
11: 你再来来这跳皮筋儿，
10: 学一学啊。
11: 小郭，你看，哟。
10: 这时候 绷住了，
11: 怎么着啊？
10: 等好了，
11: 对，
10: 要显示哪个女孩最漂亮，跳得最好。关键就看她怎么出来，
11: 怎么出来？
10: 就出来这动作太优美了。
11: 你学学这出来的，也呵，
10: 跳得非常非常的高，
11: 优美的。
10: 你说2块钱
11: 啊，
10: 一根皮筋儿，
11: 对，
10: 就能给这童年啊带来特别特别多的欢乐。
11: 还真是。
10: 你看之后啊
11: 啊，
10: 还有那种带着口诀的游戏，
11: 还有这口诀，
10: 这个好多北京的小孩老玩。有一种游戏啊，
11: 叫什么？
10: 叫红灯绿灯小白灯。
11: 哎，这也常玩。
10: 哎，一个人在这说，
11: 嗯，
10: 一大群孩子在后边走啊，一玩起来都这样。红灯绿灯小白灯，
11: 你瞧，
10: 红灯绿灯小白灯，背这个啊，再 再往后玩呢，
11: 还有呢，
10: 有口诀的啊，有一个游戏叫吃毛桃，
11: 这也好玩的，
10: 知道这个吗？
11: 哎，玩过呀，哎、
10: 有这口诀啊，嗯，吃吃吃毛桃，吃到我心里怪难受，
11: 是
10: 我走一走，我瞧一瞧、啊，找个地方坐一坐，有那个吗？
11: 大家都会这个，哎，
10: 这小时候他也玩啊，
11: 都喜欢、啊，
10: 吃毛桃，嗯、
11: 对，
10: 吃到我心里怪难受，嗯、我走一走，瞧一瞧、啊，找个地方坐一，
11: 怎么了？
10: 毁了啊！哎呦，我做什么？哎呦，
11: 啊，瞧瞧吧。
10: 哎呀，
11: 什么呀？
10: 我坐口香糖上了。哎呦，脏！
11: 瞧着点啊！
10: 这谁吐的呀？
11: 就是。
10: 哎呦，这么、啊、哎呀！
11: 别往嘴里搁了就，吃完的我再捡起来吃是吗？
10: 说这意思啊？
11: 没有这么说的。
10: 童年的游戏，嗯，又便宜，
11: 对，
10: 反正充斥着这种回忆。
11: 没错。
10: 不单是这些啊，
11: 还有什么呀？
10: 我们这代人呀、啊，啊，好多童年的回忆，那动画片都历久弥新，
11: 哎，历历在目的。
10: 而且到现在好多、嗯。那些歌曲啊，我们都会唱、
11: 哎，当然会唱了，
10: 会唱。哎，
11: 我唱
10: 这个，我唱那唱挺好。
11: 你唱哪？我给你接下句呀、
10: 啊，
11: 唱。
10: 哦，那我唱那上句啊，
11: 哎、随时。
10: 听我这个，
11: 来吧。
10: 我是一条小青龙，
11: 小青龙，小青龙。
10: 我有许多小秘密，
11: 小秘密，小秘密。
10: 我有许多的秘密，
11: 我就不告诉你，
10: 就不告诉你，
11: 就不告诉你。这有什么呀？
10: 什么歌？
11: 哎，小龙人啊！
10: 再接着往后来啊！
11: 来吧，
10: 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
11: 这开飞机的舒克，
10: 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
11: 开坦克的贝塔，
10: 什么歌？
11: 这还用说吗？舒克与贝塔。
10: 哎，看来你有这舞蹈的功底、啊哎，
11: 还凑合。
10: 这回好办了，
11: 怎么办呀？
10: 咱俩来个配合呀？
11: 怎么配合法？
10: 我唱这个歌啊，你配这舞蹈的动作，
11: 歌伴舞。
10: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嗯，经典的动画片，听好了啊，
11: 你听哪个啊？
10: 小邋遢镇压着邋遢，邋遢大王就是他，没人喜欢他。小邋遢镇压着邋遢，邋遢大王就是他，没人喜欢他。
11: 你不往后唱了就，
10: 我就让你邋遢的呀，
11: 就这个呀。
10: 但这些歌曲、啊，
11: 邋遢大王，
10: 哎，伴随着大家的成长，哎，哎呦，还有好多动画片啊，
11: 还有
10: 做的非常非常的细致。你瞧，有这个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嗯，那个木偶的动画片，啊、
11: 这个
10: 叫《阿凡提的故事》，
11: 都看过，
10: 一帧一帧拍的，
11: 对，
10: 水墨丹青动画片，嗯，《小蝌蚪找妈妈》，
11: 这也有印象，啊、
10: 还有这个皮影动画片呢，
11: 哪个呀？
10: 鱼盆的故事，
11: 我最爱看这个，
10: 对不对？嗯，当时鱼盆的故事里边，那鱼盆一亮啊，出来一小童子，
11: 对，
10: 拿着那鱼竿钓鱼呢，嗯、还得唱着歌。鱼盆鱼盆游游，清水清水流流，出来一外国人啊，
11: 有个洋人，
10: 皮影的，嗯，鱼盆是你们的啊。也是我们的哦，是不是？
11: 还真有这么一位，
10: 有这动画片吧？
11: 有有有，
10: 而且好多动画片 啊，看完了以后我潸然泪下。
11: 是啊，
10: 你瞧那个一个动画片
11: 叫
10: 《雪孩子》啊，
11: 这好玩。
10: 你看过这个吗？
11: 我看过呀。
10: 哎，小雪人，嗯，最后为了拯救他的好朋友，就被这个大火融化了。哦，哎，里边还有两句唱啊。
11: 这怎么唱的？
10: 雪花儿，雪花儿，雪花儿。雪花儿，现在的小朋友 啊，看得越来越少了，
11: 现在没有了。
10: 当然我说基于这些 啊，童年的回忆当中有好多呢，
11: 是
10: 都有点青涩哦。你就拿这上学来说吧，
11: 上学什么样、
10: 啊、我们两个在学校，嗯，这成绩是鲜明的对比 啊，
11: 怎么个鲜明法、啊、
10: 我这个成绩非常的好
11: 啊，你成绩好，
10: 哎，尤其是语文呀、
11: 啊、是吗？
10: 我不是跟各位吹啊，嗯，我的文章啊，实话实说，
11: 怎么着啊？
10: 范文啊，
11: 你写的作文是范文？
10: 范文啊，
11: 呵，你
10: 呵，那个校长拿着我那文章，卷不离手，
11: 是啊，
10: 书不离身，喜欢呀、啊。
11: 怎么喜欢？
10: 哎呦，我这看陈印泉，哎呦，这孩子你写这文章，哎呀，美哉呀， 妙哉。
12: 哎呀，
10: 美妙而至极哉。
12: 哎，老师也没见过什么。
10: 这个文章，哎，配
12: 啊，这都退了还好。
10: 我这喜无与伦比。
12: 你也别说这无与伦比了，要真这么好，又范文，给大伙儿读读，我们也欣赏欣赏。
10: 我说说我这范文，
12: 我们也听听。
10: 行了，行，我当时我写了一篇文章啊，就是写特别好。
12: 你读读啊，
10: 就是小明的一天啊，我给大伙说说啊，
12: 来，
10: 就是小明的一天。后来老师说这名字不好，
12: 哦，叫什么呀？
10: 改成珍贵的礼物，
12: 甭管叫什么名儿，你把这作文读读。
10: 你听着我这个啊。珍贵的礼物，小明是一个非常听话的孩子，小明的爸爸和小明的妈妈都非常疼爱小明。有一天，小明的爸爸和小明的妈妈发现小明的生日就快要到了，于是决定给小明买一件生日礼物。小明看上了一辆小汽车，于是小明的爸爸和小明的妈妈就给小明买了这辆小汽车。这就是小明收到的小明的爸爸和小明的妈妈给小明买的最珍贵的礼物了。
12: 完了
10: 完了，
12: 这叫范文啊，这个
10: 写多好。这个
12: 你这字就值一呸，你知道吗？你这个
10: 啊，
12: 别的我都不说
10: 啊，
12: 都上过小学，
10: 怎么呢？
12: 到写作文至少200字。
10: 你的意思是
12: 你这字儿就不够啊？
10: 那我怎么办呢？
12: 怎么办？我给你改改呀。
10: 啊，你给我改改。
12: 哎，
10: 怎么改？
12: 而且还不改动你的内容，把这字儿给你提上去。
10: 哦，不改动内容，字数能加。
12: 对，
10: 怎么改？
12: 你看他这作文里头啊，别的没什么啊，名字特别多。
10: 对了，
12: 咱们把这名字给它加长了啊。
10: 名字加，那依着你这小名，他叫
12: 小名不叫小名
10: 哦，
12: 小名叫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哎，
10: 就是啊，一个中国的孩子，
12: 对，
10: 叫一外国名。
12: 哎，那你管着吗？
10: 哦，那接着说，小明的爸爸，
12: 爸爸叫阿多拉诺曼阿吉亚。
10: 妈妈呢？
12: 妈妈叫亚米纳西纳塔拉呀。
10: 哦，那依着你，我这文章改出来，它是
12: 又好听又好玩。
10: 哎，你说说，我们大伙儿听听。
12: 我再给您读一回啊。
10: 啊，
12: 说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是个非常听话的孩子。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的爸爸阿多拉诺曼阿吉亚和妈妈亚米纳西纳塔拉非常疼爱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
10: 啊，
12: 有一天，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的爸爸阿多拉诺曼阿吉亚和妈妈亚米纳西纳塔拉发现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的生日快到了，于是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的爸爸阿多拉诺曼阿吉亚和妈妈亚米纳西纳塔拉决定带着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买个生日礼物。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看上了一辆玩具汽车，后来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的爸爸阿多拉诺曼阿吉亚和妈妈亚米纳西纳塔拉就买了那辆玩具车送给了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这就是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收到的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爸爸阿多拉诺玛吉亚和妈妈亚米纳西纳塔拉送给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最珍贵的礼物，啊，这叫范文，知道吗？
10: 写的还是真不错，
12: 字儿够了至少。
10: 咱说到这个范文啊，
12: 嗯，
10: 这还不是最有代表性的。
12: 哎，
10: 最有代表性的那时候老写什么呢？
12: 什么呀？
10: 就是这个读后感。
12: 哎，读后感，
10: 哎，观后感，哎，
12: 这些都有。
10: 有这个吧？
12: 有。
10: 还有呢？
12: 嗯，
10: 游记。
12: 哎，春游回来也必须要写，
10: 是不是？
12: 嗯，
10: 你看一上那公园玩去，大伙儿回来都得写那游记。
12: 对，
10: 就这个啊。
12: 怎么着啊？
10: 我写的那是范文。
12: 这回你又写的又范文了。
10: 哎，我写这写特别好。
12: 那你再读一回，我再听听。
10: 哎，你听我这春游游记
12: 啊，
10: 这样我还得带着那个小学生的感情去读。
12: 还有感情。
10: 开始啊。
12: 嗯，
10: 啊。春游游记。今天在学校和老师的带领下，我们全班一起去春游。一走进公园的大门，映入眼帘的便是一座假山。同学们爬上假山，或嬉戏，或照相，都非常的高兴。接下来，同学们席地而坐，纷纷拿出小食品，一起分享和品尝。大家流连忘返，于是决定明年还来公园玩。
13: 居家卫视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4: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郝世强。那么今天我们带您参观的这个可不是一般的房子，婚房啊，哎， 哎，那么这个又结婚又住新房，这不是喜上加喜吗？
15: 对呀、
16: 啊。所以呢，很多的这个朋友们呢，在这个时候装修房子呢，可能容易啊，这个脑子特别兴奋，
15: 对
16: 啊，一高兴啊，一冲动就容易踩坑。那么今天为了让第二

0: 今天的观众朋友，您尽量在装修房的时候少踩坑。我们请来了我们的益丰方圆的娟总，专门从专业的角度跟您聊一聊这个装修它怎么能避免踩坑，好不好，娟总？
1: 好，没问题。
2: 王娟，益丰方圆售后负责人，您的家装守护人。
0: 看着这视觉效果真的很惊艳，是不是？
1: 他这个呀，设计师给他设计了一个奶油风，确实符合我们现在年轻人的这个喜好，对于时尚的一个追求。
0: 对，
1: 您看啊，首先呢，它是地面是通铺的，
0: 对，
1: 而且是哑光的柔光砖，
0: 嘿，
1: 然后是整个一个通铺，增加了这个整体屋里的一个视觉效果，让这个屋子显得更宽敞。
0: 没错。
1: 另外呀，您看它这个吊顶，它是做了一个双眼皮的吊顶，这个非常考验我们的一个工程的一个技术人员的素质和这个水平。而且你看加了个灯带，增加了它的屋里整体的一个亮度。
0: 对，
1: 你只要看，您看这屋里头非常
0: 特别亮，
1: 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1: 只要一敞亮，屋里就显得一个空间会比较大一些。
0: 没错没错。哎，娟总，你看人家这就是年轻人的生活。
1: 对，
0: 这最流行的这叫什么来着？
1: 洞洞板。
0: 洞洞板，
1: 对，它非常就是实用。你想插在哪儿，将来想摆什么东西，你可以随意的调节它的位置。
0: 哦，还真是这样。而且呢，它还有一个装饰的作用。
1: 对，年轻人的思维和设计师的思维，只要一碰撞，那肯定有火花四溅。
0: 哎呀，说得太好了，
1: 傅老师，您没觉得这个厨房很大吗？
0: 真是不是一般的宽敞、啊。
1: 对，对于老房子来说，这是很难得的。
0: 对，
1: 但是它原来可不是这样，它进行了一个拆改，其实。
0: 对，
1: 包括咱们这一面墙还有这面墙都进行一个移位。
0: 我还想，这种老户型厨房能有这样的格局，太难得了。
1: 对呀、啊，因为这样的户型咱都知道啊，
0: 对，
1: 原来没有这样的大的一个厨房呢。
0: 没错没错。
1: 小两口因为热爱生活，热爱美食，然后您看它的这个橱柜设计的是一个 L 型，一个一字型，这样增加了橱柜的这样的一个使用面积。另外呢，这个因为我们的是水电不限点位不限米数，年轻人可能这个电器多，那所以它的点位我们一定要给足它。
0: 而且娟总，我还发现它那个色彩也很漂亮，
1: 对，
0: 上浅
1: 下深，
0: 哎，洋气。
1: 对，您瞧这是圆弧形的，
0: 哎，
1: 将来您看走的路这个动线不会磕碰。
0: 对，
1: 将来您说有个小孩对吧，来来回回的，他也不会磕着。
0: 这个太人性化了。
1: 对，这是设计师的一个巧思。
0: 对，而且我还发现了，就是阳台这么一点的小空间，
1: 对，
0: 被我们设计师可以说是充分的利用了。
1: 对，您看啊，他原来这是肯定是有一个窗户的，对不对？
0: 对，
1: 门帘窗，对吧？我们现在
0: 展开了，
1: 把它拆除。我们你看，冰箱放到了外头，然后而且增加了上下水，
0: 对，
1: 我们的洗衣机、烘干机全放进去了。
0: 哎呀，我觉得娟总总结太到位了。但是您是专家，您应该知道，其实咱们这个老房改造的难点就是，是不是一个卫生间一厨房？
1: 厨房，对。
0: 那么厨房我们参观完了，卫生间改造的怎么样呢？接下来我带您好好的看一看。现在展示您面前的这个卫生间啊，是标准的干湿分离。你看啊，我们设计师把这个洗手盆挪到了这么一个非常非常合理的地方，而且它这个线条灯，哎，也特别特别的漂亮，而且还能起到照明的作用。我们再看看它这个干湿分离的这个里面，那么我觉得这个卫生间最大的亮点就是这个墙面，这个墙面的这个图案，大家看啊，一下让你眼前一亮啊。总而言之，还有包括它这个非常时尚高端漂亮视觉效果非常好的这个磨砂玻璃门，这个俗话说得好啊，这个老房的改造啊真的是比较难，尤其要想把老房改造成婚房，那是难上加难了。但是您别着急，有我们益丰方圆在，我们益丰方圆这个改造老房啊是我们的强项。那么接下来就请出我们的专家杨总，从专业的角度跟您好好的聊一聊。
3: 今天呢，我带大家参观的是一套年轻人的婚房。其实啊，每个年龄段的业主啊，对装修的需求啊都不同，因此呢，就需要我们设计师呢，根据每个客户的家庭情况来量身定制。一呢，就是优化格局，提升舒适度。这个优化格局啊，是非常的关键。在这套房子设计当中啊，我们对厨房和卫生间的改造是下了很大的功夫。其实，在厨房和卫生间的改造上，拆了三面墙。原来我们这个过道是非常的窄，没有地方放这个鞋帽柜，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把这个过道这面墙往里移了有10公分，这样就有了我们身后的这个硕大的一个鞋帽柜。原来进门这个位置呢，这面呢 也是一个干区，但是干区这个位置是比较大，那么说单位的空间呢也比较多，原来啊堆了一个很多的杂物。

0: 在进门这个位置呢，原来是一个管道，那我们也是利用这个管道做了一个定制柜子。一进门呢，它是一个玄关，而且也增加了一个储物。失去的这个门呢，原来在过道这个地方，那这样的话呢，原来使用非常不方便。原来从这个卫生间的失去啊到干区，它需要经过一个过道，那这样呢，把门开到这个方向，这失去和干区就连通在一起，这样使用起来就是非常的方便。第二个呢，就是利用定制家具提升储物空间。大家发现没有，在这套房子设计当中啊，我们每个空间的定制家具都是无处不在的，这样就解决了我们储物的问题，而且呢，我们整个的空间呢就非常整洁。而且定制家具啊，我们除了储物之外，从设计上也是符合年轻人的一个特点，时尚啊。你看我们那个颜色搭配啊，包括里面的功能分布啊，包括我们有些比如开放格啊，有些呢做了一些玻璃门的设计啊，所以这些呢既时尚又实用。第三点，设计桌迎未来，让生活呀井然有序。那这一点在我们次卧室的设计上可以说是淋漓尽致。那我们现在呢看这里面呢有这种定制的啊床，包括我们这个书柜，这边是衣柜，还有这个硕大的一个写字台，这些呢都能满足我们以后的一个需求。比如说以后有了孩子，那这个就可以作为一个儿童房的使用。那么说硬装这个地方我们就不需要再做更大的改变，只需要对软装进行一些改变就可以了，这也是省钱的一部分。大家看到这套房子的装修效果也是我们658定制方案所包括的。那我们的定制方案包括老房装修的拆除，拆除呢是拆到毛坯，水电改造是不限点位不限米数，整体厨房整体卫浴，包含室内所有的门，全屋地砖全屋地板窗台大理石等，合同价就是最终价。658定制方案为您精打细算装好家，基础装修一步到位。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升级了858定制方案，定制家具全包括，真正的做到了拎包入住，多款装修定制方案总有一款适合您。无论是658还是858，我们都会秉承重在交付，交付为王，以客为尊，售后至上的服务宗旨。装修完了以后给您做一个全屋的环境检测和空气治理，这些呢也都是免费的，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1: 一峰风源聚会来袭，858全屋精装修，定制家具搬回家，包施工包拆除包水电包主台包搬家包仓储，应有尽有全包括，衣柜书柜餐边柜酒柜鞋柜电视柜，真正做到拎包入住，省心省力又省钱。
2: 您看啊，这个卧室设计的温馨不温馨？
3: 太棒了，舒服，
2: 对对，
3: 我都想睡会儿。
2: 这是啊，他做定制的一组这个衣柜
3: 哦、
2: 您看他这衣柜，他这个边角做的这个是非常细致，而且做成这种斜切的，它不需要扶手，您从哪从里
3: 对
2: 开从外开都是可以的。
3: 嘿，而且我觉得它的颜色特洋气。
2: 对，然后啊，您看这个床头柜的是它其实是我们的一个就是整体延伸出来的
3: 哦，
2: 哎，它是一体
3: 哦，
2: 做出来好看。
3: 对，
2: 另外一个它底下有一个空档，空档是为什么呢？里面其实有一个管道检修
3: 哦，这样方便，
2: 这样方便，你整体的柜子要弄下来，你开门啊检查呀，它不太方便。
3: 明白了，
2: 包括里面的电源。都是非常充足的。
3: 还是那句话，你想用多少，我们的都有。
2: 对，
3: 我还注意到，就是它这个门是一种什么样？这叫什么门？
2: 它叫一个三联动的一个门。如果拉开了呢，它又非常通透，对吧？它不影响采光。
3: 对，
2: 而且有三联动门呢，还有一个比较结实一些。
3: 接下来把我们的资深设计师小梅请出来，从专业的角度给您好好的聊一聊。
4: 咱们这次回访的这套房子呢，业主家呢，它是实测面积68平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的房子。那么咱们整体改造呢，就是拆除卫生间和厨房的所有清理墙，重新做了设计和优化。这样的话呢，我就在这边呢可以做了通顶的鞋帽柜了。户型要做到见缝插针，将它的空间利用到了极致之后呢，这块呢在门的后边呢，我做了50公分的一个整体的一个通顶橱柜，然后呢这块呢做了一个60公分，也就是说咱们看一下现在这个位置，它形成一个 L 型的一个夹角。好，那么顺着过来之后呢，我在这儿做了 L 型的橱柜，并且呢这个位置呢我做了圆角设计，一是避免磕碰，二呢看上去更加柔和美观。咱们来看一下原来的失去卫生间，从原来坐便器呢是这么摆放的，现在我扭了一下方向这么摆放。那么这么设计的原因在哪儿呢？就是咱们要把这块淋浴区的这个面积要多出来。那么我将干区这面墙

0: 体从原来在里侧的25公分，我往外也移了25公分。这样的话呢，咱们用的这个超薄的这个设计手法包了它原来的下水管道，多出这个25公分来呢，正好在这个位置也做了一个整排的一个储物空间。咱们说将市区往外推了25公分之后，不仅没有影响到它的使用，而且从原来80公分的水盆，咱们增加到了1米的一个大的一个水盆。
1: 摒弃传统婚房的浓烈喜庆，设计师以裸妆感为笔，淡奶咖为底，点缀线条灯如爱意乍现，空间在拆改中生长，功能在流转中交融，方寸之地盛满未来生活的万千可能。
2: 哎呀，我们参观了高先生的这个婚房啊，带着你们小两口的喜气啊，给你们道喜道喜啊。那么首先我们还想问问高先生啊，你们小两口对这个新房还满意吗？
3: 我对卧室的设计还有整体风格设计都很满意。就是我的需求然后设计师都帮我实现了。
2: 哦，也就是从二位的这个笑容里我们能感觉出来是真正的满意啊。
0: 对，
2: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想问问您二位，就是这么多装饰公司，您二位怎么就能选中我们益丰方圆呢？
4: 实际上是我们家长他看电视看到的。
2: 哦，您家长看到了我们这个居家卫视。
4: 是的，是的。
2: 哦，然后就直接选择我们了吗？
4: 他之前主要是前段时间他们也装修过一个房间嘛，对那个就不太满意，然后他们就挑来挑去，然后刚好在电视上看到，所以就是先接触一下看一看嘛，觉得还是不错，所以就选择了这家，
2: 选择益丰方圆啊。
3: 然后我们选择他们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可以免费搬家，然后免费存放，然后等装修完了以后再免费给我们送回来。
2: 对，真的是很暖心哈。
5: 这个服务是非常好的，非常好一份儿。
2: 哎，娟总啊，当然大家我还想问您一个问题，因为这个朋友们都知道咱们益丰方圆是个靠谱的公司，对不对，二位啊？非常靠谱。那么既然说到靠谱，就想问问您，咱们说点干的哈，
5: 您说
2: 就是在质量和售后方面咱们有什么跟其他公司不一样的地方？
5: 这个呀，就是您放心，首先呢就是我们的这在工程质量上还有我们在主材的选择上都有一个严格的把控。您看啊，我们的工长是经过严格的培训考核才能够上岗，然后呢我们所有的材料呢是经过我们的双重筛选，包括我营业执照资质，包括我们的检测检验报告都必须齐全才能够进行我们的一个入场，才能给送到我们的客户家里头。每一点的细节都非常重要，所以说这个在工程和材料上大家都可以完全放心。另外呢，我们的基础工程是终身保修的，你有任何问题随时联系我们，只要是基础工程我们都给您免费维修。
2: 嘿，太棒了。
5: 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现在啊就是有一个更暖心的服务，就是我们每周日的一个董事长签约日，您到公司来签约，我们的董事长只管工地，就有双重保障了。
2: 说得太好了。那么具体的播出时间呢，请您要留意我们屏幕的下方。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5: 再见。

0: 本节目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全民装修季，定制会玩家，
2: 进店就送精美礼品一份，
1: 多重好礼聚会来袭，送厨卫暖气，送烟机灶具，送全屋窗帘，送全屋灯具，开关插座499，定制家具799，防盗门999，免费升级恒温花洒、智能坐便器。
2: 由居家卫士栏目资深设计师为您设计服务，金牌工长施工。
1: 参加现场定装修砸金蛋赢大奖活动，多门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丰厚礼品等您来，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活动时间是5月4日至5月31日，活动地点在朝阳区通惠家园惠泽园12号楼，
1: 电话400-898-1039。
3: Boasting a long and profound history, Beijing exudes a unique charm and endless allure.

0: 开始水道，今年五月拿起大轿这一天，剧情手办漫步国场，还有水日巡游，空间历史接收人，每一个小花九宫格。
1: 五月十五至二十四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0: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2: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澳洲的训练阶段到此结束，下午放半天假。明天我们要转场到国内，进行787改装的最后一步，本场训练。大家回去以后好好收拾行李，解散。
1: 谢谢各位队员。

0: 小姐，下午时间定好了没有？
1: 都联系好了，
2: 老外那边也通知了。
3: 你们确定顾南星不知道哈？
1: 放心，很严的嘛。
4: 加油啊，小姐！
0: 加油，小姐！来
1: 来
3: 来 ，Go Go！
5: 上！

0: 缸的房间，睡觉吧。
1: 断开自动带。
2: 小姐，马克也没说什么时候开始手动操作，肯定是等到建立组的形态再断啊。
1: 万一艾瑞克那边现在就断了，那他输了也不会认账。

0: 什么情况？好像需要改设定。
1: Ready to start? 3 manual landing under strong winds with turbulence.
2: 第三轮不是每逢皆变吗？如果改成大风乱流的话，那复杂情况的可能性就更多了。没事，程潇加油！潇姐加油！潇姐加油！
3: 三姐用车，大风了，看来需要比主力跑步。小姐，这可是你的强项啊！
4: 我们做到最好，其余的交给裁判。
5: Then we can't afford to lose this one. We gotta win.
6: Attention, cross wires, rising to 20 knots.
5: Check.
2: 航道好，在正中间。检查出飞航道。下滑道移动。下滑道截获。加速飞高度4000。
6: I'll go left of the board.
5: Check.
6: Attention, crosswind is on 30 knots. Left of the runway. Should we go down?
2: Force 增加，飞机偏左，偏向跑道左边。明白，正在修正。
7: 有必要提醒，刚才不应该落地。这次能够安全降落是你的运气，但运气不会一直眷顾你。
8: 作为飞行员，我们必须要以最严格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7: 飞行上你的确优秀也客观，但你缺乏的东西不是靠刻苦就能补上的。
8: 复飞？
7: 什么？
8: 我说复飞，减压时。

0: 你不说，我自己来。
1: Go on!
2: You guys want to switch with her? She's a girl!
1: No!

0: 佳姐，你在吗？
1: 门没锁，进。
2: 你没事吧？
1: 能有什么事儿啊？顾南亭不知道吧？
2: 啊？
1: 他知道了？
2: 没有没有没有，哪能呢？
1: 千万不能让他知道，得瞒住了，不然我麻烦就大了。
2: 你把这个喝了，预防感冒的。
1: 这什么呀？
2: 这本地秘方。哎，快喝吧。有这么难喝吗？
1: 你吃你吃，
2: 为了你好，你干了干了干，干了就好了。
1: 如果喝了这个，我好不了，我就拉黑你。

0: 南京哥，杯子已经洗过了。
1: 啊，您不让我跟小姐说，小姐那边也不想让您知道下午的事儿，我就没说。
2: 都喝完了？
0: 都喝了。他还说太好喝了。
2: 啊，
0: 我先回去了。

0: 本场训练需要完成30个起落架次，请你们认真对待每一个起落，如果达不到要求立刻退回模拟机增加场次。
1: 加油加油
2: 加油
1: 加油加油！

0: 谢谢艾经理。艾经理，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谢谢艾经理，
1: 希望大家在未来能够把和每位旅客的相遇当做一段缘分，以这种心情来呵护每一位旅客的安全，这样大家才能在这份工作中得到快乐。各位加油。
2: 最后一个落地能不能做到最好？
3: 不止最好，我要做到完美。
2: 大家看我干什么？看仪表，看外面。

0: 顾教员，改装训练全部结束，你的证明有结论吗？作为见证人，你跟杜四九，
1: 当然了，而且不定。目前为止，我认同你心里的评估。还剩最后两位。 宋宋，本场训练通过。好啊，可以，漂亮。程潇，通过。哦，你好，同学，好，同学。三个小时之后，原地集合，宣布公司聘任结果。
2: 走吧，走吧，你行不行啊？状态好一点了。哎呀，
3: 我不是最差的那个吧？可千万别把我淘汰了。
2: 你表现的那么好，而且顾南亭对你可比对我好多了。放心吧，我们以后就在七八七上继续搭档了。走。
4: 南亭，评估报告和考核结果我都看了，成绩不错。

0: 末位淘汰的小手段有效果吧？现在是
1: 其他人选咱们都没有意义了啊，就只有这个程潇了。
2: 今天的本场考核他表现得怎么样啊？
3: 很好，
4: 他的理论跟模拟机成绩也很出色，
3: 他是所有学员当中最努力的，进步也是最明显的。
2: 哦，是吗？
1: 怎么我听到的这个程潇的表现很不尽如人意啊？我给你们发段视频，你们看看啊。
5: Have you seen the instructor? What can you learn from him? How to be weak and soft? It's not ridiculous.
6: It's not about being weak and soft, bro.
5: It's about incapability.
6: It's just like their teacher, pretending to be tough.
5: Oh, come on, girl.
6: What are you doing?
1: 包行的凯恩呢，提出了严正的抗议，说这段视频严重曲解了他学员的本意。现在这两个学员呢，正在承受网络的声讨。
7: 听听他们都说了些什么，这也太不像话，还好意思抗议？
1: 是，很不像话。可怎么就不能内部解决呢？
2: 那以后他对公司有什么不满，是不是都要往网上发一段视频呢？
4: 这么做的确不妥。确定是程潇发的吗？
1: 我了解的情况是，这个程潇挑拨凯恩的
2: 学员私下进行了一场比赛，比赛的结果是程潇输了，然后网上就出现了这段视频。
1: 你说不是他发的还会是谁？
8: 比赛是有，视频我不确定。
1: 即便不是他发的，视频你们也看了，这个程潇的情绪管理有问题，
2: 是很有问题。我记得当初面试的时候，他是不是还直接顶撞过你啊？
3: 但是江部长，在澳洲的时候，我看到了他的进步。
1: 进步还不够，起码不够进入咱们陆航的客运部。
2: 私自动陆航的资源进行比赛，好勇斗狠，引起了国际纠纷，这就是咱们陆航需要的飞行员吗？
1: 程潇的问题，我记得当初你一再坚持要等到改装训练之后再做处理，你现在是不是该有个结论了？
4: 要不让程潇再磨练磨练，给他定一个最低级别的副驾驶，只有和高级教员配合才能飞行。
1: 老谢，咱们飞行部不能心慈手软，
5: 这是会有后患的。
3: 降级成观察员。
0: 哎，安婷啊，你这也太过了吧。
3: 既然要磨练，那就从头开始。
4: 严点也好，让他长个教训。江部长，你说呢？
1: 那就这么决定吧。
2: 那难听啊，
1: 以后这个程潇可就全权交给你负责了。
3: 好，我会严格监督。

0: 孙老师，我看了那个设计图了，特别好。我过两天就回泸州了，那就麻烦您先帮我定一下来，谢谢。
1: 说得好。
2: 小姐，小姐，快过来看。给小姐看。
0: 你们看什么呢？
3: 你看这个，那两个老外啊，在网上被骂坏了。
4: 嗯，还有这个，还有这个，你看这个说的。
0: 这谁拍的？
3: 上回刚好拍到的啊。怎么样？演戏吧。
0: 学院内部的事儿发到网上不好吧？
3: 那次比赛，你明明输的就冤枉，他们还不依不饶的教你冰水，赵辉也是替你解气。
0: 撤。啊！气也出了，老抓着人家不放，干嘛？
5: 行吧。
3: 顾城来了。

0: 现在宣布聘任结果。宋总，十个航段后升为客运部波音787的副驾驶。哇。周少辉，20个航段后升为客运部波音787的副驾驶。程潇，必须在高级教员的监管下完成100小时的观察员跟班经历，积累不少于3个月，200小时经历时间，30个航段，之后按具体表现才能再次申请副驾驶的放单检查。
1: 凭什么呀？
2: 凭什么呀？在场10个人，我理论考试第一，模拟机全优，我连体能我也没落下。是上午的考核我飞得不好吗？
0: 一次考核，一个起落，并不能决定你的位置。
2: 所以我到底差哪儿了？这回你是连借口都不打算给了吗？你口口声声说他认同呢？
0: 你的问题可以单独讨论，不需要占用其他人的时间。
2: 我要向公司投诉。
3: 小姐，
4: 小姐，

0: 你这，哎呦，小陈回来了，
1: 江部长，啊，不要投诉。
0: 投诉谁呀？在飞本场的时候，顾部长是拿机长的标准要求我的，我也飞得滴水不漏，可最后还是让我连降两级，他对我绝对有偏见，所以你要投诉他。
1: 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你自己的原因呢？嗯，网上那段视频是谁发的？网上的视频真的不是我发的，但是是谁发的，我不能说。而且这件事就是对方先挑衅的，我这是属于合理回敬。那个视频您也看过吧？您不觉得？
0: 过程我都了解。 对方确有言语不当之处，私下那场比赛是你挑起的吧？这造成多大的负面影响？客运飞行员怎么能这样？好斗还输不起？可
1: 那不是真的输，是因为当时这个事儿我的确有错，公司可以处罚我，扣我工资让我写检查我都认。
0: 但是也不至于连降两级吧，顾部长，让你连降两级，这个处罚的确很严厉，但是领导的决定你还是要尊重的。我尊重他，谁尊重我呀？有他在我在陆航就没有一天好日子过，他不就看我不顺眼吗？行，我不干了，我现在我就可以不干了。别冲动啊，回去好好再考虑考虑。
2: 不要这么草率的就做决定啊！我相信以你的天赋和努力，还是很快就可以晋升回来的。哦，对了，你以后的日常飞行专属教员还是顾部长。

0: 无酒精不周你好，
1: 辛苦了，谢总。
0: 久等。
2: 顾局长，
3: 师傅，
0: 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3: 查了你的排班，
0: 学了点新花样，试试。我就这么点业余爱好，你还从来不捧场。我知道你一回来就得找我，

0: 要成小的事儿吧。江涛的态度你也看了，连我的情面都不卖，
1: 幸亏你机灵，
0: 主动提出降级录用，现在啊起码人是保住，
2: 未必是好事啊。
0: 这姑娘脾气挺冲，心里一憋屈，心情就会直接撂挑子，
2: 有可能。

0: 要不我找他谈。
1: 什么？你要辞职啊？
2: 有顾南亭这种领导，我在陆航就永无出头之日。
1: 嗨，不至于，因为个顾南亭，我还想着你胜利归来，咱俩那不双剑合璧呢。你说说看吧，你到底怎么得罪他了？
2: 哎，一时半会儿我也说不清楚。
1: 但是民航这个圈子吧，说大也不大，你要是换家公司，那个顾南亭会不会暗中坏你的事儿？
2: 他绝对干得出来。
1: 那你岂不是逃不出他的魔爪了？不行，回头我得提醒提醒雨禾，他男朋友太可怕了吧。
2: 人家的私生活你就别瞎掺和了。
1: 你怎么还替他说话呢？
2: 不是，一码归一码，算了，别提他了。哎，让我看看你，好久没见，都快认不出来喽。
1: 是吧？我自己染的。
2: 为了庆祝你入职，给你点一顿大餐，
1: 来，随便挑。不行不行不行不行，真不行，差点就破功了。我去洗澡去。再好好考虑考虑，毕竟你待了7年呢，你舍得啊？再好好想想啊。

0: 您看看啊，这么大的栗子仁儿，哎呦，质量多好啊！今天啊，就给您推荐这款栗子仁儿，让大家来看一看啊。我先尝一个，哎，真好吃，特香甜，
1: 真好吃，比带皮的方便。剥好的栗子仁儿，这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0: 今天这个栗子仁儿不仅好吃，它还便宜。
1: 那我倒要看看到底有多便宜，要是合适啊，我得多买点儿。
0: 哎，所以待会儿啊，咱俩可得使劲儿砍价，砍下来它就便宜。
1: 好，
0: 接下来有请厂家代表李总，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来啦，我来啦，我来啦！嗨，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我的板栗仁啊，产自河北燕山山脉的板栗黄金产区。这片区域啊，全是独特的片麻岩土壤，通气透水性特别好，而且呀，富含钾、铁这些微量元素，再加上昼夜温差大，光照足，能让栗子的糖分充分的沉淀。就冲这天然优势，别的地方的栗子那就比不了。而且呀，我们的口感以软糯甜香为著称的，您要吃上这一颗呀，哎呦，满口留香，入口即化，软糯无渣的特点。哎呦，您二位快尝尝吧，特别好吃。
0: 行，咱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瞧一瞧啊，看看这栗子仁一颗颗的，这圆滚滚的，都是金黄色啊，闻着就是淡淡的天然的栗香，倍儿诱人。
1: 还真是跟我以前吃过的不一样。
0: 哎，
1: 嚼一口啊，就化在嘴里了，真是香甜糯软，不硬不噎人，不粘牙不糊嘴，越嚼越香，
0: 软糯香甜。哎呦，我觉得这个形容太贴切了，软绵水嫩，细腻无渣，咽下去之后啊，这个喉咙里面还有淡淡的栗香的那个回甘，这跟市场上就外面那种加了什么香精啊、加了糖的那种板栗仁啊，这完全不一样。我再来看看配料表哈，这个配料只有板栗这一项，其他什么都没加。
2: 我们这个板栗仁啊，主打的就是开袋就能吃，您不用剥壳，不用加热，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这里边呀，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蔗糖、香精、色素这些啊，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我们主要追求的呢，就是得香的醇厚
0: 啊，
2: 甜的自然。
0: 哎，我觉得啊，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板栗仁啊，跟我们北京那个怀柔的板栗啊，它还真有点不一样，你给我们好好说说。
2: 这个怀柔板栗和燕山板栗啊，都是特别出名的板栗品种，但是二者之间的这个口感和口味呢略有不同。我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啊，这个燕山板栗呢，它的果形玲珑紧凑，果身呢端正饱满的，它的外壳是红褐色，哎，鲜艳油亮，
0: 哎，
2: 内皮呢很薄，剥离的时候几乎都这个不沾皮儿，它的这个果仁呢是米黄色的。怀柔的板栗啊，果形中等偏大，果身呢偏椭圆形，外壳是棕褐色的，哎，质地哑光，内皮稍韧，它呢里边是这种淡黄色的。怀柔板栗呢适合做糖炒栗子，所以啊，北京的怀柔糖炒板栗就特别有名。我们这种板栗呢就适合做栗子仁，所以啊，燕山栗子仁就以这种形式出现了。
0: 也就是说，咱糖炒栗子就是咱们北京的这个板栗，哎，但是要是吃这个栗子仁的话，就是这个了，
2: 因为它呀一口一个吃着过瘾，给咱们这些不想剥皮儿的，哎，怕糖的朋友们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您买回家以后啊，这一袋里边倒出来有这么多，哎呦，又解馋又过瘾，全家老少都能吃，还都特别适合吃，
1: 这多踏实啊！李总，您赶快给报个优惠价，我赶快买点儿。
2: 我跟大家伙啊透个实底儿呗，这次呀，是我们厂长看到了咱们栏目组的节目，特意报名参加的。为了这次活动的宣传啊，我们是一颗一颗给大家挑选的优质果，严选优质的板栗仁，品质啊是高于市面上的。毕竟啊，进咱北京城宣传，不用这种果怎么行呢？
0: 我跟你说，李总啊，来我们栏目组宣传的啊，那都是厂里啊选的最好的特供款，但是这品质好可不代表着价格要高。所以今天啊，对着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来点实在的优惠，你说说吧。
2: 我们厂长的意思吧，是可以不计成本了，可以赔本赚吆喝，就为混一脸熟。平时啊，这一袋得10块钱，20袋怎么着也得200块钱吧。今天这20袋 直接给您半价，不到一百您拿走吧。
0: 如果大家上那个河北高速的服务区啊，差不多每个服务区都有啊，就这个百利仁，我经常买一次呢，我差不多就是买上个十袋啊，那十块钱一袋，这就是100块钱。
2: 没错，
0: 如果今天在咱这儿啊，这5块钱一袋，这价格还挺便宜的，
2: 是不是？就是很便宜，因为这可是批发价，零售啊，您那买不着。
0: 但是我今天必须要加个但是啊。今天在我们这儿这个价格啊，我跟你说我不满意啊。今天你来我们栏目组，这可是免费宣传，所以你必须再来点诚意，再低点儿。
1: 这半价可不行，得是特价。
0: 对，
1: 这所谓的特价呀，就是特低价，朋友价。李总，快跟厂长再给说说。
2: 实不相瞒，就这个价格已经是顶着压力给的了。毕竟呀，我们这个是品质好的果，您这品质要是稍微再差那么一点的，那价格确实还能聊。哎呦，大家伙手下留情吧。
0: 我跟你说，品质差肯定不行，我们就是要好的。哎，说到这儿，我必须给你听段录音啊，你来听听。
3: 刘厂长，这次来录节目，我觉得你们得额外给我们准备点礼品，我们现场是要发给大伙的，你看看能给多少，这样我好心里有个底儿。
4: 行，那你们要多少组？
3: 当然是得越多越好啊，我觉得您得多多支持，这越多节目效果才越好。
4: 我再给你们准备500组够了吧？
3: 哎，好嘞，够了够了，谢谢刘厂长。
2: 真够厉害的，您还有这手呢。行，那既然我们厂长都说了，那您说这剩下这500袋怎么分？
0: 阿姨您看怎么办？
1: 让我说
0: 啊。
1: 行，那呀一组再多给5袋，就100个名额。
2: 您那意思就是说这不到100块钱您直接拿走25袋？这合着不到4块钱一袋啊。好家伙，这可真是便宜到家了，这真是大福利了。
0: 行，咱这福利啊咱就这么发啊。平常啊这25袋啊那价格可是要200多。今天啊咱们这个优惠价25袋才不到100块钱，咱既然要发福利，就来波大的，让大家赚个大便宜，行不行？
1: 太划算了。这才叫啊真福利。
0: 哎，这款百利仁啊，老人吃啊软糯不费牙，过瘾还解馋，营养还健康啊，吃着心里没负担。那孩子要吃呢，没有任何添加啊，心里特别踏实。那么上班族呢，你平常放包里2包啊，或是放在办公室里啊，总比吃那又油又腻的那个零食可强太多了。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抢购的话，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
5: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来给大家伙儿算算今天的优惠啊。嗯，您在外边买这一袋是10块钱，哎，今天呀3块多钱一袋，就说这个价格哪个商家做得到？而且呀，它里边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这配料表里只有板栗仁这一项。嗯，我跟您保证啊，这里边要是有任何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甜味剂什么的，嗯，我给您10倍。百倍的赔偿都可以。
1: 外面那种糖炒栗子得20多块钱一斤吧，这栗子仁能有多少啊？这不您就算出来了吗？还是这种没有添加剂、没有糖精的栗子仁合适。
2: 这栗子仁啊，我跟你说是越嚼越有滋味，最关键啊，真的是哎，特别的方便省事儿。
0: 这个呀是栏目组的特供款，嗯，挑的天然的、品质好的栗子，没有任何添加的。嗯，它的甜呀是天然的甜，
2: 对，
0: 它的糯呢也是纯天然的软糯。燕山板栗它本身就是这种黄灿灿糯叽叽的口感，您要是喜欢吃这种口感呀，或者说您要是喜欢这种天然甜的板栗味儿，您选我们那就选对了。嗯，您收着货以后啊，先给孙子们一袋，这孩子回家放学以后饿了，哎，抓上两颗吃，总比吃那些添加剂的零食强。您呀再给老伴儿揣上两袋，遛弯回来解解馋，这老两口啊一边看电视一边吃，越嚼越香。再说呢，周末万一家里来客人了，
2: 对，
0: 您给备上这么一盘，不用大家伙剥壳，哎，你一颗我一颗，大家随手拿着吃，肯定边吃边夸您这板栗仁啊，嗯，又好吃又地道。
1: 这孩子们要是上班也给装上几袋，哎，放在办公室里，下午啊犯困了饿了的时候就吃两颗，总比吃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强。
2: 给大家看看，就是这样的袋啊，25袋不到100块钱，
0: 瞧瞧，
2: 哎，就是这么一大箱，平常啊这价格您可买不到，最关键你也买不到这种严选的特供的品质啊。但今天我们的优惠名额啊只有100个啊，你要错过了可就抢不到了，所以想抢购的朋友呢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时间有限，大家抓紧抢。
3: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大家平常可以多吃点板栗，这天然的板栗仁啊，吃起来又安全又好吃又有营养，这多好啊！
1: 这个板栗仁啊，软糯好嚼，不用费劲剥壳，吃起来不费牙，好消化，这饱腹感呀、也刚好。
0: 没错，
1: 当成两餐之间的加餐呀，最合适了。尤其是咱们老年人，吃多了呀，肠胃没有负担。
2: 家里要是来客人了呀，您给摆上这么一盘，随手拿着吃。解馋又过瘾，而且呀，还都得夸您会买东西，还得问呢，您这板栗仁在哪儿买的呀？到时候啊，您可得给我们多多宣传。您要是出门旅游、出去玩的时候，也随身带在身上，这旅途啊，都变得更有滋味了。
1: 那是，等客人走的时候，你再给人家揣上两袋，有面吧？还是咱们这种纯天然，没有添加，吃着放心。
0: 所以啊，我平常包里也得揣上这么两袋啊，忙的时候我就垫个两口，
2: 当饭吃都没有问题。它的质量啊，大家请放心，我给您郑重承诺啊，用的都是新鲜的优质果，没有一颗坏果。要是有坏果啊，您直接来找我。而且呀、这里边也没有任何的什么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这个调味剂啊，都没有，用的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这一项这一块要是作假呀，我假一赔十。
0: 现在呢，我要开始倒计时了啊，只剩最后60秒了。我们一共啊只有100个优惠名额，名额已经没有多少了啊。那我们是不到100块钱，25袋，这还是厂里啊重点打造的栏目组的特供款，别的地方你还真买不到。一袋啊平均才3块多钱，咱买了之后啊是全家人都能吃，这多实在啊。所以想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儿大家呀可有好吃的了啊！清真老字号北京紫光园红烧大鸭腿儿。哎，今天啊介绍一下啊，我身边这位呢就是艾明艾总，欢迎。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紫光园的招牌清真美食秘制的红烧鸭腿儿，我们啊今儿给大家带来了。
2: 哎呀，真不愧是紫光园的红烧鸭腿儿，这色泽呀鲜亮，皮薄的肉厚，一看呢就爱吃。
1: 我们呢做的鸭腿真的能做到什么呀？表皮啊软糯油亮，味道都渗到和每一丝的肉里边。嗯，真的，您二位尝尝那个。
0: 哎呦，尝尝啊，尝尝。
1: 我呀，真的我也经常吃。我跟你说，真的我也得吃一口，真的这味道真的特别好。嗯。
2: 这红烧的味儿，每一层每一个肉丝，它都渗透了，这滋味都渗到骨头里头，太好吃了，
0: 是吧，阿姨，喜欢吧，想买吧，这样，今天啊，咱紫光园特惠专场活动啊，咱全场优惠，有艾总买单了，
2: 对，
1: 行，没问题，一会儿啊，多给大家点的优惠力度，
0: 好，
1: 我请客，多送，
0: 太棒了，
1: 大家肯定没见过我们紫光园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观众朋友们。我们紫光园是源自1912年的清真餐饮老字号，在北京啊有100多年历史了，一门老手艺，百年紫光园，是老主顾对我们紫光园的厚爱和褒奖。今天啊给大家带来这款秘制红烧鸭腿，是我们经典的美食，用精选的高品质樱桃骨大鸭腿，个儿大新鲜，肉质紧实好嚼，是它的特点，从质量到味道保证让大家都满意。
2: 紫光园啊是老北京口味的代表企业，
1: 没错，
2: 做的美食啊肯定差不了，
0: 没错，阿姨，

0: 紫光园啊，就是以实惠好吃著称的。您看这鸭腿儿，哎，除了一根这细细的骨头之外啊，全都是肉啊，嘿，这吃着呀可过瘾了。
1: 会吃的都吃鸭腿儿，我跟你说，比买整个鸭子实惠多了。中老年本来就要多吃鸭肉，这里边啊富含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吃起来呢它是既健康又美味。我们这鸭腿儿可以常温保存，大家可以常在家里啊备着点。您可以用这纯肉的大鸭腿啊，换着花样给家里人做点美食，像红烧鸭腿盖饭，这烙饼或烧饼啊加个鸭腿肉，这鸭腿肉丝凉面，鸭腿肉丝啊炒尖椒，这都行。我跟您说，每一种都好吃，而且它解馋，
2: 多存点是没问题的。
3: 没错，
2: 哎，你说这孩子们加班熬夜的啊，用它作为一种营养补充，能量的补充，你说多好。
0: 没错啊，这去别人家做客当伴手礼不也挺好的吗？你看紫光园大品牌，实惠又有面子，不是？
1: 出门旅行爬个山什么的，您带两袋都没问题。
2: 人家紫光园啊，真不愧是清真的老企业，
0: 是
2: 这个做的就是好。这里有啥秘方能给我们透露点吗？
1: 工艺上咱这得做一天，主要啊经过得8个小时的自然晾晒，而且用我们独家的这种红烧秘方，真糖色上色，真酱油提鲜。为啥要说这真呢？您看看这后边这配料写着呢，咱这里边绝对没有那些不地道的添加剂啊、防腐剂啥的。现在有些企业手艺不行，就有那些一大串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调味儿，吃多了我跟您说真的没好处。您看看我们这个秘制香辛料组成的这种纯天然的调料，而且用我们紫光园世代相传的传承的老汤，采用传统的这种古法制作工艺，用咱们天然的糖色啊加上这老抽调的色，这样做出来这大鸭腿啊才有这种咸甜平衡的味儿，才能达到咱这种色泽啊偏枣红的油亮的效果。对比其他鸭腿呢，是不是看着更厚重啊，皮质呢更有弹性，而且肉质啊能饱满紧实，所以它才有嚼劲儿，您说是不是？
0: 这刚吃的时候啊我就注意到了啊，真的是什么好料出好味儿啊，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对，
0: 这好的手艺啊才能做出这种层次分明的这些味道来。在这儿啊首先看到的就是老字号的价值，对于做美食这件事儿的一个认真劲儿，
1: 没错，
0: 这个呀才叫什么记忆中的老味道呢。
1: 我们紫光园呢一直坚持的都是啊养为本，节为要，德为先，这是我们清真的美食精神。我们做的清真美食啊您就放心吃。您看我这包装上打的是什么？清真，代表的是经过认证的清真食品，这也是我们的生存根本。
2: 对呀，我跟您说啊，就我们楼下那几个饭店是吧，是经常的换，就是紫光园这么多年一直还在。人家做的不好吃，他能坚持这么多年吗？紫光园的产品呢、啊、我信得着。哎，您呐快给我们说说价格合适了我得多买一
1: 点。好嘞，我们这种鸭腿呢平时零售价28块钱一袋。今天呢咱紫光园品牌啊特惠专场，
0: 好，
1: 原本买15袋得420块钱，没错吧？
0: 没错，
1: 今天还是这15袋，就要不到200块钱。
0: 哎呦，
1: 5折都不要了。
0: 嚯，
1: 这优惠够大了吧？
0: 嘿，这5折都不到，这确实挺划算的。阿姨觉得怎么样啊？
2: 哎呀，我觉得吧，其实我爱吃这口。可是你再给亲戚朋友送点儿，这计划下来呀、啊，这15袋有点不够吧？您得多给点，哎，得多送点呗。
0: 艾总，您看啊、哎，这冲着阿姨的面子，这样啊，艾总，你再给大家加2袋，哎，你看啊，这组合一下升级到17袋了，怎么样？
1: 多要这2袋，你看着不多啊，但实话实说。10几块钱呢，
0: 哎，
1: 你知道吗？我就知道您得有这一手。
0: 艾总，那您是答应了是吧？
1: 嘿，
0: 爽快啊，爽快。不过呢，阿姨还得问问您了啊，您觉得这17袋啊，能做多少菜品啊？
2: 这个红烧鸭腿啊是个百搭，
1: 没错，
2: 怎么做都好吃。
0: 哎，
2: 但是17袋我感觉还是少。
0: 哎，没错，
1: 还少。
2: 再给送点吧。
0: 就是啊，您看，艾总，咱现在观众朋友们啊都想多要点儿，这样，艾总您再慷慨一点，咱啊再。再给咱们观众朋友们再送2袋，哎，好不好？
1: 啥？再送2袋，19袋，
0: 哎，
1: 不到200块钱，那合多少钱一袋？
0: 哎，没事，
1: 亏了我连算数都不会。
0: 你不会算没关系啊，这样我帮你算算行不行啊？哎，您别说啊，这19袋啊，好像
1: 19袋
0: 不太好算是吧？就差1袋就到20了，这20好算是吧？哎，这样啊，直接啊，咱这样。再给一袋，
2: 哎，这可以了，
0: 咱就给凑20袋，哎，这不就得了吗？对不对？不到10块钱一袋，这不我张嘴就算出来了，是不是？好算呢。
1: 哎呦，我跟您说，这20袋。 不到200块钱，嗯，这一大袋一大根鸭腿不到10块钱一根，哎，亏您说得出口，哎，这真的，这我得亏多少钱？
0: 大难题，
1: 我跟您真的大难题。
0: 哎呦，这样，今天啊，您就给我们破个例。刚才呢还说了，对不对？要给大优惠呢。我认为啊，这个才叫大优惠呢，三折多一点，咱就能吃到大鸭腿儿，嗯，这价格呀，直接到底。当然了，这个您还得再搭点儿。
1: 对，
0: 这个我们感谢您啊，艾总，而且呢，我们还感谢紫光园支持我们这次的特惠活动。下次啊，我们还邀请您来。这次啊，这样算我们亏欠您的，好不好？
1: 哎，我跟您说，这真的是到底了。我跟您说，您这挤着的，哎，我跟您说，真的到位。我们这价格，嗯，我只能最多给100个名额。我跟您说，真的，要不亏太多。
0: 嘿，
3: 太棒了，
1: 我们也受不了。
0: 哎呦，太棒了，
3: 太棒了，
0: 这啊就成了，是不是？
2: 没
0: 错，观众朋友们啊，咱们听好了啊，今天20袋啊，这红烧大鸭腿还不到200块钱呢，合着这一袋啊还不到10块钱，那还等什么呀？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够吧！
3: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奖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各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这一组啊，这个爸妈家送几袋，对吧？我哥家也送几袋，出门旅游的时候啊，咱带几袋，串门的时候带几袋，聚餐的时候啊拿出来，咱简单切上几刀，
1: 没错，
0: 装盘上桌，这档次人一下就上来了呀。
2: 就是啊，就这一大盘菜，在饭店里怕大几十啊。今天你这才10块钱啊，还是紫光园清真老字号，用料扎实，工艺不含糊。值
1: 这一盘子红烧鸭腿啊，你往桌上一摆，我跟您说，谁看谁不流口水啊。在家里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哎，我跟您说，抄起来直接吃，它还能常温保存，放哪儿都行，也不占地儿，配着米饭，对吧？您卷个饼，拌个面，或者炒个菜都行。咱家寿司店买这个怎么不得20多块钱一个呀？今天给大家伙啊，才不到10块钱。我跟您说，这优惠幅度也就在咱们栏目组才有这个活动。
0: 现在市面上啊，不乱添加那些什么胶啊、添加剂啊、淀粉啊等等这些熟食啊，卖的都挺贵的。要是清真老字号啊，那就更贵了，对不对？
1: 对，没错。
2: 哎，
0: 即使是这样，哎，紫光园啊，您就说说这它的熟食，随便搞点什么小优惠，那都是排着大长队抢。够呢！今天咱这波大优惠啊，确实是闻所未闻的大让利价啊！
1: 今天啊，给咱们电视台栏目组啊，这价格肯定是亏了，这也让主持人给我挤得没辙，赔本赚吆喝。这价格除了栏目组，我跟您说，谁也拿不着。我们紫光园作为北京的老字号，时不时的搞一次这种活动，其实我觉得也挺好的。我们的口号不就是源于民惠于民吗？做点好东西给大家伙呢来一次大回报，对吧？咱得对得起咱这几百家连锁店的这些啊忠实的老客户吧。
0: 大家伙想吃这口的啊，赶紧抓紧时间订购吧。这个价格呀，咱就别说紫光园这个品质了啊，咱就是外边那些小厂子的产品咱也买不着啊，是不是？错过这波啊可就没这个价格了。哎，名额剩的不多了，最后几分钟时间，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奖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各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拌面啊，你也可以做成汤面，对不对？
1: 对，
0: 哎，也特别好吃。
1: 哎，我跟你们说啊，我做了一个这鸭腿煲仔饭，你看油菜鸡蛋
0: 啊，
1: 把这鸭腿呢切成块。
0: 您这鸭腿饭在饭店外边不得30多块钱，是不是？
1: 差不多。
0: 而且呢，人家饭啊外边的还给不了几块鸭肉呢，吃着也不过瘾啊。
1: 没错，
0: 今儿咱这一整个鸭腿放在上边，而且还不到10块钱，嘿，这相当于这一碗啊，在外边能吃这2碗以上了，对不对？
2: 没错，
0: 差不多吧。哎，才这点钱多值啊，是不是？
1: 艾总，
3: 哎，
1: 我可再叮嘱您一下，
3: 您说
1: 这到家的品质能跟这个一样吗？
3: 阿姨，我跟您说，您就放心吧，这毕竟是电视台做节目啊，老总都亲自去盯着锅去了。我们清真老字号对咱们这美食真的特别较真儿，要不然也不会开出这几百家店。我给您啊郑重承诺，所见即所得，保证让您满意。
0: 太棒了啊！紫光园呢是说到就做到。今天啊咱名额有限，最后1分钟的时间了，大家呀赶紧抢购吧，晚了这机会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4: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讲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个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咱是主角。
1: 我呀，
0: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 老时间，新体验，
0: 一样的暖心陪伴，
1: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2: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3: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五月十五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4: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程兄，
1: 谢部长。
0: 巧了，我正要找你。
2: 南京哥，您找我啊？
3: 来，坐。
2: 南廷哥，公司对小姐是不是太严格了？她的考核比我们都好，怎么还降级了呢？
3: 我要问你一件事情。

0: 上来过吗？飞行员啊，压力大。我以前啊，常常偷偷跑到这儿来抽烟。后来啊，年纪大了，还想多飞几年，也是在这儿决定把烟给戒了。
1: 谢部长，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0: 想辞职啊？每家航空公司都花费巨额成本培养飞行员，想辞职可没那么容易，要赔偿公司一大笔钱。
2: 我知道，所以我只能跟江部长好好说说，求公司放我一马了。
0: 老蔡退休的时候来找过我，让我多照看照看你。我也带过不少学员，最优秀的就是顾南亭。有这么好的徒弟，我就经常跑到老蔡那儿吹牛，把他气得干瞪眼。有一天啊，老蔡也挺直了腰杆在我面前吹牛了，说他发现了一颗好苗子，就是你。我关注你很久了，知道你很多优点。
2: 比起您跟老蔡，我还差得远呢。
0: 你别谦虚太早，还没说缺点呢，也有一箩筐。
2: 我已经在努力改正了。
0: 这么说，你也认可犯错挨罚？
2: 挨罚没毛病，但是顾南亭对我那就叫不讲道理，他说一套做一套的，我不服。
0: 事情未必是你想的那样。
3: 小姐是因为视频的事啊，您弄错了，视频不是他发的。
4: 那是谁？
3: 我要是能让发视频的人主动站出来澄清，肖姐是不是就不用降级了？
4: 两个都要降。
2: 挑起比赛是我不对，但视频真的不是我发的。谢部长，是不是发视频的人也要被降级啊？
0: 怎么想把别人的锅也背了？
2: 反正都要挨罚，少连累一个呗。
0: 你连累的不止一个人，南亭为了保住你，主动申请处分，要承担全部责任。
2: 他明明就是他让我降级的。
0: 据我所知，这是南亭在陆航第一个处分，史无前例。我跟你说这些，不是想劝你，是希望你能够了解清楚再下决定。

0: 谢南天哥，
1: 坐吧。几个月不见，你变化挺大。不过上机时间还是有点紧张，也有点担心。担心什么？我听同事说，有些旅客会刁难乘务员，我是新手，没经验。你下周飞哪个航班？排班还没出来，也不知道是哪个机长飞。
2: 我去年有一次坐飞机，感觉特别颠，一直就很紧张。现在我做了空乘，千万不能把这种情绪传递给旅客。
0: 陆航的飞行员呢，都是经过严格培训的，飞行技术你不用担心。

那就好，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要相信自己。程潇那边我已经聊过了，至于结果，看他的选择吧。

0: 我要找赵薇。
1: 挂了。
0: 这事儿凭什么让你一个人担着啊？
1: 比赛的锅我逃不掉的，再拖一个人下水没必要。
2: 那南天哥要是再问我怎么办啊？
1: 这事儿你别管了，我来处理。

0: 好消息坏消息，先听哪个？
1: 坏消息，
0: 大年二十九有飞行任务，年过不了。
1: 好消息，
2: 咱们俩飞一班航班。
0: 但是
2: 机长是南京哥。
1: 我先走了啊。

0: 请进。有事？
1: 顾部长，视频的事情责任全在我，跟别人无关。听谢部长说，你也受到了牵连，你大可以都推到我身上，再给我加个处分。
0: 这件事情到此为止。还有事？
1: 没了。
0: 裁判通知收到了吗？
1: 收到了。

0: 程大机长。
1: 哎呦，
0: 你总算回来了。
1: 孙老师，那个，我想问一下，第一阶段工程结束以后，可不可以暂停一下？
2: 你什么意思？
1: 我这边资金出了点问题，我怕后边的工期费用可能……
3: 也行吧，快过年了嘛，先放他们回去团聚一下吧。等年后你这边方便了，我再重新召集人呗。
1: 那太谢谢您了，宋老师。

0: 妈，年三十的饺子给你准备好了啊。
1: 又是你自己包的吧？
0: 对。
1: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在超市里买点冻的就行了，你又不在家，我怎么吃都行。
0: 外面买的和我包的能一样吗？
1: 谢谢。
0: 等我大年初一落地啊，我就回来陪你。
1: 什么初一初二的，我们家没有节假日，你又不是不知道。再说了，这么多年我一个人在家过年都习惯了。你要忙就忙你的，没时间别勉强啊。
0: 妈，
1: 你呀，工作上别把自己绷得太紧了，跟你爸似的。

0: 妈知道你当初报考民航心里有很多遗憾。爸爸是空军飞行员，你从小的梦想就是要和爸爸一样，可偏偏你又是个孝顺孩子，不愿意长时间驻守在外地，把妈妈一个人放在家里，是我拖累了你。
1: 妈，我以前是有过不甘心的时候，但我早就不这么想了。和平年代做一名民航飞行员和空军飞行员一样有意义。
2: 我们是不是好闺蜜啊？你买房子这么大事儿你不告诉我呀？
3: 本来是想给你个惊喜的，没想到现在只有惊没有喜了。
2: 好嘛，再怎么惨房子在总有一天能搬进去，再说了我有工资呀。哎，你放心，以后有我一顿就有你一顿。不对，我过了春节就要搬家了。
4: 你找到房子了？
2: 你说巧不巧，宇恒的合租室友正好搬走了，空着间房，我就给定下了。
5: 想想之后跟我们家宇恒小仙女一起合住，还能蹭点仙气。
2: 你怎么办啊？
3: 我没事儿。哎呀，行了，我还不至于惨到被你接济。
2: 哎呀，既然决定不辞职了，你就开心一点吧。嗯，你想想看，不就是再熬三个月吗？熬过这段时间，咱们又升回副驾驶喽。嗯，
3: 有道理。
2: 再给你说个开心的事儿，我查了排班，咱们俩第一班就在一起飞，而且过年啊还能一起在天上过，浪不浪漫？开不开心？
6: 宠大机长，欢迎登机！
7: 欢迎登机！欢迎登机！欢迎登机！欢迎登机！
3: 行了，小瞎子，我要回驾驶舱了啊！
2: 得嘞，宠大机长，请慢走。
8: 爸。
9: 哎，潇潇啊，你还好吧？今年春节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3: 我又回不来了，等过完年吧，我找时间回来。啊，
9: 没事儿，过年呢就是个形式啊，等你什么时候不忙了呢，你就回来，
10: 我们一家子聚一聚啊。
9: 你现在怎么样啊？
8: 好。
9: 现在青岛已经很冷了，你们那边还好吧？
11: 你这样吧，你转告一下。

0: 委托人啊，她老公的离岸公司呢是不属于中国的管辖范围的啊，所以呢那些资产呢是不能成为夫妻的共有财产的。
1: 已经在外面
0: 啊，好，
1: 身体，
0: 嗯，那先这样啊，再见
1: 啊，
0: 嗯，
1: 好好好。啊，不说了啊，哎，再见再见啊。
0: 陈家是吧？
2: 我问你啊，你什么时候回青岛？
3: 我最近都没空，没事，我挂了啊。
0: 你挂什么挂？我还没把话说完呢。我告诉你啊，你这叫自讨苦吃。当初如果听我的，上了法学院，
2: 你现在肯定是名律师了。现在倒好，整天让我们俩为你提心吊胆的
0: 啊。
1: 好了好了好了，笑笑再见啊。
0: 我告诉你啊，就是因为你一直宠着他，你看他现在对我什么态度啊？
1: 是是是，是我不好，是我不好。哎，消消气啊！哦，该吃药了。

0: 房东先生，本来上周就该交这个季度的房租，感谢你的不催之恩。很抱歉，因为我最近遭到了宇宙级的暴击，遇到了魔鬼领导，害得我现在秒变赤贫，所以您这边的房租能不能暂缓支付？
1: 年轻人打拼奋斗，总会遇到难处，房租可以缓交，推迟3个月够吗？
2: 嚯，正好。
0: 你简直是天底下最 nice 的房东了，改天我请客，你想吃什么？
1: 好意收到，见面就算了。
0: 一直用邮件沟通，你是在国外吗？
1: 在陆州，但是很抱歉，人与人之间还是保持点距离好。
2: 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0: 明白。那不管怎么样，我就把你当哥们儿了啊。
1: 早点休息吧。
0: 提前祝你春节快乐，晚安。哇，
2: 好人啊，好人啊。

0: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我不是不想跟你回家过春节，我是真没有办法。我刚转了部门，我上来就请假多不好啊。哎呀，我们俩能不能好好说话？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你碰我！
0: 喂，这不是女人，哪有什么女人呢？
2: 说错了你，
1: 你说谁不是女人呢？
2: 不是这个意思，对不起，对不起。
0: 月月，
1: 对不起，二哥，别走啊你！我这衣服怎么办啊？我就这一件，我还上班呢。
0: 对不起，我着急上班，我是飞行部的宋宋，你该给多少钱？你记得告诉我啊！哎，我给你赔。

0: 作为一名空乘，你代表公司的形象，尤其你身上还穿着公司的制服，我们公司就是蹲在地上捡垃圾一样的形象吗？
1: 不是，我刚才是被那个人……
2: 赶紧集合了。

0: 局长好。
1: 开会吧。
2: 顾局长可是咱们飞行队的副部长。
0: 我跟南亭哥从小就认识了。
1: 介绍一下机组，我是机长顾南亭，副驾驶宋宋，观察员程潇。这次的航班号是 XD83 动拐，陆洲飞三亚，全程1900公里，飞行时间2小时15分钟。航路上过广州地区会有天气影响，计划显示会有中度颠簸。春节期间安保形势严峻，请安全员提高警惕。好了，各位还有疑问吗？
3: 我可以补充一句吗？
1: 你说。
3: 马上就要过年了，如果在旅客上下机的时候跟他们说一句新年快乐，他们应该会很开心。
4: 我已经提醒过大家了，并且我们这次航班的配餐有干拌饺子和酒酿圆子，这样呢能方便北方旅客和南方旅客他们自由选择。
1: 嗯，很好。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出发吧。

0: 你这，啊，你总不是机务部部长，还下一线干活呢？你都来干活了，来济平帮兄弟们分担点任务，这不春节人手不够吗？
1: 长哥，我做检查完了，没问题，你确认一下。
2: 机长，今天显示天气很好，要按计划加油吗？嗯。
0: 听说今天是你第一次上客机啊，
1: 状态不错。
0: 别欠我一顿饭呢，这是想抵赖啊！
3: 叛徒，
0: 怎么了这是？
3: 澳洲航校，出卖队友。
0: 这都哪跟哪儿啊？你们先上去，做驾驶舱准备，我来加油检查飞机。
3: 他说的出卖什么意思啊？
1: 不清楚。
4: 大家记住，客舱就像我们的家，要把每位旅客当成是来家里做客的客人一样，各就各位，大家加油吧！
5: 谢谢。

0: 乘坐陆洲航空 XD8307 次航班前往三亚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航班现在开始登机，请您携带好您的随身物品，由72号登机口按需登机。头等舱白金卡和需要特殊照顾的旅客请优先登机，谢谢。
1: 第一次飞客机，这么激动人心的时刻，我得记录一下。小姐，
2: 航班运行过程中不允许有任何强烈的情绪起伏。
1: 我内心毫无波澜。
3: 你好，欢迎登机，欢迎登机，
4: 春节快乐，
3: 欢迎登机，欢迎登机，
5: 一定把老爸给我看好了，晚上就到家。嗯，
3: 我们俩欢迎登机。
5: 呀，这还用我说吗？最贵的要给我整。
3: 春节快乐。你好，欢迎登机，春节快乐。好，欢迎登机。哎呦，您先生，
6: 腿，
3: 您没事吧，先生？
6: 没事没事，我腿抽筋了。妹妹，你能扶我一把？去我座位。
3: 来，48C，我扶您过去。您小心。
2: 现场，陆洲83动物馆，麻烦叫一名机务过来。
7: 收到。
1: 南天哥怎么了？
2: 我这次的雨刮器坏了。
8: 像高速功能失效，这属于小故障，建议返程回来修。
2: 小故障。
8: 提醒机长，目前飞机状况符合放行标准，如果错过了计划起飞时间，还不知道留空延误到什么时候。
2: 必须现在修。
6: 对对对，南京哥说的对，必须修。
4: 女士你好，这是您的热水，
9: 谢谢。
4: 先生您好，这是您要的一杯热水。
10: 哎，好，几点钟能起飞呀？
4: 真的很不好意思，我们在等通知。
11: 女士们、先生们，由于机械故障的原因，
12: 本次航班暂时没有起飞时间，
11: 请您在座位上休息等候。有进一步消息，我们将及时
12: 广播通知您。
11: 对于航班不能按时起飞。
13: 飞机坏了呀！
14: 借口啊，先查健康。
10: 这大过年的，家里人都等。
4: 真的不好意思，真的不好意思，先生。
14: 什么时候能起飞呀？
4: 抱歉，女士您先坐一下。我知道，真的很不好意思。
5: 我有急事儿，要人命的事儿，你们要延误到什么时候？
4: 麻烦您再耐心等待一下好吗？
8: 飞机延误比较久，大家准备送餐吧。
4: 小心脚下，
3: 脚下，
9: 小心脚下。
4: 餐车经过，
3: 小心脚下。
4: 餐车经过，小心脚下，
3: 小心脚下。
4: 餐车经过，小心脚下。
10: 哎，对不起啊，
4: 哎，
10: 正好帮我来杯咖啡。叫李宇行，是吧？
8: 是宇航先生。
10: 哦，
8: 你好，先生。
10: 你们有意见不吧？我想给你写封表扬信啊。
4: 您太客气了，先生，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10: 你看我今天来的时候腿抽筋，幸亏你吧。应该表扬，应该表扬。
4: 你说你好，行，你要喝点什么？
15: 妹妹，你给我也加点。
4: 好的，可乐吗？
15: 对，

0: 局长，我去个洗手间。
1: 局长，雨刷已经修好了，你试一下。好了，没问题了，辛苦了。
2: 好的，局长，一路平安。
1: 放行，陆州八三洞拐已经准备好了。
3: 陆州八三洞拐，地面飞机排队，预计20分钟后放行。
1: 收到，陆州八三洞拐。

0: 宇恒，宇恒怎么了？怎么了，宇恒？啊，宇恒你怎么哭了？啊，怎么回事啊？你给我说说，发生什么了？你别不说话呀，你快说！
1: 48C 刚才摸我，
0: 摸你，摸哪儿？摸哪儿啊？
1: 摸我屁股。
0: 我问你，你刚才对我同事做了？
2: 我做什么了？我？
0: 就这个人啊，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性骚扰我仇人
3: 啊！
2: 骚扰仇人，胡
0: 说八道什么呢？你管怎么胡说八道了，你现在去给他道歉。
2: 你哪地人？你看见了？你
4: 跟人道歉。哎，
2: 我道什么歉？
0: 宇恒，
5: 小志，怎么回事？
0: 他摸李宇恒。
2: 摸谁了？你胡说你！
6: 阿经理，夏晨跟乘客吵起来了，您快去看看。
2: 哎呀，我天哪！你这孩子，
0: 道不道歉？
2: 你指谁呢？
0: 我就
2: 把手放下。
0: 怎么了？他耍流氓。
2: 你说谁耍流氓呢？你再说一遍。
0: 谁耍流氓？
7: 我是不是他们的成人？
0: 流氓！
7: 离开政府的乘务员做什么？请你如实回答并配合我的调查，否则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0: 哎，经理，他刚刚摸李宇恒屁股。
2: 胡说八道你！你问问周围乘客谁看见了？谁看见了？
0: 敢做不敢当，是不是你？
8: 请您如实说一下刚刚发生了什么。
2: 你们这个空姐指着我鼻子骂我，你说发生了什么？
0: 我骂你活该，我就骂你怎么了？你臭流氓！
2: 再骂一遍！
0: 臭流氓！
8: 先生，您稍等，我们去了解一下情况。

0: 我问你，有其他目击证人看到吗？宇恒，他东摸你哪儿了？这样，你去把他大姨奶。好。一会儿你就跟他说，我们已经保留了指纹。
1: 我们会报警，告他性骚扰，除非他跟你道歉。
2: 可是不一定查得到指纹吧？哎呀，
0: 我们又不是真的查，就是吓吓他，让他招供。
1: 算了，我怕万一……
0: 要不我先去跟机长汇报情况，看他怎么处理。
2: 别爱情，千万别告诉他，我真的不太好。
0: 亲爱的，没事儿，做咱们这行，这些都是难免的。有些时候你忍忍就过去了。 你要是被骚扰了，你也忍忍就过去了是吗？大家都是女孩子，你怎么能？乘务员就没有自己的人身权益吗？而且你看他都哭成什么样了，能没事吗？
1: 衣服，
0: 来穿上。一会儿你就站在那儿，什么都不用说，什么都不用做，配合我就行。我来。
3: 刚才我还想着给你们递空姐写封表扬信呢，白眼狼就是。哎呦喂，呵，这不是一个碰瓷儿吗？大过年的，航班延误这么久，哼，还不知道是不是肉飞？这不就是……情况我们已经了解了。
4: 什么情况？
3: 我告诉你发生什么情况，就是你们这位空姐路过的时候。
0: 幅度大了，撞了我的胳膊，我还没有找你们呢，你们还倒打一耙，反咬一口。
3: 我要投诉啊！
5: 抱歉啊，先生，我们乘务员在服务过程中不慎撞到你，这不在您的投诉范围之内。
3: 那我投诉他，服务态度不好。
0: 你这种人还需要什么态度？
3: 那您抓紧了，最好再报个警，等警察来了，我们就把物证上交，到时候就知道谁是谁非了。
5: 哎呦！
0: 厉害了吗？物证什么物证？拿住我看看。啊，我就不信你们还能无中生有了还。我们乘务员的裙子就是物证，上边留了您的指纹，我们已经收起来保管好了。一下飞机我们就会去做司法鉴定，到时候你就等着被拘留吧。
3: 哼，
5: 栽赃，陷害啊！
0: 先生，既然您这么清白，那我们就等警察来。
3: 等着被拘留吧你！这不耽误我们时间吗？哎，这大过年的，家里人都……哎呀！
6: 哎呀！
3: 啥情况啊？
6: 那个，我撂两句，别打电话了，大过年的。
0: 本来就已经延误了你们警察再来，这不更耽误时间吗？来，大家别电话。
3: 注意您的注意，先生。这个能关一下吗？哎，电话也放下，聊两句，好，聊两句。
0: 那你先去忙吧。
3: 哎，谢谢。不是，我给你一个机会，跟我同事道歉。哎，你先把电话放下好吗？
0: 大点声儿，听不清。你做了什么？没事儿。刚才不小心。不小心？啊！我刚才一时冲动，我摸了这位空姐。对不起。请你把经过说清楚，如实说。
3: 就是刚才这两位空姐在给乘客发饮料的时候，我一时。

0: 传递加州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那个装修的这个工序啊，还有咱们环节，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几内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起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一样，能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雪露及厨卫强装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一或者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你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说1500的话，就是差45。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一个建筑面积和镜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镜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2: 对不对？对，
0: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2: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0: 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1: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2: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那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是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0: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2: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有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3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再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的话，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是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薄。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4面墙都刷了底。对，
1: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2: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瞎。 大呀。
2: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嗯，
1: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的？
2: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这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房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哦，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个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像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还不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1: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0: 那可真太坑了。
2: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0: 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1: 没错，
0: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1: 就是最难的在哪儿？最复杂的在哪儿？
0: 在哪儿？
1: 厨房跟卫生间啊。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0: 对，
2: 没问题。
0: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2: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1: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2: 对，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咱们直接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1: 这就是有底气。
2: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1: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2: 是的。
0: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1: 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3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路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到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5: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6: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5: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7: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法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8: 看上面，他骂我呀！
7: 爆笑故事，
8: 太臭了！
7: 暖心治愈，
9: 妈妈爱你，
7: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诚超然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5: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四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请你把经过说清楚，如实说。
1: 哎，我就是刚才这两位空姐在给乘客发饮料的时候，我一时冲动，我就摸了李小姐的臀部和大腿。我真是第一次，我再也不敢了。对不起。
0: 请郑重地向我们乘务员道歉。
1: 李小姐，我刚才就是一时昏了头了，我真的对不起，请原谅我。
0: 宇恒，你愿意接受他的道歉吗？如果下次再犯，不会这么轻易处理。
1: 我绝对不会有下次，绝对不会有。对不起。这次真的倒霉
2: 了。好了，那对不起，艾静宁，我又给大家添麻烦了。
3: 添什么麻烦呀？你先好好缓一缓。嗯。雅芝，赶紧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0: 宇恒，我们报警。
4: 报警？他不是已经道过歉了吗？再说我们也没有证据了。
0: 我录音了。
4: 可是如果警察来了，这事又闹大了。
3: 那航班要是再延误怎么办？
0: 机场公安离我们就2公里，不会耽误太久的。而且这个人肯定不是初犯，很有可能一会儿在飞行过程中扰乱飞行安全。我们应该在事发地就把这事给控制住。
4: 亲爱的，你觉得我们有必要报警吗？他不是已经道歉了吗？不然就算了吧。
0: 算了，沉默是对恶行最大的纵容。他是道歉了，但他是诚心的吗？他只是害怕。如果一会儿在飞行过程当中他继续闹事，你负责吗？

0: 收到，退出开车，路州八三弄拐。
1: 通知观察员返回驾驶舱，我们要退出开车了。
2: 路西组报警，他们马上就到。
0: 收到，取消退出开车，路州八三弄拐。
1: 谁报的警？
3: 是不是后舱出什么事儿了？
4: 录音我发你邮箱了，我慢性等警察来。
5: 好，
4: 我先进去了。
1: 什么情况？后舱谁报的警？
4: 我报的，有个流氓骚扰乘务员。
1: 你为什么不第一时间报告给我？
4: 我顾不了这么多了。
1: 未经机长授权擅自介入客舱事务，你还有没有纪律性了？
4: 你知道那个流氓有多无耻吗？你知道他说什么了吗？他说这次真够倒霉的，那以前呢？以后呢？万一一会儿飞行途中他在搞事情怎么办？我这是扼杀所有的不安全因素。还有，你知道被骚扰的人是谁吗？是你的宇航。
1: 客舱发生任何问题，首先要让乘务长和安全员去处理，处理不了要第一时间告诉机长。你不是机长，不是乘务长，不是安全员，你是连观察员都不想当了吗？放行，路州八三洞拐由于客舱问题错过了原定的放行时间，麻烦帮我提前协调一下时间，谢谢。
2: 收到。
1: 如果你第一时间通知我，我会和管制提前协调时间，情况不至于像现在这么被动，航班也不会延误这么久。
4: 我只是想尽快处理那个家伙。
1: 航班运行不是你可以随意逞能的。

0: 你好，人在哪儿？
1: 啊，这边。
2: 请大家不要拍照，谢谢配合。
1: 这位先生，
3: 你好，先生，我们收到举报，你有扰乱飞机客舱秩序的行为，请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
1: 不要拍照了，先生。
4: 调查？你们有什么证据？我凭什么要跟你们斗？
3: 先生，请您配合，我现在对您是口头传唤，如果您不配合，我们将对您采取强制手段。
4: 强制手段？那证据？你把证据拿出来，我跟你们走啊！你没有证据，你们就是粗暴执法，我可以投诉你们的。我
1: 先生，您刚刚所说的话，我们都有全程录音，我相信警察不会冤枉任何一个无辜者的。
3: 谁是当事人？
1: 哦，那位。
3: 你是当事人，我们也需要问你一些问题。
5: 会很久吗？我怕会耽误后面的航班。
1: 你的工作我会安排好，你好好的配合警察工作。
3: 再走。
4: 走吧。
3: 行吧。
4: 别跑！我跟你们走行吗？
6: 哎呀，别拍了！
7: 哎，就这种人，就他，活该。
8: 都耽误半个小时，应该不会有什么影响吧？
3: 你看看外面的天气。
8: 起雾了，要不我们再申请一遍？
3: 放心，陆洲八三洞拐机场的事件已经处理好了，请问有新的离场时间吗？
9: 陆洲八三洞拐已经帮您提前交货了，但目前排队过多，预计起飞时间在一个小时以后。
3: 收到，陆洲八三洞拐。

0: 且他也不是故意的。
1: 以前飞货机的时候

0: 根本都没有人，更别说发生什么点情况了。我刚才就是想赶紧把这个猥琐男给抓起来，没有顾虑那么多，是我处理的不太恰当。
1: 对啊，南亭哥，以前我们飞货机的时候都是一个人三头六臂，自己煮饭泡茶铺床打扫，恨不得一个人包办飞机上所有能干的事情。娇姐她也是为了航班安全着想，

0: 现在咱们就是最主要是回家大过年的，是不是啊？是这些人啊。
1: 你磨叽啥呢？他还不起飞？
2: 放心女士，飞机正在排队起飞，请您体谅。
1: 你们一会儿维修一会儿报警，你们就是在磨叽时间呢，我要投诉你们。
3: 对，
2: 其实我们也想尽快起飞，毕竟大家都等了这么长时间了，我们十分体谅乘客们的心情。
4: 赶紧现在让我们起飞才是真的。
5: 快点吧，
4: 快点，大家伙赶紧让快点起飞，快点。
2: 不好意思先生，我帮你们倒杯水好吗？稍等稍等，不好意思。

0: 这雾怎么越来越大了？能见度也越来越低了。
1: 陆州八三洞馆，陆州机场因为大雾临时关闭，和天派沟通下航班的安排吧。
2: 收到，陆州八三洞馆。天派，陆州八三洞馆，刚收到地面通知，陆州机场关闭。
3: 对的，机长，气象部门报告说，陆州今天天气都不会转好，公司已经决定取消航班，我会安排地服交接的，明早补班。
2: 好，做好后勤保障工作，我通知旅客。女士们、先生们，我们临时接到通知，
4: 由于起飞机场天气原因，本次航班取消，将
5: 开什么玩笑？
4: 下机后。
6: 谢谢您的理解与配合。
7: 我不走了，
8: 安全第一。
9: 取消了航班。
6: 不要不要。
9: 我们在三亚那是订了房的，那天晚上的钱谁给我出啊？
7: 我跟你说，谁说都没有，我今天吐槽，我不下飞机。
10: 真的很抱歉，很抱歉，
11: 很抱歉，
10: 请大家理解一下，
11: 因为
10: 天气的原因，我们也没有办法。
7: 抱歉有什么用？
12: 对，请尊重我们工作。
7: 大家理解一下，要我现在走不了了。就说我们
13: 班长没有说吗？
6: 女士们、先生们，
1: 这里是乘务长广播，接机长通知，
6: 由于天气尚未好转，我们的航班被迫取消，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
1: 请携带好您的所有行李下飞机。我们的地面工作人员将为您送到航班。
6: 叫谁下去？叫谁下去？关你什么事？Very glad to announce。
9: 怪我，都怪我。
7: 你恨我？我都跟你讲了，我爸爸现在病重，
5: 你配合你吧。
6: 抱歉，这边下机。
9: 我知道。
14: 大林啊！啊，
7: 爸怎么样了？
14: 你咋还没到呢？你赶紧的，不行了。
7: 他不用你管。
0: 得，继续加班。人家996，咱们007，又要通宵了。
15: 抱怨只会消耗精力，还不如打起精神来好好干。
0: 我真是佩服你，你是每天都给自己打鸡血了吗？
15: 不打点鸡血，怎么面对各种各样的狗血？哎，旅客出来。
16: 各位旅客，请到第25号半票柜台登记明天补飞事宜。仅有托运行李的旅客，到34号转盘提取行李。各位旅客，请到第25号柜台登记办理明天补飞事宜。
7: 非常抱歉，
5: 看看这些人，
6: 很抱歉，非常抱歉，女士，
7: 他们家好像出事了。
6: 女士，来，女士，你没事吧？女士，你先站起来，你没事吧？女士，我扶您过去。
7: 听说别人的航班都能走，就你们的不能飞啊？我今天必须走。
6: 女士，请您冷静一下，今天这种天气取消航班是为了大家的安全着想。
7: 我们领导在呢。哎，女士，
5: 让你们领导出来。
7: 女士，你
5: 走。
7: 你冷静一下，
5: 我让我让你领导出来，我今天要走，
7: 今天真的走不了。
6: 女士有话好好说。怎么了？
7: 就是你，就是你报警取消的航班，你报警让我们走，你讲不懂。你
6: 女士，你先冷静一点，是我没有考虑周全，我向您道歉，但是因为现在大雾，所以我们机场关闭了，今天真的不能飞了。
7: 你就是故意不让我们走的好不好？就是这个女飞行员，就是太报了警，害我们航班取消，害我们谁都走不了。
6: 女士，请你不要无理取闹。
7: 我无理取闹，我无理取闹。来，大家来评评，让全下来评评理。你们航空公司说什么就是什么，我们乘客的利益谁来管？谁来保障我们？
9: 女士，我这样，请你冷静一点。啊！
17: 这样了吗？你看你家里有没有良心呢？家里要没事也不会这样。
6: 我想对你最后一面，
7: 好想对你见他最后一面。女士，女士，要不这样，我们去休息室好好商讨一下，一定会给你个满意的答复，可以吗？抱歉，女士，走吧。已经安排了明天最早补班，您中午之前就能到三亚，可以吗？
6: 明天刚我就没有爸爸了，我都没有爸爸了，我回去我看谁呀、啊？他现在就憋着一口气，就等着我回去呢，就等着我回去看他最后一眼呢。你说让我明天再回去。
8: 下他的身份证，现在泉州到三亚还有最后一班，11:35的，现在去还来得及。
7: 但咱们是陆州出发的航班，怎么能改到泉州呢？
8: 没事，我来买。你别跟他说是我买的，他对我有抵触。你快点，快点，来不及了。
7: 好。是这样，女士，我们查了一下，可以帮您订今天晚上从泉州飞往三亚的机票。您身份证给我们一下。
6: 我真的能回去吗？啊。
11: 各位旅客，
7: 身份证。
11: 由于天气原因，部分
7: 78
11: 9为您的旅程造成不便，我们深表歉意。
7: 好了，再查一下高铁票，现在去泉州机场赶高铁应该来得及。
8: 票了，
7: 他爸肯定也没有了。现在马上春节了，要不我们帮他叫个出租车？
8: 肯定不行，今天航班全部取消，肯定有很多人都在排队叫车，我们没时间等了。

0: 是吧？
1: 没事儿，刚录完口供，那位旅客被拘留了。
0: 你受委屈了。
1: 宁哥，对不起，让你担心了，都怪我，还害得航班延误又取消。
2: 顾南亭，
0: 不是你的问题。
2: 顾南亭，哎呀，太好了，你没走啊！帮个忙，帮个忙。
0: 稍等，我这边有点事情。
2: 你可不可以送一位旅客到泉州机场？现在，
0: 你又要去有什么事？
2: 现在只有你能帮忙了。他父亲病危了，他要去见最后一面。现在只有泉州到三亚的最后一班机，是一会儿11:35的。现在机场大巴也没了，再叫车也来不及了。所以你能不能送他一下？真的来不及了，拜托拜托。
0: 我的车在公司。帮你租辆车吧。
2: 好呀好呀，那我让夏至带着旅客去出口等你。
0: 走吧，车马上到。
2: 那个我就不去了，旅客对我有情绪。

0: 地图上飞机又多点儿呗。这个原因我改天再跟你说。嗯，张三，我去睡觉了。
1: 好。

0: 哎，宋宋，你赶紧把顾南亭的电话发给我一下。
1: 太感谢你了，
2: 客气客气。哎，
1: 谢谢啊，谢谢谢谢。
2: 喂，你好。
3: 哎，是我，程潇。他赶上飞机了吗？
2: 赶上了，刚过安检。
0: 哎呦，太好了。

0: 经过昨天的事情，陈哥的情绪肯定非常糟糕。昨天几名情绪最激烈的乘客，安全员要重点监控，乘务组也要重点照顾，有任何异常及时汇报。
1: 好。
0: 宇恒有话要说吗？
1: 昨天有一位张先生情绪一直非常激动，据我观察他一直在揉着腰背，所以我今天特地给他准备了腰痛贴。还有赵先生和周女士，他们是去三亚度蜜月的新婚夫妻，我也准备了小卡片。
2: 宇恒考虑得很周到，我们的其他各位乘务员都要以这样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0: 好了，大家各自准备吧。心态调整好了吗？
1: 我真的没事了，南平哥，你放心吧，以后我在飞机上一定会在照顾好旅客的同时也保护好自己的。
0: 那就好，飞行过程中有任何麻烦记得第一时间告诉乘务长。
1: 好。
3: 我就是他对他不一样嘛。
0: 今天航班运行的最大风险是什么？你考虑过吗？
4: 是昨天航班取消以后造成的乘客心理波动可能会带来的一系列不安全因素，我们要提高警惕，防止衍生风险。

0: 在是景区，我大学的时候去过那儿，那儿的怪石可是一绝。
1: 你跟谁去的？能跑通吗？
0: 我倒想啊，这不是没有吗？
2: 母妃过去的时候话也那么多吗？
1: 沉默是金。
0: 自动巡航，我们只要监控。再说了，在巡航过程当中，我们适当的聊天可以维持驾驶舱的氛围，保持情景意识，这可是白纸黑字都写在手册里的。
2: 有这经历，就好好想想航路、备降机场、天气、进境程序、紧急预案。
0: 离我们最近的机场是仙头机场，跑道长度2500米，机场只有西南侧有地形，所有的报文我都看过了，天气状况良好。
2: 仙头机场的扇区安全高度是多少？我们目前的航路最低安全高度是多少？如果没有管制指挥，应急下降，你打算飞多高？东侧900米，西侧1600米，最低安全高度2150米，应急下降先下高度3000米。
0: 这不是 iPad 上都有吗？人又不是机器，可以查吗？
2: 万一紧要关头 iPad 宕机呢？不要以为自己掌握了一切，一个人再优秀都有进步的空间。

0: 在是北京时间9:40，我们的飞机将于10:15抵达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地面温度28摄氏度、82华氏度，洗手间将于5分钟后开始使用。
1: 再次祝大家新年快乐
0: ，Ladies and gentlemen, good morning. The airplane is to arrive at 三亚凤凰 International Airport at 10:50. The left wing will be closed in 5 minutes. Happy Chinese New Year.
2: 前方有天气，从右侧绕过去。
3: 从左侧绕。
2: 左侧距离远，会耽误更多时间。
3: 风向从东向西，右侧可能会遭遇颠簸。
2: 我知道，但是颠簸是很正常的呀。我跟宋宋开货机的时候经常遇到颠簸，颠簸是我们的必修课。

0: 你是忘了后面还有178名乘客了吗？
1: 但还好吧，也不是什么严重颠簸。
0: 宋总，跟 ATC 通报我们的绕飞意图。
2: 海口去掉，陆洲83洞管，天气原因向左绕飞，航向12洞。
3: 陆洲83洞管，你们所测的空域被其他用户占用，不能绕飞。
2: 收到，陆洲83洞管。
1: 放心吧，顾机长，这点颠簸没什么的，绝对安全。
4: 各位旅客，我是本次航班的机长，飞机正在成员颠簸区，请您在座位上做好。

的确有点厉害，一时受不了也是正常的，别自责，深呼吸。

0: 以前没有载人的经验，以为这种颠簸对于乘客来讲也没什么严重。
1: 你们是飞行员，抗颠簸能力要远胜于普通旅客，我们不仅要保护旅客的生命安全，还要保护他们的心理安全，不能让他们感到焦虑和紧张。

0: 是吧？
1: 对不起啊，南亭哥，又让你担心了。
0: 没事，我来。
1: 没事，我自己来吧。
0: 到酒店之后，好好休息一下。

0: 好了，我帮大家去登记啊，这回公司订的通通都是海景房，而且公司还特批一套总统套房给我们大家准备年夜饭啊。
1: 小夏，还有我的身份证。
0: 外甥你的吗？哎呀，真是不好意思，你看我脑子，我忘了。
1: 那个，我不要海景房，普通房就行。
0: 不是，这是面朝大海啊。
1: 我没兴趣看海，谢谢。
2: 你们估计长官不是正常人，
3: 可不。

0: 事儿，姐，你就让我发挥一下强项吧。
1: 那我帮你拿下手。
0: 行，哎，姐，你帮我找一下那个标志青岩的牡蛎酱油。
1: 啊，好。
0: 就是这个。
2: 夏至，
1: 哎，
2: 你来帮一下宋机长。

0: 豆浆的事还没完呢，
1: 把干洗费、精神损失费都给报。
2: 干洗费可以，精神损失费。
1: 你是什么意思？你报不报？
2: 哎，月月，啊，我到咱家了，对，做年饭呢，没跟你说。
1: 宋总，你报不报啊？
2: 什么报不报？你说什么呢？
1: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啊，你到底报不报？
3: 夏至，别欺负宋总，过来包饺子。啊。
2: 喂，月月，刚才听错了，什么报不报的？我在这做饭呢，他们说要做那个油爆虾。最后一道菜，醪糟汤圆来了，大家快吃吧。
3: 哇，宋总可以啊，上的厅堂，下的厨房，
2: 必须的。
1: 是啊，有这本事，倒插门是不愁喽。
2: 吃吧，吃吧，大家吃吧。
1: 用筷子。哎呀，辛苦了，
3: 谢谢，谢谢。
2: 哎，齐玉姐，机组滴酒不沾。
4: 哎，公司不是规定执勤24小时之内不能喝酒，咱们后天才飞啊？
2: 那是一般的飞行员，我们可是顾部长带出来的飞飞，能用一般的标准要求自己吗？
1: 妈，凭什么？那你这醪糟里面偷偷的有酒啊？
5: 今天例外，大家想喝就喝吧，适量就行。哎，我不喝了，谢谢。他酒精过敏。
6: 南亭哥，我酒精过敏已经是小时候的事了，现在没问题了。
4: 那我给你多来点。
1: 宇恒，你跟顾局长从小就认识啊？
6: 啊，我们俩小时候是隔壁邻居，我妈和南亭哥妈妈特别要好，不过后来他就搬走了。哦，
1: 哎，他们俩是发小，不是男女朋友啊？
3: 是啊，一看就是。顾南亭好会装。你看这玉恒，你从他眼里看到了什么？
1: 眼睛里，嗯哼，没头，
3: 没你个大头鬼啊！他眼里全是顾南亭。
2: 自己倒。
5: 来，以水代酒。这次春节加班，昨天今天又经历了很多事情，大家辛苦了，尤其是乘务组。
6: 保障客舱安全是我们的本分。今年大家虽然不能回家过年了，但有这个机会把我们都聚在了一起。来，
3: 来，来。

0: 喝了。
1: 过了一个到了。
2: 干嘛呢，雨恒？干杯啊！来，咱俩喝。干了。
0: 给你马上继续讲。哎呀，
2: 喂，谢谢邹总。
0: 都给你了。
2: 够了，来继续。
3: 先去一下洗手间。
0: 没事吧？
3: 没事。慢点啊。
2: 我们继续。
0: 是不是喝多了？我给你拿瓶水。走。不能喝就别逞能了，喝那么多干嘛？
3: 大家高兴吧，我就是不想扫兴。
0: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今天会那样，我觉得很丢人，昨天就是因为我让大家延误的，今天我不想让爱情你失望，昨晚的事呢是特例，今天的颠簸呢也很罕见，你才第一次飞，不用过于自责，要不先回房间休息。小夏啊，雨恒喝多了，你先送他回房间吧。
2: 啊、哦，没问题，交给我。小夏，
4: 哎喂，突然有点晕
2: 啊，你怎么
4: 刚刚一站起来我就往晕了我？
2: 干嘛呢？
4: 把人换一个顾局长，不想掺和什么呀？
2: 啊，顾局长，也真不好意思，要不我还是你扶这个雨恒回去吧。哎，程潇也喝醉了。
4: 我没醉，我就是有点上头。
2: 哎呦，这上头怎么办呀？这
4: 我行不行？
0: 那你照顾好他吧。
2: 行
0: 啊，
2: 走吧。哎呀，要不喝点水呀、啊？
4: 不用，一会儿就好了，我缓一缓。
2: 拜拜。看你没事喝这么多干嘛呀？怎么样，配合的不错吧？来，

0: 随着健康意识提升，低糖低脂逐渐替代了高糖高油食品，大家不仅仅关注口感，更注重健康。中老年人买食品时就特别注意，担心给家人身体带来负担。像烘焙类糕点等虽种类繁多，但油脂和糖分普遍都偏高，很难选。如果您也有这样的问题，本期节目介绍的酸奶吐司蛋糕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中要带着大家品尝的这个美食啊，我真的太喜欢了。就刚才小片里面说到的啊，比方说高油啊高糖的食物吃多了给身体带来的各种负担啊，不仅老年人担心啊，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担心。谁也不希望啊我们因为吃的不好导致身体这个指标高那个指标高，您说是不是阿姨？
2: 是是，如果有又健康又好吃的蛋糕谁不想买啊，这不是找不着吗？
1: 嗨，
2: 今天啊听这个酸奶吐司蛋糕，听这名字我就感觉很好吃，在哪儿呢？我赶紧尝尝。
1: 别着急阿姨，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请客的老板啊，杨总，欢迎杨总。
3: 欢迎欢迎欢迎。
4: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港荣食品的杨星辰，那很开心来到栏目组啊，推荐我们这一款呢港荣食品的酸奶吐司蛋糕。那大家随便吃啊，今天我请客，一会儿走的时候每人带走一箱。
1: 杨总大气啊，讲究人，那我们赶快尝一尝。
4: 对，
2: 哇，我先来了啊。
1: 您先来。
2: 先是浓郁的蛋香与奶香，然后是酸甜可口的酸奶与绵密的蛋糕口感形成对比，这种美

0: 一定要舒爽的口感，我太喜欢了。
1: 哎，那我要赶快尝一尝啊。
0: 嗯，
1: 甜度适中，吃起来呢松软弹嫩，而且没有普通蛋糕的那种油腻感，酸奶的那个酸甜口感，加上啊吐司蛋糕的蛋香还有奶香，哎呦，太好吃了，太诱人了。
2: 是的，
1: 所以我这就特别好奇了，杨总啊，就这么好吃的酸奶吐司蛋糕到底是怎么做的呀？
3: 感谢大家的认可啊！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是我们港荣食品的招牌爆款，一推出呢可以说是风靡全球啊。
1: 嗯，
3: 那酸奶、吐司、蛋糕这三种呢，都是大家喜爱的美食。
1: 嗯，
3: 所以呢，我们巧妙将这三种口味和味道呢都融合在一起，就有了咱们现在的酸奶吐司蛋糕。为什么能如此惊艳咱们的这个舌尖味蕾呢？
1: 嗯，
3: 那肯定是离不开咱们好的食材和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工艺。那除了小麦粉和鲜蛋之外，我们这里边呢还添加了纯牛奶、乳粉、奶油、蛋黄粉、酸奶等等，增添它特殊的风味。
0: 这可都是我爱吃的，不管哪样都是又好吃又营养。
3: 没错啊，光有好的食材还是不够的，还离不开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蒸制工艺和冷加工工艺。这个呢是与传统蛋糕的高温高油啊是完全不一样的。蒸制工艺是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咱们食品的原汁原味和营养成分。那为了保持这个口感呢，我们呀特地采用了氮气锁鲜，那这样一来呢，口感就更加的鲜香弹嫩，入口即化，才会又好吃又健康。不管您是否买我们家的产品啊，我都真心的希望啊，家里的老人、大人、小孩啊，都尽量少吃那些高温、高油、高糖、烘焙的食品啊。
1: 嗯，
3: 我相信大家也会看一些节目和网上视频啊，应该跟我都有类似的观点。
1: 没错，就以前我做健康节目的时候，就听专家说过啊，但是以前是听说过，不知道去哪儿买。今天节目中我们发现了这款宝藏美食，我觉得我真的是可以多买点，不管是早餐、下午茶，还是饿肚子的时候垫吧点，都是特别好的选择。
0: 这种独立的包装啊，卫生又干净，出去游玩携带也很方便，
3: 松软弹嫩，入口即化，老人牙口不好也是可以去吃的。而且呢，这个里边的这个酸奶夹心啊，是酸酸甜甜，特别开胃，
1: 对
3: 老人小孩吃啊都是很好消化的。
0: 这种酸奶吐司蛋糕啊太好吃了，你快说说咋卖呢？
3: 这样一袋普通蛋糕呢要卖4块钱，那品牌店呢至少是6块钱，它口感还没我这个好啊。那今天呢咱们不要6块钱，也不要4块钱，咱们直接炸一波福利啊，35袋不到100块钱，这样一个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3块钱一袋，大家伙说值不值？
0: 这2块多钱的酸奶蛋糕啊，
1: 嗯，
0: 确实是太合适了，就是不矜持。
3: 对，
0: 你看我们家5口人
3: 啊，
0: 每天早晨一人吃3袋，
1: 15袋
0: 没了、啊；下午茶一人再吃2袋，这10袋又没了。这第二天再想吃啊，没有了。你们这么大的品牌厂家啊，能不能给大家多点实惠啊？
3: 好，那我就再炸一波福利啊，我把这个剩下的试吃额度补贴给大家，这样啊我再多加5袋，咱们直接升级成40袋。
1: 太好了，我必须给杨总点个赞啊。但是呢我有点意见啊，因为咱们在蛋糕店买的时候，你们是让先试吃啊再让大家买，那在我们栏目有没有这福利啊？
3: 大家当然可以来免费品尝一袋啦。
1: 啊，那要是今天来1000个观众朋友，你们送得了吗？
3: 哎呦，你这可唠的，我们港荣食品是大集团，试吃你还能送不起了、
1: 哎？那行，杨总，咱说出去的话可得算数啊。咱今天给观众啊试吃的这1000袋啊，要不这样，咱今天改个规则，把它变成啊我们购买的200组名额里，咱们就每组加5袋，好不好？
3: 哎呦，这不符合公司规定。
1: 哎呀，杨总，这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你想一下子增加了200个对咱港荣认可的客户，这多合适啊，就这样吧。
3: 行吧，那我呀就大气一点，咱们呢就直接升级到45袋，还是不到100块钱，大家抢购吧。
0: 等等等等，你刚才说呀，品尝完你家这个酸奶吐司蛋糕的人都会抢，干脆呀你再送5袋吧，让这个亲朋好友和小区里的群众多买一点儿。
3: 哎呦，阿姨，
0: 这也给你做个宣传，行不行啊？
3: 阿 哎，你太可爱了，真不能送了，再送的话我真的得亏钱了。
1: 霍杨总，你这么想，你要想这五袋不是你们卖的，这是大伙儿帮你们做免费宣传。
0: 是的。
1: 你想，要不然你们促销啊，还得聘请促销员，哎，还得发工资，但这可都是我们的热心观众啊，帮你们做宣传，这一点也不亏。
0: 对呀，这等于啊，给你多了200个免费的宣传员，你这格局要打开，这个账啊，不管谁算都合适。
1: 没错。
3: 哎呦，真是说不过两位老师啊。那行吧，今天啊咱们就再多加五袋，咱们直接50袋好不好？
0: 好。
3: 但是呢，但是啊仅限前200个名额哦。
1: 哎，太好了，太好了，
2: 太好了，太好了。
1: 港荣大品牌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块钱，酸甜可口，松软弹嫩，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非常的好。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何高级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2块钱一袋，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哎，你们呀可真是可着娘家人使劲欺负啊，这也得亏是我们广荣大集团大工厂，那小品牌肯定赔不起的。
1: 我们在各大电视台啊都能看到这个广荣蒸蛋糕啊赞助的栏目，我知道你们家有实力，不差给我们栏目组补贴的这点啊。除了这个价格合适之外，最关键啊它的味道太勾人了，酸奶的那个醇厚加上啊酸酸甜甜的口感，再搭配上吐司蛋糕的蛋香奶香麦香啊，解馋又好吃，真的让人欲罢不能。
0: 咱们广荣食品啊畅销全球，那成本呢相比于同行来说呢优势真的太大了，别人根本就比不了。他甄选的呀是特供的麦芯粉，然后呢我们的鸡蛋也是精品啊，品质特别好，那包括我们的这个乳粉和奶油啊都是新西兰进口的，再加上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说呢大家是可以放心去吃的，尤其是家里这个老人小孩还有这个注意身材管理的朋友啊，大家都可以放心买放心吃啊，因为我家里人每天也都在吃这个的。
2: 我刚才呀抢购了一组，我感觉呀吃不了几天我还得买，我以后这个早餐呀就吃这个了。我和老伴儿啊我们俩啊沏杯茉莉茶再吃袋这个蛋糕就当下午茶了，周末出去玩啊放包里几袋，这平时啊孩子们上班也可以放办公室几袋，
1: 对，
2: 填补肚子。我这当妈的呀就是担心孩子们这个吃饭和睡觉，你这一组吃不了2天就没有了。
1: 没错，而且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我觉得他们一定爱吃。哎呀，很多人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蛋糕，所以杨总啊您一定要抓紧发货，最关键保质保量。
0: 大家放心啊，我们广荣是大品牌，品质有保障，我们都甄选的是优质的上等的原材料啊，然后呢我们呢全程都是在无菌无尘的车间生产的，保证了食材的原汁原味和新鲜口感，大家都是可以放心去买的。而且呢您在我们这订购之后啊您不用下楼，我们直接给您送货上门，如果你有任何的售后或者说呢不满意的情况，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我呢会安排专人啊第一时间就为您去解决问题。
3: 广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广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雨桐，我今天是来着了，这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不到2块钱一袋，着实是买不着。关键呀，还是大品牌港龙的，跟那个普通的吐司蛋糕比啊，相差的不是一点点，完全超出我的预期。这口感呀，我非常满意。
1: 阿姨呀，你真的是说一句贴心话。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它不仅好吃，还非常健康。因为呢，我们摒弃了高油高温的传统工艺，我们呢是甄选了优质上等的原材料，低油配料，再采用我们这个独特的榛汁工艺啊。所以呢，我们是从原材料到工艺啊，都是非常非常健康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传统蛋糕厂的员工啊，都爱来我们家这个蛋糕吃，自家免费他们都不吃的，就爱来我们这儿花钱，这是为什么呀？同行之间的认可，好不好啊？真的就是一目了然。
2: 这以前我是既不敢多买蛋糕，也不敢给家人多吃蛋糕，就是怕，比方说高糖啊、高油，包括高温加工的这蛋糕吃多了啊，身体有负担。但现在啊，我放心了。你看，有了这款啊原料和加工工艺都特别健康的酸奶吐司蛋糕，踏实了。所以今天我一下就买了2组啊，一组打算给自己留着吃，另外一组呢，见到家人啊朋友的时候，给他们也都吃一吃，吃得开心，吃得好了还要买。
0: 雨桐，这种好吃美味的蛋糕啊，在蛋糕店里的卖得可贵了。有一次我带我外孙去蛋糕店里买一块蛋糕，比这块儿啊略微大一点儿，结账台那一结账18元，后来我自己都不舍得买了。你看这个啊，50袋还不到100块钱，这可不是便宜的一点半点儿啊，这也太实惠了。
1: 好啦，我们的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优惠名额只有前200组啊，大家踏踏实实去抢吧，过了这个圈可就真没这个地儿了。
3: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关阿姨好。
1: 哎，你好，大家好。
0: 大家来看一下啊，今儿这款啊是手撕带鱼，是优质产品，而且给您看看啊，您看看全部都是带鱼的中段，这袋儿啊拿出来就能直接吃，您看这块儿，嘿，多大，是不是？呵，您看啊，拿出来以后啊，装那么一大盘呢，
1: 确实挺好的。这几年啊，我一直吃这种开袋即食的带鱼，哎，方便省事又好吃。这要是放在以前，想吃一次带鱼，你猜怎么的？嗯，小半锅油炸，
0: 哎是，
1: 哎那油点呢，溅的哪儿哪儿都是，嗯，完了还得收拾。又费事啊，又累人。嗯，
0: 昨天啊，我就吃了一顿，哎，就这个啊，特别好吃，跟您说，哎呦喂，而且啊，今天啊，厂家来人了，啊、哎，咱们一会儿啊，使劲儿砍砍价啊，把这价啊砍得低低的啊，让大家伙啊得大便宜，好不好？
1: 行，只要价格实惠，价格便宜，我就买。
0: 好了，那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董总登场，有请，欢迎。
2: 主持人好啊，阿姨好。
1: 哎，你好。
2: 大家好，欢迎品尝我家的手撕带鱼。好的手撕带鱼啊，得做到啊像这样轻轻一撕，哎，鱼肉啊就顺着纹理自然的撕下来了，是这样完整的啊，一撕一撕的，然后啊像我这样吃，特别的过瘾、嗯、满足。我们做到了骨酥肉嫩，味香浓郁的家常口味、嗯、就跟您在家吃的一样、嗯、二位请品尝一下。

0: 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呀，国产带鱼呢是带鱼中的极品。
1: 嗯，
0: 国产带鱼啊比进口带鱼呢味道好，价格也高不少。我们用的呀更是这种块大肉厚的带鱼中段。
1: 嗯，
0: 您吃着呀就跟吃肉似的，
1: 是
0: 特过瘾。
1: 没错，
0: 像我这样啊，大口、大口的吃。
1: 嗯，
2: 这刺儿啊全酥了，你看。
1: 嗯，
2: 这个带鱼啊特别的入味儿，就是那种啊咸鲜带着点回甜。
1: 嗯，
2: 就是家常味儿的升级版。
1: 哎，
2: 大口大块吃带鱼真过瘾。
1: 真没错啊，您看啊，这带鱼肉厚骨酥啊，而且呢是五香口的家常味儿啊。
2: 嗯，
1: 块大完整，并且啊不碎不散，吃到嘴里啊真的一点腥气都没有啊。
2: 还真是，
1: 哎，特别香。哎，就一个字儿啊，鲜。这手撕带鱼啊真的是一道专门啊为咱们叔叔阿姨们啊琢磨的贴心菜呀。哎，董总怎么做到的？你说说。
0: 做手撕带鱼啊得用到焖酥技艺啊，跟咱们平常家里的烧带鱼啊、炖带鱼、炸带鱼啊还有点不一样。
1: 嗯，
0: 这鱼肉呀保留了韧劲儿，又充分的入味，整个过程中呀是不加一滴水的。
1: 嗯，
0: 香辛料的组合呢是用了18种啊，用小火慢卤4小时，再用慢火焖至12小时。
2: 啊，
0: 鱼肉呢在这个过程中啊就能充分的入味，鱼肉呢就完全的熟透了，鱼骨啊自然酥烂。做好之后呢马上密封袋装。
1: 哦，
0: 整个过程啊是不用任何的防腐剂就能够保鲜的。嗯，这就是原汁原味的老手艺手撕带鱼。
1: 这么麻烦呢？
2: 啊，
1: 怪不得啊这么好吃呢，这在家里啊可是做不到的呀。
2: 我心动了，动心了。说说价格吧，合适呢我就多买点。
1: 嗯，今天啊你可得给咱们北京的观众朋友们啊拿出点真格的见面礼啊。
0: 放心，今儿个头一回来呀，必须把这福利给大伙儿码足了。
1: 行，
0: 福利置办的顶天了。
1: 嗯，
0: 就这种大袋装的啊，专为咱们栏目定制的全中段优质产品啊。
1: 嗯，
0: 1箱12大袋。
1: 嗯，
0: 您给不到200块吧？
1: 哦，
0: 哎，不对啊，不是12大袋，现在是推广期。
1: 嗯，
0: 那就再给您加2袋，这就多少袋了？
1: 这14袋了。
0: 对，14袋不到200，这福利给足了吧？
1: 哦，
2: 哎，那个董总，我看。看了啊，
1: 嗯，
2: 咱这个是常温保存，它不占冰箱的地儿。
1: 哎，
2: 它这个保质期时间还挺长的。
1: 嗯，
2: 我呀想多存点儿。
1: 嗯，
2: 你再多给点儿呗。你说我这要是吃顺了口了，还不得顿顿都得吃啊？
0: 不够，这14大袋还不够啊！
2: 1天1袋，
1: 嗯，
2: 天天吃。够吗？
1: 您看看董总啊，阿姨都说了啊，打算特喜欢您这产品，打算天天吃。您刚才不也说了吗？今天啊，要给我们大家伙真格的见面礼。
2: 嗯，
1: 这见面礼啊，我觉得得加2袋。
0: 哎，刚才我不是加了2袋吗？
1: 哎，加2袋。哎，刚才您加那2袋啊，是优惠推广期的活动。
2: 哎，
1: 刚才您说了啊，我们今天啊要的是见面礼，对不对？
2: 嗯，
1: 这是两码事儿啊。
0: 真让你看到这个漏洞了。
1: 嗯
0: 行，那见面礼啊就见面礼。
1: 行，
0: 再给您多加2袋。
1: 好。
2: 嗯，
0: 哎，不过啊，
1: 嗯，
0: 这个就100个名额。
1: 行，
0: 多一个都没有了。
1: 行，没问题。
0: 这就多少袋了？
1: 这是16袋。
2: 16。
1: 嗯，
0: 对呀，这16大袋，这箱都快塞不下了。
1: 嗯，那您刚才啊给大家伙见面礼了，你看，
2: 就是，
1: 我跟瓜姨这儿忙活半天，是不是？
2: 对呀，
1: 你不是也得一人加一袋吗？
0: 那这样吧，
1: 嗯，
0: 一会儿你俩走的时候呢，一人再多带一袋。
2: 不是那意思。
1: 哎，不是这意思。哎，董总不是这意思啊，我可跟您说了啊，我说的是不光我跟瓜阿姨有，哎，大家。伙啊都得有，咱今儿啊就还是不到200块钱，再加2袋，
2: 哎，
1: 18袋
0: 啊！这18袋不到200，
1: 嗯，
0: 哎呦，这真加不了呀！
1: 哎，呀
2: 加了加了，可以。
0: 我们这个呀可不是那种大宽带鱼，
1: 嗯，
0: 那玩意儿也便宜，成本低，嗯。我们用的呀可都是优质的全中段的国产带鱼，
1: 嗯，
0: 这玩意儿成本很高的。
1: 哎呀，不就
0: 您可以去市场上问问啊，这多少钱一斤？
1: 嗯，
0: 这
2: 你这带鱼好，我们看出来了。
1: 别别，董总啊，不就100个名额吗？
2: 就
1: 等于啊，多送200袋，对不对？您这算给我们俩面子不就得？

0: 直接跟我说啊，只要不过分，我都能满足。
1: 这样吧，嗯，你给我们呢做两回免费宣传，嗯，要不然我这回去这真没办法交代呀。
0: 没问题啊，咱们就这么交换了啊，咱就这么定了，
1: 好不好？好，
0: 太棒了，太棒
1: 了。
0: 今儿啊十八大袋啊，你看有这么多东西啊，我呀先给我爸妈抢一组。哎，
2: 老哥哥老姐姐老朋友们，哎，今天这个价啊也忒便宜了，嗯，带鱼蒸段做好的一大箱。哎，我不管你们了啊，我先抢一组，我先抢一组啊！
0: 真的，大家伙听清楚了啊！目前啊，只有100个名额，咱们能拿到18大袋。我们的电话线路呢已经开通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3: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鱼啊，无论您是自己在家吃，还是出门旅游携带，送人送礼都特别合适。首先啊，咱们呢这个是大袋装的啊，这一大袋呢是家庭装，这两个人呀肯定是吃不完的。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中段，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含有 DHA、维生素 A 和 E， 咱们老年人多吃点呀，准没错，对身体特别好。
1: 哎，还真是这么回事。要说啊，这人一上岁数以后吧，真是不爱动弹了。
2: 是，
1: 平时吃鱼吧，你说还买完以后得收拾，
2: 哎，
1: 然后再炸，费时吧，还费力，然后做完了。还不一定好吃，不一定受欢迎。
2: 是，
1: 哎，这吃的鱼啊就少了。这个电视里啊、手机里啊，专家们啊都说了，鱼肉啊能补充优质蛋白质，而且容易吸收消化。
2: 哎，
1: 这就得多吃。
2: 没错，而且啊还富含Omega-3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个呀、是咱吃鱼不能忽视的啊。今天这款手撕带鱼啊，开袋就能吃，简单加热也行。它呀就不用处理，不用油炸，省心省力。因为鱿鱼呢是焖酥的，这鱼骨啊特别的酥烂啊，这个一点都不用担心咱们卡嗓子的情况，这个呀、也是让大家放心吃的原因之一嘛。
0: 我们家的带鱼啊可不是那种廉价的产品，没有一点刺的凑数。您吃到的每一口呢都是特解馋、特过瘾、特厚实的纯肉。
2: 哎
0: 哎，您看啊，
2: 嚯，
1: 哎呀，
2: 哎呦，再来一块啊！
3: 就像我这样吃，这刺儿全酥了，
2: 是。
3: 这老人孩子啊都能吃，一点事儿都没有。
0: 这买回去呢常温放着就行啊，随时想吃随时开袋，用微波炉呢加热1分钟就可以了，直接端上桌就是下饭菜、下酒菜。
2: 没错，
0: 阿姨啊、有了这个是不是把您从厨房当中解放出来了？
1: 哎、那可不是吗，方便多了。所以我要多囤点啊。
2: 没错，而且今天啊真的是价格是一价到底啊，18大袋，哎呦，我可都搬不动啊，而且还不到200块。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都不用啊您自己去搬去。想定了叔叔阿姨们啊，您可甭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马上订购，晚了这优惠名额啊可能就没喽。
4: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以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又到了啊！今年这款手撕带鱼啊，您凉吃，您就开袋直接撕开就能吃啊。嗯、想加热吃的，您就加热一分钟就得了。当然了，这手撕带鱼嘛，其实最过瘾的就是这种手撕，哎，这么一撕一撕的撕开吃，特别过瘾。老人小孩啊，您就放心的大口吃，就跟吃肉似的，不用担心啊会有什么刺儿卡着您。今儿怎么样？这产品选的是不是合大伙心意啊？
1: 刚才我觉得我买了一组，怎么想都觉得有点少、
2: 是吗？
1: 哎，你看它有没有常温储存？要不然我再囤一组。
3: 还真可以啊。那像您如果平常啊，做饭懒得动了、就可以用它。哎，这真不费劲儿，这吃法呀花样还多，来点豆腐。就是豆腐炖带鱼，
0: 还真是啊。
3: 然后呀，再配点这个大白菜，
1: 都道理吧，
3: 都道理，
1: 别舍不得了。
3: 好嘞，
1: 吃着痛痛快快吃，
3: 都到里面啊。然后呀，这菜熟了就行。然后呀，把这带鱼往里一倒，就这样出锅。您看啊，这半袋6块钱的带鱼，配上7块钱的菜，总共10块钱，这么一大锅，您说大家省多少钱呀？
0: 真是啊，这道菜呀，这下馆子，这小饭馆得卖您60，对吧？大饭店不怎么也得这80、100都正常，对吧？今儿咱看看，在家自己做，这可便宜大发喽。
3: 这吃法呀，多着呢。配粥，切碎了炒饭，
0: 是，
3: 这味道棒极了。哎，
0: 而且啊，在家您可以什么呀？这直接啊，烙饼卷带鱼
3: 更过瘾。
0: 直接家里边啊，直接吃也不怕刺儿，对吧？大家伙注意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想要的呀，赶快下单。今天啊，18大袋的超值优惠组合只有100个名额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手慢啊咱这名额可就真没了。
4: 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优惠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今天的组合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美食产品啊，是北京顺心农业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这款健康美食——鱼香肉丝。大家看看。这开袋以后啊，加热一下，马上就能出锅啊！您看这颜色啊，红亮油润，哎呦，跟饭店做的差不多，
1: 闻着也特香啊！嗯，有鱼香肉丝特有的酸甜味儿。
0: 哎呀，我都咽口水了啊！哎，阿姨啊，这款鱼香肉丝啊，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们定制的健康改良款，哎，您尝尝看看怎么样？
1: 这个鱼香肉丝的酸甜口味啊，嗯、特别好。
0: 是，
1: 这肉丝呢又嫩又有嚼劲儿，还有一点个辣味儿，真地道。
0: 没错啊，您看这里边配的什么木耳、胡萝卜，还有竹笋丝，哎呦，都非常入味儿啊。这口感啊爽脆，我想啊，这鱼香肉丝的汁儿就着这米饭，哎呦喂，哎呦喂，这得多香啊，是不是？
1: 真不错呀、哎。嗯，这是个快手菜，
0: 对，
1: 加热就能吃。
0: 是，
1: 哎呦，我真喜欢呢。嗯，有没有优惠啊？嗯，哎呦，优惠我可得买。
0: 那肯定有啊，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吴总上来介绍介绍，来，有请，欢迎。
2: 主持人好，阿姨好，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顺心农业啊，是咱北京市的大型国企，是北京市第一家农业类的上市公司，旗下的牛栏山啊、鹏城肉食品大家一定很熟悉。
0: 没错啊，这顺心农业啊，这专门做鲜肉的，这北京人谁不知道啊，是不是？我呀从小就吃这顺心鹏城肉长大的，
1: 这个绝对是咱北京本地的大牌子。哎，我跟你说啊、哎、你这道鱼香肉丝啊，嗯，做的是真不错，嗯，值得表扬。
3: 这道鱼香肉丝啊，是给不想买菜、摘菜、下厨房做饭，还时不时的有点馋、想吃美食的人特制的。我们对这道菜啊是进行了健康优化，就是中老年人也可以随便吃，吃多少都没有负担。
1: 这个我挺感兴趣的，你赶快给我介绍介绍。
3: 首先是肉啊，我们用的是鸡胸肉，鸡肉就特别适合中老年人的饮食健康。低脂肪、高蛋白，肉质软嫩，容易消化。还有特别重要的是啊，鸡肉的胆固醇啊比猪肉低得多，这就符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需求。
1: 我也常听专家说啊，这老年人呢要多吃鸡肉。嗯，这鸡肉呢是胆固醇低，蛋白质呢高，啊，总之啊好处多多。
3: 这里的配菜也好，木耳、胡萝卜、竹笋，这都是健康食品，您吃着是不是特别的爽脆新鲜啊？我们顺心农业的蔬菜呢是全国源头直采的模式啊，优质新鲜的蔬菜通过我们的渠道直接进京。您看这东北的木耳，口感脆嫩，有弹性和嚼劲。这爽脆的笋丝儿和胡萝卜丝儿富含多种的营养元素，配着这软嫩的肉丝儿，中老年人多吃这种菜啊，保准顺口舒服。
0: 没错啊，这叫什么呀？叫从源头啊把控品质。这个呀，也就是顺心，别的企业呀很难做到。您看看啊，这盘菜里头，呵，
2: 您尝尝，
0: 咸、鲜、酸、甜儿，对吧？您看看，哎呦，这挂满料汁的肉丝儿，哇！您看看，哎呀，真的啊，柔滑软嫩，这做的多好，是不是，阿姨？嗯，
3: 这是啊，京城著名星级大厨用的私房秘方，肯定好吃啊！就这菜，我家人都觉得好吃，我家冰箱、我妈家都得经常存着。馋了呀，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能上桌，干净卫生还省钱，比下饭店强。
1: 这每天做饭呢、啊，是我们老年人最大的一个困惑。这老两口的饭呢是太难做了，你做多了吧，剩下了吃不了，这不浪费吗？你说你少做吧，哎，忙活一大半天。就不值当的，这有好多的菜吧，哎，你想着就想馋它，可是又不想做，有了这鱼香肉丝啊，那可就解决大问题了，吃着太方便了，
0: 哎，没错啊，这道菜啊，您发现没有啊，这包装啊可太方便了啊，您看看，就这么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咱拿出来加热了，马上就能吃，特别方便，以后啊都不用啊开火做饭了，是不是？哎，这样吴总，哎，今天啊您多给点优惠，我相信啊咱们很多观众朋友们啊都想买
2: 这款鱼香肉丝啊，价格是真不高。您平时要在大饭店吃这个鱼香肉丝，这一盘怎么着不得三五十块钱啊？更何况呢，咱们这袋是堪比大饭店的这个品质。咱们今天啊放福利价给大家，咱们不要五十， 这个也不要啊，40、30、20咱都不要了，直接10块，多那么一点点，这个价格可以吧？这个组合价您听好了啊，不到100元给您发八大袋，您看值不值？
0: 这样我也不跟您客气啊，咱有话直说了啊，这价格呀，能不能再给我们让一让？一袋啊，10块钱以下，能不能做到？
2: 10块钱一袋，哎，这一大袋鱼香肉丝啊，可都是真材实料做的啊，国企做的，
0: 对，
2: 这料选的是好的贵的，可不是那种不知名的小厂商做的啊，您这价格要真跑到这个10块钱以下，真拿不下来。
0: 不是吴总啊，你看啊，其实咱们栏目的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哎，都是阿姨这个岁数的，平时做饭啊，那老犯难了，好不容易咱就碰上一款啊，既方便储存的，又好吃又爱吃的美食，这大家伙啊，肯定都想要，对不对，阿姨？
1: 对，
0: 都等着您啊，给放大优惠呢。
1: 就是啊，这个产品做得好，我呀还想多存点呢。
0: 是
1: 我们老两口啊，在家呀，时不时的来上一顿，哎，你就自当照顾我们啊，多优惠点呗。
0: 就是啊，吴总，你看啊，我呢还准备啊，给我爸妈存点，让他们呀少下厨房，多休息休息。我呀也准备存点，这样我不做饭的时候啊，也不用点外卖了。这样，吴总啊，听我的好不好？今天不到100块钱，加两袋给10袋，行不行？这一袋不到10块钱，咱这样啊，咱就这一批优惠，哎，行不行吧？
2: 这么一大袋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这一大盘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您上哪儿能吃的呀？这不到10块钱吃这么一大盘鱼香肉丝，您满北京能找得着吗？
0: 当然找不着了呀，所以这不找到您了吗？对不对？找到咱顺心大品牌了吗？这顺心集团啊，大企业，咱们为了这次宣传，咱们呀就多送。

0: 送两袋行不行？
1: 就这么一袋，
0: 嗯，
1: 我们打算在超市是卖20块钱一袋。您今天这么算的话，这算是大破价了。
2: 那这样，吴总，我们呀给您多宣传几次，只要给我们这优惠的价格，我们呀也豁出去了，能使多大劲儿就使多大劲儿，行不行？
1: 那行，既然您这么说了啊，那我回去正好也和领导这儿好交差了啊，那我啊就拿出2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我给您发10大袋，怎么样？
2: 哎呦，太棒了，
3: 太棒了，
2: 哎呦，太好了啊！
3: 那我先来一组，
2: 没错啊，
1: 那得嘞，
2: 谢谢啊，谢谢吴总了啊。今天呢，不到10块钱就这么1大袋，哎，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啊，您哪儿找去啊？还不赶紧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咱们啊先到先得。
4: 顺鑫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1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呦，要不说呢啊，这顺心啊，怎么是大牌子呢啊？您看啊，这设计的多好啊！您看这薄厚，哎，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找个空啊，咱就能塞下。您无论是横着、竖着、落着，怎么放都行，哎，有点空啊，都能塞下。
1: 家里冰箱存着这道菜啊，多踏实啊！这一大袋量大味儿足。这是第四代的私房菜工艺，用的呢是最新的速冻锁鲜技术，保鲜的这个同时啊，让您几分钟就能享受鲜美的口感。
2: 是啊，这个鱼香肉丝啊，一加热，哎，就跟那饭店大厨做出来的一样，这个酸甜味儿吧特足。哎，这鱼香的味道呢，特别能下饭解馋。孩子们回来了，客人来了，简单的加热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又好吃又简单，哎，你说是多实惠呀、啊！这不就解决了一顿饭吗？省得你在厨房里忙活半天。我们这个岁数啊，平时就够累的了，这一天光在这厨房里转悠。
1: 咱们保证啊，用新鲜的优质食材，肉丝儿要鲜嫩的，料选好的，大盘的，放得足足的，按照北京人的口味做的。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您有了这个方便菜，在家就能轻松享受高级饭店水平的美味了。
2: 我整天呢为这个吃饭呢不知做什么呀犯愁。哎，这到吃饭点呢，哎，你不得不凑合着做点，你还得考虑啊营养搭配，真是众口难调。要想做几个菜吧，哎，真是太累了。哎，你要想在外边点呢又不放心，真的不想做呀。哎，有了这个产品，哎，大家也都满意了，我也给我们身边的朋友啊送点儿，哎，让大家呢都尝尝，这么好吃的东西，那不我也有面吗？
0: 嘿，您啊就等着受表扬吧。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呢是顺心集团的私房鱼香肉丝，它呢采用的是液氮锁鲜技术，保持食材的新鲜，锁住营养不流失，而且是名厨调味，口味上乘啊。您看这一大袋啊，就是一大盘菜，而且啊每袋还不到10块钱，价格实惠，限量体验价。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3: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十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十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款鱼香肉丝啊，您在吃的时候啊，哎，拿出来的时候都不用化冻啊。
1: 哦，
0: 哎，直接啊，您烧一锅水，把这袋儿您看见没？
1: 哦，
0: 直接往里边
1: 放锅里头，
0: 这么一扔，就行。或者说呢，您支个架子一蒸也是可以的。如果搁这个锅里的话，您连油都不用放，直接哎扒了两下，就行了啊。而且这个袋儿呢是安全无毒啊，我们顺心出的这个都是符合食用的安全规范，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而且这一袋呢，您看见没？加热的几分钟以后，让这个菜呀、在里边稍微的苏醒一下。看这热气腾腾的鱼香肉丝就出锅了。你看这一盘鱼香肉丝，哎，就好了啊。哎，这配着这个米饭和这个馒头一块吃。
1: 哎，
0: 来来来来，您夹一筷子，就这么一盘，是不是和大饭店的一样？
1: 是，
2: 太香了。
0: 哎，地道了。
2: 哎，太地道了。我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得嘞。
2: 我这饭呢是现成的。
0: 哎
2: 哎，把这鱼香肉丝一热，往这饭上一盖。这不就好了吗？
0: 哎，
2: 我再给我们小孙女握上俩鸡蛋。
0: 哎，
2: 你看看，
3: 没错啊，这鱼香肉丝盖饭啊，在外边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差不多吧？您看咱这一盘是吧，够做好几份的了，这才合也就2-3块钱一份，您说值不值？而且啊，我觉得这道菜啊，就特别适合于啊那些独自在家的，或者啊老两口不愿意做饭的，这一袋它就是一盘菜，加热以后呢，就直接就能吃了。您看，跟饭店那就是一个味儿啊！
2: 你说这么一大盘儿，跟在饭店
3: 是
2: 不得好几十啊？
3: 是，
2: 哎呦，在咱们这10块钱，而且是大品牌，老北京大国企，这食品安全呢有保证，咱们吃起来这不也放心吗？
3: 没错啊，而且啊，今天这个价格呢是限制名额的体验价格，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啊！而且这名额啊所剩的不多了，最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1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呀，大家过年好！
1: 有事您张嘴，干活我跑腿儿。哎呀！
0: 喂，哎哎，你好你好，
1: 我是小蜜蜂跑腿儿，你是杨先生吧？
0: 哎，是我，你好。
1: 你订了一个巧克力是不是？
0: 是，
1: 我给你送到了，我现在就在一米花园这儿呢，你过来取一下呗。
0: 这么快就到了？我这还有十分钟，能等我不？
1: 十分钟我等不了哎。
0: 啊，那这样，你把我这个买的东西找个地方给我藏起来，藏的时候千万不要让别人发现了啊！谢谢。
1: 藏起来？
0: 嗯，我这个是藏宝游戏，就是我把一个小礼物呀找个地方藏起来，再把那个藏宝的地点用线索的方式发到网上去，就有人过来找了。
1: 啊，嗯，明白了。
0: 那大哥，你帮我藏一下行吗？
1: 行，给你藏这儿啊。哎呀，拍个照片给你。
0: 哎，好，好的，好的，谢谢啊。亲爱的，你不是喜欢那个藏宝游戏吗？我给你藏了个宝贝，就藏在你们家小区楼下那个花店附近，你下班之后赶紧去来取啊。嗯，
1: 搞定了。哎，您是李琴女士吗？啊，我是跑腿的，您订了一块巧克力，我现在在您店门口呢。不是，你店里没人呢。好好好，放你门口啊。好嘞，早点回来，别丢了啊！哎呀，哎，
2: 根据位置

0: 应该就是这块了。
1: 有人发了藏宝信息，说藏了一块巧克力，我得赶紧找到它。
2: 哎呀，你干啥呢？
0: 啊，寻宝。
2: 哎呀，捡废品就捡废品呗，还寻宝，变废为宝啊。这些快递盒子你要是不要我就拿走了。
0: 我寻宝的，我不要的，拿走拿走。
2: 行，那你寻吧寻宝，但你不能乱扔啊，我还得收拾。哎
1: 呀，这都啥事儿啊，赶紧找着这个巧克力，好好补偿补偿自己。哎，找着了。
3: 哎妈，哎呀，我过生日我能忘吗？都多大了你还给我买巧克力，这好不容易瘦点儿，人给我送。等一会儿吧，这巧克力啊可能要保不住。你干啥呢？
1: 寻宝的，今天都回答两遍了。
3: 你寻宝上我家门口寻呢？
1: 你别说你家门口了，这玩意儿就谁看着就是谁的。
3: 哎呦我的妈，拿别人东西还这么理直气壮呢？
1: 就这么玩的，我很快乐。
3: 你很不要脸。
1: 这个一米花园的老板，他不按游戏规则来，东西我都到手了，硬给我抢走了，大家避雷他哈。哎呀，
4: 藏的宝在，我藏的宝呢？
1: 巧克力吧？
4: 哎妈，啊对，巧克力，在哪儿呢？
1: 我都拿着了，又被人抢走了。
4: 抢走了？
1: 啊，
4: 是不是个女孩？
1: 啊，
4: 那应该是我女朋友，哎、她人呢？
1: 你女朋友呀？进花店了，但我跟你说啊，我不好意思给他整，但你得怒斥他，
4: 怒斥，
1: 说不能这么玩，没那么玩的。
4: 哎，行行行，你别激动，我问问他啊。
1: 不是，我没，
4: 行行，你待着吧啊。哎呀，进花店了，小周，小周，周，
3: 不卖粥，
4: 不卖粥，
3: 卖花的，你买啥花啊？
4: 我女朋友不在这儿，我的巧克力怎么在这儿？还啃了一口。
3: 你的巧克力？
4: 我买的。
3: 哎，我今天我啥命啊？我刚送走一个偷的，来一个明着要的。
4: 什么明着要的？这我花钱买的，还给我。
3: 你还管你呀、啊？你有啥证据说是你的？
4: 证据，这个是我给我女朋友订的巧克力，上面写着字儿呢，宝贝，我爱你，把这挡着还能用。
3: 人家这个是我妈给我的生日礼物，她写的宝贝儿，我爱你。
4: 你怎么能是宝贝儿呢？
3: 我怎么不能是宝贝儿了？你这话说真有意思。这个宝贝儿，今天我还当定了呢。
4: 你啥意思？不见啊！一口，一口，就一口就下去了。
1: 不是，我的宝贝儿，你怒斥他了没？
4: 我怒了，他吃了，一口就把我的宝贝儿啃了。
1: 不是，你跟你女朋友分得这么清吗？
4: 她不是我女朋友。
1: 哎呀，因为一块巧克力分手了。
4: 我这都跟你说不清楚，我气死了。
2: 哎呦，这么半天了啥也没捡着啊？
1: 我捡啥呀，我寻宝的。
2: 那他呢？
1: 搞对象的。
2: 你俩的组合是相当奇葩。哎，花店老板，你看这个是不是你的？刚才呀我看你放了一堆破盒子，我就当垃圾给捡走了，回去打开一看呢，是个巧克力，上面还有字儿，看看
3: 啊。啊，
4: 又一块哈，两块了，长一样。
3: 我打电话问问啊。
4: 嗯，我听听。
3: 哎妈，你给我那巧克力上面写啥字啊？宝贝儿生日快乐。你不年年都写我爱你我爱你的吗？今年咋不爱我了呢？我不是挑你理你，我先不跟你说了，我这边有点紧急情况。
4: 看着我的眼睛，虽然不大，但是看着我的眼睛。
3: 那这个宝贝儿是我的，那我刚才吃那宝贝儿是谁的呢？
4: 我的呗，我的，我说了半天是我的，你还给我啃了。
3: 那你咋不据理力争呢？
4: 妈，我还要据理力争
3: 啊！
4: 我本来就不擅长跟别人争。

0: 我是个哀人。
1: 我也是个哀人呐、啊。咦？
0: 那我是个艺人。
1: 谁问你？你咋整？你也是，你说你给你女朋友买东西，你放我家门口干啥呀？
0: 不是我放的呀，跑腿放的。我女朋友喜欢玩藏宝游戏，我就买了一个巧克力让她过来找，结果那个跑腿快的呀，比我快多了。
1: 她这么快，你再订一个呗，我估计能赶趟呢。
0: 可以可以，赶紧再订一个。
1: 你不得，这个不能让你花钱，这事儿
0: 不行不行，我女朋友我订，我来订，
1: 我来。
0: 你不着急，两个人不用争，两个人不用争，我来订，我来订。
1: 哎呀妈呀！
0: 这边都这么嘈杂了，你是没台词哈？
2: 你这谁订都行，我不在乎，我倒是。
0: 也行，那我不擅长和别人争。
1: 我订。哎，跑腿大哥是吧？我是那个花店的，你刚才是不是送来两份巧克力呀？我现在还要加一份，你赶紧给我加一个我爱你啊！快点吧，着急啊！我估计差不多。
0: 可以，差不多。
1: 哎，真是不好意思，你说这事儿让我整，让我给吃了。
0: 那你这块我就用不到了，还你吧。来，生日快乐！
1: 谢谢啊，你
3: 是过生日呢？
0: 亲爱的，这么早就来了？
3: 哎呀，就这我还来晚了呢。宝贝儿，生日快乐！这是哪个宝贝儿过生日啊？啊，
1: 我过生日。
3: 你让我来寻宝，这是你的宝啊？
1: 不是，
0: 不
1: 是那
0: 误会。你哥，这一块宝贝儿生日快乐是他妈妈给他订的啊。我订的那块上面写的宝贝我爱你。
1: 对啊、
3: 在哪儿呢？
0: 在哪儿呢？
2: 在这儿呢。
0: 在这儿，就大概是这块，能比这个好看一点。
3: 这上面也没写宝贝儿我爱你啊。
1: 啊，那个原来有宝贝儿让我吃了。
2: 嗯，我爱你让我吃了。
0: 是两人一块儿就完整了。
3: 嗯。你俩挺会吃啊，这买了一模一样的巧克力就把我那块给吃了呗。
2: 是，本来有两个宝贝儿，现在只剩一个宝贝儿了。
3: 啊，就剩他这一个宝贝儿了。
0: 不是不是，扯哪儿去了？什么一个宝贝儿？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你是最早到的是不是？
2: 对对。
0: 所有的来龙去脉你最知道。
2: 是。
0: 你好好说，能相信你吗？
2: 行行，
0: 你说。
2: 你看，就他藏了一份巧克力。
0: 嗯，我藏
2: 了。我找到了，对吧？
0: 对。
2: 花店老板娘来了之后说巧克力是他的，拿走了，对吧？
1: 对。
2: 然后他就来了，说拿他巧克力的人是他女朋友，然后他俩就进花店了。然后在花店里边干什么，我就不清楚。
0: 喂，不，
2: 那
0: 没有。
1: 什么不是？你说什么？
0: 我没进去。
2: 不是，不是，真的。但最后巧克力让他吃了，对不对？
0: 我都没进去，我就不该让你说。
1: 谁到底说啥呢？在这
3: 儿？
2: 这有啥不对？我都眼睁睁看着呢。
1: 你还眼睁，你那眼睛睁了还不如闭着呢。哎呀，那个妹妹，你听我说，
2: 你
1: 真不好意思，这个吧。这个呀是我妈给我买的，我过生日，她给你买那个吧，她现在妈来了。
4: 李女士，哪位是？
1: 大哥，你可算来了，快点
0: 来，
1: 来
0: 来来来
1: 来
0: 来，太好了，太好了，
1: 在这儿呢，你看看。
0: 宝贝儿，不管那些了，这一块是我重新给你订的，宝贝儿，我爱你，生日快，妈呀，乐。
1: 不是这玩意儿，你
3: 我明白了。这个生日快乐是你妈给你订的，来来来，你给我，你给我，
0: 这不是我，
3: 给我，
0: 这不是我订的。
3: 这个生日快乐是她给你订的，你挺幸福呀。
1: 我不是，我幸福怎么？大哥你咋订的？
4: 咋还怪我了呢？你不叫李琴吗？
1: 啊，
4: 你给我打的电话呀，你让我加一个我爱你，这不加中间了吗？我爱你啊。
0: 爱人要冷静，爱人要冷静。来，宝贝儿，你跟我来，我们好好捋一捋，从头捋，非常冷静。我现在非常冷静啊！
4: 啊，
0: 这位跑腿大哥订了一块巧克力，是我订的，上面写着五个字儿：“宝贝儿，我爱你”，是不是，大哥？
4: 是吗？这我不知道啊。
0: 他没拆，他没拆，但没关系。然后花店老板过生日，他也订了个巧克力，上面写着“宝贝，生日快乐”，但是他以为我那块是他的，你看见了是不是？
2: 那我不知道呀。
0: 你不知道，但是三位，他是我唯一的宝贝，这个总知道吧？
1: 那玩意儿
2: 谁知道？
0: 这上哪去？我呀，打来我！我就行，没事。还有时间，我再给你订一块。大哥，
4: 对对对，再订一块不就完了吗？
0: 订一块，订一块。

0: 定块生日快乐，
1: 定块不是生日快乐，你
2: 行行行行，定块生日快乐，哎，现在说没有用了。
1: 不是，
2: 这样啊，你们呢好好过生日，姐姐，祝你生日快乐。哎
3: 呀，不是，
2: 你们好好过，
1: 我都不认识，
2: 我走了。
4: 不是，
2: 你们幸福。
1: 别呀，宝贝儿，
5: 还走？哎呦，
1: 宝贝儿，宝贝儿，
0: 别吵了，我为他作证。一共啊有两份巧克力，他那份啊藏那儿了，还有他那份啊就放在这个门口了。我把他那份门口那份啊当垃圾啊给捡走了。嗨，
2: 是吗？不对呀，你这个保洁来的时间太巧合了。你说的是真的吗？
0: 大妹子，我给你证明一下子，很简单点事儿嘛。哎，巧克力店吧，啊，我跑腿带我。刚才我是不是拿两块巧克力，一份是宝贝儿我爱你，一份是宝贝儿生日快乐，对不对？你等会儿等会儿，你给客户说。
6: 没错，是两块巧克力，
0: 对不对？
7: 哎呀，你看，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哎呀，是啊，
5: 等等，
7: 哎呀，
5: 哎呀，四，哎呀，
2: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确实是我误会你了，
1: 说了是巧合的，不信巧合。
2: 哎呀，行了，别生气了，我原谅你了。我给你台阶了啊。
1: 你给我台阶，台阶在这儿。我下完台阶，我上来了，整个人气就消了。真没事儿，没事儿，理解就行。这么一个寻宝藏宝的游戏还惹了这么多风波，真的是。宝贝儿，你怎么这么沉迷这个游戏啊？
2: 哎呀，我想让自己的生活增加一点乐趣。这些宝贝虽然没多少钱，但找到他的人很开心啊，他们还会把快乐回馈给我，多好呀！
7: 对呀，这游戏真不错，以后我也试试。
2: 哎，老板，你今天过生日一个人啊？
7: 啊，这都习惯了，这忙忙活活的也没有时间张罗。
2: 要不我们跟你一起过生日吧？
7: 妈呀，那好啊！
0: 咱祝这位老板生日快乐！

0: 别的咱不夸，紧紧记着三地通信就像一朵花。
1: 是的，
0: 河北那么美，
1: 美，
0: 北京那么大，
1: 大，
0: 天津哏儿都乐不够，咱美食传天下。
1: 好，
0: 半半同心，半半不同，共谱一幅画。天南地北的孩子们，咱过年要回家，咱马上就回家。

10点半的地铁，终于每个人都有了座位。

0: 好，我们是黑心。九十天潜水照，今年五月拿下下降的一天，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陆巡游，空间旅行巅峰神，没那么小花九宫格。
1: 5月15日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0: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1: 我唱的是，有一个小孩去放羊，我这个节目就这么长。
2: 耳书，您赏一下耳音来，您听这个板套子花哨不花哨？
3: 好，
2: 好吧，
3: 咱们听听这个啊。

0: 完了。
1: 完了，合着不唱啊？
0: 不，展示一下。
1: 哦，就介绍一下这个板儿，
0: 开场板
1: 儿。哦，这个点儿，
0: 哎，这个花点儿就特别多。
1: 哦，这是礼派的。
0: 哎，它热闹，
1: 有点意思。
0: 这个礼派叫快板书，
1: 快板书。
0: 因为什么叫快板书呢？
1: 啊，怎么讲呢？
0: 它里边有说书的成分。
1: 哦，
0: 代表作是《红颜劫行车》。
1: 对对对对，
0: 双枪老太婆，
1: 大家伙都熟悉。
0: 一听唱起来，
1: 啊啊啊，
0: 这个嗓音呢，
1: 嗯，
0: 非常的浑厚，
1: 是
0: 苍劲。
1: 你瞧瞧，
0: 很有力。
1: 您学一学，
0: 你唱到这儿啊，
1: 快板书，
0: 李润杰
1: 啊。
0: 哎，对，
1: 他好不容易要张嘴了。哎呀，观众疼你啊，
0: 他是不让我唱。花迎山，巍峨耸立万丈多，嘉陵江水滚滚的东流向开锅，六月酷暑天气热，路上的行人烧心窝。可是突然间怒云翻滚，风雷吼，哗，是一阵暴雨四个瓢泼。哎，霎时间雨过天晴，消了热，长虹瑞彩照山河，清风徐来吹人爽。嗨，
1: 哎呦，这
0: 有一乘花杆下了山坡，完了。
1: 哎，
0: 你怎么意思？
1: 您唱完了，
0: 你缺钙似的。
1: 我差点完了，踩地雷了是怎么着吧？
0: 我非得有一个，
1: 嗨，干嘛这么一惊一乍的？
0: 哎，这叫炸口
1: 哦，
0: 引各位的注意，
1: 这还是一种技巧吗？
0: 哎，让您注意啊。
1: 哦， 哦， 哦，
0: 主要人物双枪老太婆下山劫行车，
1: 吸引观众。
0: 主要人物出现了，
1: 呵，你瞧瞧，
0: 哎，王牌有一样，
1: 王牌，
0: 王牌这个、
1: 啊、
0: 风趣幽默，唱的都是小段
1: 哦，
0: 让您听着很有意思，
1: 娓娓道来，
0: 唱起来呢也是半说半。
1: 半说半唱，
0: 对，
1: 您再学一学。

0: 高山上有两间房，一家姓李，一家姓王。李家有位漂亮小伙，王家有位大姑娘，这两家门当户又对，上上亮亮拜了花堂。正月里提媒二月娶，三月里养了个胖儿郎，四月里会爬，五月会跑，六月把他送进学房，七月里提笔能写字，八月里吟诗做文章，九月里进京去赶考，十月得中状元郎，十一月告老回家转，腊月三十见了阎王。
1: 啊，太惨了，
0: 这有名字，
1: 这叫什么？
0: 两头忙。
1: 嗨，是够忙的。
0: 您说这小孩多命苦啊？
1: 怎么呢？
0: 一辈子没喝过一碗饺子汤。
1: 可不是吗？
0: 没坚持到啊。
1: 就是

0: 这是王派，
1: 风趣幽默。
0: 哎，高派这难。
1: 高派
0: 难，难在哪儿
1: 啊？
0: 难在嘴里头，
1: 口齿要清楚。
0: 难在调门，
1: 嗓音要洪亮，
0: 调门要高。
1: 哦哦哦，
0: 嘴要清楚。
1: 你瞧瞧，
0: 每一个字，每一个音，
1: 嗯，
0: 得让您听得清楚，
1: 打到观众耳朵里去。
0: 头一排听的声音不能噪，
1: 嗯嗯嗯，
0: 末一排还得听得真正。
1: 这是功夫，
0: 这是功夫，
1: 这可是功夫。
0: 学学高派，
1: 您学一学，
0: 学学高派，三言两语对不住亲爱的朋友。
1: 没错，
0: 卖卖力气。
1: 怎么样？
0: 来个大段，
1: 来大段，
0: 来个大段，
1: 卖卖力气。
0: 可有意见？
1: 嗯，
0: 前面说两段了，
1: 是是是，
0: 现在我来一高派，来一大段。
1: 嗯。
0: 真要是哪点儿缓不上气来，真要是哪点儿嗓子不丁，
1: 嗯嗯，
0: 各位多多原谅，
1: 都能包含，
0: 都是老观众，
1: 没问题，
0: 都有个原谅，
1: 是是是，
0: 反正我尽力
1: 啊，
0: 我尽力，兴许能盯下来，
1: 没问题，你看
0: 啊，
1: 这观众给你鼓励呢，
0: 尽力，
1: 对对对对，
0: 兴许能盯下来，
1: 没问题，
0: 好吧，
1: 对你有信心，
0: 哎，对对对，
1: 卖卖力气，
0: 来来这高派啊，
1: 来高派，
0: 卖卖力气，
1: 嗯，听听他这高派啊，
0: 兴许能盯下来，
1: 没问题啊，啊，嗯。是
0: 我唱的是，哎，这调门行吗？
1: 人这太行了，这就叽撩叽撩的了，没有这么高，
0: 是吧？这调门没问题吧？
1: 太扎耳朵了，
0: 来了来了
1: 啊！
0: 就这调门啊，
1: 控制一下，
0: 敢满跺字，就这调门不落下来。
1: 是是是，
0: 你听我这气力，
1: 太费气力了，
0: 兴许能定下来啊！我唱的是。有一个小孩去放羊，我这个节目就这么长。没想到还真定下来了，
1: 这是能定下来，就两句您还定不下来吗？
0: 您咋真唱两句呢？
1: 就您来大段啊，
0: 这来大段吗？
1: 对呀，
0: 啊，来这怎么这也得来这么大一段吧？
1: 甭比划，就长点的，
0: 唱一个高先生的代表作，
1: 哪个段子？
0: 叫《诸葛亮押宝》。
1: 可不多见了，
0: 这可很少见。
1: 对，
0: 还是那句话，
1: 嗯，
0: 敢板剁字
1: 是，
0: 倘亏有哪点切字倒音，这得多多原谅。
1: 这回是见真功夫了，
0: 很少唱，
1: 是是是，
0: 在这舞台上也很少听到这个段子。
1: 没错没错，
0: 今天各位也是抄上了，
1: 咱们再鼓励鼓励他怎么样？
0: 啊，
1: 哎，谢谢诸位，
0: 我努力啊，
1: 我努力，
0: 来，

小小这个宝盒一块铜，小小这个宝盒一块铜，能工巧匠讲他个造成啊，四块铜帮加一木，三面是黑呀、啊，一面是红，宝盒乐在光棍人手，荒滩大会支开了宝棚啊，苍啷一声可就开了宝，围了个这么里七层，什么外八层，里七外八可就围了一个不透风，这么里七层啊，他围着没事要押宝，外八层他在那外边猜黑红啊，这个就说三吊三百给我压大拐，这个说两吊二百给我压固定，且不言众位来押宝啊，解正难走来了二位老先生在头里走，能掐会算这位诸葛亮后人紧跟这个斩将封神姜太公啊，诸葛亮开言道，我叫声大哥姜太公啊，咱们哥俩快着走，一到宝棚啊猜黑红，咱们哥俩往前走，这个携手揽腕进了我的棚，这个战宝那儿的把话讲啊，我尊叫二位老先生，莫非你们二位要押宝吗？押婆押拐押姑丁？诸葛亮说未曾押宝，我得算一算，我算算哪儿黑玉哪儿红，他按照前坎艮震这么一算，那个这宝一定三上红啊，三上你给我押的一万两这么五千银子押姑丁。姜太公说慢打个，为俩钱我也押上，未曾押宝我也算一算，我算算哪儿黑玉哪儿红，他按照前坎艮震去了坤兑修生伤度井死经开这么一算，那个这宝也是三上红啊，八万这个银子压大块啊，两万银子压妈们。姜太公说这宝可不需别人看哪，那么别人一看我的归营啊，诸葛亮哪敢怠慢，他把宝盒拿在手中，拿起这个宝盒不要紧，他使一个木匠单吊线，这个一只臂了一只筝，拿起这个宝盒这么一咧，哎呦呵，怎么会这宝腰上红啊，

0: 撇嘴，我尊叫二位老先生，我跟您说的是好话，我反倒招您不愿听啊。您要是押宝啊，自管押宝啊，您要该的可不行啊。诸葛亮说，我一个小钱都没有，不让我押还不行啊。那么敢说不让我押宝，我叫你宝局胳膊成啊。这个战宝那儿的一撇嘴，我尊叫二位老先生，你别在这儿和说大话，你别在这儿和大话扔啊。四两这个棉花纺一纺，搁宝局不是省油的灯啊。我的名字叫邓宇，管账的先生叫徐茂公，这个刘百温啊，东家岭这个班情宝和孙悟空啊，一个跟头啊十万里，要想打架算现成啊。诸葛亮一看要打架，我回的三国去搬兵，搬来了这个刘备、张飞、关夫子，这个周仓、关平二伯弟兄，马超、马岱成两员将，这个百步穿杨、老黄忠啊，有魏延、贺姜维啊，长坂坡前的赵子龙啊。姜太公一看，可这不要紧，我回的西岐去搬兵，搬来了这个金吒、木吒、哪吒、三太子，这个灶王奶的高兰英啊，杨二郎拉着哮天犬，龙须虎驾着五爪鹰，这个后边跟这个托塔老英雄啊，人马发菜，荒滩会，看快基地呀、啊，扎下大营啊，两边正然发着人马，忽听空中喊了一声啊，要问来了这个哪一位，来了这个齐天大圣孙悟空啊，金箍了宝棒拿在手啊，两个眼睛啊，全都瞪红，眼睁睁就是一场乱，这个72变下段兵，好。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5: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本大师专授阴阳太极、五行八卦、迷踪咏春是常规打将。

0: 我教的太实用了，看看去。
1: 哎呀，您了就是掌门吧？
2: 不
1: 啊，不是就起开点，我这拜师呢。您老是掌门吧？那一定是您，肯定是您了。师父在上，受弟子一拜。
2: 师父在你后边呢。
1: 啊？
0: 后边呢？
1: 不咋又是你呢？你没事干，能不能别老搁这瞎晃？我这拜师呢。师父，师父，人呢？
3: 师父在这儿。
1: 妈，真是你啊！你刚不说你不是吗？你到底是不是啊？
2: 哦，
1: 你看他不是，
4: 错，不错，
1: 把这长音拉的。
4: 我就是，横扫京城，威震四海，来无影，去无踪，天下武林莫不从，人称神风侠的京城太极门门头沟分社掌门康十一。
5: 师傅，能给你个小小的建议吗？
1: 说，在做自我介绍的时候，尽量别提门头沟，那样的话会显得你的武艺更高强。哼，我说康师傅
5: 啊，
4: 这去，什么康师傅？我说你是来拜师的还是来捣乱的？
1: 拜师的吗？
4: 你拜师的，把你师傅跟方便面搅和在一块，你觉得合适吗？看来我让你见识见识为师的绝世神功，你是不知道为师的厉害。来呀，操练起来！
1: 哎呀妈呀，太厉害了！看来我真的是找对人了，大师，求你收下我吧！
4: 你为什么要拜师啊？
1: 我想练成绝世武功，当上保安队长。
4: 当保安队长的事情可以放到后面，现在我们还有一个更神圣的仪式。
1: 啥神圣的仪式？
4: 交报名费的仪式。
1: 神圣吗？哎呀，师傅，你说吧，早准备好了。十块钱啊，我给你两倍，我给你二十
4: 万。
1: 多少？
4: 十万。
1: 我师傅啊，我媳妇还搁家奶孩子呢，我得回去瞧瞧去。
4: 我看你天资聪慧，是个不可多得的练武奇才呀、啊、所以为师可以破例、啊、给你
1: 打折。
4: 按揭。
1: 按揭？
4: 哎，
1: 交学费还按揭？
4: 可以啊，看，你可以根据你的经济条件选择首付50%、30%或者20%，实在不行15%也可以接受，你看你付多少吧。
1: 50%行不？
4: 好，有魄力，取钱去吧，我等你。
1: 不用了，师傅，我这带着呢。
4: 50块钱呐、啊，
1: 师傅，你要觉得实在是过意不去的话，那就算了吧。
4: 过意的去，过意的去，50也是钱呢。我看你这么赤诚
1: 啊，
4: 为师就收了你了。
1: 师傅在上，受弟子一拜。
4: 起来吧，起来吧，
1: 谢师傅。
4: 为师跟你说呀，中国的武术，练武必先练力，
1: 练力，
4: 练力必先练气，
1: 练气，
4: 练气，知道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吗？
1: 练是什么？
4: 唱歌。
1: 师傅，这练气跟唱歌有啥关系啊？
4: 你是不知道啊！
1: 啊，
4: 现在很多气息上的行家、
1: 啊，
4: 那都是隐藏在歌坛的武林高手啊！
1: 什么？何云伟那小鸡子样还会练功夫呢？

0: 当然了，没点真功夫，人家能当评委吗？
1: 哦，那倒是。
0: 就是嘛。
1: 哦，
0: 哼，来，给为师随便唱上一首，为师给你指点指点。
1: 我这唱歌唱不好。
0: 啊，唱吧，唱吧，唱吧。
1: 我唱不好，别说我啊。
0: 唱。
1: 我是在等待一个女孩，还是
0: 停，不好，换一个有激情的，
1: 激情是吧？
0: 对，
1: 有激情，花儿乐队的行不？有激情吗？
0: 行，
1: 花儿乐队的啊。是我的全都给我吐出来，把爱全都你我手下踩，闪闪红星你我的精彩，接受你的爱，请刷刷。
0: 等，
1: 咋的？
0: 再换一首，换一个高雅的民歌。
1: 民歌是吧？
0: 对，
1: 民歌《好日子》行吗？
0: 行。
1: 开心的锣，
0: 停！我说你怎么唱什么都刘德华的味儿呢？
1: 鼻炎。
0: 我不管你那个，啊，我不管你那个，再唱一首，唱出自己的特点。你要是唱不出来，就别跟我学。
1: 不是，师傅，你我能不能整点音乐？我提提我的感觉呀、啊，
0: 老三。
1: 师傅，这歌到底跟气息之间的关系，我确确实实是想不明白呀、啊。
0: 来，听音乐，
1: 这还是刘德华的，这不还是刘德华？你不坑我吗？
0: 离开流行乐坛，唱出自己的风格，离刘德华远点。
1: 这我这就是刘德华，我怎么离刘德华远？
0: 那看你的理解，上。

0: 谁是在等待沉沦苦海，一段情默默灌溉，没有人去管花谢花开，好好的一段爱啊，怎么会慢慢变坏？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暖暖的眼泪跟寒雨混成一块，眼前的色彩忽然被掩盖，你的影子无情在身边徘徊，你就像一个刽子手把我出卖，我的心仿佛被刺刀狠狠的宰，悬崖上的爱谁会愿意接受最痛的一
1: 这样的唱法，每天唱一百遍，啊，下个礼拜见我。
2: 哎，等会儿，师傅，师傅，行，你这还没教我功夫呢。
1: 不是，我家里还有事儿。
2: 不是，师傅，我求你教我功夫呀。
1: 不是，你这50块钱搁这
2: 带，师傅，我这还有点零呢，要不然你再来一点。
1: 好，既然这样，为师就把为师的看家本事教与你。
2: 来，教给我啊，
1: 学着。一个西瓜，
2: 西瓜
1: 切两半儿，
2: 什么？
1: 你一半儿，他一半儿，西瓜籽儿抛出去，学会了吗？
2: 有点会了，
1: 会了是吧？
2: 有点会了。
1: 好，来跟为师一起啊！一个西瓜切两半儿，你一半儿，他一半儿，西瓜籽儿停。找到问题了吗？脚跟不稳呐，啊，
2: 脚跟不稳是吧？
1: 对呀，啊，脚一定要站稳，腰上要使上劲儿，
2: 要使劲儿，
1: 知道吗？腰马合一，一掌用力的打出去，
2: 用力打，
1: 明白了，
2: 明白了，
1: 来，一个西瓜切两半，你一半，他一半，西瓜籽儿停，
2: 咋老停啊，师傅你这儿？
1: 起来，还是那个问题呀。腰马合一，你的劲儿没使上，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的气使得不够足。
2: 气是吧？
1: 对，气息一定要跟上，跟着一掌一起打出去，发出一声怒吼，嗨嗨！对，明白了吧？嗨！
2: 你等会儿，我求你了，你等会儿，
1: 好，
2: 别着急，来，我自己找找啊。
1: 嗨嗨，行了吗？
2: 明白了，
1: 再来一遍啊！
2: 来，走，
1: 嗨，
2: 一个
1: 嗨，
2: 师傅。

0: 我师傅，你搁这学蛆呢？
1: 为师这套武功啊，啊，叫做乾坤大挪移。
0: 师傅，
1: 这套武功的第一层啊，啊，它的要义在于，你用屁股着地的同时还可以来去自如啊。
0: 屁股着地咋来
1: 去？不行，你可以学一学。
0: 啊，屁股着地来去自如啊？屁股这着地是咋来去自如啊？这不这个故旧呢吗？是吧？哎。
2: 哎呀妈呀！我练成乾坤大挪移了！
3: 哎呀，师傅呀，咱们现在是不是就可以练对打了？
1: 不，
0: 来吧，师傅，
1: 停！练对打不需要为师出手，先问过你几位师兄。哦。
0: 几位师兄，你们谁先上呢？明白了，来者不拒。他，呀！来吧！
1: 你最好了，你最乖了。师傅，什么人呢？这都是
0: 师傅，来吧，对打吧。
1: 不，你先等会儿啊！我告诉你，练对打也不需要为师亲自
0: 出手。那怎么的？
1: 为师现场教授一图，便可与你对决。
0: 那来吧，
1: 等着，等着，
0: 快点练对打啊！哎呀妈，小时候练不两招啊，还行。赶紧的，师傅！
1: 哎，大哥，
0: 活动活动啊！
1: 在哪儿呢？不让人打了，徒弟都跑了，满脸是血呀、啊！要不你等会儿，不是，我等你呀、啊，十分钟啊，就十分钟，要不整不了了啊！行了。哎，姐，我看你挺漂亮的，你上去帮我盯一会儿呗。他绝对不带打女人的，对不对？你就是我那我十啊，50块钱我给你，行不行？不是，就稍微有点瘦，不是这是20的，你现在就一会儿我肯定给你，行不行？谢谢。哎，来了，
0: 来练对打了，来，哎呀，嘿嘿。哎呀，你这是给我介绍对象呢，还是给我介绍练武对象呢？你这他也不像个练武术的呀，
1: 不像是吧？
0: 当然不像了。
1: 等着。哎呀，拿着，这回像了吧？
0: 那师傅我呢？
1: 等着，
0: 快点的。小妹妹，一会儿我可真削啊！你要命赶紧下去，别搁这搅和，知道吧？我想跟他对打，你知道吗？来吧！哎呦，

0: 我徒弟，三分钟不到，我教出来的徒弟。
1: 李大拐。
0: 啊，我刚，我徒弟真的。
1: 李大拐。我是这片的民警，盯你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别装了，走吧。
2: 民警同志，物证，物证。
1: 你也别闲着了，回局里录口供去。
2: 哎，好嘞。警察姐姐，你这功夫搁哪儿学的呀？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5: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6: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5: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7: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8: 我要知道是你唱的，我还得拿白菜拽你。
9: 怎么了妈？
8: 你夜里3点在我们家楼底下唱，啊？好家伙！哎呦，在这儿呢啊！紧赶慢赶呐，可站上这地儿了，搞对象的黄金地带呀！有这地方搞对象，8成就算成了。今儿我站着了，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哎呦，
10: 儿子，
8: 太好了！
10: 你赶紧找着，找着！
8: 太好了，
10: 我到相亲公园了。哎呀，嗨，今天必须得给你找个好媳妇儿。哎呀，嗨，啊，我就站在有利的地点了，已经。没有情况，你赶紧的啊！
8: 反正这都烂了，这儿有人了
10: 没有？我先来的呀，刚才也没看见你呢，就坐半天了。走吧。
8: 不是怎么说话呢？怎么我走啊？
10: 你后来的呀，你不走谁走啊？我走啊。
8: 我4点就从家出来，就为这地儿。你起来，起来，这别的地方去
10: 啊！你讲不讲理啊？我先来的。 你这怎么这么不讲理、啊？
8: 谁不讲？你让大伙儿说谁不讲理呀、啊？
10: 你呀、啊啊，你不
8: 是大妹子、嗯，做人可不能这么做啊！占便宜也不能这么占。你三点半起来，我没意见，是吧？你在这儿的，我四点钟啊，几位是不是我先来的？你看人都说了，你上别的地方去，这地儿我占了，
10: 我哪都不带去的，你放心吧。要不这样吧，咱们在这画个三八线。谁超了这条线，谁就是三八，好不好？
8: 你说什么？
10: 三八，
8: 三八也轮不着你。
10: 你骂谁呢？哎，你骂谁三八呢？
9: 哎呀，哎呀，哎呀，
10: 想过啥呀？
9: 想过打是不是啊？啊，哎，
8: 拿我偷跟我打是吧？我还告诉你，我拿着白菜我扔，哎呀，白菜我扔你。
10: 哎，你这老太太呀、啊！
8: 我紧张，姐姐，
10: 你这老太太怕你吗？啊，这就是我的地儿，我哪儿也不去，我就在这嘎子待着。
8: 往哪儿躺啊？哎，往哪儿躺啊你？哎、啊，往哪儿躺、啊？
10: 跟你说，
8: 我告诉你，
10: 我有心脏病啊！
8: 对他，你有心脏病啊！我还告诉你，你要少跟我动手，哎哈，你还趴下了你？啊，你还趴下了？
10: 我讹你啊！
8: 我不给你来点必杀技，你是没完呢你？看见了吗？啊，刚才你在这儿，你动了我一手指头，看见了吗？都照片子了，得了，赔。你赔我累岔子！
10: 你这是相亲了，你还来碰瓷来的呀？你啊，嘿嘿，
8: 怎么着，大姐？
10: 我跟你说啊，
8: 怎么着？
10: 你不是想粉碎性骨折吗？我今天就圆了你这个梦，
8: 怎么着？
10: 好不好？
8: 你可以来，
10: 哎呀，
8: 来，哈、
10: 啊、呀哈、啊，来，我看你、啊、
0: 干什么玩意儿？啊？哎呀，这到这什么地方吗？哎呀，公园。
8: 是啊。啊，您就是管安全的呀？
0: 对呀，
8: 太好了，
10: 他就有个不安全的在这儿。
8: 来，您看什么？瞧我偷，这我菜，这都是他干的，
10: 都他扔的，
8: 都是他。
10: 我先来的吧，他就跟我抢地方。
0: 得了吧，啊！我在后面半天了，你们这来龙去脉我看的是清清楚楚啊，就别吵架了，啊！你们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呀？不都是给孩子相亲吗？
8: 是啊。是啊，谁说不是、啊、
10: 这不就占这地儿吗？这不是好不容易找个地
0: 儿。我知道占这地儿，这个地儿是整个公园当中、啊、位置最好的地方。
8: 您算说对，
0: 我要让你让，你不能同意，
10: 指定不同意。
0: 让你让，你也不能走。
8: 我先来的，我凭什么走啊？
10: 我先来的。
0: 行，我给出个主意。姐，来来来，嗯，来，你在左边坐啊，你在右边坐啊。待会儿相亲的来了，嗯，谁的对象来，谁让一下行不行？这还不行？
8: 不是呀、啊，我们先来的，我们不能让他来这儿。
10: 我先来的。
0: 行行。哎呀，别吵了，我再给出个招吧。这不，两位，你这都是为了孩子的婚姻来的吗？
10: 大事儿啊！
0: 你家里是小子还是闺女啊？
10: 我小子。
0: 小子？嗯，
10: 我儿子。
0: 您家的大妈，
8: 我是闺女呀、啊，
0: 这不齐了吗？
8: 怎么着？
0: 这个店您二位谈一谈呢？你们别呀！
8: 怎么了？我是
0: 你们可仔细想好了，你们一大早起来跑到这占座，他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孩子的婚姻大事儿吗、哎？别因为一时赌气耽误孩子一辈子。聊聊吧。
8: 不是你那儿子多大了？
10: 34。哎呀，都出会了，
0: 聊上了，
10: 忙了，没时间谈恋爱，就自己的终身大事都这么不着急。
8: 哦，34了都。嗯。
10: 哦。你家的呢？
8: 我家的33呗，我们那闺女。
10: 那不正好吗？这家这一样。哎呀，三位，我跟你说啊，你也别往心里去，刚才我那样着急。
8: 不是我们那闺女，我们那闺女可是白领啊。
10: 白领
8: 啊，再有一段时间就金领了。
10: 哎呦，那工作服都金领的呀？
8: 那工作服啊，大妹子，你怎么不懂这个？这不是说换那个工作服金领、啊，他那工资就到了金领了，
10: 那个级别呀、啊。
8: 哎，对对对 对, 对、
10: 哎，我儿子也不差。那我儿子东城、西城、海淀、朝阳啊，每个大街小巷都有我儿子企业。那你买不了吃亏，你买不了上当。哎，你走一走，你看一看，哎，你
8: 不是你们家有房吗？
10: 有啊，俺们的房，我在里头旋转跳跃都不行，你不是吹啊？
8: 那么大呀？
10: 啊，有房有车。
8: 哎呦，你还 东城西城海淀朝阳怎么着还都有他的什么
10: 企业
8: 都有企业呢、嗯、哎呦你们要不然让他们见见啊
10: 你们把电话把他找来呗
8: 哎对对对对
10: 我也给他打电话
8: 我打电话
10: 你先打电话、啊、
8: 喂爸对你妈找你妈来你妈在这个公园呢嗯就咱们家边上那公园还哪儿啊啊什么什么待会儿啊现在就来

0: 你妈有事儿。什么？你妈碰瓷儿来了。嗯，讹我了。嗯，你赶紧来救你妈来。快点。
1: 来了。
0: 给我
1: 挡，说是把那个公司的事儿安排一下就来，我给我这挡，
0: 来
1: 面，我这可面里
0: 是吧？看你就看出来了，
1: 嗯，他妈你，哎，儿子你干啥了？你怎么那么磨叽呢？快来呀！我给你相了个好的，你快过来吧啊！你现在不过来，我今晚就不回家了，我就在外流浪。啊，快点啊啊！过来了，哎，公司忙，太忙了，俺们那毕竟是老板。
2: 儿子，今天放学先别回家啊，到公园来，然后到奶奶这跟奶奶一起回啊，把奶奶接上好吧？哎，干嘛呢你这？
3: 对不起，叔叔，对不起。
2: 谁是你叔叔啊？
3: 哦，对不起，大爷，对不起。
2: 谁？不是你长眼没有？谁是你大？我这太奇葩了吧？
3: 我有事，我有着急事，我不跟你聊了。
2: 你着急，我也不是你大爷呀。
3: 妈，怎么的了？你叫我啊？啊？
0: 怎么了？
3: 这老太太碰瓷儿啊？啊？呸！怎么的，老太太？
1: 不是
0: 你呀？
1: 闺女，
0: 没
1: 事，不是啊？
0: 没有，没有，没有。妈好着呢，妈好着呢。你看妈这好着呢。
3: 啊？你在这跟我捣什么乱呢，老太太娘？
0: 我捣什么乱呢？多大了？今年呢？
3: 33，
0: 33了，你不得赶紧搞对象啊？妈给你找一好的。
3: 又是这点事儿，又是这点事儿。妈，我这时间真的是挺紧的，你天天因为这点事儿骗我来骗我去的，有意思吗？我走了。
0: 这边不行，滚！你妈大早上起4点钟就过来排队了，好容易占了个地儿，容易吗？我告诉你啊，这相亲去，啊，听妈的。
3: 来来，相谁？看看他呀，来看一眼。
0: 你看他干嘛？哎呀！
3: 我哎妈妈妈妈妈怎么的，你别来对付我爸那一套行不行？
0: 小妹子啊，你不是你别你相亲不相亲？
3: 我行，我跟你讲，他拿这一招吓我爸一辈子了。来，起来吧，来
0: 聊你了吗？
4: 来吧，
3: 看谁？来看看看，来看
2: 妈。妈，
0: 哎呀，你行这大礼干啥呀？
2: 来了，
4: 你们大人们快住点。
0: 不
4: 帅，
0: 哎呦，真好，这孩子
1: 金领的，金领还金边的，
2: 想介绍他呀？啊，拉倒吧，妈，什么金领还钻石领呢？刚才你看这皮子大了，这还啊？
3: 妈，看这个，嗯，来看吧，来，贵姓啊？叫啥名？
0: 你跟人说话去，嗯，你跟人说话。
2: 我干什么说话？
0: 你跟人缓和这尴尬的气氛。
2: 啊，那个，喝水啊！
3: 不喝，不渴，我啊，一点儿都不渴。
2: 不渴，我渴。
4: 我自杀了。
2: 那个，妈，你别老这样啊！
4: 快点，我要憋过气了，去吧。
2: 快，
3: 我干。
2: 干啥？犯啥晕啊？
3: 二踢脚。
2: 你怎么知道我小名呢？
3: 我是窜天猴啊！
2: 窜天猴！
0: 哎呀妈呀，什么名字呀？这是
1: 什么名啊？
3: 我同学。
2: 窜天猴，同学呀！
3: 哎呦，怎么在这儿遇到你了？天哪！
2: 你怎么长这么高了？
3: 你倒跟原来没变，还是这么矮，怎么的？送水压的呀？妈，他原来在学校的时候，你知道吗？天天给我们班那个饮水机换水，天天扛来扛去，就他人好。
1: 这是啊，
2: 现在还是那样。
3: 现在还扛水呢，
2: 送水现在满世界送水，
3: 哎，挺好的。哎
2: 呀，你看见
0: 现在送水的呀？啊，
3: 送水的？
0: 现在孩子这么说这么热闹，你送水的呀？啊，来走吧，闺女。
2: 别走，
3: 送水挺好的。
0: 大爷，
1: 听我跟你把话说了，
0: 你刚才怎么跟我说的？
3: 啊，
0: 东城西城啊，海淀朝阳都有你儿子生意企业
3: 水站呢，
1: 送水呀？
3: 对呀，哪儿的人不喝水呀？
0: 那不对，你们那大房子里的你儿子在里头翻跟头啊？
1: 跳房呢？跳房装水呀？咋的了？
0: 闺女走吧。
3: 爸爸妈妈爸妈妈，
0: 我告诉你，骗子从他妈这就开
3: 始了。哎呀呀，别担心我嘛，你我好像是想聊一会儿的。你
0: 看刚才吧，我让你在这儿，你非要走，这会儿妈告诉你该走了吧，你要非留着，你什么意思呢？
1: 什么意思？
0: 我儿子是老板，
1: 水站北京500个分店，这以后他俩结婚了，小宁就老板娘。
3: 妈听见了，500
1: 个，
3: 北京500强。
2: 哎呀，窜天猴啊！啊，这小的是。

0: 候啊，我们就关系可好了。
1: 站
2: 是
0: 那时候他就可漂亮了，
1: 现在也
0: 就打后来不是一毕业他就转学走了吗？
1: 是，
0: 我就一直见不着你了。你说你真长这么漂亮，还这么漂亮？
2: 我妈，你干嘛你？
3: 听我，不是说呀，大妈见钱眼开是吧？我就想着你怎么着也得有个日子像个样，我才能让我们闺女嫁给你呀。是不是呀？啊，
2: 我
0: 这挺像样的呀，
2: 我俩人多帅呀！
1: 就是奶，你们在这儿呢？
0: 哎呀，儿子，哎呀，儿子来了，
2: 咋上公园了呢？你们
3: 还没走？
0: 哎，阿姨，你回来，你回来，回来！
2: 我怎么还有个儿子呢？
3: 就是啊，不是你说你送水也没事儿，你再弄个吃嘞，你让我闺女这多大负担呢？这个，
2: 你快给解释！
0: 不是那儿子，那个，你阿姨，你听我说。那你儿子，
2: 你去吧，你上那玩滑梯去。
0: 你先别着急，
2: 赶紧回来。
3: 这能不着急吗？进门就当后妈，你乐意呀？
0: 不是，
3: 你将来有闺女，你乐意呀？
0: 你听我讲。那儿子呢？他不是我亲儿子
2: 啊。
0: 这儿子的爸爸呀，以前是我的员工，后来呢，出了车祸了。死了，妈妈是在他出生几个月的时候得了绝症了。爷爷奶奶在农村，
2: 就这么个事儿，
0: 也没办法养活这孩子，我就当亲生的养。这都6年了，这跟亲生一样。
2: 对对，
3: 是
0: 阿姨，您能不能理解一下？
3: 虽然大妈，但是相信你。
0: 哎，
3: 可是你这闺女呢？咱说实话，这不能跟着你一块儿弄这负担吧？
2: 你看二弟脚多有爱心，
0: 我这养的好好的，
2: 这样的话说明他人品好，把我放给把我交给他，您放心。
0: 你看我们小的时候，我就经常在你家楼下，那时候您不知道唱弹吉的唱啊，
2: 对对对，
0: 谁娶了多愁伤感的你，
2: 对，
0: 谁安慰爱哭的你。
2: 你那时候天天给我唱
0: 这首歌，我等了多久了呀，阿姨？您就
3: 是小子，我要知道是你唱的，我还得拿白菜拽你。
2: 怎么了吗？
3: 你夜里3点在。我们家楼底下唱啊，吵人不吵人呢？
0: 阿姨，现在你看我们也都长大了。
3: 不是，那这么说你也瞒着我跟他没少来往啊？
2: 哎呀，这说不好，何老不找对象都有事儿呢。妈，我哪敢瞒您呢？是不是？我这心里呀，从小到大一直就装着一个人。您要说我一直不结婚，其实我也等他等了很久了。
0: 哎呀，您看看阿姨，
3: 那咱家有那个什么一个大什么球，玻璃球那个，
2: 那就是他送的。那就是我小时候过生日时候他送给我的一个水晶球，
3: 搬三回家我说扔啊他都不让。
0: 你看这
3: 感情是他的
2: 啊，亲的
4: 妹子，这孩子都这样了，你给他们个机会，
2: 就是
4: 相处相处，
2: 是不是？
3: 相，
0: 您放心，我这个不拖累啊，孩子我养得好好的，棒棒的。我这个水站呢，遍布了整个各个区，哎，那我自己的水站，哎，有500多家。您说我这养的孩子还费什么事儿呢？
2: 我同意。
0: 您看，这
2: 好了，
0: 这我连老板娘都有了，这我一个人还挺累的。小娘一来帮我，您说多好啊！
4: 这大妹子，这样吧，咱俩挺有缘分，见面就掐一架，上一家聊聊天，让他给他点空间，好不好呢？
3: 那行啊，哎，要不然这样，
4: 我这把你这葱都给你，
3: 哎，我这回去买这白菜有葱，咱包点饺子。
2: 你别去了，今天咱就别在家做了，咱上饭店呗。
3: 上饭店
2: 啊，庆祝一下子，
3: 你花钱呢？
0: 阿姨，我来，我请。
3: 我
0: 把儿子叫上。
2: 哎，儿子来，
0: 来，
2: 卫生可好了，
3: 真好。
2: 咱们走吧，一起。
3: 哎，记住了啊，以后啊，我就是你姥姥啊。哎，姥姥好，姥姥
2: 可乖了，可好了，
3: 真乖。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 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7: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6: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2: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6: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8: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9: 老时间，新体验，
10: 一样的暖心陪伴，
11: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2: 躁动剧场，打烊剧场，这就开演了。
13: 说实话，啊，想火吗？
14: 想，
13: 这不就嘛？想不想？
14: 想。
13: 哎，嗯，你想多了。现在有很多新的歌星吗？
14: 新歌星都有谁呀？
13: 太多了，我给你举个例子。
14: 您说，
13: 你好比说啊啊，四字弟弟，
14: 四字弟弟。
13: 我一说，你年轻都知道啊。
14: 这
13: 你看看
14: 谁谁？
13: 易烊千玺。
14: 哦，三小只里边的
13: 易烊千玺火
14: 火。
13: 哎，对呀，
14: 对对对，
13: 就是因为四个字名字，
14: 四个字名字就能火。
13: 我问你啊，问你
14: 怎么
13: 今天当着各位啊，哦，说实话啊，想火吗？
14: 想。
13: 这不就嘛？想不想？
14: 想。
13: 哎，你想多了啊，因为有很多的演员干啥？
14: 那你都多余问，
13: 废话，你都多余想，知道吗？
14: 那你还问我干嘛呀？
13: 你三个字名字，你火什么呀你？
14: 怎么了？因为我三个字名字，
13: 多新鲜！
14: 这简单呐！啊，你不是四个字名字就能火吗？
13: 没错啊，
14: 你帮我改个四个字的不就行吗？
13: 我帮你改四个字。
14: 对呀、啊。
13: 行，没问题啊。他叫易烊千玺，
14: 那我呢？
13: 你叫三阳开泰。
14: 我觉得四季平安也不错。
13: 不，那你火不了。
14: 怎么呢？
13: 你得叫五雷轰顶。
14: 那就不是火了，那是糊了。
13: 糊了干嘛？
14: 五雷轰顶干嘛呀？这
13: 不是名字吗？人家跟这个唱歌的名字都
14: 用不着，用不着啊！我就叫王志博，这仨字挺好。
13: 哎，我告诉你，三个字也有好的。
14: 三个字还有谁？
13: 邓紫棋。
14: 哦，邓紫棋
13: 这名字好啊。
14: 好吗？
13: 邓紫棋桌子歪，桌子没有邓紫棋，凳子没有桌子歪。邓紫棋想绑在桌子上，
14: 你给他松开。什么玩意儿？邓紫棋绑在桌子上边去？
13: 他名字有特点，三个字啊！
14: 哎呦，这还能编出绕口令呢，是吗？
13: 对呀、
14: 啊！哎呦，你也太能耐了，你这个！我告诉你啊，人家火不是因为名字什么的，人家火那是因为歌曲唱得好。
13: 啊、歌曲也有，
14: 对吧？
13: 我知道啊，他的代表作，
14: 什么歌？
13: 阳光下的肥皂沫子。
14: 好嘛，
13: 你没听过
14: 什么呀？
13: 阳光下的肥皂沫，洗秃噜皮了，就那个吧。
14: 啊，这是搓澡搓劲儿大了，这是。 这你倒挺了解似的。
15: 这首歌叫泡沫啊，
13: 泡沫泡沫。哎哎，你看了吗？啊、哦，每一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偶像。
15: 不是，那你有自个儿的偶像吗？
14: 当然有了。
15: 你喜欢哪位的？
13: 我喜欢这个啊，
15: 听谁的？
13: 我这名字就好。
15: 谁呀、啊？
13: 光良。
15: 哦，喜欢听光良的歌，
13: 合理呀、啊。
15: 怎么呢？
13: 光凉光凉，
15: 是
13: 光着能不凉吗？啊，对不对？
15: 废话、啊，穿着还热呢。
13: 不是，我就说人这名字，歌曲唱的也好。
15: 对呀、啊，什么歌？
13: 什么歌？童话，大伙都听过吧？
15: 哦，他的成名。

0: 曲。
1: 哎呀，这歌太伤感了。
0: 是是，
1: 歌词写的又好啊。
0: 是吗？
1: 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我不可能成为你的王子。
0: 啊，对，就这歌，
1: 每次听了心里都受不了啊，
0: 怎么
1: 泪如雨下呀？
0: 不是，干嘛这样啊
1: ？MV 你看过吗？
0: 这 MV 怎么拍的？
1: 一个女生得了白血病了，这个男生一直陪在那个女生身边，直到死都没有离开，
0: 又不离不弃呀，
1: 至死不渝的感情啊，
0: 太深厚了。
1: 今天当着各位，我给大伙唱一唱这童话，好不好，几位？我让我唱。
0: 大伙欢迎您给来两句，
1: 我给大伙唱唱，
0: 您给唱唱唱。
1: 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哎呦，太伤感了。
0: 你听这词儿就够难受。
1: 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的故事都是骗人的。我不是你的王子，也许不能陪你到最后。在你说爱我以后，我的天空都亮了，亮了，亮了，亮了，亮了，亮了。
0: 哎呦，这么一首伤感的歌，让你唱的这么喜庆啊，
1: 这不好吗？
0: 哎，我问问你啊，
1: 啊，您说
0: 这 MV 是在高老庄拍的吧？
1: 我在高老庄，我拍什么 MV？
0: 这猪八戒背着光梁出来的，这是
1: 什么都不懂？
0: 不是，这哪听出伤感来了？
1: 我去，这还不伤感？
0: 你快拉倒吧你！听完你这么唱，我感觉今儿过年了。
1: 什么都不懂，你不懂是谁？
0: 我告诉你吧，人家原唱不是这样啊！你这不给人瞎改吗？
1: 都、
0: 怎么了？
1: 你说话要负责任啊！
0: 我说
1: 这能是瞎改吗？
0: 这还不叫瞎改呢？
1: 我改歌也是有套路的，知道吗？
0: 呵，这改歌有什么套路？
1: 悲伤的改成愉快的啊，传统的改成现代的，劲爆的改成抒情的。
0: 哎呀，你多大能耐呀、
1: 啊！
0: 你说
1: 好嘛？这种东西很多啊。
0: 还有吗？
1: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悲伤改愉快，有的是。
0: 您再举个例子，
1: 听过这个梁静茹的《可惜不是你》吗？
0: 这听过呀，
1: 原唱这么唱的。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
0: 你听着多忧伤啊！
1: 太伤感
0: 啊！是，
1: 你的爱情都没了，为什么要随波逐流？
0: 那你什么意思啊？
1: 你自己的爱情都把握不住，你怪谁？
0: 那你干嘛呀？
1: 亢奋一点。
0: 这怎么亢奋？
1: 听过刘欢的《好汉歌》吗？
0: 河向东流，
1: 可惜的不是你呀、啊，不是你呀、啊，不是你呀、啊，嘿嘿，不是你呀、啊，嘿嘿，不是你呀、啊。你再加上刘欢老师那动作，没脖子一甩枪，这能不火？你真有意思。唱歌要的就是画面感，你想想 MV 好像大电视，后边千军万马，从底下梁静茹大长头发，当当当当当，你开玩笑？
0: 行了，就这还可惜不是你呢？
1: 可惜不是你，
0: 这应该是幸亏不是你啊！哎呀，是你我还不如死去呢！
1: 哎呀，我的天哪！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就不明白？
0: 不是有这么改歌的吗？
1: 不服是吗？
0: 这我服什么呀？
1: 不服是吗？
0: 我不服。
1: 好嘞，今天当着各位有一位算一位。
0: 干嘛？
1: 这你说一首歌，我当场就给你改，不就完了吗？
0: 我怎么了？我说一首歌，你当场改，
1: 当场就改。
0: 哎呀呵，那我还不难为你了？
1: 怎么着？
0: 给你挑个最简单的啊！
1: 你甭说那没用的。哎
0: 呵，最简单的，
1: 说吧。
0: 来，周杰伦的双截棍。
1: 周杰伦的双截棍，
0: 就这歌，
1: 就这首歌，完全没有难度啊，
0: 还没难度呢，
1: 这有什么呢？
0: 周杰伦唱歌的时候，我嘴里边突噜突噜，我听不清。
1: 我要唱起歌来，嘴里突噜突噜，周杰伦都听不清，你信不信？你真有意思。
0: 哇，你比他厉害。
1: 哎，今天传统加现代，我用快板给大伙唱一段双截棍，好不好，几位？让你听听。
0: 疯了，快板唱双截棍，跟得上吗你？
1: 刚才的烟雾弥漫，隔壁是破书馆，店里面的妈妈上茶的有三端，叫拳脚武术老板练铁砂的耍呀扎枪，练钉子功夫擅长，还有进重造铁鼓山，他们的儿子我喜欢，出笑就二楼牡丹，什么刀枪跟棍棒我都耍得有模有样，真比起最喜欢的双截棍耳柔中带刀，想要去河南嵩山学道理的武当，
0: 怎么改怎么改，
1: 我打开任督二脉，
0: 怎么改怎么改，
1: 东亚兵不能造海，
0: 怎么改怎么改，
1: 你被我一脚踢开，我使用双截棍。
0: 哼哼哈嘿，不是你这是传统加现代，
1: 我这是正常改变态、
0: 啊，缺裂了不？

0: 是何原因引发了现场的唇枪舌战？
1: 咱不争馒头争口气。
2: 好嘞，
3: 你说你要，
1: 我得怼回去。
2: 好。
1: 周总，您刚才说的，我爸去粗可爱。
2: 你们不鼓掌吗？
1: 这个把领导的那种撒劲我带出来，我就是我，你别害怕。
2: 哦，我不抱歉。
1: 你让我对事不对人啊。站起来。
2: 我站吗？
1: 好啊，
2: 居高临下，
4: 可以，
5: 还是对的。
2: 你看，太有幽默感。
0: 在昨天的节目中，刘金恒选择了比自己大的财务顾问周雪松。
4: 我现在都语无伦次了，都这脑子没概念的说呢。
0: 两人一见面，刘金恒紧张的直冒汗。
1: 哎，别出汗，别出汗，我没那么可怕，我就感觉他对我好像是，就是
3: 没有感觉。
1: 对，
3: 我看出来了。
2: 我有那么明显吗？
0: 接下来，周雪松又会带来怎样的故事？
6: 就是回顾你这么多年，你要给自己一个什么样的评价？
1: 我觉得我比以前更成熟了，内核更稳定了，也觉得。就是有点油油的了，
6: 多可爱呀、啊！哈，怪不得之前我没有见到你，他们一直在说，说话很可爱哈、啊。就是跟你聊过到这儿，我就觉得是，就是那种有一点笑中带泪的感觉哈、啊。
1: 对，
6: 那未来你在这个工作上是怎么规划的？
1: 我目前还在学 PMP， 然后就项目管理。然后我想学完这个以后参加3月份的考试，我可以就是转型为找一个甲方，就我以前服务过的那些，去他们的信息部门，然后做一个项目经理，我觉得还是 OK 的。
6: 职场上的事儿倒不是问题哈，现在就是生活上，对吧？你现在还在质疑说我是不是很挑这个事儿吗？
1: 哎，以前我就觉得优秀的人，我这么优秀，我为自己投资那么多，我值得被人珍惜。
6: 你投入了很多，你一步一步跨过去了，但是你知道你跨的可能每一小步对很多人来说那就是高山，是非常难的。你投入了多少，这其中拼搏了多少，我觉得只有自己知道。所以就像你说，我现在越来越优秀了，就像爸爸当时跟我谈的，那我不够优秀，那这么优秀的男士不能来找我，那我现在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这个人到底在哪儿？是不是谈过恋爱吗？多长时间？
1: 一年半左右。
6: 后来为什么分开了呀？
1: 还是说自己的一个，就是自我沉浸在自我的世界里。就是比方说，他当时给我的建议是，你跑了那么多年项目了，你有没有考虑过，你这项目是做不赢的，比你优秀的人多的是，你有没有想过找一个国央企，然后稳稳的他在里面做一个财务经理，然后那个项目经理不挺好的吗？他说他的，反正我就是当时说话没那么沉，就是咋咋呼呼的，就像一个孩子。然后最后他又一次非常认真的跟我说这件事儿，然后我就说，然后有点急的那种事儿了，然后我就觉得啊，我说你就是不喜欢我，我说你还让我那个有一次你还让我在那个城乡还让我等了4个多小时，我说你就不喜欢我，你就耍我的，你就不行，你就坏，然后就是这一句话就直接就说出来了，我就不理人家，然后就开始犯小性。但是后来他也想过，就是去好好给我说这段，但是我还是就是认定自己那个人，那时候就是比较轴。第一轴，第二自我，第三强势，这些都是毛病。
6: 所以如果41岁的你当时再回到那个场景，你做的选择肯定就不一样了。
1: 而且我后来还给他写了一封信，但是我想去挽回这段，然后没挽回，但是我也感谢他。
7: 其实现在回过头来想想呢，还是最早认识的女朋友真的是最好的。
6: 所以你看你现在做的那个选择已经跟他当时给你的建议是一样的了，是不是？
1: 对，
6: 是不是也能进到四大，或者是进到那个这个去做一个项目经理，做到一个去一个相对稳定的央企里边，对吧？
1: 对，本来我们就是四大的，我也是四大之一的大。
6: 然后你又出来了。
1: 啊，我又出来了。
6: 能进四大哦，那个业务能力是很强的。
1: 我是四大破格录取的，
3: 对，
1: 专科
3: 他那个条件肯定进不去。
6: 所以能进去那多牛啊，那得。
5: 对，就是这是我们老说性格决定命运啊，就像在你拖着箱子到了西藏啊，遇到同样的问题，你问问我们三个人什么样的做法。
8: 扭脸就走了。
5: 对，你看，我估计我们主持人也差不多，嗯，是吧？那可能我也差不多啊、嗯，但是他没有，他觉得我要留下，

0: 啊，就是一个目标非常明确的人。嗯，啊，蛮心疼你的。啊，心疼你是源于你在童年一定是用了这样一个可爱的防御机制，好，获得了你奶奶的喜欢，获得了你爸爸的喜欢，获得了老师的喜欢。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我们的能力的增长，你的这个武器依然在用，你依然有可爱的这个成分，好，然后一到遇到危险，你的可爱就会出来，啊，但是所有的人找的不是可爱的人。啊，尤其是像在我们这些中年的男性，他们想找一个妻子，一个成熟的妻子，啊，所以我觉得我们第一个要让外表和内在是一致的。你内在是一个职业女性，啊，有你独立的思维，有你的目标，但是你呈现出的不是，
1: 是。
0: 那于是人们，你说我特别特别的优秀，没人知道，只有你知道。那尤其是你今天看到一位男生，我说你告诉我的真实的能力，巴拉巴拉，他也不懂，嗯，啊，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生不逢时，啊，这个遇人不淑，实际上是我们有一个壳，啊，这个壳我们应该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会退掉，啊，可爱是会退掉的，啊，青春期的冲动是会退掉的，是吧？然后我们慢慢变成了一个非常稳重的人，啊。所以我是觉得我们还要继续成长。
2: 王老师说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说啊，我们什么年龄段，我们要给社会一个什么相应的一个表现。比如说，你十六七岁花季的时候，你看小女生拍照哈，嘟嘟嘟哒哒哒，您都四十七八了，您再嘟嘟嘟哒哒哒，我估计各位男生就看不下去了，
1: 就觉得。
2: 因为你和你的年龄不相符了，
1: 两张皮。
2: 人家说嘛，说你把自己的那个位置摆准了，你以后的路才好走，啊，如果那个定位不准确，那么你出去全是偏的。嗯，就是真正的说服自己，把自己的定位找准，然后才有准确的生活方向和生活态度。
3: 你能在职场上做到这种程度，怎么可能可爱是你的实质呢？不可能呢。所以对于很多男士来讲，也是要抛开层层的迷雾去对探究内在。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那我们今天还有一位先生，你看看要不要见一见，沟通一下，好不好？目前我们已经知道这位朱先生35岁，1米67，58公斤，自主创业。您还可以再了解三个方面。
5: 我想了解一下户籍，还有爱好。
3: 朱先生35岁，1米67，58公斤，湖南户籍，自主创业，爱好是研究商业历史和武术。要不要见一下？
5: 要。
3: 那这样，咱们就来见见我们的二号男嘉宾，好不好？嗯，来，有请我们的二号男生。嗯，好帅气啊！今天你好，来坐这边来。朱子豪35岁，未婚，自主创业，湖南人。我说怎么今天你没坐在这个位置呢？啊，原来是跑观察室去了。哦，
6: 对，待一上午了。
3: 是吧？着急下来吧。
6: 着急，感谢姐姐选择我，我有可聊的话题了。哦，我们能，
3: 那你们俩先聊聊吗？啊，
6: 可以。
3: 好，
6: 我要的是，比如说在事业上，还是在感情上，就互相给予，互相沟通。第一位女嘉宾，我对她的印象是特别的好，因为是啥？她说了有一个字吧，就是我和我们，我非常认同这个我们，就是包容性，

0: 做什么事儿，你不可能完美，要看一下互相解决能力，就是感情也好，事业也罢，就是解决的能力有多少。因为我你刚才所说的这一点的话，是我非常欣赏的一点，就是解决的能力。
1: 有点像那个，就是谈项目啊，谈判，谈合作，谈工作的那种氛围了。
2: 在自营公司哈，你具体现在做什么工作？公司在经营什么？
0: 品牌的战略，还有一些定位，还有一些产品包装设计，这些我会做。再就是商业的变现。
2: 生意怎么样？
0: 生意对我们很好，我现在已经把它和另外一个客户已经促成单了，30万马上进来，就是一单一单马上进来。
2: 所以你需要一个财务吗？
0: 我是需要多了解人，是你刚包括刚才第一位女嘉宾，为什么我当时在观察室我在想，为什么不选择我呢？为什么还主持人你还提过我，为什么呢？有可能是年纪年龄的差距，他有可能选择的比我大的。
2: 哎，你看哈，这个一号上来的时候，很容易说，哎，你看我来给你分析一下你这形象，你这儿你那儿你那儿，直接上手开始弄法，开始摸脸了就，就大家都会突然就觉得不是相亲的那个场了，就是你上来以后也是这种感觉。
0: 其实情侣也是合作关系嘛。
2: 合作这个关系是可能你们都已经迈到第四步第五步了，我们有一点理性的思考，我们来谈这个。一开始那种感性的所谓的哎呦好感，一见钟情也罢，好感也罢，眼缘也罢，一开始的这种东西你得有啊，有了铺垫我们再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怎么往前发展的问题。
0: 是我
2: 您是直接跳跃一二三开始谈第四步了，
0: 因为
2: 所以也不像相亲。
0: 我和观察室的我们聊的时候，我们聊了一个话题，我觉得我是适合先是接触，先聊共同话题，不是一下子看眼缘。我从来不相信眼缘。
2: 那不谈眼缘，你觉得你们俩人有可能吗？
0: 可能在业务上有来往，我估计是。
2: 那你觉得不合适的地方在哪？
0: 我是一个外貌协会，外貌协会，但是不能否定我需要沟通，沟通的更多，因为接触了更多之后，你才知道哎，对方到底是什么性格，包括我，你也接触我，我也接触你，
3: 那就是又要外貌，
4: 又要技要，
3: 对，
4: 都是这样。其实现在，我感觉好多单身的人都是有原因的。
2: 其次呢，性格，
0: 性格上没什么问题啊，他性格上和我能聊到东西，他能在一个点上。
2: 第三点呢，有吗？
0: 第三点的话，其实就刚才所说的博士说的，我要孩子的事儿啊，两个，就是我。
2: 您是觉得他岁数大了是吗？生孩子，哦，
0: 所以说我不好意思说。
2: 那39跟41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吗？
0: 就是能不能肯定，我要的肯定的要准确的，你别跟我说。
2: 您要以对方一个肯定的什么？
0: 就是孩子这块，比如说你跟我说一个阶段性，你别跟我说啊，一个孩子我就是只要生一个孩子，两个孩子我只要生两个孩子，三个孩子我就要生三个孩子。
2: 您的想法呢？
0: 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你跟着咱俩感情是走到哪一步了，要第二个孩子，在自己的经济的范围内再要第三个孩子。
2: 所以你要生三个的是吗？
0: 对。
2: 你们俩私底下是不是有微信，然后沟通过，聚个会是不是？
0: 没有，
2: 给洗脑了对吧？小雷也觉得是哈。小雷让你要三个，你愿意吗？
5: 我这算了吧，我三个有点吵，有点吵。
0: 为啥呢？因为我是独生子啊，因为我父亲去世之后，我一个人办所有事儿，是我一个人，在我一个人头上。你没有想过有哥哥姐姐帮忙，妹妹或者帮忙的？你不是说在金钱上，你在感情上，在精神上是要有的。所以说我为什么要孩子，这是肯定的。包括我们所有的男人都是在孩子上面是肯定要的。
2: 要孩子没问题，你们现在都是三个起步的，你说这个事儿怎么弄？
1: 不好听一点，我觉得他有点大男子主义。对，因为他觉得这个生育这个事情，其实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女性来承担的，他没有换位思考，没有尊重到女性，他接下来他会面对一些什么样的困境，他没有想到这么多，他只想到了他自己的一个需求，而没有想到对方，人家面对这个需求的时候，人家又会不会满足你？人家为什么要满足你？凭什么满足你？
0: 这怎么的？就是根据我们的感情变化而决定的。
3: 而且就是你们不是女性，你们上嘴唇碰下嘴唇，给我生仨，女人是害怕的。

0: 的孩子那真的是不是一个说，哎呀，十月怀胎，说我一天生一个，一天生一个，那也行。它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是吧？生完一个孩子，哎，怀孕一年，对吧？小孩子一岁一年，对吧？到两岁一年，这就三年过去了，然后又三年，这就再三年，就九年，是吧？你知道这是一个非常，说句心里话，是一个艰难的任务。你不要看到那些网上说一会儿又生一个，一会儿又生一个，一会儿又生一个，
1: 而且你希望他步入职场吗？
2: 希望。
1: 你公司愿意招一个刚结婚，说老板，我准备生三个孩子。
2: 看什么情况。现在大家都在说一人公司，所以说你一个人也可以创造一个公司，但是一个人
1: 他现在就是一人公司。但问题是，如果你招一个员工啊，他说老板，我跟你说，我可要生三个孩子啊，我这刚结婚，马上开始生了，然后意味着这九年你开不了他，他没法给你如期完成工作，不是他不想，而是他真的没办法。
2: 是
1: 他有两个孩子，这边这个发烧了，那边被传染了，两个人同时要进医院，然后他老公在忙事业，已经出差了，然后父母在外地，这一刻可能在照顾他自己的父母，真的帮不上这把手，然后你怎么办？你作为老板，你要开除他吗？
2: 这个就看你是什么公司，这个很重要。轻创公司完全不一样，你可以在家办公。
1: 如果都是这样的话，其实现在大家就没有那么多的困惑和困扰了，在生孩子的问题上，一定是在过程当中真的他是很难处理的。
3: 只是从他的角度来说，他要多少，但是他没有想到对方女性会怎么想，而且呢也没有说想到面对这些困境的时候女人该怎么办，她会帮助哪做哪些事情，她没有想到这么多，她只想到了她自己的一个需求。
4: 你说吧，这个时代没有钱，你孩子出来都受罪了，对吧？接受不了同样的教育，对吧？你吃的喝的穿的什么都不一样。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你想让它稳定吧，好，你进到一个办事业或者类似于这种公司，你不要每天去吗？你永远别人是5点下班，他3点不得不走，或者第二天他再接着请个假，过2天他又得家里有什么事儿，他自己他的心里都不落人。
2: 对，
3: 是这话是，我是非常幸运，我只能说我非常在北京我是非常幸运的，我可以在家做到5年，我去公司。
1: 那也是因为你5年身边没有3个孩子啊。
3: 对，这就是。
2: 我就跟你讲，我们就让这位女士举例子，谁要让你生孩子3孩子，你坚决不跟她谈恋爱了。所以怎么样，41岁谈恋爱1年，42，对吧？42岁然后再怀孕1年，那就生结了婚，咱就很幸运嘛。
4: 对，
2: 就怀上了，又1年，43，对吧？再一生到1岁，44，后边咋生那仨？
4: 对，
2: 怎么生那俩？
3: 这个、
2: 怎么可能？你要他的命吗？对吧？我是觉得你听着啊，这个妹妹啊，你就哎，生一个就得了。
4: 嗯
2: 啊，不管男生女生，我们好好培养他，对吧？
1: 那如果这样的话，他必须生3个。按王老师的建议，咱也不考虑他了。
4: 不，咱不争那个馒头，咱争口气
1: 啊？怎么着？哎
4: 呦，怼回去。
3: 好。
4: 您刚才说的，我爸去都可爱，这个外壳，我就怼回去。
2: 没错，
1: 来。

0: 不鼓掌吗？
1: 真的把职场的那种撒给我带出来，我就是我，你别害怕。哦，
0: 我不放心。
1: 原来我对事不对人啊！
0: 是。
1: 站起来。
0: 我看看。好啊，
2: 居高临下，
0: 可以，
3: 还是坐着吧。
0: 你看，太有幽默感了，是吧？
1: 多好玩，主要是太累。首先呢，我不认可你说的那个，我41怎么了？我41不能生了。我告诉你，我41我照样能生。再给我41我怎么了？我41我照样谈比我小十岁的。我不想说这些。我以前我不是没教过跟我小十岁的，那谈吐那什么那老好了，而且年轻的他就是好。
4: 好。啊
5: 完了，现在怼了，被怼了。
4: 你们男士老是说想找年轻的，永远爱那18的。其实对于女孩子来讲，那25的当然比65的好，对不对？是一样的。
0: 其实
4: 就是这个东西，在目前情况下，天然的认为男士要鄙视女士的年龄，但实际上这时代的发展，大家观念的变化，女士也开始鄙视男士的年龄了。对，
6: 听话听话，人家这位这个女士说了，我要3月份考一个证，考完证以后呢，我就想上到一个大船上了，我别在那弄个游泳圈自己游了，挺累的啊，我要找个大船。你想她的这个人生规划、职业规划和你的那个规划根本就不在一个层面上。我觉得这个女孩子她非常的清楚的知道我的人生规划，
4: 而且我认为大概率她自己一个人的公司比你们每一个人自己开的公司收入还要高。
6: 对，
0: 因为是财务。
4: 气儿顺了吗？行啊，那还咱不了解他了哈，
1: 不了解他
4: 了，
1: 咱尊重老师的建议。
4: 行，就找那生一个的，水到渠成，开心了咱再生第二个，别一上来跟我谈生三个，为什么？是不是？
1: 对，
4: 行，那咱们先回观察室吧，好不好？
1: 谢谢啊。
5: 士可杀不可辱，
1: 对，反正我也走了。
3: 真给我们女性争气。
5: 当时为什么就是突然有那么一个反应呢？
1: 当时就觉得你不选我，我实际上说句实话，我也没看上他。但是我就出于礼貌，我不说明了，因为我以后还要来嘛。我朋友是在咱们这个平台找到的，我也非常相信这个平台，我也非常接受，就是老师给我的那些建议。
4: 这就是老虎不发威，你当我是
0: 病猫呢，是吧？
4: 对吧？
0: 终于把它激发出来了。因为我们在观察室，我一直在看呢，就是那种小女人的状态，就是没有心智上的成熟，我想把它激发出来。
6: 宝贝呀、啊，败了吧？你还有理是吧？我的目的达到了，我给你激发出来了。你说这常有理的真的没法过，家也不是讲理的地方。你说你要碰见我们主持人这样的主持人生气了，你说太好了，我就要激发出你的这种怒火。哎呦，你看你终于爆发了，主持人啪。
4: 你说对了，我绝对不会再跟他斗嘴
0: 了。我就要这一个嘴巴，
6: 对呀、啊，
0: 哎呦，找到抽嘴的是吧？
4: 那朱子豪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关键词有三个：人生转型家、古今贯通的养生家、能一路同行的人。人生转型，原来不是做这行吗？
0: 我以前是做的，和这位老师是同行，穆老师，影视行业，
4: 所以说我转型拍剧是吧？
0: 对，
4: 后来就转型到做你现在这行了，
0: 媒体，我转型特别跨度太大了，我现在是媒体行业的战略营销啊这些，
4: 所以以后这个行业就在这儿来深扎了，是不是？
0: 深扎了，有可能的话，我会涉及到餐饮。我会涉及到教育，因为做以投资的形式去做这块儿，
4: 过去是做影视行业，后来做媒体了，现在很多人眼里这像是一个行似的，但实际上它的差异是特别特别大的，
0: 对，
4: 完全是两个行业。对于我们来讲，其实我们一直是属于新闻口，就整个电视系统理论上都是这样的，尽管有这样那样的节目，但是它其实归类还是在新闻口上。
0: 对，
4: 这个那将来可能还要做教育是吧？
0: 对，
4: 还做刚才说什么
0: 餐饮。
4: 餐饮，对，但我看其实你做的这些啊，原来你坐在观众席的时候咱们大约也都聊过，但是

0: 你这个养生家，而且是古今贯通的养生家，这个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1: 因为是跟我跟我个人有关系，我生了一场大病，静脉血栓。哦，只有老年人能感觉到的，在我身上发生了。我养了三，应该到今年已经五年了，一直在养，因为我之前是有武术的功底。
0: 所以你这个养生也是跟你这个有关系。
1: 对的。
0: 那你这个养生怎么养啊？我们也学一学啊。
1: 每天就是打坐。
0: 哦。
1: 就我们会闭关，闭关的话，比如说清理身体的肠胃，或者找一个舒适的地儿打坐，跟冥想就是那种形式差不多。
0: 这个我一直搞不懂打坐这个事情啊，就是一个是坐起来很难，另外怎么打坐就能养生呢？
1: 因为你新陈代谢的作用，因为我每天早上会有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打坐，因为我要把自己的心沉下来，你沉下来之后，你自然面貌就会改，
0: 什么都不想是吗？
1: 对，半个小时。
0: 不是，我觉得这个特别难，就是一是怎么能做到什么都不想，二是真不想不又睡着了。
1: 睡不着，说白了，你打坐就是为了静心。
2: 我现在正在补益生菌，然后补钙片，补氨汤。
3: 现在就开始吃保健品？
2: 不是，我是因为老摔。
3: 缺钙，你觉得？
2: 我觉得我摔，然后因为我比较拼嘛。
3: 不做一些运动类的吗？
2: 运动做，就比方说瑜伽。
4: 我的话，其实之前也主持过这种大健康类的节目嘛，然后的话也了解一些方面的常识，而我自己其实也挺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的那个，但是我现在比较忙，以前的话就是还要出去会每天跑跑步啊，约朋友爬爬山呀，吃饭方面也是比较注意，就是尽量少油少盐，然后有一些不健康的食品少吃。
5: 我觉得锻炼身体最好的方式就是
6: 跑步，
5: 中长跑，跑步。
1: 我知道，你看，跑步我觉得不是一个。
5: 跑步方面我是专家，我是起码应该是四级运动员哦。哦，
0: 现在还跑吗？
5: 我这几年少点了，我刚来北京的时候是一周要跑两三次的。
0: 两三次，每次多少公里啊？
5: 我一跑都5000公里，500步。
7: 配速多少？
5: 长跑速度基本像别人的800米速度这么快的。
0: 哦，
5: 我跑不慢的。
0: 不，你到底跑多少公里啊？
5: 5000米，5公里以上。
0: 啊，5公里，实在太吓人。
5: 我是我们大学的万米冠军。
0: 哦，
5: 我是马拉松的。
0: 你哪个大学啊？
5: 厦门大学。
0: 哦，
5: 2003年参加厦新国际马拉松第一届，知道吧？黑人数到我这边2万多人，我是114名。
1: 哦，
5: 我全马跑完是3个小时33分5秒。
8: 他的出现会带来怎样的惊喜？
9: 嘉宾，老师们好，各位男生嘉宾们大家好。
0: 来，
1: 我现在很直接，就是有孩子之后你怎么培养孩子，未来的感情是如何的，你上一段感情是如何的，
9: 顺其自然就好。
1: 你理解的顺其自然，你努力之后才能顺其自然吗？
9: 这不就是一种努力吗？
1: 他的想法我想多了解一下。
0: 所以你还想坐在旁边了解一下他？
1: 对，
8: 更多精彩敬请期待。
5: 思念。

0: 三支打火机，听候宣判。一号燃烟未灭，引燃工地；二号祭祀烧纸，殃及房屋；三号焚烧枯叶，引发山火。三名被告纵火成灾，后果极其严重，分解销毁。
1: 他们是纵火者，亦是牺牲品。可真正的被告，从来不是打火机，而是。是心存侥幸，防火意识淡薄，是疏忽大意，漠视安全准则，是贪图方便，小患酿成大祸。绷紧安全线，筑牢防火线，不让一时之疏毁掉一生平安。
2: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3: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2: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3: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4: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5: 专属你们的
6: 美好生活随手拍，
5: 乐龄摄影友谊赛，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4: 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5: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4: 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5: 欢迎您的参与，
6: 最终大奖，
7: 最终大奖，
8: 最终大奖。

0: 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1: 动火作业操作人员应持证上岗。
2: 防火风格、消防器材、动火看护人、可燃物清理，一个都不能少。
3: 动火报备，防患于未然。

0: 来到咱们这个文创市集，感受是怎么样的？
1: 我转了一圈，
0: 您觉得怎么样？
1: 我觉得都还挺好玩的，有好多那种叫小玩偶，这女生比较喜欢嘛。然后还看到了很多就是像那种卡片勋章一样的东西，然后我觉得还挺新奇的，看着啊，我就愿意逛这样的市集。
2: 从我个人来说啊，我是比较喜欢吃啊，但是呢，刚才我刚刚看了好多，就像那种什么很多，像那小玩偶啊，包括冰箱贴啊，包括很多很多的，而且这个特别能体现出我们北京的这个特色。
1: 各地方的一些，比如说像甘肃博物馆，它的那个就马踏飞燕的那个，像它那个小玩偶啊、小文创都特别漂亮，
3: 都是非常经典的。
1: 比如说有一些布包啊，然后一些比较好看的那种玩偶，或者是那种勋章，可以放在身上磁吸的那种，我也很喜欢。
3: 刘老师主打一个不能带回家，就吃到肚子里。您，
1: 我主打连吃，然后再拿回家。
2: 看那个吧。
1: 对，我就会看孙悟空。对，然后你看还有那个。手上戴的这个很可爱。
4: 二位演奏的过程有没有这个关于西游的这个这样的歌曲？
1: 之前有过云宫迅音，敢问路在何方啊，都有。
2: 路在何方都有这个。
1: 这很可爱。
4: 对，就这个，我觉得这个能不能让我们老师拿？
5: 哎，好了，可以。
4: 老师拿，
2: 有
4: 会玩吗？
2: 有八戒吗？
4: 教教我们老师。
1: 这个怎么玩呢？老师，
5: 就来回的晃动。
1: 啊，就这样。
2: 拿
5: 这个布袋猫。
1: 捉住了几个药，又想住了几个猫。
2: 我来吧。
1: 你的手太大了。
2: 你唱我来，三二三，走。
1: 刚捉住了几个药，又想住了几个猫，魑魅魍魉怎么它就那么多？哈哈，吃俺老孙一棒！
2: 谢谢。
1: 哎，好玩，可爱，谢谢
5: 老师，挺好的，谢谢您。
3: 这猫跟您那个皮肤是一样的。同款皮肤，
2: 中国木偶艺术学院，
3: 太幸福了！
1: 葫芦娃，
4: 还能鼓掌呢，
5: 对。
1: 我觉得挺好玩的啊，因为我也是第一次算是在这种就是文创的这种展上啊来吹笛子，当然也体验了非常好玩的那个算我不知道算不算是非遗啊，但是非常好玩的那个孙悟空啊，我觉得还挺可爱的。刚才也吹了一首《云宫迅音》。那我们所有的这个艺术创牌的基地，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浓厚的文化底蕴。我觉得像这种文创啊，它其实也代表了每一个地方的地域特色，跟我们的这个民族音乐结合吧，其实大家都是从几千年以来的历史啊，就是这样的一起去传承。我觉得是音乐碰上了这种叫文创，我觉得就是非常非常契合。

0: 哇，江潮、艾迪娜和他们的漂亮宝宝都来了。哇
1: 哇，快来跟着漂亮人一起来看漂亮展吧。
0: 这里是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故宫博博、三星堆，全国的爆款文创在朝阳公园一站集齐，跟我们一起在这里偶遇你的心头号吧。随手买，随手拍，参加北京每日拍活动还有机会获奖哦。
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要说北京最近备受瞩目的展览，那必须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也是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
4: 远古玉米神报道，
5: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6: 太阳的金色汗水，
7: 秘鲁的蒙娜丽莎，
8: 月亮神悄悄许愿，
9: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0: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病。
1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
3: 这些天，来自美洲古文明的珍宝跨越万里山海陆续抵京，其中包括秘鲁国宝级孤品秘鲁的蒙娜丽莎，是本次展览绝对镇馆之宝，最不可错过的核心重器。
13: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云纺，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0: 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 是谁送你来到我身边？
2: 《西游记》我当时演的时候才20多一点，如果没有当年的《西游记》，可能没有大家认知的玉兔公主。《嚣张密使》应该是2003年拍的。当然最重要的，我觉得可能我的美人也很关键。我今年都已经60加了，这个岁数实际上就已经是大妈的这个年龄了。我觉得经典就是经典，如果一个人在一生当中演过一两个经典，真的人生足矣。

0: 这部剧我当时演的时候才20多一点，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一个好的剧导演找到我，我没有体会到这个剧将来会给我带来什么，所以我当时说这个是我最后第一部戏，也是我最后一部戏。我当时跟杨洁导演说，我再也不想演戏了，太困难，因为当时的环境啊，包括我们的条件特别差，然后我几乎天天就是导演都在训斥我。现在反过来想，如果当时他对我不严苛的话，可能也不会出这么一个经典，所以还得感谢杨洁导演。
1: 你是谁？这个郎君本来是我的，怎么你来成亲了？你是何方妖孽？你是何方妖孽？快快给我出去！恐怕出去的还是你，你这不要脸的东西，哪有逼着我师父成亲的？你看看我是谁？
0: 2003年跟小刚导演认识以后拍了《孝庄秘史》，
2: 你这个傻东西，你还有脸夸你？你这么多年的心血苦思，就这么完了？全完了，他妈全完了。
0: 就是他会不会因为时间过去他这个戏就被人家忘了，而会就是什么时候拿出来看他都是经典，所以《孝庄秘史》应该是有他的那个历史性，包括他的人物的演绎性，还有他的美感，当然最重要的我觉得可能我的美人吟也很关键，我的美人吟和那个屠洪刚唱的那个主题歌就一头一尾的，我觉得这个也出彩了很多。

我们那部戏是2003年拍的吧，那有很多是年轻人，可能当年的年轻人现在也差不多也30-40岁了，所以现在有很多小年轻喜欢看这部戏，可能会觉得说里面现在熟悉的演员原来以前在里面演戏演的也挺蛮真实的，没有过度的去喧嚣或者是化妆上有一些更像现在一样啊，原来的演员都几乎可能都是演技方面比较出彩，所以看起来更真实一点。我是觉得就是经典还是经典吧，就是所有的演员你看现在依然还很年轻，应该包括宁静啊什么都还是很年轻，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哎呀，我们以前喜欢的这个现在喜欢的明星原来以前也那么出色。

0: 林老师，其实您的那个经典的形象，其实大多数会被二创。您会，您会看到网友或者刷到网友这种就是视频吗？
1: 会啊，我经常看刷那个短视频。其实我也不排挤短视频，而且在短剧里面，你们如果熟的话，我演过《大妈的世界》。
2: 有些人可能因为年龄大而被淘汰。
3: 你说的是我吗？年轻人 ，fashion， 我就是至尊九凤。
1: 导演选中了我，但是呢，他特别害怕说你的形象天竺少女会不会因为大妈的事件你就会有点胆怯。我就直接见了导演，我说你不要怕我，我说我这个人到了今天这个岁数，我说真的是演绎实际上是就是要演接地气，而且这个岁数实际上就已经是大妈的这个年龄了，所以对我来讲没有任何隐藏的，只能是更好的去把这个一些小的角色小的人物演得更好。
4: 你以为的盲姨，
3: 集合推进，放大放大，
5: 二闪你都会了
3: ，nice，
6: 喷他去啊！
4: 实际上的盲姨，
3: 我都不会打游戏，啥游戏都不会玩。

0: 这个
1: 不要了吧？啊，这个也要，这个不是算吗？这个
2: 算吗？作为演员来讲，你不能说演了这个戏你就沉醉在这里头。毕竟是人嘛，我今年都已经60加了，所以我希望就是说，在我不同的年龄里面演绎不同的角色，如果把它演好，大家认知，我是非常开心的啊。所以作为我田歌也好，玉兔公主也那是过去式了。如果一个人在一生当中演过一两个经典，真的人生足矣。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大家都打下来了，3、2、1，上天！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0: 游，快乐相随。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专属你们的
3: 美好生活随手拍，
2: 乐龄摄影友谊赛，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 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2: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1: 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2: 欢迎您的参与，
4: 最终大奖，
5: 最终大奖，
2: 最终大奖。

我过往的这些年就像喝了口井，一口下去

0: 1942年，著名戏剧家吴祖光用隽永深长的笔墨写下代表作之一《风雪夜归人》。上世纪50年代，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曾把《风雪夜归人》搬上舞台。岁月流转，经典的光芒从不磨灭。作为北京人艺经典保留剧目恢复计划的开篇之作，时隔半个多世纪，《风雪夜归人》重登首都剧场。这一次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冯远征亲自掌舵担当艺术指导，由人艺青年导演严瑞指导。那在演出前，我来到剧院后台看看他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1: 连生，你那个你打这个急急风的时候你再上，要不然你那个提前是透的，我们老板马上下场他就来了，你盯着这儿呢。

0: 最好甩出来的时候就接梢，
1: 滑木刚滑下，
2: 对，
1: 你别着急，
2: 然后
1: 等苏洪基开始说话的时候，你慢慢慢慢从那个月亮门里走出来。你有时候到快到头了，你就步子放慢了。我希望你这是匀速，慢慢慢扶着那个，可能摸索着进那个门，不知道是什么把你吹到了这里，然后看好大的城。你是说演你自己的，跟他们没有关系。
3: 我那天是首演来的，来看的。你知道，就是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个舞台，这种诗性的美，大写意的美，这我觉得在人艺的舞台上比较少见，因为人艺都是那种写实的、现实主义的这种话剧哈。
1: 是，
3: 第一次用这么浪漫唯美的这种布景，而且全场几乎是靠这一层层的帷幔来营造的空间。
1: 没错，因为这个戏呢，吴度光先生的这个《风雪夜归人》本身听剧名就很诗性化，然后很唯美。我们也希望在现实主义创作当中呢，赋予它简洁凝练的表现，又符合东方的这样的审美，又民族化，用帷幔呢。过去我们融了一些很多戏曲的概念，
3: 是的，
1: 因为它就是一块布，然后有上下场门。我们希望借助这样的元素呢，打造我们这个戏所有的都是软景，都是纱帘幔帐的这样一个感觉。
3: 而且，那你这个帷幔，它可不是这一层。
1: 我们用了几层不同的这种幔帐，勾勒出这个其他的场景。
3: 对，一二三，
1: 有一个这个大几个
3: 五六
1: 圆片的这个是其实是魏连生的家中。通过灯光打，它有房檐屋脊的形状
3: 啊，对，
1: 它是那个斜的一层一层，对，北京的那个透视的房檐屋脊，然后同时呢，也是罩拢着威廉生，困牢笼着他，直到他和玉春向往着美好的那个生活。我们不知道那个远方是什么，那个精神那个彼岸，他想走出这个城圈子，这个空间一下让他打开了消失了，他们奔他那个极致的极远的地方。
3: 这也是
1: 戏里的道具。风雪归人的文本里提了两出戏，一出是尼姑思凡，
3: 对，
1: 一出是红拂夜奔，就是红拂传这个是红拂传的，那个是尼姑思凡的。其实这两个戏同时也是揭示戏剧的主题。尼姑思凡是连生和玉春先动了心念，他思考了，希望自个儿从山上走下去。尼姑敢下山其实也是很大胆的，连生他动了这个心念，然后第三场的时候那个准备要唱的红拂夜奔也是他即将行动去执行他的身体去走出去的那样。同时呢，我们借用这个道具在身段形体上呢，希望能跟玉春有千丝万缕的这样的一种纠缠和纠葛。
3: 这是一个意象，还有一个意象我在剧当中记得是海棠花，
1: 就是这个
3: 海棠花，
1: 对，
3: 在当中屡次出现了
1: 有三次。因为这个戏是倒叙的，
3: 开场
1: 就是尾声，我们希望他两个在一起，也是尾声当中我们加了魏连生和玉春那样一段意象化的舞蹈。同时呢，我们让玉春把这个海棠花葬在了魏连生的倒卧的大雪地当中。第二场呢，两人在这个点醒和觉醒当中呢，摘了海棠，也希望他带到了戏中小尼姑思凡下山的那个戏里，然后有那样的一个画面，魏连生拿着海棠花准备上台，玉春拿着一只海棠，其实静静的等待。分别的时候，第三场，两个人交织海棠，玉春说：“别，请你不要忘了我们这一段美好的日子。”魏连生拿着海棠走到了风雪之中，尽管那个画面其实相对感觉他走向了黑暗，不知道结局是什么，但是他大胆的去迈向了前方，因为他心里有光啊，
3: 这是
1: 手上有海棠，
3: 怒放的这个海棠代表的也是他向往的这个日子。
1: 是，
3: 除了这个海棠，我当时还看的印象深的是那两盏灯，
1: 灯就在前方，
3: 对，我们来看一下。
1: 我们上这个台啊，先说这个台，就是
3: 戏台吗？
1: 戏台。玉春和魏连生在冲开枷锁那一瞬的时候，本向精神的世界，其实就是上了他们心中的那个舞台，也就是心中那个彼岸。我们现在已经站在这个台上了，
3: 这就彼岸了，
1: 彼岸了，就看到了这个我们心中的那个花瓣和灯光，心里边炙热的两个灵魂，他们心里有火。在舞台上，我们展现呢，它是灯笼。同时呢，也是
3: 两颗心吗？
1: 两颗心，两个灵魂，我们都有意象化的表达。
3: 这我能摸一下吗？这什么材质？
1: 其实这我们都是手工做的，
3: 这就
2: 这是纸，
3: 纸，
2: 这是
3: 硬纸片做的。
2: 对对对。
3: 虽然这么看上去好像
0: 很普通，
3: 哎，对，就是很普通。
0: 普通。
3: 可是真的在这舞台上灯一打的时候，我觉得这两盏灯很有效果。
0: 在舞台上，通过我们的表现，焕发出这个道具的生命。
3: 其实每个人，我们可能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每个人你可能都会困于自己的一隅。
2: 是。啊，
3: 有去想突破，你有想去挣扎的时候，但你有没有这样的这种勇气，去跨出哪怕是这样的一小步，去做一个你心中想做的自己？
4: 哦，对，他有自己的那个成熟性。
5: 唐老师，他这是不是稍微有点肥？
6: 对，今天看看那个什么，再给他调调。
7: 我改行，我唱楼声。
8: 这是假的，其实就摔东西，摔你，摔你那些。
3: 1957年也是一个四月份，
9: 4月27，
3: 四月二十七。
9: 对，张彤老师，
3: 我们张彤老师演的魏连生，
9: 彤弟老师，这是我的老师。啊，对，这个是陈国荣。这个是玉春，这个是舒秀文，舒秀文只演了个于小姐，
3: 于小姐
9: 演很小的角色，
3: 狂热的粉丝。
9: 蓝银海老师演陈翔，后来在我们剧院改编剧了。
3: 哦，蓝银海老师。
9: 对对，其实我也在一直在想，能够跟任明当时也在商量说能不能人一排，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魏连生。
3: 是偶然的机会。
9: 对。
3: 然后碰到了这个刘恒。
9: 对，开会的时候碰见他，他过来，他也穿着西服，然后跟我打招呼，他说：“方老师你好。”然后哎，然后他说：“我是北方昆曲剧院的。”然后我说：“你是唱小生的吗？”因为他长得那样比较清秀的感觉。
3: 对。
9: 我说：“你唱小生？”他说：“我是唱武生的。”啊，我说：“你唱武生的？”后来。杨凤一院长就说：“这是我们那个北昆的非常好的武生演员，因为看他第一眼，就他看着我那个眼神里头，我觉得哎，这像魏连生。他来了以后，他们很多年轻人就都要看他，因为大家也新鲜哈。为什么让这样一个人来演啊？大家有的人可能心里也想，哎，我是不是也能演啊？是吧？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你看，我说你让如果让你演的话，你学3个月昆曲，和他从小十几岁学昆曲。”那肯定是不一样的。这个戏最重要的就是，你找对了魏连生，这戏基本就成一半了。啊，他基本功也非常扎实。我们那个舞蹈老师，因为这个里头找了一个舞蹈老师编排嘛，同时他要把戏曲的元素加里头，所以他当时就说，他说这个开始他也很担心，因为舞蹈是放，戏曲是收啊，所以他也担心刘恒放这方面是不是。不习惯，结果他跟我说，他说只要你给他，他都能做到。就是所以他还是悟性蛮高的一个演员。
3: 尤其是最后让人很惊艳的是他们最后一段
9: 双人舞，对对对，
3: 这是没有想到的。
9: 因为这次我是希望唯美，舞台设计唯美，服装唯美，表演唯美，故事内容最终传递一个凄美的一个结局吧。所以最后那个很多人看完那场舞蹈以后，突然感觉到像化蝶一样。
3: 哎，有点是的。

0: 话剧《风雪夜归人》围绕名伶魏连生展开数个人物的悲欢离合。身处风雨飘摇的时代，魏连生看尽了烈火烹油的繁华，也饱尝酒阑人散的落寞。他与官僚姨太太玉春之间的纠葛，他们的觉醒与反抗，更是一阙以生命写就的跌宕悲歌。《风雪夜归人》的男女主演分别是由来自北方昆曲剧院的武生演员刘恒，以及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露露扮演。两位青年演员跨界组成民国 CP， 是一次金昆梦幻联动。
1: 你知道你们两个人在舞台上看着就觉得特别的舒服，尤其是露露，哎呀，我这一次看，我说舞蹈功底太棒了。你是从小学舞蹈的吗？
2: 对，我小时候是北舞附中的。我没想到就是在剧院的舞台上还能让我就是以这种很完整的形式去呈现舞蹈。
1: 嗯，因为它是带戏曲的这个功夫哈，若你不是身上带有这一点舞蹈的这个功夫的话，其实很难跟他搭上。
2: 刘恒老师的功特别的好，然后我刚开始也还是挺有压力的，因为他的真的太稳了，我也是苦练了一下的呢。除了有一次在排练厅把我扔出去了以外。啊，
1: 真的
3: 在舞蹈配合的磨合期，对，因为我走完那个线的时候，我有点去想一下我接下来的动作，所以我可能会去顾及到我的那个动作去了，然后他落地的时候呢，我可能就没有让他安全的着陆。
2: 我在天上正飞着呢，突然觉得哎怎么松手了，然后我睁开眼，我发现我已经离他两米远了，我就倒在地上。
1: 昆曲它本来就比较稳，比较慢，但是越是慢，越是要你撑着那股劲儿。
3: 我们在排戏的时候，他就说：“你走啊，你走啊。”我说：“我在走的呀。”他说：“我怎么看不出来你在动？”
2: 我觉得我的脚底下功夫已经算挺好的了，但就是因为前面就是一上场就有一个转磨的一个走嘛，然后我就觉得他走得好慢，我的脚就一直在那晃，很特别能稳
1: 的定力。
2: 对，是的。是的，
1: 首演那天一出场的时候，站在这舞台，那个时候什么感觉啊？
3: 那个时候心里有一点点的澎湃，还是比较激动的，当然也伴随着紧张。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地方是需要可以去调整的。我们每次演完之后呢，老师们也都会说，对，会提出一些意见，然后在下一场的时候都会有一些进行的调整。
1: 那露露，那你怎么理解玉春这个人物呢？
2: 我觉得玉春是一个很大胆、很勇敢的女性。而且他有自己的认知，在那个年代其实就很了不起了，所以他才会成为连生的精神层面的引领者吧。因为他知道我们这样活是没有尊严，不能像人一样的去活，只是玩物，只是笼中鸟。所以他会希望、渴望自由，渴望飞到真正的蓝天，所以他这个心才会感染到魏连生。
4: 觉不觉得你是这天底下顶可怜的人？
5: 没有，我没觉着。
4: 可我就觉着，我是这天底下顶可怜的人，或许就不能算人。
5: 您说到哪去了？
4: 我还老想着要把你也算在里头，可照现在这么看，你还不如我呢。
1: 那你是怎么理解魏连生这个人的？有很多年轻人问，他值吗？他值得吗？
3: 我觉得值得。当时是一个风光无限的一个人嘛，他可以帮助所有的人，但其实他帮助的别人都不是他自己的能力去帮助的，都是别人，都是他依托在别人身上才能去帮助的人。他被这种风光无限给迷惑住了，他不知道他真正想要什么了。当然他碰见了玉春之后，玉春给他点名了之后，他才有了这个觉醒，他才知道他应该怎么活，他想怎么活，他要怎么活，所以他毅然决然的就决定跟玉春走了。
5: 我魏连生不是不爱唱戏，只是不愿再陪那些没用的人伤神。陪笑戏我要告诉他，我要跟你一起离开这城圈子，到那看不到边儿的地方，欺负我们的好日子。
4: 我说的可是苦日子。
5: 玉春，我现在可知道什么是好日子，什么是苦日子。
4: 那哪一天才是最快活的日子？
5: 天。
4: 明天。
1: 那在一开始的时候，我记得在这个墓后面有一个人甩那个彩绸，是你吗？
3: 是我，是我。
1: 是一个旦角的动作。
3: 旦角的动作，对，我也是现学的。

0: 哇，它就特别稳哈。
1: 对，
0: 看看，
1: 特别稳，这个甩这个特别稳。
0: 啊，看你舞得特别的轻巧，但是露露手甩这个特别累。
2: 对，因为这个比较沉，要不春姐试一下。
0: 我试一下，他都说特别难了，我这是我可以体验一下。
2: 不会不会不会，可以体验一下。
0: 是吗？
2: 好，走，再往上，再往上，再往上，再往上。
0: 甩起来了吗？
2: 甩起来了，甩起来了，
0: 非常好。确实挺累的。
2: 左脚冲前，脚尖点地，然后重心在右脚上。第一下是，右手往后甩。对，然后过去。
0: 在躺脑袋上。
2: 然后第二下是左手往后甩。对，右左连着来，走。
0: 啊，都这样脑袋啊！我最后发现全缠手上了。
2: 右手好，左手有一点点学，要这个力捏。对对对，这个。
0: 真的好看的动作，没有容易的。
3: 就刘虹耍的特别的轻松，但其实并不那么轻松。
0: 这真的是太累了，太不容易了，啊。露露，你来试试。
2: 一个，
0: 两个，
2: 走走走走走走。对了，
3: 表情管理一下。哦，
0: 哎，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哎，
3: 你就是这样的是吗？
0: 非常好，非常好，
3: 行，
0: 非常好，漂亮漂亮漂亮。
3: 下回我可以做你的替身了。啊，我要来一个他那个。
0: 哎，好看。这舞台上的美都是日复一日的刻苦换来的。
2: 我记得我们当时排练的时候啊，我可能一开始找不到真听真看真感受玉春给我说的那些话的时候，我记得当时远征老师还有严瑞导演，他们两个人一起呢给我做了一个练习，就是把我的眼睛蒙上，然后让玉春在那个排练厅里面去说我们两个人的台词。玉春说完台词之后呢，我要第一时间的去感受到玉春在什么地方说，他跟我说了什么，我就要去蒙着眼睛在排练厅里面去找他。我要一边找，然后一边去再说我的台词。我觉得这个当时对于我的感受挺大的，也挺深的。
0: 需要让你真正的用心去感受。
2: 对，
0: 这还是非常独特的这种排练方式哈，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1: 远征老师的招，
0: 远征老师有各种招是吗？
1: 对，
0: 也是他自己压箱底儿的这一些方式哈、方法，就不遗余力的，然后就都告诉给你们。
4: 我觉得他作为优秀的武生演员哈，我觉得他可能是从小练功，他很能吃苦，啊，而且他很用心。当我头一天跟他讲完的一些事情，一些戏的处理，然后他第二天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起码能够做到一大部分了。也就是说他回家一定去想这件事情。我也有压力，其实就是我如果他输了，那我也输了。所以就跟我当初启用露露似的，就是日出的时候似的，那会儿他23岁，都不到24岁。所以中间老有人说他不行他不行他不行，但是我内心就要告诉我他一定行，他一定行，他一定行，我要用各种各样的办法去解决他的不行。
0: 不行啊、
4: 所以刘恒这次也是排了一个月左右，有几个人哎呀说这怎么办呢，他跟我们可能搭不上戏啊。我说你别着急别着急，我再忙我每天都要去排练厅看一会儿，然后我就知道他需要怎么解决，然后抽了两个晚上给他调了一下，他一下就找着了。
5: 此次话剧《风雪夜归人》的演员阵容可谓是精挑细选，除了年轻演员外，更有李洪涛、梁丹妮这样的老戏骨坐镇。在影视圈摸爬滚打多年的李洪涛重回人艺舞台，内心有着怎样的感慨？新老交替间，每一代演员都在反复的舞台锤炼中去传承经典，这也是人艺精神的传承。

0: 然后他说那你说找谁，我说我当时脑子里就蹦出是李洪涛。
1: 哦，
0: 后来我就给他打了电话，我说希望你来演。
1: 梁丹妮老师啊，也是你们这些老演员回来也给他们坐镇
2: 啊。对，
1: 老演员
2: 就老演员跟新演员在一起排戏，可以给一点引领。
3: 我年轻的时候和你一样，也是有那么一点的书生气，整天是高谈阔论，著的是破马寒窑，胸怀天下大事。那个时候的天下是西洋弄了东洋，东洋又占北洋，后来你猜怎么着？
4: 自然是北洋输了，东洋赢了。
3: 后来我被房东打了一顿，流落街头了。
1: 我这找着一张你们班的这个明星班，有太多大家认识的了。苏明老师，
2: 对，
1: 苏明老师，你们的
2: 哥的爸爸，
1: 对，是任课老师哈。
2: 徐帆、陈小艺，
1: 这是
2: 龚丽君，
1: 这个江山，
2: 江山太聪明了，从上学的时候就这样，我们都在编小品，你说他就回家了。第二天早上来了以后，哎，谁有小品？谁有小品？哎，你来我们组，你来我们组，他的小品最多，你知道吧？所以他的成绩是最好的。江山就属于什么？现在经常在外边拍戏什么的，看剧本，拿到剧本以后看个两三遍以后，啪就扔了，不管了。什么时候拍到他了吧？拿起来以后看看剧本，看个两遍，哎，行了，开始拍吧，咔，词就拿下来了。太厉害了，他脑子太好使了，一道菜让他一下就能炒熟了，就属于这样。
1: 哎呦，天生吃上饭的哈。
2: 对，
1: 就像这个戏里说的，祖师爷赏饭吃。
2: 对，
1: 何冰。
2: 何冰，对对。
1: 对吧？何冰老师在这儿呢。这个胡军。
2: 胡军，对对对。
1: 您，
2: 这是我。
1: 这是您啊。
2: 对对，我是我们班的老大，你知道吗？我年龄最大，一个班嘛，他这在招的时候，他都是分老生和小生。年轻的和老的，他是按照一台戏来搭的这个班。
1: 嗯。
2: 那么我们班就少了这么一老生。演老头的，演爸爸的，少了这么一个学生。后来就说一定要让李洪涛来。
1: 您在舞台上一直是比人长一辈的，是吧？
2: 对对对对对对。
1: 那您到仁义来，您还记得您参加的第一个戏是什么吗？
2: 我在仁义参加的第一个戏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我演吕琦老师的毕师。我们那时候上二年级的时候就到仁义演出了，就到这个舞台演出了。
1: 那
2: 我们班比较幸运，
1: 嗯，
2: 我当时很幸运，我说，哎呀，吕琦老师也是非常厉害的一个老师啊。然后我就说，我跟他好好学习。老爷子说话少，平时就是琢磨戏。
1: 那您排练场都跟着？
2: 都跟着，啊，对，他的一招一式我都学，你知道吧？因为我就想学的像一点，就像吕琦老师，你知道吧？就最后跟他一比，我是小老头儿。那时候就觉得就是形似，但是我就觉得最难的是学到他的内力。我就觉得跟这帮年轻人在一起，就能感受到我当时二年级到舞台上来学习的那种感受。有的孩子就会问我：“哎，老师，你表现得好，你这个怎么弄的？”那就后来就我们会简单的探讨一下，我这个东西应该是怎么样的。我就那种形式，就跟当年吕琦来老师带我是一样的
1: 啊。这一次是这个经典宝莱剧目的这个复排的这个计划，
2: 对。
1: 然后《风雪夜归人》作为这样的这种第一步，然后您再回来到剧院这样的这种演戏，您的这种感受呢？
2: 能够演到一个比较适合于我自己的一个角色，我觉得是特别高兴的。我相信所有的仁义的演员都愿意回到这个舞台上来。这个仁义这个舞台还是很养人的。
1: 这是您的那个化妆的那个桌子？
5: 对，这是我的化妆台。那个是露露的
1: 啊，露露，你们两个人啊，在
5: 我们俩在一个化妆台。
1: 这是你们的这个假头套吗？
5: 对，是我们的假头套，
1: 就马大婶
5: 这个马头套，这个头套就是我们到时候会把这后面梳一个卷儿，就是这个卷儿
1: 啊，
5: 梳到后面去，就把它扎起来。要不然他那个人物是这样子的
1: 哦。我开始以为是你们自己的这个头发扎了一个嘴儿呢。
5: 你不是不是
1: 假头套，
5: 是头套。头套它有它的优点，就是头套它可以就是不会乱，而且呢，你要是它那个形状也会比较固定。
1: 但您这次的这个马大婶其实是第二次了。
5: 对对，
1: 我看过你2012年的那个版本，也

0: 变的马大婶儿，但尹正老师说您这两版马大婶是不一样的。
1: 对，是不一样的，原来就把它搞得比较惨，那个服装化妆都很灰暗，但实际上现在的这个解释是不一样的，就是说其实他不是乞丐，他也不是要饭的，他是有家的。还有人说啊，你儿子画得很黑，你就没有画得很黑。我说这个儿子天天在外面拉车，他当然是晒得很黑。好多观众还说我这傻儿子这么大高个，
0: 傻儿子，对，
1: 跟我有一个就是很大的反差。我希望自己那个形象是比较弱小一点，所以他们就是如果垫一点鞋垫什么的我都不垫，我就是说直接就是这样子。所以后来我才发现原来我是最矮的一个。
2: 我跟他说了，从今往后见事儿不说，办事儿不去，闲事儿不管，不是那就早归。您说是不是啊，魏老板？
3: 是，
0: 但您这次是来坐镇的，哎呀，是您和李洪涛老师，就你们两位是老演员，人艺的老演员是在这儿压着阵的。
1: 年轻人这次都特别努力，并不需要说，哎，你注意点啊，没有这个说，都是他们自己很自觉的。
0: 最后现在呈现这样子，也让大家感觉到我们这两三个月的努力没有白费。我觉得现在人艺就是，这给年轻人提供更多的这种平台。像这种大的剧目，现在年轻的演员都可以走到前面挑大梁了。
4: 对对，其实我们着重在培养年轻演员，因为人艺也到了一个新老交替的阶段嘛，所以我们很多60后的演员，在这两三年之内就基本上推干净了。我们不得不考虑今后的人艺的发展，所以必须给年轻人提供大量的站到舞台中间的机会。所以这几年我们在无论从大剧场，还有小剧场方面，我们尽量的能够让年轻演员去挑梁的，都去找他们，让他们来挑梁。可能会受到一些观众的质疑，也可能会受到票房的影响。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在这个时期肯定要忍受这个痛处。就是我们必须努力的把他们往前推，必须让他们长本事。然后必须让观众开始认识他们。
0: 对，
4: 趁我们这些人还在，能够带一下就带一下他们，这样的话可能更丝滑一些吧，那是现在时髦的词儿。对，人艺必须有接续啊，人艺必须为自己的保留剧目去培养人才。我们不是说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那种，我们是有经典的，我们是有茶馆、雷雨这样一系列的经典剧目需要传承。因为年轻人可以创新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传承是需要他有时间和耐心的。
0: 在人艺我觉得真的是个宝藏，人艺这里的戏那么多好戏，
4: 对，
0: 是戏台人。
4: 当然也得看你努力了。对，我希望他们能够自知吧，然后努力，这一点特别重要。

0: 随着健康意识提升，低糖低脂逐渐替代了高糖高油食品，大家不仅仅关注口感，更注重健康。中老年人买食品时就特别注意，担心给家人身体带来负担。像烘焙类糕点等虽种类繁多，但油脂和糖分普遍都偏高，很难选。如果您也有这样的问题，本期节目介绍的酸奶吐司蛋糕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中要带着大家品尝的这个美食啊，我真的太喜欢了。就刚才小片里面说到的啊，比方说高油啊高糖的食物吃多了给身体带来的各种负担啊，不仅老年人担心啊，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担心。谁也不希望啊我们因为吃的不好导致身体这个指标高那个指标高，您说是不是阿姨？
2: 是是，如果有又健康又好吃的蛋糕谁不想买啊，这不是找不着吗？
1: 嗨，
2: 今天啊听这个酸奶吐司蛋糕，听这名字我就感觉很好吃，在哪儿呢？我赶紧尝尝。
1: 别着急阿姨，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请客的老板啊，杨总，欢迎杨总。
3: 欢迎欢迎欢迎。
4: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港荣食品的杨星辰，那很开心来到栏目组啊，推荐我们这一款呢港荣食品的酸奶吐司蛋糕。那大家随便吃啊，今天我请客，一会儿走的时候每人带走一箱。
1: 杨总大气啊，讲究人，那我们赶快尝一尝。
4: 对，哎，
2: 哇，我先来了啊。
1: 您先来。
2: 先是浓郁的蛋香与奶香，然后是酸甜可口的酸奶与绵密的蛋糕口感形成对比，这种美妙舒爽的口感我太喜欢了。
1: 哎，那我要赶快尝一尝啊。嗯，甜度适中，吃起来呢松软弹嫩，而且没有普通蛋糕的那种油腻感，酸奶的那个酸甜口感加上啊吐司蛋糕的蛋香还有奶香，哎呦太好吃了，太诱人了。
2: 是的，
1: 所以我这就特别好奇了，杨总啊，就这么好吃的酸奶吐司蛋糕到底是怎么做的呀？
4: 感谢大家的认可啊！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是我们港荣食品的招牌爆款，一推出呢可以说是风靡全球啊。
1: 嗯，
4: 那酸奶吐司蛋糕这三种呢，都是大家喜爱的美食。
1: 嗯，
4: 所以呢，我们巧妙将这三种口味和味道呢都融合在一起，就有了咱们现在的酸奶吐司蛋糕。为什么能如此惊艳咱们的这个舌尖味蕾呢？
1: 嗯，
4: 那肯定是离不开咱们好的食材和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工艺。那除了小麦粉和鲜蛋之外，我们这里边呢还添加了纯牛奶、乳粉、奶油、蛋黄粉、酸奶等等，增添它特殊的风味。
2: 这可都是我爱吃的，不管哪样都是又好吃又营养。
4: 没错啊，光有好的食材还是不够的，还离不开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蒸制工艺和冷加工工艺。这个呢是与传统蛋糕的高温高油啊是完全不一样的。蒸制工艺是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咱们食品的原汁原味和营养成分。那为了保持这个口感呢，我们呀特地采用了氮气锁鲜，那这样一来呢，口感就更加的鲜香弹嫩，入口即化，才会又好吃又健康。不管您是否买我们家的产品啊，我都真心的希望啊，家里的老人、大人、小孩啊，都尽量少吃那些高温、高油、高糖、烘焙的食品啊。
1: 嗯，
4: 我相信大家也会看一些节目和网上视频啊，应该跟我都有类似的观点。
1: 没错，就以前我做健康节目的时候，就听专家说过啊，但是以前是听说过，不知道去哪儿买。今天节目中我们发现了这款宝藏美食，我觉得我真的是可以多买点，不管是早餐、下午茶，还是饿肚子的时候垫吧点，都是特别好的选择。
2: 这种独立的包装啊，卫生又干净，出去游玩携带也很方便，
4: 松软弹嫩，入口即化，老人牙口不好也是可以去吃的。而且呢，这个里边的这个酸奶夹心啊是酸酸甜甜，特别开胃，
1: 对
4: 老人小孩吃啊都是很好消化的。
2: 这种酸奶吐司蛋糕啊太好吃了，你快说说咋卖呢？
4: 这样一袋普通蛋糕呢要卖4块钱，那品牌店呢至少是6块钱，它口感还没我这个好啊。那今天呢咱们不要6块钱也不要4块钱，咱们直接炸一波福利啊，35袋不到100块钱，这样一个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3块钱一袋，大家伙说值不值？
2: 这2块多钱的酸奶蛋糕啊，确实是太合适了，就是不矜持。
4: 对，
2: 你看我们家5口人
4: 啊，
2: 每天早晨一人吃3袋，
1: 15袋
2: 没了，下午茶一人再吃2袋，这10袋又没了。
4: 呵，
2: 这第二天再想吃啊，没有了。你们这么大的品牌厂家啊，能不能给大家多点实惠啊？
4: 好，那我就再炸一波福利啊，我把这个剩下的试吃额度补贴给大家，这样啊，我再多加五袋，咱们直接升级成40袋。太好了，我必须给杨总点个赞啊。但是呢，我有点意见啊，因为咱们在蛋糕店买的时候，你们是让先试吃啊，再让大家买。那在我们栏目有没有这福利啊？
5: 大家当然可以来免费品尝一袋了。
4: 啊，那要是今天来1000个观众朋友，你们送得了吗？
5: 哎呦，你这颗唠的，我们港荣食品是大集团，试吃品还能送不起了？
4: 那行，杨总，咱说出去的话可得算数啊。咱今天给观众啊试吃的这1000袋啊，要不这样，咱今天改个规则，把它变成啊我们购买的200组名额里，咱们就每组加5袋，好不好？
5: 哎呦，这不符合公司规定。
4: 哎呀，杨总，这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你想一下子增加了200个对咱港荣认可的客户，这多合适啊！就这样吧。
5: 行吧，那我呀就大气一点，咱们呢就直接升级到45袋，还是不到100块钱，大家抢购吧。
2: 等等，你刚才说呀，品尝完你家这个酸奶吐司蛋糕的人都会抢，干脆呀你再送5袋吧，让这个亲朋好友和小区里的群众多买一点儿。
5: 哎呦，阿姨，真的
2: 给你做个宣传行不行啊？
5: 阿姨太可爱了，真不能送了，再送的话。

0: 我真的得亏钱了。
1: 霍杨总，你这么想，你要想这五袋不是你们卖的，这是大伙儿帮你们做免费宣传。
2: 是
1: 的，你想要不然你们促销啊，还得聘请促销员，哎，还得发工资，但这可都是我们的热心观众啊，帮你们做宣传，这一点也不亏。
3: 对呀，这等于啊给你多了200个免费的宣传员，你这格局要打开，这个账啊不管谁算都合适。
1: 没错。
0: 哎呦，真是说不过两位老师啊。那行吧，今天啊咱们就再多加五袋，咱们直接50袋好不好？
2: 好。
0: 但是呢，但是啊仅限前200个名额哦。
1: 哎，太好了，
2: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1: 港荣大品牌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块钱，酸甜可口，松软弹嫩，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非常的好。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么高级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2块钱一袋，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哎，你们呀可真是可着娘家人使劲欺负啊！这也得亏是我们广荣大集团大工厂，那小品牌肯定赔不起的。
1: 我们在各大电视台啊都能看到这个广荣蒸蛋糕啊赞助的栏目，我知道你们家有实力，不差给我们栏目组补贴的这点啊。除了这个价格合适之外，最关键啊它的味道太勾人了，酸奶的那个醇厚加上啊酸酸甜甜的口感，再搭配上吐司蛋糕的蛋香、奶香、麦香啊，解馋又好吃，真的让人欲罢不能。
0: 咱们广荣食品啊畅销全球，那成本呢相比于同行来说呢优势真的太大了，别人根本就比不了。他甄选的呀是特供的麦芯粉，然后呢我们的鸡蛋也是精品呐、啊，品质特别好，那包括我们的这个乳粉和奶油啊都是新西兰进口的，再加上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说呢大家是可以放心去吃的，尤其是家里这个老人小孩还有这个注意身材管理的朋友啊，大家都可以放心买放心吃啊，因为我家里人每天也都在吃这个的。
2: 我刚才呀抢购了一组，我感觉呀吃不了几天我还得买，我以后这个早餐呀就吃这个了。我和老伴儿啊我们俩啊沏杯茉莉茶再吃袋这个蛋糕就当下午茶了，周末出去玩啊放包里几袋，这平时啊孩子们上班也可以放办公室几袋，
1: 对，
2: 填补肚子。我这当妈的呀就是担心孩子们这个吃饭和睡觉，你这一组吃不了2天就没有了。
1: 没错，而且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我觉得他们一定爱吃。哎呀，很多人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蛋糕，所以杨总啊您一定要抓紧发货，最关键保质保量。
0: 大家放心啊，我们广荣是大品牌，品质有保障，我们都甄选的是优质的上等的原材料啊，然后呢我们呢全程都是在无菌无尘的车间生产的，保证了食材的原汁原味和新鲜口感，大家都是可以放心去买的。而且呢您在我们这订购之后啊您不用下楼，我们直接给您送货上门，如果你有任何的售后或者说呢不满意的情况，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我呢会安排专人啊第一时间就为您去解决问题。
3: 广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广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

0: 雨桐，我今天是来着了，这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不到2块钱一袋，着实是买不着。关键呀，还是大品牌港龙的，跟那个普通的吐司蛋糕比啊，相差的不是一点点，完全超出我的预期。这口感呀，我非常满意。
1: 阿姨呀，你真的是说一句贴心话。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它不仅好吃，还非常健康。因为呢，我们摒弃了高油高温的传统工艺，我们呢是甄选了优质上等的原材料，低油配料，再采用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呢，我们是从原材料到工艺啊，都是非常非常健康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传统蛋糕厂的员工啊，都爱来我们家这个蛋糕吃，自家免费他们都不吃的，就爱来我们这儿花钱，这是为什么呀？同行之间的认可，好不好啊？真的就是一目了然。
2: 这以前我是既不敢多买蛋糕，也不敢给家人多吃蛋糕，就是怕，你比方说高糖啊、高油，包括高温加工的这蛋糕吃多了啊，身体有负担。但现在啊，我放心了。你看，有了这款啊原料和加工工艺都特别健康的酸奶吐司蛋糕，踏实了。所以今天我一下就买了2组啊，一组打算给自己留着吃，另外一组呢，见到家人啊朋友的时候，给他们也都吃一吃，吃得开心，吃得好了还要买。
0: 雨桐，这种好吃美味的蛋糕啊，在蛋糕店里的卖得可贵了。有一次我带我外孙去蛋糕店里买一块蛋糕，比这块儿啊略微大一点，结账台那儿一结账18元，后来我自己都不舍得买了。你看这个啊，50袋还不到100块钱，这可不是便宜的一点半点儿啊，这也太实惠了。
1: 好啦，我们的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优惠名额只有前200组啊，大家踏踏实实去抢吧，过了这个圈可就真没这个地儿了。
3: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关阿姨好。
1: 哎，你好，大家好。
0: 大家来看一下啊，今儿这款啊是手撕带鱼，是优质产品，而且给您看看啊，您看看全部都是带鱼的中段，这袋儿啊拿出来就能直接吃，您看这块嘿多大，是不是？呵，您看啊，拿出来以后啊，装那么一大盘呢，
1: 确实是挺好的。这几年啊，我一直吃这种开袋即食的带鱼，
0: 哎，
1: 方便省事又好吃。这要是放在以前，想吃一次带鱼，你猜怎么着？
0: 嗯，
1: 小半锅油炸，
0: 哎是，
1: 哎那油点呢，溅的哪儿哪儿都是，
0: 嗯，
1: 完了还得收拾。又费事啊，又累人。
0: 嗯，昨天啊，我就吃了一顿，哎，就这个啊，特别好吃，跟您说，哎呦喂，而且啊，今天啊，厂家来人了，
1: 啊、
0: 哎，咱们一会儿啊，使劲儿砍砍价啊，把这价啊砍得低低的啊，让大家伙啊得大便宜，好不好？
1: 行，只要价格实惠，价格便宜，我就买。
0: 好了，那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董总登场，有请，欢迎。
2: 主持人好啊，阿姨好。
1: 哎，你好。
2: 大家好，欢迎品尝我家的手撕带鱼。好的手撕带鱼啊，得做到啊像这样轻轻一撕，哎，鱼肉啊就顺着纹理自然的撕下来了，是这样完整的啊，一撕一撕的，然后啊像我这样吃特别的过瘾、满足。我们做到了骨酥肉嫩，味香浓郁的家常口味、就跟您在家吃的一样、二位请品尝一下。

0: 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呀，国产带鱼呢是带鱼中的极品。
1: 嗯，
0: 国产带鱼啊比进口带鱼呢味道好，价格也高不少。我们用的呀更是这种块大肉厚的带鱼中段。
1: 嗯，
0: 您吃着呀就跟吃肉似的，
1: 是
0: 特过瘾。
1: 没错，
0: 像我这样啊，大口、大口的吃。
1: 嗯，
2: 这刺儿啊全酥了。
0: 你看，
2: 这个带鱼啊特别的入味儿、就是那种啊咸鲜带着点回甜。
1: 嗯，
2: 就是家常味儿的升级版。
1: 哎，
2: 大口大块吃带鱼真过瘾。
1: 真没错啊，您看啊，这带鱼肉厚骨酥啊，而且呢是五香口的家常味儿啊、块大完整，并且啊不碎不散，吃到嘴里啊真的一点腥气都没有啊。
2: 还真是，
1: 哎，特别香。哎，就一个字儿啊，鲜。这手撕带鱼啊真的是一道专门啊为咱们叔叔阿姨们啊琢磨的贴心菜呀、哎，董董怎么做到的？你说说。
0: 做手撕带鱼啊得用到焖酥技艺啊，跟咱们平常家里的烧带鱼啊炖带鱼炸带鱼啊还有点不一样。
1: 嗯，
0: 这鱼肉呀保留了韧劲儿，又充分的入味，整个过程中呀是不加一滴水的。
1: 嗯，
0: 香辛料的组合呢是用到了18种啊，用小火慢卤4小时，再用慢火焖至12小时、鱼肉呢在这个过程中啊就能充分的入味，鱼肉呢就完全的熟透了，鱼骨啊自然酥烂。做好之后呢马上密封袋装、整个过程啊是不用任何的防腐剂就能够保鲜的、这就是原汁原味的老手艺手撕带鱼。
1: 这么麻烦呢、怪不得啊这么好吃呢，这在家里啊可是做不到的呀。
2: 我心动了，动心了。说说价格吧，合适呢我就多买点。
1: 今天啊你可得给咱们北京的观众朋友们啊拿出点真格的见面礼啊。
0: 放心，今儿个头一回来呀必须把这福利给大伙儿码足了。
1: 行，
0: 福利置办的顶天了。就这种大袋装的啊专为咱们栏目定制的全中段优质产品啊、一箱12大袋。您给不到200块吧。
1: 哦，
0: 哎不对啊，不是12大袋、现在是推广期。那就再给您加2袋，这就多少袋了？
1: 这14袋了。
0: 对，14袋不到200、这福利给足了吧。
1: 哦，
2: 哎那个董总我看了啊，咱这个是常温保存，它不占冰箱的地儿。
1: 哎，
2: 它这个保质期时间还挺长的。我呀想多存点
1: 儿。
2: 你再多给点呗，你说我这要是吃顺了口了还不得顿顿都得吃啊。
0: 不够，这14大袋还不够啊，
2: 1天1袋，天天吃够吗？
1: 您看看董总啊，阿姨都说了啊，打算特喜欢您这产品，打算天天吃。您刚才不也说了吗？今天啊，要给我们大家伙真格的见面礼。这见面礼啊，我觉得得加2袋。
0: 哎，刚才我不是加了2袋吗？
1: 哎、加2袋。哎，刚才您加那2袋啊，是优惠推广期的活动。
2: 哎，
1: 刚才您说了啊，我们今天啊要的是见面礼，对不对？这是2码事儿啊。
0: 真让你看到这个漏洞了。行，那见面礼啊就见面礼。
1: 行，
0: 再给您多加2袋。
1: 好。
0: 不过啊，这个就100个名额。
1: 行，
0: 多一个都没有了。
1: 行，没问题。
0: 这就多少袋了？
1: 这是16袋。
2: 16。
0: 对啊，这16大袋，这箱都快塞不下了。
1: 那您刚才啊给大家伙见面礼了，你看、我跟瓜姨这儿忙活半天，
2: 是
1: 不是？
2: 对啊，
1: 你不是也得一人加一袋吗？
0: 那这样吧，一会儿你俩走的时候呢，一人再多带一袋。
2: 不是那意思。
1: 哎，不是这意思。哎，董总不是这意思啊，我可跟您说了啊，我说的是不光我跟瓜阿姨有，哎，大家伙啊都得有。咱今儿啊就还是不到200块钱，再加2袋，18袋。
0: 啊，这18袋不到200。哎呦，这真加不了呀。
2: 加了加了，可以。
0: 我们这个呀可不是那种大宽带鱼，那玩意儿也便宜，成本低。我们用的呀可都是优质的全中段的国产带鱼。这玩意儿成本很高的。
1: 哎呀，不就
0: 您可以去市场上问问啊，这多少钱一斤。
2: 这带鱼好，我们看出来了。
1: 不，董总啊，不就100个名额吗？你
2: 就
1: 等于啊多送200袋，对不对？您这算给我们俩面子不就得了吗？
0: 哎呀，您这还真是一个套路接着一个套路呀。这没一会儿功夫呀就多要了6大袋。这箱子都塞不下了。
1: 哎，没事没事，这挤一挤肯定能放下。
2: 对对对。
0: 哎呀，看来今天呀你

0: 俩呢是不是不让我赔点钱呀，是不会放我走的。
1: 不是那意思。
0: 那这样吧、哎、我也不能让自己亏着了，
2: 是
0: 我也得问您要点见面礼得了。
2: 哎呦、哦、呦，要什么您就直接跟我说啊，只要不过分我都能满足。
0: 这样吧，嗯，你给我们呢做两回免费宣传，嗯，要不然我这回去这真没办法交代呀。
2: 没问题啊，咱们就这么交换了啊，咱就这么定了，
1: 好不好？
2: 太棒了，太棒
1: 了！
2: 今儿啊，十八大袋啊，你看有这么多东西啊，我呀先给我爸妈抢一组。
1: 哎，老哥哥、老姐姐、老朋友们，哎，今天这个价啊也忒便宜了，嗯，带鱼蒸段做好的一大箱。哎，我不管你们了啊、嗯、我先抢一组，我先抢一组啊。
2: 真的啊，大家伙听清楚了啊，目前啊只有100个名额，咱们能拿到18大袋。我们的电话线路呢已经开通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3: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以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带鱼呀、无论您是自己在家吃、还是出门旅游携带，送人送礼都特别合适。首先呀、咱们呢这个是大袋装的啊、这一大袋呢是家庭装，这两个人呀肯定是吃不完的。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中段，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含有 DHA、维生素 A 和 E， 咱们老年人多吃点呀，准没错，对身体特别好。
1: 哎，还真是这么回事。要说啊，这人一上岁数以后吧，真是不爱动弹了。
2: 是，
1: 平时吃鱼吧，你说还买完以后得收拾，
2: 哎，
1: 然后再炸，费时吧，还费力，然后做完了。还不一定好吃，不一定受欢迎。
2: 是，
1: 哎，这吃的鱼啊就少了。这个电视里啊、手机里啊，专家们呀、都说了，鱼肉啊能补充优质蛋白质，而且容易吸收消化。
2: 哎，
1: 这就得多吃。
2: 没错，而且啊还富含欧米伽三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个呀、是咱吃鱼不能忽视的啊。今天这款手撕带鱼啊，开袋就能吃，简单加热也行。它呀就不用处理，不用油炸，省心省力。因为鱿鱼呢是焖酥的，这鱼骨啊特别的酥烂啊，这个一点都不用担心咱们卡嗓子的情况，这个呀、也是让大家放心吃的原因之一嘛。
0: 我们家的带鱼啊可不是那种廉价的产品，没有一点刺的凑数。您吃到的每一口呢都是特解馋、特过瘾、特厚实的纯肉。
2: 哎，
0: 您看啊，
2: 嚯，
1: 哎呀，
2: 哎呦，再来一块啊，
3: 就像我这样吃，这刺儿全酥了。
2: 是。
0: 这老人孩子啊都能吃，一点事儿都没有。这买回去呢常温放着就行啊，随时想吃随时开袋，用微波炉呢加热1分钟就可以了，直接端上桌就是下饭菜、下酒菜。
2: 没错，
0: 阿姨啊、有了这个是不是把您从厨房当中解放出来了？
1: 那可不是嘛，方便多了。所以我要多囤点啊。
2: 没错，而且今天啊真的是价格是一价到底啊，18大袋，哎呦，我可都搬不动啊，而且还不到200块钱。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都不用啊您自己去搬去。想定的叔叔阿姨们啊，您可甭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马上订购，晚了这优惠名额啊可能就没喽。
4: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又到了啊！今年这款手撕带鱼啊，您凉吃，您就开袋直接撕开就能吃啊。想加热吃的，您就加热一分钟就得了。当然了，这手撕带鱼嘛，其实最过瘾的就是这种手撕，哎，这么一撕一撕的撕开吃，特别过瘾。老人小孩啊，您就放心的大口吃，就跟吃肉似的，不用担心啊会有什么刺儿卡着您。今儿怎么样？这产品选的是不是合大伙心意啊？
1: 刚才我觉得我买了一组，怎么想都觉得有点少、啊，
2: 是吗？
1: 哎，你看它又能常温储存，要不然我再囤一组。
3: 哎，还真可以啊。那像您如果平常啊，做饭懒得动了、就可以用它。哎，这真不费劲儿，这吃法呀花样还多，来点豆腐。
0: 哦，
3: 哎。就是豆腐炖带鱼，
0: 哎，真是啊！
3: 然后呀，哎，再配点这个大白菜，
1: 都倒里吧，
3: 都倒里，
1: 别舍不得了。
3: 哎，好嘞，
1: 哎，吃着痛痛快快吃，
3: 都倒里面啊。然后呀，这菜熟了就行。然后呀，把这带鱼往里一倒，哎，就这样出锅。您看啊，这半袋6块钱的带鱼，配上7块钱的菜，总共10块钱，这么一大锅，您说大家省多少钱呀？
0: 真是啊，这道菜呀、啊，这下馆子，这小饭馆得卖您60，对吧？大饭店不怎么也得这80、100都正常，对吧？今儿咱看看，在家自己做，这可便宜大发喽。
3: 这吃法呀、多着呢，配粥，切碎了炒饭，
0: 是，
3: 这味道棒极了。
0: 哎，而且啊，在家您可以什么呀？这直接啊，烙饼卷带鱼，
3: 特过瘾。
0: 直接家里边啊，直接吃也不怕刺儿，对吧？大家伙注意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想要的呀，赶快下单。今天啊，18大袋的超值优惠组合只有100个名额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手慢啊，咱这名额可就真没了。
4: 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优惠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今天的组合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玛雅人说，她是万物之母，她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她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她设下美人计，在冥界智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1: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0: 我是伊西切尔，
1: 万物轮回的底色。
0: 哇哦，好帅呀！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啊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2: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四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3: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2: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4: Boasting a long and profound history, Beijing exudes a unique charm and endless allure.

0: 你他妈刚出来知道吗？再进去要重判，你是不是傻？
1: 你知道怎么在里面当上号召吗？知道怎么表现能提前出来吗？你在老大身边比我有用啊，咱们什么都不会，留着干嘛？
0: 你什么什么不会啊？
1: 我不会谈生意，也不会跟那帮老王八蛋打交道，演戏也没学过会计，我也不认识人，也不会吃饭的时候说话，花好几天才学会。你们别笑话我，
0: 不是会吐井盖吗？
1: 喂。

0: 喂，你在哪儿？知道，马上过来。我知道在哪儿。
1: 是不是应该坦白从宽啊？
0: 我一朋友来了。
1: 什么朋友？交易会那个，喝酒把老大喝丢了那个。
0: 滚蛋，管得着吗？说好了啊，老大那儿别说漏了。

0: 喂，
1: 许半夏吗？
0: 谁啊？
1: 我是秀滩村村长，那边三重田租不租了？
0: 租，租啊，租啊！
2: 租你赶紧过来一趟啊！
3: 但你这一年70万，我租不起啊！
2: 见面再说，你赶紧的吧。
0: 你说他们怎么就同意了呢？要我说，这人有时候没钱的时候不见得是坏事啊。咱要是钱多，没准50万的时候就真租了。一会儿好好谈，只要他们都不过分，一切都好商量。反正只要不超过40万，咱就成交。之前那几家，要我说，一定是让他们给吓跑了，也怕咱们跑了，所以才同意。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们之前那竹杠敲的就是太狠了。稳着点儿，比我还辛
4: 苦。
2: 我不是想让大家多分点钱吗？
4: 不是你俩，
2: 那怎么怪我呢？
5: 洗刷不了，跟这海水一渗进去，村里的所有养殖户全完了。
6: 那海参都跟大拇指那么粗了，飘得到处都是，看得心里疼死了。
5: 不就他妈这么点钱的事儿吗？啊，这个多了让业主的商量啊，这么一闹，这边他都就死了，死了。
6: 徐老板，你说怎么回事啊？这前两天咱们刚贪完，今天就成这样，这真是缺了大德了。做生意也不能这么胡来吧？啊，至少这个地儿归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管吧？你说这么干的人就不怕遭天打雷劈呀？
7: 你少在这胡说八道！你有什么证据说是我们干的呀？你说话这是夹枪带棒的，什么意思啊？你要有证据你就拿出来，要没有证据你就不要冤枉我们。再说了，如果这些真是我们干的，你叫我们来我们就来啊？我们傻呀？我跟你说，你跟我们说不着这些，你报警吧，你跟警察说去。
5: 县政府已经上报市里了。
7: 你吓唬谁呢？你吓唬谁呢？啊，你不说好几拨人来看这个贪渎吗？好几拨人啊，你怎么不问问他们？你凭什么就指定是我们干的？凭什么？
8: 我跟你说，这就是你心太黑，这个就是你的报应。
0: 小陈，
5: 哎，别走。但是他们教我的谈判手段，这边贪渎你们还租不租吧？
2: 租。
5: 还好，价钱什么的，还有你那些个条件，就按你们的来啊。哎，但有一条，这海滩你们得自己花钱清理出来。哎，说话说话呀，说话说话啊！

0: 那你告诉我应该怎么办？小洋人要来看堆赏，你拿什么给他看？不这么干怎么办？
1: 滚！
2: 车队是你们买的，我不要，还给你。
3: 拿着。
2: 查着就进去了，要他干嘛？
1: 你还想进去是吗？你是嫌自己在里面待的时间不够长吗？
0: 就应该给他们点教训。
1: 你给他们教训，你自己吃的教训还少吗？你是牢饭没吃够吗？
0: 我就想吃牢饭，就想回去。
4: 行了，主意我出道。
1: 你少在这扛着，你再说一遍。
3: 没打够是吧？来啊，来。
4: 别打，
3: 拦着，来让他打来。

是我干的，我自己担着，不连累你们，大不了5年、10年，可能也不用那么长，走了。 哎，这回你得来看我啊。

0: 这块滩涂你们还得再加50000块钱。
1: 不是，你怎么还来这套啊？
0: 本来是说好的，你这么一弄，全村的海田都完了，这个时候再租滩涂，村里人会觉得应该拿这个钱补偿他们。村委会商量的，是要拿这个钱把全村所有的船都大修一下。你们做大生意的，手底下露点儿，我们的工作也好做呀。

0: 跟租金已经谈好了，不要再答应他们别的条件了。咱们这清屋差不多要多花20万，海田补偿又是5万，就这么点钱哪够啊？这答应一就得答应二，回头他们再说谁谁谁家孩子要上学没钱了，你是不是还得逃？咱就是建个堆场，成他们村银行了。我就不明白了，对外人那么狠，对自己家兄弟怎么那样？
1: 不明白去死！现在这些废油，估计几年都排不干净，你让我怎么办？你看见那些村民没有？他们就是靠着这片海田过日子的，你们现在弄成这样，你让他们怎么过？我除了掏钱，我还能有什么办法？你告诉我，我该干什么？我怎么摆平？你再敢替他说一句话！
0: 对，你说的都对，这事儿是小琪干的不对，但他也不是为了咱们着想，咱现在真的忙起来了，要不让他回来吧，多个帮手。
1: 不行，你有空把他车队的手续给他送过去，让他有点事儿干，有事儿干就不会惹祸了，听见没有？

0: 找我干嘛？
1: 咱玩啊。
0: 玩什么呀？
1: 打游戏玩什么？咱玩会吗？过来，教你。还没问你呢，你怎么进去的呀？
0: 伤害，重伤害。
1: 重伤害？你伤害谁？你怎么伤害的？
2: 看一看羊串，羊串啊！
1: 你不会再进去了吧？

0: 吹牛，吹牛也没关系，你告诉我，我不笑话你。
1: 走，买点东西去。
0: 你还真有一车队。这地儿我能常来吗？
1: 哎，小伟，把这拿件收拾一下，晚上大家吃火锅。
2: 好，
1: 哎，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
0: 我高心怡，这名不好听。
1: 叫高总。
3: 高总好。
0: 大家敞开了吃。
4: 谢高总。
0: 散了吧。
5: 好，爸爸。
0: 你这整的还挺企业文化的。

0: 回来了。
1: 苏医生，哎，你干嘛呢？
0: 等你啊。
1: 等我干嘛呀？
0: 你一会儿没事吧？
1: 没事儿。
0: 太好了，咱们吃饭。
1: 你还带锅？我这有锅啊。
2: 用我自己的锅，温度上我心里有数。首先啊，你爸的体检报告已经出来了，你就放心吧，没什么大事儿，只是有点心律不齐，心血管有点堵塞，你把它交给我没问题。第二呢，你不是说要请我吃饭的吗？我看你也挺忙，估计你也顾不上。再说我也不爱在外边吃饭，外边的油不好，肉呢也收拾得不干净，所以就带点菜，咱们自己做。你可千万别小看我这双手啊，一把刀出神入化，可以缝1.5毫米的血管。我切的豆腐丝儿，说真的不敢开窗户，一开窗户风就吹跑了。
3: 兄弟们，这第一杯酒呢我敬大家，感谢大家对我通宵期的信任，也啥也没得到，没日没夜的又修车又干活的，你们帮过我，我记着，敬大家啊！
4: 来来来，
5: 老大，你说这话就没意思了。要不是你给兄弟们张罗这么一个活儿，就我这样的，估计又回去蹲着了。
4: 大实话，
3: 这第二杯啊，我是想跟大家说，往后的车队，
6: 王小姐，
3: 你怎么来了？
6: 这不闻着肉味儿就来了呗，
3: 鼻子还挺灵的。来来来来来，哎，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最好的兄弟陈宇宙，大家叫陈哥。陈哥，
6: 吓我一跳。走走走走，
3: 来来来来来，
6: 走走，
3: 来来来，吃饭。你们能不能像个人？不好意思啊，干一天活了，饿了，你再等会儿吧。
0: 怎么样，好吃吗？
1: 嗯，好吃。
0: 这个是鲍鳝段，一定要挑新鲜的，筷子一样粗细的新鲜鳝鱼，抽了骨头，用火候炒出它的脆劲儿来。这个是大火煮干丝，就是豆腐丝儿煮金华火腿丝，讲究的是豆香肉香俱全。
1: 嗯，
0: 这个是清蒸狮子头，一定要挑新鲜的荷叶，肉啊一定要一刀一刀的切，千万不能剁，一剁这肉香味儿就没了。这是龙井虾仁儿，这道菜啊有点残忍，为了保存它的鲜味儿，一定要鲜虾活剥。
1: 好吃。看不出来啊，你这手艺这么好，要是放在古代那就是御厨级别的。
0: 再给你加点。
1: 嗯，自从我外婆走了以后，我好久没吃这么好吃的家常菜了。
7: 你是吃外婆干什么的？
1: 这么好吃的菜，咱们喝两杯。
0: 好啊。这你也会啊？
1: 没点绝活，怎么在江湖上混呢？
0: 你这么可爱。

0: 一点都不像在外面混的。
1: 把手伸出来，那只。
0: 等，
1: 可爱吗？
0: 可爱
1: ，还可爱。
0: 你手劲儿太大了，你一点都不像你啊。
1: 疼吗？
0: 啊，疼！
1: 疼啊！啊，宋聪明，你有毛病。抓虎口这招，是因为我小时候老挨欺负，跟我外公学的。我外公是个老中医，我爸也是老中医。我爸用一味中药的名字给我起的名，半夏，你懂吗？
0: 生半夏，毒。
1: 嗯，环境造人，环境逼人，没有选择。如果你换成是我，估计你连9年义务教育都完不成。
2: 想好之后怎么办了？谢谢。
3: 谢啥呀？
2: 谢你替我扛这雷。
3: 你说废话，谁替你扛雷了？这事儿就是我干的，就得我扛。我要真进去了，你以后还得给我送牢饭呢。谁让咱俩是兄弟呢？我估计啊，他是不会来了。
2: 嗯，胖子让我给你了。
3: 我不要。吃完这顿我们就散了。
2: 别犯浑啊，散了你这帮兄弟怎么办？你为他们想过吗？你得理解他，你现在也有这么多兄弟，他们当中要谁犯了错你能不生气？胖子身边没别人，就咱们俩。好不容易聚在一起，不能说散就散。人呢，有时候就是愿意发火到自己最亲近的人身上，不是吗？胖子让我嘱咐你，第一，司机得挑人好的，讲义气的，不惹事儿，有活干有饭吃比什么都强。这批车呢，公司先掏钱买了，我们三个人都有股份，你独立运营，自负盈亏。第二，他知道你讲义气，对人又好，但是就一条，你得记住了，违法的事儿不能做，有毒的东西不能吃，知道吗？毒死了。胖子为了清屋又多花了20万，那些肥油都渗到地底下去了，得把整个地都挖出来，要不然就会渗到海里，污染会越来越严重。到时候那帮村民非得把我们活活撕了，我真是没想到会这么严重，没想到面积会这么大，真是他妈做梦。
4: 这个地方也只能见队长，否则我也想不出还能做什么用。
1: 已经开始清屋了，清理好了就动工。
4: 哎，有一件事儿我特别好奇，你为什么非得要15000吨？
1: 15000吨就是一个起步，至少我值当跑一趟，我拿回来的越多你赚的越多呀，是不是？
4: 哼，我借给你钱倒成了你帮我忙了。
1: 我需要一个起步，您需要一个稳定的进货渠道，咱们各取所需。
4: 国际钢价波动这么大，未来的收购合同我可以签，钱我也可以借给你，但是我有三个条件，不可以讨论。第一，我有定价权。第二，我借给你的钱不叫借，叫预付款，是你进钢的价格加上运费和税费。至于你的利润，等钢到港之后，根据成色，由我来定。你的看法呢？
5: 我的看法重要吗？
4: 当然不重要。
5: 您都是跟人这么做生意的。
4: 徐总，我想我有必要提醒一下你的处境，是你要跟我借钱。另外呢，既然你挣的是辛苦钱，你多出点力，我就可以少出一点。
5: 奸商。
4: 这个名字我喜欢，比帅哥好听。
5: 第三呢？第三个条件是什么？
4: 第三就是你这堆厂要赶紧建起来，进口的配额和资金我可以提供，但是建堆厂的钱我一分都不出。可以吗？
5: 可以，没问题。
4: 那你就把材料都准备齐，到公司来签合同。

0: 一个的，抓紧站啊！哎，徐总，
1: 青龙湖怎么样了？
0: 地上呢，弄干净了，还立得比较麻烦。

0: 哎，嗯，钱都起床了，你还不起？起来吃早饭。
1: 你不是我昨天晚上干到几点？
2: 不是没睡几个小时呢。
0: 你那边怎么样？钱弄到了吗？
1: 那么容易啊？他让我签这合同，比我上学的时候都刻苦的要好。
0: 合同签了就行，你别着急。
2: 那我能着急吗？
1: 人家说了，堆场见不起来不给钱，那我不是白忙活？
0: 走一步算一步，不要着急上火。嗯，
1: 这天冷了，你也不能天天在这住着，咱俩轮流换个班吧。
0: 跟我闹呢，你姑娘上工地去了呀，这来来回回多少工人，多不方便。我把这阵儿请出去解决行吗？咱们不说好了吗？等你从国外回来，咱就在这儿盖一大院子。
1: 建三个大院，你一个，我一个，那谁一个？谁呀？
0: 还能有谁啊？萧琪啊！
1: 哎，小心眼！你俩能不能歇会儿，别干了？
0: 你不干活，你别说话了啊！歇着吧你。
3: 你跟打算带着去办下一起去，啊？你也太护着他了。这怎么说话呢？这孩子跟着我们这些年了，对吧？而且也一直在求我。
4: 现在国内的废钢啊，他也不好干。小兄弟孩子也挺不容易的。
3: 他还不容易？你不知道小杨仁借他钱了？咱费了多大劲巴结人家都没用，也不知道他使了什么招。
5: 你以为小杨是什么好人呐？就他那霸王条款，哼，也就许文夏这疯丫头，他得敢接受的。再说了，即便他接到了钱，那给他多少还不是咱们说了算呀？
3: 真是。那好吧。
4: 哦，西服、大衣、皮鞋、手绢，
5: 是吧？这怎么还有打火机？啊，狼身火机，那是出国人员啊，标配，
4: 是吗？
3: 你看看，
4: 看看。
3: 哎，看看。
6: 哟嘿，你看这不错，像镀金的似的，这多少钱啊？这个60。
4: 那行了，你给我们一个人配一个。哎呦，
7: 那真好，
6: 老邱出钱。哎呀，谢谢邱哥。
8: 哎呀，哎，谢谢邱哥。
4: 咱计划计划，到那儿啊，把事儿尽快办完，多在那儿再玩几天。
6: 真的吗？
4: 当然，支支喝喝呀得。
6: 那我就把我行李相机我带上了啊，咱到时候啊。
9: 咱好好走一走，对呀，诸葛郊外的晚上，深夜花园里，走走静悄悄，树叶摇落，沙沙沙，
4: 会不会呀？
6: 会呀。

0: 我就是说，我平时也没什么朋友，在医院里也只是一些同事。我离过一次婚，我自认为咱们已经是好朋友了。我不是那个意思啊。我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既然已经是朋友了，朋友就应该为朋友做点什么事儿，是不是？
1: 这些都是我下午刚取出来的。
0: 我就一个弟弟，已经上大学了，我爹妈身体也好着呢，平时也用不上什么钱。你着急用钱，你先拿去。
2: 我着急用钱，但是我也不着急用你的钱。你跟我说，谁告诉你的？
0: 就是你爸，前两天来医院找过我一次。
2: 他怎么又去医院了？
0: 嗨，就是带你那个后妈来做了个体检，我手上不是正好有指标吗？
2: 这个人真是占便宜没够。他还跟你说什么了？聊什么了？
0: 他说你跟北边的人做买卖，还搞工程，就是最近有点缺钱。他还说，跟你在北边那儿做生意那人叫吉尔列夫斯基，是你爸一个海外友人，之前来过一次中国，得了中风，是你爸用针灸把他给治好了。后来经常来中国看你爸，那会儿你还小着呢。
2: 这都是他跟你说的，你信啊？苏医生，我建议你去你们医院挂一个精神科，你好好看看你这脑子，这么相信他说的话，你让他给你扎着针灸，你看他能给你治好吗？哎呀，你把钱收回去吧，我不需要。
0: 你把我当朋友，我也把你当朋友，拿着你跟我客气什么呀？
2: 我这是跟你客气吗？要真像他说的，他那么厉害，认识什么司机，我需要钱我就找我爸去要了。你收起来吧，我真不用。你在我家吃个饭吧。
0: 那我来做。
2: 你别说，这两天没有吃你的菜，确实有点馋。
0: 你爸说了，你做饭特难吃。
2: 我爸说的话，该信的信，不该信的别信。

0: 慢点吃。
1: 你吃饱，
2: 再来一碗。
3: 你会不会觉得我吃太多了？
2: 不会，能吃才好呢。最好你把这些都吃了。
3: 我在工地一待待一天，忙起来也不想吃饭。这回来能吃得好点，也是你做菜的手艺太好了。你不吃吗？
2: 我吃饱了。我看冰箱里好多菜不太新鲜了，你得抓紧时间吃啊。
3: 嗯，好。
2: 如果你没时间买菜的话，我可以帮你买。如果你不在家，我可以买好了放你们家门口。
3: 嗯，不用了，不用。
2: 你不用推三阻四的，我也不是什么坏人，我也没有恶意。慢点吃，吃快了都胃不好。过几天我回老家，给你带点我们老家的咸鸭蛋，腌得特别好，你煮好了放冰箱，想吃的时候就拿一颗出来吃。那个70000块钱，你就先收下吧。要不你给我写个借条，你用不上我再拿走。

0: 其实你不用对我这么好，我还不起。
1: 这钱你就
0: 谢谢一直以来对我的照顾。

0: 啊，那个，明天去工地的时候，记得戴口罩，灰太大，照顾好自己。
1: 嗯，好，
0: 那我先走了。

0: 辣椒煸豆角，油烧热，加花椒，把姜和辣椒炸至糊亮，豆角洗净，滤水，用葱花炝锅，扔进热油中，爆炒片刻后，加入两勺酱油，一勺白醋，味精若干，文火收汁后，不停翻炒，收汁完毕后，加盐即可出锅。
1: 您看，这边就是码头，咱们这是堆场，东门、西门，咱们有自己的车队，能保证基本的运输顺畅。这片滩涂我租了30年，等有钱了，咱能不能往外扩？
2: 等有钱了，做个大堆场啊！
1: 我可以做工厂啊，原材料就在这附近。
2: 自己做工厂，不嫌累啊？
1: 赚钱嘛。下周第一打好，基本上就能建筑雏形了。
2: 但按照现在的工程进度，等你走了，这堆场也建不起来啊。
1: 我抓紧。
2: 抓多紧你也建不起来。什么时候建着堆场，什么时候合同才生效，这事儿你没忘吧？
1: 我给你保证，等我回来，堆场一定能建起来。
2: 拿什么保证？你一走就是2个多月，这中间要是出什么问题，比如你资金链断了，这事儿怎么办？
1: 赵总，我身家性命全部都压在上面了。你那霸王条款，该答应的不该答应的，我全部都答应了。那还能怎么着？

赵总，等我回来这堆厂钥匙还没建好，那我亲手把废钢一块一块搬到您公司，您看行吗？您有什么条件您说，怎么才能借给我？

0: 睛看远不能看近，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了戴，戴一摘，好几副眼镜啊，换来换去怪麻烦的。
1: 有没有一个眼镜看电视、开车、办公、开会、走路、运动不用换来换去的眼睛呢？
2: 有，茂世清智能新型花镜，德国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全部做到，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茂世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茂世清只需一副。茂世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5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一对一个性化定制。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
3: 大多数人啊，眼睛花了不知道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戴的时间长了，不仅头晕眼花，有的时候啊还会导致视力下降。茂世清全息验光新标准，26道视光检查，专业视光顾问一对一服务，为您量身定制一副您的专属智能眼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就够。
2: 她是国家一级演员、著名表演艺术家、国民婆婆王丽宏，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4: 我们老年人啊，眼睛花了可不能随便买花镜，这配花镜啊，验光很重要，度数精准了戴着才舒适。
5: 近视、散光，现在又老花了，看东西呀、重影儿，真的挺烦人的。
6: 看远看近两副眼镜，每天摘着戴，戴着摘，特别的麻烦。
7: 跟孩子们视频聊天，人连人脸都看不清楚，
6: 验光不精准，戴上以后啊，头晕头痛。
4: 茂世清啊，19年专业验光配镜，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2: 茂世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茂世清。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德国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依据个人的用眼需求，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
8: 500这么一打，哎，别的咱不夸，咱夸一夸茂世清智能花镜。戴着这茂世清啊，哎，远近看得清，看报、读书、钓鱼、开车不用换眼镜，走路刷视频呐、啊，哎，远近看得清，科技防蓝光，保护俩眼睛，还防紫外线呐、啊，哎，不用戴墨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一副全搞定，清蒸、按摩和眼贴不收一分钱，视物清晰乐开颜，这么乐开颜。
4: 老话说呀，花不花47、8，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了。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而且啊，不合适的老花镜你戴时间长了，头疼、头晕、眼睛酸胀。我之所以选择佩戴茂世清啊，不光是因为它这个钛金镜架外观时尚，更重要的是它镜片好，哎，看远看近只要一副，方便。还有他们这验光啊是非常专业，度数精准了，你戴上眼镜你才舒适啊。这个眼镜还有一大优点，它防紫外线，户外自动变色，连太阳镜都省了。戴上它呢，你是看书啊、看手机啊、开车、运动啊，因为它室内室外都能戴，眼睛舒服了，头也不

0: 疼了也不晕了。我身边的朋友们都跟我一样，都患上了冒视青智能化症。如果您跟我一样被眼花的问题所困扰，那你赶紧换一副冒视青。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视青。
1: 冒视青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远近看得清，认准冒视青。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冒视青只需一副。冒视青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5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个性化定制。
2: 一开始啊，不重视配这个花镜啊，就在店里啊随便买了一个成品的花镜，因为这个它不是照着你的眼睛度数来配的，所以戴上以后啊，眼睛胀的，头晕眼花的，一点都不舒服。前后啊买了4-5个了，走路的时候你得把它去掉，开车的时候，太阳出来的时候你就得戴上墨镜，眼睛累了就得戴上平光镜，看个手机啥的就得戴上花镜，可麻烦了。冒视青他们验光很精准，戴上冒视青以后气质都不一样了，就这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很清楚，我也不用频繁的换眼镜了，取代了我的平光镜，取代了我的墨镜，我觉得挺好的。
3: 眼花了配花镜，验光很重要，一定要找专业花镜，不能随便买一个花镜就戴上，在这一点上我有深刻的体会。我年轻时候啊近视，46岁呢就开始眼花了，当时也不懂，也没有啊像冒视青这样的专业的这个花镜眼镜店，到现在啊换了4-5个花镜了，这花的度数是越来越深，视力呢是越来越差。我在大学里边啊是教书还搞研究，需要看很多的书，这个来回摘眼镜啊特别的麻烦。我在电视上啊看到这个冒视青，所以我呀就过去配了一副。他们是先验光后配镜，一对一的定制，看远看近只需要这一副眼镜就够了。它可以啊防蓝光，刷手机时间长了眼睛也不疼，出门呢还可以当太阳镜，可以啊防紫外线。他们服务啊都挺好的，换个小零件都是免费的，他们还定期回访，让我们啊去护理自己的眼睛。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远近看得清，认准冒视青。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冒视青只需一副。冒视青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视光检查，专业视光顾问一对一服务。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仅限前20名。
4: 以前的眼睛看电视的时候啊，总是看不清楚，出现人物的时候吧，看这是双重人影；要是出现文字吧，看着模糊一片。平常开车的时候啊，总觉得这前风挡玻璃啊，洗车没洗干净，啊，模模糊糊的。在外面买那个老花镜啊，戴上以后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且带着它走路啊，路面总觉得坑洼不平，而头还晕，晃晃悠悠的，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后来我呢就不戴了。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冒视青老花镜的广告，人家是免费检测、免费体验，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就来了。来这以后，我发现他们的服务态度特别好，他们的眼部按摩、眼部养护，特别是他们的验光特别专业，我就冲着这个来的。戴上以后看远看近都特别清楚，一副眼镜就解决所有问题。现在我打羽毛球、打高尔夫球都戴着它，而且呢它还防紫外线，我开车呢也不用多戴一副墨镜了。这是纯钛镜架，又轻薄又舒适，我不说别人看不出来这是老花镜。而且他们的售后服务特别好，眼镜戴久了眼镜脏了、眼镜哪松动了，他们免费给清洗、免费给调整。
5: 退休后我有两大爱好，看书、钓鱼。以前很麻烦，你往鱼钩上挂鱼饵得戴个老花镜，可你把鱼钩一甩出去呢得换个低度数的，要不然远处的浮标你又看不清楚，出门得戴2副眼镜， 漏一个就很麻烦。现在有了这个冒失清以后，看远看近，包括中间不远处，他都清楚，一副就解决了，不用两副眼睛换着用。出门钓鱼，在家看书，我都带着，带再长时间也不累。出门旅游，戴上这个眼睛还特显年轻。我现在是一分钟都离不开它了。
0: 远近看得清，认准冒失清，看远看近，只需一步。
6: 我是朱世茂，选花镜，认准冒失清。现在就打电话，赶快到冒失清定制中心配付专属于自己的智能花镜吧。选花镜，认准冒失清。
7: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等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墨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8: 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9: 银铃朋友们，
10: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11: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志东，
9: 我是演员濮存昕。
10: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12: 我是演员王帆，
13: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14: 我是演员郝平，
15: 我是张英奇，
16: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17: 我是王传月。
18: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10: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8: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9: 专属你们的
11: 美好生活随手拍。
18: 乐龄摄影友谊赛，
10: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18: 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0: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8: 欢迎您的参与，
16: 最终大奖，
11: 最终大奖，
9: 最终大奖，

0: 按你这工程进度，等你走了，这堆场也弄不起来了。
1: 我抓紧。
0: 抓多紧？你也干不完啊。什么时候建着堆场，什么时候合同才生效，这事儿你没忘吧？
1: 赵总，我身家性命全部都压在上面了，你那霸王条款该答应的不该答应的我全部都答应了，那还能怎么着？赵总，等我回来这堆场要是还没建好，那我亲手把废钢一块一块搬到您公司，您看行吗？你有什么条件您说，怎么才能借给我？

0: 这样吧，你去把堆场的营业执照申请下来，我看到堆场开业就把钱给你。
1: 行，营业执照我能办下来，那堆场开业您来捧场吧。
0: 捧不捧场的不重要，还是那句话，看到堆场开业我给你钱，别忘了，抓紧吧，我走了。

0: 开，开给他看，我来办。
1: 王阿奇，你能不能别看了？你过来陪我选选。
2: 你听的那些我又不懂，自己选呗。
1: 你多听不就懂了吗？你来。
2: 你要选什么，你找老板就行了。

0: 喂，啊，
1: 什么时候？行，我知道了，啊，我知道了。哎，
2: 谁啊？
1: 馆长。
2: 哎，那有谁呀？不就是那个小陈吗？哎，我发现你俩挺有意思的。你主子不都辞了你了，你们还在这儿搞地下动作？
1: 怎么说话？我得想想怎么办。
2: 什么怎么办？
1: 我老大队长要开业，我得想想怎么给他庆祝。
3: 辛苦了，大家，
4: 真的辛苦了，
3: 咱们队长建立一个团队。
5: 咱们得自己跟他们做生意，打交道，多接受，多接受。
4: 各位辛苦，开业大吉，开业大吉！
6: 哎呦，恭喜恭喜恭喜啊！哎呦，你这太棒了啊！
2: 哎，邱总，
7: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邱总，
8: 恭喜啊！
2: 郭副总，哎，
6: 你说你这不声不响的，支了这么大一块地方，这说开业就开业了。哎，你这速度，你这魄力，我真是佩服佩服啊！哎，
2: 行了，你这不是笑话我的吗？
6: 我没笑话你，我说的是真事儿。我都没这魄力，人裘总都说了，你这事儿干得太漂亮了，人今天特意来亲自登门道喜。
7: 他说的一点都没错，真的。什么都不说了啊，徐总，恭喜发财！真的，哎，
2: 谢谢裘总、郭副总过来给我捧场。哎，
4: 哎呦，谢谢
9: 谢谢谢谢。
7: 这儿有三个包，一个是我的，还一个是阿东的，最后这个呢是我老大的。好，笑纳笑纳。
2: 客气了客气了。
6: 那要不这样吧，咱们上里头啊，参观参观去，好不好？
7: 参观什么呀？参观？嗯，真不懂假不懂啊？拿出来吧。
6: 不是，我这回头啊，私下我再给。
7: 没带钱是吧？我就是不是没带钱？
8: 哦，有，
6: 不动，哎，
7: 甭客气，给你。
2: 真没事，真没事。
6: 我带了，我这个呀。我这是一双人份啊，双人份是这样的，我媳妇儿啊不是跟小许关系好吗？特意让我把这份啊带过来，你得收下啊，得收下，赶紧
7: 收下。
2: 那你替我谢谢嫂子啊，
7: 必须的。
2: 总之你们能来就是给我面子。
7: 那行了，我这都到了，开始吧。
6: 对，
2: 再等会儿吧。
6: 还等谁？这是
7: 叫啥？
2: 来了，
7: 来看看。黑帆车，要没他，他哪借钱？
2: 哎，赵总，就等你了。
10: 这么大阵仗，
8: 赵总，
7: 你好，你好，你好，
10: 裘总也在啊？哎，
7: 你好，你好，
6: 赵总，好久不见。
10: 郭副总，
7: 赵总啊，你这一来啊，这整个堆场马上就蓬荜生辉。你知道人家徐总为什么搞这么大阵仗，弄得这么隆重？关键是为了谢谢你。
10: 徐总，话不能这么说，一码归一码，这堆场啊还真是人家徐总自己弄出来的，我没出半分钱，也没出半分力。再说了，将来你们的货不也都得放在这儿吗？所以要谢还得谢谢人家徐总。走吧，各位都是前辈，你们先上吧。哎
7: 呀，这怎么能行？
2: 里边请。
7: 你先请，你先请。
4: 走，里边请。
7: 这是沾了你的光，知道吧？
10: 不能这么说。
4: 哎，来，各位老总，台上请，我给大家照张相啊。啊，
7: 你我怎么能先？你给的礼包大呀，你
2: 先到，
6: 你洗。
7: 来，
8: 哎呦，不行，
6: 你是主任。
8: 哎，都不先上了啊。哎，都看我啊。三、二、一。

0: 哎，你怎么还不走啊？
1: 我去趟银行，一会儿就回去。
0: 公司见啊，
1: 慢点赶紧。嗯。
2: 赵总，您不留下吃个饭了？
3: 不了，
4: 你这儿也挺忙的。好意心领了，现在还不是庆功的时候，等下次吧。
2: 那行，谢谢赵总，我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
4: 合作愉快。
2: 合作愉快。
4: 走了。
2: 慢走啊，赵总。
1: 走，徐总。
2: 顾副总，您还没走呢。
1: 是这样，我呢刚才看了看你的堆场，这么大的规模，是不是资金上有什么问题啊？嗨，
2: 您知道的，堆场的建设嘛，一直都是需要钱的。
1: 哎，是这样啊，我呢有50万的闲钱，想看看您需不需要。大家都是朋友，能帮忙的地方，我一定帮。
2: 您的意思是？
1: 想吃点利息，放了也是放了。
2: 但是这50万现在不太够，我们这儿目前至少100万。
1: 100万，那
2: 你要是拿不出来也别勉强。
1: 哎，别，徐总，我努力，不为难。但有一点啊，徐总，这利息你可不能给我少算了。
2: 行，你要是真能拿出100万，那我今晚费刚回来，连本带利还给您，
1: 就这么定
2: 了。那就这么定了。
5: 走吧，办公室写借条。
1: 行，您先请，您先请。
6: 你别说啊，郭启东这孙子，100万说拿出来就拿出来，哼，这是坑了这球迷挣多少钱？
2: 你算出来没有？明天得发多少钱？
6: 马上。胖子，咱一会儿吃点什么呀？
2: 有方便的吗？吃方便面。
6: 这是咱们开业，得吃点好的。
2: 就咱俩，凑合吃点得了。
6: 胖子，我郑重跟你聊点事儿啊。
2: 嗯。
6: 你看，这眼瞅着你马上要去进废钢了，这堆场呢也得赶紧建。我真怕我一个人忙不过来，要不让小七回来，哪怕就短暂的帮两天，行不行？哎，我把他当外人用，我每天给他发工钱。就不明白了，你这是为什么呀？你知不知道每天在堆场上帮忙这些司机是谁啊？
5: 那就是肖琪的人，那是他的兄弟，人每天都在这儿免费干活，不然我哪来的钱雇人啊？
6: 王子，咱差不多得了，那人犯了错判了刑也有个期限，是不是？你看你不让他回来，今天开业拍照我们都少个人，咱堆场开业剪彩就应该是我们三个。哎，胖子，你听，哎，胖子，你去哪儿啊？胖子，

0: 他们干什么？
1: 你看我干什么？我又不知道。但是这一看就是来给咱贺喜的，咱开门做生意来者就是客，你得接着。
0: 神经病。
2: 江山，
3: 老大好！
2: 还有呢？
3: 恭喜老大，财源滚滚，生意兴隆！
4: 好。孟万奇，你神经病啊！净整这虚头巴脑的，干点正事行不行？
2: 这就是正事啊！
5: 老大，这个是我们车队营业后挣的钱，当是亲属也好，感谢也好，你必须收下。
4: 小七挣钱了，第一次给咱红包吧，咱得接着。
2: 来来来来，接着接着。哎，这今天是个好日子啊，咱必须得吃个开业饭，对吧？
3: 对对对对对。
2: 行，忙去吧。
3: 好。
4: 这对啊，吃什么饭啊你？
2: 搬家都得吃饭呢，更别说开业了。老大。咱这堆产这火就算是烧起来了啊，以后一定会越烧越旺。
4: 对，越烧越旺。
1: 你看刚刚你还说省钱呢，你这都能一分钱不花。
4: 我去帮忙去啊。野猫走，跟我帮忙去。
6: 干嘛？
4: 帮忙。
6: 跟我过来一趟。啊。
2: 去帮忙去。哎，
5: 老大，放哪儿啊？
6: 放地上吧。哦。
5: 哼，看着还是挺喜庆的啊。

0: 老大，我真知道错了，你打也打了，骂也骂了，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别跟我生气了。知道你因为这事儿花了不少钱，安抚这个安抚那个，确实是我太冲动，我不懂事，我混蛋，我给你道歉。
1: 现在这个社会已经变了，大家都得按规矩办事儿，你不能老是由着自己的性子去做事儿。我也不能老护着你，这不是我原不原谅你的事儿，是我自己也心里也过不去。

0: 那你是不是不生我气了？你不信，你要不你再打两下。打什么？你车的怎么样了？好着呢，每天拉布昂的活。啊，那女孩是谁呀？这边。一个朋友。叫什么？野猫。野猫。啊。我问你叫什么？哦，叫高心怡。是不是之前老给你打电话的女孩？她为什么老黏着你啊？
1: 他说他跟他妈老吵架，然后就跑出来了，就没地儿去，就来投奔我了。我不也想干点好事吗？
0: 别怪我没提醒你啊，人一个女孩跟着你天天在车队里混，
1: 对人家好点。
0: 行，我知道了，咱吃饭都安排好了，走走走，一会儿。

0: 人挂起来。
1: 你注意点啊！
2: 行，我知道了，这是。
0: 老大，这大喜日子得说两句吧？啊？
3: 对对对，说两句。
0: 兄弟们，停一下，让老大说两句。来。
1: 兄弟们，队场总算是建起来了，我知道这里面都有你们的一份功劳。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我有什么对不住各位的，我在这里向你们赔个不是，跟你们道个歉，希望大家互相理解啊。未来我们的公司发展越来越好了，咱们规模越来越大了，我保证在公司里咱们以后有饭一起吃，有钱一起赚，咱们一起发大财。
4: 好，谢谢老大。

0: 124，你点一下啊。
1: 嗯，好嘞。
2: 下一个赵忠全。
3: 120。
4: 哎，兄弟，放多少？放多少？
5: 放不少，完了我请客。
4: 好嘞，晚上喝酒。
0: 下一个，
2: 李广庆。
0: 李广庆。125，点一下啊！
2: 哎，下一个，
0: 下一个，
2: 高进喜，
0: 来，
2: 100，签个字儿，哎呦，高会长啊，你怎么来这儿了？
6: 你也是喜半夏吧？
2: 是，
6: 我查过你。小公司，倒腾废钢铁的，童潇琪呢？
2: 啊？您找童潇琪？
6: 刑满释放人员，你的手下童潇琪去哪儿了？
2: 他今天不在这儿。你有什么事儿您跟我说，我是他领导。
6: 你是他领导是吧？
2: 啊。
6: 那他去哪儿了？
2: 他平时都在车队，车队也不在这儿。
6: 走，去车队。还不像话了！你们员工不学习不上进，你这领导是怎么当的？如果真出了什么事儿，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我告诉你，负不起。
4: 你
2: 哎，高会长，他是惹到您了吗？还是他又惹什么事儿了？
6: 走不走？
4: 快住！
7: 别急呀！
4: 快！
7: 那。
8: 有没有？
4: 有没有？
8: 炸你！有没有？啊！撒开！
4: 有没有？
8: 咬啊！
4: 有！
8: 别！哪有那么些牌？天上，快赶紧的！
9: 不是你赢，
8: 就你技术。
2: 起来，快起来！
10: 呀，老大，
11: 妈，你怎么来了？

0: 我跟你说，不是说了吗？别给我惹事儿，我要出差了，别给我惹事儿，你干什么呢？不好好干活。没干嘛呀，就打打牌。
1: 我要是不认得人家，报警，你知道吗？
2: 他妈也太凶了吧！
3: 你为什么不上班？
2: 马修跟他妈解释一下。
0: 你回公司里进来打了几次电话来问？为什么不上班？
2: 你知道他妈是谁吗？
3: 谁呀？
0: 省重工业发展委员会的副会长。
2: 干嘛的？
4: 你为什么不上？
0: 我靠他吃饭，人家要是不高兴，分分钟给我捏死。他妈，你惹不起，我也惹不起。
4: 我就是不想去，不行吗？那安排一个礼拜的活，我一上午就干完了，剩余的时间我就坐着发呆。你是让我混吃等死吗？一点意

0: 思都没有。
1: 你想要什么意思？
2: 你惹谁不行？你惹他闺女？
3: 就我也不知道啊。
1: 做人得公。
3: 他也没说他妈是干嘛的，也没说他住哪儿。再说了，不是我招的他，人离。

0: 废了，
1: 你大牌不废啊！
2: 这他妈也太凶了，这脾气跟你有的比啊！对不起，对不起。
1: 你真是想气死我！
3: 老大，给你轻点，别打了，不错了。
1: 一个女孩子家，你都不回家了，你？你晚上都去哪儿了？外公外婆睡不着觉，问我你身上有没有钱。你都吃了些什么？你会不会冷？爷爷奶奶都打电话问我说高欣怡去哪儿了？你让妈妈怎么回答？

0: 跳舞的。
1: 跳舞有点意思，哎，我让下去看。
0: 你先让着
2: 雪，先活动活动。啊，
3: 这还挺多的呀。
0: 嗯，快点吧，快点吧，再快点。
3: 不是，我先打个电话。
2: 又商量了一下，你呢还是5000多好。
4: 为什么呀吴总，您都答应我了，我这100005的汇票都已经准备好了。
2: 那就更不行了呀，配额只有这么多，你要多了等于占了别人的了，不用说我就知道，这钱肯定是小杨儿借你的吧。
4: 就是外星人借给我的，那也有什么关系啊？
2: 怎么就没关系呢？你怎么就不明白呢？你这么一干，你就成了小洋人跑腿的了，定价权是在他的手里，我就算给你80万吨，你保证你能赚到钱吗？啊，
1: 我没有说你出卖我们背叛我们，这就够意思了。行了，你也别捣乱了，就5000吨。
4: 吴总，你一直都说老大，从我入行起您就一直照顾着我，我跟人做生意做这么多年了，你怎么就不能帮帮我呢？这次您说您都把我带过来了，对吧？我相信您刚才说的那些肯定不是您的想法，都是裘碧正他们的主意吧？他们说的您还真信呀？他们就是要面子，就怕我买的比他们多，您不能听他们的吧？我知道您是最公正的，您心里肯定不是这么想的。您跟我说说，我就听您的。老大，大哥。
2: 我说实话，他们的意见我也同意。小徐啊，你真的不要太天真了。你想想看，在这个行当里，是不是我们干的时间比你时间长？为什么我去找小杨人要定金，一分钱他不给我，一下子给了你这么多？那他就是觉得你傻呀。

0: 不要以为给你钱的他就是好人，听老大哥一句劝，表面上的坏人咱们不怕，就怕那种道貌岸然暗地使劲的人。听话，咱是一伙的。
1: 吴总，吴总。
2: Cheers.
3: Cheers. Cheers. We wish you good luck for your new business.
2: Okay, thank you. Excuse me.
3: No problem.
2: Okay.
4: 好几天没你动静了，我盘算着应该快出境了吧？
5: 我叫2连浩特，凌晨2点火车才发车呢。
4: 你一个人出门带那么多钱，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5: 你放心，我就是死在外边，我也会把钱还给你的。
4: 这话说的。
6: 听我的啊，不管是钱配额有任何问题，你直接给我打电话就好。
5: 他们现在不让我买那么多。
4: 不让你多买，
6: 你这样啊，你就跟他们说你代表我。
4: 跟你过不去就是跟我过不去，把我的原话告诉他们。
5: 嗯，行，我知道了。

0: 去。
1: 您啊，赶紧先把这药喝了，好吧？
0: 哎，呼，太疼太疼，待会儿待会儿。
1: 来。
0: 小旭一个人在那儿发愣呢。
2: 要我说呀，咱是不是有点过了？毕竟是一女孩子，她能承受得了。要我不帮助啊，真是不应该带她来，要不然不会那么大劲，现在都这么尴尬。
0: 有什么过的呀？
3: 对不对？
0: 这可不是在滨海，这是在外边，大家就该团结。别跟那说风凉话，我觉得吴老大做的没错。
2: 勾勾，
0: 要这样。
2: 我没说谁对谁错，我也没说吴总，我就说这事儿咱是不是能够讲究点方式跟方法？
4: 你什么意思？怎么讲究？你怎么不讲究方式方法呀？让我做这恶人去？哎呦，缺了多少回了，没完没了。
0: 我跟你说，这你要真想当这好人，其实特简单，你把你的份额让给他们就完了。
2: 我怎么还堵不住你嘴呢？我
0: 哎，什么什么什么？
4: 那个啥，
0: 打个啥不要？
3: 思雪，思雪，哎，你过来替我打一把，我上个厕所去。
4: 来，小雪。

0: 怎么了？这是，觉得自己受委屈了？
1: 你们说的我都听着了。
0: 我们瞎聊天呢，你别往心里去，啊。主要是咱对接这关系啊，那不是吴总的关系吗？咱们这也得听他的，咱好不容易处理他，别让大家伙儿心里都不痛快，好不好？那个曾哥的事儿，就算过去了，别再提了啊。
1: 要不把你那个配偶分给我点吧。
0: 你要这么聊天的话，以后我不帮你了啊。过去了，行不行？
1: 嗯。你说过去就过去了。知道什么呀你？到那儿再说吧。
0: 哎，我说，小许，你。
2: 佟少卿。高新一在你这儿吗？
3: 被你抓回去了吗？
2: 我再问你一遍。
3: 没有。

0: 你到底要回去哪儿？我现在就喜欢跟你们这些小流氓混在一起。
1: 不是你找女儿老上我这儿干嘛呀？
2: 你把高星怡藏哪儿了？高星怡，
1: 你干嘛呀？
0: 找谁啊？
3: 怎么了？
1: 人不在，你赶紧走吧。警告你啊，你离他远点。
4: 你是一个蹲过监狱的人，你应该有自己的生活，不要搅和到我们的生活来。你不是一路人，那啥意思啊？瞧不起人是吧？
0: 行了，穿衣服，
4: 干嘛呀？
0: 找人。

小伟，你带几个人去音像店，你们几个去书店，快。

0: 行了，你们俩回去吧，告诉兄弟们的人找到我。
1: 嗯，好。

0: 巧啊。
1: 巧吗？找你一天了。哎，你知不知道你妈又上我那找你去了？你妈来找我要人，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你也太不仗义了，你什么意思啊？你好歹跟我说一声，搞得我像个傻子一样莫名其妙挨顿骂。说实话，我一直找你，能找的地方我都找遍了，我要找不到你，我心里反而踏实了。
0: 行了，我本来是想去找你的，可我一想我妈肯定要奔你那儿去，我就不想去了，我也没给你打电话。再说不就骂你两句吗？骂你两句怎么了？生气？
1: 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三天两头离家出走，又怎么了？
0: 我辞职了。

0: 这回真的。
1: 我今天跟你说啊，条件有点简陋，你就凑合一晚吧。
2: 说你离家出走就算了，还不带身份证，这是常识，出门怎么能不带呢？你说今天你要没我，你怎么办？
0: 哎呀，行了行了，你就叨叨一路了，我知道了，下次肯定带。我睡哪儿啊？
2: 哎，要么你睡我屋，我睡沙发。
0: 我睡你屋不好吧？我睡你床算怎么回事啊？我睡沙发吧，凑合一晚上。
2: 哎，行吧，你爱睡哪睡哪。
0: 哎，陪我聊会天，睡不着。

0: 说你辞职就辞职吧，干嘛离家出走啊？
1: 那工作是我妈安排的，明白吗？
0: 你妈安排的怎么了？什么工作？
1: 国际贸易。
0: 哦，那应该挺好的吧？不会是不会干吧？
1: 你瞧不起谁呢？我大学学的就是这个，不会干跟不想干两码事儿。
0: 为什么不想干？
1: 我每天一去上班，那一张张的脸就好像我妈站在我后面一样，你说那工作我该怎么做呢？再说了，他们那代人也就那样了，我再去他给我安排的地方上班，我最多也就他那样了。不是说他们不好啊，我就是说呗，我都能看到我20年后什么样了，你说有劲吗？要换你，你愿意吗？
0: 愿意啊。这有工作不挺好的吗？还稳定，还国际什么的，是吧？
1: 你去，你给我拿床被子，快去。

0: 吴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法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1: 少年，你快放我呀！
0: 爆笑故事，
1: 太臭了！
0: 暖心治愈，
2: 妈妈爱你。
0: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做一场超燃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3: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日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0: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日到24日，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4: 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5: 纵火作业操作人员应持证上岗，防火风格、消防器材、动火看护人、可燃物清理，一个都不能少。
6: 动火报备，防患于未然。

0: 我给你放这儿了啊。那个你要渴了这有水，要饿了那有罐头，洗手间在那里边。祝你好梦。
1: 哎，哎，你来。
0: 又怎么了？
1: 你听听这歌，好听着呢。
0: 听什么歌呀？
1: 听听嘛，特别好听。

0: 知道年轻人跟老年人基本差不多什么。年轻人前程似锦，老年人享受生活。我还这么年轻，你说让我现在就过跟我妈那样的日子，老年人的生活，活着有什么意义啊？看过卓别林吗？那一排人啊，站得整整齐齐，每天不停地重复重复重复重复重复，就一个动作，你说那是工作吗？那是机器，
1: 你总得有人干吧。
0: 那也绝对不是我，我的人

0: 老大也是大学生，你们大学生说话都挺能说会道。
1: 你能不能别总提你那老大老大，烦死了！
0: 行行行行行，你老一惊一乍的，你睡觉。
1: 想干点自己喜欢的事儿可真难。嗯，
0: 你想干什么呀？
1: 我不知道啊。
0: 不知道就睡觉。

0: 这个是滑啊，小心，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对对，小心。来来来来，快点的，
1: 哎，慢点啊。
0: 哎，脚脚底下，小心点，脚底下。滑
2: 啊，好嘞，
1: 谢谢刘工老师。
0: 太漂亮了，太漂亮了。啊，哎呀，来来来来来，
1: 你看人家建筑。
0: 啊！哎，哈拉少，哈拉少，
3: 哈拉少，
1: 哈拉少，
3: 哈拉少！哎，你看那车，电车，咱国内没几辆吧？波罗乃兹，看到没？
0: 波罗乃兹，波罗乃兹。
1: 你看人家塔尖呗。
0: 啊，真冷啊！
4: 不是，不是，老大，这不行啊，快冻死了！你不是有车接咱吗？
0: 有啊，说好的。
3: 老大，这要没人接咱们，咱是不是先找个地方，咱先待着呢？
0: 在哪儿待着去？说好的就在这个出站，然后这个钟表底下。你回头你走了，人来了找不着咱了，咱又不会说话，这是怎么办呢？
4: 那他要是不来怎么办？
0: 不可能啊，都约好的事儿。
5: 五叔，
1: 哎，
5: 五叔，
0: 哎，还是我，
5: 我杨军的儿子，来接你的。
0: 我就来了，这
1: 我这个就是我
0: 咱俩车，赶紧
1: 上，上车，上车，上车，上车，
0: 别动啊，别动啊，
1: 来来来，
0: 别动，快点，哎呦，太冷，来来，慢点啊，
1: 慢点，慢点，
3: 吴雪，
0: 来来，
3: 小心地滑啊。
1: 来来来来来，说
0: 来来来，
1: 上面那大箱子装进去。
3: 哎，我这个箱子，我那个，给我接了，接。
1: 哎，还要不
3: 疯了，疯了，疯了，
0: 谁呀？
1: 我上去，我给您接。
3: 我上去，上去，我上去，
1: 上上上，来，
0: 你先上去，我把东西递过去。
1: 慢点，说，慢点。
3: 哎，我，来来，把那包给我，
1: 走。哎呀。

0: 这孩子出息了，哎，你不知道，这是我看着长大的。我跟他爸是老战友，我当营长的时候，他爸他们叫的他。哦，现在是出息了。小的时候坏，总拿弹弓打我们家玻璃，没少揍他。哎，对，你们跟他叫小杨就行。哎，对，好，叫杨，叫小杨就好。哎，孩子，哎，
1: 这是你女朋友？
0: 嗨，说，这是未婚妻。你呢？
2: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Яни，呢？我姓Яна。Здравствуйте，Яна。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деньги есть?
0: Спокойно, хорошо, конечно, деньги есть.
1: Ну смотри, Митя, сегодня же вечером деньги должны быть у меня, понял?
0: Понял, понял, хорошо, не волнуйся, хорошо, только нужно хорошо сыграть.
1: Я-то сыграю, а ты? А ты что?
0: Ладно, ладно.
2: 嗨，没事儿，叔，他就太热情了。他说你们这一趟来啊，太辛苦了。刚刚交代这个屋子里人把好酒好菜全都给备好了，等咱们晚上到了，就能开吃。哎呦，谢谢。咱们到地儿了啊。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0: Господи, приехали!
3: Hi，马队长。来来来，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哦，你能帮我给，我怎么？全部全部。马队长，马队长，马队长。哎呦，哎呦，进来。我说，直接都是我朋友，咱们直接进屋就行。进屋左边就是餐厅。哎呀，哎，好嘞，
2: 我先进去了啊。
3: 来来来来，
2: 哎呀，都给我提一个吧。
3: 好嘞，好嘞。
4: 哎呀，我俩这全是木头啊！哎呀，
3: 怎么样，吴叔？老弟，全是木头啊！哎呀，
4: 怎么样，吴叔？老弟，这是不是就是他们这儿的别墅啊？
5: 肯定是啊，
4: 够气派了！
5: 人一过来的时候全是房子，你看见？
4: 是是是，
5: 多好，多舒服啊！
4: 这就开始吃饭了。
5: 没有没有没有，吴叔，我跟大家伙说，这是他们这儿的待客之道，一口面包，一口盐。
4: 哦，
5: 哎呦，
4: 我知道我知道，
5: 我这
4: 列宁曾经说过，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
5: 咱们不是人家那叫瓦西里的说的，瓦罐子电影，
4: 瓦西里是
5: 吧？
4: 我不知道啊，但我知道啊，这应该属于他们这儿招待客人最高礼节了

0: 老婆，你找我干嘛呀？
1: 哎，陈总，那个不太好弄。
0: 你找我来就让我看这个。
2: 我告诉你，这不行啊！这大货车一过去，这不是全碾碎了吗？
1: 这底下主要都是沙子，太软了。
2: 我今天是解决问题的，不是让你来告诉我问题的。
1: 天气太冷了，混凝土它用不了。
2: 那你想办法呀？
1: 就只有一个办法，再挖深一点。
2: 那你挖呗。
1: 走，哎，等会儿，我试试挖。哎，陈总，你听我说，我得找人挖吧，我得加人加设备。这工作量就大了呀，所以说您得给我加点预算呢。
2: 别，你别给我来这套啊，老傅。
1: 不是，
2: 我跟你说，当初说好的包工包活，我那可有合同啊。
1: 是有合同，我知道，但是我没有想到他这么多沙子。
2: 以后这一切按合同办。
1: 嘿，陈宇照，你玩我是吗？我跟你好说好商量不行是吧？这活我干不了，你爱找谁找谁。哎，都停，别干了！
0: 哎，都不干了，都停了！
1: 社会回家
2: 干嘛呀？
1: 别干了！
3: 老总，总来，
0: 来，
1: 不是干嘛？我跟你说，
2: 我请你。
1: 没你这样，
3: 这杯酒我来敬啊！从上回的钢铁交易会啊，一直到现在，我先感谢大家相信我啊，武建设一直走到今天啊！你看这次呢，我们从滨海千里迢迢的来到了这里，这就是我们缘分的，是我们缘分的聚。我真没讲完呢，
4: 我说妮娜她爸是这个钢厂的厂长，从小没人管他，都给他宠坏了，咱们也让着人家点吧，毕竟这单生意还得靠他，是吧？
5: 吴叔，这样我替他跟您道个歉。
1: 没事，
5: 给您道个歉。
1: 来，我是饿了，你胆子没用，赖我媳妇儿啊！你爸吃豆腐，你这媳妇儿啊，你得好好教教。咱们中国的传统美德，你得尊老爱幼，有礼貌。
5: 吴叔，您说的太对，我回头。
6: 我真饿了，
1: 真好说。对，说，
7: 吴总，那个入乡随俗，我提议啊，哎，干脆咱们几个自己喝一杯，咱们这一路上也没吃什么好东西了，这顿饭太不容易了。来，
8: 老冯说的是太对了，
9: 咱从滨海到北边这儿，足足走了两个礼拜呀、啊。我这脾气是没了，真的，我命都快没了。咱现在这是生死之交了，是吧？
5: 来，大伙一路辛苦，一路
7: 谢谢啊，谢谢，哎，好嘞。
1: 哎呀，咱说说正事儿。你这边都安排怎么样了？哎
4: 呀，说您放心吧，这些事儿我都已经安排妥了。明儿一早，我带着大伙儿先去钢厂看货。完了之后我们就可以签合同。航运公司我都已经联系好了，是他们这边最大的。签完合同之后，我们就可以装船发货，从东方港发回国内。
1: 不用担心。
7: 好，二位，
4: 咱们这边还是得用现金，都带着。
1: 啊？现金？
4: 对，得用现金。
7: 现金？
10: 哎呦，哎，不好意思，打扰一下啊。为什么非要用现金呢？我们这个要签的话，也是正规的商业合同，应该是可以使用国际汇票的。
11: 对呀。
10: 为什么要现金啊？
11: 我们带的都是国际汇票。
4: 是这样的，这事儿呢，说起来就是有点复杂。我实话跟大伙说啊，这笔生意多亏了妮娜，妮娜她爸私下答应要跟我做这笔生意的，所以我才能弄到这么低的价格呀。因为他不能从公司的账上走，我跟他爸也是软磨硬泡了好几回，才弄了这么多的钢，所以这事儿大伙回去之后，还得帮我保密。这样吧，吴叔，我们明天先去钢厂看货，等看到货了，咱们再决定签或不签。如果到那个时候，大家如果觉得真的不合适，我也不勉强大家，不勉强。
1: 啊，不，小杨是这样，这大家这个担心呢，你也得理解，毕竟是这么大单的生意嘛，是吧？还是要谨慎一点，是吧？但是我们还是相信你的，啊，
4: 没事，我说，我呢都理解，你们这头一回来，的确会担心，不过没事，等下次来的时候，不就熟门熟路了吗？
11: 小杨，
4: 哎。
11: 那我能不能多要10000吨，行不行？
3: 快小许，好好吃饭，怎么又说这个事儿了？啊？
11: 问你呢。
3: 配额呀，这是提前都已经规定好的，是不是啊，小杨？
4: 是是是，我说您说的对，这事儿啊，都是妮娜她爸这一次给面子，我才能买到这么多，否则的话，我上哪儿搞到这么多钢去啊，对吧？
3: 你听见了吧？好好吃饭吧。再说，我跟你说，连5000都没了，快吃饭。
4: 你呢？
6: 那是我。
4: 不对，那是 cigarette， 这外卖品。
6: 那是东宝。ты что делаешь? Пока взял?
4: Спасибо.
6: Ну что, гости из Китая, хочу вам всем сказать, что вы все полные дураки. И я вас с этим поздравляю. Ура!
3: 他说什么呢？
4: 妮娜，他说大家伙别太客气了，咱们放开了吃，放开了喝，别只顾着谈生意。
9: 哎，对对对对对，我觉得妮娜说的对。我认为啊，咱们是不是应该敬人家两个人一杯？
3: 对对对对，反正他们俩呀也快结婚了，咱们就啊借这杯酒，祝他们两个幸福，祝咱们这回成功。
4: 哎，好。
12: 到了，
13: 到了是吧？都顺利吗？
12: 不用担心。
13: 不担心？
12: 为什么不担心啊？我拿了你那么多钱，你不应该更关心一下你的钱吗？
13: 担心也没用啊，所以我只能选择相信你啊。
12: 那你的意思就是还是不太信任我呗？我等会儿打给你。干嘛呢？没想到你还有这癖好。
14: 小点声，我觉得他们家有点问题，我在这儿听了半天了，一点动静都没有。哎，你不觉得他们俩这关系有点怪吗？不，你别这么看着我，要不咱俩一块在这儿听听。
12: 你有病呀，谁要跟你去听？有你这么听墙根的吗？你能听出什么来？
14: 不是

0: 看你看这边这边，哎呦喂，漂亮！那儿那儿那儿那儿那儿，博玉，快看！
1: 吴叔，一会儿到了咱们参观的时候，如果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就尽量问我。合同这边他们都有现成的，就是到时候咱们看好货了之后，直接把字儿签了，一切就 OK 了。
2: 行行行，我看行。
1: 哎，好嘞。
3: Разворачивайтесь и уезжайте.
4: А в чем проблема? Мы же с вашим начальством договаривались.
3: Нас не предупреждали, уезжайте отсюда.
4: Какая разница? Одна машина, вам же сказали.
3: Развернитесь и уезжайте.
1: 没事吧？没事没事，叔，都没问题，放心吧。小事。
5: Помоги, пожалуйста, хорошо? Но только час. Просто заходись и посмотри.
3: Один час.
1: Хорошо, спасибо, спасибо.
3: Проезжай.
1: 哎呀，
2: 好了，
1: 好了，好了，没问题，别担心，叔，就是走到哪儿还得是这一套行得通。走，咱们看高。
0: 哎呦，快看，高，高，停车，停车，
1: 这有规矩，这有规矩，他停不了车，我们要看，只能在这儿看。
6: 什么烂规矩？
7: 这都是优质钢卷啊，这也不是废钢啊。
1: 哎呀，他们这边就是这样，现在北方这边太乱了，他们把这些啊都混成这个废品钢一起卖。
6: 有
7: 货，这些钢在国际市场也是一等一的，这回去可以按成品钢卖了
1: 啊。
2: 没有那我还行，
0: 那还等什么呀老大，那就赶紧签合同吧，全是钱的这是老大。
2: 哎，这谁小杨？
1: 哎，
2: 那个就按咱们昨天说好的流程，5万吨啊，没问题吧？
1: 没问题，叔
2: 啊。哎，
1: 就是咱们看好合同之后，把字儿签了，明天这些货就能装船运走，5万吨一点差不了。
2: 太大了手，
0: 太大了手，
1: 老大
0: 手，这把老大咱算是抄上了，宝玉啊！哎呦喂，吃喝不愁啊，这是。
8: 愣干，我以为是去城里头签签合同。
9: 谢谢啊，小心台阶啊。
8: 哎呀，啊，来，哎呦呦呦，
10: 来慢点啊，
8: 来没事。
2: 来，阿东，
11: 哎，
2: 你给看一下确认一下到港的日期。
10: 好嘞，没问题，老大，按照这时间肯定是能到。
2: 那就行了。哎，哎，小杨，哎，这个厂方的代表什么时候到
9: 啊？哎，叔，不用代表，咱们直接和您那签就行了。这事儿他爸已经全部交给他了。
2: 不是，这事儿你得盖公章啊。
9: 哎，都带着呢。你呢？
10: 得位，不必谢气。
12: 哎，都到的名了。
1: 这玩意儿
10: 随身带着呢。
1: 好好好好好。
2: 你不再看看吗？
9: 这样，
12: 啊，我不看，
9: 先看合同。
2: 还生气呢？
9: 没交。
2: 行了，小许，这样给你6000吨，
10: 谢谢啊！
2: 定金你也不用管，行不行？
12: 我不要，我自己能出。
2: 大许啊，你总这么别别扭扭的不好吧？啊，
13: 是咱进厂。
12: 吴总，
13: 是
12: 你这合同
13: 是啊，
12: 不谨慎一点吗？
2: 是有什么问题吗？
12: 就在咖啡厅能签合同吗？哎呦，这不是在钢厂里？
2: 你这是太难了，有几个合同是从钢厂正门进去能签下来的？他们这乱，好钢废钢都裹在一块儿卖了。你表现好点，听没有？大哥下回还带你来。
9: 叔，这合同都没有什么问题了吧？
10: 没问题了，
9: 没问题，咱们签合同吧。
10: 来来来，好好好，来，
0: 别拦账了。
10: 啊， 你呢？ 走吧，不必客气。
2: 啊，一个，
10: 这儿再来一个。
2: 啊
10: 来，给。我们留一半，你们也留一半。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合作愉快。
10: 预祝我们合作愉快。
9: 哎，
10: 恭喜！
0: 好好好。那个什么，咱们那个拍照片。
2: 对对对对对，留个纪念。
10: 好的好的好的，来。
0: 一、二、三，
2: 茄子。
0: OK。
9: 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 我说，咱们这个合同都已经签了，咱们定金。
11: 那也真的。哎呀，
9: 太棒了！我呢，还在这个红场的对面给大家订了一个餐厅啊。一会儿再去那里，咱们再庆祝一下。我呢，明天早上一早9点接你们，咱们一起盯着装船发货。
14: 乌拉
15: 乌拉！
16: 谢谢谢
9: 谢，没事没事，
16: 谢谢，
9: 都应该了，
16: 真好真好。
14: 哎，到了到了到了到了，五叔，哎，
9: 到了，五叔，
17: 我去搞滑啊，慢点，都慢点，
9: 五叔，钥匙，哦，
17: 好，要你这不下来了哈？哎，
9: 我不下来，太迟了，你们好好休息，明天早上9点来接你们。
17: 对，
16: 要
9: 慢，
18: 慢点，
16: 来，哎呀，这孩子真热情，
12: 干嘛呢？
17: 那你这温度，
11: 这就是
14: 这插不进去了。啊，赶紧来！
11: -30多度，我快一点啊！
12: 起来，
11: 死了，勾什么亮？那
17: 就给他照个亮。
9: 来，进口的，
16: 你别把小许的帽给撩着了啊！
17: 你们俩行不行？仨人开个门，开个门，
9: 根本就插不进去啊！这钥匙啊！
16: 我来！
11: 哎，太冷了！
16: 哎，这肯定不是这个，
11: 行吧？
17: 这真不是这钥匙啊！赶紧，给孩子打电话，是不是钥匙错了？
11: 太大意，那钥匙还能拿错？
16: 这真不对。
11: 哎呀，车不让开了，
12: 这里边东西都没了。那你们过来看，
9: 怎么了？
12: 这里边空的啊？
9: 什么
17: 没了？
11: 什么？
12: 这里边有人来过？
11: 咋还没了呢？
14: 哎，我这里面真空了呀！
11: 我说这孩子他关机了。
17: 顾总，你赶紧看看这里面，这什么都没有了。
11: 不对呀，
17: 这什么情况呀？这是？哎，
16: 别管别的，先把这门给弄开。来，快点，使劲，对。

0: 上脚。
1: 哎呦，你行不行啊？行行啊，别费那劲了，把那玻璃给敲。
0: 我可挡了呢啊！
2: 慢点，慢点。
0: 哎，好了，
1: 妹，你
0: 还要一条？
1: 这一条。
0: 别扎着！
3: 哎，老婆，小心啊，老婆脑袋啊！
0: 可以了，
1: 拿神器，慢点！哎呦，
0: 好了，
4: 快进去！
1: 小顶花，快点！
0: 把灯打开啊！我这开着的灯都不亮了。哎呀，我看看行，看脚下，你看二楼灯能不能开开？

0: 好。
1: 那是啊，说上保洁。
0: 同志，这个是我们啊。
2: 人是那个特别厉害，这比你教授都不变的。
3: 我们会打
4: 别人，我中国人。
0: 哎，
4: 不是，
0: 你听，楼下出事儿，走。
5: 没有钱了，
0: 钱被怎么了？这是。
6: 不是我，
0: 快快快，
6: 不是，
0: 咱
6: 不是，
0: 你们没事。

0: 听了你们的介绍，我感觉他们很有可能是被骗了。等我一会儿见到他们以后，再进一步了解一下情况，好吧？几位，
1: 你好。
0: 你们好。
1: 你好，
0: 我姓杨，叫杨金凯，是中国大使馆的。接到电话我就。
2: 你好，你好。
0: 现在的情况是，邻居告你们入室抢劫。
3: 那没有，那没有，我们是租的房子。
4: 对呀，我们是买药的，
5: 我们是租的。太
0: 好了，你们别着急，听我说好吗？
1: 好好，
0: 我来就是来帮助你们解决问题的。
4: 都别说。
0: 有几个情况呢，我要了解一下。
1: 好，你说。
6: 你们为什么来我们这儿？
1: 我有个战友叫杨军。战友聚会的时候就了解来了，了解来了。他听说我做钢铁生意，他说他儿子在这边，问我能不能照顾照顾。我就跟他儿子，这个小杨啊，你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他名叫什么，就联系上了。一听说这边这条件非常好，然后他就把这些资料啊、照片呐、全都发给我了，然后我们就过来了。就情况是这样的。
0: 有联系方式吗？
1: 只有电话，但他关机了。
0: 你们跟他接触之后，其他那些参与的当地人叫什么名字知道吗？
1: 好几个呢。他
7: 是
1: 个星期就
7: 啊，妮娜，
1: 妮娜，对，妮娜，
6: 在他们这儿至少得有十万个妮娜
1: 啊。
8: 那我早知道他们俩是骗子，我来的第一天我就知道他们俩是骗子。
0: 现在的情况呢？
4: 你为什么不告诉
0: 他们是被骗了？
8: 你那还没吃饭的时候，那小杨刚要一朵妮娜，啪就把妮娜这手给打开了。
0: 但是结果
8: 那明显不是正常的关系。
6: 你还有血吗？
4: 什么叫血？
8: 又不是我带你来的，
4: 我带你来干什么？
8: 我带你来干什么？你找牙齿，这跟我没关系。
0: 别吵了，别吵了，可以吗？吵能解决问题吗？一个一个说好吗？
7: 我想上厕所。
0: 在这个国家呢，中国人来做生意的多，但是良莠不齐，而且这中国骗子跟当地骗子啊，全都团结到一起去了，所以很难破案的。我说你们做这么大的生意，也应该事先调查清楚啊。
1: 对对，
0: 后面是怎么打算的？
1: 我呀，还想再等等消息，是不是能够也请使馆的朋友们帮我们跟这边联系联系？
0: 我来这儿啊，快十年了，这改革开放以来呢。咱们中国人来这儿做生意的人多，我嘱咐你们啊，千万不要再冒冒失失的相信别人了。你们也是一句外文不会说，敢来这儿做生意胆子也是真够大的。那个几位，大使馆给你们预定了酒店啊，我现在送你们过去，你们几位上那辆车好吗？哎，那个介意不说话。
1: 好，您说。
9: 听我一句劝，早点回去，在这儿要想破案，那真的是只能靠运气。上车吧。

0: 了这合同，再上他们这个工厂去一趟，找他们问问能不能有个什么说法。
1: 老大，这话不应该我说啊，您其实有点太单纯了，人警察都说了，这是一伙职业骗子，肯定不能跟这钢厂有关系。再说了，就算您拿着合同上面有人章，这东西也不一定是真的。您说呢？
2: 我就说没这好事儿吧，现在倒好，说打水漂打水漂了，但这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我现在连我媳妇电话我都不敢接。哎
3: 呀，行了行了，冯玉，你这一句话得不得得不得说了一晚上了，有什么用啊？
2: 那你说我现在怎么办呀？
3: 我哪知道该怎么办啊？
2: 什么叫我不知道怎么办啊？你
3: 别说话行不行？现在最主要的是什么？我们要决定是走还是留。
1: 老大肯定有
3: 办法。老大什么？老大没错，钱没了。

0: 越动越饿，你能不能安静待会儿啊？
1: 琢磨着我吃不吃呢？你说你天天就煮这个面，你不能换着样做。
0: 要求还挺多，你要不爱吃啊？
1: 吃。
2: 好吃吗？
3: 老大，我这儿有个活儿，咱弄一下呗。
2: 说，
3: 有个人欠了很多钱，他老板呢，雇咱们把人给绑。那你知道我叔在山上当看林员，他有个小房，那个地方警察摸不过去。我寻思，咱把人绑了，逼他把钱交出来，那每个兄弟至少能分个好几千。
0: 绑架？
3: 绑。就这一回，等你老大回来了，我们就还接着当好人。
4: 好人还能一会儿一会儿的？
3: 哎，你放心行，我计划好了，我跟鱼头呢负责保人，你跟老伟开车运，咱到了山下再换一辆车。
0: 查理，你还挺聪明啊。他们几个知道吗？
3: 啊，都知道了，但老伟吧，有点犹豫。这样他闺女在上大学，啊，他害怕出事儿。那其他人就你一句话的事儿。
4: 你们打算弄多少钱过年？
3: 哎，钱这个事儿不好说。你看咱干这么长时间啊，这回家要是没有一摞人民币甩桌子上，那谁给你好脸子？孩子也盼着过年。我要是买上一堆玩具，哎，回家给他们。
5: 那不得满街喊着我叫爹。
4: 你儿子也是个人才啊。
3: 啊，
4: 你们都商量好了？
3: 就等你一句话。
0: 行，
6: 哎，兄弟们，要凑过来，来坐坐坐，都坐，你也坐。
3: 好好好。

0: 给我个脸，别打死我，打后边，快过年了，给大家解解气。几个月没下来钱，我对不住哥几个，起早贪黑，到过年了，连钱都拿不回去。但是，这边是我兄弟，那边是我老大，我能怎么办呢？川子，我知道你们有气，打我一顿，真的。但是，给我个面子，你们谁也别走，这事儿咱不能干。
1: 我打你，我打你有用吗？我他妈在拿钱过年。好，你有病吗？
0: 雪地里藏不住死孩子。你兜里钱没捂热，你就得进去，信吗？大家相信我，相信我，老大。就这几个月没钱，等他回来，什么事都解决了。别去，求你们了。快过节了，家家都等着用钱，谁容易啊？但是咱为什么成立这个车队？起早贪黑为了什么？天天弄得跟泥猴一样，不就是为了再也不回去了吗？

0: 这些行李都是从房东那儿拿来的。跟几位说一下啊，你们一直要找的那个小杨，那就是个职业骗子。警察局早就备案了，而且一直在追查他。我们大使馆呢，也跟那家钢厂取得了联系，人家是只接待参观，不对外售卖的。情况呢就是这样，你们后面要有什么问题呢，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大使馆，好吧？
1: 同志，我问你，那我们这个钱还能追回来吗？
0: 只要人抓到了，钱就有可能追回来，但是到底有多久，这个谁都说不好，对吧？你们如果愿意等等呢，也可以。如果你们决定了回国，就可以找我，我可以安排人给你们买票。
1: 谢谢。
0: 那我先走了。
1: 哎，
0: 注意安全。
1: 好，麻烦你，麻烦你，谢谢啊。
0: 好，再见。
2: 谢谢啊。谢谢啊。
1: 慢走。

0: 那个，我说两句吧。眼下出现了这种情况，确实应该我这个当老大哥的负责，没弄清楚就把大家带出来，害了大家。咱们损失的、被骗的钱，啊，这个由我负责，算我的，算是我对你们都有一个交代吧。
1: 别这样啊！这次咱们损失确实挺大，但是你的损失最大，让你一人扛不合适啊！咱们这次就当着来旅游了，是吧？看了列宁的雕像，吃了当地的餐，还在红场逛了逛，挺好的，回去能吹半年牛呢。哎，老冯，你说呢？
2: 啊，对，
1: 是吧？哎，
2: 这事儿不赖您，我们自愿跟您来的，非要赖的话，就赖天上的确没有掉馅饼的事儿呗。
1: 对对对对的，
0: 大家都是多年的老朋友了，说这些客气话有用吗？咱们还是想想下一步该怎么办。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就是立即止损，所以咱们还是实际一点，与其耗着，不如早点回去。

0: 我唱的是有一个小孩去放羊，我这个节目就这么长。
1: 耳叔，您赏一下耳音来，您听这个板套子花哨不花哨？
2: 好，
1: 好吧，
2: 咱们听听这个啊。

0: 完了。
1: 完了，合着不唱啊？
0: 不，展示一下。
1: 哦，就介绍一下这个板儿，
2: 开场板。
1: 哦，这个点儿，
0: 哎，这个花点儿就特别多。
1: 哦，这是礼派的。
0: 哎，它热闹，
1: 有点意思。
0: 这个礼派叫快板书。
1: 快板书，
0: 因为什么叫快板书呢？
1: 啊，怎么讲呢？
0: 它里边有说书的成分。
1: 哦，
0: 代表作是《红颜劫行车》。
1: 对对对对，
0: 双枪老太婆，
1: 大家伙都熟悉。
0: 一听唱起来，
1: 啊啊啊，
0: 这个嗓音呢，
1: 嗯，
0: 非常的浑厚，
1: 是
0: 苍劲。
1: 你瞧瞧，
0: 很有力。
1: 您学一学，
0: 你唱到这儿啊，
1: 快板书，
0: 李润杰
1: 啊。
0: 哎，对，
1: 他好不容易要张嘴了。哎呀，观众疼你啊，
0: 他是不让我唱。花迎山，巍峨耸立万丈多，嘉陵江水滚滚的东流向开锅，六月酷暑天气热，路上的行人烧心窝。可是突然间怒云翻滚，风雷吼，哗，是一阵暴雨四个瓢泼。哎，霎时间雨过天晴，消了热，长虹瑞彩照山河，清风徐来吹人爽。嗨，
1: 哎呦，
0: 有一乘花杆下了山坡，完了。哎，你怎么意思？
1: 您唱完了，
0: 你缺钙似的。
1: 我差点完了，踩地雷了是怎么着吧？
0: 我非得有一个，
1: 嗨，干嘛这么一惊一乍的？
0: 哎，这叫炸口
1: 哦，
0: 引各位的注意，
1: 这还是一种技巧吗？
0: 哎，让您注意啊。
1: 哦，
0: 主要人物双枪老太婆下山劫行车，
1: 吸引观众。
0: 主要人物出现了，
1: 呵，你瞧瞧，
0: 哎，王牌有一样，
1: 王牌，
0: 王牌这个、
1: 啊、
0: 风趣幽默。唱的都是小段儿
1: 哦，
0: 让您听着很有意思，
1: 娓娓道来，
0: 唱起来呢也是半说半唱，
1: 半说半唱、
0: 啊。对，
1: 您再学一学。

0: 高山上有两间房，一家姓李，一家姓王。李家有位漂亮小伙，王家有位大姑娘，这两家门当户又对，上上亮亮拜了花堂。正月了提媒二月娶，三月了养了个胖儿郎，四月了会爬，五月会跑，六月把他送进学房，七月里提笔能写字，八月里吟诗做文章，九月里进京去赶考，十月得中状元郎，十一月告老回家转，腊月三十见了阎王。
1: 啊，太惨了，
0: 这有名字，
1: 这叫什么？
0: 两头。

0: 儿忙，
1: 嗨，是够忙的。
0: 您说这小孩多命苦啊？
1: 怎么呢？
0: 一辈子没喝过一碗饺子汤，
1: 可不是吗？
0: 没坚持到啊。
1: 就是，
0: 这是王派，
1: 风趣幽默。
0: 哎，高派这难。
1: 高派
0: 难，难在哪儿
1: 啊？
0: 难在嘴里头，
1: 口齿要清楚。
0: 难在调门，
1: 嗓音要洪亮，
0: 调门要高。
1: 哦哦哦，
0: 嘴要清楚。
1: 你瞧瞧，
0: 每一个字，每一个音，
1: 嗯，
0: 得让您听得清楚，
1: 打到观众耳朵里去。
0: 头一排听的声音不能噪，
1: 嗯嗯嗯，
0: 末一排还得听得真正。
1: 这是功夫，
0: 这是功夫，
1: 这可是功夫。
0: 学学高派，
1: 您学一学，
0: 学学高派，三言两语对不住亲爱的朋友。
1: 没错，
0: 卖卖力气。
1: 怎么样？
0: 来个大段，
1: 来大段，
0: 来个大段，
1: 卖卖力气。
0: 可有意见？
1: 嗯，
0: 前面说两段了，
1: 是是是，
0: 现在我来一高派，来一大段。
1: 嗯。
0: 真要是哪点儿缓不上气来，真要是哪点儿嗓子不丁，
1: 嗯嗯，
0: 各位多多原谅，
1: 都能包含，
0: 都是老观众，
1: 没问题，
0: 都有个原谅，
1: 是是是，
0: 反正我尽力
1: 啊，
0: 我尽力，兴许能盯下来，
1: 没问题，你看
0: 啊，
1: 这观众给你鼓励呢，
0: 尽力，
1: 对对对对，
0: 兴许能盯下来，
1: 没问题，
0: 好吧，
1: 对你有信心，
0: 哎，对对对，
1: 卖卖力气，
0: 来来这高派啊，
1: 来高派，
0: 卖卖力气，
1: 嗯，听听他这高派啊，
0: 兴许能盯下来，
1: 没问题啊，啊，
0: 嗯。
1: 是，
0: 我唱的是，哎，这调门行吗？
1: 人这太行了，这就叽撩叽撩的了，没有这么高，
0: 是吧？这调门没问题吧？
1: 太扎耳朵了，
0: 来了来了
1: 啊！
0: 就这调门啊，
1: 控制一下，
0: 敢满跺字，就这调门不落下来。
1: 是是是，
0: 你听我这气力，
1: 太费气力了，
0: 兴许能定下来啊！我唱的是。有一个小孩去放羊，我这个节目就这么长。没想到还真定下来了，
1: 这是能定下来，就两句您还定不下来吗？
0: 您哪真唱两句呢？
1: 就您来大段啊，
0: 这来大段吗？
1: 对呀，
0: 啊，来这怎么这也得来这么大一段吧？
1: 甭比划，就长点的，
0: 唱一个高先生的代表作，
1: 哪个段子？
0: 叫《诸葛亮押宝》。
1: 可不多见了，
0: 这可很少见。
1: 对，
0: 还是那句话，
1: 嗯，
0: 敢板剁字
1: 是，
0: 倘亏有哪点切字倒音，这得多多原谅。
1: 这回是见真功夫了，
0: 很少唱，
1: 是是是，
0: 在这舞台上也很少听到这个段子。
1: 没错没错，
0: 今天各位也是抄上了，
1: 咱们再鼓励鼓励他怎么样？
0: 啊，
1: 哎，谢谢诸位，
0: 我努力啊，
1: 我努力，
0: 来。

小小这个宝盒一块铜，小小这个宝盒一块铜，能工巧匠讲他个造成啊，四块铜帮加一木，三面是黑呀、啊、一面是红，宝盒乐在光棍人手，荒滩大会支开了宝棚啊，苍啷一声可就开了宝，围了个这么里七层，什么外八层，里七外八可就围了一个不透风，这么里七层啊，他围着没事要押宝，外八层他在那外边猜黑红啊，这个就说三吊三百给我压大拐，这个说两吊二百给我压固定，且不言众位来押宝啊，解正难走来了二位老先生在头里走，能掐会算这位诸葛亮后人紧跟这个斩将封神姜太公啊。诸葛亮开言道，我叫声大哥姜太公啊，咱们哥俩快着走，一到宝棚啊猜黑红，咱们哥俩往前走，这个携手揽腕进了我的棚，这个战宝那儿的把话讲啊，我尊叫二位老先生，莫非你们二位要押宝吗？押婆押拐押固定？诸葛亮说未曾押宝，我得算一算，我算算哪儿黑玉哪儿红，他按照前坎艮震这么一算，那个这宝一定三上红啊，三上你给我押的一万两，这么五千银子押固定。姜太公说慢打个，我俩钱我也押上，未曾押宝我也算一算，我算算哪儿黑玉哪儿红，他按照前坎艮震去了坤兑修生伤度井死经开这么一算，那个这宝也是三上红啊，八万这个银子押大块啊，两万银子押妈了。姜太公说这宝可不需别人看哪，那么别人一看我的归营啊，诸葛亮哪敢怠慢，他把宝盒拿在手中，拿起这个宝盒不要

0: 要紧，他使一个木匠单吊线，这个一只闭了一只睁，拿起这个宝盒这么一咧，哎呦呵，怎么会这宝腰上红啊？诸葛亮说：“我算了半天不中用啊。”姜太公说：“我算了半天也不成啊。”诸葛亮说：“这是什么转心盒的跟头宝？”姜太公说：“我的这宝输的真不轻啊，输赢不在头一宝，再压二宝啊，看分明啊。”这个战宝那儿的把话讲，我尊叫二位老先生，依我说，你们二位啊，这么压不压的不要紧，还在谁输啊与谁赢啊？诸葛亮说：“要拦你早拦两条柱啊，你这会儿拦着可不成啊，这会儿拦着也就罢了，这个输的白，输赢的白赢啊。”这个战宝那儿的一撇嘴，我尊叫二位老先生，我跟您说的是好话，我反倒招您不愿听啊。您要是押宝啊，自管押宝啊，您要待着可不行啊。诸葛亮说：“我一个小钱都没有，不让我押还不行啊？那么敢说不让我押宝，我叫你保局胳膊成啊？”这个战宝那儿的一撇嘴，我尊叫二位老先生，你别在这儿和说大话，你别在这儿和大话扔啊！四两这个棉花纺一纺，搁保局不是省油的灯啊！我的名字叫邓宇，管账的先生叫徐茂公，这个刘百温呐、啊，东家岭这个搬请宝盒孙悟空啊，一个跟头十万里，要想打架算现成啊！诸葛亮一看要打架，我回到三国去搬兵，搬来了这个刘备、张飞、关夫子，这个周仓、关平二位弟兄，马超、马岱成两员将，这个百步穿杨、老黄忠啊，有魏延、贺姜维啊，长坂坡前的赵子龙啊。姜太公一看，可这不要紧，我回到西岐去搬兵，搬来了这个金吒、木吒、哪吒、三太子，这个灶王奶奶高兰英啊，杨二郎拉着哮天犬，龙须虎驾着五爪鹰，这个后边跟这个托塔老英雄啊，人马发菜，荒滩会，看快基地呀、啊，扎下大营啊，两边正然发着人马，忽听空中喊了一声啊，要问来了这个哪一位来了这个齐天大圣孙悟空啊，金箍了宝棒拿在手啊，两个眼睛啊，全都瞪红，眼睁睁就是一场乱，这个72变下段兵。好，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勇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勇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 智能老花镜。

0: 我带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0: 本大师专授阴阳太极、五行八卦、迷踪咏春是常规打架，我教的太实用了，看看去。哎呀，您老就是掌门吧？
1: 不
0: 啊，不是，就起开点，我这是拜师呢。您老是掌门吧？那一定是您，肯定是您了。师傅在上，受弟子一拜。
1: 师傅在你后边呢。
0: 好，
1: 后边呢？
0: 不咋又是你呢？你没事干，能不能别老搁这瞎晃？我是拜师呢，师傅，师傅，人呢？
2: 师傅在这儿。
0: 妈，真是你啊！你刚不说你不是吗？你到底是不是啊？
1: 不，
0: 你看他不是，
3: 错，不错，
0: 我这长音拉的。
3: 我就是横扫京城，威震四海，来无影去无踪，天下武林莫不从，人称神风侠的京城太极门门头沟分社掌门康师爷。
4: 师傅，我能给你个小小的建议吗？
0: 说，在做自我介绍的时候，尽量别提门头沟，那样的话会显得你的武艺更高强。哼，我说康师傅
4: 啊，
3: 这去，什么康师傅？我说你是来拜师的还是来捣乱的？
0: 拜师的吗？
3: 你拜师的把你师傅跟方便面搅和在一块，你觉得合适吗？看来不让你见识见识为师的绝世神功，你是不知道为师的厉害。来呀，操练起来！
0: 哎呀妈呀，太厉害了！看来我真的是找对人了，大师，求你收下我吧！
3: 你为什么要拜师啊？
0: 我想练成绝世武功，当上保安队长。
3: 当保安队长的事情可以放到后面，现在我们还有一个更神圣的仪式。
0: 啥神圣的仪式？
3: 交报名费的仪式。
0: 神圣吗？哎呀，师傅，你说吧，早准备好了。十块钱啊，我给你两倍，我给你二十
3: 万。
0: 多少？
3: 十万。
0: 我师傅啊，我媳妇还搁家奶孩子呢，我得回去瞧瞧去。
3: 我看你天资聪慧，是个不可多得的练武奇才呀、啊、所以为师可以破例给你
0: 打折。
3: 按揭。
0: 按揭？
3: 哎，
0: 交学费还按揭？
3: 可以啊，看，你可以根据你的经济条件选择首付50%、30%或者20%，实在不行15%我也可以接受，你看你付多少吧。
0: 50%行不？
3: 好，有魄力，取钱去吧，我等你。
0: 不用了，师傅，我这带着呢。
3: 50块钱呐、啊，
0: 师傅，你要觉得实在是过意不去的话，那就算了吧。
3: 过意的去，过意的去，50也是钱呢。我看你这么赤诚
0: 啊，
3: 为师就收了你了。
0: 师傅在上，受弟子一拜。
3: 起来吧，起来吧，
0: 谢师傅。
3: 为师跟你说呀，中国的武术，练武必先练力，
0: 练力，
3: 练力必先练气，
0: 练气，
3: 练气。知道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吗？
0: 练是什么？
3: 唱歌。
0: 师傅， 这跟练气跟唱歌有啥关系啊？
3: 你是不知道啊现在很多气息上的行家那都是隐藏在歌坛的武林高手
0: 是吗？何云伟那小鸡子样还会练功夫呢？
3: 当然了，没点真功夫人家能当评委吗？
0: 哦，那倒是，
3: 就是嘛。哦，哼，来给为师随便唱上一首，为师给你指点指点。
0: 我这唱歌唱不好。
3: 唱吧唱吧唱吧。
0: 我唱不好别说我啊。
3: 唱。
0: 我是在等待一个女孩。还是
3: 停停停。不好。换一个有激情的。
0: 激情是吧？
3: 对，
0: 有激情，花儿乐队的行不？有激情吗？
3: 行行行行行，
0: 花儿乐队的啊。是我的全都给我吐出来，爱全都你我手下菜，闪闪红星你我的精彩，接受你的爱，请刷刷。
3: 停停停停停停！
0: 咋的？
3: 再换一首，换一个高雅。民歌，
0: 民歌是吧？
3: 对，
0: 民歌，好日子行吗？
3: 行。
0: 开心的锣，
3: 停停停停停！我说你怎么唱什么都刘德华的味儿呢？
0: 鼻炎。
3: 我不管你那个，啊，我不管你那个，再唱一首，唱出自己的特点。你要是唱不出来，就别跟我学。
0: 不是，师傅，你我能不能整点音乐？我提提我的感觉呀、啊，
3: 老三。
0: 师傅，这歌到底跟气息之间的关系，我确确实实是想不明白啊！
3: 来了来了来了，听音乐，
0: 这还是刘德华的，这不还是刘德华？你不坑我吗？
3: 离开流行乐坛，唱出自己的风格，离刘德华远点。
0: 这我这就是刘德华，我怎么离刘德华远？
3: 那看你的理解上。

0: 啊，谢花开，好好的一段爱啊，怎么会慢慢变坏？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暖暖的眼泪跟寒雨混成一块，眼前的色彩忽然被掩盖，你的影子无情在身边徘徊，你就像一个刽子手把我出卖，我的心仿佛被刺刀狠狠的宰，悬崖上的爱谁会愿意接受最痛的一
1: 这样的唱法，每天唱一100遍，啊、下个礼拜见我。
2: 哎，等会儿师傅，师傅停，你这还没教我功夫呢。
1: 不是，我家里还有事儿。
2: 不是师傅，我求你教我功夫呀。
1: 不是你这50块钱哥哥给你。
2: 师傅，我这还有点零呢，要不然你再来点儿。
1: 好。既然这样，为师就把为师的看家本事教与你。
2: 来，教给我啊，
1: 学着。一个西瓜，
2: 西瓜
1: 切两半儿，
2: 什么？
1: 你一半儿，他一半儿，西瓜籽儿抛出去，学会了吗？
2: 有点会了，
1: 会了是吗？
2: 有点会了。
1: 好，来跟为师一起啊！一个西瓜切两半儿，你一半儿，他一半儿，西瓜籽儿停。找到问题了吗？脚跟不稳呐、
2: 啊！脚跟不稳是吧？
1: 对呀、啊，

0: 脚一定要站稳，腰上要使上劲儿，
1: 要使劲儿，
0: 知道吗？腰马合一，一掌用力的打出去，
1: 用力打，
0: 明白了，
1: 明白了，
0: 来来来，
1: 一个西瓜切两半，
0: 你一半，他一半，西瓜籽儿停，
1: 咱老停啊，师傅，你这
0: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还是那个问题呀、啊，腰马合一，你的劲儿没使上，知道为什么吗？
1: 为
0: 因为你的气使得不够足，
1: 气是吧？
0: 对，气息一定要跟上，跟着一掌一起打出去，发出一声怒吼，嗨嗨，对，明白了吧？嗨，
1: 你等会儿，我求你了，你等会儿，
0: 好好，
1: 别着急，来，我自己找找啊。
0: 嗨嗨，行了吗？
1: 明白了，明白了，
0: 再来一遍啊！
1: 来，走，好，
0: 一个西，
1: 嗨，
2: 师傅，
1: 师傅，
2: 师傅，
1: 师傅。我师傅，你搁这学蛆呢？
0: 为师这套武功啊，
1: 啊，
0: 叫做乾坤大挪移。
1: 师傅，
0: 这套武功的第一层啊，
1: 啊，
0: 它的要义在于，你用屁股着地的同时还可以来去自如。啊，
1: 屁股着地咋来
0: 去？不行，你可以学一学。
1: 啊，屁股着地来去自如啊。屁股这着地是咋来去自如啊？这不这个故旧呢吗？是吧？哎，哎，哎，
2: 哎呀！哎呀妈呀！我练成乾坤大挪移了！
1: 哎呀，师傅呀，咱们现在是不是就可以练对打了？
0: 不，
1: 来吧，师傅，
0: 停！练对打不需要为师出手，先问过你几位师兄？
1: 哦。几位师兄，你们谁先上呢？明白了，来者不拒。他呀，来吧。
0: 你们，你最好了，你最乖。都什么人呢？这都是
1: 师傅，来吧，对打吧。
0: 不，你先等会儿啊！我告诉你，练对打也不需要为师亲自。
1: 那怎么的？
0: 为师现场教授一图便可与你对决。
1: 那来吧，
0: 等着，你等着，
1: 快点练对打啊！
0: 哎呀妈！
1: 小时候练过两招啊，还行。赶紧的，师傅！
0: 哎，大哥，
1: 好，活动活动啊！
0: 在哪儿呢？我让人打了，徒弟都跑了，满脸是血呀、啊！要不你等会儿，不是，我等你呀、啊，十分钟啊，就十分钟，要不整不了了啊！行了。哎，姐，我看你挺漂亮的，你上去帮我盯一会儿呗。我他绝对不带打女人的，对不对？你就是我那我十啊，50块钱我给你行不行？不是，就稍微有点少，不是这20的。你现在就一会儿我肯定给你行不行？谢谢。哎，来了，
1: 来练对打了，来。哎呀，嘿嘿，哎呀，你这是给我介绍对象呢，还是给我介绍练武对象呢？你这他也不像个练武术的呀，
0: 不像是吧？
1: 当然不像了。
0: 等着。哎呀，拿着，这回像了吧？
1: 那师傅我呢？
0: 等着，
1: 快点的。小妹妹。一会儿我可真削啊！你要命赶紧下去，别搁这搅和，知道吧？我想跟他对打，你知道吗？来吧！哎呦！

0: 我徒弟，三分钟不到，我教出来的徒弟。
1: 李大拐。
0: 啊，我告诉你，我徒弟真的。
1: 李大拐。我是这片的民警，盯你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别装了，走吧。
2: 民警同志，物证，物证。
1: 你也别闲着了，回局里录口供去。
3: 哎，好嘞。警察姐姐，你这功夫搁哪儿学的呀？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6: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7: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所以我就蹬坐的时候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6: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8: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9: 我要知道是你唱的，我还得拿白菜拽你。
10: 怎么了妈？
9: 你夜里3点在我们家楼底下唱啊？好家伙，哎呦，在这儿呢啊，紧赶慢赶呢，可站上这地儿了，搞对象的黄金地带呀，有这地方搞对象8成就算成了，今儿我站着了，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哎呦，
11: 儿子
9: 太好了，
11: 你赶紧找着找着，
9: 太好了，
11: 我到相亲公园了，哎呀哈，今天必须得给你找个好媳妇，哎呀哈，啊，我就站在有利的地点了，哎，已经，没有情况，你赶紧的啊，
9: 反正这都烂了，这儿有人了
11: 没有？我先来的呀，刚才也没看见你呢，我坐半天了，走吧。
9: 不是怎么说话呢，怎么我走啊？
11: 你后来的呀，你不走谁走啊？我走啊，
9: 我4点就从家出来，就为这地儿。
11: 你
9: 起来起来，这别的地方去
11: 啊，你讲不讲理呀？我先来的， 你这人真不讲理、啊。
9: 谁不讲？你让大伙儿说谁不讲理呀、啊？
11: 你呀、啊啊，你
9: 不是大妹子、嗯，做人可不能这么做啊，占便宜也不能这么占。你3点半起来，我没意见，是吧？你在这儿的，我4点钟啊，几位是不是我先来的？你看人都说了，你上别的地方去，这地儿我占了，
11: 我哪都不带去的，你放心吧。要不这样吧，咱们这就画个3八线。谁超了这条线，谁就是3八，好不好？
9: 你说什么？
11: 3八
9: 也轮不着你。
11: 你骂谁呢？哎，你骂谁3八呢？哎呀，哎呀，哎呀，想干嘛呀？想给我打是不是啊？啊，哎、
9: 拿我冲跟我打是吧？我还告诉你，我拿着白菜我扔，哎呀，白菜我扔你。
11: 好，哎，你这老太太呀、啊，
9: 我紧张的天天，
11: 你这老太太怕你吗？啊？这就是我的地儿，我哪儿也不去，我就在这嘎子待着。
9: 往哪儿躺啊？哎，往哪儿躺啊你？哎，你往哪儿躺、啊？
11: 跟你说，
9: 我告诉你，
11: 我有心脏病啊！
9: 对，他，你有心脏病啊！我还告诉你，你要少跟我动手。哎哈，你还趴下了你？啊，你还趴下了？
11: 我讹你啊！
9: 我不给你来点必杀技，你是没完呢你？看见了吗？啊，刚才你在这儿，你动了我一手指头，看见了吗？都照片子了，折了。呸！你赔我累岔子，
11: 你这是相亲了，你还来碰瓷儿来的呀你啊？嘿
9: 嘿，你知道大
11: 姐，我跟你说啊，
9: 怎么着？
11: 你不是想粉碎性骨折吗？我今天就圆了你这个梦，
9: 怎么着？
11: 好不好？
9: 你可以来，
11: 哎呀，
9: 来，哈、
11: 啊、呀哈，
9: 来，
11: 我看你、啊，
10: 哎，干什么玩意儿？啊？哎呀，这到底什么地方吗？哎呀，公园。
9: 是啊。啊，您就是管安全的呀？
10: 对呀，
9: 太好了，
11: 他就有个不安全的
9: 在这。来，您看什么？瞧我冲，这我看，这都是他干的，
11: 都他扔的，
9: 都是他。
11: 我先来的吧，他就跟我抢地方。
10: 得了吧，啊！我在后面半天了，你们这来龙去脉我看的是清清楚楚啊，就别吵架了，啊！你们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呀？不都是给孩子相亲吗？
9: 是啊。是啊，谁说不是、啊、
11: 这不就占这地儿吗？这不是好不好找个地
10: 儿？我知道占这地儿，这个地儿是整个公园当中、嗯、位置最好的地方。
9: 您算说对，
10: 我要让你让，你不能同意，
11: 指定不同意。
10: 让你让，你也不能走。
9: 我先来的，我凭什么走啊？
11: 我先来的。
10: 行，我给出个主意，这样，来来来，嗯，来，你在左边坐，啊，你在右边坐，啊。待会儿相亲的来了，嗯，谁的对象来，谁让一下行不行？这还不行？
9: 不是呀、啊，我们先来的，我们不能让他来这儿。
11: 我先来的。
10: 行行。哎呀，别吵了，我再给出个招吧。这不，两位，你这都是为了孩子的婚姻来的吗？
11: 大事儿，大事、啊。
10: 你家里是小子还是闺女啊？
11: 我小子。
10: 小子？啊，嗯，
11: 我儿子。
10: 您家的大妈，
9: 我是闺女呀、啊，
10: 这不齐了吗？
9: 怎么了？
10: 这个地儿您二位谈一谈呢？你们别呀！
9: 怎么了？我是
10: 你们可仔细想好了，你们一大早起来跑到这儿占座，他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孩子的婚姻大事儿吗、哎？别因为一时赌气耽误孩子一辈子。聊聊吧。
9: 不是你那儿子多大了？
11: 34。哎呀，都愁坏了，
10: 聊上了，
11: 忙了，没时间谈恋爱，就自己的终身大事都这么不着急。
9: 哦，34了都。嗯。
11: 哦。你家的呢？
9: 我家的33呗，我们那闺女。
11: 那不正好吗？这家这一样。哎呀，三妹，我跟你说啊，你也别往心里去。刚才我那样着急。
9: 不是我们那闺女，我们那闺女可是白领啊。
11: 白领
9: 啊再有一段时间就金领了。
11: 哎呦，那工作服都金领的呀？
9: 那工作服啊，大妹子，你怎么不懂这个？这不是说换那个工作服金领、啊、他那工资就到了金领了，
11: 那个级别呀、啊。
9: 哎，对对对对，
11: 我这也不差。那我儿子东城西城海淀朝阳啊，每个大街小巷都有我儿子企业。那你买

0: 哦，吃亏你买不了上当。
1: 哎哎，你走一走，你看一看。哎，你
2: 不是你们家有房吗？
0: 我啊啊，没房，我在里头旋转跳跃都不行。你不是吹啊？
2: 那么大呀？
0: 啊，有房有车。
2: 哎呦，你还东城西城海淀朝阳怎么着？还都有他的什么
0: 企业？
2: 都有企业。
0: 嗯啊、
2: 哎呦，你们要不然让他们见见啊？
0: 你把电话把他找来呗。
2: 哎，对对对对，
0: 我也给他打电话。
2: 我打电话
0: 啊，你先打电话。
2: 喂，爸，对你妈，找你妈来，你妈在这个公园呢，就咱们家边上那公园，还哪儿啊？啊，什么什么？待会儿啊，现在就来。你妈有事儿？什么？你妈碰瓷儿来了？讹我的。你赶紧来救你妈来，快点。
0: 来了，
2: 来了，给我打。这说是把那个公司的事儿安排一下就来，
0: 我给我儿打。
2: 来来，
0: 面我儿可面了一
2: 是吧？看你就看出来了。
0: 他妈你！
1: 哎，儿子，你干啥
0: 了？你怎么那么磨叽呢？快来呀！我给你相了个好的，你快过来吧啊！你现在不过来，我今晚就不回家了，我就在外流浪。啊，快点啊啊！过来了，
2: 哎，
0: 公司忙，太忙了，俺们那毕竟是老板。
3: 儿子，今天放学先别回家啊，到公园来，然后到奶奶这跟奶奶一起回啊，把奶奶接上好吧？哎，干嘛呢你这？
4: 对不起，叔叔，对不起。
3: 谁是你叔叔啊？
4: 哦，对不起，大爷，对不起。
3: 谁？不是你长眼没有？谁是你大？我这太奇葩了吧？
4: 我有事儿，我有着急事儿，我不跟你聊了。
3: 你着急，我也不是你大爷呀。
4: 妈，怎么了？你叫我啊？
2: 啊？怎么了？
4: 这老太太碰瓷儿啊？
2: 啊？
4: 呸！怎么的，老太太？
0: 不是，哎呀，
2: 跟着，哎呀，不是啊。没有没有没有，妈好着呢，妈好着呢，你看妈这好着呢，
4: 啊！你在这跟我捣什么乱呢，老太太娘？
2: 我捣什么乱呢？多大了今年都？
4: 33，
2: 33了，你不得赶紧搞对象啊？妈给你找一好的。
4: 又是这点事儿，又是这点事儿，妈，我这时间真的是挺紧的，你天天因为这点事儿骗我来骗我去的，有意思吗？我走了。
2: 这边不行，滚。你妈大早上起4点钟就过来排队了，好容易占着个地儿，容易吗？我告诉你啊，这相亲去，啊，听妈的。
4: 来来，相谁？看看他呀，来看一眼。
2: 你看他干嘛？哎呀，
4: 走开！哇！哎，妈，怎么的？你别拿对付我爸那一套，行不行？
2: 看妹子
4: 啊。
2: 你不是你相亲不相亲？
4: 我行，我跟你讲，他拿这一招吓我爸一辈子了。来，起来吧，来
2: 聊你了我。
4: 来吧，看谁？来看，来看。
3: 妈，妈，
2: 哎呀，你行这大礼干啥呀？
3: 来了，
0: 你们大人的，看这个大人的，
2: 呀，
0: 帅。
3: 哎，
2: 哎呦，真好，这孩子，
0: 金领呢，金领，还金边的。
3: 想介绍他呀？
2: 啊。
3: 拉倒吧，妈，什么金还钻石领呢？刚才你看这皮子大了，这还啊？
4: 妈，看这个，
2: 嗯，
4: 来看吧，来，贵姓啊？叫啥名？
2: 你跟人说话去，你跟人说话。
3: 我干什么说话？
2: 你跟人缓和这尴尬的气氛。
3: 啊，那个，喝水啊。
4: 不喝，不渴，我啊，一点都不渴。
3: 不渴，我渴。
0: 我自杀了。
3: 那个，妈，你别老这样啊！
0: 快点，我要憋过气了，快
3: 点！
4: 我干
3: 啥？犯啥晕啊？
4: 二踢脚？
3: 你怎么知道我小名呢？
4: 我是窜天猴啊！
3: 窜天猴！
2: 哎呀妈呀，什么名字呀？这是？什么名？啊？
4: 我同学。
3: 窜天猴。同学呀、
4: 啊！哎呦，怎么在这儿遇到你了？天哪！
3: 你怎么长这么高了？
4: 你倒跟原来没变，还是这么矮，怎么的？送水压的呀？妈，他原来在学校的时候，你知道吗？天天给我们班那个饮水机换水，天天扛来扛去，就他人好。
0: 这是啊！
3: 现在还是那样。
4: 现在还扛水呢？
3: 送水现在满世界送水
4: 了。哎，挺好的。
3: 哎呀，你看
2: 现在送水的呀？
4: 啊，送水
2: 的孩子这么说。 说这么热闹，你送水的呀？啊，来早吧，闺女。
4: 别走，送水挺好。
3: 哎呀，
4: 你
1: 听我跟你把话说了，
2: 你刚才怎么跟我说的？

0: 城啊，海淀、朝阳都有你儿子生意企业。
1: 水站呢？
2: 喝水呀、啊。
1: 对呀，哪儿的人不喝水呀、啊？
0: 那不对，你们那大房子里的，你儿子在里头翻跟头啊，跳
1: 房
0: 啊，
1: 库房装水呀、啊，咋的了？
0: 闺女，走吧。
3: 爸爸妈妈，妈妈，
0: 我告诉你，骗子从他妈这儿就开始了。哎呀
3: 呀，别别别，别担心我嘛，你说我好人想聊一会儿的，你
0: 我刚才吧，我让你在这儿，你非要走，这会儿妈告诉你该走了吧，你要非留着，你什么意思？你
1: 什么意思？我儿子是老板，哎，
4: 这个
1: 你站北京500个分店，这以后他俩结婚的小宁就老板娘。
3: 妈听见了，500
1: 个，
3: 北京500强。
4: 哎呀，宽宁猴啊！啊，这小的时候啊，我们就关系可好了。
1: 站
3: 是
4: 那时候他就可漂亮了，
3: 现在也没
4: 就打。后来不是一毕业他就转学走了吗？
3: 是，
5: 我就一直见不着你了。
4: 你说你真长这么漂亮，还这么漂亮？
3: 妈，你干嘛你？
0: 听我，不是说呀，大妈见钱眼开是吧？我就想着你怎么着也得有个日子像个样，我才能让我们闺女嫁给你呀。是不是呀？啊，
4: 我这挺像样的呀，
1: 看着多帅呀！
6: 爸，奶奶，你们在这儿呢？
4: 哎呀，儿子，哎呀，儿子来了，
1: 咋上公园了呢？你们
0: 还没走？
4: 哎，阿姨，你回来！
3: 我怎么还有个儿子呢？
0: 就是啊，不是你说你送水也没事儿，你再弄个吃嘞，你让我闺女这多大负担呢？这个，
1: 你快给解释！
4: 不是那个儿子，那个，阿姨，你听我说啊。那你儿子，
1: 你去吧，你上那玩滑梯去。
4: 你先别着急，
1: 我喊你回来。
0: 怎么能不着急吗？进门就当后妈，你乐意呀？
4: 不是，
0: 你将来有闺女，你乐意呀？
4: 你听我讲。那个儿子呢？他不是我亲儿子啊。这儿子的爸爸呀，以前是我的员工，后来呢，出了车祸了，死了。妈妈是在他出生几个月的时候得了绝症了。爷爷奶奶在农村，
1: 就这么个事儿，
4: 也没办法养活这孩子，我就当亲生的养。这都6年了，这跟亲生一样。
1: 对对，
0: 是
4: 阿姨，您能不能理解一下？
0: 虽然大妈，但是相信你。哎，可是你这闺女呢？咱说实话啊，这不能跟着你一块儿弄这负担吧？
3: 你看二弟脚多有爱心，
4: 我这养得好好的，
3: 这样的话说明他人品好，把我交给他，您放心。
4: 你像我们小的时候，我就经常在你家楼下，那时候您不知道唱弹吉的唱啊，
3: 对呀，
4: 谁娶了多愁伤感的你，
3: 对，
4: 谁安慰爱哭的你。
3: 你那时候天天给我唱
4: 这首歌，我等了多久了呀，阿姨？您就
0: 小子，我要知道是你唱的，我还得拿白菜拽你。
3: 怎么了，妈？
0: 你夜里3点在。在我们家楼底下唱，啊，吵人不吵人的呢？
4: 阿姨，现在你看我们也都长大了。
0: 不是，那这么说你也瞒着我跟他没少来往啊？
1: 哎呀，这说不好，从来不找对象都有事儿呢。
3: 妈，我就哪敢瞒您呢？是不是？我这心里呀，从小到大一直就装着一个人。您说我一直不结婚，不结婚，其实我也等他等了很久了。
4: 哎呀，您看看，阿姨，
0: 那咱家有那个什么一个大什么球，玻璃球那个，
3: 那就是他送的。那就是我小时候过生日的时候他送给我的一个水晶球，
0: 搬三回家我说扔啊他都不让。
4: 你看着
0: 感情是他的
3: 啊，亲的
1: 妹子，这孩子都这样了，你给他们个机会，
3: 就是
1: 相处相处，是不是？
0: 相
4: 您放心，我这个不拖累啊，孩子我养得好好的，棒棒的。我这个水站呢，遍布了整个
1: 北京
4: 各个区，哎，那我自己的水站，哎，有500多家。您说我这养着孩子还费什么事儿呢？
3: 我同意。
4: 您看，这我连老板娘都有了，这我一个人还挺累的。小娘一来帮我，您说多好啊！
1: 大妹子，这样吧，咱俩挺有缘分，见面就掐一架，上一家聊聊天，让他给他点空间，好不好呢？
0: 那行啊，哎，要不然这样，
1: 我这把你这葱都给你，
0: 我这回去买着白菜有葱，咱包点饺子。
1: 你别去了，今天咱就别在家做了，咱上饭店呗。
0: 上饭店
1: 啊，庆祝一下子。
0: 你花钱呢？
4: 阿姨，我来，我请。
0: 我
4: 把儿子叫上。
3: 哎，儿子来。
4: 来，
1: 卫生可好了，
0: 真好。
3: 咱们走吧，一起。
0: 哎，记住了啊，以后啊，我就是你姥姥啊。
1: 哎，姥姥好，姥姥可乖了，可好了，
0: 乖，真乖。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7: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5: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8: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5: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9: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10: 老时间，
11: 新体验，
10: 一样的暖心陪伴，
11: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2: 跳动剧场，大量剧场，这就开演了。
13: 说实话啊，想火吗？
14: 想。
13: 这不就嘛，想不想？
14: 想。
13: 哎，你想多了，现在有很多新的歌星啊。
14: 新歌星都有谁？
13: 太多了，我给你举个例子。
14: 您说。
13: 你好比说啊，啊，四字弟弟。
14: 四字弟弟，
13: 我一说你年轻都知道啊。
14: 这
13: 你看看
14: 谁谁？
13: 易烊千玺。
14: 哦，三小只里边的
13: 易烊千玺火。
14: 火。
13: 哎，对呀，
14: 对对对，
13: 就是因为四个字名字，
14: 四个字名字就能火。哎哎，
13: 我问你
14: 啊，
13: 哎，问你，
14: 啊，怎么
13: 今天当着各位啊，哦，说实话啊，想火吗？
14: 想。
13: 这不就嘛，想不想？
14: 想。
13: 哎，你想多了啊，因为有很多的演员干啥？
14: 那你都多余问。
13: 废话，你都多余想，知道吗？
14: 那你还问我干嘛呀？
13: 你三个字名字，你火什么呀你？
14: 怎么了？因为我三个字名字，
13: 多新鲜！
14: 这简单呐！
13: 啊，
14: 你不是四个字名字就能火吗？
13: 啊，没错啊，
14: 你帮我改个四个字的不就行吗？
13: 我帮你改四个字。
14: 对呀，啊。
13: 行，没问题
14: 啊。
13: 他叫易烊千玺，
14: 那我呢？
13: 你叫三阳开泰。
14: 我觉得四季平安也不错。
13: 不，那你火不了。
14: 怎么呢？
13: 你得叫五雷轰顶。
14: 那就不是火了，那是糊了。
13: 糊了干嘛？
14: 五雷轰顶干嘛呀？这
13: 不是名字吗？人家跟这个唱歌的名字都
14: 用不着，用不着啊！我就叫王志博，这仨字儿挺好。
13: 哎，我告诉你，三个字也有好的。
14: 三个字还有谁？
13: 邓紫棋。
14: 哦，邓紫棋是
13: 这名字好啊？
14: 好吗？
13: 邓紫棋桌子歪，桌子没有邓紫棋，凳子没有桌子歪。邓紫棋想绑在桌子上，
14: 你给他松开。 边什么玩意儿？邓紫棋绑在桌子上边去？
13: 他名字有特点，三个字啊！哎
14: 呦，这还能编出绕口令呢，是吗？
13: 对呀、啊！哎
14: 呦，你也太能耐了，你这个！我告诉你啊，人家火不是因为名字什么的，人家火那是因为歌曲唱得好，
13: 歌曲也有，
14: 对

0: 我知道啊，他的代表作
1: 什么歌？
0: 阳光下的肥皂沫子。
1: 好嘛，
0: 你没听过
1: 什么呀？
0: 阳光下的肥皂沫，洗秃噜皮了，就那个东西。
1: 啊，这是搓澡搓劲儿大了，这是。
0: 这你倒挺了解是吧？
1: 这首歌叫泡沫啊，
0: 泡沫泡沫。哎哎，你看了吗？啊、哦，每一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偶像。
1: 不是，那您有自个儿的偶像吗？
0: 当然有了。
1: 你喜欢哪位的？
0: 我喜欢这个啊，
1: 听谁的？
0: 我这名字就好。
1: 谁呀、啊？
0: 光良。
1: 我、哦、喜欢听光良的歌。
0: 合理呀、啊？
1: 怎么呢？
0: 光良光良
1: 是
0: 光着能不凉吗？啊，对不对？
1: 废话、啊，穿着还热呢。
0: 不是，我就说人这名字，啊、歌曲唱的也好。
1: 啊、对呀、啊，什么歌？
0: 什么歌？嗯，童话大伙都听过吧？
1: 哦，他的成名曲。
0: 哎呀，这歌太伤感了。
1: 是是，
0: 歌词写的又好啊。
1: 是吗？
0: 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我不可能成为你的王子。
1: 哎、啊，对，就这歌，
0: 每次听了心里都受不了啊，
1: 怎么
0: 泪如雨下呀？
1: 不是，干嘛这样啊
0: ？MV 你看过吗？
1: 这 MV 怎么拍的？
0: 一个女生得了白血病了，这个男生一直陪在这个女生身边，直到死都没有离开，
1: 又不离不弃呀、
0: 啊，至死不渝的感情啊，
1: 太深厚了。
0: 今天当着各位，我给大伙唱一唱这童话，好不好，几位？哦，我让我上。
1: 那大伙欢迎您给来两句，
0: 我给大伙唱唱。
1: 您给唱唱唱。
0: 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哎呦，太伤感了。
1: 你听这词儿就够难受。
0: 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的故事都是骗人的。我不是你的王子，也许不能陪你到最后。在你说爱我以后，我的天空都亮了，亮了，亮了，亮了，亮了。哎呀！
1: 哎呦，这么一首伤感的歌，让你唱的这么喜庆啊，
0: 这不好吗？
1: 哎，我问问你啊，
0: 啊，您说
1: 这 MV 是在高老庄拍的吧？
0: 我在高老庄，我拍什么 MV？
1: 猪八戒背着光良出来的，这是。
0: 什么都不懂，
1: 不是这哪儿听出伤感来了？
0: 我去，这还不伤感？
1: 你快拉倒吧你！听完你这么唱，我感觉今儿过年了。
0: 什么都不懂，就不读书。
1: 我告诉你吧，人家原唱不是这样啊！啊，你这不给人瞎改吗？
0: 都、
1: 怎么了？
0: 你说话要负责任啊！
1: 我说
0: 这能是瞎改吗？
1: 这还不叫瞎改呢？
0: 我改歌也是有套路的，知道吗？呵，
1: 这改歌有什么套路？
0: 悲伤的改成愉快的啊，传统的改成现代的，劲爆的改成抒情的。
1: 哎呀，你多大能耐呀、
0: 啊！
1: 你说
0: 好嘛？这种东西很多啊。
1: 还有吗？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悲伤改愉快，有的是。
1: 您再举个例子，
0: 听过这个梁静茹的《可惜不是你》吗？
1: 这听过呀，
0: 原唱这么唱的。嗯，可惜不是你啊，陪我到最后。
1: 你听着多忧伤啊！
0: 太伤感
1: 啊！是，
0: 你的爱情都没了，为什么要随波逐流？
1: 那你什么意思啊？
0: 你自己的爱情都把握不住，你怪谁？
1: 那你干嘛呀？
0: 亢奋一点。
1: 这怎么亢奋？
0: 听过刘欢的《好汉歌》吗？
1: 河向东流，
0: 可惜的不是你呀、啊，不是你呀、啊，不是你呀、啊，嘿嘿，不是你呀、啊，嘿嘿，不是你呀、啊。你再加上刘欢老师那动作，没脖子一甩枪，这能不火？你真有意思。唱歌要的就是画面感，你想想 MV 好像大电视后边千军万马，从底下梁静茹大长头发当当当当当，你开玩笑？
1: 行了，就这还可惜不是你呢？
0: 可惜不是你，
1: 这应该是幸亏不是你啊。哎呀，是你我还不如死去呢。
0: 哎呀，我的天哪，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就不明白、哎、
1: 不是有这么改歌的吗？
0: 不服是吗？
1: 这我服什么呀？
0: 不服是吗？
1: 我不服。
0: 好嘞，今天当着各位、哎、有一位算一位。
1: 干嘛？
0: 这你说一首歌我当场就给你改，不就完了吗？
1: 我怎么了？我说一首歌你当场改，
0: 当场就改。
1: 哎呀呵，那我还不难为你了。
0: 怎么着？
1: 给你挑个最简单的啊。
0: 你甭说那没用的。哎
1: 呀呵，最简单的
0: 说吧。
1: 来，周杰伦的双截棍。
0: 周杰伦的双截棍，
1: 就这歌，
0: 就这首歌，完全没有难度啊，
1: 还没难度呢。
0: 这有什么呢？
1: 这周杰伦唱歌的时候，嘴里边突噜突噜，我听不清。
0: 我要唱起歌来，嘴里突噜突噜，周杰伦都听不清，你信不信？你真有意思。
1: 哇，你比他厉害。
0: 哎，今天传统加现代，我用快板给大伙唱一段双截棍，好不好，几位？让你听听。
1: 疯了，快板上双截棍跟得上吗你？
0: 哎呦，这个烟雾弥漫，隔壁是破书馆，店里面的妈妈桑茶的有三。短脚拳脚武术老板练铁沙的耍呀扎枪，一定是功夫擅长，还有金钟罩铁虎山。他们的耳朵我喜欢，出笑就二路牡丹。什么刀枪跟棍棒我都耍得有模有样。身边最喜欢的双截棍儿柔中带刚，想要去河南嵩山学道理的武当。
1: 怎么改？怎么改？
0: 我打开任督二脉。
1: 怎么改？怎么改？

0: 中央兵部的造反，
1: 怎么改怎么改，
0: 你被我一脚踢开，快使用双截棍，
1: 你这是传统加现代，
0: 我这是正常改变态、啊、去。

0: 到咱们这个文创市集，感受是怎么样的？
1: 我转了一圈，
0: 您觉得怎么样？
1: 我觉得都还挺好玩的，有好多那种叫小玩偶，这女生比较喜欢嘛。然后还看到了很多就是像那种卡片勋章一样的东西，然后我觉得还挺新奇的，看着啊，我就愿意逛这样的市集。
2: 从我个人来说啊，我是比较喜欢吃啊，但是呢，刚才我刚刚看了好多，就像那种什么很多，像那小玩偶啊，包括冰箱贴啊，包括很多很多的，而且这个特别能体现出我们北京的这个特色。嗯，
1: 各地方的一些，比如说像甘肃博物馆，它的那个就马踏飞燕的那个，哦，像它那个小玩偶啊，小文创都特别漂亮，
3: 都是非常经典的。
1: 比如说有一些布包啊，然后一些比较好看的那种玩偶，或者是那种勋章，可以放在身上磁吸的那种，我也很喜欢。嗯，
3: 刘老师主打一个不能带回家，就吃在肚子里。你、嗯、
1: 我主打连吃，然后再拿回家。
2: 看那个吧。
1: 对，我就会看孙悟空。对，然后你看还有那个。手上戴的这个很可爱。
4: 二位演奏的过程有没有这个关于西游的这个这样的歌曲？
1: 之前有过云宫迅音啊，敢问路在何方啊，都有。
2: 路在何方都有这个，
1: 这很可爱。
4: 对，就这个，我觉得这个能不能让我们老师拿？
5: 可以，好
4: 了，
5: 可以。
4: 老师拿，
2: 有
4: 会玩吗？
2: 有八戒吗？
4: 教教我们老师。
1: 这个怎么玩呢？老师
5: 就来回的晃动。
1: 啊，就这样，
4: 就这样
2: 。
1: 啊，
5: 拿这个布袋猫。
1: 捉住了几个药，又想住了几个猫。
2: 我来吧。
1: 你的手太大了。
2: 你唱我来，三二三，走。
1: 刚捉住了几个药，又想住了几个猫，魑魅魍魉怎么它就那么多？哈哈，吃俺老孙一棒！
2: 谢谢。
1: 哎，好玩，很可爱，谢谢，
5: 谢谢
1: 了，
5: 挺好的，谢谢您。
3: 这猫跟您那个皮肤是一样的。同款皮肤，
2: 中国木偶艺术学院，
5: 太
3: 幸福了！
1: 葫芦娃，
4: 他这还能
2: 对，
4: 还能鼓掌呢，
1: 对。我觉得挺好玩的啊，因为我也是第一次算是在这种就是文创的这种展上啊来吹笛子，当然也体验了非常好玩的那个算我不知道算不算是非遗啊，但是非常好玩的那个孙悟空啊，我觉得还挺可爱的。刚才也吹了一首《云宫迅音》。那我们所有的这个艺术创牌的基地，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浓厚的文化底蕴。嗯，我觉得像这种文创啊，它其实也代表了每一个地方的地域特色，跟我们的这个民族音乐结合吧，其实大家都是从几千年以来的历史啊，就是这样的一起去传承。我觉得是音乐碰上了这种叫文创，我觉得就是非常非常契合。

0: 张潮、麦迪娜和他们的漂亮宝宝都来了。哇
1: 哇，快快跟着漂亮人一起来喊漂亮展吧。
0: 这里是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故宫博博三星堆全国的爆款文创在朝阳公园一站集齐，跟我们一起在这里偶遇你的心。

0: 随手买随手拍，参加北京每日拍活动还有机会获奖哦。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要说北京最近备受瞩目的展览，那必须是玉米、黄金、美洲豹。

0: 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也是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
1: 远古玉米神报道，
2: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3: 太阳的金色汗水，
4: 秘鲁的蒙娜丽莎，
5: 月亮神悄悄许愿，
6: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7: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8: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命。
9: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
0: 这些天，来自美洲古文明的珍宝跨越万里山海陆续抵京，其中包括秘鲁国宝级孤品秘鲁的蒙娜丽莎，是本次展览绝对镇馆之宝，最不可错过的核心重器。
10: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法，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0: 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 是谁送你来到我身边？
2: 《西游记》我当时演的时候才20多一点，如果没有当年的《西游记》，可能没有大家认知的玉兔公主。《嚣张密使》应该是2003年拍的。当然最重要的，我觉得可能我的美人也很关键。我今年都已经60加了，这个岁数实际上就已经是大妈的这个年龄了。我觉得经典就是经典，如果一个人在一生当中演过一两个经典，真的人生足矣。

0: 这部剧我当时演的时候才20多一点，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一个好的剧，导演找到我，我没有体会到这个剧将来会给我带来什么，所以我当时说这个是我最后第一部戏，也是我最后一部戏。我当时跟杨洁导演说，我再也不想演戏了，太困难，因为当时的环境啊，包括我们的条件特别差，然后我几乎天天就是导演都在训斥我。现在反过来想，如果当时他对我不严苛的话，可能也不会出这么一个经典，所以还得感谢杨洁导演。
1: 你是谁？这个郎君本来是我的，怎么你来成亲了？你是何方妖孽？你是何方妖孽？快快跟我出去！恐怕出去的还是你，你这不要脸的东西，哪有逼着我师父成亲的？你看看我是谁？
0: 2003年跟小刚导演认识以后拍了《孝庄秘史》，
2: 你这个傻东西，你还有脸夸你？你这么多年的心血苦思，就这么完了？全完了，他太全了。
0: 就是他会不会因为时间过去他这个戏就被人家忘了，而会就是什么时候拿出来看他都是经典，所以孝庄秘史应该是有他的那个历史性，包括他的人物的演绎性，还有他的美感，当然最重要的我觉得可能我的美人吟也很关键，我的美人吟和那个屠洪刚唱的那个主题歌就一头一尾的，我觉得这个也出彩了很多。

戏是2003年拍的吧，那有很多是年轻人，可能当年的年轻人现在也差不多也30-40岁了，所以现在有很多小年轻喜欢看这部戏，可能会觉得说里面现在熟悉的演员原来以前在里面演戏演的也挺蛮真实的，没有过度的去喧嚣或者是化妆上有一些更像现在一样啊，原来的演员都几乎可能都是演技方面比较出彩，所以看起来更真实一点。我是觉得就是经典还是经典吧，就是所有的演员你看现在依然还很年轻，应该包括宁静啊什么都还是很年轻，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哎呀，我们以前喜欢的这个现在喜欢的明星原来以前也那么出色。

0: 好，林老师，其实您的那个经典的形象，其实大多数会被二创。您会，您会看到网友或者刷到网友这种就是视频吗？
1: 会啊，我经常看短刷那个短视频。其实我也不排挤短视频，而且在短剧里面，你们如果熟的话，我演过《大妈的世界》。
2: 有些人可能因为年龄大而被淘汰。
3: 你说的是我吗？年轻人 ，fashion， 我就是
4: 至尊九凤。
1: 导演选中了我，但是呢，他特别害怕说你的形象天竺少女会不会因为大妈的世界你就会有点胆怯。我就直接见了导演，我说你不要怕我，我说我这个人到了今天这个岁数，我说真的是演绎实际上是就是要演接地气，而且这个岁数实际上就已经是大妈的这个年龄了，所以对我来讲没有任何隐藏的，只能是更好的去把这个一些小的角色小的人物演得更好。
5: 你以为的盲姨，
3: 集合推进，风大风大，
6: 20你都会啊
3: ？Nice，
7: 喷他去！
5: 实际上的盲姨，
8: 我都不会打游戏，啥游戏都不会玩。这样子啊，啊，两只手都得戴。
9: 这个要，这个
8: 不要了吧？这个啊，这个也要，这个不用问吗？
1: 作为演员来讲，你不能说演了这个戏你就沉醉在这里头，毕竟是人嘛。我今年都已经60加了，所以我希望就是说在我不同的年龄里面演绎不同的角色，如果把它演好大家认知，我是非常开心的啊。所以作为我田哥也好，玉兔公主人那是过去式了，如果一个人在一生当中演过一两个经典，真的人生足矣。
1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咱是主角。
1: 我呀，
0: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 老时间，新体验，
0: 一样的暖心陪伴，
1: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2: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3: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4: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5: 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等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4: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澳洲的训练阶段到此结束，下午放半天假。明天我们要转场到国内，进行787改装的最后一步本场训练。大家回去以后好好收拾行李，解散。
1: 谢谢副教练。

0: 哎，小姐，下午时间定好了没有？
1: 都联系好了，
2: 老外那边也通知了。
3: 你们确定顾南星不知道哈？
1: 放心，紧严着呢。
4: 加油啊，小姐！
0: 加油，小姐！来
1: 来
3: 来 ，Go Go！

0: 的。
1: 小姐，马克也没说什么时候开始手动操作，肯定是等到建立组的形态再断啊。
0: 万一艾瑞克那边现在就断了，那他输了也不会认账。
1: 还有谁？
2: 这，这是谁？
1: 这是谁？

0: 这次能够安全降落是你的运气，但运气不会一直眷顾你。作为飞行员，我们必须要以最严格的标准来要求自己。飞行上你的确优秀又刻苦，但你缺乏的东西不是靠刻苦就能补上的。
1: 速飞。
2: 什么？
1: 我说速飞。减压时
2: 什么情况？小姐就是要复飞吗？
3: 这不是明摆着要输吗？
2: 为什么？海帆所比的是着陆，为什么要复飞啊？
1: 刚才高度已经低于300英尺，飞机状态不稳定，再继续飞就是不稳定的路径。
3: 可是我们刚才
1: 要最大程度保证乘客安全，不是吗？
4: Updraft, 22 higher than the center of glide path.
5: Copy that. Landing.
6: Eric landed successfully.
7: Cheng Xiao went around.
6: Eric and Ben win.
8: Yes! We just won! I knew it! Ooh, that was tough, bro. But we just won. It's usual, man.

0: 说，我自己来。
1: You guys want to switch with her? She's a girl!
2: No!

0: 夏姐，你在吗？
1: 门没锁，进。
2: 你没事吧？
1: 能有什么事儿啊？顾南亭不知道吧？
2: 啊？
1: 他知道了？
2: 没有没有没有，哪能呢？
1: 千万不能让他知道，得瞒住了，不然我麻烦就大了。
2: 你把这个喝了，预防感冒的。
1: 你这什么呀？
2: 这本地秘方。哎，快喝吧。这么难喝吗？
1: 你吃你吃，
2: 为了你好，你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就好了。
1: 如果喝了这个我好不了，我就拉黑你。
3: 南亭哥，杯子已经洗过了。
2: 啊。您不让我跟小姐说，小姐那边也不想让您知道下午的事儿，我就没说。
3: 都喝完了？
2: 都喝了。他还说太好喝了。
3: 啊，
2: 我先回去了。

0: 场训练需要完成30个起落架子，请你们认真对待每一个起落，如果达不到要求立刻退回模拟机增加场次。
1: 加油加油
2: 加油
1: 加油加油加油！

0: 谢谢艾经理。艾经理，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加油！谢谢艾经理。
1: 希望大家在未来能够把和每位旅客的相遇当做一段缘分，以这种心情来呵护每一位旅客的安全，这样大家才能在这份工作中得到快乐。各位，加油！
2: 加油！
3: 最后一个落地，能不能做到最好？
4: 不止最好，我要做到完美。
3: 大家看我干什么？看仪表，看外面。

0: 百招训练全部结束，你的证明有结论吗？作为见证人，你应该独自决定。
1: 当然了，而且不定。目前为止，我认同你心里的评判。还剩最后两位。 宋宋，本场训练通过。好啊，可以，漂亮。程潇，通过。好耶！好耶！同学，3个小时之后原地集合，宣布公司聘任结果。
2: 行不行啊？车胎好一点了。哎呀，
3: 我不是最差的那个吧？可千万别把我淘汰了。
2: 你表现的那么好，而且顾南亭对你可比对我好多了。放心吧，我们以后就在七八七上继续搭档了。走。
1: 南亭，
2: 评估报告和考核结果我都看了，成绩不错，末位淘汰的小手段有效果吧？现在是其他人选，咱们都没有意义了啊，就只有这个程潇了。今天的本场考核，他表现的怎么样啊？
4: 很好，
5: 他的理论跟模拟机成绩也很出色。
4: 他是所有学员当中最努力的，进步也是最明显的。
2: 哦，是吗？
6: 怎么我听到的这个程潇的表现很不尽如人意啊？我给你们发段视频，你们看看啊。Have
7: you seen the instructor? What can you learn from him? How to be weak and soft? It's ridiculous.
8: It's not about being weak and soft, bro.
7: It's about incapability.
8: Just like their teacher, pretending to be tough.
7: Oh, come on, girl.
8: What are you doing?
7: Hey, try! What I'm doing!
9: 澳航的凯恩呢，提出了严重的抗议，说这段视频严重曲解了他学员的本意。现在这两个学员呢，正在承受网络的声讨。听听他们都说了些什么？这也太不像话了，还好意思抗议？是。
4: 很不像话，可怎么就不能内部解决呢？
7: 那以后他对公司有什么不满，是不是都要往网上发一段视频呢？
10: 这么做的确不妥，确定是程潇发的吗？
11: 我了解的情况是，这个程潇挑拨凯恩的
4: 学员私下进行了一场比赛，比赛的结果是程潇输了，然后网上就出现了这段视频。
10: 你说不是他发的，还会是谁？
4: 比赛是有。
10: 视频我不确定，即便不是他发的，视频你们也看了，这个程潇的情绪管理有问题，
4: 是很有问题。我记得当初面试的时候，他是不是还直接顶撞过你啊？
10: 但是江部长，在澳洲的时候，我看到了他的进步，
4: 进步还不够，起码不够进入咱们陆航的客运部。私自动陆航的资源进行比赛，好勇斗狠。
9: 引起了国际纠纷，这就是咱们陆航需要的飞行员吗？程潇的问题，我记得当初你一再坚持要等到改装训练之后再做处理，你现在是不是该有个结论了？要不，让程潇再磨练磨练，给他定一个最低级别的副驾驶，只有和高级教员配合才能飞行。
4: 谢，
9: 咱们飞行部不能心慈手软，这是会有后患的。降级乘观察员，安婷，安婷，
12: 你这也太过了吧！
9: 既然要磨练，那就从头开始。严点也好，让他长个教训。江部长，你说呢？
0: 那就这么决定吧。
1: 那难听啊，
0: 以后这个承销可就全权交给你负责了。
2: 好，我会严格监督。

0: 孙老师，我看了那个设计图了，特别好。我过两天就回泸州了，那就麻烦您先帮我定一下来，谢谢。
1: 说得好。
2: 小姐，小姐，快过来看。小姐，
0: 你们看什么呀？
3: 你看这个，那两个老外啊，在网上被骂坏了。
4: 嗯，还有这个，还有这个，你看这个说，
0: 这谁拍的？
3: 上回刚好拍到的啊，怎么样？剪戏吧。
0: 学院内部的事儿发到网上不好吧？
3: 那次比赛，你明明输的就冤枉，他们还不依不饶的教你冰水，赵辉也是替你解气。
0: 撤。啊？气也出了，老抓着人家不放，干嘛？
5: 行吧。
3: 顾上来了。
6: 现在宣布聘任结果。宋总，十个航段后，升为客运部波音787的副驾驶。哇！周少辉，20个航段后，升为客运部波音787的副驾驶。程潇。必须在高级教员的监管下完成100小时的观察员跟班经历，积累不少于3个月，200小时经历时间，30个航段，之后按具体表现才能再次申请副驾驶的放单检查。
0: 凭什么呀？凭什么呀？在场10个人，我理论考试第一，模拟机全优，我连体能我还没落下，是上午的考核我飞得不好吗？
6: 一次考核，一个起落，并不能决定你的位置。
0: 所以我到底差哪儿了？这回你是连借口都不打算给了吗？你口口声声说他认同呢？
6: 你的问题可以单独讨论，不需要占用其他人的时间。
0: 我要向公司投诉。
2: 小姐，
7: 小姐，

0: 你这，哎呦，小陈回来了，江部长，啊，不要投诉。
1: 投诉谁呀？
0: 在飞本场的时候，顾部长是拿机长的标准要求我的，我也飞得滴水不漏，可最后还是让我连降两级，他对我绝对有偏见。所以你要投诉他。
1: 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你自己的原因呢？嗯，网上那段视频是谁发的？
0: 网上的视频真的不是我发的，但是是谁发的，我不能说。而且这件事就是对方先挑衅的，我这是属于合理回敬。那个视频您也看过吧？您不觉得？
1: 过程我都了解。
0: 对方确有言语不当之处，私下那场比赛是你挑起的吧？这造成多大的负面影响？客运飞行员怎么能这样？好斗还输不起？可那不是真的输，是因为当时这个事儿我的确有错，公司可以处罚我，扣我工资让我写检查我都认。
1: 但是也不至于连降两级吧，顾部长，让你连降两级，这个处罚的确很严厉，但是领导的决定你还是要尊重的。我尊重他，谁尊重我呀？有他在我在陆航就没有一天好日子过，他不就看我不顺眼吗？行，我不干了，我现在我就可以不干了。别冲动啊，回去好好再考虑考虑。
0: 不要这么草率的就做决定啊！我相信以你的天赋和努力，还是很快就可以晋升回来的。哦，对了，你以后的日常飞行专属教员还是顾部长。

0: 一杯无酒精不粥，你好，
1: 辛苦了，谢总。
0: 久等，
2: 顾局长。
3: 师傅，
0: 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3: 查了你的牌班，
0: 添了点新花样，试试。我就这么点业余爱好，你还从来不捧场。我知道你一回来就得找我，咱聊程晓的事儿吧。江涛的态度你也看了，连我的情面都不卖。幸亏你机灵，主动提出降级录用，现在起码人是保住了。
3: 未必是好事啊。
0: 这姑娘脾气挺冲，心里一憋屈，兴许就会直接撂挑子。
3: 有可能。

0: 要不我找他谈。
1: 什么？你要辞职啊？
2: 有顾南亭这种领导，我在陆航就永无出头之日。
1: 嗨，不至于，因为个顾南亭，我还想着你胜利归来，咱俩那不双剑合璧呢。你说说看吧，你到底怎么得罪他了？
2: 哎，一时半会儿我也说不清楚。
1: 但是民航这个圈子吧，说大也不大，你要是换家公司，那个顾南亭会不会暗中坏你的事儿？
2: 他绝对干得出来。
1: 那你岂不是逃不出他的魔爪了？不行，回头我得提醒提醒雨禾，他男朋友太可怕了吧。
2: 人家的私生活你就别瞎掺和了。
1: 你怎么还替他说话呢？
2: 不是，一码归一码，算了，别提他了。哎，让我看看你，好久没见，都快认不出来喽。
1: 是吧？我自己染的。
2: 为了庆祝你入职，给你点一顿大餐，
1: 来，随便挑。不行不行不行不行，真不行，差点就破功了。我去洗澡去。再好好考虑考虑，毕竟你待了七年呢，你舍得啊？再好好想想啊。

0: 陈翔，
1: 谢部长，
0: 巧了，我正想找你。
2: 南京哥，您找我啊？
3: 来，坐。
2: 南亭哥，公司对小姐是不是太严格了？

0: 上来过吗？飞行员啊，压力大。我以前啊，常常偷偷跑到这儿来抽烟。后来啊，年纪大了，还想多飞几年，也是在这儿决定把烟给戒了。
1: 谢部长，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0: 想辞职啊？每家航空公司都花费巨额成本培养飞行员，想辞职可没那么容易，要赔偿公司一大笔钱的。
2: 我知道，所以我只能跟建部长好好说说，求公司放我一马了。
0: 老蔡退休的时候来找过我，让我多照看照看你。我也带过不少学员，最优秀的就是顾南亭。有这么好的徒弟，我就经常跑到老蔡那儿吹牛，把他气得干瞪眼。有一天啊，老蔡也挺直了腰杆在我面前吹牛了，说他发现了一颗好苗子，就是你。我关注你很久了，知道你很多优点。
2: 比起您跟老蔡，我还差得远呢。
0: 你别谦虚太早，还没说缺点呢，也有一箩筐。
2: 我已经在努力改正了。
0: 这么说，你也认可犯错挨罚？
2: 挨罚没毛病，但是顾南亭对我那就叫不讲道理，他说一套做一套的，我不服。
0: 事情未必是你想的那样。
3: 小姐是因为视频的事啊，您弄错了，视频不是他发的。
4: 那是谁？
3: 我要是能让发视频的人主动站出来澄清，肖姐是不是就不用降级了？
4: 两个都要降。
2: 挑起比赛是我不对，但视频真的不是我发的。谢部长，是不是发视频的人也要被降级啊？
0: 什么？想把别人的锅也背了？
2: 反正都要挨罚，少连累一个呗。
0: 你连累的不止一个人，南亭为了保住你，主动申请处分，要承担全部责任。
2: 他？明明就是他让我降级的。
0: 据我所知，这是南亭在陆航第一个处分，史无前例。我跟你说这些，不是想劝你，是希望你能够了解清楚再下决定。

0: 南亭哥。
1: 宇恒。等一等。
0: 谢南亭哥。
1: 坐吧。几个月不见，你变化挺大。
0: 不过上机时间还是有点紧张，也有点担心。
1: 担心什么？
0: 我听同事说有些旅客会刁难乘务员，我是新手没经验。
1: 你下周飞哪个航班？
0: 排班还没出来，也不知道是哪个机长飞。我去年有一次坐飞机感觉特别颠，一直就很紧张，现在我做了空乘，千万不能把这种情绪传递给旅客。那
1: 陆航的飞行员呢，都是经过严格培训的，飞行技术你不用担心。
0: 哦，好，那就好。
1: 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要相信自己。

0: 我要找赵薇。
1: 挂了。
0: 这事儿凭什么让你一个人担着啊？
1: 比赛的锅我逃不掉的，再拖一个人下水没必要。
2: 那男朋友要是再问我怎么办啊？
1: 这事儿你别管了，我来处理。

0: 好消息坏消息，先听哪个？
1: 坏消息。
0: 大年二十九有飞行任务，年过不成。
1: 好消息。
2: 咱们俩飞一班航班。
0: 但是
2: 机长是南京哥。
1: 我先走了啊。
3: 我看到排班了，谢谢南亭哥的照顾，我会好好努力的。

0: 请进。有事？
1: 顾部长，视频的事情责任全在我，跟别人无关。听谢部长说，你也受到了牵连，你大可以都推到我身上，再给我加个处分。
0: 这件事情到此为止。还有事？
1: 没了。
0: 排班通知收到了吗？
1: 收到了。

0: 程大机长。
1: 哎呦，
0: 你总算回来了。
1: 宋老师，那个，我想问一下，第一阶段工程结束以后，可不可以暂停一下？
2: 你什么意思？
1: 我这边资金出了点问题，我怕后边的工期费用可能……
3: 也行吧，快过年了嘛，先放他们回去团聚一下吧。等年后你这边方便了，我再重新召集人呗。
1: 那太谢谢您了，宋老师。

0: 妈，年三十的饺子给你准备好了啊。
1: 又是你自己包的吧？
0: 对。
1: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在超市里面也冻的就行了，你又不在家，我怎么吃都行。
0: 外面买的和我包的能一样吗？
1: 谢谢。
0: 等我大年初一落地啊，我就回来陪你。
1: 什么初一初二的，我们家没有节假日，你又不是不知道。再说了，这么多年我一个人在家过年都习惯了。你要忙就忙你的，没时间别勉强啊。
0: 妈，
1: 你呀，工作上别把自己绷得太紧了，跟你爸似的。

0: 妈知道你当初报考民航心里有很多遗憾，爸爸是空军飞行员，你从小的梦想就是要和爸爸一样，可偏偏你又是个孝顺孩子，不愿意长时间驻守在外地，把妈妈一个人放在家里，是我拖累了你。
1: 妈，我以前是有过不甘心的时候，但我早就不这么想了。和平年代做一名民航飞行员和空军飞行员一样有意义。
2: 我们是不是好闺蜜啊？你买房子这么大事儿你不告诉我呀？
3: 本来是想给你个惊喜的，没想到现在只有惊没有喜了。
2: 好嘛，再怎么惨房子在总有一天能搬进去，再说了我有工资呀。哎，你放心，以后有我一顿就有你一顿。不对，我过了春节就要搬家了。
4: 你找到房子了？
2: 你说巧不巧，宇恒的合租室友正好搬走了，空了间房，我就给定下了。
5: 想想之后跟我们家宇恒小仙女一起合住，还能出点仙气。
2: 你怎么办啊？
3: 我没事儿。哎呀，行了，我还不至于惨到被你接济。
2: 哎呀，既然决定不辞职了，你就开心一点吧。嗯，你想想看，不就是再熬三个月吗？熬过这段时间，咱们又升回副驾驶喽。
3: 嗯，有道理。
2: 再给你说个开心的事儿，我查了排班，咱们俩第一班就在一起飞，而且过年啊还能一起在天上过，老不老吧？开不开心？
6: 宠大机长，欢迎登机！
7: 欢迎登机！欢迎登机！欢迎登机！欢迎登机！
3: 行了，小瞎子，我要回驾驶舱了啊！
2: 得嘞，宠大机长，请慢走。
8: 爸。
9: 哎。潇潇啊，你还好吧？今年春节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3: 我又回不来了，等过完年吧，我找时间回来。啊，
9: 没事儿，过年呢就是个形式啊，等你什么时候不忙了呢，你就回来。
10: 我们一家子聚一聚啊。
9: 你现在怎么样啊？
8: 好。
9: 嗯，现在青岛已经很冷了，你们那边还好吧？
3: 啊啊
11: 哦，你这样吧，你转告一下委托人啊，她老公的离岸公司呢是不属于中国的管辖范围的啊，所以呢那些资产呢是不能成为夫妻的共有财产的。
9: 你在外面
11: 啊？好，
9: 身体。
11: 嗯，那先这样啊，再见啊。嗯，
9: 好好好好。好，不说了啊，哎，再见再见啊。
11: 陈家是吧？
8: 我问你啊，你什么时候回青岛？
3: 我最近都没空，没事，我挂了啊。
11: 你挂什么挂？我还没把话说完呢。我告诉你啊，你这叫自讨苦吃。当初如果听我的，上了法学院，
8: 你现在肯定是名律师了。现在倒好，整天让我们俩为你提心吊胆的
11: 啊。
9: 好了好了好了，潇潇再见啊。
11: 我告诉你啊，就是因为你一直宠着他，你看他现在对我什么态度啊？
9: 是是是，是我不好，是我不好。哎，消消气啊！哦，该吃药了。

0: 房东先生，本来上周就该交这个季度的房租，感谢你的不催之恩。很抱歉，因为我最近遭到了宇宙级的暴击，遇到了魔鬼领导，害得我现在秒变赤贫，所以您这边的房租能不能暂缓支付？
1: 年轻人打拼奋斗，总会遇到难处，房租可以缓交，推迟3个月够吗？
2: 嚯，正好。
0: 你简直是天底下最 nice 的房东了，改天我请客，你想吃什么？
1: 好意收到，见面就算了。
0: 一直用邮件沟通，你是在国外吗？
1: 在陆州，但是很抱歉，人与人之间还是保持点距离好。
2: 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0: 明白。那不管怎么样，我就把你当哥们儿了啊！
1: 早点休息吧。
0: 提前祝你春节快乐，晚安。哇，
2: 好人呐，好人呐！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是个好人。

0: 月月，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我不是不想跟你回家过春节，我是真没有办法，我刚转了部门，我上来就请假多不好啊。哎呀，我们俩能不能好好说话？开！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你碰我！
0: 喂，这不是女人，哪有什么女人呢？
1: 说错了你，
2: 你说谁不是女人呢？
1: 不是这个意思，对不起，对不起。月月，
2: 对不起，月月，别走啊你！我这衣服怎么办啊？我就这一件，我要上班呢。
0: 对不起，我着急上班，我是飞机部的宋总，你该给多少钱，你记得告诉我啊。哎，我给你赔。哎，
2: 别这样。

0: 王经理，作为一名空乘，你代表公司的形象，尤其你身上还穿着公司的制服，我们公司就是蹲在地上捡垃圾一样的形象吗？
1: 不是，我刚才是被那个人
2: 赶紧集合了。

0: 局长好。嗯，
1: 开会吧。
2: 顾局长可是咱们飞行队的副部长，
0: 我跟南丁哥从小就认识了。
1: 介绍一下机组，我是机长顾南亭，副驾驶宋宋，观察员程潇。这次的航班号是 XD83 动拐，陆洲飞三亚，全程1900公里，飞行时间2小时15分钟。航路上过广州地区会有天气影响，计划显示会有中度颠簸。春节期间安保形势严峻，请安全员提高警惕。好了，各位还有疑问吗？
3: 我可以补充一句吗？
1: 你说。
3: 马上就要过年了，如果在旅客上下机的时候跟他们说一句新年快乐，他们应该会很开心。
4: 我已经提醒过大家了，并且我们这次航班的配餐有干拌饺子和九娘圆子，这样呢能方便北方旅客和南方旅客他们自由选择。
1: 嗯，很好。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出发吧。

0: 你这，啊，
1: 你总不是机务部部长，还下一线干活呢？
0: 你都来干活了，来济贫帮兄弟们分担点任务，这不春节人手不够吗？
2: 长哥，我做检查完了，没问题，你确认一下。
3: 机长，今天显示天气很好，要按计划加油吗？
0: 听说今天是你第一次上客机啊，
2: 状态不错啊。
0: 别欠我一顿饭呢，这是想抵赖啊？
3: 叛徒？
0: 怎么了这是？
3: 澳洲，航校，出卖队友。
0: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
4: 你们先上去，做驾驶舱准备，我来加油检查飞机。
0: 他说的出卖什么意思啊？
4: 不清楚。
5: 请大家记住，客舱就像我们的家，要把每位旅客当成是来家里做客的客人一样。各就各位，大家加油吧。
6: 谢谢。

0: 客你们好，乘坐陆洲航空 XD8307 次航班前往三亚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航班现在开始登机，请您携带好您的随身物品，由72号登机口按需登机，头等舱白金卡和需要特殊照顾的旅客请优先登机，谢谢。
1: 第一次飞客机，这么激动人心的时刻，我得记录一下。小姐，
2: 航班运行过程中不允许有任何强烈的情绪起伏。
1: 我内心毫无波澜。
3: 你好，欢迎登机，欢迎登机，
4: 春节快乐，
3: 欢迎登机，欢迎登机，
5: 一定把老爸给我看好了，晚上就到家。嗯，
3: 我们两个
4: 欢迎登机。
5: 呀，这还用我说吗？最贵的药给我整。
3: 春节快乐。
4: 你好，欢迎登机，春节快乐。好，欢迎登机。欢迎登机。
3: 您先生，您没事吧，先生？
6: 没事没事，我腿抽筋了。妹妹，你能扶我一把？去我座位。
3: 来，48C，我扶您过去。您小心。
2: 现场，陆洲83动馆，麻烦叫一名机务过来。
7: 收到。
1: 南天哥怎么了？
2: 我这次的雨刮器坏了。
8: 像高速功能失效，这属于小故障，建议返程回来修。
2: 小故障。
8: 提醒机长，目前飞机状况符合放行标准，如果错过了计划起飞时间，还不知道留空延误到什么时候。
2: 必须现在修。
6: 对对对，南天哥说的对，必须修。
4: 女士你好，这是您的热水。
3: 谢谢。
4: 先生您好，这是您要的一杯热水。
9: 哎，好，几点钟能起飞呀？
4: 真的很不好意思，我们在等通知。
10: 女士们，先生们。由于机械故障的原因，
11: 本次航班暂时没有起飞时间，
10: 请您在座位上休息等候，有进一步消息我们将及时
11: 广播通知您。
10: 对于航班不能按时起飞，
12: 飞机坏了呀，
13: 借口啊，先查健康。
9: 这大过年的，家里人都等。
4: 真的不好意思，真的不好意思，先生。
9: 什么时候能起飞呀？
4: 抱歉，女士您先坐一下。我知道，真的很不好意思。
5: 我有人事儿，要人命的事儿，你们要延误到什么时候？
4: 麻烦您再耐心等待一下好吗？
8: 飞机延误比较久，大家准备送餐吧。
4: 小心脚下，
3: 脚下，
11: 小心脚下。
4: 餐车经过，小心脚下。餐车经过，
3: 小心脚下，
4: 小心脚下。
3: 餐车经过，小心脚下。
9: 哎，对不起啊，
8: 哎，
9: 正好帮我来杯咖啡，走吧。叫李宇行，是吧？
8: 是宇航先生。
9: 哦，

0: 你好，先生。
1: 你们有意见不吧？我想给你写封表扬信啊。
0: 您太客气了，先生，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1: 你看我今天来的时候，看球就是你，幸亏你吧，应该表扬，应该表扬。
0: 老师你好，您要喝点什么？
2: 来，美女，给我也加点。
0: 好的，是可乐吗？
2: 对。

0: 局长，我去个洗手间。
1: 局长，雨刷已经修好了，您试一下。好了，没问题了，辛苦了。
2: 好的，局长，一路平安。
1: 放行陆州八三洞拐已经准备好了。
3: 陆州八三洞拐地面飞机排队，预计20分钟后放行。
1: 收到，陆州八三洞拐。

0: 宇恒，宇恒怎么了？怎么了，宇恒？啊，宇恒你怎么哭了？啊，怎么回事啊？你给我说说，发生什么了？你别不说话呀，你快说！
1: 48C 刚才摸我，
0: 摸你，摸哪儿？摸哪儿啊？
1: 摸我屁股。
0: 我问你，你刚才对我同事做了什么？
2: 我做什么了？我
0: 就这个人啊，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性骚扰我臭人
3: 啊！
4: 臭人，
3: 胡说八道什么呢？你
0: 我怎么胡说八道了？你现在去给他道歉！
4: 你哪地人？你看见了你？
5: 跟谁道歉？我道什么歉？
0: 宇恒，
6: 夏志，怎么回事？
0: 他摸李宇恒，
5: 摸谁了？
4: 你胡说你！
1: 阿经理，夏志跟乘客吵起来了，您快去看看。
0: 道不道歉？
4: 哎呀，我天哪！你这孩子
0: 道不道歉？
4: 你指谁呢？
0: 我
4: 把手放下！
0: 怎么了？他耍流氓！
5: 你说谁耍流氓呢？你再说一遍！
0: 谁耍流氓？
4: 先生，我是问咱们当事人，
0: 流氓！
4: 离开政府的乘务员做了什么？请你如实回答并配合我的调查，否则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0: 哎，经理，他刚刚摸李宇恒屁股。
4: 胡说八道你！我你问问周围乘客谁看见了？谁看见了？
0: 敢做不敢当是你！
7: 请您如实说一下刚刚发生了什么。
4: 你们这个空姐指着我鼻子骂我，你说发生了什么？
0: 我骂你活该，我就骂你怎么了？你臭流氓！
4: 再骂一遍！
0: 臭流氓！
7: 先生，您稍等，我们去了解一下情况。宇恒呢？
0: 在后舱。
4: 好好了解了解。
1: 没事了啊。我问你，有其他的目击证人看到吗？

0: 宇恒，他东宫你哪儿了？
1: 屁股和腿。
0: 这样，你去把他大衣拿来。
2: 好。
0: 一会儿你就跟他说，我们已经保留了指纹，我们会报警告他性骚扰，除非他跟你道歉。
1: 可是不一定查得到指纹吧？
0: 哎呀，我们又不是真的查，就是吓吓他，让他招供。
1: 那算了，我怕他一走。
3: 要不我先去跟机长汇报情况，看他怎么处理。
1: 别艾经理，你千万别告诉他，我真的不太好。
2: 亲爱的，没事儿，做咱们这行这些都是难免的，有些时候你忍一忍就过去了。
0: 你要是被骚扰了，你也忍忍就过去了是吗？大家都是女孩子，你怎么能乘务员就没有自己的人身权益吗？而且你看他都哭成什么样了，能没事吗？
2: 衣服
0: 来穿上，一会儿你就站在那儿，什么都不用说，什么都不用做，配合我就行。我来。
4: 刚才我还想着给你们这空姐写封表扬信呢。
5: 白眼狼就是。哎呦喂，呵，这不是一个碰瓷儿吗？大过年的航班延误这么久，哼，还不知道什么时候飞，这不就是那。
0: 情况我们已经了解了。
4: 什么情况？
5: 我告诉你发生什么情况，就是你们这位空姐路过的时候幅度大了，撞了我的胳膊。
4: 我还没有找你们呢，你妈倒打一耙，反咬一口。
5: 我要投诉。
6: 抱歉啊先生，我们乘务员在服务过程中不慎撞到你，这不在您的投诉范围之内。
5: 那我投诉他服务态度不好。
6: 你这种人还需要什么态度？
0: 那您抓紧了，最好再报个警，等警察来了我们就把物证上交，到时候就知道谁是谁非了。
4: 哎呦，厉害了吗？物证什么物证？拿出我看看啊！
5: 我就不信你们还能无中生有了。还
0: 我们乘务员的裙子就是物证，上边留了您的指纹，我们已经收起来保管好了，一下飞机我们就会去做司法鉴定，到时候你就等着被拘留吧。
4: 陷害啊，
0: 先生！既然您这么清白，那我们就等警察来。
2: 走。哟，
7: 报警了又？
2: 等着被拘留吧你！哼！
8: 什么地呀？
5: 这不耽误我们时间吗？报警！哎，这大过年，这家里人都等
8: 着呢。哎呀！走！
4: 啥情况啊？是啊，我聊两句，别打电话，这大过年的，本来就已经延误了，你怎么警察再来，这不更耽误时间吗？来，大家别接电话。
9: 注意您的注意，先生。
4: 这个能关一下吗？哎，电话也放下，聊两句，好，聊两句。
0: 那你先去忙吧。我给你一个机会，跟我同事道歉。
4: 你先把电话放下好吗？李小姐，对不起。
0: 大点声，听不清。你做了什么？
4: 不小心，
0: 不小心啊！
4: 我刚才一时冲动，我摸了这位空姐，对不起。
0: 请你把经过说清楚，如实说。
4: 哎，我就是刚才这两位空姐在给乘客发饮料的时候，我一时。

0: 请你把经过说清楚，如实说。
1: 哎，我就是刚才这两位空姐在给乘客发饮料的时候，我一时冲动，我就摸了李小姐的臀部和大腿，我真是第一次，我再也不敢了，对不起。
0: 请郑重地向我们乘务员道歉。
1: 李小姐，我刚才就是一时昏了头了，我真的对不起，请原谅我。
0: 宇恒，你愿意接受他的道歉吗？如果下次再犯，不会这么轻易处理。
1: 我绝对不会有下次，绝对不会有。对不起。这次真的倒霉
2: 了。好了，对不起，艾经理，我又给大家添麻烦了。
3: 添什么麻烦呀？你先好好缓一缓。夏芝，赶紧回到自己的位置上。下去吧，
0: 宇恒，我们报警。
4: 报警？他不是已经道过歉了吗？再说我们也没有证据了。
0: 我录音了。
4: 可是如果警察来了，这事又闹大了，那航班要是再延误怎么办？
0: 机场公安离我们就2公里，不会耽误太久的。而且这个人肯定不是初犯，很有可能一会儿在飞行过程中扰乱飞行安全。我们应该在事发地就把这事儿给控制住。
4: 亲爱的，你觉得我们有必要报警吗？他不是已经道歉了吗？不然就算了吧。
0: 算了，沉默是对恶行最大的纵容。他是道歉了，但他是诚心的吗？他只是害怕。如果一会儿在飞行过程当中他继续闹事，你负责吗？你好，这里是泸州83度拐航班，我们现在在261停机位上，有位乘客闹事，他骚扰乘务员，请你们尽快过来处理一下。
5: 泸州83度拐，可以退出开车。
6: 收到，退出开车，泸州83度拐。
7: 通知观察员返回驾驶舱，我们要退出开车了。
5: 泸州83度拐，取消退出开车指令。机场公安说接到你们机组报警，他们马上就到。
6: 收到，取消退出开车，泸州83度拐。
7: 谁报的警？
8: 是不是后舱出什么事儿了？
0: 录音我发你邮箱了，我慢心等警察来。
4: 好，
0: 我先进去了。
7: 情况，后舱谁报的警？
0: 我报的，有个流氓骚扰乘务员。
7: 你为什么不第一时间报告给我？
0: 我顾不了这么多了。
7: 未经机长授权擅自介入客舱事务，你还有没有纪律性了？
0: 你知道那个流氓有多无耻吗？你知道他说什么了吗？他说这次真够倒霉的，那以前呢？以后呢？万一一会儿飞行途中他再搞事情怎么办？我这是扼杀所有的不安全因素。还有，你知道被骚扰的人是谁吗？是你的宇恒。
7: 客舱发生任何问题，首先要让乘务长和安全员去处理，处理不了要第一时间告诉机长。你不是机长，不是乘务长，不是安全员，你是连观察员都不想当了吗？放行，泸州83度拐由于客舱问题错过了原定的放行时间，麻烦帮我提前协调下时间，谢谢。
5: 收到。
7: 如果你第一时间通知我，我会和管制提前协调时间，情况不至于像现在这么被动，航班也不会延误这么久。
0: 我只是想尽快处理那个家伙。
7: 航班运行不是你可以随意逞能的。

0: 你好，人在哪儿？
1: 啊，这边。请大家不要拍照，谢谢配合。
2: 这位先生。
3: 你好，先生，我们收到举报，你有扰乱飞机客舱秩序的行为，请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
1: 不要拍照了，先生。
4: 调查？你们有什么证据？我凭什么要跟你们斗？
3: 先生，请您配合，我现在对您是口头传唤，如果您不配合，我们将对您采取强制手段。
4: 强制手段？那证据？
5: 你把证据拿出来，我跟你们走啊！你没有证据，你们就是粗暴执法，我可以投诉你们的。
1: 先生，您刚刚所说的话，我们都有全程录音，我相信警察不会冤枉任何一个无辜者的。
3: 谁是当事人？
2: 哦，那位。
3: 你是当事人，我们也需要问你一些问题。
6: 会很久吗？我不怕会耽误后面的航班。
1: 你的工作我会安排好，你好好的配合警察工作。
3: 再走，
4: 走吧，
3: 行吧。
4: 别跑，我跟你们走行吗？
7: 哎呀，别拍了！
8: 哎，就这种人，就他，活该。
9: 都耽误半个小时，应该不会有什么影响吧？
10: 你看看外面的天气。
9: 起雾了，要不我们再申请一遍？
10: 放心，陆州八三洞拐机上的事件已经处理好了，请问有新的离场时间吗？
11: 陆州八三洞拐新发离场信息交过了。排队过多，预计起飞时间在一个小时以后。
10: 收到，陆州八三洞拐。

0: 他也不是故意的。
1: 以前最过激的时候，后边根本都没有人，更别说发生什么点情况了。我刚才就是想赶紧把这个猥琐男给抓起来，没有顾虑那么多，是我处理的不太恰当。
0: 对啊，南天哥，以前我们飞货机的时候都是一个人三头六臂，自己煮饭泡茶铺床打扫，恨不得一个人包办飞机上所有能干的事情。娇姐她也是为了航班安全着想。

0: 现在咱们就是最主要是回家大过年的，是不是啊？你是这些人呢、啊？
1: 你磨叽啥呢？他还不起飞？
2: 放心，女士，飞机正在排队起飞，请您体谅。
1: 你们一会儿维修，一会儿报警，你们就是在磨叽时间呢！我要投诉你们。
3: 对，
2: 其实我们也想尽快起飞，毕竟大家都等了这么长时间了，我们十分体谅乘客们的心情。
4: 赶紧现在让我们起飞才是真的！
5: 快点吧，
4: 快点！大家伙赶紧让我们快点起飞，你快点！
2: 不好意思，先生，我帮你们倒杯水好吗？稍等，稍等，不好意思。

0: 这雾怎么越来越大了？能见度也越来越低了。
1: 陆州八三洞拐，陆州机场因为。

0: 务临时关闭，和签派沟通下航班的安排吧。
1: 收到，泸州八三总管。签派，泸州八三总管，刚收到地面通知，泸州机场关闭。
2: 对的，机长，气象部门报告说泸州今天天气都不会转好，公司已经决定取消航班，我会安排地副交接的，明早补班。
1: 好，做好后勤保障工作，我通知旅客。女士们、先生们，我们临时接到通知，
3: 由于起飞机场天气原因，本次航班取消，将于
4: 开什么玩笑？
3: 下机后，
5: 你们必须飞！我跟你说，我爸现在病重，躺在医院，就等着我回去了。你们必须飞！你们说啥都没用，你今天必须让我飞！
6: 女士们、先生们，请您带好您的所有行李物品下飞机。
7: 谢谢您的理解与配合。
5: 我不走，
6: 飞飞，安全起飞。
4: 取消了航班，
6: 务必要不能。
4: 我们在三亚那是订了房的，那天晚上的钱谁给我出啊？
5: 我跟你说，谁说都没用。
7: 由于天气尚未好转，我们的航班被迫取消，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
6: 请您携带好您的所有行李下飞机。我们的地面工作人员将为您送上航班。
5: 叫谁大姐？叫谁大姐？关你什么事儿？
7: Very glad to announce。
8: 怪我，都怪我，
5: 你碰我！我都没怪你，我爸爸现在病重，
4: 你配合你们。我知道。
9: 大姐呀！啊，
10: 爸怎么样了？
9: 你咋还没到呢？你赶紧，不行了。
10: 大平，你快！
11: 得，继续加班。人家996，咱们007又要通宵了，
12: 抱怨只会消耗精力，还不如打起精神来好好干。
8: 我真是佩服你，你是每天都给自己打鸡血了吗？
12: 不打点鸡血，怎么面对各种各样的狗血？哎，旅客出来。
13: 各位旅客，请到第25号办票柜台登记明天补飞事宜。请有托运行李的旅客到34号转盘提取行李。
14: 各位旅客，请到第25号柜台登记办理明天补飞事宜。
5: 非常抱歉，
4: 看看这些人，
7: 很抱歉，非常抱歉，女士，
5: 他们家好像出事儿了。
7: 女士，来，女士，你没事吧？女士，你先站起来，你没事吧？女士，我扶着您过去。
10: 听说别人的航班都能走，就你们的不能飞啊？
5: 我今天必须走！
7: 女士，请您冷静一下，今天这种天气，取消航班是为了大家的安全着想。
10: 你们领导在哪？
5: 哎，女士，你们领导出来！
7: 女士，你
5: 走。
7: 你冷静一下，
5: 你冷静一下，让我，让你领导出来，我今天要走，
7: 今天真的走不了。
10: 女士，有话好好说。
7: 怎么了？
5: 就是你，就是你报警取消的航班。
10: 你
5: 报警让我们走，
10: 两个都
5: 是你。
15: 女士，你先冷静一点，是我没有考虑周全，我向您道歉。但是因为现在大雾，所以我们机场关闭了，今天真的不能飞了。
5: 你就是故意不让我们走的好不好？就是这个女飞行员，就是开发的姐，害我航班取消，害我谁都受不了。
15: 女士，请你不要无理取闹。
5: 我无理取闹，我无理取闹。来，大家来评评，让大家来评评，
4: 真讨厌！
5: 你们航空公司说什么就是什么，我们乘客的利益谁来管？谁来保障我们？
16: 女士，我这叫你请你冷静一点。
7: 女士，要不这样，我。

0: 我们去休息室好好商讨一下，一定会给你个满意的答复，可以吗？抱歉，女士，
1: 慢点，慢点，对不起。
0: 机长已经安排了明天最早补班，您中午之前就能到三亚，可以吗？
1: 明天刚我就没有爸爸了，我都没有爸爸了，我回去我干谁呀？他现在就憋着一口气，就等着我回去呢，就等着我回去看他最后一眼呢。你说让我明天再回去。
2: 下他的身份证，现在泉州到三亚还有最后一班，11:35的，现在去还来得及。
0: 但咱们是陆州出发的航班，怎么能改到泉州呢？
2: 没事，我来买。你别跟他说是我买的，他对我有抵触。
0: 哎呀，
2: 快点，来不及了。
0: 好。是这样，女士，我们查了一下，可以帮您订今天晚上从泉州飞往三亚的机票。您身份证给我们一下。
1: 我真的能回去吗？啊。
3: 各位旅客，
0: 身份证。
3: 由于天气原因，部分
0: 七八九，
3: 为您的旅程造成不便，我们深表歉意。
0: 好了，再查一下高铁票，现在去泉州机场赶高铁应该来得及。
2: 没票了，
0: 他爸肯定也没有了。现在马上春节了，要不我们帮他叫个出租车？
2: 肯定不行，今天航班全部取消，肯定有很多人都在排队叫车，我们没时间等了。
4: 等我一下。
5: 哦。宇恒，你没事吧？受委屈了，
6: 宁哥，对不起，让你担心了，都怪我，还害得航班延误又取消。
7: 顾南亭，
5: 是你的问题。
7: 顾南亭，哎呀，太好了，你没走啊！帮个忙。
5: 稍等，我这边有点事情。
2: 啊，你可不可以送一位旅客到泉州机场？现在。
5: 你又要去有什么事？
2: 现在只有你能帮忙了，他父亲病危了，他要去见最后一面。现在只有泉州到三亚的最后一班机，是一会儿11:35的，现在机场大巴也没了，再叫车也来不及了，所以你能不能送他一下？真的来不及了，拜托。
5: 我的车在公司。帮你租辆车吧。
2: 好呀，那我让夏至带着旅客去出口等你。
5: 走吧，车马上到。
2: 那个，我就不去了。旅客对我有情绪。

0: 我脾气又多点儿呗，这个原因我改天再跟你说。
1: 嗯，
0: 那算了，我就睡觉了。
1: 好。

0: 哎，宋宋，你赶紧把顾南亭的电话发给我一下。
1: 太感谢你了。
2: 客气客气。哎，
1: 谢谢啊。谢谢谢谢。
2: 喂，你好。
3: 哎，是我，程潇。他赶上飞机了吗？
2: 赶上了，刚过安检。
0: 哎呦，太好了。这次给你添麻烦了。
2: 不止这次。
3: 你就失忆一次不行啊？
2: 记性差怎么当飞行员？
0: 那你就牢牢的记住。
3: 之后我会全部弥补回来。
2: 行了，明天一早还要飞呢，我开回家还得2个小时。再见。
3: 哎，等一下。
0: 谢谢你，顾机长。

0: 经过昨天的事情，乘客的情绪肯定非常糟糕。昨天几名情绪最激烈的乘客，安全员要重点监控，乘务组也要重点照顾，有任何异常及时汇报。
1: 好。
0: 宇恒有话要说吗？
1: 昨天有一位张先生情绪一直非常激动，据我观察他一直在揉着腰背，所以我今天特地给他准备了腰痛贴。还有赵先生和周女士，他们是去三亚度蜜月的新婚夫妻，我也准备了小卡片。
2: 宇恒考虑得很周到，我们的其他各位乘务员都要以这样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0: 好了，大家各自准备吧。心态调整好了吗？
1: 我真的没事了，南平哥，你放心吧，以后我在飞机上一定会在照顾好旅客的同时也保护好自己的。嗯，
0: 那就好，飞行过程中有任何麻烦记得第一时间告诉乘务长。
1: 好。
3: 我就说他对他不一样。
0: 今天航班运行的最大风险是什么？你考虑过吗？
4: 是昨天航班取消以后造成的乘客心理波动，可能会

0: 景区，我大学的时候去过那儿，那儿的怪石可是一绝。
1: 你跟谁去的？男朋友吗？
0: 我倒想啊，这不是没有吗？
2: 你飞过去的时候话也那么多吗？
1: 沉默是金。
0: 自动巡航，我们只要监控。再说了，在巡航过程当中，我们适当的聊天可以维持驾驶舱的氛围，保持情景意识，这可是白纸黑字都写在手册里的。
2: 有这经历，就好好想想航路、备降机场、天气、进境程序、紧急预案。
0: 离我们最近的机场是仙头机场，跑道长度2500米，机场只有西南侧有地形，所有的报文我都看过了，天气状况良好。
2: 仙头机场的扇区安全高度是多少？我们目前的航路最低安全高度是多少？如果没有管制指挥，应急下降，你打算飞多高？东侧900米，西侧1600米，最低安全高度2150米，应急下降先下高度3000米。
0: 这不是 iPad 上都有吗？人又不是机器，可以查吗？
2: 万一紧要关头 iPad 当机呢？不要以为自己掌握了一切，一个人再优秀都有进步的空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40，我们的飞机将于10:15抵达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地面温度28摄氏度，82华氏度，洗手间将于5分钟后开始使用。
1: 再次祝大家新年快乐
0: ，Ladies and gentlemen, good morning. The airplane is to arrive at 三亚凤凰 International Airport at 10:50. The next plane will be closed in 5 minutes. Happy Chinese New Year.
2: 前方有天气，从右侧绕过去。
3: 从左侧绕。
2: 左侧距离远，会耽误更多时间。
3: 风向从东向西，右侧可能会遭遇颠簸。
2: 我知道，但是颠簸是很正常的呀。我跟宋宋开货机的时候经常遇到颠簸，颠簸是我们的必修课。
3: 你是忘了后面还有178名乘客了吗？
2: 但还好吧，也不是什么严重颠簸。
3: 宋宋，跟 ATC 通报我们的绕飞意图。
4: 海口去掉陆洲83动管，天气原因向左绕飞，航向12栋。
5: 陆洲83动管，你们左侧的空域被其他用户占用，不能绕飞。
4: 收到，陆洲83动管。
2: 放心吧，顾机长，这点颠簸没什么的，绝对安全。
6: 各位旅客，我是本次航班的机长，飞机正在成员进入区，请您在座位上坐好。

是受不了，也是正常的，别自责，深呼吸。

0: 过一些没有载人的经验，以为这种颠簸对于乘客来讲也没什么严重。
1: 你们是飞行员，抗颠簸能力要远胜于普通旅客。我们不仅要保护旅客的生命安全，还要保护他们的心理安全，不能让他们感到焦虑和紧张。

0: 是吧？
1: 对不起啊，南亭哥，又让你担心了。
2: 没事，我来。
1: 没事，我自己来吧。
2: 到酒店之后，好好休息一下。

0: 的通通都是海景房，而且公司还特评套总统套房给我们大家准备年夜饭。
1: 啊，小夏，还有我的身份证。
0: 收你的吗？哎呀，真是不好意思，你看我脑子，我忘了。
1: 那个，我不要海景房，普通房就行。
0: 不是，这是面朝大海啊。
1: 我没兴趣看海，谢谢。
2: 你们估计长官不是正常人，
0: 可不。

0: 事儿，姐，你就让我发挥一下强项吧。
1: 那我帮你拿下手。
0: 行，哎，姐，你帮我找一下那个标志青岩的牡蛎酱油。
1: 啊，好。
0: 就是这样。
2: 夏至，
1: 哎，
2: 你来帮一下宋机长。

0: 哎，豆浆的事还没完呢，把干洗费、精神损失费都给我。
1: 干洗费可以，精神损失费。
0: 你是什么意思？你抱不抱？哎。
1: 哎，月月，啊，我到咱家了，对，做年饭呢，对，你说吧。
0: 宋总，你抱不抱啊？
1: 抱不抱？你说什么呢？
0: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啊，你到底抱不抱？
2: 夏至，别欺负宋总，过来包饺子。啊。
1: 喂，月月，刚才听错了，什么抱不抱的？我在这做饭呢，他们说要做那个油爆虾。最后一道菜，醪糟汤圆来了，大家快吃吧。
2: 哇，宋宋可以啊，上的厅堂，下的厨房，
1: 必须的。
0: 是啊，有这本事，倒插门是不愁喽。
1: 吃吧，吃吧，大家吃吧。
0: 用筷子。辛苦了，谢谢，谢谢。
1: 哎，齐雨姐，机组滴酒不沾。
3: 哎，公司不是规定执勤24小时之内不能喝酒，咱们后天才飞啊？
1: 那是一般的飞行员，我们可是顾部长带出来的飞飞，能用一般的标准要求自己吗？
0: 妈痹，是吗？那你这醪糟里面偷偷的有酒啊？
4: 今天例外，大家想喝就喝吧，适量就行。哎，我不喝了，谢谢。他酒精过敏。
5: 南丁哥，我酒精过敏已经是小时候的事了，现在没问题了。
2: 那我给你多来点。
0: 宇恒，你跟顾局长从小就认识啊？
5: 啊，我们俩小时候是隔壁邻居，我妈和南丁哥妈妈特别要好，不过后来他就搬走了。哦。哎，
0: 他们俩是发小，不是男女朋友啊？
2: 是啊，一看就是。顾南丁就这么装。你看林宇恒，你从他眼里看到了什么？
0: 眼睛里，嗯哼，没同，
2: 没你个大头鬼啊！他眼里全是顾南亭。
1: 几刀？
4: 来，你谁带酒？这次春节加班，昨天今天又经历了很多事情，大家辛苦了，尤其是乘务组。
5: 保障客舱安全是我们的本分。今年大家虽然不能回家过年了，但有这个机会把我们都聚在了一起。来，
2: 来。

0: 来，
1: 我不喝了，我喝水都喝饱了，你们喝吧。
2: 你喝到了。
3: 干嘛呢，宇恒？干杯啊！来，咱俩喝。干了。
4: 给你马上继续讲。哎呀，
3: 哎，谢谢邹总。
4: 都给你了。
2: 够了，来继续。
5: 先下洗手间。
1: 没事吧？
5: 没事。
3: 慢点啊。我们继续。
1: 是不是喝多了？我给你拿瓶水。坐。不能喝就别逞能了，喝那么多干嘛？
5: 大家高兴吧，我就是不想扫兴。
6: 装回去！
5: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今天会那样，我觉得很丢人。昨天就是因为我让大家延误的。

0: 今天我又我不想让爱情里失望，我也不想让你失望。
1: 昨晚的事呢是特例的，今天的颠簸呢也很罕见，你才第一次飞，不用过于自责。要不先回房间休息。小夏
2: 啊，
1: 宇恒喝多了，你先送他回房间吧。
2: 没问题，交给我。夏夏，哎喂，突然有点晕啊！你怎么
3: 刚刚一站起来我就晕了我？
2: 啊，干嘛呢？把人往一个顾局长身上掺和什么呀？顾局长，你真不好意思，要不我还是你扶这个宇恒回去吧。程少也喝醉了。
4: 我没醉，没醉，没醉，我就是有点上头。
2: 哎呦，这上头怎么办呀？这
4: 我休息。
1: 那你照顾好他了。
2: 啊，
1: 走吧。
2: 哎呀，要不要喝点水呀？
4: 不用不用，一会儿就好了，我缓一缓你。
2: 拜拜拜拜。看你没事喝这么多干嘛呀？怎么样，配合的不错吧？
5: 来来来，
2: 赶紧！哎呀，

0: 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闻告示集，
1: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2: 首届中国新闻创世纪，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3: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4: 给上面，他放我呀！
3: 爆笑故事，
4: 太臭了！
3: 暖心治愈，
5: 妈妈爱你，
3: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常超然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2: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四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6: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2: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呀，大家过年好！有事您张嘴，干活我跑腿儿。哎呀！喂，哎哎，你好你好，
1: 我是小蜜蜂跑腿儿，你是杨先生吗？
0: 哎，是我，你好。
1: 你订了一个巧克力是不是？
0: 是，
1: 我给你送到了，我现在就在一米花园这儿呢，你过来取一下呗。
0: 这么快就到了？我这还有十分钟，能等我不？
1: 十分钟我等不了哎。
0: 啊，那这样，你把我这个买的东西找个地方给我藏起来，藏的时候千万不要让别人发现了啊！谢谢。
1: 藏起来？
0: 嗯，我这个是藏宝游戏，就是我把一个小礼物呀找个地方藏起来，再把那个藏宝的地点用线索的方式发到网上去，就有人过来找了。
1: 啊，嗯，明白了。
0: 那大哥，你帮我藏一下行吗？
1: 行，给你藏这儿啊。哎呀，拍个照片给你。
0: 哎，好，好的，好的，谢谢啊。亲爱的，你不是喜欢那个藏宝游戏吗？我给你藏了个宝贝，就藏在你们家小区楼下那个花店附近，你下班之后赶紧去来取啊。嗯，
1: 搞定了。哎，您是李琴女士吗？啊，我是跑腿的。您订了一块巧克力，我现在在您店门口呢。不是，你店里没人呢。好好好，放你门口啊。好嘞，早点回来，别丢了啊！哎呀，哎，
2: 根据位置，应该就是这块了。有人发了藏宝信息，说藏了一块巧克力，我得赶紧找到它。
3: 哎呀，你干啥呢？
2: 啊，寻宝。
3: 哎呀，捡废品就捡废品呗，还寻宝？变废为宝啊！这些快递盒子你要是不要，我就拿走了。
2: 我寻宝的，我不要的，拿走拿走。
3: 行，那你寻吧寻宝，但你不能乱扔啊，我还得收拾。哎
2: 呀，这都啥事儿啊？赶紧找着这个巧克力，好好补偿补偿自己。哎，找着了。
4: 哎妈！哎呀，我过生日我能忘吗？多大了你还给我买巧克力，这好不容易瘦点儿，人给我送。等一会儿吧，这巧克力啊可能要保不住。你干啥呢？
2: 寻宝的，今天都回答两遍了。
4: 你寻宝上我家门口寻呢？
2: 你别说，你家门口了，这玩意儿就谁看着就是谁的。
4: 哎呦我的妈！拿别人东西还这么理直气壮呢？
2: 就这么玩的，我很快乐。
4: 你很不要脸。
2: 这个一米花园的老板，他不按游戏规则来，东西我都到手了，硬给我抢走了。大家避雷他啊！哎呀，
0: 藏的宝在，我藏的宝呢？
2: 巧克力吧？
0: 哎妈！啊，对，巧克力在哪呢？
2: 我都拿着了，又被人抢走了。
0: 抢走了
2: 啊？
0: 是不是个女孩？
2: 啊，
0: 那应该是我女朋友。哎，她人呢？
2: 你女朋友呀进花店了，但我跟你说啊，我不好意思给她整，但你得怒斥她。
0: 怒斥
2: 说不能这么玩，没那么玩的。
0: 哎，行行行，你别激动，我问问她啊。
2: 不是，不没
0: 行行，你待着吧啊。哎呀，进花店了。小周，小周，周
4: 不卖粥？
0: 不卖粥？
4: 卖花的。 你买啥花啊？
0: 我女朋友不在这儿，我的巧克力怎么在这儿？还啃了一口。
4: 你的巧克力？
0: 我买的。
4: 哎，我今天我啥命啊，我刚送走一个偷的，来一个明着要的。
0: 什么明着要的？这我花钱买的，还给我。
4: 你还管你呀？你有啥证据说是你的？
0: 证据？这个是我给我女朋友订的巧克力，上面写着字儿呢，宝贝我爱你，把这挡着还能用。
4: 人家这个是我妈给我的生日礼物，她写的宝贝儿我爱你。
0: 你怎么能是宝贝儿呢？
4: 我怎么不能是宝贝儿了？你这话说真有意思，这个宝贝儿今天我还当定了呢。
0: 啥意思？啊，
3: 一口一口就一口就下去了。
2: 不是，我的宝贝儿，你怒斥他了没？
0: 我怒了，他吃了一口就把我的宝贝儿啃了。
2: 不是，你跟你女朋友分得这么清吗？
0: 她不是我女朋友。
2: 哎呀，因为一块巧克力分手了？
0: 我这都跟你说不清楚，我气死了。
3: 哎呦，这么半天了，啥也没捡着啊？
2: 我捡啥呀？我寻宝的。
3: 那他呢？
2: 搞对象呢。
3: 你俩的组合是相当奇葩。哎，花店老板，你看这个是不是你的？刚才呀，我看你放了一堆破盒子，我就当垃圾给捡走了。回去打开一看呢，是个巧克力，上面还有字儿，你看看。啊？啊。
0: 又一块哈。两块了，长一样。
4: 我打电话问问啊。嗯，
0: 我听听。
4: 哎妈，你给我那巧克力上面写啥字啊？宝贝儿，生日快乐！你不年年都写我爱你，我爱你的吗？今年咋不爱我了呢？我不是挑你理你。我先不跟你说了，我这边有点紧急情况。
0: 看着我的眼睛。

0: 虽然不大，但是看着我的眼睛。
1: 那这个宝贝儿是我的，那我刚才吃那宝贝儿是谁的呢？
0: 我的呗，我的，我说了半天是我的，你还给我啃了。
1: 那你咋不据理力争呢？
0: 妈，我还要据理力争啊！我本来就不擅长跟别人争，我是个哀人。
1: 我也是个哀人呐、啊。咦？
0: 那我是个艺人。
1: 谁问你？你咋整？你也是，你说你给你女朋友买东西，你放我家门口干啥呀？
0: 不是我放的呀，跑腿放的。我女朋友喜欢玩藏宝游戏，我就买了一个巧克力让她过来找，结果那个跑腿快的呀，比我快多了。
1: 她这么快，你再订一个呗，我估计能赶趟呢。
0: 可以可以，赶紧再订一个。
1: 你不得，这个不能让你花钱，这事儿
0: 不行不行，我女朋友我订，我来订，
1: 我来。
0: 你不着急，两个人不用争，两个人不用争，我来订，我来订。哎呀妈呀！这边都这么嘈杂了，你是没台词哈。
2: 你这谁订都行，我不在乎，我倒是。
0: 也行，那我不擅长和别人争。
1: 我订。哎，跑腿大哥是吧？我是那个花店的，你刚才是不是送来两份巧克力呀？我现在还要加一份，你赶紧给我加一个我爱你啊！快点吧，着急啊！我估计差不多。
0: 可以，差不多。
1: 哎，真是不好意思，你说这事儿让我整，让我给吃了。
0: 那你这块我就用不到了，还你吧。来，生日快乐！
1: 谢谢啊，你
3: 是过生日呢。
0: 亲爱的，这么早就来了？
3: 哎呀，就这我还来晚了呢。宝贝儿，生日快乐！这是哪个宝贝儿过生日啊？啊，
1: 我过生日。
3: 你让我来寻宝，这是你的宝啊？
1: 不是，
0: 不
1: 是那
0: 误会。这一块宝贝儿生日快乐是他妈妈给他订的啊，我订的那块上面写的宝贝我爱你。
1: 对哦，
3: 在哪儿呢？
0: 在哪儿呢？
2: 在这儿呢，
0: 在这个，就大概是这块，都比这个好看一点。
3: 这上面也没写宝贝儿我爱你啊。
1: 啊，那个原来有宝贝儿让我吃了。
2: 嗯，我爱你让我吃了，
0: 是两人一块就完整了。嗯。
3: 你俩挺会吃啊，这买了一模一样的巧克力，就把我那块给吃了呗。
2: 是，本来有两个宝贝儿，现在只剩一个宝贝儿了。
3: 啊，就剩他这一个宝贝儿了。
0: 不是不是，扯哪儿去了？什么一个宝贝儿？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你是最早到的是不是？
2: 对对。
0: 所有的来龙去脉你最知道。
2: 是。
0: 你好好说，能相信你吗？
2: 行行，
0: 你说。
2: 你看，就他藏了一份巧克力，
0: 嗯，我藏
2: 了，我找到了，对吧？
0: 对。
2: 花店老板娘。来了之后说巧克力是他的，拿走了，对吧？
1: 对。
2: 然后他就来了，说拿他巧克力的人是他女朋友，然后他俩就进花店了。然后在花店里边干什么我就不清楚。
0: 没有。
1: 什么不清楚？你说什么？
0: 我没进去。
2: 不是不是，真的。但最后巧克力让他吃了，对不对？
0: 我都没进去，我就不该让你说。
1: 谁到底说啥呢？在这
3: 看看，
2: 这有啥不对？我都眼睁睁看着呢。
1: 你还眼睁，你那眼睛睁了还不如闭上。哎呀，那个妹妹，你听我说啊，
2: 你
1: 真不好意思，这个吧，这个呀是我妈给我买的，我过生日，她给你买那个吧，她现在妈来了。
4: 李女士，哪位是？
1: 大哥，你可算来了，快点
0: 来，
1: 来
0: 来来来来
1: 来，
0: 太好了，太好了，
1: 在这儿呢，你看看。
0: 宝贝儿，不管那些了，这一块是我重新给你订的，宝贝儿，我爱你，生日快，妈呀，乐。
1: 不是这玩意儿，你
3: 我明白了。这个生日快乐是你妈给你定的。来来来，你给我，你给我，
0: 这不是我，
3: 给我，
0: 这不是我定的。
3: 这个生日快乐是他给你定的，你挺幸福呀。
1: 我不是，我幸福怎么？大哥，你咋定的？
4: 咋还怪我了呢？你不叫李琴吗？啊，你给我打的电话呀，你让我加一个我爱你，这不加中间了吗？我爱你啊。
0: 哀人要冷静，哀人要冷静。来，宝贝儿，你跟我来，我们好好捋一捋，从头捋，非常冷静。我现在非常冷静啊！啊，这位跑腿大哥订了一块巧克力，是我订的，上面写着五个字儿：“宝贝儿，我爱你”，是不是，大哥？
4: 这我不知道啊。
0: 他没拆，他没拆，但没关系。然后花店老板过生日，他也订了个巧克力，上面写着“宝贝，

0: 生日快乐，但是他以为我那块是他的，你看见了是不是？
1: 那我不知道呀。
0: 你不知道，但是三位，他是我唯一的宝贝，这个总知道吧？
2: 那玩意儿
1: 谁知道？
0: 这上哪去？我俩，我就行，没事儿。还有时间，我再给你订一块。大哥，
3: 对对对，再订一块不就完了吗？
0: 订一块，
3: 订一块，生日快乐！
0: 订一块不是生日快乐，你
4: 行行行行，过生日快乐！哎，现在说没有用了。
0: 不是，
4: 这样啊，你们呢好好过生日，姐姐，祝你生日快乐！哎
3: 呀，不是，
4: 你们好好过，
0: 我都不认识，
4: 我走了。
2: 不是，
4: 祝你们幸福！
0: 别呀、啊，宝贝儿，
1: 还走？哎呦，
0: 宝贝儿，宝贝儿，
5: 别吵了，我为他作证。一共啊有两份巧克力，他那份啊藏那儿了，还有他那份啊就放在这个门口了，我把他那份门口那份啊当垃圾啊给捡走了。嗨，
4: 是吗？不对呀、啊，你这个保洁来的时间太巧合了，你说的是真的吗？
3: 大妹子，我给你证明一下子，很简单点事儿嘛。哎，巧克力店吗？啊，我跑腿的，我刚才我是不是拿两块巧克力，一份是宝贝儿我爱你，一份是宝贝儿生日快乐，对不对？你等会儿等会儿，你给客户说。
6: 没错，是两块巧克力，
3: 对不对？哎呀，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哎呀，是吧？
5: 是啊，等等，哎呀。哎呀，
4: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确实是我误会你了。
0: 说了是巧合，那不信巧合。
4: 哎呀，行了，别生气了，我原谅你了。我给你台阶了啊！
0: 你给我台阶，台阶在这儿。我下完台阶，我上来了，整个人气就消了。真没事儿，没事儿，理解就行。这么一个寻宝藏宝的游戏还惹了这么多风波，真的是，宝贝儿，你怎么这么沉迷这个游戏啊？
4: 哎呀，我想让自己的生活增加一点乐趣。这些宝贝虽然没多少钱，但找到他的人很开心啊，他们还会把快乐回馈给我，多好呀！
2: 对呀，这游戏真不错，以后我也试试。
4: 哎，老板，你今天过生日一个人啊？
2: 啊、哦，这都习惯了，忙忙活活的也没有时间张罗。
4: 要不，我们跟你一起过生日吧？
2: 那也、哎、那好啊！
3: 咱祝这位老板
7: 生日快乐！

0: 像一朵花。
1: 是的，
0: 河北那么美，
1: 美；
0: 北京那么大，
1: 大；
0: 天津根儿都乐不够，咱美食传天下。
1: 好，
0: 半半同心，半半不同，共煮一幅画。天南地北的孩子们，咱过年要回家，咱马上就回家。

10点半的地铁，终于每个人都有了座位。

0: 终于每个人都有了座位，温柔的风轻轻的轻轻的吹。
1: 我唱的是有一个小孩去放羊，我这个节目就这么长。
2: 快板书，
1: 嗯，
2: 您赏一下耳音来，您听这个板套子花哨不花哨？
1: 好，
2: 好吧，
1: 咱们听听这个啊。

0: 完了。
1: 完了，合着不唱了？
0: 不，展示一下。
1: 哦，就介绍一下这个板儿，
0: 开场板
1: 儿。哦，这个点儿，
0: 这个花点儿就特别多。
1: 哦，这是吕派的。
0: 哎，它热闹，
1: 有点意思。

0: 这个礼派叫快板书。
1: 快板书，
0: 因为什么叫快板书呢？
1: 它怎么讲呢？
0: 它里边有说书的成分。
1: 哦，
0: 代表作是《红颜劫行车》。
1: 对对对对，
0: 双枪老太婆，
1: 大家伙都熟悉。
0: 你听唱起来
1: 啊啊啊，
0: 这个嗓音呢、啊，非常的浑厚，
1: 是
0: 苍劲。
1: 你瞧瞧，
0: 很有力。
1: 您学一学，
0: 你唱的这玩意儿啊，
1: 快板书，
0: 李润杰
1: 啊。

0: 哎，对。
1: 他好不容易要张嘴了。哎呀，观众疼你啊。
0: 他是不让我唱。花迎山，巍峨耸立万丈多，嘉陵江水滚滚的东流向开锅，六月酷暑天气热，路上的行人烧心窝。可是突然间怒云翻滚，风雷吼，哗，是一阵暴雨似个瓢泼。哎，霎时间雨过天晴，消了热，长虹瑞彩照山河，清风徐来吹人爽。嗨，
1: 哎呦我去，
0: 有一乘花杆下了山坡，完了。哎，你怎么意思？
1: 您唱完了，
0: 你缺钙似的。
1: 我差点完了，踩地雷了是怎么着吧？
0: 我非得有一个，嘿，
1: 干嘛这么一惊一乍的？
0: 哎，这叫炸口
1: 哦，
0: 引各位的注意，
1: 这还是一种技巧吗？
0: 哎，让您注意啊。
1: 哦，
0: 主要人物双枪老太婆下山劫行车，
1: 吸引观众。
0: 主要人物出现了，
1: 呵，你瞧瞧，
0: 哎，王牌有一样，
1: 王牌，
0: 王牌这个风趣幽默。唱的都是小段儿
1: 哦，
0: 让您听着很有意思，
1: 娓娓道来，
0: 唱起来呢也是半说半唱，
1: 半说半唱。
0: 对，
1: 您再学一学。
0: 高高山上有两间房，一家姓李，一家姓王。李家有位漂亮小伙，王家有位大姑娘，这两家门当户又对，上上亮亮拜了花堂。正月了提媒二月娶，三月了养了个胖儿郎，四月了会爬，五月会跑，六月把他送进学房。七月里提笔能写字，八月里吟诗做文章，九月里进京去赶考，十月得中状元郎，十一月告老回家转，腊月三十见了阎王。
1: 啊，太惨了，
0: 这有名字，
1: 这叫什么？
0: 两头忙。
1: 嗨，是够忙的。
0: 您说这小孩多命苦啊？
1: 怎么呢？
0: 一辈子没喝过一碗饺子汤。
1: 那可不是吗？
0: 没坚持到啊。
1: 就是就是，
0: 这是王派，
1: 风趣幽默。
0: 哎，高派这难。
1: 高派
0: 难，难在哪儿
1: 啊？
0: 难在嘴里头，
1: 口齿要清楚。
0: 难在调门，
1: 嗓音要洪亮，
0: 调门要高。
1: 哦哦哦，
0: 嘴要清楚。
1: 你瞧瞧，
0: 每一个字，每一个音，得让您听得清楚，
1: 打到观众耳朵里去。
0: 头一排听的声音不能噪，末一排还得听得真正，
1: 这是功夫，
0: 这是功夫，
1: 这可是功夫。
0: 学学高派，
1: 您学一
0: 学，学学高派，三言两语对不住亲爱的朋友，
1: 没错，
0: 卖卖力气，
1: 怎么样？
0: 来个大段，
1: 来大段，
0: 来个大段，
1: 卖卖力气，
0: 很有意节。前面说两段了，
1: 是是是，
0: 现在我来一高派，来一大段，真要是哪点儿缓不上气来，真要是哪点儿嗓子不丁，各位多多原谅，
1: 都能包含，
0: 都是老观众，
1: 没问题，
0: 都有个原谅，
1: 是是是，
0: 反正我尽力
1: 啊，
0: 我尽力，兴许能盯下来，
1: 没问题，你看
0: 啊，
1: 这观众给你鼓励呢，
0: 尽力，
1: 对对对对，
0: 兴许能盯下来，
1: 没问题，
0: 好吧，
1: 对你有信心，
0: 哎，对对对对，
1: 卖卖力气，
0: 来来这高派啊，
1: 来高派，
0: 卖卖力气，
1: 听听他这高派啊，
0: 兴许能盯下来，
1: 没问题啊。您瞧这身上，
0: 我唱的是，哎，这调门行吗？
1: 您这太行了，这个就叽撩叽撩的了，没有这么高，
0: 是吧？这调门没问题吧？
1: 太扎耳朵了。
0: 来来来来，就这调门啊，
1: 控制一下，
0: 敢满舵字，就这调门不落下来。
1: 是是是，
0: 你听我这气力，
1: 太费气力了，
0: 兴许能定下来啊。我唱的是。有一个小孩去放羊，我这个节目就这么长。没想到还真定下来了。
1: 这是能定下来了。 就两句您还定不下来吗？
0: 您哪真唱两句呢？
1: 就您来大段啊。
0: 这来大段吗？
1: 对呀、啊。
0: 这来着怎么着也得来这么大一段吧。
1: 甭比划，就长点的。
0: 唱一个高先生的代表作。
1: 哪个段子？
0: 叫诸葛亮押宝。
1: 可不多见了。
0: 这可很少见。
1: 对。
0: 还是那句话。
1: 嗯。
0: 敢板垛字。
1: 是。
0: 倘亏有哪点切字倒音，这得多多原谅。
1: 这回是见真功夫了，
0: 很少唱。
1: 是是是，
0: 在这舞台上也很少听到这个段子。
1: 没错没错，
0: 今天各位也是抄上了，
1: 咱们再鼓励鼓励他怎么样？哎，谢谢诸位，
0: 我努力啊，
1: 我努力。

0: 小小这个宝盒一块铜，小小这个宝盒一块铜，能工巧匠讲他个造成啊，四块铜帮加一木，三面是黑呀、啊、一面是红，宝盒乐在光棍人手，荒滩大会支开了宝棚啊，苍啷一声可就开了宝，围了个这么里七层，什么外八层，里七外八可就围了一个不透风，这么里七层啊，他围着没事要押宝，外八层他在那外边猜黑红啊，这个就说三吊三百给我压大拐，这个说两吊二百给我压固定，且不言众位来押宝啊，解正难走来了二位老先生在头里走，能掐会算这位诸葛亮后影紧跟这个斩将封神姜太公啊，诸葛亮开言道，我叫声大哥姜太公啊，咱们哥俩快着走，一到宝棚啊猜黑红，他们哥俩往前走，这个携手揽问进了我的棚，这个战宝那儿的把话讲啊，我尊叫二位老先生，莫非你们二位要押宝吗？押婆押拐押姑丁？诸葛亮说未曾押宝，我得算一算，我算是哪儿黑玉哪儿红，他按照前坎艮震这么一算，那个这宝一定三上红啊，三上你给我押的一万两，这么五千银子押姑丁。姜太公说慢打个，我俩天我也押上，未曾押宝，我也算一算，我算算哪儿黑玉哪儿红，他按照前坎艮震去了坤兑修生伤度井死经开这么一算，那个这宝也是三上红啊，八万这个银子压大块啊，两万银子压妈了。姜太公说这宝可不需别人看哪，那么别人一看我的归营啊，诸葛亮哪敢怠慢，他把宝盒拿在手中，拿起这个宝盒不要紧，他使一个木匠单吊线，这个一只臂了一只筝，拿起这个宝盒这么一咧，哎呦呵，怎么会这宝腰上红啊，诸葛亮说我算了半天不中用啊，姜太公说我算了半天也不成啊，诸葛亮说这是他妈转心盒的跟头宝，姜太公说我的这宝输的真不轻啊，输赢不在头一宝，再压二宝啊，看分明啊，这个战宝那儿的把话讲，我尊叫二位老先生，依我说你们二位啊，这么压不压的不要紧，还在谁输啊与谁赢啊，诸葛亮说要拦你早拦两条柱啊，你这会儿拦着可不成啊，这会儿拦着也就罢了，这个输的白输赢的白赢啊，这个战宝那儿的一撇嘴，我尊叫二位老先生，我跟您说的是好话，我反倒招您不愿听啊，您要是押宝啊自管押宝啊，您要该的可不行啊，诸葛亮说我一个小钱都没有，不让我押还不行啊，那么敢说不让我押宝，我叫你宝局胳膊成啊，这个战宝那儿的一撇嘴，我尊叫二位老先生，你别在这儿和说大话，你别在这儿和大话扔啊，四两这个棉花纺一纺，搁宝局不是省油的灯啊，我的名字叫邓宇，管账的先生叫徐茂公，这个刘百温呐、啊，东家岭这个班请宝盒孙悟空啊，一个跟头十万里，要想打架算现成啊，诸葛亮一看要打架，我回到三国去搬兵，搬来了这个刘备、张飞、关夫子，这个周仓、关平二位弟兄，马超、马岱成两员将，这个百步穿杨、老黄忠啊，有魏延、贺姜维啊，长坂坡前的赵子龙啊，姜太公一看，可这不要紧，我回到西岐去搬兵，搬来了这个金吒、木吒、哪吒三太子，这个灶王奶奶高兰英啊，杨二郎拉着哮天犬，龙须虎驾着五爪鹰，这个后边跟这个托塔老英雄啊，人马发菜，荒滩会，看快基地啊，扎下大营啊，两边正然发着人马，忽听空中喊了一声啊，要问来了这个哪一位来了这个齐天大圣孙悟空啊，金箍了宝棒拿在手啊，两个眼睛啊全都瞪红，眼睁睁就是一场乱，这个七十二变下段兵。好，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 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5: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0: 本大师专授阴阳太极、五行八卦、迷踪咏春是常规打架，我教的太实用了，看看去。哎呀，您了就是掌门吧？
1: 不
0: 啊，不是，就起开点，我这拜师呢。您老是掌门吧？那一定是您，肯定是您了。师傅在上，受弟子一拜。
1: 师傅在你后边呢。
0: 啊？
1: 后边呢？
0: 不咋又是你呢？你没事干能不能别老搁这瞎晃？我这拜师呢，师傅，师傅，人呢？
2: 师傅在这儿。
0: 妈，真是你啊！你刚不说你不是吗？你到底是不是啊？
1: 不，
0: 你看他不是，
1: 错。

0: 师傅，我能给你个小小的建议吗？
1: 说，在做自我介绍的时候，尽量别提门头沟，那样的话会显得你的武艺更高强。哼，我说康师傅啊，
0: 这，什么康师傅？我说你是来拜师的还是来捣乱的？
1: 拜师的吗？
0: 你拜师的，把你师傅跟方便面搅和在一块，你觉得合适吗？看来我让你见识见识为师的绝世神功，你是不知道为师的厉害。来呀，操练起来！
1: 哎呀妈呀，太厉害了！看来我真的是找对人了，大师，求你收下我吧！
0: 你为什么要拜师啊？
1: 我想练成绝世武功，当上保安队长。
0: 当保安队长的事情可以放到后面，现在我们还有一个更神圣的仪式。
1: 啥神圣的仪式？
0: 交报名费的仪式。
1: 神圣吗？哎呀，师傅，你说吧，早准备好了。十块钱啊，我给你两倍，我给你二十
0: 万。
1: 多少？
0: 十万。
1: 我师傅啊，我媳妇还搁家奶孩子呢，我得回去瞧瞧去。
0: 我看你天资聪慧，是个不可多得的练武奇才呀、啊、所以为师可以破例、啊、给你
1: 打折。
0: 按揭？
1: 按揭？哎，交学费还按揭？
0: 可以啊，看，你可以根据你的经济条件选择首付50%、30%或者20%，实在不行15%我也可以接受，你看你付多少吧。
1: 50%行不？
0: 好，有魄力，取钱去吧，我等你。
1: 不用了，师傅，我这带着呢。
0: 50块钱呐、啊，
1: 师傅，你要觉得实在是过意不去的话，那就算了吧。
0: 过意的去，过意的去，50也是钱呢。我看你这么赤诚啊，为师就收了你了。
1: 师傅在上，受弟子一拜。
0: 起来吧，起来吧，
1: 谢师傅。
0: 为师跟你说呀，中国的武术，练武必先练力，
1: 练力，
0: 练力必先练气，
1: 练气，
0: 练气。知道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吗？
1: 练是什么？
0: 唱歌。
1: 师傅，这跟练气跟唱歌有啥关系啊？
0: 你是不知道啊！啊，现在很多气息上的行家，那都是隐藏在歌坛的武林高手啊！
1: 什么？何云伟那小鸡子样还会练功夫呢？
0: 当然了，没点真功夫，人家能当评委吗？
1: 哦，那倒是，
0: 就是嘛。哦，哼，来，给为师随便唱上一首，为师给你指点指点。
1: 我这唱歌唱不好，
0: 唱吧，唱吧，唱吧。
1: 我唱不好，别说我啊，
0: 唱。
1: 我是在等待一个女孩。还是
0: 停，不好，换一个有激情的，
1: 激情是吧？
0: 对，
1: 有激情，花儿乐队的行不？有激情吗？
0: 行，
1: 花儿乐队的啊。是我的拳头给我吐出来，把拳头你我手下踩，闪闪红星你我的精彩，接受你的爱。起刷
0: 刷起刷刷，
1: 咋的？
0: 再换一首，换一个高雅民歌。
1: 民歌是吧？
0: 对，
1: 民歌。好日子行吗？
0: 行。
1: 开心的锣，
0: 停！我说你怎么唱什么都刘德华的味儿呢？
1: 鼻炎。
0: 我不管你那个，啊，我不管你那个，再唱一首，唱出自己的特点。你要是唱不出来，就别跟我学。
1: 不是，师傅，那我能不能整点音乐？我提提我的感觉呀、啊，
0: 老三，
1: 师傅这。

0: 歌到底跟气息之间的关系，我确确实实是想不明白啊。
1: 来了来了来了，听音乐。
0: 这还是刘德华的，这不还是刘德华？你不坑我吗？
1: 离开流行乐坛，唱出自己的风格，离刘德华远点。
0: 这我这就是刘德华，我怎么离刘德华远？
1: 那看你的理解。
0: 上。

0: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暖暖的眼泪跟寒雨混成一块，眼前的色彩忽然被掩盖，你的影子无情在身边徘徊，你就像一个刽子手把我出卖，我的心仿佛被刺刀狠狠的宰，悬崖上的爱谁会愿意接受最痛的意外。
1: 行吧行吧，好好好，像这样的唱法每天唱100遍，下个礼拜见我。
2: 哎，等会儿，师傅，师傅，师傅，你这还没教我功夫呢。
1: 不是，我家里还有事儿。
2: 不是，师傅，我求你教我功夫呀。
1: 不是，你这50块钱哥哥给你。
2: 师傅，我这还有点零的，要不然你再来一点。
1: 好好好好好，既然这样，为师就把为师的看家本事教于你。
2: 哎，教给我啊。
1: 学着，
2: 学着。
1: 一个西瓜，
2: 西瓜
1: 切两半儿，
2: 两半儿，
1: 你一半儿，他一半儿，西瓜籽儿抛出去，学会了吗？
2: 有点会了，
1: 会了是吧？
2: 有点会了。
1: 好好好，来跟为师一起啊。一个西瓜切两半儿，你一半儿，他一半儿，西瓜籽儿停。找到问题了吗？脚跟不稳呐、
2: 脚跟不稳是吧？
1: 对呀、脚一定要站稳，腰上要使上劲儿，
2: 要使劲儿，
1: 知道吗？腰马合一，
2: 一
1: 掌用力的打出去，
2: 用力打，
1: 明白了，
2: 明白了，
1: 来来来，一个西瓜切两半，你一半儿，他一半儿，西瓜籽儿停，
2: 咋老停啊，师傅你这，
1: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还是那个问题呀、腰马合一你的劲儿没使上，知道为什么吗？
2: 为
1: 因为你的气使得不够足、
2: 气息是吧？
1: 对，气息一定要跟上、跟着一掌一起打出去，发出一声怒吼，嗨嗨，对，明白了吧？
2: 嗨，你等会儿，我求你了，你等会儿，
1: 好好，
2: 别着急，来，我自己找找啊，
1: 嗨嗨，行了吧？
2: 明白了，明白了，
1: 再来一遍啊，
2: 来走，嗨，
1: 一个西
2: 嗨，
3: 师傅，
2: 师傅，
3: 师傅，
2: 师傅。我师傅，你搁这学蛆呢？
1: 为师这套武功啊，叫做乾坤大挪移。
2: 师傅，
1: 这套武功的第一层
2: 啊，
1: 它的要义在于，你用屁股着地的同时还可以来去自如。
2: 屁股着地咋来
1: 去？不行，你可以学一学。
2: 啊，屁股着地来去自如啊。屁股这着地子咋来去自如啊？这不这个故旧呢吗？是吧？
3: 哎呀妈呀！我练成乾坤大挪移了！
2: 哎呀，师傅呀，咱们现在是不是就可以练对打了？
1: 不，
2: 来吧，师傅，
1: 停！练对打不需要为师出手，先问过你几位师兄。
2: 哦。几位师兄，你们谁先上呢？明白了，来者不拒。他，呀！来吧！
1: 哎，不是你们，你最好了，你最乖了。都什么人呢？这都是
2: 师傅，来吧，对打吧。
1: 不，你先等会儿啊！我告诉你，练对打也不需要为师亲自。
2: 那怎么的？
1: 为师现场教授一图，便可与你对决。
2: 那来吧，
1: 等着，你等着，
2: 快点练对打啊！
1: 哎呀妈！
2: 小时候练不两招啊，还行。赶紧的，师傅。
1: 哎，大哥，
2: 好，活动活动啊，
1: 在哪儿呢？我让人打了，徒弟都跑了。 满脸是血呀、啊！要不你等会儿，不是不是，我等你呀、啊，十分钟啊，就十分钟，要不整不了了啊！行了行了，哎，姐姐，我看你挺漂亮的，你上去帮我盯一会儿呗。我他绝对不带打女人的，对不对？你就是我十啊50块钱我给你行不行？不是，就稍微有点少，不是这20的。你先就一会儿我肯定给你，行不行？谢谢谢谢。哎，来了
2: 来了，来练对打吧，来。哎呀，嘿嘿，哎呀，你这是给我介绍对象呢，还是给我介绍练武对象呢？你这他也不像个练武术的呀，
1: 不像是吧？
2: 当然不像了。
1: 等着。哎呀，拿着，这回像了吧？
2: 那师傅我呢？
1: 等着，
2: 快点的。小妹妹，一会儿我可真削啊！你要要命赶紧下去，别搁这搅和，知道吧？我想跟他对打，你知道吗？来吧。哎呦！

0: 我徒弟，三分钟不到，我教出来的徒弟。
1: 李大拐。
0: 啊，我刚，我徒弟真的。
1: 李大拐。
0: 你
1: 是？我是这片的民警，盯你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别装了，走吧。
2: 民警同志，物证，物证。
1: 你也别闲着了，回局里录口供去。
2: 哎，好嘞。警察姐姐，你这功夫搁哪儿学的呀？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

0: 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诗丽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诗丽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2: 我配了这个永诗丽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所以我就蹬坐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诗丽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诗丽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永诗丽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3: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4: 我要知道是你唱的，我还得拿白菜拽你。
5: 怎么了妈？
4: 你夜里3点在我们家楼底下唱，啊？好家伙！哎呦，在这儿呢啊！紧赶慢赶呐、啊，可站上这地儿了，搞对象的黄金地带呀！有这地方搞对象，8成就算成了。今儿我站着了，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哎呦，
6: 儿子，
4: 太好了！
6: 你赶紧捯饬捯饬，
4: 太好了！
6: 我到相亲公园了。哎呀哈、嗯，今天必须得给你找个好媳妇儿。哎呀哈，啊，我就站在有利的地点了，哎、已经。没有情况，你赶紧的啊！
4: 反正这都烂了，啊，这有人了？
6: 没有，我先来的呀。刚才也没看见你呢，就坐半天了。你走吧。
4: 不是怎么说话呢？怎么我走啊？
6: 你后来的呀？你不走谁走啊？我走啊。
4: 我4点就从家出来，就为这地儿。
6: 你
4: 起来，起来，这别的地方去
6: 啊！你讲不讲理呀、啊？我先来的，你这人真不讲理、啊。
4: 谁不讲？你让大伙儿说谁不讲理呀、啊？
6: 你呀、啊啊，你不
4: 讲理、啊。不是大妹子、嗯，做人可不能这么做啊！占便宜也不能这么占。你3点半起来，我没意见，是吧？你在这儿的，我4点啊，几位是不是我先来的？你看人都说了，你上别的地方去，这地儿我占了，
6: 我哪都不带去的，你放心吧。要不这样吧，咱们在这画个38线，谁超了这条线谁就是38，好不好？
4: 你说什么？
6: 38也轮不着你。你骂谁呢？哎，你骂谁38呢？
4: 哎呀
6: 想过
4: 啥呀？
6: 想过打是不是啊？啊，哎，
4: 拿我偷跟我打是吧？我还告诉你，我拿着白菜我扔，
6: 哎呀，
4: 白菜我扔了。
6: 哎，你这老太太呀、啊，
4: 不许这样，姐
6: 姐，你这老太太怕你吗？啊，这就是我的地儿，我哪儿也不去，我就在这嘎子待着。
4: 往哪儿躺啊？哎，往哪儿躺啊你？啊，你在哪儿躺、啊？
6: 跟你说，
4: 我告诉你，
6: 我有心脏病啊。
4: 对他，你有心脏病
6: 啊？
4: 我还告诉你，你要少跟我动手。哎哈，你还趴下了你？啊，你还趴下了？
6: 我讹你啊？
4: 咱不给你来点必杀技，你是没完呢你。看见了吗？啊，刚才你在这儿，你动了我一手指头，看见了吗？都照片子了，得了，赔，你赔我累岔子。
6: 你这是相亲了，你还来碰瓷来的呀？你啊，
4: 嘿嘿，你知道的，
6: 我跟你说啊，
4: 怎么着？
6: 你不是想粉碎性骨折吗？我今天就圆了你这个梦，
4: 怎么着？
6: 好不好？
4: 你可以来，
6: 哎呀，
4: 来，
6: 哈
4: 呀哈，
6: 来，我看你，哎，
7: 干什么玩意儿？啊！哎呀，这到底什么地方吗？
4: 哎呀，
7: 公园。
4: 是啊。啊！您就是管安全的呀。
7: 对呀。
4: 太好了，
6: 他这有个不安全的
4: 在
6: 这。
4: 来，您看什么？瞧我偷。嗯。这我看，这都是他干的，
6: 都他扔的，
4: 都是他。
6: 我先来的吧，他就跟我抢地方。
7: 得了吧。
5: 啊，我在后面半天了，你们这来龙去脉我看的是清清楚楚啊，就别吵架啊，你们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呀？不都是给孩子相亲吗？
2: 是啊，是啊，谁说不是啊？
6: 这不就占这地儿吗？这不是好不容易找个地
5: 儿。我知道占这地儿，这个地儿是整个公园当中位置最好的地方。
2: 您算说对。
5: 我要让你让，你不能同意。
6: 指定不同意。
5: 让你让，你也不能走。
2: 我先来的，我凭什么走啊？
8: 我先来的。
5: 行，我给出个主意。这样，来来来，嗯，来，你在左边坐啊，你在右边坐啊。待会儿相亲的来了，嗯，谁的对象来，谁让一下，行不行？这还不行？
2: 不是呀，我们先来的，我们不能让他来这儿。
8: 我先来的。
5: 行行。哎呀，别吵了，我再给出个招吧。这不，两位，你这都是为了孩子的婚姻来的吗？
6: 大事儿，大事。
5: 你家里是小子还是闺女啊？
6: 我小子。
5: 小子？嗯，
6: 我儿子。
5: 您家的大妈，
2: 我是闺女呀，
5: 这不齐了吗？
2: 怎么了？
5: 这个地儿您二位谈一谈呢？你们别呀！
2: 怎么了？我是
5: 你们可仔细想好了，你们一大早起来跑在这儿占座，他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孩子的婚姻大事儿吗？别因为一时赌气耽误孩子一辈子。聊聊吧。
2: 不是你那儿子多大了？
6: 34。哎呀，都成会了。
5: 聊上了。
6: 忙了，没时间谈恋爱，就自己的终身大事都这么不着急。
2: 哦，34了都。嗯。
6: 哦。你家的呢？
2: 我家的33呗，我们那闺女。
6: 那不正好吗？这家这一样。哎呀，三位，我跟你说啊，你也别往心里去，刚才我那样着急。
2: 不是我们那闺女，我们那闺女可是白领啊。
6: 白领啊，
2: 再有一段时间就金领了。
6: 哎呦，那工作服都金领的呀？
2: 什么工作服啊，大妹子，你怎么不懂这个？这不是说换那个工作服金领，他那工资就到了金领了，
6: 那个级别呀。
2: 哎，对对对对，
6: 我儿子也不差。那我儿子东城、西城、海淀、朝阳啊，每个大街小巷都有我儿企业。那你买不了吃亏，你买不了上当。哎哎，你走一走，你看一看。哎，
2: 你不是你们家有房吗？
6: 我啊，俺们房我在里头旋转跳跃都不行。你不是吹啊？
2: 那么大呀？
6: 啊，有房有车。
2: 哎呦，你还东城、西城、海淀、朝阳，怎么着还都有他的什么
6: 企业？
2: 都有企业。哎呦，你们。要不然让他们见见啊！
6: 你把电话把他找来呗。
2: 哎，对对对对，
6: 我也给他打电话。
2: 我打电话
6: 啊！你先打电话。
2: 喂，啊，对，你妈，找你妈来。你妈在这个公园呢。嗯，就咱们家边上那公园还哪儿啊？啊，什么什么？待会儿啊，现在就来。你妈有事儿。什么？你妈碰见？碰瓷儿的了，嗯，讹我的，嗯，你赶紧来救你妈来，快点
6: 来了，来了，给我找，
2: 这说是把那个公司的事儿安排一下就来，
6: 我给我儿挡，
2: 来来，
6: 面我儿可面了，
2: 是吧？看你就看出来了，
6: 嗯，他妈你，哎，儿子你干啥了？你怎么那么磨叽呢？快来呀，我给你镶了个好的，你快过来吧啊。你现在不过来，我今晚就不回家了，我就在外流浪。啊，快点啊！啊，过来了。哎，公司忙，太忙了。俺们那毕竟是老板。
9: 儿子，今天放学先别回家啊，到公园来，然后到奶奶这跟奶奶一起回啊，把奶奶接上好吧？哎，干嘛呢你这？
10: 对不起，叔叔，对不起。
9: 谁是你叔叔啊？
10: 哦，对不起，大爷，对不起。
9: 谁？不是你长眼没有？谁是你大？我这太奇葩了吧！
10: 我有事儿，我有着急事儿，我不跟你聊了。
9: 你着急，我也不是你大爷呀。
10: 妈，怎么了？你叫我啊？啊？
2: 怎么了？
10: 这老太太碰瓷儿啊？啊？呸！怎么的，老太太？
6: 不是，哎呀，跟着，没看不是啊？
2: 没有，没有，没有。妈好着呢，妈好着呢。你看妈这好着呢。
10: 你在这跟我捣什么乱呢，老太太娘？
2: 我捣什么乱呢？多大了，今年都？
10: 33、
4: 啊、33了，你不得赶紧搞对象啊？妈给你找一好的。
10: 又是这点事儿，又是这点事儿。妈，我这时间真的是挺紧的，你天天因为这点事儿骗我来骗我去的，有意思吗？我走了。
4: 这边不行，滚！你妈大早上起4点钟就过来排队了，好容易占着个地儿，容易吗？我告诉你啊，这相亲去，啊，听妈的。
10: 来来，相谁？看看他呀，来看一眼。
4: 你看他干嘛？哎呀，
10: 看
4: 你，
10: 我看。哇！哎，妈，怎么的？你别拿对付我爸那一套，行不行？
4: 看妹子啊，你不是你相亲不相亲？
10: 我，行，我跟你讲，他拿这一招吓我爸一辈子了。来，起来吧，来
4: 聊你了我。
10: 来吧，看谁？来看，来看。
9: 妈。妈，
4: 哎呀，你行这大礼干啥呀？
9: 来了，
10: 你们大人的，看这个大人的，
4: 呀，
10: 帅，
4: 哎，哟，真好，这孩子，
8: 金领呢，金领，还金边的，
9: 想介绍他呀？啊，拉倒吧，妈，什么金领，还钻石领呢？刚才你看这皮子大了，这还啊？
10: 妈，看这个，嗯，来看吧，来，贵姓啊？叫啥名？
4: 你跟人说话去，嗯，你跟人说话。
9: 我干什么说话？
4: 你跟人缓和这尴，就是尴尬的气氛。
9: 啊，那个喝水啊？
10: 不喝，不渴，我啊，一点都不渴。
9: 不渴，我渴。
4: 我自杀了。
9: 那个妈，你别老这样
4: 啊！快点，我要憋过气了，快
9: 点。
10: 我干。
9: 干啥？犯啥晕啊？
10: 二踢脚，
9: 你怎么知道我小名呢？
10: 我是窜天猴啊！
9: 窜天猴！
4: 哎呀妈呀，什么名字呀？这是什么名啊？
10: 我同学，
9: 窜天猴，同学呀！
10: 哎呦，怎么在这儿遇到你了？天哪！
9: 你怎么长这么高了？
10: 你倒跟原来没变，还是这么矮，怎么的？送水压的呀？妈，他原来在学校的时候，你知道吗？天天给我们班那个饮水机换水，天天扛来扛去，就他人好。
8: 这是啊，
9: 现在还是那样。
10: 现在还扛水呢？
9: 送水现在满世界送水。
10: 哎，挺好的。哎
9: 呀，你看见
4: 现在送水的呀？
10: 啊，送水的
4: 这孩子这么说这么热闹，你送水的呀？啊，来走吧，闺女。
10: 别走，送水挺好的。
8: 别走，听我跟你把话说了。
4: 你刚才怎么跟我说的？
10: 啊，
4: 东城西城啊，海淀朝阳都有你儿子生意企业
10: 水站呢，
8: 送水呀？
10: 对呀，哪儿的人不喝水呀？
4: 那不对，你们那大房子里的，你儿子在里头翻跟头啊，跳
8: 房啊，库房装水呀？咋的？
4: 闺女，走吧。
10: 爸爸妈妈，妈，
4: 我告诉你，骗子，从他妈这就开
9: 始了。哎呀，
10: 你不担心我吗？你说好人想聊一会儿的，
4: 你刚才吧，我让你在这儿，你非要走，这会儿妈告诉你该走了吧，你要非留着，你什么意思呢？
8: 大妹子，我儿子是老板，
9: 这个
8: 你站北京500个分店，这以后他俩结婚了，小宁就老板娘。
10: 妈听见了，500
8: 个，
10: 北京500强。
9: 哎呀，窜天猴啊！啊，这小的时候啊，我们就关系可好了。
8: 站
10: 是
9: 那时候他就可漂亮了，
10: 现在也没
9: 就打后来不是一毕业他就转学走了吗？
10: 是，
9: 我就一直见不着你了。你说你真长这么漂亮，还是那么漂亮？
10: 哎，妈，你干嘛你？
4: 听我，不是说呀，大妈见钱眼开是吧？我就想着你怎么着也得有个日子像个样，我才能让我们闺女嫁给你呀。是不是呀？啊，
9: 我这挺像样的呀，
10: 看着多帅呀！
11: 爸，奶奶，你们在这儿呢。
9: 哎呀，儿子，哎呀，儿子来了，
8: 咋上公园了呢？你
4: 还没走？哎，
9: 阿姨，你回来！
10: 我怎么还有个儿子呢？
4: 就是啊，不是你说你送水也没事儿，你再弄个吃嘞，你让我闺女这多大负担呢？这个，
8: 你快给解释。
9: 不是那儿子，那个，你阿姨，你听我说啊。那你儿子，
8: 那个你去吧，你上那玩滑梯去。
9: 你先别着急，
8: 喊几回。
4: 这能不着急吗？进门就当后妈，你乐意呀？
9: 不是，
4: 你将来有闺女，你乐意呀？
9: 你听我讲。嗯啊，那个儿子呢？他不是我亲儿子啊。这儿子的爸爸呀，以前是我的员工，后来呢，出了车祸了。 死了，妈妈是在她出生几个月的时候得了绝症了，爷爷奶奶在农村，
4: 就这么个事儿，
9: 也没办法养活这孩子，我就当亲生的养，这都6年了，这跟亲生一样。
4: 对对，
12: 是
9: 阿姨，您能不能理解一下？
4: 虽然大妈但是相信你，哎，可是你这闺女呢？咱说实话啊，这不能跟着你一块儿弄这负担吧？
10: 你看二弟脚多有爱心，
9: 我这养的好好的，
10: 这样的话说明他人品好，把我放给把我交给他，您放心。
9: 你像我们小的时候，我就经常在你家楼下，那时候您不知道唱弹吉的唱啊，
10: 对呀，
9: 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
10: 对，
9: 谁安慰爱哭的你。
10: 您那时候天天给我唱这首歌，
9: 我等了多久了呀，阿姨？您就
4: 小子，我要知道是你唱的，我还得拿白菜拽你。
10: 怎么了吗？
4: 你夜里3点在我们家楼底下唱啊，吵人不吵人的呢？
9: 阿姨，现在你看我们也都长大了。
4: 不是，那这么说你也瞒着我跟他没少来往啊？
8: 哎呀，这说不好，他俩不找对象都有事儿呢。
10: 妈，我哪敢瞒您呢？是不是？我这心里呀，从小到大一直就装着一个人。您要说我一直不结婚，不结婚，其实我也等他等了很久了。哎
9: 呀，您看看，阿姨，
4: 那咱家有那个什么一个大什么球，玻璃球那个，
10: 那就是他送的。那就是我小时候过生日的时候他送给我的一个水晶球，
4: 搬三回家我说扔啊他都不让。
9: 你看这
4: 感情是他的
10: 啊，亲
8: 的妹子，这孩子都这样了，你给他们个机会，
10: 就是
8: 相处相处，
10: 是不是？
4: 相
9: 您放心，我这个不拖累啊，孩子我养得好好的，棒棒的。我那个水站呢，遍布了整个各个区，哎，那我自己的水站，哎，有500多家。嗯，您说我这养着孩子还费什么事儿呢？
10: 我同意。
9: 您看，这我连老板娘都有了，这我一个人还挺累的。小宁一来帮我，您说多好啊！
8: 这
9: 小
8: 宁好，这样吧，咱俩挺有缘分，见面就掐一架，上一边聊聊天，让他给他点空间，好不好呢？
4: 那行啊，哎，要不然这样，
8: 我这把你这葱都给你，
4: 我这回去买这白菜有葱，咱包点饺子。
8: 你别去了，今天咱就别在家做了，咱上饭店呗。
4: 上饭店
8: 啊，庆祝一下子，
4: 你花钱呢？
9: 阿姨，我来，我请。
4: 来，
9: 我把儿子叫上。
10: 哎，儿子来。
9: 来，
8: 卫生可好了，
4: 卫生很好。
10: 那咱们走吧，一起。
4: 哎，记住了啊，以后啊，我就是你姥姥啊。哎，姥姥好，姥姥
8: 可乖了，可好了，
4: 真乖。
1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5: 啊！花镜还有智能？
14: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1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4: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 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
12: 告别传统老花镜，用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姐，您也来一副用视力。
14: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用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
12: 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用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3: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17: 老时间，
18: 新体验，
17: 一样的暖心陪伴，
18: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9: 躁动剧场，大量剧场，这就开演了。
20: 说实话，啊，想火吗？
17: 想，
20: 这不就嘛？想不想？
17: 想。
20: 哎，你想多了。现在有很多新的歌星啊。
17: 新歌星都有谁啊？
20: 太多了，我给你举个例子。
17: 您说，
20: 你好比说啊，啊，四字弟弟，
17: 四字弟弟。
20: 我一说，你年轻都知道啊。
17: 这
20: 你看看，
17: 谁谁？
20: 易烊千玺。
17: 哦，三小只里边的
20: 易烊千玺火
17: 火，
20: 哎，对呀，
17: 对对对，
20: 就是因为四个字名字，
17: 四个字名字就能火。哎哎、
20: 我问你啊，问你、啊、
17: 怎么？
20: 今天当着各位啊，哦，说实话，啊，想火吗？
17: 想，
20: 这不就嘛？想不想？
17: 想。
20: 哎，你想多了啊，因为有很多的演员
17: 干啥？那你都多余问，
20: 废话，你都多余想，知道吗？
17: 那你还问我干嘛呀？
20: 你三个字名字，你火什么呀你？
17: 怎么了？因为我三个字名字，
20: 多新鲜！
17: 这简单呐！啊，你不是四个字名字就能火吗？
20: 没错啊，
17: 你帮我改个四个字的不就行吗？
20: 我帮你改四个字。
17: 对呀、啊，
20: 行，没问题啊。他叫易烊千玺，
17: 那我呢？
20: 你叫三阳开泰。
17: 我觉得四季平安也不错。
20: 不，那你火不了。
17: 怎么呢？
20: 你得叫五雷轰顶。
17: 那就不是火了，那是糊了。
20: 糊了干嘛？
17: 五雷轰顶干嘛呀？
20: 这不是名字吗？人家跟这个唱歌的名字都
17: 用不着，用不着啊！我就叫王志博，这仨字儿挺好。
20: 哎，我告诉你，三个字儿也有好的。
17: 三个字儿还有谁？
20: 邓紫棋。
17: 哦，邓紫棋
20: 这名字好啊，
17: 好吗？
20: 邓紫棋桌子歪，桌子没有邓紫棋，凳子没有桌子歪。邓紫棋想绑在桌子上，
17: 你给他松开。什么玩意儿？邓紫棋绑在桌子上边去？
20: 他名字有特点，三个字啊！
17: 哎呦，这还能编出绕口令呢，是吗？
20: 对呀、啊！
17: 哎呦，你也太能耐了，你这个！我告诉你啊，人家火不是因为名字什么的，人家火那是因为歌曲唱得好，
20: 歌曲也有，
17: 对吧？
20: 我知道啊，他的代表作，
17: 什么歌？
20: 阳光下的肥皂沫子，
17: 好嘛？
20: 你没听过
17: 什么呀？
20: 阳光下的肥皂沫，洗秃噜皮了，就那个吗？
17: 啊，这是搓澡搓劲儿大了，这是。
20: 这你倒挺了解似的。
17: 哎，这首歌叫泡沫啊，
20: 泡沫，泡沫。哎，哎，你看了吗？哦，每一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偶像。
17: 不是，那您有自个儿的偶像？
20: 当然有了。
17: 你喜欢哪位的？
20: 我喜欢这个啊，
17: 听谁的？
20: 我这名字就好。
17: 谁呀、啊？
20: 光良。
17: 我、哦、喜欢听光良的歌。
20: 合理呀、啊？
17: 怎么呢？
20: 光良，光良
17: 是
20: 光着能不凉吗？啊，对不对？
17: 废话、啊，穿着还热呢。
20: 不是，我就说人这名字，啊、歌曲唱的也好。
17: 对呀、啊，什么歌？
20: 什么歌？嗯，童话，大伙都听过吧？
17: 哦，他的成名曲。
20: 哎呀，这歌太伤感了。
17: 是是，
20: 歌词写的又好啊。
17: 是吗？
20: 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我不可能成为你的王子。
17: 哎、啊，对，就这歌，
20: 每次听了心里都受不了啊，
17: 怎么
20: 泪如雨下呀？
17: 不是，干嘛这样啊
20: ？MV 你看过吗？
17: 这 MV 怎么拍的？
20: 一个女生得了白血病了，这个男生一直陪在这个女生身边，直到死都没有离开，
17: 又不离不弃呀、
20: 啊，至死不渝的感情啊，
17: 太深厚了。
20: 今天当着各位，我给大伙唱一唱这童话，好不好，几位？哦，我让我唱。
17: 大伙欢迎您给来两句，
20: 我给大伙唱唱。
17: 您给唱唱唱。
20: 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哎呦，太伤感了。
17: 你听这词儿就够难受。
20: 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的故事都是骗人的。我不是你的王子，也许不能陪你到最后。在你说爱我以后，我的天空都亮了，亮了，亮了，亮了，亮了，亮了。
17: 哎呦，这么一首伤感的歌，让你唱的这么喜庆啊，
20: 这不好吗？
17: 哎，我问问你啊，
20: 啊，您说
17: 这 MV 是在高老庄拍的吧？
20: 我在高老庄，我拍什么 MV？、哎、
17: 猪八戒背着光良出来的，这是。 什么都不懂。
0: 不是，这哪儿听出伤感来了？
17: 我去，这还不伤感？
0: 你快拉倒吧你！听完你这么唱，我感觉今儿过年了。
17: 什么都不懂，你不懂
0: 你
17: 说。
0: 我告诉你吧，人家原唱不是这样啊！啊，你这不给人瞎改吗？
17: 都、
0: 怎么了？
17: 你说话要负责任啊！
0: 我说
17: 这能是瞎改吗？
0: 这还不叫瞎改呢？
17: 我改歌也是有套路的，知道吗？

0: 这改革有什么套路？
1: 悲伤的改成愉快的啊，传统的改成现代的，劲爆的改成抒情的。哎
0: 呀，你多大能耐呀！你说
1: 好嘛？这种东西很多啊，
0: 还有吗？
1: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悲伤改愉快，有的是。
0: 您再举个例子，
1: 听过这个？嗯，梁静茹的《可惜不是你》吗？
0: 这听过呀，
1: 原唱这么唱的。嗯，可惜不是你啊，陪我到最后。
0: 你这听着多忧伤啊！
1: 太伤感
0: 啊！是，
1: 你的爱情都没了，为什么要随波逐流？
0: 那你什么意思啊？
1: 你自己的爱情都把握不住，你怪谁？
0: 那你干嘛呀？
1: 亢奋一点。
0: 这怎么亢奋？
1: 听过刘欢的《好汉歌》吗？
0: 大河向东流，
1: 可惜的不是你呀、啊，不是你呀、啊，不是你呀、啊，嘿嘿，不是你呀、啊，嘿嘿，不是你呀、啊。你再加上刘欢老师那动作，没脖子一甩枪，这能不火？你真有意思，唱歌要的就是画面感。你想想 MV， 好像大电视后边千军万马，从底下梁静茹大长头发，当当当当当。你开玩笑？
0: 行了，就这还可惜不是你呢？
1: 可惜不是你，
0: 这应该是幸亏不是你啊。哎呀，是你我还不如死去呢。
1: 哎呀，我的天哪，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就不明白、哎、
0: 不是有这么改歌的吗？
1: 不服是吗？
0: 这我服什么呀？
1: 不服是吗？
0: 我不服。
1: 好嘞，今天当着各位、哎、有一位算一位。
0: 干嘛？
1: 这你说一首歌我当场就给你改，不就完了吗？
0: 我怎么了？我说一首歌你当场改？
1: 当场就改。哎呀呵，
0: 那我还不难为你了。
1: 怎么着？
0: 给你挑个最简单的啊。
1: 你甭说那没用的、哎、
0: 呵，最简单的
1: 说吧。
0: 来，周杰伦的双截棍。
1: 周杰伦的双截棍，
0: 就这歌，
1: 就这首歌，完全没有难度啊，
0: 还没难度呢。
1: 这有什么呢？
0: 周杰伦唱歌的时候，我嘴里边突噜突噜，我听不清。
1: 我要唱起歌来，嘴里突噜突噜，周杰伦都听不清，你信不信？你真有意思。
0: 哇，你比他厉害。哎，
1: 今天传统加现代，我用快板给大伙唱一段双截棍，好不好，几位？让你听听。
0: 光打快板唱双截棍，跟得上吗你？
1: 上海的烟雾弥漫，隔壁是郭书馆，店里面的妈妈上茶的有三，短脚拳脚武术，老板练铁砂的刷牙扎枪，一定是功夫擅长，还有金钟罩铁虎山，他们的儿子我喜欢，出笑就二龙木乃，什么刀枪跟棍棒我都耍得有模有样，真比起最喜欢的双截棍耳柔中带刚，想要去河南嵩山学道理跟武当，
0: 怎么改怎么改，
1: 我打开任督二脉，
0: 怎么改怎么改，
1: 东亚兵不能上海，
0: 怎么改怎么改，
1: 你被我一脚踢开，我使用双截棍。
0: 哼哼哈嘿，我使用双截棍，你这是传统加现代，
1: 我这是正常改变态，
0: 缺裂了不？

0: 来到咱们这个文创市集，感受是怎么样的？
1: 我转了一圈，
0: 您觉得怎么样？
1: 我觉得都还挺好玩的，有好多那种叫小玩偶，这女生比较喜欢嘛。然后还看到了很多就是，像那种卡片、勋章一样的东西，然后我觉得还挺新奇的，看着啊，我就愿意逛这样的市集。
2: 从我个人来说啊，我是比较喜欢吃啊，但是呢，刚才我刚刚看了好多，就像那种什么很多，像那小玩偶啊，包括冰箱贴啊，包括很多很多的，而且这个特别能体现出我们北京的这个特色。
1: 各地方的一些，比如说像甘肃博物馆，它的那个就马踏飞燕的那个，哦，像它那个小玩偶啊，小文创都特别漂亮，
0: 都是非常经典的。
1: 比如说有一些布包啊，然后一些比较好看的那种玩偶，或者是那种勋章，可以放在身上磁吸的那种，我也很喜欢。
0: 刘老师主打一个不能带回家，就吃在肚子里。你，
1: 我主打连吃，然后再拿回家。
2: 看那个吧。
1: 对，我就会看孙悟空。对，然后你看还有那个。手上戴的这个很可爱。
3: 二位演奏的过程有没有这个关于西游的这个这样的歌曲？
1: 之前有过云宫迅音啊，敢问路在何方啊，都有。
2: 路在何方都有这个，
1: 这很可爱。
3: 对，就这个，我觉得这个能不能让我们老师拿？
4: 哎，好了，
3: 老师拿，
2: 有
3: 会玩吗？
2: 有八戒吗？
3: 教教我们老师。
1: 这个怎么玩呢？老师，
4: 就来回的晃动
1: 啊，就这样
2: 啊，
4: 拿这个附带某。
1: 捉住了几个药，又镶住了几个墨。
2: 我来吧。
1: 你的手太大了。
2: 你唱我来，三二三，走。
1: 刚捉住了几个药，又镶住了几个墨。魑魅魍魉怎么它就那么多？哈哈，吃俺老孙一棒！
2: 谢谢。
1: 哎，太好玩了，很可爱。谢谢，
4: 挺好的。谢谢您。
0: 这猫跟您那个皮肤是一样的。同款衣服，
2: 中国木偶艺术学院，
0: 太辛苦了。
1: 葫芦娃，
0: 他这还能
2: 对，
0: 还能鼓掌呢。
1: 我觉得挺好玩的，因为我也是第一次算是在这种就是文创的这种展上啊，来吹笛子，当然也体验了非常好玩的那个，算我不知道算不算是非遗啊，但是非常好玩的那个孙悟空啊，我觉得还挺可爱的。刚才也吹了一首《云宫迅音》。那我们所有的这个艺术创牌的基地，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浓厚的文化底蕴。我觉得像这种文创啊，它其实也代表了每一个地方的地域特色，跟我们的这个民族音乐结合吧，其实大家都是从几千年以来的历史啊，就这样的一起去传承。我觉得是音乐碰上了这种叫文创，我觉得就是非常非常契合。

0: 哇，张潮，哇，艾迪娜和他们的漂亮宝宝都来了。哇
1: 哇，快来跟着漂亮人一起来喊漂亮展吧。
0: 是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故宫博博、三星堆，全国的爆款文创在朝阳公园一站集齐，跟我们一起在这里偶遇你的心。

0: 购买随手拍，参加北京每日人拍活动，还有机会获奖哦。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要说北京最近备受瞩目的展览，那必须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也是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
3: 远古玉米神报道，
4: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5: 太阳的金色汗水，
6: 秘鲁的蒙娜丽莎，
7: 月亮神悄悄许愿，
8: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9: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病。
1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
2: 这些天，来自美洲古文明的珍宝跨越万里山海陆续抵京，其中包括秘鲁国宝级孤品秘鲁的蒙娜丽莎，是本次展览绝对镇馆之宝，最不可错过的核心重器。
12: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法，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0: 游记我当时演的时候才20多一点，如果没有当年的西游记，可能没有大家认知的玉兔公主。
1: 嚣张密使应该是2003年拍的，当然最重要的我觉得可能我的美人爷也很关键。
0: 我今年都已经60加了，这个岁数实际上就已经是大妈的这个年龄了。我觉得经典就是经典，如果一个人在一生当中演过一两个经典，真的人生足矣。

0: 剧我当时演的时候才20多一点，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一个好的剧导演找到我，我没有体会到这个剧将来会给我带来什么，所以我当时说这个是我最后第一部戏，也是我最后一部戏。我当时跟杨洁导演说，我再也不想演戏了，太困难，因为当时的环境啊，包括我们的条件特别差，然后我几乎天天就是导演都在训斥我。现在反过来想，如果当时他对我不严苛的话，可能也不会出这么一个经典，所以还得感谢杨洁导演。
1: 你是谁？这个郎君本来是我的，怎么你来成亲了？你是何方妖孽？你是何方妖孽？快快跟我出去！恐怕出去的还是你。你这不要脸的东西，哪有逼着我师父成亲的？你看看我是谁？
0: 03年跟小刚导演认识以后拍了《孝庄秘史》。
2: 你这个傻东西，你还有脸做你？我这么多年的心血苦思，就这么完了？全完了！他妈全完了！
0: 就是他会不会因为时间过去他这个戏就被人家忘了，而会就是什么时候拿出来看他都是经典，所以孝庄秘史应该是有他的那个历史性，包括他的人物的演绎性，还有他的美感。当然最重要的我觉得可能我的美人吟也很关键，我的美人吟和那个屠洪刚唱的那个主题歌就一头一尾的，我觉得这个也出彩了很多。

我们那部戏是2003年拍的吧，那有很多是年轻人，可能当年的年轻人现在也差不多也30-40岁了，所以现在有很多小年轻喜欢看这部戏，可能会觉得说里面现在熟悉的演员原来以前在里面演戏演的也挺蛮真实的，没有过度的去喧嚣或者是化妆上有一些更像现在一样啊，原来的演员都几乎可能都是演技方面比较出彩，所以看起来更真实一点。我是觉得就是经典还是经典吧，就是所有的演员你看现在依然还很年轻，应该包括宁静啊什么都还是很年轻，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哎呀，我们以前喜欢的这个现在喜欢的明星原来以前也那么出色。

0: 和林老师，其实您的那个经典的形象，其实大多数会被二创。您会，您会看到网友或者刷到网友这种就是视频吗？
1: 会啊，我经常看短刷那个短视频。其实我也不排挤短视频，而且在短剧里面，你们如果熟的话，我演过《大妈的世界》。
2: 有些人可能。

0: 想因为年龄大而被淘汰。
1: 你说的是我吗？年轻人 ，Fashion， 我就是至尊九凤。
2: 导演选中了我，但是呢，他特别害怕说你的形象天竺少女会不会因为大妈的事件你就会有点胆怯。我就直接见了导演，我说你不要怕我，我说我这个人到了今天这个岁数，我说真的是演绎实际上是就是要演接地气，而且这个岁数实际上就已经是大妈的这个年龄了，所以对我来讲没有任何隐藏的，只能是更好的去把这个一些小的角色小的人物演得更好。
3: 你以为的盲姨，
0: 集合推进，风大风大，
4: 20你都会啊
0: ？Nice，
5: 喷他去啊！
3: 实际上的盲姨，
6: 我都不会打游戏，啥游戏都不会玩。
7: 这样子啊，啊，两只手都得带。
8: 这个要，这个
7: 不要了吧？啊，这个也要，这个不用换吗？
2: 作为演员来讲，你不能说演了这个戏你就沉醉在这里头，毕竟是人嘛。我今年都已经60加了，所以我希望就是说在我不同的年龄里面演绎不同的角色，如果把它演好大家认知，我是非常开心的啊。所以作为我田歌也好，玉兔公主也那是过去式了，如果一个人在一生当中演过一两个经典，真的人生足矣。
9: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常听相声对您的身心健康有很大的帮助。
1: 没错，
0: 生了病闹了灾，影响工作，这不好。
1: 哎，
0: 当然这话得说回来啊，哪位朋友您要真得了病
1: 怎么着，
0: 别紧张，
1: 别害怕，
0: 该吃药吃药，该打针打针，
1: 那是
0: 再有功夫常听听我们相声。
1: 哎，
0: 身心一愉悦，多大的病都不叫事。
1: 说得对，
0: 当然这话还得说回去。
1: 怎么了？
0: 这也就是说现在
1: 啊、
0: 医学手段非常发达，要搁到过去可能就不行。
1: 过去怎么着呀？
0: 过去的是手段简陋，很多现在普通的病症在过去都是不治之症，现在来说手段非常发达。
1: 哟，
0: 像您这个病
1: 哇，
0: 到了医院给您登记挂号之后，当天就可以手术。
1: 哦，就这么快？
0: 当然了，给您推到手术室，
1: 是
0: 麻醉之后呢，
1: 对，
0: 大夫进来关好门，打开无影灯。
1: 是，
0: 这大夫做手术见过吗？
1: 啊，见过呀。
0: 不是穿白大褂，
1: 是
0: 大夫有一个围裙，
1: 围裙，
0: 这隔离服啊，
1: 隔离服。
0: 哎，这有一兜，
1: 哎是，
0: 这一口袋，
1: 对。
0: 东西医疗器材都在这兜里
1: 边，全有。
0: 当然了
1: 啊，
0: 您那小手术
1: 是
0: 不用说是旁边递钱递检，您这快10分钟就完事了、
1: 就这么简单。哦，
0: 照您这胃的位置
1: 啊
0: 大夫一使劲，刺一刀下去啊，
1: 剁肉馅来了。
0: 哎，把胃取出来一看，啊，果不其然，胃壁上有个小眼儿，
1: 漏了，
0: 穿孔了。
1: 是啊，
0: 这怎么治啊？
1: 怎么治啊？
0: 不用切
1: 啊，
0: 也不用缝。
1: 嚯，
0: 现在的这个生物科技非常发达
1: 啊，那是
0: 有提前培养好的组织切片。
1: 组织切片
0: 没见过吗？
1: 这是什么呀？
0: 跟各位形容一下啊，是这么大个的，圆形的薄片，很薄，在一个玻璃器皿里面装着。
1: 哦，是
0: 大夫拿镊子夹出一片来，这个东西还不能直接使用。
1: 怎么着？
0: 学过医的各位你比较了解啊，细胞生长的表面它不均匀
1: 啊，那是
0: 比较粗糙，必须要加工使用。
1: 怎么加工？
0: 大夫口袋瞪出把锉来，
1: 对
0: 是吧？
1: 锉，
0: 哎，这腿搭着垫着啊。
1: 不是你干嘛？
0: 垫着。

0: 头抹在这个组织切片上，
1: 是
0: 这头抹那个小眼附近，还不能直接粘啊，
1: 嚯，
0: 晾一会儿，
1: 把那个吹吹也行，
0: 对对，
1: 吹吹吹，
0: 因为那么20来秒钟，啪，大夫粘完不算完，
1: 怎么着呀？
0: 拿榔头再凿凿，你看看，
1: 凿完了不算完，弄盆水看看漏不漏气。
0: 你看这个高科技的手术，
1: 什么高科技呀、啊？自行车补胎呀、啊？您这是
0: 补胎一样进行手术。
1: 哦，您这是形容，
0: 对对，往大了说更严重的
1: 啊，
0: 器官移植，
1: 嚯，
0: 怎么样？现在
1: 啊，
0: 不在话下。
1: 哦，也这么简单，
0: 玩一样
1: 啊。
0: 咱举个例子，
1: 您说说，
0: 举例子说吧
1: 啊。
0: 李斌老师
1: 啊，又说我
0: 李老师啊，李斌老师经常的深入基层给大伙演出，
1: 是
0: 前两天李老师应了一个演出
1: 啊，
0: 下基层。
1: 嘿、oh.
0: 群众慧眼都是曲艺家明星，
1: 呵，
0: 表演失传已久的绝活，
1: 什么
0: 李老师自己一个人表演双簧、
1: 呵，
0: 大伙掌声、
1: 您还得等会儿，一个人演双簧
0: 啊，
1: 就有一个人演双簧的吗？
0: 你后面就插着录音机了、
1: 好，我自个儿来呀、我
0: 反正一人表演吧
1: 啊，一人啊、
0: 报名报完了，下面一个节目表演者李斌，大伙掌声鼓励、李老师上台了，
1: 怎么着，
0: 经纪人上台，
1: 我又来了、
0: 鞠躬，刚要张嘴，
1: 怎么着？
0: 坏了
1: 啊！
0: 忽然间觉得心脏阵阵的绞痛，
1: 哎呦
0: 不成，坏了，越来越瘦，不成，喘不上气来、要晕倒，咕噔躺地上了，
1: 哎呦，这就躺那儿了，
0: 观众就惊讶了，
1: 是啊，
0: 怎么回事？这演员刚上来怎么躺下了？
1: 对啊，
0: 怎么回事呢？后台也傻了，
1: 嗯，
0: 侧幕条两工作人员一看，呀，坏了，这演员出事了，
1: 是啊，
0: 赶紧送医院吧，
1: 对呀、
0: 把您搭到救护车上送到医院，
1: 哦，
0: 大夫给您检查完之后发现您的心脏出现了问题，
1: 哦，心坏了，
0: 心脏衰竭，
1: 哎呦，
0: 怎么办
1: 啊？
0: 必须要换心，生物科技发达嘛，
1: 啊，是，
0: 赶紧吧、
1: 啊、
0: 大夫派人进山了，
1: 上山里，
0: 哎，逮一大灰狼，
1: 哦，
0: 逮大灰狼回来，狼肚子抛开，把狼的心脏给您换上之后，打这儿起您就算是
1: 怎么着
0: 好了。
1: 哦，这就好了，
0: 跟正常人一样。
1: 哎呦嚯，
0: 什么都不影响，
1: 高科技，
0: 自己也很高兴。
1: 嘿
0: 啊，你看这多神奇
1: 啊！
0: 人换上狼的心脏，
1: 是
0: 换一大灰狼的心脏，
1: 嚯、
0: 打今儿起就算灰太狼了。
1: 哎啊，
0: 好，
1: 这都没听说过。
0: 赶紧打车奔剧场
1: 啊，走
0: 到剧场上场口上台，接着给大伙演双簧、
1: 啊。观众还没走呢，
0: 观众一看，嚯，又上来了，鼓掌欢迎吧。刚一鞠躬，刚要张嘴，坏了，
1: 怎么着？
0: 觉得这个肺呀、
1: 肺
0: 不太对劲儿。哎，怎么这个就瞪得那么疼？哎呦，不成！
1: 哦，好。
0: 哎呦，咕噔又躺地下了，
1: 我又躺那儿了。
0: 观众又愣了、
1: 啊，
0: 这怎么回事？刚来又躺下了，啊，这怎么意思？这个？
1: 对呀、
0: 后台那俩也傻了，刚送回来又躺下了，再来吧，俩人搭着您、上了120，直奔医院。
1: 哦，又给我送那儿去。
0: 大夫通过检查发现您的肺衰竭了。
1: 肺还能衰竭？
0: 肺衰竭啊！
1: 哦，肺衰竭，
0: 怎么办
1: 啊？
0: 换肺，
1: 还换肺？
0: 能换活人的肺给你吗？
1: 不能啊！
0: 不能啊！
1: 对呀、
0: 大夫奔狗市儿，
1: 狗市儿
0: 得一大黄狗
1: 啊、
0: 狗肚子抛开，把狗肺给您换上之后，打这起您就算是
1: 怎么着
0: 好了？
1: 哦，又好了，
0: 跟正常人一样。
1: 嘿，
0: 什么都不影响，
1: 多好啊！
0: 多高科技！
1: 是
0: 高兴，赶紧打车回剧场、接着说相声、
1: 这观众也不走啊！
0: 观众一看又回来了，
1: 就等我呢，
0: 都晕两回了啊！鼓掌欢迎。
1: 嘿，
0: 正说着半截坏了、
1: 怎么了？
0: 感觉那肚子里边啊，胃口这周围啊稀里哗啦的，
1: 哎呦呦，
0: 不行，难受，受不了了。
1: 哦，
0: 哎呦，越来越难受，咕噔，就躺地下了。
1: 哦，我又栽那儿了。
0: 观众一看，搞鼓掌欢迎，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1: 我这演节目呢是吗？我
0: 旁边那俩都没走
1: 啊，
0: 侧幕条抽着烟了。我跟你说，我这都两回了，这背不正，一会儿还得，你看就躺下了吧？
1: 嗨，
0: 来吧，赶紧吧，别等着了，走，俩人搭你上救护车。
1: 又走，
0: 大夫那个看着手机掐着表呢，一看你回来，怎么那么半天？我都快下班了，知道吗？
1: 啊，
0: 赶紧的吧，快搭上去，搭上去，
1: 怎么还等我呢？
0: 通过检查发现，你这肚子里边全烂了，
1: 肚子都烂了，
0: 都烂怎么办呢？
1: 啊，
0: 别着急啊，
1: 怎么着？
0: 找一大耗子洞，
1: 耗子
0: 拿水咚咚咚灌进去，逮出十几个大耗子，呵，耗子内脏给您换上之后，打这起您就算、
1: 怎么着？
0: 好了，
1: 又好了，
0: 高兴吧？
1: 是高兴、
0: 多健康
1: 啊！
0: 打车奔剧场，到剧场上台，哎，刚说两句，
1: 怎么着？
0: 哎呀，这脚这肠子呀，
1: 啊，
0: 不行，里边怎么那么难受呢？呵，
1: 哎呦呵，
0: 特别的不舒服。
1: 哎呦呵，
0: 知道吗？
1: 啊，
0: 特别不舒服。哎呦，要晕倒。
1: 哎，别，您等会儿，别晕倒了。
0: 啊，
1: 我就别麻烦别人，我自个儿趁着没倒啊，我先呢打个车直接去。

0: 医院，
1: 嗯嗯，
0: 是不是到医院大夫给我检查一看，哎呦，我这肠子坏了，没关系啊，找个大公鸡把这肠子给它倒出来，打今儿起我就算是好了。
1: 嘿，这学会自救了，这人
0: 什么自救啊？
1: 怎么了？
0: 我是狼心狗肺鼠肚鸡肠是吗？我这还是人吗？我
1: 这不就为了您的健康吗？
0: 这是健康吗？
1: 当然了，你想，您的心脏换上狼的心脏之后，好没好？
0: 好了。
1: 肺换了之后好没好？
0: 好了。
1: 你想，您把这个狼心狗肺鼠肚鸡肠都换齐了之后，打这起您就算
0: 好了，
1: 就死了。
0: 奶奶去你！哎哎哎！
2: 斌哥，斌哥，过来，站住！怎么意思
1: 啊？
3: 怎么了？
2: 这前期嘛，参加完这北京喜剧幽默大赛，不理人了，啊？等等回来啊，让他请咱们吃好的。
3: 没错，没错，我得吃，我吃羊肉泡馍。
2: 我得吃泡芙。
4: 我想吃泡面。
3: 建春，咱有点体了，行吗？
2: 完蛋，
3: 人前期都喜剧幽默大赛，人都进决赛了，就吃泡面，
2: 我都淘汰了。你这
3: 他跟纳威老师似的，是吗？到哪儿都吃泡面，吃的都跟泡面孔似的，都揣起来了。纳威老师您好，纳老师见寿啊，这是。
5: 你是纳威老师？
3: 好清秀的少年。
5: 我有那么寒碜吗？我有那么丑吗？哎呦，我有那么寒碜吗？有那么难看？
2: 行了，没有、啊。纳威老师寒碜，纳威老师丑，纳威老师长得难看。
3: 你就别嚷嚷了，就。
2: 我这不是反问他吗？
3: 我听着你这是肯定句啊，你们不想参赛我还想露脸。
4: 行，别吵了，我插一句吧啊，一天到晚看不见人，你去哪儿了？
5: 我现在所有的精力啊都在这儿
3: 泡面上边。对，其实我也喜欢吃泡面，就是没有泡馍呢，泡面也可以解馋。我
5: 不是这个看见没？
3: 哎，这是什么呀？
5: 哎，干嘛
4: 啊？
5: 智能手表。
4: 哦，
5: 我这个高科技实时监测，我跟你这么说啊，就是我现在需要什么，立马带上就有。我看我需要什么，
3: 需要什么呀？
4: 还能写。
6: 该吃饭了，该吃饭了，该吃饭了。
5: 这光顾着跟你们聊天了，泡的面都没吃呢。你吃吧。哎，
2: 拿来吧，
4: 还能出声儿啊？
2: 我看这玩意儿有意思啊。
4: 对，
2: 我试试，看着啊，走你。
6: 该睡觉了，该睡觉了，该睡觉了。
2: 哎呀，这两天啊，学习看书，我太累了，我得休息了。
7: 怎能装哎？
2: 哎，怎么意思？
3: 我来，你看看你们这报哪
4: 里？怎么了？
3: 又不吃饭，又不睡觉，咱干不干正事儿了？我看看我这个，
2: 你来，
3: 没动静，看见没有？倍儿健康。
6: 本产品不适宜宠物佩戴。本产品不适宜宠物佩戴。
2: 站住！什么镇定啊？
4: 这都绝了！这都镇
3: 定！卷什么呀？这什么东西？
5: 斌哥，你别生气，我这不刚做出来吗？可能需要点小改进。
3: 别谦虚，必须大改。什么东西呀？这是宠物佩戴？
4: 不是，你别理他。不是，这表就这个用吗？
5: 不是，还有你看，还能显示数字呢。
4: 哦，这有仨数啊。
5: 知道干嘛的吗？
4: 知道啊。
2: 我们咋不知道呢？
3: 数字大人数
5: 108，
4: 无轨电车
5: 55，
2: 体温
5: 11，
3: 你爸的岁数，
2: 前期戴个手表测你爸爸岁数干嘛？
3: 不是测我爸岁数，是测他爸岁数。
4: 这不像话，那也测不出来呀，
3: 测不出来他爸岁数。
2: 废话，测不出来，
3: 为什么？
2: 你带一儿子的，告诉你奶奶多大岁数是吗？
3: 我觉得科技上应该
2: 没有
3: 实现这个。
4: 不是现在科技没那么
5: 快。我都23了，我爸11，我爸比我小一轮是怎么着啊？
4: 前期11什么意思？
5: 11是餐后血糖。
3: 哦，那血糖也太高了，那个。
5: 那总比我爸11岁强吧？
2: 哎，还不错啊，
4: 哎，
2: 还不错
4: 啊。能测什么血压、血糖？
2: 你这
4: 脉搏
2: 有点意思。
4: 对。
2: 哎，合着这玩意儿不说相声，瞒着我们哥几个，自己一人研究高科技。
5: 你一人研究其实挺难的。
4: 谁说是一个人了？我们都想帮你，你看我们这么多人呢，咱们团结起来多好啊！
5: 那是人太多了，我用不了那么多人。
4: 不是，那这
0: 怎么办呀？
4: 咱们
5: 这样吧，咱们抽签儿。
4: 抽签
0: 没你，
8: 不是，这是嘛意思？
0: 怎么合着我们都想帮你，你还瞧不起我们？
4: 嗯，他就瞧不起你。
0: 我现在可能是不行，但我可以慢慢学呀，对不对？我可以学着做生意，我学着做买卖，我学着讨价还价，我学会十以内的加减法，然后咱们再一起搞创业，就
5: 来不及了。
0: 不是，那我是真想帮你呀，钱钱。
4: 不是，我们俩才是真心帮了你。
0: 对了，我也没真心捣乱吧？
5: 您还没捣乱呢？啊！我觉得你们真的
4: 都想帮我吗？不是，你别委屈，别委屈，别委屈。我虽然他是有点那什么，但是我们都是真心的。
0: 对呀，对呀，对
5: 呀。
4: 所以我觉得呀，咱这签重新抽，
0: 重新抽一遍，
5: 不用重新抽啊，不用重新抽。我这还有一签呢。
4: 还有
5: 一签呢。看我这个
0: 啊，
4: 缺一，
0: 这什么意思啊？
5: 咱们四个连起来读啊！啊，
7: 缺一不可，没你不行。哦，
4: 你说是我们都能去呀、啊？
5: 当然了，这么多年了，你们一直陪在我身边。我考试挂科的时候，你们在我身边；我失恋的时候，你们在我身边；我在舞台上一点成绩都没有的时候，你们在我身边。这么多年了，是不是你们放的我？
8: 白激动。
5: 但是今天站在舞台上还是有你们，你们帮我站脚助威，在舞台上帮助我，那就让我们在这个舞台上尽力的
7: 奔跑吧。

0: 来到咱们这个文创市集，感受是怎么样的？
1: 我转了一圈，
0: 您觉得怎么样？
1: 我觉得都还挺好玩的，有好多那种就小玩偶，这女生比较喜欢嘛。然后还看到了很多就是，像那种卡片勋章一样的东西，然后我觉得还挺新奇的，看着啊，我就愿意逛这样的市集。
2: 从我个人来说啊，我是比较喜欢吃啊，但是呢，刚才看了好多，就像那种什么很多，这样的小玩偶啊，包括冰箱贴，包括很多很多的，而且这个特别能体现出我们北京的这个特色。
1: 各地方的一些，比如说像甘肃博物馆，它的那个就马踏飞燕的那个，像它那个小玩偶啊、小文创都特别漂亮，
0: 都是非常经典的。
1: 比如说有一些布包啊，然后一些比较好看的那种玩偶，或者是那种勋章，可以放在身上磁吸的那种，我也很喜欢。
0: 刘老师主打一个不能带回家，就吃到肚子里。你
1: 我主打连吃，然后再拿回家。
2: 看那个吧。
1: 对，我就会看孙悟空。对，然后你看还有那个手上戴的这个很可爱。
3: 二位演奏的过程有没有这个关于西游的这个这样的歌曲？
1: 有，之前有过《云宫迅音》
3: 啊，《
1: 敢问路在何方》啊，都有。
2: 路在何方都有这个。
1: 这很可爱。
3: 对，就这个，我觉得这个能不能让我们老师拿？太好了，
4: 可以。
3: 老师拿，
2: 有
3: 会玩吗？
2: 有八戒吗？
3: 教教我们老师。
1: 这个怎么玩呢？老师，
4: 就来回的晃动。
1: 啊，就这样，
3: 就这样，
1: 啊，就这样。
4: 拿这个布袋猫。

0: 了几个药，又相助了几个梦。
1: 我来吧，我来吧。
0: 你的手太大了。
1: 你唱我来，三二三，走。
0: 刚捉住了几个药，又相助了几个梦。魑魅魍魉怎么他就那么多？哈哈，吃俺老孙一棒！
1: 谢谢谢谢，
0: 哎，好玩，可爱，谢谢，谢谢老师，
2: 挺好的，
0: 谢谢您。
3: 这猫跟您那个皮肤是一样的，同款皮肤，
1: 中国墨迹墨艺术学院，
3: 太辛苦了。
0: 葫芦娃，
3: 太厉害了，
4: 对，
3: 还能鼓掌呢，
2: 对。
0: 我觉得挺好玩的啊，因为我也是第一次算是在这种就是文创的这种展上啊来吹笛子，当然也体验了非常好玩的那个算我不知道算不算是非遗啊，但是非常好玩的那个孙悟空啊，我觉得还挺可爱的。刚才也吹了一首《云宫迅音》。那我们所有的这个艺术创牌的基地，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浓厚的文化底蕴。我觉得像这种文创啊，它其实也代表了每一个地方的地域特色，跟我们的这个民族音乐结合吧，其实大家都是从几千年以来的历史啊，就是这样的一起去传承。我觉得是音乐碰上了这种叫文创，我觉得就是非常非常契合。

0: 哇，张潮、艾迪娜和他们的漂亮宝宝都来了。哇
1: 哇，快来跟着漂亮人一起来喊漂亮展吧。
0: 这里是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故宫、博博、三星堆，全国的爆款文创在朝阳公园一站集齐，跟我们一起在这里偶遇你的。

0: 手买，随手拍，参加北京每日人拍活动还有机会获奖哦。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要说北京最近备受瞩目的展览，那必须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也是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
3: 远古玉米神报道，
4: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5: 太阳的金色汗水，
6: 秘鲁的蒙娜丽莎，
7: 月亮神悄悄许愿，
8: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9: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病。
1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
2: 这些天，来自美洲古文明的珍宝跨越万里山海陆续抵京，其中包括秘鲁国宝级孤品秘鲁的蒙娜丽莎，是本次展览绝对镇馆之宝，最不可错过的核心重器。
12: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云法，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 是谁送你来到我身边？
2: 《西游记》，我当时演的时候才20多岁啊！如果没有当年的《西游记》，可能没有大家认知的玉兔公主。《嚣张秘史》应该是2003年拍的。当然最重要的，我觉得可能我的美人也很关键。我今年都已经60加了，这个岁数实际上就已经是大妈的这个年龄了。我觉得经典就是经典，如果一个人在一生当中演过一两个经典，真的人生足矣。

0: 剧我当时演的时候才20多一点，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一个好的剧导演找到我，我没有体会到这个剧将来会给我带来什么，所以我当时说这个是我最后第一部戏，也是我最后一部戏。我当时跟导演杨洁导演说，我再也不想演戏了，太困难，因为当时的环境啊，包括我们的条件特别差，然后几乎天天就是导演都在训斥我。现在反过来想，如果当时他对我不严苛的话，可能也不会出这么一个经典，所以还得感谢杨洁导演。
1: 你是谁？这个郎君本来是我的，怎么你来成亲了？你是何方妖孽？你是何方妖孽？快快给我出去！恐怕出去的还是你，你这不要脸的东西，哪有逼着我师父成亲的？你看看我是谁？
0: 03年跟小刚导演认识以后拍了《孝庄秘史》。
2: 你这个傻东西，你还有脸做你？我这么多年的心血苦思，就这么完了？全完了！他全完。
0: 就是他会不会因为时间过去他这个戏就被人家忘了，而会就是什么时候拿出来看他都是经典，所以《孝庄秘史》应该是有他的那个历史性，包括他的人物的演绎性，还有他的美感。当然最重要的我觉得可能我的美人吟也很关键，我的美人吟和那个屠洪刚唱的那个主题歌就一头一尾的，我觉得这个也出彩了很多。

我们那部戏是2003年拍的吧，那有很多是年轻人，可能当年的年轻人现在也差不多也30-40岁了，所以现在有很多小年轻喜欢看这部戏，可能会觉得说里面现在熟悉的演员原来以前在里面演戏，演的也挺蛮真实的，没有过度的去喧嚣，或者是化妆上有一些更像现在一样啊，原来的演员都几乎可能都是演技方面比较出彩，所以看起来更真实一点。我是觉得就是经典还是经典吧，就是所有的演员你看现在依然还很年轻，应该包括宁静啊什么都还是很年轻，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哎呀，我们以前喜欢的这个现在喜欢的明星原来以前也那么出色。

0: 林老师，其实您的那个经典的形象，其实大多数会被二创。您会，您会看到网友或者刷到网友这种就是视频吗？
1: 会啊，我经常看刷那个短视频。其实我也不排挤短视频，而且在短剧里面，你们如果熟的话，我演过《大妈的世界》。
2: 有些人可能因为年龄大而被淘汰。
3: 你说的是我吗？
4: 年轻人 ，Fashion， 我就是至尊九凤。
1: 导演选中了我，但是呢，他特别害怕说你的形象天竺少女会不会因为大妈的世界你就会有点胆怯。我就直接见了导演，我说你不要怕我，我说我这个人到了今天这个岁数，我说真的是演绎实际上是就是要演接地气，而且这个岁数实际上。

0: 就已经是大妈的这个年龄了，所以对我来讲没有任何隐藏的，只能是更好的去把这个一些小的角色、小的人物演得更好。
1: 你以为的盲姨，
2: 集合推进，放大放大，
3: 二闪你都会啊
2: ？Nice。
4: 喷他去了！
1: 实际上的王爷
5: 都不会打游戏，啥游戏都不会玩。这样子啊，啊，两只手都得带。
6: 这个要，这个
5: 不要了吧？这个啊，这个也要，这个不会玩吗？
0: 作为演员来讲，你不能说演了这个戏你就沉醉在这里头，毕竟是人嘛。我今年都已经60加了，所以我希望就是说在我不同的年龄里面演绎不同的角色，如果把它演好大家认知，我是非常开心的啊。所以作为我田歌也好，玉兔公主也那是过去式了，如果一个人在一生当中演过一两个经典，真的人生足矣。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下班不回家上什么王府井啊？
1: 不是谈点事儿去吗？
0: 跟谁谈事儿啊？
1: 朋友啊。
0: 几个人啊？
1: 四个。
0: 男的女的呀？
1: 有男有
0: 女的。多大岁数啊？有几个女的？
1: 我说
0: 女的长得好看不好看？
1: 没你。
0: 吃完饭之后还要干点什么呀？十二点之前回来，十二点之后回来，十二、点之后回来，我回娘家还是直接去民政局？明天
1: 我直接回家行不行？
0: 现在咱出门谁都离不开导航，
1: 离不开这个。哎，
0: 帮咱是规划线路啊，
1: 哎、
0: 躲避拥堵啊，
1: 是
0: 躲避违章啊，
1: 哎，
0: 都得用得着它。
1: 离不开。
0: 话又说回来了
1: 啊，
0: 这导航这个东西，你自己不留出充足的时间
1: 啊。
0: 他帮不了你，
1: 都白搭了。
0: 它是个辅助的工具
1: 啊！
0: 我刚买车那时候，
1: 嗯，
0: 去哪儿怕耽误事儿，也离不开这导航。
1: 一开始也用啊，
0: 上班
1: 啊
0: 也得用啊。输入我这目的地，
1: 去哪儿？
0: 拉萨。哎，然后你怕耽误事儿。
1: 我跟你说，哎，你多早出来都耽误了。我头回听说北京拉萨你跑通勤呐？
0: 不是不是，谁说拉萨？
1: 你说的，你不去拉萨吗？
0: 拉萨驻京办事处。
1: 你倒说清楚点啊！
0: 拉萨驻京办事处
1: 啊，
0: 哎，我沿着这个京藏高速开了一天半之后，
1: 那就是去拉萨了。你到底说清楚是拉萨还是拉萨驻京办？
0: 不是，我开了一天半之后，我觉得好像是开错了。
1: 你说的太对了，
0: 啊、
1: 像你这个脑子，以后基本就告别导航了，太笨了。
0: 那时候刚买嘛，
1: 后来呢？
0: 后来啊，
1: 啊，
0: 慢慢会用了。
1: 嗯，
0: 我刚会用
1: 啊，
0: 导航出新鲜的了。
1: 什么新鲜花样啊？
0: 不用电子语音了。
1: 那它用什么呀？
0: 人工语音导航，
1: 真人的事儿。
0: 哎
1: 啊，
0: 原来我用的那个王宝强，
1: 宝强的，
0: 哎，河南语音的
1: 啊。怎么说呀？
0: 前方红绿灯路口左转啊，就那个口音，
1: 还挺像
0: 啊，还就那么一个口音。
1: 嗯，
0: 后来呢？
1: 又换了，
0: 换了。
1: 这回
0: 用的这个。志玲姐姐，
1: 哦，林志玲，
0: 哎，
1: 啊，志玲姐姐，
0: 声音非常的温柔，
1: 好听极了。
0: 用了一段她的声音
1: 啊，
0: 再往后又换了，
1: 换什么了？
0: 河南话，
1: 嗯，
0: 东北话
1: 都有了，
0: 这都好学
1: 啊。
0: 改粤语的，
1: 广东话的导航，
0: 粤语的导航
1: 啊。
0: 我一上车啊，
1: 啊，怎么说的？
0: 可有意思了
1: 啊！
0: 一开导航，
1: 嗯，
0: 雷猴啊，
1: 哎，是这个，
0: 雷宾斗啊，
1: 嚯嚯。
0: 那个前方左转好冇啊？
1: 左转。
0: 因为左转地都丢丢好冇啊？
1: 啊，行。

0: 一对敌后侯谋啊，我们等于后来我打河里边出来之后吧，
1: 掉河
0: 我就发现呢，这，哎
1: 呀，你这，
0: 我导航还说话呢，
1: 还说什么呀？
0: 是秦风狗都狗都猛贼啊！
1: 我听懂了，他说了前方咕嘟咕嘟冒水是吗？
0: 啊，说的这词儿，
1: 这太智能了，
0: 这忒智能了，
1: 没有这么智能，
0: 没有这么智能啊！我这粤语我听不太懂啊，还是用熟悉的语言。
1: 你最熟悉的是
0: 北京话，
1: 那就用北京话导航。
0: 可是现在啊，还没有推出北京话语音版的导航，
1: 为什么呢？
0: 我个人觉得可能是容易引发矛盾。
1: 你这就瞎说了，以北京话还能引发矛盾？
0: 大了，
1: 怎么引发矛盾？
0: 现在啊，你开的导航都是
1: 怎么说？
0: 您好。
1: 是啊，
0: 要用北京话呢？
1: 北京话，北京话，想想您好，北京话导航一开，吃了吗你？啊，行吗？
0: 请输入目的地地址。
1: 不是你上哪儿啊？
0: 王府井大街
1: 啊，王府井大街呀、啊，
0: 请沿东长安街由东向西行驶3.2公里，目的地在您右侧。
1: 不是，一北京人连王府井都不认识，出门干嘛呢？真是开着车哪也不认识，还问我王府井，王府井你到底认识不认识？滴，
0: 关了，
1: 关了。
0: 这像话吗？这像话吗？
1: 这怎么不像话呀、啊？
0: 就容易引发矛盾，对不对？
1: 哦，这能引发矛盾？
0: 就是的嘛。
1: 哎，那要那么说的话，我说这个那。温柔点，
0: 温柔一点，
1: 女的行吧？
0: 女的啊，你比如说，嗯，你媳妇儿，
1: 我媳妇儿行吗？
0: 媳妇儿行啊，啊，你输入目的地啊，王府井大街，
1: 他怎么导航？
0: 叶鹏，你要造反吧你？
1: 我怎么了我？
0: 下班不回家，上什么王府井啊？
1: 不是谈点事儿去吗？
0: 跟谁谈事儿啊？
1: 朋友啊。
0: 几个人啊？
1: 四个。
0: 男的女的呀？
1: 有男有
0: 女的，多大岁数啊？有几个女的？
1: 我说
0: 你的长得好看不好看？
1: 没你。
0: 吃完饭之后还要干点什么呀？12点之前回来，12点之后回来，12点之后回来，我回娘家还是直接去民政局？明天
1: 我直接回家行不行？
0: 你看看，女同志的容易想的多一些。
1: 我媳妇有被迫害妄想症。
0: 不是被迫害妄想症，那女的温柔一点吗？这不是
1: 啊，这是温柔点。
0: 北京话语音，但是现在啊，还没有出现说直接让你媳妇儿给你导航、啊，还没有出现这种情况的导航。
1: 以后呢？
0: 以后我觉得啊，导航应该发展到嗯，根据不同的爱好啊，有不同的语音、不同的语言方式、不同的语速、不同的情境给你导航。
1: 以后的导航嘛，还能跟人的爱好有关。
0: 对了，
1: 哎，比如说啊，
0: 你喜欢
1: 我这人下班不爱回家啊，工体看球去，
0: 工体看球，
1: 看球。
0: 这司机您好，
1: 您好，
0: 欢迎您准时正点打开本次导航仪，啊、观看本次导航。嚯，本次导航的主队是叶鹏队
1: 啊，我
0: 前45分钟它是由单位往工体开，哎、后45分钟由工体往单位开。
1: 我缺心眼儿，我
0: 上下半场嘛，交换场地，
1: 我就奔工体开，
0: 直接奔工体开，
1: 上工体。
0: 随着司机一脚油门，导航开始了。
1: 还有油门，哎呀，怎么了？
0: 今天场上的状况不太好。
1: 场上怎么了？
0: 场上的机车比较多，
1: 就是堵车是吧？
0: 叶鹏想回家，就是巴西的一个老球员。
1: 谁呀？
0: 卡卡。
1: 哎呀，卡死我了！
0: 眼看着中场的争夺比较激烈，
1: 哦、还有争夺，
0: 叶鹏决定走边路。
1: 边路
0: 就是公交车道。哦。突然，
1: 怎么了？
0: 场上一名裁判，
1: 还有裁判
0: 把叶鹏拦截了下来。
1: 拦我？
0: 这名裁判的穿着跟普通球员不太一样。
1: 他穿什么呀？
0: 最引人注目的是啊，头上戴着一顶大盖帽，
1: 那就是警察。
0: 他把叶鹏拦截下来啊，向他出示黄牌，并予以200分3元的处罚。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等会儿，你等会儿啊！200分3元，我后6倍的都甭开车了是吗？
0: 这怎么了？
1: 罚反了？有罚200分3元的吗？
0: 说错，
1: 3分200，
0: 以3分200元的处罚。
1: 处罚。
0: 本导航提醒您啊，球场、赛场都一样，嗯，遵守规则不能忘。本次导航是由，嘿，你要是不听这导航，你就不知道导航感觉还这么有意思呢。牌导航为您导的，
1: 这什么破牌啊？这是。这牌那么贫呢、啊？
0: 意思就是告诉你什么呀？啊，把这导航，嗯，跟这足球解说融合到一块儿了，
1: 接在一块儿了，
0: 接在一块儿了。
1: 你别说这有点意思啊，
0: 就是的。哎，
1: 我除了下班不回家啊，我不回家，我还去 KTV 唱歌去，唱歌行吗？
0: 唱歌了，
1: 唱着歌导航，
0: 唱歌导航更简单了，
1: 啊、是吗？
0: 跟着导航走啊，
1: 走啊。
0: 跟着我左转，左转然后往前开，
1: 开开，
0: 左转左转你就绕回来，
1: 多新鲜啊！ 四个左转我还不绕回来呀、
0: 啊？啊，这不行啊，
1: 这不行，
0: 换一个，
1: 你得领着我去呀、啊。
0: 听这个
1: 啊，这来，
0: 朋友，你今天就要开着走，
1: 开车，
0: 干了这杯酒，
1: 不行，又改酒驾了是吧？
0: 这也不行，
1: 引着我导航往前走
0: 啊，往前走
1: 啊，
0: 跟我走吧，
1: 这可以，
0: 现在就出发，
1: 道上也不好走。
0: 走吧，走吧，
1: 走，
0: 道上总得经历苦痛挣扎。
1: 哎，不是，这一会儿过去这段就好了。
0: 越过山丘，
1: 我开山里去干嘛？我找谁呀、啊？我
0: 这个山底那边、海底那边有一群蓝精灵。
1: 我是谁呀、啊？我
0: 大山的子孙呀！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怎么了？
1: 别胡唱了，行不行？
0: 怎么了？这不拿导航唱歌带着你走吗？
1: 那全捣乱了，知道吗？
0: 一句话一歌，一句话一歌相对应的。
1: 哎，你别说，有点意思啊，
0: 是不是？
1: 那这么说吧，
0: 啊，
1: 我除了下班上 KTV 啊，我这人下班不回家，长安大戏院听戏去。
0: 怎么老不回家上哪儿？
1: 长安大戏院听京剧。
0: 京剧不行，
1: 京剧怎么了？
0: 京剧这个相对呀
1: 啊
0: 节奏比较舒缓
1: 啊。你说太慢了？
0: 哎，导航就不适合。
1: 能导航？
0: 能导航吗？
1: 还是这王府井啊？
0: 我要上王府井大街呢，
1: 给你导航啊。
0: 啊，那我要去王府井大街。
1: 什么？你要去王府井大街么？
0: 还大家一顿，别上口了。对，我要去王府井大街。
1: 你当真要去？
0: 啊，我当真要去。
1: 你果然要去。
0: 我果然要去。
1: 哎，如此说来，你就与我走。
0: 你都打不着火呢，你
1: 往前开呀、啊！
0: 往前开，
1: 前方。哎，二百米红路灯路口，哎，掉
0: 开过去了，开过去了，
1: 开过去了，
0: 太慢了，真这个，
1: 你说什么意思？
0: 太慢了，
1: 太慢，太慢，有快的呀？
0: 能快吗？
1: 一见路口灯要变，不由得本宫闹心间急踩油门，
0: 踩油门，
1: 准得翻，怎么样？怎么样？
0: 还别，准得翻还唱呢？
1: 我就翻车了是吧？
0: 你什么情况也不能紧踩油门啊！
1: 哎，你别说哈，
0: 对不对？
1: 还真有点意思。
0: 那可不，
1: 各种爱好都有，
0: 各种爱好都能给你导航。
1: 以后也就这样了。
0: 啊，导航再发展
1: 啊，
0: 我认为
1: 怎么样？
0: 应该有人工智能的思维，
1: 还能智能一点。
0: 你看现在
1: 啊，
0: 你去哪儿你得知道准确的目的地吧？
1: 得输入啊，
0: 你得输入。以后不用了，
1: 以后
0: 你有什么诉求
1: 啊，
0: 他直接导着你就去了，
1: 直接一说就行了。
0: 对呀、啊、
1: 比如说
0: 啊，
1: 我白天给人说一天相声了
0: 啊，
1: 到晚上了我腰酸背痛了。
0: 您好
1: 啊，
0: 您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叶鹏。
1: 哎呀，这个导航的艺术鉴赏力是很好的。对，是我。
0: 有什么可以帮您？
1: 我腰疼，
0: 正在为您搜索附近可以进行肾摘除手术的医院。
1: 你等会儿吧，你先等会儿。肾摘除啊，我是腰疼，不是腰子疼。
0: 哦，腰疼哈。
1: 对了，
0: 腰疼啊，
1: 腰疼
0: 啊。正在为您导航附近的按摩部门。
1: 哎，这还可以，
0: 请点击前往。
1: 哦，还点击。
0: 正在为您转接
1: 啊，电话什么？
0: 13701389438。
1: 这谁电话呀？
0: 叶鹏，你要造反吗你？
1: 哎呀呵。
0: 下班不回家干什么？去什么按摩部门呢？
1: 不是，
0: 按摩完之后还想干什么呀？
1: 哎，
0: 都，对不对？
1: 我错了，
0: 选正轨的
1: 。哎，我呀，不但说我腰酸背痛啊，我还饥肠辘辘呢。
0: 正在为您导航附近的五星级饭店。
1: 哎，不是，我不想逗人乐了，我一去他就高兴的。
0: 美容院，
1: 我去了他高兴什么呀？
0: 这不来一大活吗？
1: 哎，就我这脸呐，这叫大活啊！
0: 你到底要去哪儿？我没明白。
1: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
0: 嗯，
1: 白天我得说相声逗人开心，到了晚上了，我不想逗人开心了，我就想自己找一没人的地方，弄一碗热汤面跟这一吃，踏踏实实的跟这一歇，看会儿电视，没有人啊嫌我说话啰嗦，没有人嫌我说话烦的这么一个地方。
0: 正在为您导航
1: 哪儿啊？
0: 家。
1: 哎，好嘛，说了半天就让我回家。
0: 多新鲜呀、啊！
1: 那有什么意思啊？
0: 打刚才啊，听戏不回家
1: 啊，是
0: 唱歌不回家
1: 啊，
0: 看球不回家
1: 啊。
0: 可是你累一天，说一天相声，就你提出那些要求，只有回家能满足，知道吗？
1: 哎，你要这么说，这家我认识啊，
0: 认识
1: 啊，
0: 认识太好了。
1: 怎么呢？
0: 把导航赶紧关了。
1: 哦，关导航。
0: 那导航啊，
1: 啊，
0: 能带咱去所有咱不认识的地方。
1: 哎，要是连家都不认识，可就帮不了忙了。
0: 所以说呀，
1: 啊，
0: 有空您多走走回家那条道。
1: 哎，
0: 那是你爸爸拉着你的手蹒跚学步的那条道，
1: 那是你妈妈等着你啊回家吃饭的那条道。
0: 哎，甭管外边有多少冷言冷语、冷眼旁观呢，
1: 啊，
0: 你回到家总有一个亲切的问候响在你的耳边。
1: 怎么说的呀？
0: 叶鹏，你要造反吧你？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老太太生日啊！
8: 我生日，
7: 我磕个头吧。
8: 这意思意思就
7: 不行，这拦不住我。
8: 嗨，这
7: 我有这眼力劲儿。
8: 是是是，
7: 我趴在地下咕叽咕叽咕叽，给你妈磕仨头。
8: 哎呀，您瞧吧，这头全磕洗脚盆里头了。
7: 这是刘晨的家吗？
8: 不错呀。
7: 我们哥俩这关系
8: 啊，
7: 我要从这儿骂着过去不行吧？
8: 不行
7: 不行。
8: 哎，您应该卷着过去，甩着闲话过去。
7: 这是文言呐。
8: 这还文言呐？
7: 啊，
8: 什么叫骂着过去呀？没这么一句。
7: 没有吗？
8: 这那是不能迈着过去。
7: 对，不能迈门而过，
8: 这是文言。
7: 那就不礼貌了。
8: 当然了，
7: 总得打个招呼。
8: 打个招呼吧。
7: 我过去啪啪这么一打门，
8: 哎，
7: 就听院子里头，
8: 哎，
7: 叽里咕噜出来一人。
8: 你们家出来人都咕噜着出来是怎么着？没腿是不是？
7: 就这个鞋呀，
8: 啊，
7: 踩着地板的声音，那不得有点动静吗？
8: 鞋踩地板能叽里咕噜的吗？
7: 那什么动静啊？
8: 那动静，那是鸡嘚咯嘚儿。
7: 什么什么什么动静？
8: 你听，你鸡嘚咯嘚儿，
7: 对，鸡嘚咯嘚儿，
8: 这是拟声词。
7: 出来一人，
8: 谁呀？

0: 你媳妇儿
1: 不是等会儿吗？
0: 他媳妇儿，
1: 你先别说了。
0: 嗯，
1: 门还没开开呢，
0: 没开门。
1: 你怎么知道是我媳妇儿的呢？
0: 你媳妇儿有毛病。
1: 什么毛病？
0: 好唱，
1: 那叫爱好。
0: 嗓子好极了，
1: 唱着就出来了，
0: 唱着就出来了。
1: 唱的什么？

0: 衣裳，用手儿开开那门双扇，原来是云为站道旁，
1: 唱着山歌就出来了，好，
0: 好帅呀！好帅呀！
1: 啊，这行了行了行了，你这什么意思？这个
0: 感情认识我？
1: 我媳妇儿也没见过顺溜黄瓜，
0: 哎，
1: 还好帅，
0: 这么讲话不礼貌？
1: 什么呀？
0: 还真没把我忘了。
1: 咱们俩这关系
0: 也搭我这模样好记啊，
1: 熟悉您
0: 哟。我当是谁呢？大兄弟，
1: 哎，
0: 呵，你可老没上我们这儿来了。
1: 对，
0: 混得不错吧？
1: 嗯，
0: 你这叫乍穿新鞋高抬脚，一步登天，不认识老乡亲了。
1: 你看，
0: 平地一声雷，转眼富家翁。
1: 嗯嗯，
0: 你现在行了。你是斑驳岛掉血盆里了，
1: 这怎么讲啊？
0: 小红人儿啊，
1: 什么俏皮话这是？
0: 嗯，怎么意思这是？
1: 这还不明白吗？
0: 甩这么多闲话干嘛呀？
1: 挑您眼了，
0: 这是挑理了。
1: 趁着您为什么不上家来？
0: 我说今天不是来了吗？
1: 哎哎哎，
0: 来了看看您，我给您请个安，
1: 哎，不至于，
0: 要不给您鞠个躬，
1: 犯不上
0: 啊。行了行了行了，少来这套。跟我蹿了，
1: 是是是。
0: 二大爷娶媳妇儿，
1: 怎么讲？
0: 没你什么事。干什么呀？这是
1: 怎么了？哎，不是，别激动啊！
0: 多久没来了？嗯，啊，就说瞎话，说忙说忙的。我在门口站着，总你看着你到门口过，你就不进来看着话来了。
1: 您瞧我媳妇这什么德行，这是？
0: 这是心情嘛？
1: 什么心情？
0: 这不是来了看看您吗？
1: 瞧这一嘴俏皮话，
0: 主要还得看看你们老太太。
1: 哎，这是应当的。
0: 你们老娘，
1: 嗯，
0: 哦，你问我妈呀？
1: 啊，
0: 上房了？
1: 这上房了？
0: 上房屋呢？
1: 正屋，
0: 那我得瞧瞧去呀。
1: 应该呀。
0: 到上房一瞧啊，
1: 啊，
0: 你们老太太冲着墙，
1: 哎，
0: 盘着腿儿。闭目养神，
1: 正歇着呢，
0: 这我得打个招呼。
1: 应该应该，
0: 我过去一请安
1: 啊，
0: 我说老太太您好啊。
1: 我妈说什么？
0: 没言语。
1: 哎，老太太耳沉了，您
0: 耳背。
1: 哎，大点声。
0: 我大点声。
1: 嗯，
0: 长个调门。
1: 哎，
0: 我说老太太您好啊。
1: 这叽撩叽撩的，我妈这回说什么？
0: 还没言语，
1: 八成冲盹呢，你惊动惊动他。
0: 哎，这我得惊动惊动。
1: 哎，
0: 我过去一推呀，
1: 啊，
0: 我说老太太，您好啊，
1: 给我妈一冲击波，你瞧见没有？
0: 干了，
1: 嗯，
0: 惹祸了，
1: 怎么样？
0: 你妈掉地了，
1: 他妈这还。别给老太太摔坏了。
0: 是啊，别摔坏了，
1: 赶紧搀起来呀，
0: 啊，扶去吧，
1: 扶起来，啊，
0: 我过去刚要扶啊，
1: 啊，
0: 再看你妈忽悠忽悠忽悠又坐起来了。
1: 不是，这是我妈呀，
0: 这是搬不倒，这是
1: 你妈才搬不倒了，
0: 这不怨我，
1: 像话吗？
0: 怨你们孩子淘气。
1: 为什么？
0: 把你妈那上衣啊，
1: 啊，
0: 给搬不倒配上了。
1: 你瞧搁这地方，
0: 我眼神又不好，
1: 真是
0: 我没看准，
1: 看错了。
0: 老太太睡觉呢。
1: 哦哦哦哦，
0: 这一掉地下，
1: 吵醒了，
0: 把老太太吵醒了。我说您起来吧，您起来呗。
1: 啊，给扶起来了。
0: 老太太一起来看见我了，
1: 哎，
0: 高兴了。这小子老没来了，
1: 可不是吗？
0: 来坐坐坐坐坐坐，
1: 聊会儿天。
0: 我上眼一看呢，
1: 嗯，
0: 你们老太太带一朵花儿，
1: 带朵花儿，
0: 小红花儿。这我纳闷了，你说这不年不节的，这个
1: 不不，你等会儿，你
0: 怎么意思？
1: 你哪天去的？
0: 上礼拜五。
1: 嗨，那难怪了，
0: 啊，那
1: 上礼拜五 啊，那是我们老太太的好日子，
0: 你妈结婚，
1: 你妈改嫁，这像话吗？这个
0: 这好日子，这
1: 好日子非得结婚呢？
0: 那是什么日子？
1: 那是摊的寿诞之期，
0: 老太太生日啊，
1: 我生日，
0: 您说我哪知道啊？
1: 哎哎，
0: 我要知道是寿日，怎么得带

0: 带点寿礼，
1: 这不赶上了吗？
0: 这不两手空着来的吗？
1: 你来老太太就高兴，
0: 这怎么办呢？得了
1: 啊，
0: 我磕个头吧。
1: 这意思意思就
0: 不行，这拦不住我。我有这眼力劲儿，
1: 是是是，
0: 我趴在地下咕叽咕叽咕叽，给你妈磕仨头。
1: 哎呀，您瞧吧，这头全磕洗脚盆里头了
0: 啊！
1: 谁磕头咕叽咕叽的呀？啊，
0: 那也有俩毛窝，咕叽咕叽咕叽。
1: 您这眼神吧，您这个
0: 老太太高兴了，行了，用不着这个，
1: 是是
0: 啊，来了就好。
1: 对 对, 对，
0: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正聊天呢
1: 啊啊，
0: 就听院子头街门响，
1: 来人了，
0: 来人了，
1: 嗯嗯嗯嗯，
0: 我一看呢，
1: 嗯，
0: 热闹了，
1: 谁呀？
0: 你四个姐姐，
1: 对。
0: 大姐、二姐、三姐、四姐，
1: 我行五，
0: 对吧？
1: 对对 对, 对，
0: 你不是姐儿五个？
1: 没错，我老嘎的。
0: 你最小吗？
1: 是是是。
0: 呵，哪位都不空手，
1: 那当受礼吗？
0: 都带着东西呢。
1: 对，
0: 大姐拿的是两只羊，
1: 两只羊。
0: 二姐拿的两只鹅，
1: 对。
0: 三姐拿了两只鸭，
1: 哎 哎, 哎。
0: 四姐拿了两只鸡，
1: 都是活物，
0: 都是活物，
1: 年年花钱，
0: 请进来吧。
1: 啊 啊, 啊！
0: 也到饭点了，
1: 是是。
0: 擦抹桌案，
1: 是
0: 什么叫羹匙啊、菜钱啊、筷子足啊？
1: 嗯嗯嗯，
0: 都摆好喽。
1: 几个小酒盅，
0: 几个凉菜。
1: 对对对。
0: 酒都满上
1: 啊！
0: 你们大姐说话
1: 是是，
0: 轻易还凑不齐，
1: 可不是吗？
0: 刘晨就不在家，
1: 忙。
0: 刘晨，哎呦，我对呀、啊，刘晨哪儿去了？
1: 啊、
0: 嗨，刘晨喂王八了。
1: 这谁呀、啊？
0: 上老魏家忙去了。
1: 你说清楚了。
0: 哎，老魏家有事儿，你给忙和忙吧。
1: 喂王八像话吗？
0: 那怎么办呢？
1: 嗯，
0: 咱们以寿礼为题
1: 啊啊啊！
0: 一人呢做几句寿词，
1: 替我尽尽孝，
0: 给老太太祝寿啊。
1: 对，
0: 大姐词儿太好了，
1: 吉祥话。
0: 哎，不仅说
1: 怎么样，
0: 而且还得唱，
1: 谱上曲儿了，
0: 连说带唱、啊、
1: 您能学一学吗、
0: 啊、大姐是这么唱，
1: 您唱一唱。
0: 大姐的寿礼是
1: 两只羊啊，
0: 您听我的。
1: 哎哎哎，
0: 今天上寿两只羊，炕上坐的是我娘，今天吃了长寿面，我的老娘啊，富贵绵长永安康。哎哎呦，老娘走一个，
1: 我要跟老太太喝一杯。
0: 老太太接过酒盅，这酒得喝，
1: 得喝呀，
0: 喜酒，
1: 高兴啊，
0: 老太太高兴啊。
1: 这喝，别抓别抓那儿了，这是我妈，这是猴啊，这是
0: 酒辣呀，
1: 酒辣你少喝呀，别磕毛肉了，这
0: 拿一花生米压压这酒，
1: 少喝点好不好？
0: 是是，大姐坐下了，
1: 嗯，
0: 二姐起来了，
1: 该她了，
0: 不能输给大姐呀。
1: 当然了，
0: 二姐拿的是
1: 两只鹅，
0: 哎，那我唱两句
1: 了，该您了。
0: 今天上寿两只鹅，炕上坐的有寿婆，今天吃了长寿面，我的老娘啊，老娘能活800多呀，
1: 800多，彭祖爷的岁数，好，
0: 帮你走一个吧，
1: 啊啊啊。
0: 老太太高兴，
1: 又喝一杯。又来了。别使馅了、
0: 哦、是是是是，
1: 你这是你把这花生米放下行不行？
0: 压压酒，压压酒，压压酒，
1: 你吃口别的菜呀、啊、
0: 三姐站起来了，
1: 该她了。
0: 三姐拿的是这个
1: 两只鸭子，
0: 哎，该我了，
1: 哎，
0: 该我了，听我的，
1: 唱吧。
0: 今天上寿两只鸭，炕上坐的唐老鸭，
1: 这唐老鸭
0: 炕上坐的是我吗？
1: 吓我一跳啊！
0: 今天吃了长寿面，我的老娘啊，老娘能活880呀！啊啊！
1: 我比那岁数还大，880。
0: 走一个吧，
1: 你瞧，
0: 老太太高兴。
1: 你再学这，我抽你啊！我跟你说啊，你瞧，嘿，非得拿这花生豆压一下，是怎么着？
0: 这功夫四姐站起来了，
1: 该她了。
0: 老四拿的是
1: 两只鸡，
0: 哎，给我拿，词儿也不错。
1: 是是是，
0: 今天上寿两只鸡，炕上坐的阎婆惜，
1: 这啥呀？
0: 炕上坐的有寿的，
1: 哎，说清楚了。
0: 今天吃了长寿面，我的老娘啊，寿比天气好福气呀、啊啊啊、
1: 这词儿最好，
0: 走一个吧。
1: 嗯，
0: 接个酒，
1: 我就知道是这下。行了行了，我妈整个人齐天大圣，您瞧见没有？
0: 受不了了， 受不了了，
1: 是受不了了。
0: 老太太多大岁数了？
1: 可不是吗？
0: 酒量也有限，
1: 连着喝四盅，
0: 四个
1: 啊，
0: 受了吗？
1: 又没吃菜，
0: 四花生仁，
1: 管什么用啊？那个
0: 不躺像啊，
1: 他还不醉了？
0: 我一看有点高了，
1: 那是上头了。
0: 咱有主意
1: 啊？什么主意？
0: 沏壶咖啡。
1: 哎，老太太好这口，
0: 解解。

0: 酒，
1: 对，
0: 老太太一看，
1: 哎，
0: 咖啡，
1: 嗯，
0: 美酒，
1: 错过是你，
0: 太高兴了。
1: 怎么样，
0: 唱上了
1: 啊？这也唱，
0: 我也唱两句吧。
1: 老太太也唱上了，
0: 美酒加咖啡，
1: 你瞧，
0: 没事就喝几杯，
1: 好，喝两盅。
0: 想起了过去，
1: 回忆过去，
0: 我又喝着第二杯。
1: 啊，这差不多得了。
0: 明知道爱情像流水，
1: 还有爱情，
0: 管他去爱谁，
1: 这不能不管的。这个
0: 我要美酒加咖啡，
1: 啊啊啊，
0: 一杯再爱一杯，
1: 还有花腔，你看见？
0: 滴个咚个咚个，
1: 怎么还跳上了？这还，老太太再喝您就喝醉了。
0: 你骂我没有醉，
1: 哦，有酒量。
0: 我只是心儿碎，
1: 因为什么呀？
0: 开放的花蕊，
1: 您呐。
0: 你骂我知道疼谁，
1: 您疼谁呀？
0: 隔壁的老王还有老孙。
1: 隔壁老王
0: 没事就喝几杯，
1: 哦，酒友。
0: 半夜三更睡不着，
1: 干嘛？
0: 老王他把枪锤，
1: 我锤死你。像话吗？这个吹墙也不过去，
0: 不是几个酒友没事总喝几杯，
1: 有夜里头喝酒的吗？
0: 你说闹腾不闹腾啊？
1: 太闹腾了，
0: 这不成
1: 啊，
0: 得有俩热菜，
1: 还得有点主食啊。
0: 你媳妇赶紧坐下吧，
1: 应该呀、啊，
0: 我给她帮厨。
1: 对对对，
0: 我们俩人就到厨房了。
1: 是是是，
0: 我还真没瞧得起你媳妇。
1: 你看，
0: 我心里话，你能做什么菜？
1: 她手艺不错。
0: 你有什么手艺、啊？
1: 会炒来菜。
0: 你媳妇一听这话
1: 啊，
0: 把嘴一撇，
1: 说上了，
0: 唱上了。
1: 她又唱上了，
0: 你听着吧。
1: 啊，
0: 我做的是爆肚炒肉溜鱼片醋溜腰子炸排骨松花扁担的白灵藕海蜇半肚滋味足四凉四热的八道菜白干老酒味烫一壶。
1: 哎呀，您瞧吧，我媳妇整个一赵丽蓉。
0: 你放大胆，你莫彷徨，他们在客厅，咱俩在厨房。你进前来，你进前来，你把嘴张，我做的饭菜到底香不香？你说香不香？
1: 像话吗？这个啊，炒菜呀，这是唱戏呀，这个
0: 热闹不热闹？
1: 怎么这么热闹啊？
0: 不如上房热闹，
1: 更热闹啊！
0: 打起来了，
1: 谁跟谁呀、啊？
0: 你妈跟你儿子打起来了。
1: 哟，他们老娘俩怎么打起来了？
0: 这怨你孩子淘气了。
1: 因为什么事情？
0: 拐棍
1: 啊，
0: 打猫。
1: 老太太那拐棍
0: 那可不。
1: 你瞧瞧，
0: 你们老太太
1: 啊，
0: 大高个儿。
1: 对对对，个儿不矮。
0: 梁明儿，
1: 那多少？
0: 梁明儿。
1: 哎呀，我怎么一点遗传性都没有啊？
0: 梁明儿。这个平常啊，净打个排球啊，打个篮球的时候，
1: 是是是，
0: 年轻的时候好运动，
1: 对对对，
0: 这个儿在这儿呢，
1: 对，
0: 这瘦劲儿啊，
1: 啊，
0: 比我还得瘦两圈儿。
1: 你瞧吧，我妈一电线杆子，嗯，
0: 这上岁数的腰就不行啊，
1: 是是是，
0: 得有个棍儿拄着，
1: 全指着拐棍了，
0: 这么高的个儿买现成的哪儿买？
1: 买不着啊。
0: 咱机灵啊，
1: 怎么办？
0: 定做了一根拐棍儿，
1: 你瞧瞧，
0: 电镀的。1.75米，
1: 对，有这个伸缩性，那
0: 电镀的，
1: 纯电镀的，
0: 这瓣可太好了。
1: 什么瓣？
0: 翡翠的瓣。
1: 老太太欢喜这个，
0: 满绿，
1: 是是是，
0: 爱这个，
1: 水头好，
0: 知道我有孝心的，
1: 爱不释手，
0: 我孝敬的。
1: 对对 对, 对，
0: 吃饭的时候这棍儿就放旁边了，
1: 拿筷子呀。
0: 你们这孩子把这棍儿给顺出来，
1: 怎么这么闲哩？你说说，
0: 看见猫在那儿蹲着呢，
1: 啊啊啊，
0: 过去打猫，
1: 看看
0: 猫能让他打着吗？
1: 这
0: 一拐棍，啪， 这瓣儿纷纷碎，
1: 非碎不可呀。
0: 这猫蹭窜出去了，
1: 打不着啊。
0: 碗瓶哗啦也碎了，
1: 你瞧瞧，
0: 桌碗瓢盆全碎了。
1: 哎呦，
0: 灯泡全碎了，
1: 这生日不给搅了吗？
0: 粉粉碎，虽说是岁岁平安
1: 啊， 啊
0: 但是给搅和了。
1: 老太太准不高兴，
0: 老太太生气了。
1: 是啊，
0: 指着这拐棍呢。
1: 啊，
0: 这瓣儿都碎，这怎么办呢？这
1: 就剩一根电镀棍了。
0: 心里话哪不许玩去？
1: 就是
0: 啊，非拿那玩去？
1: 没事打猫干嘛呀？
0: 这小子太淘气了。
1: 哟，
0: 给一波搂，
1: 得教育教育，
0: 给一波搂啊，
1: 应该的。
0: 这孩子哇就哭了，
1: 那没个不哭的。
0: 孩子这么一哭，
1: 怎么样？
0: 你媳妇儿听见了，
1: 母子连心，
0: 母子良心受不了啊！
1: 啊啊啊！
0: 孩子受欺负了，
1: 是是，
0: 这怎么办呢？

0: 改呀，哈哈，
1: 埋怨老太太，
0: 埋怨老太太不明白。
1: 是啊，
0: 没说孩子，
1: 是是是，
0: 有点护犊子，
1: 护犊子了，
0: 这怎么办、
1: 啊？老太太更生气啊，
0: 老太太生气了，
1: 是啊，
0: 听了话。不说孩子说我，
1: 嗯，
0: 今天我非教育教育你不可。
1: 老太太要干嘛？
0: 老太太一举这拐棍
1: 打上了，
0: 唱上了，
1: 老太太也唱上了，
0: 也唱上了，
1: 唱的什么？
0: 奴才，
1: 这是叫板的，
0: 一见奴才好胆的大。
1: 哎呀，我妈气派老生，
0: 儿媳，
1: 嗯，
0: 不去拐教儿，反拐呀咱。
1: 唱的高脖子，
0: 一直你们孩子，
1: 嗯嗯，
0: 恨你不过。
1: 怎么样？
0: 一举着拐棍
1: 啊，
0: 将你打。
1: 怎么了？这是
0: 拐棍杵店门里了。
1: 那别唱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4: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5: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所以我就蹬坐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听着
0: 啊，
7: 说我家有个飞机别紧八斤机飞到张家后院里，张家有个飞机别紧八斤机飞到我家后院里，我家有个飞机别紧八斤机飞到
0: 你拿回飞机。我说个简单的绕口令，你能学上来就不错。
7: 你随便，
0: 就是
7: 你来一个，
0: 你要能学上来，大家伙给你鼓掌。
7: 对，那行了，
0: 说一个，听着，
7: 来一个，
0: 说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蹦白的白拐棒棍儿。
7: 行了
0: 啊，
7: 会了，
0: 这就会了。
7: 刚才说了啊，你们一说一个绕口令，我能学上来。这绕口令刚说完，啪，我学上来了。与您的脸面不好看，给您留个面子，懂吗？
0: 哦，你这还是留面子，
8: 哦、这是给我留面子。哎、
0: 别留面子啊！
7: 行，
0: 我给你说一个
7: 啊，
0: 行吗？
7: 你等会儿
0: 啊，
7: 等会儿。
8: 不
7: 给留面子，我这个可能说得上来。
8: 不是，你打住，你打住。我告诉你，你别给我留面子。
0: 对，
8: 我这人不要面子。

0: 看好了啊，不讲面儿，啊，
1: 怎么了？你说的不给留面子了？
0: 我说的别留面子，
1: 说出来比你清楚。
0: 你来了，
1: 说出来比你利索。
0: 你试试，
1: 听着，
0: 说。
1: 在东边来个白胡子老头，说着手放过来掰拐棒棍儿。
0: 东边
1: 换了吗？在西边来个白胡子老头，说着手放过来掰拐棒棍儿。在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说着手放过来掰拐棒棍儿。东南西北四面来四个白胡子老头，说着手四个放过来掰拐棒棍儿。
0: 四个老头啊！
2: 老头开会了，这
0: 哎。
1: 四个老头正好
0: 啊，
1: 打麻将牌
2: 啊，是啊，凑什么？
0: 还没活动呢吧？不，我说咱得换一个。
2: 哎，你得换一个，
1: 还换？
0: 啊、我这听着
1: 说，打那边来个黑胡子老头，手里拄个蹦黑的黑拐棒棍儿。
0: 怎么又黑胡子了？
1: 黑胡子比白胡子年轻啊。
0: 哦，
1: 哎，打那边来个绿胡子老头，手里拄个蹦绿的绿拐棒棍儿。哎，打那边来个黄胡子老头，手里拄个蹦黄的黄拐棒棍儿。打那边来个咖啡色胡子老头，手里拄个蹦咖啡色的咖啡色的拐棒棍儿。
0: 呵。
2: 先生，
3: 好说、啊。
0: 这叫老头配色，
2: 真是。我跟你说啊，这是跟你说一个简单的。刚才他说了，说一个最短的。我要说一段，你就说不上来。
1: 你来了
2: 啊？吹牛吗？
1: 你来吧，
0: 给他来
1: 吧。
2: 这个，我跟你说一段啊。说我家有个肥进白进八斤鸡，飞到张家后院里。张家后院有个肥进白进八斤狗，咬了我的肥进白进八斤鸡，卖了他的肥进白进八斤狗，赔了我的肥进白进八斤鸡。来这个，
1: 就这个
0: 啊，
1: 这气，说出来比你利索。
0: 啊
1: 说出来比你清楚。
0: 你来了，
1: 听着
0: 啊，
1: 我家是吧？
0: 我家
1: 说，我家有个飞机，别紧八斤鸡，嘚儿飞的。
2: 这不叫这这这这这，我看家胆儿。
1: 翘口，
0: 什么翘啊？都猪的。
1: 翘口增加难度了。
0: 是是是啊，
1: 比你那不好说了。
2: 接着说，
1: 听着
2: 啊，
1: 说我家有个飞机，别紧八斤鸡，嘚儿飞到张家后院里。张家有个飞机，别紧八斤鸡，嘚儿飞到我家后院里。我家有个飞机，别紧八斤鸡，嘚儿飞到。
0: 你拿回飞机呀、啊？
2: 对什么对？
1: 对对对，
2: 不像话啊！你
0: 我们这里还有条狗呢。
1: 对，刚才他就那么说的。
0: 谁这么说的？这里有条狗。
1: 我把他忘了。
2: 不是，说不上来啊！
0: 忘了不行。
1: 我把他说那狗给忘了。
0: 哎，说全了，说全了。
1: 带这来还有条狗啊！
2: 对对对，
1: 听着
0: 啊，
1: 说我家有个飞进白进八斤狗，嘚儿飞。
0: 这狗也会飞呀、
2: 啊？像话吗？
1: 哎，
2: 不像话。
1: 进一步说明，我这人厚道。
0: 又来了。
1: 刚才说了啊，不给留面子，不给。您说您俩都那么大人了，我能不给你们留个面子吗？对吗？
2: 这还是给咱留面子。
1: 对啊。
0: 我再告诉你，
2: 好的，
0: 你别留面子，
2: 就是
0: 不要面子，说得了吗？
1: 哎呦
0: 呵，哎呦呵呀，
1: 彻底不给留面子了，
2: 不要面子。
0: 对，
1: 听着，
2: 来，
1: 说我家有个飞进白进八斤鸡，飞到张家后院里。张家有个飞进白进八斤狗，咬了我的飞进白进八斤鸡，也卖了他的飞进白进八斤狗，是赔了我的飞进白进八斤鸡，行吗？
0: 说打门旮旯后边出来一个报销短扁担的，
1: 这个听着，打门旮旯
0: 等会
1: 儿，你吓着我呢，
2: 吓死你！
1: 干嘛干嘛这是？
2: 不对，听着，
0: 看明白了
2: 啊！
0: 打门旮旯后边出来一个报销短扁担的，这是16个字对吗？
1: 啊，对啊，
0: 要一口气说他8遍，然后拍拍胸口，横打鼻梁，说我可没喘气，来得了吗？
2: 这行吗？
1: 一口气多少遍？
0: 8遍，
1: 我一口气16遍。
0: 你
2: 吹牛
1: 啊！
0: 吹牛！如果你要一口气说出来16遍，这样
1: 怎么着？
0: 我当着这么多的观众，我磕头拜你为师。
1: 这话说到这儿了啊！
2: 对
1: 啊，我一口气要说不上来16遍，
0: 怎么样？
1: 当着亲爱的观众
0: 啊，
1: 磕头拜你为师娘。
0: 你可说住！你拜我师娘干嘛？
2: 他有师傅，
0: 哎，我有师傅。
1: 我还就是。就少一个师娘，
0: 那你像话吗？
2: 给你师傅找对象了，
1: 拜你为师，
0: 拜我为师啊！
2: 拜他为师，
0: 一口气我8遍，
2: 来，
0: 你16遍
1: 啊！
0: 然后拍拍胸口，横打鼻梁，说我可没喘气，
2: 给他做一个示范。
1: 拍胸脯，横打鼻梁，我可没喘气，全在这一口气，
0: 都在这一口气里边。
1: 说，
2: 来，
0: 听着，
1: 我数着，
0: 数着啊！这打门旮旯后边出来个包浇，端来打门旮旯后边出来包浇，端打门旮旯后边出来包浇，端打门旮旯后边出来包浇，端打门旮旯后边出来包浇，打门旮旯后边出来包浇，端打门旮旯后边出来包浇，打门旮旯出来包浇，端面的，我可没喘气。 来，
1: 拜拜。
0: 行，不行。
2: 说，
0: 别说你喊拜拜，喊爷爷不行。
1: 对，
0: 我差点没憋死啊。来，
2: 来那个
0: 十六遍，
1: 十六遍说得上来。
0: 来吧，
1: 哎
0: 啊，
1: 数着
0: 说
2: 来。
1: 打门旮旯后面出来一个抱小短扁担的，一遍了啊，
0: 走。
2: 太气人了，你这个！
0: 今天一口气，你知道？
2: 一气一口。
0: 照你这么着，我说的今天晚上十二点去，
2: 说在后天去，知道吗？
1: 怎么？怎么？
2: 干嘛？
0: 你一口气，
1: 你一口气也说什么？
0: 你来呀！
2: 来呀！
1: 数着
0: 来。
1: 咱们干了后面出来一抱小短辫的，咱们干了后面出来一抱小短辫的，咱们干了后面出来一抱小短辫的，咱们干了后面出来一抱小短辫的，咱们干了后面出来一抱小短辫的，咱们干了后面出来一抱小短辫的，咱们干了后面出来一抱小短辫的，咱们干了后面出来一抱小短辫的，咱们干了后面出来一抱小短辫的。
0: 啊啊啊！坏了坏了，咱不说了，快打那幺二零的，都解决了，咱不说了，行不行？
3: 我可没喘气，
0: 你别别。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6: 啊，花镜还有智能？
5: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7: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5: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8: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9: 我走一走，瞧一瞧，找个地方坐一。
2: 怎么了？
9: 毁了。
2: 啊！
9: 哎呦，我做什么？哎呦！
2: 啊，瞧瞧吧。
9: 哎呀，
2: 什么呀，
9: 我坐口香糖上了。
10: 我觉得我童年的回忆
2: 怎么样，
10: 就非常的美好。
2: 咱们小时候都什么样啊？
10: 你就拿这个玩来讲吧。
2: 对，
10: 现在那小朋友
2: 啊，
10: 动辄上个欢乐谷啊，
2: 对，
10: 什么亲子乐园呀，
2: 哎，
10: 一去呢，花不少的钱。
2: 对对，
10: 哎，我小的时候啊，玩的那个玩具都非常的简单的。
2: 那你给说说，
10: 你看那男孩啊，玩那个叫弹球，
2: 哎，再弹个球，
10: 哎，上来拿弹球，
2: 你看，
10: 一块钱

0: 买一大兜子，
1: 对，
0: 有这洋画啊，
1: 这也有
0: 洋画，嗯，剪完了之后一片一片的，
1: 对，
0: 啪啪这拍，哎，还有一种游戏呢，
1: 还有什么呀？
0: 就是这个踢毽子
1: 啊，踢毽有意思。
0: 你看现在全民健身，好多的公园都有啊，
1: 对，
0: 那个踢毽子
1: 啊，
0: 这个毽子这踢起来有意思啊，
1: 什么样啊？
0: 这男孩踢呀，
1: 嗯，
0: 跟女孩踢俩状态，
1: 不一样是吗？
0: 这男孩踢呀，
1: 嗯，
0: 帅。
1: 哦，
0: 啪！这毽儿扔起来，这么踢，这么颠着踢，哎，出着花的踢，
1: 哎，
0: 女孩就不一样。
1: 女孩是怎么踢法？
0: 中规中矩，十分的优美啊！
1: 你再学学这女孩，
0: 手眼身法步全都有。这毽儿扔起来，再瞧这小姑娘，
1: 哎，你看，哦。
0: 这么踢
1: 还真像啊！
0: 还有的那游戏啊，
1: 还有什么呀？
0: 也是又便宜又娱乐。
1: 这是什么呀？
0: 童年的回忆里边啊，跳皮筋儿。
1: 啊，跳皮筋儿！
0: 哎呦，说到这跳皮筋儿，不跟各位吹啊，
1: 嗯，
0: 我跳的特别好。
1: 你跳皮筋儿特别好，
0: 跳皮筋儿跳特别好啊？
1: 是吗？
0: 我给你做做那个跳皮筋儿里边经典的动作啊，都这么跳。
1: 你再来来这跳皮筋儿，
0: 学一学啊。
1: 小波，你看，哟。
0: 这时候啊，绷住了，
1: 怎么着啊？
0: 等好了，
1: 对，
0: 要显示哪个女孩最漂亮，跳得最好。
1: 嗯，
0: 关键就看她怎么出来，
1: 怎么出来？
0: 就出来这动作太优美了。
1: 你学学这出来的，也呵，
0: 跳得非常非常的高，
1: 收位的。
0: 你说2块钱
1: 啊，
0: 一根皮筋儿，
1: 对，
0: 就能给这童年
1: 啊
0: 带来特别特别多的欢乐。
1: 还真是。
0: 你看之后啊
1: 啊，
0: 还有那种带着口诀的游戏，
1: 还有这口诀，
0: 这个好多北。京的小孩老玩，
1: 嗯，
0: 有一种游戏啊，
1: 叫什么？
0: 叫红灯绿灯小白灯。
1: 哎，这也常玩。
0: 哎，一个人在这说，
1: 嗯，
0: 一大群孩子在后边走啊，
1: 哦，
0: 一玩起来都这样，红灯绿灯小白灯。
1: 你瞧，
0: 红灯绿灯小白灯，
1: 哎，
0: 背这个啊，再往后玩呢，
1: 还有呢，
0: 有口诀的啊，有一个游戏叫吃毛桃，
1: 这也好玩的，
0: 知道这个吗？
1: 哎，玩过呀，
0: 有这口诀啊，
1: 嗯，
0: 吃毛桃，吃到我心里怪难受，
1: 是，
0: 我走一走，我瞧一瞧，
1: 啊，
0: 找个地方坐一坐，有那个吗？
1: 大家都会这个，哎，
0: 这小时候他也玩啊，
1: 都喜欢，
0: 对对，吃毛桃，啊，
1: 对，
0: 吃到我心里怪难受。
1: 嗯，
0: 我走一走，瞧一瞧，
1: 啊，
0: 找个地方坐一。
1: 怎么了？
0: 毁了。
1: 啊！
0: 哎呀，我做什么？哎呦！
1: 啊，瞧瞧吧。
0: 哎呀！
1: 什么呀？
0: 我坐口香糖上了。哎呦，脏！
1: 瞧着点儿啊！
0: 这谁吐的呀？
1: 就是。
0: 哎呀，这么……哎呀！
1: 别往嘴里搁下去
0: 啊！
1: 吃完的我再捡起来吃是吗？
0: 说这。意思啊，
1: 没有这么说的。
0: 童年的游戏，
1: 嗯，
0: 又便宜，
1: 对，
0: 反正充斥着这种回忆。
1: 没错，
0: 不单是这些啊，
1: 还有什么呀？
0: 我们这代人呀，
1: 啊，
0: 好多童年的回忆，那动画片都历久弥新，
1: 哎，历历在目的。
0: 而且到现在，好多那些歌曲
1: 啊，
0: 我们都会唱，
1: 哎。当然会唱了，
0: 会唱。哎，我唱这唱您好，
1: 你唱哪？我给你接下句啊，唱。
0: 哦，那我唱这上句啊，
1: 哎，随时
0: 听我这个，
1: 来吧。
0: 我是一条小青龙，
1: 小青龙，小青龙，
0: 我有许多小秘密，
1: 小秘密，小秘密，
0: 我有许多的秘密，
1: 我就不告诉你，
0: 就不告诉你，
1: 就不告诉你。这有什么呀？
0: 什么歌？
1: 哎，小龙人啊！
0: 再接着往后来啊！
1: 来吧，
0: 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
1: 这开飞机的舒克，
0: 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
1: 开坦克的贝塔，
0: 什么歌？
1: 这还用说吗？舒克与贝塔。
0: 哎，看来你有这舞蹈的功底，
1: 还凑合。
0: 这回好办了，
1: 怎么办呀？
0: 咱俩来个配合呀？
1: 怎么配合法？
0: 我唱这个歌
1: 啊，
0: 你配这舞蹈的动作，
1: 歌伴舞。
0: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
1: 嗯，
0: 经典的动画片，听好了啊，
1: 你听哪个啊？
0: 小邋遢镇压着邋遢，邋遢大王就是他，没人喜欢他。小邋遢镇压着邋遢，邋遢大王就是他，没人喜欢他。
1: 不不往后唱了就。
0: 我就让你邋遢的呀。
1: 就这个呀。
0: 但这些歌曲、
1: 啊、
0: 哎伴随着大家的成长。
1: 哎呦
0: 还有好多动画片啊。
1: 还有。
0: 做的非常非常的细致。你瞧有这个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
1: 嗯、
0: 那个木偶的动画片。
1: 这个。
0: 叫阿凡提的故事。
1: 都看过。
0: 一帧一帧拍的。
1: 对。
0: 水墨丹青动画片。
1: 嗯。
0: 小蝌蚪找妈妈。
1: 这也有印象。
0: 啊、还有这个皮影动画片呢。
1: 哪个呀
0: 鱼盆的故事、
1: 哎、我最爱看这个
0: 对不对、
1: 嗯、
0: 当时鱼盆的故事里边那鱼盆一亮啊出了一小童子
1: 对
0: 拿着那鱼竿钓鱼呢、
1: 嗯、
0: 还得唱着歌鱼盆鱼盆游游清水清水流流出了一外国人啊
1: 有个洋人
0: 皮影的
1: 嗯
0: 鱼盆是你们的
1: 啊
0: 也是我们的
1: 哦
0: 是不是
1: 还真有这么一位
0: 有这动画片吧
1: 有有有
0: 而且好多动画片 啊,
1: 啊
0: 看完了以后我潸然泪下
1: 是啊
0: 你瞧那个一个动画片
1: 叫
0: 叫雪孩子、
1: 啊、这好玩
0: 你看过这个吗
1: 我看过呀
0: 哎小雪人
1: 嗯
0: 最后为了拯救他的好朋友就被这个大火融化了
1: 哦
0: 哎里边还有两句唱啊
1: 这怎么唱的
0: 雪花雪花雪花雪花现在的小朋友 啊
1: 对
0: 看得越来越少了
1: 现在没有了
0: 当然我说基于这些 啊童年的回忆当中有好多呢
1: 是
0: 都有点青涩
1: 哦
0: 你就拿这上学来说吧
1: 上学什么样、啊、
0: 我们两个在学校
1: 嗯
0: 这成绩是鲜明的对比 啊
1: 怎么个鲜明法、啊、
0: 我这个成绩非常的好
1: 啊你成绩好
0: 哎尤其是语文呀、啊、
1: 是吗
0: 我不是跟各位吹啊
1: 嗯
0: 我的文章
1: 啊
0: 实话实说
1: 怎么着啊
0: 范文啊
1: 你写的作文是范文、哎、
0: 范文啊
1: 呵你
0: 呵那个校长拿着我那文章卷不离手
1: 是啊
0: 书不离身喜欢呀、啊、
1: 那怎么喜欢
0: 哎呦这看陈印全哎呦这孩子你写这文章哎美哉呀妙哉
1: 哎呀
0: 美妙而至极哉、
1: 哎、老师也没见过什么
0: 这个文章哎、
1: 嗯、
0: 呸、
1: 哎、
0: 啊
1: 这都退了还好
0: 我就是喜无与伦比
1: 你也别说这无与伦比了、
0: 啊、
1: 要真这么好又范文
0: 嗯
1: 给大伙儿读读我们也欣赏欣赏
0: 我说说我这范文
1: 哎我们也听听
0: 行了
1: 哎
0: 行我当时我写一篇文章
1: 啊
0: 就是写特别好
1: 你读读啊
0: 就是小明的一天
1: 啊
0: 我给大伙说说啊
1: 来来
0: 就是小明的一天、
1: 嗯、
0: 后来老师说这名字不好
1: 哦叫什么呀
0: 改成珍贵的礼物、
1: 哎、甭管叫什么名儿你把这作文读读
0: 你听着我这个啊、
1: 嗯
0: 珍贵的礼物小明是一个非常听话的孩子小明的爸爸和小明的妈妈都非常疼爱小明有一天小明的爸爸和小明的妈妈发现小明的生日就快要到了于是决定给小明买一件生日礼物小明看上了一辆小汽车于是小明的爸爸和小明的妈妈就给小明买了这辆小汽车这就是小明收到的小明的爸爸和小明的妈妈给小明买的最珍贵的礼物了
1: 完了
0: 完了
1: 这叫范文啊这个
0: 写都好这个
1: 你这字就值一呸你知道吗你这个
0: 啊
1: 别的我都不说 啊都上过小学
0: 怎么呢
1: 到写作文至少200字
0: 你的意思是
1: 你这字儿就不够啊
0: 那我怎么办呢
1: 怎么办我给你改改呀
0: 啊你给我改改
1: 哎
0: 怎么改
1: 而且还不改动你的内容把这字儿给你提上去
0: 哦不改动内容字数能加
1: 对
0: 怎么改
1: 你看他这作文里头啊别的没什么啊
0: 嗯
1: 名字特别多
0: 对了
1: 咱们把这名字给它加长了啊
0: 名字加那依着你这小名它叫、
1: 小名不叫小名
0: 哦
1: 小名叫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哎
0: 就是
1: 啊
0: 一个中国的孩子
1: 对
0: 叫一外国名
1: 哎那你管着吗
0: 哦那接着说小明的爸爸
1: 爸爸叫阿多拉诺曼阿吉亚
0: 妈妈呢
1: 妈妈叫亚米纳西纳塔拉呀
0: 哦那依着你我这文章改出来它是
1: 又好听又好玩
0: 哎你说说我们大伙儿听听
1: 我再给您读一回啊
0: 啊
1: 说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是个非常听话的孩子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的爸爸阿多拉诺曼阿吉亚和妈妈亚米纳西纳塔拉非常疼爱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
0: 啊
1: 有一天，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的爸爸阿多拉诺姆阿基亚和妈咪亚米纳西纳塔拉发现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的生日快到了，于是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的爸爸阿多拉诺姆阿基亚和妈咪亚米纳西纳塔拉决定带着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买个生日礼物。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看上了一辆玩具汽车，后来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的爸爸阿多拉诺姆阿基亚和妈咪亚米纳西纳塔拉就买了那辆玩具车送给了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这就是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收到的。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的爸爸阿多拉诺马基亚和妈咪亚米纳西纳塔拉送给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最珍贵的礼物。哎呀，这叫范文知道吗？
0: 写的还是真不错，
1: 字儿够了至少。
0: 咱说到这个范文啊，这还不是最有代表性的。最有代表性的那时候老写什么呢？
1: 什么呀？
0: 就是这个读后感。
1: 读后感，
0: 观后感，
1: 这些都有。
0: 有这个吧？
1: 有。
0: 还有呢？游记。
1: 春游回来也必须要写，
0: 是不是？你看一上那公园玩去，大伙回来都得写那游记。
1: 对，
0: 就这个啊。
1: 怎么着啊？
0: 我写的那是范文。
1: 这回你又写的又范文了。
0: 我写这写特别好。
1: 那你再读一回，我再听听。
0: 你听我这春游游记啊，这样我还得带着那个小学生的感情去读。
1: 还有感情。
0: 开始啊。春游游记。今天在学校和老师的带领下，我们全班一起去春游。一走进公园的大门，映入眼帘的便是一座假山。同学们爬上假山，或嬉戏，或照相，都非常的高兴。接下来，同学们席地而坐，纷纷拿出小食品，一起分享和品尝。大家流连忘返，于是决定明年还来公园玩。
2: 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黑神话悟空也来做客。
3: 全国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来了，北京台的多位主持人，包括我们文艺频道中心的主持人陈阳都来打卡了。一进现场就听见一阵悠扬笛声。
4: 表演结束，被孙主播背着的可爱包包吸引了。这是拉布布，这是星星人，这是国民闺女孙楚国的乐器猫。快来中国新文创市集。
3: 文创市集就像一个大宝藏，等着大家前来寻宝。来看看我们北京台的各位主持人记者都寻到了什么宝贝吧。
5: 这一款标签以及系列产品呢，是我们今年四月份国家博物馆开了一个叫做李京训和他的时代的一个展览。那么这一件文物呢，实际上是李京训的一个烙额金钗。这个展会是每天我们限量180件，上午90件，下午90件。
2: 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黑神话悟空也来做客。
6: 作为近年来文化出海的优秀 IP， 黑神话悟空深受海内外玩家喜爱，而我更是超级发烧友。81难全成就，排名全球前0.6%。平时我更是出摊必逛，周边必买。这次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黑神话更是诚意满满。瞧瞧这做工，这细节，还有很多游戏中的意难平。屡战屡败五先锋，一路相随二师兄，情深意重数四妹，一见倾心抗金龙，还有他广智救我。如此优秀的文创园地在这次集市中还有很多，5月15号到24号，我的朋友们还在等什么呢？
7: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两大古文明头一回在北京同台。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 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等好几座城市，20多家文博机构没有7-8天下不来。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墨切文化金冠饰，1988年被盗，在海外漂泊辗转了快20年，才经历波折回到。

0: 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三千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近代。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扫码了解购票信息，跨越千年，等你来看。
2: 这也经过了45年的锤炼，依然有这样的状态，不骄傲，但是我要感谢我的过往。
3: 先到徐老师必须要熟悉的音乐详情，
4: 我能学会吗？
2: 能。
4: 我
2: 就
4: 靠你。
2: 对你来说，你这么有基础的还不容易吗？听乐，
4: 开始了。
2: 6、7、8。
5: 飘摇的晚风轻轻吹过我的心情，平静而寂寞。

0: 现在每天可能会接受6到8家媒体的采访，欣喜之下我觉得很沉重，你知道吗？
1: 最近那个视频火了以后，好多人都说是法拉利大叔。
0: 其实我不了解这个什么意思，一开始给我这样的褒奖，我一直不敢当，但是我自己也觉得确实也经过了四十五年的锤炼，依然有这样的状态，不骄傲，但是我要感谢我的过往啊，平静啊，客观理智的接受大家的厚爱。
1: 大家都拿放大镜看您的那个视频，
2: 是吧？
1: 一帧一帧的看，就觉得那个气势啊，还有专业度啊，都超赞。
0: 但我随时的回望，对自己还是不满意，还是有很多问题。包括在这段时间每一遍的表演当中，我都会修正我以往的不足的地方。我都知道我哪儿不好，哪个地方缺一点，哪个地方不够，我都在不断的一遍一遍的修正自己。这可能就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职业态度吧。

0: 这个视频火的时候，大家后来也都知道是无心之举。
1: 那天其实很突然，然后一看大家那个时候略显疲态，又刚吃完午饭都犯困，紧接着20分钟之后大家又得制裁工作，那赶紧把大家招呼起来，说活动活动，别让大家都那个晕碳了睡着了，没有设计的一个动议。我们就在现场，胡耀老师就教了2-3遍吧，就一拍，我不知道谁一扩散一传播就火了。
2: 自媒体时代，
1: 自媒体时代，对对，是得感谢这自媒体时代，否则大家不可能知道我们。张继强跳的那个小份儿，后来大家都在模仿啊，就是他也很松弛，他也跳出他这种风格，所以我想说，可能是艺术就是这样。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艺术我觉得我们不能拿第一第二来比啊，就是大家各有各的风格，所以他们的这种当场的表现慵懒啊，也呈现了一种松弛的状态，告诉大家说比赛很紧张，但是大家不用非得这么较劲，
2: relax
1: 松弛一些。对，
0: 突然间就是对自己的生活工作有一些冲击和变化是什么时候？
1: 我自己感觉最大的变化就是受到那么多媒体的关注，我是没有想到的。现在每天可能会接受6-8家媒体的采访，也就是我现在根本不知道我明天的安排。我实话实讲，我真的觉得很沉重，你知道吗？
2: 有压力，
1: 很沉重。就我有压力，就是说我被别人知道之后，责任越大。包括我跟学生说，现在大家知道我，过去不知道我，未来我还是一样要做这份工作。我的本职工作我就是一个教师，这是我的本职工作，我一定要坚守的事情。我们是一群平常的人，我们都在各自的岗位做着我们各自岗位本身很平凡的事情，只不过那一刻我觉得让大家看到了这个团队的一点光芒，被关注或者是获得成绩和成就之后的一种欣喜，这是共情。欣喜之下，我觉得更多的是对这份工作一种敬畏，而且觉得可能责任心更重了。

0: 你也很喜欢拉丁舞，对不对？
1: 对。
0: 哎，我们都很喜欢，因为他的舞蹈，他热情热烈，然后任何人之间还有社交距离，满足了当下很多有不同工作环境和压力人的这种松弛愉悦的状态的共鸣。
1: 因为我也看到，紫竹院呀、啊、什么，在北京的好多的老百姓，就跟您的跳舞的视频，
0: 是
1: 特别接地气。
0: 是这个紫竹院一角啊，我其实很早就关注了，就是我发现很多深受大家喜爱的这个舞蹈教师也好，包括舞蹈表演的一些学生也好，包括民族大学我们蒋铁红院长啊，每个人都带着自己成功的作品在那儿跟大家交流。我当然很羡慕，是吧？我很羡慕，但是没有机制，没有机会，是没机会。我是主动联系那个歌德大叔。
1: 哦，是吗？
0: 是我主动联系的。好的，能不能跟你们互动一下？没想到他们也很积极，说我们来，我们组织，我们来接洽啊。当然那天现场的气氛也很热烈啊，大家配合非常好。
2: 大家对徐老师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
3: 好，欢迎。
2: 这是我期待已久的一天，因为跟格德叔我很早就在约了。为什么呢？咱们这个一讲是全国闻名的一讲，是特别知名的一讲。大家可以叫我老许、小许，我只是跟大家一样，我喜欢舞蹈，爱舞蹈，我愿意跟大家分享舞蹈。

0: 就像打卡一样，能来此跟大家共舞，我觉得也在我人生经历当中留下了一个记忆，也完成了一个心愿，把拉丁舞标准舞以往高攀不起的印象拽到地上来。你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你这个非竞技类项目你怎么推展呢？就像您这次看见的我们五一的这种现象，就把拉丁舞简单化，大家觉得哎，前后左右几步或者是用几分钟半小时他学会了，他才有兴趣去跳，才有兴趣继续学习。这次的五一的这个现象，包括我直播课的一直持续输出的东西，我沿用我们学院的口号说为人民而舞，这么响亮口号我个人是不敢喊的，但是我敢喊一句，我与你们共舞。
1: 无论你来自哪一个国家，只要你热爱动作电影，拥有一身本领，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的舞台永远为你们敞开。
2: 哇，这座奖杯真的超重，有谁知道这座奖杯的含金量？
1: 颁奖嘉宾的一个
3: 纪念品，
1: 纪念品，
3: 嗯，
1: 纪念品，你摸一下有多重？真正那个大概跟我的手这么高，那个是很重。
4: 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发布会拉开帷幕，台侧巨型的点赞手势造型格外醒目，这是专属于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的标志性视觉符号。
2: 我觉得这座奖杯创意就是成龙大哥的最经典的大拇哥的造型，然后这座奖杯呢，就是意在表彰那些优秀的动作电影人们。
5: 通常来讲，大部分的动作演员都很少拿奖，那我例外了。但是每一部动作片的成功，都是断手断脚、流泪流血流汗的特技人默默无闻的在后面工作着。我知道武行的辛苦，我要去办这个奖。是我的，是我们所有动作人。
1: 无论你来自哪一个国家，只要你热爱动作电影，拥有一身本领，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的舞台永远为你们敞开。欢迎大家，八月哈尔滨，我们不见不散。
3: 谢谢。
4: 魁违五年，重磅归来。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正式官宣，今年八月将落地哈尔滨，与首届太阳岛电影周联袂开启。这个盛夏相聚大美冰城，共赴光影之约。
6: 八月哈尔滨之夏，电影双周联袂辉映，共耀东方。
4: 现如今动作电影元素早已融入日常，功夫二创、武侠短视频广泛传播，相关主题文旅打卡也愈发火热，观众对动作电影的审美也悄然转变，不再只追求视觉爽感，更加看重作品传递的精神内核与提供的情绪价值。
7: 动作片哪个让你印象深刻？
8: 就是

0: 有之前有一个漫改的电影，但是忘了叫什么名字的标人。
1: 捕风捉影令我特别印象深刻的就是，梁家辉他虽然不是一个以动作著称的一个演员，但是呢，他的那个为了拍这部戏，然后付出的这个努力，
2: 就是以前更多的是那些普通的人与人之间打斗，现在更多会添加一些科技类。
3: 我小的时候看动作片，可能就是看热闹吧。现在的话，可能就是一些情绪价值，十二生肖吧。这几年，对，那个时候我在电影院刷了四遍，特别感人，然后就是很正能量。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等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0: 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通过掌声就能感觉出来，多一半的掌声都是给徐涛徐老师的。
3: 就您捧我，
2: 但是啊，给我的掌声比他稍微多那么一点点儿。
3: 不要脸，
2: 我妈说不要脸就是自信。
3: 你爸没说点什么呀？
2: 说我妈说的对。
3: 你们一家子把不要脸放推车上了，
2: 什么意思啊？
3: 你忒不要脸了。
2: 怎么说话呢你？
3: 怎么办事儿呢你？
2: 怎么了？
3: 车。
2: 什么车？
3: 你管我借的车呀？啊，
2: 对对对，我不就借了2天你新买的大越野开吗？
3: 啊，
2: 至于的吗你？
3: 上你们家找你去
2: 啊？
3: 为什么锁着门不开？
2: 我搬家了。
3: 搬家了？
2: 我要不找你借车干嘛呀？
3: 你找一搬家公司啊？
2: 不，那不得花钱呀？
3: 这多费车呀？
2: 车不就是消耗品吗？
3: 感情消耗不是你车？
2: 我也没车消耗啊。
3: 我问你
2: 啊，
3: 你都怎么消耗的？我听听。
2: 我先开着车回家装货
3: 啊。等会儿
2: 啊，
3: 你们家胡同不是修路吗？
2: 对呀、啊，
3: 那坑坑洼洼的，车进得去吗？
2: 你的车就进得去呀、
3: 啊？啊，
2: 什么土路、井盖、下水道、泥坑、陡坡、石灰料，我风风火火向前造啊，
3: 当坦克开呀、啊！
2: 你不给油过不去呀、啊？
3: 我那是新车、
2: 啊，
3: 你再给我刮了，
2: 你放心，外边刮不了
3: 啊、哦，里头刮了也不行啊。
2: 我注意着呢，
3: 啊，
2: 装马桶的时候我特别小心。

0: 用我车装马桶啊，那多脏啊，
1: 我都洗干净了。
0: 不是，你也装不下呀。
1: 我去，后排座拆了呀。
0: 拆了啊，拆了就不挤了是吧？
1: 嘿，不但不挤了，往那儿一放啊，它还晃荡。
0: 废话，七座改两座了。
1: 不行，我这得绑上点啊。啊，我拿什么绑呢？
0: 哎，啊，我那车里还有安全带呢。
1: 你怎么知道的啊？三根安全带我都用上了。
0: 三根啊？不对啊，
1: 怎么了？
0: 我那车里四根啊。啊，怎么少一根啊？
1: 嗨，别提了，我第一次捡的时候没经验，这手没拿住，这一捡子下去突噜给缩进去了。
0: 捡了。哎
1: 呀，绑好了这个马桶，然后把我心爱的大二八装车里头。
0: 弄一破自行车装我车里？
1: 破自行车那是我有力的交通工具，
0: 这年头谁还骑二八呀？
1: 我骑呀、我骑呀。要想跑得快，二八夹脚踹，右腿掏横梁，时速60迈，绿色纯环保，号称马路东方不败。
0: 好，60迈掏横梁啊，股骨头没给你磨碎了，算万幸。
1: 万幸啊，我还能把狗笼子装车里头。
0: 狗笼子也用我车拉呀？
1: 废话，废话，不拉我那狗怎么办啊？
0: 你买一新的呀？
1: 那不得花钱啊？
0: 有这句，
1: 主要是啊，我这个狗笼子它是特制的。
0: 狗笼子还特制？
1: 对，
0: 你养什么狗啊？
1: 小狗。
0: 什么狗？
1: 藏獒。
0: 藏獒啊？您这笼子比我车都大吧？
1: 所以呀、我利用这个狗笼子装行李啊，犄角旮旯、锅碗瓢盆，我装的是满满当当的。
0: 那您那狗呢？
1: 副驾驶啊，
0: 副驾驶装狗啊，
1: 我看着狗、狗看着我，
0: 看谁呢？
1: 狗啊，我看着看着，狗扭头不理我了，
0: 走，副驾驶跟那边。
1: 哎，我看着看着想起一个事儿了。
0: 什么事儿？
1: 我还有颗仙人掌，副驾驶是放不下了。
0: 这那狗也不干呀。
1: 对呀，你也不干呐。
0: 嘿，你这怎么说话呢？
1: 你肯定不让往这个副驾驶放啊，是吧？啊，这放在哪儿这个？哎啊，
0: 再往后看看。
1: 你也是这么想的吧？
0: 那后头还有地儿啊，
1: 狗笼子和车门之间还有10来厘米的距离，
0: 仙人掌
1: 塞进去。
0: 这多扎手啊！
1: 不扎，
0: 怎么呢？
1: 我用座套垫的呢。
0: 那我那座套还能要啊？
1: 所以我给扔了，
0: 扔了啊！你就缺德吧你啊！车装这么多东西，开得动吗？
1: 哎呦，你的车你还不知道啊？啊，4驱涡轮增压，有劲儿的呢。
0: 是啊，
1: 不过开了没500米，开不了了。
0: 怎么了？
1: 这车污泥里头了。
0: 对了，他们家胡同修路吗？啊，叫拖车吧。
1: 那不得花钱啊？
0: 那我车就搁那儿啊？
1: 搁到那儿能成吗？
0: 亏你有良心，
1: 我东西还在车里头呢。
0: 跟车没关系，
1: 这车也得开走啊。
0: 怎么开呀？
1: 我在车轱辘底下垫了块木板啊、一踩油门走，你
0: 出来了，
1: 出来了，
0: 车出来了，
1: 轱辘出来了，
0: 轱辘轱辘掉了。
1: 你别着急啊，我原本是想给你换个轱辘来啊，结果没换了。
0: 怎么呢？
1: 那共享单车的轱辘太结实，我实在卸不下来，
0: 弄一自行车轱辘给我换上。
1: 怎么可能呢？不有备胎吗？哎，
0: 对了，有，
1: 有吧？
0: 有，
1: 装上备胎，一踩油门，走你，
0: 车出来了，
1: 车出来了，
0: 出来就行。
1: 4驱变2驱了，
0: 切换系统了。
1: 不是，
0: 怎么呢？
1: 坏了2驱，
0: 坏了，坏了啊！修去，
1: 那不得花钱呢。
0: 我要知道你这样啊，打死我都不把车借给你。哎呦，
1: 这不你还活得好好的吗？
0: 我跟你贫了啊！我问你啊，搬完家没有？
1: 我东西都卸完了。
0: 车开了没有？
1: 哦，那倒没有。
0: 怎么呢？
1: 没油了。
0: 加钱？
1: 那不得花钱呐。
0: 这不是应该的吗？
1: 是我不加油又说不过去啊，但是加油又没钱。
0: 钱不是问题，
1: 我问题是没钱，
0: 没钱不是理由，
1: 我理由是没钱加油。
0: 我跟你绕口令呢。加去， 想办法给我加去。
1: 行行行，我想办法。哎，对了，老话说得好，
0: 怎么说的？
1: 困难总比办法多。
0: 哦，困难总。那就甭解决了啊！
1: 怎么？
0: 那叫办法总比困难多。
1: 有办法了？
0: 什么办法？
1: 拉活。
0: 你等会儿吧。啊，我那车不没油了吗？啊，怎么拉活啊？
1: 开到这儿是没油了。嗯、啊，周边拉个活那是没问题的。
0: 真能对付！
1: 我正往前开着呢，嗯、我看有个美女伸手打车，我一脚油门过去了，我按下窗户，深情地说：“
0: 说什么呀？”
1: 哎，姑娘。去哪儿啊？
0: 姑娘说：“哎，
1: 哪儿都行。”
0: 哦，这心情不好。
1: 我带你去个地方，咋样啊？
0: 哪里？
1: 我家户口本上。哦，
0: 你要给人当儿子？
1: 你居然跟姑娘说的一样，
0: 我夸你呢，我。
1: 我不就想拉个活加油给你还车吗？
0: 那你跟人家贫什么呀？
1: 真是的，不管那么多了，我继续拉活。嗯，一踩油门走你，
0: 注意安全。
1: 哎，市区100迈，轻松加愉快。
0: 市区100迈啊？那红灯呢？
1: 你当绿灯开呀？120也不叫事儿。
0: 违章是小，事故可是大。
1: 我给你还车是大事儿啊！
0: 这时候他积极上了。
1: 哎，我正开着呢，我听见路口有人用高音喇叭给我加油。
0: 怎么说的？
1: 前面车靠边站，请配合我们例行检查。
0: 那是给你加油吗？那警察让你靠边停车，
1: 不能停啊！
0: 怎么了？
1: 不能停啊！我把你后排座拆了，警察逮着，客祸混搭呀！
0: 这怎么办呀？
1: 搂起来
0: 跑啊！
1: 大越野在前面飞着，赶超世界各路名车呀！
0: 都什么车？
1: 有德国的奥迪，德国的奔驰，欧宝大众和宝马，尼奥普兰迈巴赫，保时捷和猛士，还有波兰的波罗乃兹。
0: 慢点，
1: 法国的温图瑞、塔伯特、雪铁龙、标致和雷诺，意大利的法拉利、阿尔法罗密欧、玛莎拉蒂、兰博基尼依维柯，还有博通菲亚特。
0: 悠着点，
1: 俄国拉达、捷克斯柯达、瑞典绅宝、英国宾利、莲花摩根、罗孚劳斯莱斯、阿斯顿马丁、路虎凯旋和 MINI。
0: 是啊，
1: 海德拉克、和别克、雪佛兰、克莱斯勒、道奇通用、赫福特、美洲虎、土星、野马、林肯、奥斯、眼镜蛇，还有知名的科尔维特。哎呦，比亚迪、徐州轿车、保定、吉利。
0: 好，三蹦子都跑马路上来了。
1: 超过三蹦子，我一个急转弯，就叫日的。
0: 什么情况？
1: 撞了。
0: 撞哪儿了？
1: 电线杆子。哟，
0: 我车没事吧？
1: 你怎么不问我人呢？
0: 你这种人没车重要。
1: 你不在乎我？
0: 不在乎。
1: 有人在乎我。
0: 谁呀？
1: 警察啊！当我从昏迷中醒来的时候，他是寸步不离地跟着我。
0: 那是怕你跑了。
1: 我说警察叔叔，我知道错了，你教育我也好，消我分也罢，哪怕扣我车都行、但是千万别给我开罚单。
0: 为什么呀？
1: 那不得花钱呢。
0: 太臭了。
2: 咱是主角，
3: 我呀，
4: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3: 老时间新体验，
4: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传递加州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的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那个装修的这个工序啊，还有咱们环节，还有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一样，能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

0: 真不少。
1: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0: 确实
1: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您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1: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号是一堵墙。
0: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1: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1: 是的，
2: 对不对？
1: 对，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2: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1: 其实我理解的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0: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2: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啊，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1: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2: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底儿。正常我们是刷三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再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的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是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薄。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公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刷了底。对，
0: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2: 对对对对。
1: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哟。
2: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0: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呢？
2: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餐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啊，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像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不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0: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1: 那可真太坑了。
2: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1: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0: 没错，
1: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0: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1: 在哪？
0: 厨房跟卫生间嘛。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1: 对，
2: 没问题。
1: 你看咱。

0: 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切出来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切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式工艺。你像咱们这个直切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1: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0: 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那直接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1: 这就有底气。
0: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嗯，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那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1: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0: 是的，
2: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3: 选
2: 精
3: 心。
4: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自动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我唱的是有一个小孩去放羊，我这个节目就这么长。
1: 耳书，您赏一下耳音来，您听这个板套子花哨不花哨？
2: 好，
1: 好吧，
2: 咱们听听这个啊。

0: 完了，
1: 完了，合着不唱啊？
0: 不，展示一下。
1: 哦，就介绍一下这个板儿，
0: 开场板
1: 儿，这个点儿，
0: 这个花点儿就特别多。
1: 哦，这是礼派的，
0: 哎，它热闹，
1: 有点意思。
0: 这个礼派叫快板书，
1: 快板书。
0: 因为什么叫快板书呢？
1: 啊，怎么讲呢？
0: 它里边有说书的成分。
1: 哦，
0: 代表作是《红颜劫行车》。
1: 对对对对，
0: 双枪老太婆，
1: 大家伙都熟悉。
0: 你听唱起来
1: 啊啊啊，
0: 这个嗓音呢、啊，非常的浑厚，
1: 是
0: 苍劲。
1: 你瞧瞧，
0: 很有力。
1: 您学一学，
0: 你唱到这儿啊，
1: 快板书，
0: 李润杰
1: 啊。
0: 哎，对，
1: 他好不容易要张嘴了。哎呀，观众疼你啊，
0: 他是不让我唱。花迎山，巍峨耸立万丈多，嘉陵江水滚滚的东流向

0: 伏，六月酷暑，天气热，路上的行人烧心窝。可是突然间怒云翻滚，风雷吼，哗，是一阵暴雨，四个瓢泼。哎，霎时间雨过天晴，消了热，长虹瑞彩照山河，清风徐来吹人爽。嗨，
1: 哎我去，
0: 有一乘滑杆下了山坡，完了。哎，你怎么意思？
1: 您唱完了，
0: 你缺钙似的。
1: 我差点完了，踩地雷了是怎么着啊？
0: 非得有一个嗨，
1: 干嘛这么一惊一乍的？
0: 哎，这叫炸口
1: 哦，
0: 引各位的注意，
1: 这还是一种技巧吗？
0: 哎，让您注意啊！
1: 哦，
0: 主要人物双枪老太婆下山劫行车，
1: 吸引观众。
0: 主要人物出现了，
1: 呵，你瞧瞧，
0: 哎，王牌又一样，
1: 王牌，
0: 王牌，这个风趣幽默。唱的都是小段
1: 哦，
0: 让您听着很有意思，
1: 娓娓道来，
0: 唱起来呢也是半说半唱，
1: 半说半唱，
0: 对，
1: 您再学一学。
0: 高高山上有两间房，一家姓李，一家姓王。李家有位漂亮小伙，王家有位大姑娘，这两家门当户又对，上上亮亮拜了花堂。正月了提媒二月娶，三月了养了个胖儿郎，四月了会爬，五月会跑，六月把他送进学房。七月里提笔能写字，八月里吟诗做文章，九月里进京去赶考，十月得中状元郎，十一月告老回家转，腊月三十见了阎王。
1: 啊，太惨了，
0: 这有名字，
1: 这叫什么？
0: 两头忙。
1: 嗨，是够忙的。
0: 您说这小孩多命苦啊？
1: 怎么呢？
0: 一辈子没喝过一碗饺子汤。
1: 那可不是吗？
0: 没坚持到啊。
1: 就是就是，
0: 这是王派，
1: 风趣幽默。
0: 哎，高派这难。
1: 高派
0: 难，难在哪儿
1: 啊？
0: 难在嘴里头，
1: 口齿要清楚。
0: 难在调门，
1: 嗓音要洪亮，
0: 调门要高。
1: 哦哦哦，
0: 嘴要清楚。
1: 你瞧瞧，
0: 每一个字，每一个音，得让您听得清楚。
1: 打到观众耳朵里去，
0: 头一排听的声音不能噪，末一排还得听得真正，
1: 这是功夫，
0: 这是功夫，
1: 这可是功夫。
0: 学学高派，
1: 您学一学，
0: 学学高派，三言两语对不住亲爱的朋友，
1: 没错，
0: 卖卖力气，
1: 怎么样？
0: 来个大段，
1: 来大段，
0: 来个大段，
1: 卖卖力气，
0: 可有意见？前面说两段了，
1: 是是是，
0: 现在我来一高派，来一大段，真要是哪点儿缓不上气来，真要是哪点儿嗓子不丁，各位多多原谅。
1: 都能包含，
0: 都是老观众，
1: 没问题，
0: 都有个原谅，
1: 是是是，
0: 反正我尽力
1: 啊，
0: 我尽力，兴许能盯下来，
1: 没问题，你看
0: 啊，
1: 这观众给你鼓励呢，
0: 尽力，
1: 对对对对，
0: 兴许能盯下来，
1: 没问题，
0: 好吧，
1: 对你有信心，
0: 哎，对对对，
1: 卖卖力气，
0: 来来这高派啊，
1: 来高派，
0: 卖卖力气，
1: 听听他这高派啊，
0: 兴许能盯下来，
1: 没问题啊，啊，你瞧这身上。
0: 我唱的是，哎，这调门行吗？
1: 人这太行了，这就叽撩叽撩的了，没有这么高，
0: 是吧？这调门没问题吧？
1: 太扎耳朵了。
0: 来来来，就这调门啊！
1: 你控制一下，
0: 敢满跺字，就这调门不落下来。
1: 是是是，
0: 你听我这气力，
1: 太费气力了，
0: 兴许能定下来啊！我唱的是，有一个小孩去放羊，我这个节目就这么长。没想到还真盯下来了，
1: 这是能盯下来，就两句您还盯不下来吗？
0: 您哪真唱两句呢？
1: 就您来大段啊，
0: 这来大段嘛，
1: 对呀、啊，
0: 这来这怎么这得来这么大一段吧？
1: 甭比划，就长点的，
0: 唱一个高先生的代表作，
1: 哪个段子？
0: 叫《诸葛亮押宝》，
1: 可不多见了，
0: 这可很少见。
1: 对，
0: 还是那句话，敢板垛字
1: 是。
0: 倘亏有哪点切字倒音，这得多多原谅。
1: 这回是见真功夫了，
0: 很少唱，
1: 是是是，
0: 在这舞台上也很少听到这个段子。
1: 没错没错，
0: 今天各位也是抄上了，
1: 咱们再鼓励鼓励他怎么样？哎，谢谢诸位。
0: 我努力啊，
1: 努努力。

0: 小小这个宝盒一块铜，小小这个宝盒一块铜，能工巧匠讲他个造成啊，四块铜帮加一木，三面是黑呀、啊、一面是红，宝盒乐在光棍人手，荒滩大会支开了宝棚啊，苍啷一声可就开了宝，围了个这么里七层，什么外八层，里七外八可就围了一个不透风，这么里七层啊，他围着没事要押宝，外八层他在那外边猜黑红啊，这个就说三吊三百给我压大拐，这个说两吊二百给我压固定，且不言众位来押宝啊，解正难走来了二位老先生在头里走，能掐会算这位诸葛亮后人紧跟这个斩将封神姜太公啊，诸葛亮开言道，我叫声大哥姜太公啊，咱们哥俩快着走，一到宝棚啊猜黑红，他们哥俩往前走，这个携手揽问进了我的棚，这个战宝那儿的把话讲啊，我尊叫二位老先生，莫非你们二位要押宝吗？押婆押拐押固定，诸葛亮说未曾押宝，我得算一算，我算算哪儿黑玉哪儿红，他按照前坎艮震这么一算，那个这宝一定三上红啊，三上你给我押的一万两，这么五千银子押固定。姜太公说慢大个，付俩钱我也押上，未曾押宝我也算一算，我算算哪儿黑玉哪儿红，他按照前坎艮震去了坤兑修生伤度井死经开这么一算，那个这宝也是三上红啊，八万这个银子压大块啊，两万银子压妈味。姜太公说这宝可不需别人看哪，那么别人一看我的归营啊，诸葛亮哪敢怠慢，他把宝盒拿在手中，拿起这个宝盒不要紧，他使一个木匠单吊线，这个一只臂了一只筝，拿起这个宝盒这么一咧，哎呦呵，怎么会这宝腰着红啊？诸葛亮说我算了半天不中用啊，姜太公说我算了半天也不成啊，诸葛亮说这是什么转心盒的跟头宝，姜太公说我的这宝输的真不轻啊，输赢不在头一宝，再压二宝啊，看分明啊，这个战宝那儿的把话讲，我尊叫二位老先生，依我说你们二位啊，这么压不压的不要紧，还在谁输啊与谁赢啊，诸葛亮说要拦你早拦两条柱啊，你这会儿拦着可不成啊，这会儿拦着也就罢了，这个输的白输赢的白赢啊，这个战宝那儿的一撇嘴，我尊叫二位老先生，我跟您说的是好话，我反倒招您不愿听啊，您要是押宝啊自管押宝啊，您要该着可不行啊，诸葛亮说我一个小钱都没有，不让我押还不行啊，那么敢说不让我押宝，我叫你保局胳膊成啊，这个战宝那儿的一撇嘴，我尊叫二位老先生，你别在这儿和说大话，你别在这儿和大话扔啊，四两这个棉花纺一纺，搁宝局不是省油的灯啊，我的名字叫邓宇，管账的先生叫徐茂公，这个刘百温呐、啊，东家岭这个搬请宝盒孙悟空啊，一个跟头啊十万里，要想打架算现成啊，诸葛亮一看要打架，我回到三国去搬兵，搬来了这个刘备张飞关夫子，这个周仓关平二伯弟兄马超马带成两员将，这个百步穿杨老黄忠啊，有魏延贺姜维啊，长坂坡前的赵子龙啊，姜太公一看可这不要紧，我回到西岐去搬兵，搬来了这个金吒木吒哪吒三太子，这个灶王奶奶高兰英啊，杨二郎拉着哮天犬，龙须虎驾着五爪鹰，这个后边跟这个托塔老英雄啊，人马发菜荒滩会看快基地啊，扎下大营啊，两边正然发着人马，忽听空中喊了一声啊，要问来了这个哪一位，来了这个齐天大圣孙悟空啊，金箍了宝棒拿在手啊，两个眼睛啊全都瞪红，眼睁睁就是一场乱，这个七十二变下段兵。好，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 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5: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0: 本大师专授阴阳太极、五行八卦、迷踪咏春是常规打架，我教的太实用了，看看去。
1: 哎呀，您了就是掌门吧？
2: 不
1: 啊，不是就起开点，我这拜师呢。您老是掌门吧？那一定是您，肯定是您了。师父在上，受弟子一拜。
2: 师父在你后边呢。
1: 啊？
2: 后边呢？
0: 不咋又是你呢？你没事干能不能别老搁这瞎晃？
1: 不是我
0: 拜师呢，师傅，师傅，人呢？
3: 师傅在这儿。
1: 妈，真是你啊！你刚不说你不是吗？你到底是不是啊？
2: 不，
0: 你看他不是，
1: 错，不错，
0: 把这长音拉的。
1: 我就是横扫京城，威震四海，来无影去无踪，天下武林莫不从，人称神风侠的京城太极门门头沟分社掌门康十一。
4: 师傅，能给你个小小的建议吗？
0: 说在做自我介绍的时候尽量别提门头沟，那样的话会显得你的武艺更高强。哼，我说康师傅
4: 啊，
1: 去什么康师傅，我说你是来拜师的还是来捣乱的？
0: 拜师的吗？
1: 你拜师的把你师傅跟方便面搅和在一块，你觉得合适吗？看来我让你见识见识为师的绝世神功，你是不知道为师的厉害。来呀，操练起来。
0: 哎呀妈呀，太厉害了，看来我真的是找对人了。大师，求你收下我吧。
1: 你为什么要拜师啊？
0: 我想练成绝世武功，当上保安队长。
1: 当保安队长的事情可以放到后面，现在我们还有一个更神圣的仪式。
0: 啥神圣的仪式？
1: 交报名费的仪式。
4: 神圣吗？
0: 哎呀，师傅，你说吧，早准备好了。十块钱啊，我给你两倍，我给你二十
1: 万。
0: 多少？
1: 十万。
0: 师傅啊，我媳妇还搁家奶孩子呢，我得回去瞧瞧去。
1: 我看你天资聪慧，是个不可多得的练武奇才呀、啊，所以为师可以破例、啊、给你
0: 打折，
1: 按揭，
0: 按揭，
1: 哎，
0: 交学费还按揭，
1: 可以啊。看，你可以根据你的经济条件选择首付50%、30%或者20%，实在不行15%我也可以接受。你看你付多少吧。
0: 50%行不？
1: 好，有魄力，取钱去吧，我等你。
0: 不用了，师傅，我这带着呢。
1: 50块钱呐、啊。
0: 师傅，你要觉得实在是过意不去的话，那就算了吧。
1: 过意的去，过意的去，50也是钱呢。我看你这么赤诚
0: 啊，
1: 为师就收了你了。
0: 师傅在上，受弟子一拜。
1: 起来吧，起来吧，
0: 谢师傅。
1: 为师跟你说呀，中国的武术，练武必先练力，
0: 练力，
1: 练力必先练气，
0: 练气，
1: 练气。知道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吗？
0: 练是什么？
1: 唱歌。
0: 师傅， 这练气跟唱歌有啥关系啊？
1: 你是不知道啊！
0: 啊，
1: 现在很多气息上的行家，
0: 啊，
1: 那都是隐藏在歌坛的武林高手啊！
0: 什么？何云伟那小鸡子呀，还会练功夫呢？
1: 当然了。没点真功夫，人家能当评委吗？
0: 哦，那倒是，
1: 就是嘛。
0: 哦，
1: 哼，来，给为师随便唱上一首，为师给你指点指点。
0: 我这唱歌唱不好，
1: 啊，唱吧，唱吧，唱吧。
0: 我唱不好，别说我哈，啊，
1: 唱。
0: 我是在等待一个女孩。
1: 停，不好，换一个有激情的，
0: 激情是吧？
1: 对，
0: 有激情，花儿乐队的行不？有激情吗？
1: 行，
0: 花儿乐队的啊。是我的全都给我吐出来，把爱全都你我手下踩，闪闪红星你我的精彩，接受你的爱，洗刷刷。
1: 停！
0: 咋的？
1: 再换一首，换一个高雅的民歌。
0: 民歌是吧？
1: 对，
0: 民歌《好日子》行吗？
1: 行。
0: 开心的锣，
1: 停！我说你怎么唱什么都刘德华的味儿呢？
0: 鼻炎。
1: 我不管你那个，啊，我不管你那个，再唱一首，唱出自己的特点。你要是唱不出来，就别跟我学。
0: 不是，师傅，那我能不能整点音乐？我提提我的感觉呀，啊，
1: 老三。
0: 师傅，这歌到底跟气息之间的关系，我确确实实是想不明白呀，啊。
1: 来，听音乐。
0: 这还是刘德华的，这不还是刘德华？你不坑我吗？
1: 离开流行乐坛，唱出自己的风格，离刘德华远点。
0: 这我这。

0: 谁是在等待沉沦苦海，一段情默默灌溉，没有人去管花谢花开，好好的一段爱啊，怎么会慢慢变坏？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暖暖的眼泪跟寒雨混成一块，眼前的色彩忽然被掩盖，你的影子无情在身边徘徊，你就像一个刽子手把我出卖，我的心仿佛被刺刀狠狠的宰，悬崖上的爱谁会愿意接受最痛的一
1: 这样的唱法，每天唱100遍，啊、下个礼拜见我。
2: 哎，等会儿师傅，师傅，你这还没教我功夫呢。
1: 不是，我家里还有事儿。
2: 不是师傅，我求你教我功夫呀。
1: 不是你这50块钱哥哥带你。
2: 师傅，我这还有点零的，要不然你再来点儿。
1: 好，好，好，好，好。既然这样，为师就把为师的看家本事教于你。
2: 来，教给我啊。
1: 学着，
2: 学着。
1: 一个西瓜，
2: 西瓜
1: 切两半儿，
2: 什么？
1: 你一半儿，他一半儿，西瓜籽儿抛出去，学会了吗？
2: 有点会了，
1: 会了是吧？
2: 有点会了。
1: 好，好，好，来，跟为师一起啊！
0: 一个西瓜切两半儿，你一半儿，他一半儿，
1: 西瓜籽儿，停。找到问题了吗？脚跟不稳呐、啊，
2: 脚跟不稳是吧？
1: 对呀、啊，脚一定要站稳，腰上要使上劲儿，
2: 要使劲儿，
1: 知道吗？腰马合一，一掌用力的打出去，
2: 用力的打，
1: 明白了，
2: 明白了，
1: 来来来，
0: 一个西瓜切两半，你一半，他一半，
1: 西瓜籽儿停，
2: 咋老停啊，师傅你这儿，
1: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还是那个问题呀、啊。腰马合一，你的劲儿没使上，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的气使得不够足。
2: 气是吧？
1: 对，气息一定要跟上，跟着一掌一起打出去，发出一声怒吼，嗨嗨！对，明白了吧？嗨，
2: 你等会儿，我求你了，你等会儿，
1: 好好，
2: 别着急，来，我自己找找啊。
1: 嗨嗨，行了吧？
2: 明白了，
1: 再来一遍啊！
2: 来，走，
0: 一个西
1: 瓜。嗨，
3: 师傅，
2: 师傅，
3: 师傅，
2: 师傅。我师傅，你搁这学蛆呢？
1: 为师这套武功啊，
2: 啊，
1: 叫做乾坤大挪移。
2: 师傅，
1: 这套武功的第一层啊，
2: 啊，
1: 它的要义在于，你用屁股着地的同时还可以来去自如啊。
2: 屁股着地咋
1: 来去？不行，你可以学一学。
2: 啊，屁股着地来去自如啊。屁股这着地子咋来去自如啊？这不这个故旧呢吗？是吧？哎，哎，哎，
3: 哎呀！哎呀妈呀！我练成乾坤大挪移了！
2: 哎呀，师傅呀，咱们现在是不是就可以练对打了？
1: 不，
2: 来吧，师傅，
1: 停！练对打不需要为师出手，先问过你几位师兄。
2: 哦。几位师兄，你们谁先上呢？明白了，来者不拒。他，呀！来吧。
1: 哎，不是你们，你最好了，你最乖。

0: 是吧？
1: 什么人呢？这都是，
0: 是吧？来吧，对打吧！
1: 不，你先等会儿啊！我告诉你，练对打也不需要为师亲自。
0: 那怎么的？
1: 为师现场教授一图便可与你对决。
0: 那来吧，
1: 等着，你等着，
0: 快点练对打啊！
1: 哎呀妈！
0: 小时候练过两招啊，还行。赶紧的，师傅。
1: 哎，大哥，
0: 好活动活动啊！
1: 在哪儿呢？我让人打了。徒弟都跑了，满脸是血呀、啊！要不你等我一会儿，不是，我等你呀、啊，十分钟啊，就十分钟，要不整不了了啊！行了，哎，姐，我看你挺漂亮的，你上去帮我盯一会儿呗。他绝对不带打女人的，对不对？你就是我那我十啊，50块钱我给你行不行？不是，就稍微有点少，不是这是20的。你现在就一会儿我肯定给你，行不行？谢谢。哎，来了，
0: 来练对打了，来。哎呀，嘿嘿，哎呀，你这是给我介绍对象呢，还是给我介绍练武对象呢？你这他也不像个练武术的呀，
1: 不像是吧？
0: 当然不像了。
1: 等着。哎呀，拿着，这回像了吧？
0: 那师傅我呢？
1: 等着，
0: 快点的。小妹妹，一会儿我可真削啊！你要命赶紧下去，别搁这搅和，知道吧？我想跟他对打，你知道吗？来吧。哎呦，

0: 我徒弟，三分钟不到，我教出来的徒弟。
1: 李大拐。
0: 啊，我刚，我徒弟真的。
1: 李大拐。
0: 你
1: 是我是这片的民警，盯你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别装了，走吧。
2: 民警同志，物证，物证。
1: 你也别闲着了，回局里录口供去。
3: 哎，好嘞。警察姐姐，你这功夫搁哪儿学的呀？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5: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6: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5: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7: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8: 我要知道是你唱的，我还得拿白菜拽你。
9: 怎么了妈？
8: 你夜里3点在我们家楼底下唱，啊？好家伙！哎呦，在这儿呢啊！紧赶慢赶呐、啊，可站上这地儿了，搞对象的黄金地带呀！有这地方搞对象，8成就算成了。今儿我站着了，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哎呦，
10: 儿子，
8: 太好了！
10: 你赶紧捯饬捯饬，
8: 太好了！
10: 我到相亲公园了。哎呀哈、嗯，今天必须得给你找个好媳妇儿。哎呀，哎，啊，我就站在有利的地点了，哎、已经。没有情况，你赶紧的啊！
8: 反正这都烂了，啊，还。这儿有人了
10: 没有？我先来的呀，刚才也没看见你呢，我坐半天了，走吧。
8: 不是怎么说话呢，怎么我走啊？
10: 你后来的呀，你不走谁走啊？我走啊，
8: 我4点就从家出来，就为这地儿。你起来起来，这别的地方去啊！
10: 你讲不讲理啊？我先来的， 你这人真不讲理、啊。
8: 谁不讲？你让大伙儿说谁不讲理呀、啊？
10: 你呀、啊啊，你不
8: 是大妹子、嗯，做人可不能这么做啊！占便宜也不能这么占。你三点半起来，我没意见，是吧？你在这儿的，我四点钟啊，几位是不是我先来的？你看人都说了，你上别的地方去，这地儿我占了，
10: 我哪都不带去的，你放心吧。要不这样吧，咱们这是画个三八线。谁超了这条线，谁就是三八，好不好？
8: 你说什么？
10: 三八，
8: 三八也轮不着你。
10: 你骂谁呢？哎，你骂谁三八呢？
8: 哎呀，
10: 哎呀，哎呀，
8: 想干嘛呀？
10: 想给我打是不是啊？啊，哎、
8: 拿我偷跟我打是吧？我还告诉你，我拿着白菜我扔，
10: 哎呀，
8: 白菜我扔的。
10: 好，哎，你这老太太啊，
8: 我紧张一点点。
10: 你这老太太怕你吗？啊，这就是我的地儿，我哪儿也不去，我就在这嘎子待着。
8: 往哪儿躺啊？
10: 哎，
8: 往哪儿躺啊你？哎，你往哪儿躺、啊？
10: 跟你说，
8: 我告诉你，
10: 我有心脏病啊！
8: 你有心脏病
10: 啊？
8: 我还告诉你，你要少跟我动手。哎哈，你还趴下了你？啊，你还趴下了？
10: 我讹你啊？
8: 我要不给你来点必杀技，你是没完呢你？看见了吗？啊，刚才你在这儿，你动了我一手指头，看见了吗？都照片子了，得了，赔。你赔我累岔子！
10: 你这是相亲了，你还来碰瓷儿来的呀？你啊，
8: 嘿嘿，怎么着，大姐？
10: 我跟你说啊，
8: 怎么着？
10: 你不是想粉碎性骨折吗？我今天就圆了你这个梦，
8: 怎么着？
10: 好不好？
8: 你可以来，
10: 哎呀，
8: 来，
10: 哈，
8: 呀
10: 哈，
8: 来，
10: 我看你啊，
9: 干什么玩意儿？啊？
10: 哎呦，哎呦，
9: 这到这什么地方吗？
10: 哎呦，
9: 东园。
8: 是啊。
9: 啊，
8: 您就是管安全的呀？
9: 对呀，
8: 太好了，
10: 他就有个不安全的。
8: 来这，来、啊、您看什么？瞧我偷，
9: 嗯，
8: 这我看这都是他干的，
10: 都他扔的，
8: 都是他。
10: 我先来的吧，他就跟我抢地方。
9: 得了吧，
8: 啊，
9: 我在后面半天了，你们这来龙去脉我看的是清清楚楚
8: 啊，
9: 就别吵架了，啊，你们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呀？不都是给孩子相亲吗？
8: 是啊。是啊，谁说不是、啊？
10: 这不就占这地儿吗？这不是，好不容易找个地
9: 儿。我知

0: 知道在这地儿，这个地儿是整个公园当中位置最好的地方。
1: 您算说对，
0: 我要让你让，你不能同意，
1: 指定不同意。
0: 让你让，你也不能走。
1: 我先来的，我凭什么走啊？
2: 我先来的。
0: 行，我给出个主意。这样，来来来，来，你在左边坐啊，你在右边坐啊。待会儿相亲的来了，谁的对象来？谁让一下行不行？这还不行？
1: 不是呀，我们先来的，我们不能让他来这儿。
2: 我先来的。
0: 行行。哎呀，别吵了，我再给出个招吧。这不，两位，你这都是为了孩子的婚姻来的吗？
1: 大事儿啊！
0: 你家里是小子还是闺女啊？
2: 我小子。
0: 小子？
2: 我儿子。
0: 您家的大妈？
1: 我是闺女呀。
0: 这不齐了吗？
1: 怎么了？
0: 这个店您二位谈一谈呢？你们别呀！
1: 怎么了？我是
0: 你们可仔细想好了，你们一大早起来跑在这儿占座，他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孩子的婚姻大事儿吗？别因为一时赌气耽误孩子一辈子，聊聊吧。
1: 不是你那儿子多大了？
2: 34。哎呀，都成会了，
0: 聊上
2: 了。没时间谈恋爱，就自己的终身大事都这么不着急。
1: 哦，34了都。
2: 你家的呢？
1: 我家的33呗，我们那闺女。
2: 这不正好吗？亲家这一样。哎呀，三妹，我跟你说啊，你也别往心里去，刚才我那样着急。
1: 不是，我们那闺女可是白领啊。
2: 白领
1: 啊，再有一段时间就金领了。
2: 哎呦，我那工作服都金领的呀。
1: 什么工作服啊，大妹子，你怎么不懂这个？这不是说换那个工作服金领，他那工资就到了金领了，
2: 那个级别呀。
1: 哎，对、哎，
2: 我儿子也不差，那我儿子东城、西城、海淀、朝阳啊，每个大街小巷都有我儿子企业，那你买不了吃亏，你买不了上当。哎，你走一走，你看一看，哎，
1: 你不是你们家有房吗？
2: 有啊。我在里头旋转跳跃都不行，你不吹啊？
1: 那么大呀！
2: 有房有车。
1: 哎呦，你还东城、西城、海淀、朝阳，怎么着还都有他的什么
2: 企业？
1: 都有企业。哎呦，你们要不然让他们见见啊？
2: 你们把电话把他找来呗。
1: 哎，对，
2: 我也给他打电话。
1: 我打电话
2: 啊！你先打电话。
1: 喂，爸，对你妈，找你妈来。你妈在这个公园呢，就咱们家边上那公园，还哪儿啊？啊，什么？待会儿啊，现在就来。你妈有事儿？什么？你妈碰瓷儿的了？讹我了。你赶紧来救你妈来，快点。
2: 来了。
1: 这说是把那个公司的事儿安排一下就来，
2: 我给我儿打啊，
1: 来
2: 面，我儿可面了一天，
1: 是吧？看你就看出来了，
2: 他妈你，哎，儿子，你干啥了？你怎么那么磨叽呢？快来呀！我给你相了个好的，你快过来吧啊！你现在不过来，我今晚就不回家了，我就在外流浪啊！快点啊啊！过来了，公司忙，太忙了，俺们那毕竟是老板。
3: 儿子，今天放学先别回家啊，到公园来，然后到奶奶这跟奶奶一起回啊，把奶奶接上好吧？干嘛呢你这？
4: 对不起，叔叔，对不起。
3: 谁是你叔叔啊？
4: 哦，对不起啊，大爷，对不起。
3: 谁？不是你长眼没有？谁是你大？我这太奇葩了吧？
4: 我有事，我有着急事，我不跟你聊了。
3: 你着急，我也不是你大爷呀。
4: 妈，怎么的了？你叫我啊？啊？
1: 怎么了？
4: 这老太太碰瓷儿啊？啊？呸！怎么的，老太太？
2: 不是，妈呀！闺女，没啥，不是啊。
1: 没有，妈好着呢，妈好着呢。你看妈这好着呢，
4: 啊！你在这跟我捣什么乱呢，老太太娘？
1: 我捣什么乱呢？多大了？今年呢？
4: 33，
1: 33了，你不得赶紧搞对象啊？妈给你找一好的。
4: 又是这点事儿，妈，我这时间真的是挺紧的。你天天因为这点事儿骗我来骗我去的，有意思吗？我走了。
1: 这边不行，滚。你妈大早上起4点钟就过来排队了，好容易占那个地儿，容易吗？我告诉你啊，这相亲去，啊，
2: 听妈的。
4: 来来，香香香香谁？看看他呀，来看一眼。
2: 你看。

0: 哇！哎，
1: 妈妈妈妈妈，怎么的？你别来对付我爸那一套，行不行？
2: 什么意思啊？
0: 你不是你爸，你别，你相信不相信？
1: 我，行行行，我跟你讲，他拿这一招吓我爸一辈子了。来，起来吧，来
0: 聊你了嘛？
3: 来吧，
1: 看谁？来看看看，来看
4: 妈。妈，
0: 哎呀，你行这大礼干啥呀？
4: 来了，
1: 你们大人们，快住大人的，
0: 不睡。
4: 哎
0: 呦，真好，这孩子金领呢，金领还金边的，
4: 想介绍他呀？
0: 啊，
4: 拉倒吧，妈，什么金领，还钻石领呢？刚才你看这鼻子大了，这还啊？
1: 妈，看这个，
0: 嗯，
1: 来看吧，来，贵姓啊？叫啥名？
0: 你跟人说话去，
1: 嗯，
0: 你跟人说话。
4: 我干什么说话？
0: 你跟人缓和这尴，这是尴尬的气氛。
4: 啊，那个喝水啊。
1: 不喝不渴，我啊一点儿都不渴。
4: 不渴我渴。
0: 我自杀了。
4: 那个妈，你别老这样啊！
0: 快点，我要憋过气了。快
4: 点，
1: 我干。
4: 干啥？犯啥晕啊？
1: 二踢脚。
4: 你怎么知道我小名呢？
1: 我是窜天猴啊！
4: 窜天猴。
0: 哎呀妈呀，什么名字呀？这是什么名啊？
1: 我同学，
4: 窜天猴同学呀！
1: 哎呦，怎么在这儿遇到你了？天哪！
4: 你怎么长这么高了？
1: 你倒跟原来没变，还是这么矮，怎么的？送水压的呀？妈，他原来在学校的时候，你知道吗？天天给我们班那个饮水机换水，天天扛来扛去，就他人好。
0: 这是啊，
4: 现在还是那样。
1: 现在还扛水呢？
4: 送水，现在满世界送水。
1: 哎，挺好的。
4: 哎呀，你看见
0: 现在送水的呀？
1: 啊，送水的
0: 现在孩子这么说这么热闹，你送水的呀？
4: 啊，
0: 来走吧，闺女。
4: 别走，
1: 送水挺好
4: 的。哎呀，
0: 听我跟你把话说了，你刚才怎么跟我说的？
1: 啊，
0: 东城西城啊，海淀朝阳都有你儿子生意企业
1: 水站呢，
0: 送水呀。
1: 对呀，哪儿的人不喝水呀？
0: 那不对，你们那大房子里的你儿子在里头翻跟头啊，
1: 跳房啊，库房装水呀，咋的了？
0: 闺女走吧，
1: 爸爸妈妈妈妈妈，
0: 我告诉你，骗子从他妈这儿就开。
1: 别，你不会担心我吗？你不好意思想聊一会儿的？
0: 你看刚才吧，我让你在这儿，你非要走，这会儿妈告诉你该走了吧，你要非留着，你什么意思？你
1: 什么意思？
0: 我儿子是老板，
4: 这个
1: 站北京500个分店，这以后他俩结婚了，小宁就老板娘。妈听见了，500
0: 个，
1: 北京500强。
4: 哎呀，窜天猴啊！
1: 啊，
4: 这小的时候啊，我们就关系可好了。
1: 站
2: 是
4: 那时候他就可漂亮了，
1: 现在也
4: 就打后来，不是一毕业他就转学走了吗？
1: 是，
4: 我就一直见不着你了。
0: 没事，
4: 你真长这么漂亮，还这么漂亮。
0: 哎，妈，你干嘛你？听我，不是说呀，大妈见钱眼开是吧？我就想着你怎么着也得有个日子像个样，我才能让我们闺女嫁给你呀。是不是呀？啊，
4: 我这挺像样的呀，
1: 我看人多帅呀！
2: 奶，你们在这儿呢？
4: 哎呀，儿子，哎呀，儿子来了，
1: 咋上公园了呢？你
0: 还没走？
1: 哎，
4: 阿姨，你回来！
1: 我怎么还有个儿子呢？
0: 就是啊，不是你说你送水也没事儿，你再弄个吃嘞，你让我闺女这多大负担呢？这个，
1: 你快给解释！
4: 不是那儿子，那个，你阿姨，你听我说。那你儿子，
1: 你去吧，你上那玩滑梯去。
4: 你先别着急，
1: 赶紧回来。
0: 这能不着急吗？进门就当后妈，你乐意呀？
4: 不是，
0: 你将来有闺女，你乐意呀？
4: 你听我讲。那儿子呢？他不是我亲儿子
1: 啊。
4: 这儿子的爸爸呀，以前是我的员工，后来呢，出了车祸了。死了，妈妈是在他出生几个月的时候得了绝症了。爷爷奶奶在农村，
0: 就这么个事儿，
4: 也没办法养活这孩子，我就当亲生的养。这都6年了，这跟亲生一样。
1: 对对，
0: 是
4: 阿姨，您能不能理解一下？
0: 虽然大妈，但是相信你。
4: 哎，
0: 可是你这闺女呢？咱说实话，这不能跟着你一块儿弄这负担吧？
1: 你看二弟脚多有爱心，
4: 我这养的好好的，
1: 这样的话说明他人品好，把我放给把我交给他，您放心。
4: 你看我们小的时候，我就经常在你家楼下，那时候您不知道。

0: 唱弹吉的唱啊，
1: 对对对，
0: 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
1: 对，
0: 谁安慰爱哭的你，
1: 你那时候天天给我唱
0: 这
1: 首歌，
0: 我等了多久了呀阿姨，您就
2: 是小子，我要知道是你唱的我还得拿白菜拽你，
3: 怎么了吗？
2: 你夜里三点在我们家楼底下唱啊，吵人不吵人的呢？
0: 阿姨，现在你看我们也都长大了。
2: 不是，那这么说你也瞒着我跟他没少来往啊？
1: 哎呀，这说不好，咱俩不找对象都有事儿呢。
4: 妈，我哪敢瞒您呢？是不是？我这心里呀、啊，从小到大一直就装着一个人。您要是说我一直不结婚，不结婚，其实我也等他等了很久了。
0: 哎呀，您看看阿姨、啊，
2: 那咱家有那个什么一个大什么球，玻璃球那个，
4: 那就是他送的。那就是我小时候过生日时候他送给我的一个水晶球，
2: 搬三回家我说扔啊他都不让，
0: 你看那感情是他的
4: 啊，
1: 那妹子
5: 这孩子都这样了，你给他们个机会，
4: 就是
5: 相处相处
4: 是不是
2: 相，
0: 您放心，我这个不拖累啊、嗯、孩子我养得好好的棒棒的、嗯、我这个水站呢遍布了整个
2: 北京
0: 各个区、
2: 啊、
0: 哎那我自己的水站哎有500多家，嗯，您说我这养着孩子还费什么事儿呢？
4: 我同意。
0: 您看，这
4: 好了，
0: 这我连老板娘都有了，这我一个人还挺累的。小娘一来帮我，您说多好啊！
5: 这
0: 天猴的，
5: 这样吧，咱俩挺有缘分，见面就掐一架，掐一架聊聊天，让他给他点空间，好不好呢？
2: 那行啊，哎，要不然这样，
5: 我这把你这葱都给你，
2: 我这回去买着白菜有葱，咱包点饺子。
5: 你别去了，今天咱就别在家做了，咱上饭店呗。
2: 上饭店
5: 啊，庆祝一下子，
2: 你花钱呢？
0: 阿姨，我来，我请。
2: 哎，我
0: 把儿子叫上。
2: 哎，
0: 儿子来，来来来，
4: 来来来，
5: 卫生可好了，
2: 卫生可好。
4: 哎，咱们走吧，一起。
2: 哎，记住了啊，以后啊，我就是你姥姥啊。哎，姥姥好，姥姥
5: 可乖了，可好了，
2: 真是。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7: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8: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7: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9: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7: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

0: 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1: 老时间，新体验，
2: 一样的暖心陪伴，
1: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3: 躁动剧场，大量剧场，这就开演了。
1: 说实话，啊，想火吗？
2: 想。
1: 这不就嘛，想不想？
2: 想。
1: 哎，你想多了。现在有很多新的歌星吗？
2: 新歌星都有谁？
1: 太多了，我给你举个例子。
2: 您说。
1: 你好比说啊，啊，四字弟弟。
2: 四字弟弟。
1: 我一说你年轻都知道啊。
2: 这
1: 你看看
2: 谁谁？
1: 易烊千玺。
2: 哦，三小只里边的
1: 易烊千玺火。
2: 火。
1: 哎，对呀。
2: 对对对，
1: 就是因为四个字名字。
2: 四个字名字就能火。
1: 我问你
2: 啊，
1: 问你
2: 怎么？
1: 今天当着各位啊，
2: 哦，
1: 说实话啊，想火吗？
2: 想。
1: 这不就嘛，想不想？
2: 想。
1: 哎，你想多了啊。因为有很多的演员。干啥？
2: 那你都多余问。
1: 废话，你都多余想，知道吗？
2: 那你还问我干嘛呀？
1: 你三个字名字，你火什么呀你？
2: 怎么了？因为我三个字名字。
1: 多新鲜。
2: 这简单呐。
1: 啊，
2: 你不是四个字名字就能火吗？
1: 没错啊。
2: 你帮我改个四个字的不就行吗？
1: 我帮你改四个字。
2: 对呀。
1: 行，没问题
2: 啊。
1: 他叫易烊千玺。
2: 那我呢？
1: 你叫三阳开泰。
2: 我觉得四季平安也不错。
1: 不，那你火不了。
2: 怎么呢？
1: 你得叫五雷轰顶。
2: 那就不是火了，那是糊了。
1: 糊了干嘛？
2: 五雷轰顶干嘛呀？这
1: 不是名字吗？人家跟这个唱歌的名字都
2: 用不着。用不着啊。我就叫王志博，这仨字挺好。
1: 哎，我告诉你，三个字也有好的。
2: 三个字还有谁？
1: 邓紫棋。
2: 哦，邓紫棋
1: 这名字好啊。
2: 好吗？
1: 邓紫棋桌子歪，桌子没有邓紫棋，凳子没有桌子歪。邓紫棋想绑在桌子上，
2: 你给他松开。什么玩意儿？邓紫棋绑在桌子上边去？
1: 他名字有特点，三个字啊！
2: 哎呦，这还能编出绕口令呢，是吗？
1: 对呀、啊！
2: 哎呦，你也太能耐了，你这个！我告诉你啊，人家火不是因为名字什么的，人家火那是因为歌曲唱得好。
1: 啊、歌曲也有，
2: 对吧？
1: 我知道
2: 啊，
1: 他的代表作，
2: 什么歌？
1: 阳光下的肥皂沫子。
2: 好嘛，
1: 你没听过
2: 什么呀？
1: 阳光下的肥皂沫，洗秃噜皮了，就那个吧。
2: 啊，这是搓澡搓劲儿大了，这是。
1: 这你倒挺了解似的。
2: 这首歌叫泡沫
1: 啊，泡沫泡沫。
2: 哎
1: 哎，你看了吗？
2: 哦，
1: 每一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偶像。
2: 不是，那你有自个儿的偶像吗？
1: 当然有了。
2: 你喜欢哪位的？
1: 我喜欢这个
2: 啊。听谁的？
1: 我这名字就好。
2: 谁呀、啊？
1: 光良。
2: 哦，喜欢听光良的歌。
1: 合理呀、啊。
2: 怎么呢？
1: 光凉光凉。
2: 是
1: 光着能不凉吗？啊，对不对？
2: 废话、啊、穿着还热呢。
1: 不是，我就说人这名字、
2: 啊、
1: 歌曲唱的也好。
2: 对呀、啊、什么歌？
1: 什么歌？
2: 嗯，
1: 童话大伙都听过吧。
2: 哦，他的成名曲。
1: 哎呀，这歌太伤感了。
2: 是是，
1: 歌词写的又好啊。
2: 是吗？
1: 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嗯、我不可能成为你的王子。
2: 哎、啊、对，就这歌
1: 每次听了心里都受不了啊。
2: 怎么
1: 泪如雨下呀？
2: 不是，干嘛这样啊？
1: MV 你看过吗？
2: 这 MV 怎么拍的？
1: 一个女生得了白血病了，这个男生一直陪在那个女生身边，直到死都没有离开，
2: 又不离不弃呀、
1: 啊，至死不渝的感情啊，
2: 太深厚了。
1: 今天当着各位，我给大伙唱一唱这童话，好不好，几位？
2: 哦，
1: 我让我唱。
2: 大伙欢迎您给来两句，
1: 我给大伙唱唱。
2: 您给唱唱唱。
1: 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
2: 哎呦，
1: 太伤感了。
2: 你听这词儿就够难受。
1: 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的故事都是骗人的。我不是你的王子，也许不能陪你到最后。在你说爱我以后，我的天空都亮了，亮了，亮了，亮了，亮了，亮了。
2: 哎呦，这么一首伤感的歌，让你唱的这么喜庆啊，
1: 这不好吗？
2: 哎，我问问你啊，
1: 啊，您说
2: 这 MV 是在高老庄拍的吧？
1: 我在高老庄，我拍什么 MV？
2: 这猪八戒背着光良出来的，这是。
1: 什么都不懂，
2: 不是，这哪听出伤感来了？
1: 我去，这还不伤感？
2: 你快拉倒吧你！听完你这么唱，我感觉今儿过年了。
1: 什么都不懂，就不懂事。
2: 我告诉你吧，人家原唱不是这样啊！
1: 啊，
2: 你这不给人瞎改吗？
1: 都、
2: 怎么了？
1: 你说话要负责任啊！
2: 我说
4: 这能是瞎改吗？
2: 这还不叫瞎改呢？
4: 我改歌也是有套路的，知道吗？
2: 呵，这改歌有什么套路？
4: 悲伤的改成愉快的啊，传统的改成现代的，劲爆的改成抒情的。
2: 哎呀，你多大能耐呀、
4: 啊！
2: 你说
4: 好嘛？这种东西很多啊，
2: 还有吗？
4: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悲伤改愉快，有的是。
2: 您再举个例子，
4: 听过这个梁静茹的《可惜不是你》吗？
2: 这听过呀，
4: 原唱这么唱的，可惜不是你啊，陪我到最后。
2: 你听着多忧伤啊！
4: 太伤感
2: 啊！是，
4: 你的爱情都没了，为什么要随波逐流？

0: 滑。你真有意思，唱歌要的就是画面感。你想想 MV 跑在大电视后边，千军万马，从底下梁静茹大长头发，当当当当当。你开玩笑？
1: 行了，就这还可惜不是你呢？
0: 可惜不是你，
1: 这应该是幸亏不是你啊！哎呀，是你我还不如死去呢！
0: 哎呀，我的天哪！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就不明白？
1: 不是有这么改歌的吗？
0: 不服是吗？
1: 这我服什么呀？
0: 不服是吗？
1: 我不服。
0: 好嘞，今天当着各位有一位算一位。
1: 干嘛？
0: 这你说一首歌，我当场就给你改，不就完了吗？
1: 我怎么了？我说一首歌，你当场改？
0: 当场就改。
1: 哎呀呵，那我还不难为你了？
0: 怎么着？
1: 给你挑个最简单的啊！
0: 你甭说那没用的。哎
1: 呀呵，最简单的，
0: 说吧。
1: 来，周杰伦的双截棍。
0: 周杰伦的双截棍，
1: 就这歌，
0: 就这首歌，完全没有难度啊，
1: 还没难度呢。
0: 这有什么呢？
1: 这周杰伦唱歌的时候，我嘴里边突噜突噜，我听不清。
0: 我要唱起歌来，嘴里突噜突噜，周杰伦都听不清，你信不信？你真有意思。
1: 哇，你比他厉害。
0: 哎，今天传统加现代，我用快板给大伙唱一段双截棍，好不好？几位，让你听听。
1: 疯了，快板唱双截棍，跟得上吗你？
0: 隔壁是破树挂店里面的妈妈上茶了有三短脚拳脚武术老板练铁沙的耍呀扎枪一定是功夫擅长还有金钟罩铁鼓山他们的二祖我喜欢出笑着二楼牡丹什么刀枪跟棍棒我都耍得有模有样真比起最喜欢的双截棍耳柔中带刚想要去河南金山学道理的武当
1: 怎么改怎么改
0: 我打开任督二脉
1: 怎么改怎么改
0: 东亚兵不得上海
1: 怎么改怎么改
0: 你被我一脚踢开快使用双截棍哼哼哈嘿快使用双截棍
1: 你这是传统加现代
0: 我这是正常改变态
1: 缺裂了不

0: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1: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2: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3: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4: 哎呦，我怕误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5: 哎，两位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啊。
4: 啊，对，
5: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4: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吧，得两三百呢。
5: 是
4: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5: 这么划算啊！
4: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5: 哇，你呢？
3: 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得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4: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3: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5: 这太划算了，这个。
4: 对，
3: 所以说呀，就这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5: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3: 没错。
2: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6: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

0: 识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千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1: 真的只要398吗？星瑞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5个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0: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瑞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姐姐，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2: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1000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出来的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我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7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3: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
0: 嗯，
3: 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
0: 嗯，
3: 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0: 你觉得咱们这次康养旅行团安排如何？
3: 太好了！哎，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0: 哎呦，
3: 哎呦，物超所值！
0: 哇，
3: 你说说值不值？
0: 太超值了！
3: 是啊，
0: 流口水了！
3: 是啊，
0: 嗯，
3: 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0: 您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3: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0: 是啊，
3: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0: 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3: 是啊，多好啊！
0: 您多泡泡啊！
3: 哎，好，
0: 哎，好嘞。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0: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啊，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啊、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新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 房都要800多元呢，特色炖鱼人均100元，七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2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1: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0: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5: 太划算了，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0: 对呀、啊。
5: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0: 又贴心又周到，
5: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6: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着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个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头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0: 哎，我看您泡完之后 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6: 对，都出汗，
0: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6: 哎，对，特别舒服
0: 啊、
6: 嗯！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3大好处。
0: 嗯、
6: 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0: 唠唠家常，
6: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0: 那第三呢？
6: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2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我觉得太值了。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
0: 嗯，
6: 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呀、啊，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0: 好嘞，您多泡泡啊。
6: 哎，好的。
0: 大家都知道，现在啊是北京旅游的淡季。外地游客呢大幅减少，各旅游景点酒店不得不降低价格吸引游客，而我们作为大型旅游公司呢，这个时候啊就能拿到价格更加优惠的旅游套餐了。所以说啊，平时1-2000元的旅程，我们398元就能全包。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啊、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1: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

0: 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三天两晚出行的全部餐费，一个铁锅炖加四个正餐加两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两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一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2: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
3: 你好。
4: 哎，你好，
2: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4: 进来进来进来。
2: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5: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2: 太舒心了。
5: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2: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6: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5: 这398，别说住两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6: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2: 是
6: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7: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5: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七顿饭、
6: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5: 这回来对了，下回
2: 还得来。
5: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6: 人家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就度蜜月了，
2: 又回到年
6: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
5: 而且叫超值，
6: 超值。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7: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髓。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二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啊，我看你在这喂鸽子呢。
8: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能够喂。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我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这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得很开心吧？
2: 一下子就

0: 的童年是吧？
1: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为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那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0: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1: 泡温泉呢、啊，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槽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啊，那个胳膊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0: 398呢？
1: 那是
0: 真的假的呀？
1: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吗？
0: 你
1: 看啊，还得感谢这个夕阳红老年旅游团
0: 啊。
1: 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
0: 点点。然后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1: 好的。
0: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三站——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荆南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2: 是的，是的，
0: 这次出来超值啊，是不是？
2: 超值，超值！
0: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红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2: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0: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2: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0: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2: 来来来，一定来。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你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它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4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叔叔、哎，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3: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
0: 啊、
3: 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0: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3: 是，确实是，确实。
0: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3: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了，丹顶鹤都直啄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0: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3: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呢，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呢特别实惠。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光路费就得好几百。
0: 那肯定的。
3: 再加上泡温泉，
0: 还得吃饭呢。
3: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0: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3: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0: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7顿饭呢。
3: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0: 是。
3: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070-2717。
0: 这新热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能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新锐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4: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0: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阳游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5: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哎呦，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0: 是啊，
5: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得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好多幸福。
4: 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0: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6: 好吃，好吃，再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7: 好吃，
8: 你超值超值
6: 啊！
9: 上给你尝尝看呀，
10: 小时候的味道。
9: 我们在这抢，
6: 特别嫩，这鱼啊，
9: 抢
6: 鲜的，
0: 这切比的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9: 对。
0: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9: 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0: 这鱼的鲜味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9: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看得我都饿了。
11: 鱼鲜
0: 啊，鱼鲜，
11: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0: 啊，
11: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0: 是
11: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菜呀，还有茄子，
0: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11: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5: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0: 住得好，
5: 心情好，又年轻了。
0: 哎呀，
5: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幸福，欢乐。
4: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3天2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0: 叔叔您好，我看您泡得好舒服啊。
7: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做个足底，想什么都舒服
8: 了。那太舒服了，
9: 你看就这点的水啊，这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小小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过这个都特别好。
10: 淡季来了人也不是那么拥挤，
9: 旺季来的时候呢，乌泱乌泱全是人，就没有这样的更惬意。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12: 这多舒服，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
0: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398元三天两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13: 玛雅人说，她是万物之母，她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她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她设下美人计，在冥界智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14: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13: 我是伊西切尔，
14: 万物轮回的底色。
13: 哇哦，好帅呀！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啊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0: 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专属你们的
3: 美好生活随手拍，
4: 乐龄摄影友谊赛，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 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4: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1: 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4: 欢迎您的参与。
5: 最终大奖，
6: 最终大奖，
7: 等你来。

0: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1: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2: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3: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4: 哎呦，我怕误了。

0: 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1: 太阳妈阿姨、哎、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啊。
0: 啊对，
1: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0: 哎呦太合适了、嗯、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
1: 嗯、
0: 还得说句保证得两三百呢。
1: 是
0: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1: 这么划算、啊、
0: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1: 哇，你呢？
2: 我呀、嗯、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得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0: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2: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1: 这太划算了，这个。
0: 对，
2: 所以说呀，就是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
1: 嗯，
2: 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1: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2: 没错。
3: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4: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3: 真的只要398吗？新锐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4: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姐姐，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5: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
4: 哦、
5: 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1000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出来的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只需要398泡温泉呀、啊、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7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6: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
4: 嗯，
6: 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
4: 嗯，
6: 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1: 你觉得咱们这次康养旅行团安排如何？
6: 太好了，哎，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1: 哎呦，
6: 物超所值。
1: 哇，
6: 你说说值不值？
1: 太超值了。
6: 是啊，
1: 流口水了。
6: 是啊，
1: 嗯，
6: 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1: 您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嗯、那得小1000呢。
6: 可不是吗、
1: 嗯？
6: 要不说呢，多值啊。
1: 是啊，
6: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0: 行，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1: 是啊，多好啊，
0: 你多泡泡啊。
1: 哎，好嘞，哎，
0: 好嘞。
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0: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啊，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心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的，特色炖鱼人均100元，7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1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3: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0: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4: 太划算了，啊，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
0: 嗯，
4: 哎，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0: 对呀，
4: 啊，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呢，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0: 又贴心又周到。
4: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5: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着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个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头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0: 嗯，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5: 对对，都出汗了，
0: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5: 哎，对，特别舒服
0: 啊。
5: 嗯，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3大好处。
0: 嗯，
5: 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0: 唠唠家常。
5: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0: 那第三呢？
5: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兴瑞温泉加上2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我觉得太值了。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
0: 嗯，
5: 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